0: 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元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元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元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精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体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这个是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它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2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儿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2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2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2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2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搿认得昂立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昂立娇大产品，好吧？上海人对昂立对吧？娇大，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昂立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吗？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菇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菇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的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他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跟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着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了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 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00，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两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金送百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的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8: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9: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5: 我接触到昂立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昂立多邦，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头一次就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
10: 而且的话，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了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

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这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他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
4: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

0: 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哎，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哦，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是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你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哦！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一次。那你可能觉得两盒我要不要订？我订一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哦，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购城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两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
1: 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两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剪，对不对？两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剪。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两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纤，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三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说你我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订一盒装，订购两次一盒、三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两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话抓紧时间就订两盒装啊，02151119900。

0: 搿认得庞列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行列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行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行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1: 行列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2年、23年，这包括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那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儿地高哪儿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行列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你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你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1个月、2个月、3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着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行列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 我们是双核829元，比你订两套双核的是不是要单核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5个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伴娘，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核的，您爱人一套双核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了，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让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身子骨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8米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好，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是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损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卖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等候，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了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15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的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那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是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业多帮，当初呢是报了40块个迭个态度，葛末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辣辣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个。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对伐，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
0: 是
1: 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们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三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藏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
1: 男款
0: 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三个一套
0: 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藏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
1: 被
0: 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要201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5-60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朋友，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块，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就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越想显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50-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对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洋洋，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哎，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可能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 ，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都很百搭。
1: 是的，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那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不到。
0: 10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999000。

0: 52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 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
1: 早晚温差大，
0: 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件衣服超清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试一片，后背试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五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 大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正常穿。观众朋友，你看正常穿。 它也是好看的呀，显得整个人很挺拔。我110斤，大肚子刚生完宝宝，大肚子也有。上身之后它是有弹力的，这个面料它也是不走光的，透风，很清凉，但是不透肉，不会有尴尬。上身之后显得人就是精气神十足，年轻有活力。 就是说的T恤衫，不挑年龄，任何年龄段穿都好看。然后你看这个粉色，我个人啊觉得，我其实非常适合粉色。观众朋友，你看这个粉色上身。

0: 之后，来，我觉得镜头可以，哎，你看看这个粉色上身是不是很显白，显得人很年轻吧，很青春吧。其实现在很多阿姨妈妈，我今年我给我婆婆买了好几件粉色的外套，阿姨妈妈现在穿粉色很好看，很洋气，对吧？然后这个颜色我个人强推，我刚刚在跟魏老师说，夏天的时候你家配一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1: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
0: 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看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耿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嗯，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的。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呢，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耿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
1: 对，
0: 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

0: 10年前买白贝尔星都得60-70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200-300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1: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0: 厄尔尼诺现象。
1: 哎，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0: 看到没有？
1: 他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0: 是，
1: 您再决定留不留。
0: 漂亮。
1: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0: 舒服，
1: 60块钱一件，
0: 是
1: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0: 对的，对的，
1: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0: 是
1: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0: 加了亚麻的，
1: 加了50以上的棉，
0: 莱塞尔天丝，
1: 莱塞尔天丝，
0: 对对对，
1: 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0: 外面等于603件。
1: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合专柜品质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0: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阿姨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1: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0: 对，
1: 再背个小挎包，
0: 是
1: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0: 对，
1: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0: 对，
1: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0: 时尚，
1: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
0: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
1: 是的，
0: 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1: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3XL90斤，
0: 对，
1: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先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0: 没有，
1: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 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0: 对，
1: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先下单再决定，
0: 是
1: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到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2: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2: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2: 针线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2: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2: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2: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1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这个好吃的啊，又香又糯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啊，俗称稻花香二号，今天再次带给大家。啊，足足有40斤装啊，价格也非常划算。所以呢，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呢以米为先，好米啊，今天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再次带回去，价格非常划算，不管你订几组都是免费的送货到你家。雅玲是不是
1: 啊？肯定是的。东方购物呢是这样子的啊，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年的五常的大米，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五常呢它的土壤面积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更加肥沃的这个黑土地这个地带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保正宗正宗的五常黑土地的稻花香大米，而且是有机。
0: 对，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1: 也不是所有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更不是所有稻花香都能达到有机。
0: 是我们今天是每一包是5公斤，
1: 对，
0: 每一包就是10斤啊，1、2、3、4、40斤啊，40斤，其实外面你去买的话，差不多价格也不便宜的。
1: 一会儿给您看，先看我们价格。
0: 来看我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的？298，四十斤带回去啊，平均每一包差不多
1: 每一斤7.45块，对，每一斤7.45块，
0: 这个特别好。
1: 经常去超市买大米的夯大米的爸爸妈妈。妈妈都知道，7块多能买到东北正宗五常大米。
0: 现在价格吧，
1: 稻花香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五常大米不便宜。
1: 来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官方销售渠道啊，林家饭香，跟我们今天牌子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林家饭香。然后现在这个是网页哦，这不是我的截图哦，看到没有？底下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看关注一下信息啊。然后多少钱一包？10斤168，168是一包10斤的价格，
0: 16.8。
1: 对，你算算，我们今天买个两包，
0: 我今天一包吃两包。
1: 对，我今天你去外面你自己算嘛，买4包的话应该是要600多块钱了，差不多600-700块钱。我们今天是298，而且这个298呢，其实他们家大米从去年收割，
0: 你要外面168，我今天2包都买不了啊。
1: 对，
0: 我今天4包带回去。
1: 对，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
1: 怎么去挑选真正的五常的大米啊？首先五常大米您看清楚了，人家是有这样的注册商标的啊，好吧，有机的。所以你看买五常的大米的话，首先认准几个我们印在包装上的标识，这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林家饭香，包括这个是什么五常大米协会的这个老鹰的标识，然后呢必须要有，好吧，包装上一定要有。还有五常大米呢，它必须要执行的是什么？有 GI 认证的，你如果没有 GI 认证的话，这是最基本的啊，没有 GI 认证的那就看别看了，好吧。然后再来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有机的五常大米，那么你都知道有机的食品是不是相对于很多普通的食品的等级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级的了，
0: 对，
1: 然后价格是更贵的，量是更少的。
0: 这个几个标，而且跟大家再来啰嗦两句啊。第一个标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有机认证，这个肯定时下是非常流行的，但是不是所有大米都是达到有机的级别。第二，这个是身份认证，
1: GI 认证，对，
0: 这个是原产地的认证，行业协会的认证，
1: 五常大米协会，
0: 对，大米协会认证，所以它是得到了多方的认证之后才能够到您饭桌上。
1: 然后呢，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啊，你还要看我怎么去认证这些认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这个也很关键了。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有机码，好吧，这边呢是有机码，这个是二维码，你可以去扫一下的，手机都可以扫。包括这个呢是有涂层的，这个涂层刮开来之后呢，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包一码的，你是可以去看啊。这个是有机码，来，再有一个
0: 是
1: 这个是我们的溯源码了，好吧，这个是扫码溯源，看到没有？如果是要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第一时间先记得扫码溯源。如果是正宗的，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手机扫出来之后都有，品牌啦、产地啦，包括我们的脱骨日期啦，包括我们这个亩产量啦等等的啊，
0: 这个就经得起扫，
1: 是啊，
0: 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扫出来之后，这个信息都在上面，
1: 对
0: 吧？都在上面，你可以看啊，包括像企业荣誉啊，包括像你可以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说到的五常大米，包括商品名称等等等等都有。
1: 这个也是五常大米协会建议，就是消费者啊，就是建议消费者买正宗。那五常大米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溯源，你在包装上一定要找得到，
0: 正宗呀，
1: 一定要找得到啊。然后来，刚刚我有说到五常大米，你是五常的大米吗？还叫五常大米？来，五常大米正儿八经的是应该是什么？稻花香，看到吗？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二号
0: 等级是优质一等，
1: 优质一等，然后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很多大米呢是6个月保质期，180天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然后再来我们的产地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那么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脱骨日期在哪里？来给您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底部啊，所有的这边您收到手的观众朋友看清楚了，我们是2025年1月19号的新鲜脱骨的日期，保证新鲜，保证真。 正宗，好吧？然后今天价格才7块多，这样子一斤，
0: 就等于说刚刚脱骨完了之后，马上送到你的餐桌上，然后又能保证12个月的新鲜有效。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外包装袋，
1: 对，
0: 里面还有一个真空包装袋。嗯，真空包装，我来提吧。
1: 好，
0: 有点沉，
1: 来，10斤呢，10斤。
0: 好，哎，满满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哎，你看看这个米粒儿，
1: 嗯，
0: 对吧？
1: 对。
0: 这个很饱满，对吧？然后又是你看它其实并不是说洁白无瑕
1: 啊，不是，
0: 我真的不敢买那种什么就是
1: 特别白的，
0: 特别好的，
1: 嗯，
0: 然后又是特别白的，不敢买啊。
1: 对，
0: 来，我把它倒出来吧。
1: 好，其实大米我给大家哦，真的推荐了很多年，特别是五常这个大米啊。早些年之前到画像的直播确实一年还能来个好几回，但是好像是从前年吧，去年开始五常，哇，潘老师
0: 丰收的喜悦，
1: 哎呀，这个大米我再
0: 丰收的喜悦，
1: 我再抓回去吧。这个米真的，我想告诉大家，是五常大米，特别是稻花香，跟其他产地的大米真不一样。
0: 有句话叫满坑满谷都是米粒，
1: 因为五常的稻花香量太少了，产量太少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说，每一粒啊都是很珍贵的，都很珍贵，而且它为什么叫稻花香？就是这个麦子啊，就是在稻田里面的时候，风吹麦浪就飘过来的，一阵一阵就特别香，所以给它起个俗名叫稻花香。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没有过度抛光，而且整颗大米
0: 来
1: 沉甸甸的那种感觉，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0: 是。
1: 回家之后啊，这么好的米，因为我们是达到有机认证的
0: 啊，
1: 有机认证的，你就千万记得不要去过度的浸泡它、淘洗它，稍微漂一漂、淘一淘，然后就可以直接做。
0: 我觉得大米啊，你差不多漂两次，一两次就可以了，
1: 可以了，
0: 对吧？你不要再过度去弄它，好吧？啊，米啊是什么？我们是要电饭煲做出来这个米到底好不好吃？
1: 你先开饭吗？还是
0: 开饭吧。
1: 好，行，我知道潘老师要吃饭。
0: 我是吃过了，但是呢，我是闻着香味儿啊进到演播室来的。
1: 有。很好看，
0: 哎，
1: 很好看，米粒特别饱满，对吧？上面油亮亮的。其实你知道现在吃大米饭啊，人家都吃的很少，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贵的米？一个是吃口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所以你看这种油亮亮的，都什么维生素 E 呀，很多里面的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啊等等哦。先给你来一点试试看，好不好？
0: 你吃吧，我刚吃过了。
1: 啥个意思？给你加一点海苔。哎，
0: 我告诉你，我让他们特别准备了什么呢？一个是海苔啊，还有一个是芝麻。
1: 你先加海苔吧，加点海苔。
0: 我告诉你，其实这样吃啊是特别好的，因为什么？早上啊，当时我感觉时间，对吧？我就可以这样拌个饭。你看啊，
1: 对，
0: 就它本身的这个米粒是特别，哇，
1: 这个
0: 很糯。
1: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
0: 啊，
1: 2月21号，马上立了春，开了春之后，开始小树要发芽了。小草要开始发芽了，小朋友家里面给他多吃点好米饭，
0: 一点都不粘牙，
1: 嗯，
0: 然后每一粒啊，蛮香的，
1: 嗯，
0: 啊，五常大米稻花香就是名不虚，
1: 正宗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好吃的，好吃的，好吧？那不正宗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你看到在我们的官网的话，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包10斤装就是168，一斤就是16.8块。有一说一，有机的稻花香他家不属于卖贵的，20多块钱一斤的或者30多块钱一斤的，我也有看到过的。
0: 成熟期150天，
1: 对，
0: 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年日照量达到了2600个小时，
1: 是，
0: 才能造就出我们的五常大米，每一包10斤，总共是40斤带回去，298，今天还有2.98元的积分，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0000。

0: 这个五常大米啊，五常大米名不虚传啊。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
1: 五常大米，就是不是所有的。对，
0: 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林家饭香又是五常市的企业，
1: 对，核心的产区。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常大米还是有机的。东方购物呢，能卖有机的大米的话，货号也不是很多啊。如果是稻花香有机的，那大家看得到的直播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年你也看不到几回，对吧？有些话不能说太绝对。我们自己的品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新米上市之后，也就第二次来，这是第二档直播。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去买大米啊？
1: 我没有，
0: 我经常去买大米。
1: 你在东方购物有卖大米干啥？还要经常
0: 买大米，经常会去买大米啊。买大米呢，我会注意两点。第一个，它都会标五常大米。
1: 哦，对对对，
0: 我又不是专家，
1: 对，
0: 我又不是业内人士，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大米是不是五常市过来的？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我不敢买。那为什么我会选择五常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对吧，五常大米啊，稻花香啊，其实都是非常风行于在我们的餐桌上面，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要吃的正宗，来，今天的这一款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的溯源啊，
1: 嗯，
0: 我们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有有有，
0: 扫这个码之后呢，
1: 对，
0: 得到很多信息，
1: 对，
0: 对吧？产品信息啊，名称标识啊，检验结果啊，
1: 产地呀，通过日期啊，什么各种都有，检验检疫液等等的，什么都有啊。
0: 是，我们是保证，
1: 保证，
0: 保证真的，
1: 保证，
0: 对吧？
1: 一定是正宗，
0: 而且保证新鲜。
1: 新鲜到什么程度？2025年1月19号刚刚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0: 嗯，
1: 而且的话，我们的稻花香本来的收割日期的话，一年一熟嘛。
0: 嗯，
1: 每年的话，春天种下去，然后到了冬天，差不多10月份左右收割。
0: 它是一季的，
1: 对，一季的。
0: 哦，
1: 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一年是一季的。
0: 我现在还听说有三季稻的。
1: 南方有南方有，对，像泰国啊，像什么的，就是多季稻嘛，对吧？那五常这块地方，我们稻花香就一年一季稻的，然后最主要是它达到有机品质，有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嘴，对吧？就是因为你达到有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大米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土壤啦，什么水质啦等等，甚至后期的一些什么，就是脱骨的这些工序当中，包装的环节当中，完全都是要符合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米每天都要吃的，对吧？你要吃饭、包粥，做个海鲜粥等等，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米呢，更是要选择精益求精的大米。
1: 对，
0: 但这个精不是说我过度的抛光，
1: 是，
0: 我也不是过分的加工，
1: 是，
0: 我就是保证它天然的。你看这个大米的，我抓一把，天然的颜色。
1: 对，
0: 它没有说是雪雪白的，
1: 对，也不是说那种亮晶晶的，
0: 没有，
1: 有的那个抛光打蜡，哎呦特别亮。
0: 它天然的颜色，然后就是它包括它成熟的米，但它不碎，就它碎米粒很少，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跟着妈妈去买那个大米的时候，我也会拿这个手去伸进去，然后再来看，好多有碎米的，
1: 有筛下来的嘛，对吧？脱骨之后
0: 有，
1: 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达到有机的，这个米的品质，你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等级吗？168块钱是这样子一包价格。不是说东方购物卖到7块多一斤这个米不好，只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给大家压到了7块多一斤的价格，
0: 168十斤啊。
1: 对，你在外面是16.8块，我们今天大米7.45块，16.8块打了几折？
0: 就是
1: 对折都不到，打了个4折，买大米给大家打4折，你去哪儿找？
0: 你就换句话说，今天298，你在东方购物平台，
1: 对，
0: 你就是连一包半都买不到。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帮你免费搬楼，免费帮你送货到家，对不对？40斤大米你不用担心，年纪大一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
0: 大米。
1: 然后最主要是还是教一下电视之前现在有些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啊，你要不想吃五常大米，你就买正宗的。怎么去认准正宗的？五常大米协会的老鹰标识，看到没有？五常大米是真正的边上有个注册商标小二的这个标志的，包括来 GI 的认证，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有机的认证怎么去证明它？不是说包装上贴个有机，它就是真的有机的。你必须要这边二维码，包括这个条形码，包括所有的这些溯源的信息，你自己要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有认证的、有依据的，那么你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五常的大米稻花香，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有机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产品溯源的认证。我们今天有机的认证，有这个产品的溯源的认证。
0: 扫一扫之后，我们打印出来字体放大一点，给您看看清楚一点，对吧？扫完之后，你看啊，恭喜。
1: 来，
0: 你买到的
1: 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5公斤，该产品是林家饭香的品牌正规产品，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是什么？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2号。
0: 就是你这个信息跟你包装上信息是可以对应的。
1: 对对对对，
0: 好吧，
1: 好。
0: 反正刚才雅玲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我特地留着喝粥呢。
0: 这是粥吗？
1: 对。
0: 有。
1: 我怕老师想吃粥的，我想起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大米好不好？包饭是一个，包粥更是讲究。不好的大米你压不出这种粥花、
1: 对、
0: 哎、
1: 你看这个电饭煲边上那个衣很厚实，而且你看这个粥 哎呦，这个勺子放下我都感觉这个有粘性这种感觉、哎、嗯，是不是你看到吗，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的话你是分不出来米粒跟这个汤水的，它应该是融合在一起的，说明里面什么支链淀粉啊脂链淀粉啊它的数值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你这种粥熬出来哪怕你就不吃猪肉松、哎、呦，你就不来点豆腐乳，
1: 你要不要来一点，
0: 你空口喝一碗粥都很好喝，
1: 你给你尝尝口
0: 感，懂了吧，哎，这就是一碗
1: 少一点
0: 一碗好米熬出的好粥，
1: 对，
0: 没点干，
1: 有。我最近可爱，
0: 我再来吃一口，
1: 可迷上了喝这个米汤，就是熬得很薄很薄的这种粥，
0: 好香。
1: 对，
0: 而且这个真的有点的，
1: 我们叫稻花香嘛，我们叫稻花香嘛，当然香。
0: 这个大米，这大米真的很好，你看它是慢慢的滴下来，对吧、嗯？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米粒，它非常非常饱满，然后小心烫，真的有点烫，
1: 有烫。好的，好的米熬出来粥、哦，大家还可以去验证一下。第二天你放一个晚上，啊、第二天上面出不出水？
0: 来点肉松呀！
1: 哎，出不出水？啊、这种
0: 是吧？嗯。好，关键我们看价格啊，两、嗯、天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是吧？
1: 对，我们自己的
0: 正规销售渠道啊。
1: 对，嗯，168块钱，一包就是10斤的价格。脱骨日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脱骨日期是1月下旬的1月19号的。对，1月19号，你看到没有？这是正宗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店面里面我直接点出来的、嗯、就是现在在卖的168，他们前两天过年之前这个价格还是140多、嗯、现在已经涨价了、嗯、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7.45块一斤的价格，
0: 它168，它168就是这么一袋十斤呀、嗯、
1: 对，哎，
0: 五常大米嘛它就是值这个身价的呀，
1: 对，
0: 16.8块一斤呀，
1: 哎，它而且哦168它的好评哦、啊、400万加好评哦，
0: 是，
1: 就是400多，
0: 嗯，我刚刚不是说了，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
1: 对
0: 吧？不是有机五常，好吧？来，今天有4大包，每一包是10斤，总共40斤，40斤298，你算单价每一包，每一斤是7.45块，7.45块，刚才是16.8块，嗯，你想想看，你今天298，东方购可以把40斤带走。
1: 我觉得吧，这个大米是这样子的，反正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0: 啊、上一次直播应该
1: 去年11月几号？哎，去年对吧？到现在
0: 一年一季到，嗯，有一年当中吸饱了它的阳光、水分、土
1: 壤、
0: 黑土地嘛，总量
1: 对
0: 吧？日照时间2600个小时、嗯、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2011-9900。
2: 现在我正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我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人工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多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优质的有机大米，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块。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45块
1: 一斤，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通补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您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啊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
1: 以理解，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

0: 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嗯、所以当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块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块。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武昌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对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615111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像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十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 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陈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得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五常大米，
1: 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1: 对
0: ，GB 就是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五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啊，
0: 正宗正宗。
1: 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0: 成熟期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1: 菜饭？
0: 哎呦，姐，
1: 想吃吧？
0: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1: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0: 对，
1: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0: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1: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0: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1: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0: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寿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1: 这个
0: 好香啊，
1: 好好吃哦。哇，
0: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1: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哦。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
0: 还有那个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1: 这个可以打包，
0: 好吃，
1: 晚饭也行。
0: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价格了，
0: 再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1: 168，168是10斤，是一包啊，一包是10斤，然后16.8块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对，
1: 168，对，林家饭香品牌，
0: 十斤，每一斤是100，
1: 16.8块，
0: 我们今天是40斤，298，
1: 对，
0: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1: 7.45块，对，
0: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1: 对，
0: 通通都有啊，吃得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1: 是，
0: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15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林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0: 最后不到三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1: 对，
0: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1: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0: 对。
1: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0: 你要没有尝过啊，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
0: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我们今天都包括平台卖的便宜，它正宗官方渠道
1: 168十斤，
0: 1斤16.8块。
1: 对，
0: 我相信你16.8块的价格和5.68块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1: 而且
0: 肯定不一样的。
1: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0: 我们备货快不多了。
1: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0: 就是、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块一斤，我们今天是7.45块一斤，
1: 对，
0: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
1: 对，
0: 稻花香二号，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1: 是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是
0: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2套减10块，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1100011519900。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人工肥料，我们都是采用这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儿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多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优质的有机大米，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
1: 对，
0: 十斤，每一斤是16.8。我们今天算下来是
1: 7.45
0: 一斤，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您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
1: 理解，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对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像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40斤
1: 是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10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陈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它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得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图层，对吧？图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多。

0: 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哦，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GB 就国标，
0: 对，
1: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0: 嗯嗯，
1: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0: 来，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0: 对，
1: 五常市啊，
0: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
1: 啊，正正宗宗。
0: 然后呢，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
1: 卖完，成熟期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0: 是，
1: 好吧，
0: 是。
1: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0: 菜饭？
1: 哦呦，这样
0: 想吃吧，
1: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0: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1: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0: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1: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0: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1: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寿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0: 对，
1: 好香啊，
0: 好好吃哦。哇，
1: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0: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呦，
1: 还有那个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0: 这个可以打包。
1: 好吃好吃。
0: 晚饭也行。
1: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0: 价格
1: 了。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0: 168。168是10斤，是一包啊，一包是10斤，然后16.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1: 对，
0: 168，对，零加半商品，
1: 十斤，每一斤是100，
0: 16.8，
1: 我们今天是40斤，298，
0: 对，
1: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0: 7.45，对，
1: 7.45，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0: 对，
1: 通通都有啊，吃的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0: 是，
1: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林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1: 最后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0: 对，
1: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0: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1: 对。
0: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正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1: 你要没有尝过啊，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对，
1: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
0: 嗯，
1: 我们今天都包括平台卖的便宜。
0: 嗯，
1: 它正宗官方渠道
0: 168
1: 10斤，一斤16.8。
0: 对，
1: 我相信你16.8的价格和5.68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而且
1: 肯定不一样的。
0: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 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十斤脱个什么七八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1: 我们背后快不多了
0: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啊、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1: 就是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元一斤、
0: 啊、
1: 我们今天是7.45元一斤，
0: 对，
1: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
0: 对，
1: 稻花香二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0: 是
1: 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是，
1: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两套三套这么定的，
0: 嗯，
1: 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你订两套减10元，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9900。

我今年种了150多亩，我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有机肥料。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45
1: 一斤，对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嗯，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了，
0: 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嗯，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嗯，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8，8000-0011，9999。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ao,本牛疼。由于移动先生帮助，必须。萨瓦迪卡。嗯，兄弟，加油！今天我们在上海带您用舌尖环游世界，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肠道的健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呢，对吧，每天胡吃海塞，很多生冷的寒冷的东西啊吃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对我们的肠道造成非常大的刺激啊。这个时候养护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就尤为重要了。那咱们今天是周末爆杀，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丹麦进口过来 Debs 的益生菌啊，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依然给你保持啊里面两大科汉森公司给到的我们的 LGG 和 BBL 还是原厂生产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尤为划算，除了本身价格力度好之外呢，还要叠加我们额外加赠3倍积分，所以老顾客家里面吃完的又可以来囤货了。也是为大家同样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说现在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0: 嗯，
1: 其实我们从我小时候，我们的饮食结构大部分是以谷物和我们的蔬菜为主，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餐桌上基本上都是硬菜为主，
0: 嗯，
1: 蛋啊、肉啊、奶啊，这些已经在我们膳食的比例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代人经常会出现一些肠道的问题，有排不出的，有那个频繁那个上厕所的，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小朋友都因为爱吃荤的、爱吃油炸的，带来的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负担越来越重。
0: 嗯，
1: 我们肠道它不只是个粪袋子，不是我们每天食物的残渣滞留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身体的很多代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健康的门户，门户得干净，我们才能说身体体内会怎样，就是说有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更多的人知道，每天为我们肠道注入一些益生菌，就好像每天要刷牙洗脸一样，三餐饭吃完之后为我们的肠道也要做一下保洁清洁的工作。
0: 嗯，真的是啊，今天也正好是一个周末，对吧，天气也是热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晚上出去啊散散步呀，对吧，跟朋友聚会吃饭也是特别惬意的。
1: 对，
0: 像我们也是吃的越来越好了，你看一下撸串的、大鱼大肉的、高油高脂的，对吧，那个什么哎冰啤酒、冷饮、各种奶茶咖啡喝起来，其实这些高油高脂啊高糖的食物对我们肠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1: 是的，其实今天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
0: 哦，
1: 每年的5月份的第二周就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教大家有一个膳食宝塔，
0: 嗯，
1: 就告诉大家你每天每个人要吃到1斤的蔬菜。
0: 嗯，
1: 现在有多少人做得到？
0: 嗯，
1: 做不到吧。膳食宝塔是三角形的，底层是谷物，对吧，再一层就是蔬菜。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的，就是你现在吃的荤食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基数，
0: 是，
1: 然后到了蔬菜水果那就象征性的吃一点，
0: 嗯，
1: 啊，觉得这个要健康我们适当吃一点，
0: 嗯，
1: 但是到最后剩下来的还是他们。所以你看啊，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
0: 嗯，
1: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
0: 嗯，
1: 妈妈把它过去给自己宝宝之后，它就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
0: 嗯，
1: 然后它的吃什么，它就吃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
0: 嗯，
1: 膳食纤维类的物质，然后通过它对这些物质进行分解，可以形成像短链脂肪酸啊，像我们说的维生素 K、 B 族维生素、氨基酸，
0: 嗯，
1: 这类好的东西会在肠道里面被益生菌给你分解出来，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好帮手的话，
0: 嗯，
1: 我们肠壁上面可能更多的食物残渣滞留在这里，更多的我们生成的亚硝酸、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堆积在这里。所以不要说你每天有没有排便这些事情，
0: 嗯，
1: 更不用说你排便规不规律这些事情，您就看看你每天排便和排气的时候这个气味臭不臭。
0: 嗯，
1: 但凡臭你想一想，有可能就是垃圾堆成山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而日间久了之后，不光是肠道里面的肠壁会因为这些残渣的堆积颜色发生改变，有可能我们薄薄的肠壁黏膜本身质地都会发生改变。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吃益生菌是为了让我们的肠道的那个就是保洁工人多一点，
0: 嗯，
1: 而我们的膳食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有饭吃。
0: 嗯，
1: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变没法做很快的去逆转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是不是每天投入更多的工人，
0: 嗯，
1: 这个效率才是更高的。
0: 嗯，益生菌也是被我们称作为是肠道卫士，而这款丹麦进口过来 Debs 这个益生菌啊，首先它是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而且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它呀里面含有到两大科汉森公司的明星王牌菌株，很清楚啊，在这边你看 BB12 动物双歧杆菌、LGG 鼠李糖乳杆菌、科汉森公司益生菌，这么多的品种当中的国王和王后，也是我们科研领域研究的非常透彻的这两个菌。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这款益生菌当中啊，这个产品是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的。
1: 对，
0: 因为这两个菌啊太有名了，并不是科汉森公司提供给到别的厂家、别的工厂去生产，就是他们自家工厂来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它的生产商就是科汉森他们自己品牌的名字。而且一包当中啊，就刚刚我拿的这小小的一包当中，它的单包的菌的存活量达到了，你看30亿，它是到产品保质期到期之前你打开来吃啊，这个数量是大于等于3×10^9 CFU 的这个活菌，这个数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说啊，益生菌的数量决定了在我们肠道里面工作的效率。
0: 是，
1: 那益生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保存起来特别难，要在-几十度的菌株库里面保存，才能维持它的活力值，才能维持它的战斗力。所以像我们今天丹麦科汉森的这两大菌株，到它被我们从体内分离出来的那一刻，就一直属于科汉森。所以再大的那些公司要这些菌株只能问科汉森要，那么在要的过程当中，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发生损耗，但是我们今天是从菌株库-几十度的菌株库搬出来之后，马上进入到流水线，马上给大家包装，所以它才能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能有30亿的活力值，而很多的益生菌在添加这两类菌株的时候，可能添加量都未必会有30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就盯着科汉森本身的益生菌来吃，
0: 而且不仅是我们的菌的存活量，这个大军团作战数量是很多，这两个菌还是分别来帮大家管控这个大肠和小肠，他们是各司其职的。哎，我们大肠小肠在我们这个人身体当中弯弯绕绕，总共大约啊成人9米左右，很多的这个褶皱当中啊，我们定植力包括战斗性非常强的两个菌株，就是帮大家来协同作战。
1: 对，没错，在我们的肠道，其实从胃下来12指肠之后就是小肠。小肠是营养吸收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在小肠里面蠕动是要有规律的。一旦蠕动太快，营养还没来得及吸收，大量的食糜就进入到大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直肠子吃了就上厕所的，有可能就是您的小肠经常容易受到刺激。那么在这里面刺激的状态下，我们今天 LGG 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那么这样我们营养才能充分吸收，然后到了大肠的食物残渣的那个数量才会有所控制，不会给大肠带来太大的负担，那么所以经常着凉之后或者压力一大，平时爱吃点刺激的食物就要跑肚拉稀的，那你记得我们今天有为小肠安抚的好的菌株，
0: 是。
1: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肠，大肠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食物残渣堆积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面你一天3顿饭吃完之后，食物残渣要堆积24小时以上，所以你想你吃的那些食糜，那酸的碱的各种蛋白质脂肪的物质贴合在我们肠壁的黏膜上面，这个黏膜比我们的皮肤要薄1/10，在1/10薄的这个状态下，你想那么多的食物残渣的贴合，如果在我们上面纤毛的孔隙上面有大量的益生菌定植的话，它就在那里帮你分解，然后形成一层菌膜，把食物残渣跟我们肠壁那个阻隔开来，你就不会有那种刺激的感觉。但是如果当你的这个黏膜菌膜层被破坏，那么食物残渣会马上贴合我们的肠道黏膜，时间久了之后，你的黏膜可能也会因为承受更大的压力遭到破坏，所以这个时候各种敏感的问题就来了，各种排不出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每天把肠道打扫干净的这些事情自己先要做好，就像你要刷牙，你要洗脸，我们的肠道特别是大肠

0: 厂生产的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过来，我们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挺贵的，
1: 是的，
0: 因为它不搞活动的时候298，
1: 对，
0: 搞点活动顶多差不多，不会优惠到什么好几十，270元左右要的，
1: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市场上你去看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嗯嗯，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周末爆杀，给大家两个构成的选择，一个是小组盒三盒装，那总共就是90包，外面总价是要花到804元，我们只要688元。如果你是预算不想出到700元以上的，那你可以订购这个组合。但是我们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的，总共有一个7盒装，
1: 对，
0: 7盒装在外面你算市面总价是1800多，
1: 嗯，
0: 我们直接做到了1198。
1: 是，
0: 今天7盒装特别额外加赠3倍积分，
1: 对，
0: 给到你的总积分是有到47.92元，相当于1150元，拿回家足足210包，所以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而且你如果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哦，拿400积分，能够相当于750元7盒，
1: 对，
0: 一盒的价格也就100元左右，
1: 嗯，
0: 单包低至3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能够买到两大明星王牌君珠 BBL 加 LGG， 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丹麦进口而且活菌数量这么高的益生菌，这一天睡前吃一包的花销太划算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每天只是花3块5毛钱、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肠道里面有人打扫了，
0: 是
1: 我们肠道里面可以维持一种让你营养吸收的好一点的状态，
0: 嗯，
1: 食物残渣对我们的影响少一点的状态。
0: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也都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需要哪个组合告诉我们，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你知道吗？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人体肠道长度达9米，而绒毛展开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2天以上不排便，日积月累，残渣重量相当于一个保龄球。肠道内有1亿个神经元存在，堪称人体第二大脑。而肠道内的微生物数量有100兆，微生物不平衡，对肠道健康有着恶劣影响。改善肠道环境至关重要，选对益生菌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如何选择益生菌？一看菌株，二看活力，三看数量，认准这3点才是真正有用的益生菌。
3: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病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4: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就给买2组，
5: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4: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想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如果您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对这款丹麦进口过来 Depth 益生菌特别熟悉的观众，您今天就直接下单我们的大组合，额外会加赠给大家有到3倍的积分，所以即使不参加活动，1150元能够足足拿到7盒。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顶多差不多也就是3盒左右，然后4盒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是7盒。那您跟老伴每天晚上可以睡前吃一包，我觉得其实吃的也是挺快的，甚至可以在周末爆杀我们的节目里面你可以多订几组哦。而且我们就是也建议大家，你越是年纪上去啊，你的肠道状况越来越不好，对吧？你就是要给自己有意识的补充好的益生菌。包括 Depth 这个品牌，它也是很多届都是参加一些进博会呀、国际知名的展会，尤其他们家这款用到科汉森公司他们的 BBL 和 LGG 这两个明星王牌菌株做的这款益生菌，无论是在东方购物平台也好，包括在别的渠道也好，卖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因为现在我们也是说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都是伴随我们平时一些饮食呀，包括久坐呀、运动少呀，或者平时有些年纪上去之后呢，可能有一些那个别的方面的问题，造成啊肠道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健康。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要特别好的补充啊益生菌。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如果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您有的话，你就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就是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比如说日常啊，有些口气比较重呀，对吧？或者每天可能说不能够特别规律的健康的上大号，是不是也从某一个侧面可能反映出我们肠道有点不太健康了？
1: 啊，是的，这是比较早的一个识别信号。因为你想，我们食物残渣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如果有益生菌帮您分解的话，您会发现 我们的食物残渣分解干净之后排便是没有什么气味的，而且每天会非常有规律，到了这个时间你自然就会有便意产生，然后排的时候也特别顺畅。顺便看一下颜色，不是那个金黄色就是那个淡黄色，不会有那种特别就是像恶臭啊或者说颜色特别深的那个表现，那么但是如果这些那个食物残渣没有得到很好的分解，那么它会转化成二酯胆汁酸、亚硝胺，包括我们说粪臭素、吲哚这一类的物质，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爱吃肉的爱吃荤食的，那这个表现就更明显了，那么这些物质不是说它待在那里时间久一点你总是可以排掉的，它会顺着我们肠壁的毛细血管再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你的肝脏要增加负担了，它要为你再次去解毒，到了我们身体之后它会顺着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那么我们的口气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肠道里面堆积的东西第二天早上会以那种恶臭的那个或者说特别那个口气特别重的表现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身体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每次排便的时候没有恶臭的气味，顺畅的颜色也好形状也好，那就要我们肠道里面处于一种干干净净的状态，而肠道本身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专业的术语叫体内身外，就从我们口腔到肛门出来的这一根管子它还没有进入我们真正的身体内部，所以我们很多的细胞没有办法直接去干预它，我们的免疫细胞全部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并不在我们肠腔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就需要我们的好帮手，我们出生那一刻就从妈妈那个过滤给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定植在那里来帮助我们了，所以益生菌对我们的整个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肠道的屏障之外，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可能跟它有关的，
6: 是
1: 因为我们的肠脑轴我们的那个肠肾轴肠肝轴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说把肠道打扫干净就像一个家，你如果希望它住的时间久一点，你家里面的家具和什么看上去还是像新的一样，那你就每天得给它打扫卫生，我们肠道也是这样，所以如果现在我们饮食习惯已经发生改变了，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和益生菌的补充，大家一定要提前重视起来。
0: 对，我相信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是特别在意你肠道健康，而且很有这种补充好的益生菌的意识。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知名的品牌 Debs， 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单包30包的独立小包装，每一包当中哦，它里面有到丹麦科汉森公司两大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动物双歧杆菌，加上 ALGG 鼠李糖乳杆菌，而且一包当中哦，您在保质期里面打开。他吃单包的菌的存活量不低于30亿，活菌数量也是特别特别的厉害的，帮大家分别管控大肠和小肠。而且今天因为我们的品质好，然后呢又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所以在外面其实这个菌啊价格并不便宜，我们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你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都能看到，
1: 是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像这样好的菌在外面也是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卖，
0: 不搞活动是298，搞一下活动268元，就是270元，差不多是就是30包，那一包的价格就是9块1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那今天您看我们东方购的节目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是没有这样的力度方案的。首先我们有一个小组合是3盒装，总共90包，那外面就差不多需要800多以上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是688元，直接帮你省100多，很划算。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我们有一个7盒装，7盒装在外面需要花到是1800多，足足是210包。然后我们今天价格只要是1198元，
1: 对，
0: 还要额外加赠给大家3倍积分。您在东方购物这边啊，订东西会有一个自己的账号，对不对？
1: 是。
0: 这个积分后续会打到你账号里面，相当于买这个7盒210包，只要1150元，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就是几乎相当于电商网络渠道对折走的力度给到大家，很划算。而且您在没有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1: 是
0: 因为价格低，因为我们给的那个积分多，尤其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所以新观众你如果订购的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直接把家里面的地址还有呢你要那个送货到哪里就是告诉我们，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 Debs 这个益生菌，我选择货 到付款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想再好好再了解一下，到底对我来讲，我需不需要补充益生菌？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你就对照我们这个靶，你自己来感觉一下，哎，有没有这些身体的信号来告诉你，你的肠道其实啊是有点缺少这个益生菌的。
1: 对，
0: 就像现在进入到这个夏天，春夏交替时节，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肠道啊，就是不消停，就特别容易跑肚拉稀。
1: 对，是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因为益生菌它定植在我们那个肠壁上面，其实就好比我们门口的保安一样，它帮你守着进入身体的这扇门，所以很多外来的过路菌或者说有些有害菌，它就没法突破你这个门口，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但是如果你身体里面缺失这样的守卫的话，那么这些有可能，比如说你吃了一个生冷的食物，你吃了一个不洁的食物，那马上就开始出问题了。
0: 是，
1: 所以这道屏障我们要靠自己建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你去看看商场里面，最好的就是都是吃的，
0: 餐饮那
1: 层，那个一买就是一个套餐，套餐里面你还要看划算不划算，有多少的硬菜，如果给你一堆蔬菜，你一定不会买，对吧？但是问题是，当你嘴巴享福吃完之后，你的肚子可就遭罪了，无论是火锅、烧烤，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西点、甜食。这些食物当中都没有我们益生菌要的食物，所以它没有东西吃，它活不下来。接下来我们肠道里面就出现的是脏乱差的状态。
0: 是啊，
1: 而且到了特定的年纪，比如说到中年之后，我们很多的女性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因为你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再加上我们日积月累的这些益生菌的一个消耗，你看到时候肠壁就变成像豹纹一样的黑色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到后面就不是颜色的问题了。是肠壁结构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这是一步步迭代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从这一刻开始去改变，你每天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它可以恢复到我们那种粉粉嫩嫩的状态。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肠壁只要干净了，就像我们的皮肤，你即使蹭了裂了，那你每天洗脸，每天去涂那个护肤的那些产品，慢慢的皮肤又会变好。为什么？因为只要打扫干净，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身体自然而然会逆转到一个好的状态。
0: 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很简单很轻松打开一包我们这个 Depth 益生菌啊，就吃进去，然后呢它也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清甜的乳香的味道，而且这个粉末颗粒啊都做得非常的细，它是丹麦科汉森公司自家工厂生产的，
1: 对，
0: 不是给到别的工厂或者再通过别的运输途径到别的厂家别的品牌里面去生产的，所以它是根正苗红的，而且这直接一包哦给到你肠道补充30亿，不低于30亿的 CFU 的活菌啊，
1: 是
0: 这个既是大军团作战，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的 BBL 和 LGG 分别进入你大肠小肠，都是耐胃酸、耐胆汁、强定植，而且各自的作战能力都很强。
1: 哎，是的，就好比我们一天三餐饭吃完啊，晚上最后一餐饭就是帮助我们开始肠道打扫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经验就是，我吃这样的益生菌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十几年吃下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早上起来我是有便意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叫醒我的，睡得懵懵懂懂的时候感觉哎想上大号了，自然起来一上厕所非常顺畅解决，关键是没有什么臭味，所以你想想当我们肠道干净的时候，健康带来的身体的那个状态是特别舒服的，但是我们家老人90几岁之后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是觉得但凡的排不出的时候他才要去吃益生菌，所以吃完之后解决了，哦，很好，跟你说舒服了，我今天排出来了，然后第二天又忘了不吃，过了之后又跟我们说，哎呦，我已经3天没有了，3天没排了，所以我们一定得养成一个习惯，你记得你一天吃的是三餐饭，三餐饭的那个食物残渣全部都在你肠道里面堆着呢，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些那个废，就我们说的废料变废为宝，变成氨基酸、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再次被身体利用，还是这些有害动气再次发酵之后变成危害身体的成分，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才想到用益生菌来救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的是每天坚持做一个好习惯，每天把肠道打扫干净，那你会得到我们接下来 益生菌带给你的福利。
0: 是的，你想周末过完，明天又是投入到一个礼拜的繁忙的工作当中。
1: 对，
0: 那些坐班的、久坐、运动少的、单位里面吃食堂的，或者平时要什么应酬呀、烟酒不离手啊，平时可能说那个一日三餐吃的不固定、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情绪差的，都会影响这个肠道健康。好好把益生菌要补充到位，选择我们这款 Depth 益生菌，而价格交给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周末爆杀，直接比外面1800多，今天订购就相当于啊帮你省了700多元，因为我们今天周末爆杀额外给到3倍积分，平时是没有的。所以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直接跟我们客服讲，我订购7盒装，产品送到我这儿再付钱，把家里面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5119900。
6: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美国强生的一致选择。它就是赫赫有名的科汉森，也是东方购物人见人爱的断货王。今天全新升级款丹麦乳酸菌震撼亮相东方购物，集结科汉森两大王牌菌株 BB12 加 LGG 双菌株，其业界学术论文高达几千篇，获得世界专家认可的明星菌株。今天一次拥有科学配比，双管齐下，更高活性，更强战斗力，全面呵护肠道健康，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7: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3天4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8: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3-4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9: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10: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1: 我一直在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12: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1年多了，
13: 感觉不错。
11: 吃了蛮好的。
12: 一直讲了爷2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11: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12: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2趟。
13: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帮我帮我偷偷查。
11: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12: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是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跟所有的新观众讲，这款丹麦进口过来的Debs 益生菌，它之前在东方购就非常的热销。如果你身边有像邱老师这样子对于这个益生菌啊专业方面领域特别了解的朋友，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科汉森公司他们旗下的 BB12 和 LGG 这两大益生菌。我个人是把它称为啊科汉森公司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战斗力非常的强，而且啊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在科研方面的各方面的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非常的透彻了。你不仅是可以吃得很放心，而且能够让他们分别进入到你这个小肠和大肠当中。年纪大的观众，你可能肠道状况大概率是越来越差的。还有像我们有很多不好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会影响肠道健康。有的时候啊，高油压高脂压对于肠道造成负担，对吧？吹空调或者冷冷热热那种温差特别大的环境啊，对于这个肠道刺激也很大。刚才其实邱老师也讲到，肠道的健康跟我们人包括什么，哎，水分的吸收，食物的消化，包括咱们这个大脑的思考，因为有这个脑肠轴，跟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有很多特别长寿的人，经过后续的研究都会发现啊，大概率他们在这个高龄的时候，在高龄阶段，肠道的内环境依然状况很不错。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健康不是有几大标准吗？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所以如果你每天这些代谢完的东西没有办法从身体里面排出来，那身体的那个环境会糟糕成什么样？
0: 是。
1: 而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特点是什么？就是爱吃荤的，
0: 对，
1: 爱吃油的，爱吃细的。但是这一些食物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挑挑拣拣都找不到自己该吃什么。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益生菌当然活不下来。而且益生菌的一生的周期特别短，20分钟，有可能它这一生就完成了。那么当它离开身体的时候，它的后代还没有给繁殖出来的时候，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来不及把它的后代培育出来的情况下，我们直接补充益生菌。而今天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是从我们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这两大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的工作原理、定值范围，包括它对于其他益生菌的影响都特别的厉害。所以到目前为止，科汉森的 BB12LGG 都是被列入非常强大的菌株行列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一类的菌株不是你想生产谁就能把它生产出来的。当你拥有它的那一刻，它就保留在科汉森的菌株库里面。像辉瑞、强生这些大的企业，如果它要做益生菌需要这样的菌株，它也只能去问科汉森采购。而我们今天不用绕这个弯，我们就是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因为可以从菌株库马上调到流水线上去生产，所以我们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依然能维持31的活力值。而曾经的论文文献就说到，只要有10亿科汉森的 BB12，它就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它好的作用。所以在外面添加很多 BB2 的益生菌，有可能添加量只有10亿多。而我们今天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还有30亿。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和生后面，它因为啊生产商是丹麦科汉森公司，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中文贴标上面有很多的我们划出来的关键信息，这个生产商就是科汉森公司自己的品牌的这个名字科汉森。这边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一包当中的活菌数量，你在保质期这个日期之前打开吃，它的活菌数量怎么写的，大于等于3×10^9次方，
1: 对
0: CFU 的活菌，是活菌不是死菌，
1: 是
0: 菌的数量也很厉害。
1: 哎，
0: 里面我们确实有到 LGG 鼠李糖乳杆菌、BB12 动物双歧杆菌，
1: 是的，
0: 合身信息都是印得清清楚楚的。有很多哪怕对于这个益生菌领域特别懂行懂劲的观众，告诉大家这款益生菌都值得入手。其实我们等于说也给大家剖析了一个门道，就是什么，你买益生菌你不是光要看听一个数据说哦这个很厉害，但是它是啊添加量是加进去的时候这个菌有多少多少数量，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是能够给你保证啊，你在打开它保质期内打开它吃，在最后一天都能够有存活量不低于30亿。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是要关注是这个数据，因为你加进去时候那个数量有经过什么时间的延续呀、中途的运输呀、各种外界的情况那种不定的那种变化，会影响它这个菌的这个存活的数量。但我们这个给你保证是保质期到期之前，哪怕最后一天你打开吃，它都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这个数据真的是厉害了。
1: 是的，所以这也就科汉森自己敢于承诺。那么还有一点，就吃益生菌我们也是这样，首先要有强的菌株，要有足够多的数量， 然后还要有好的种类。
0: 是。
1: 那么吃进去以后，大家有各自的分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LG 级地直塞小肠，平时如果像现在夏天吃点生冷的，这里又开始给你闹个不停。嗯。稍微有的孩子吃饭的时候，妈妈爸爸骂两句，或者课业压力一大，有些年轻人一开会业务一重，就想跑肚拉稀，那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因为他需要好好的安抚，让他好好蠕动，吸收营养，减少我们大肠的负担。那么还有就是 BP12 是我们更重要的益生菌，因为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就定植在大肠。嗯，大肠是使我们食物残渣堆积的主要场所。嗯，在这里面，益生菌要把食物残渣再次进行分解。嗯，你到底是要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这些好的东西，还是我们不管它，让它发酵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那就看你的选择。
0: 是
1: 我们这里面的益生菌数量多，工作能力强，那你获得的都是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叫废物再利用。如果你这里面有益菌定植的少，大量的有害菌，那么你这里面的食物残渣没人管，有可能就是变成这一类的物质。嗯，我们可以通过每天自己口气的识别，排便排气的味道臭不臭，就知道你的肠道里面定植的益生菌的数量多不多了。
0: 所以你想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建议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先定下来家里面你先吃吃看，你如果觉得好的对吧，后续东方购这边我们还会有这个相关产品再给大家推荐，你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不是你平时啊看东方购我们的节目常规节目档档能够见到，我们是周末爆杀，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30包独立小包装，丹麦进口过来，电商网络渠道搞活动哦，再低再低都要268元左右，
1: 对，
0: 将近是9块钱左右一包。那你跟老伴一人一天吃一包，对吧？两包就是可能18块，小2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你们两个人一起吃，直接就订购我们的7盒装的大组合，只要相当于1150元，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对吧？你随便外面买个奶茶。买个咖啡，对吧？一天可能都好几十块钱。今天好好的给你肠道补充益生菌，每人一天的花销5块钱左右，大优惠了这个价格。
1: 对，
0: 如果你还能够在东方购买点别的其他的东西啊，参加3件满3888元再给400元积分。拿400积分以后750元7盒210包，
1: 是
0: 一包的花销呀，3块钱左右呀。这个真的很值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1: 其实真是这样，这些钱跟你的食物去比。我们比如说今天买个葱油饼，8块钱没了，
0: 有
1: 吃下去之后，益生菌有东西吃吧？没有。我们买一串羊肉串，有可能就是10几块钱，十几块吃下去，又是我们身体的负担，肠道益生菌没有食物吃。所以你不能光考虑从我们嘴巴里面吃进去的，你觉得这是有营养，对，但吃完之后的残渣你完全不考虑它，堆在肠道里面，最终遭罪的是谁？还是我们自己。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些就我们花费的要那个比例要做一下移动，一方面是满足我们能量和身体营养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保障我们身体后续的健康。所以今天在这里面，益生菌5块多钱你是一个葱油饼都买不到，你可能羊肉串你一串肯定也买不到，但是它到了肠道里面有30亿的菌，最起码有30亿的有益菌在那里帮你打扫卫生，所以你才能第二天再去享受美食。
0: 是，
1: 接下来你依然可以让这些好的食物为你的营养那个注入更多的力量，所以这叫一个良性循环。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在后续那一层断了，那你这一个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该为大家助力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就是拖你后腿。
0: 是，
1: 所以我们说真的5块多钱对我们来说每天花在肠道健康这里是必要的。
0: 是，最后13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7盒装食物在这边，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先关注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有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3: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2: 1/4的比例。
3: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
4: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 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的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5: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最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6: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两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做个买两组，
7: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比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一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8: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肠道内部其实是一个微生物的环境啊，据说肠道里面这个微生物的数量比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总的数量还要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厉害。肠道健康是很大的程度上面决定我们人整体的一个健康。我就问大家，每天能不能够规律的，对吧，健康的上大号？平时您是不是啊，其实现在年纪六七十岁，对吧，七八十岁，其实肠道健康已经不怎么好了。还有很多人啊，三四十岁的年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肠道状况，男士经常跑肚拉稀，对吧，空调吹得着凉啦，或者还有很多的女士是两三天三四天只有一次大号，
1: 对，
0: 在马桶上面哼唧使力老半天，出来几个羊粪球。平时重油重辣的东西吃的很多，生冷的寒凉的，对吧，接下去我们这边夏天冰西瓜冰啤酒凉拌的什么熟菜呀，各种啊，大家轮番上阵。你想想，肠道是各方面都经受多重的这个考验。
1: 是的，其实前两天我刚刚看一个新闻啊，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肠道的重大问题。然后后来发现什么，家里面人很惯着他，就一天到晚饮料当水喝，然后吃的都是这些
0: 大高糖，
1: 哎，油腻，然后你看十几岁他的肠道就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肠道的结构发生改变，这个结构是我们本身在肠道里面就有我们的益生菌构成的这个菌膜，然后有益生菌在肠道里面为我们的肠道去打扫我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更不要说我们肠道跟我们其他脏器还有关联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有没有朋友是定期做体检，或者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做了体检，那个采打的那个肠镜报告一出来，吓自己一跳的，哎呦，我这个肠道啊，脏乱差，里面这个肠道内壁的颜色都发生变化。
1: 对，
0: 没有想到吧，因为你反复堆积在肠道里面很多的食物残渣，没有办法每天规律的健康的排出身体外面，这个真的状况特别的糟糕。
1: 是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是明确知道自己肠道的内环境非常差的朋友们，你首先有意识，除了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先把益生菌给补充起来，这个是直接到达你肠道当中，
1: 对，
0: 先帮你维护肠道健康的。
1: 对，其实你想，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肠道里面有活菌有益生菌的话，它也会对食物残渣再次进行分解，分解完了之后，我们的肠壁上面自然会有这些肠液分泌。
0: 是，
1: 慢慢你可能会到这个时候，我不是跟大家瞎说啊，我五十岁的时候去做的那个筛查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以前小时候的肠道状态是差到不行的，我工作的时候那种里脊厚重，然后肠道经常那个跑肚拉稀，我都经历过。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肠道出了问题去做过第一次的检查，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五十岁的时候回到这个样子。但这个时候我想了想，该吃的油腻的食物还是在吃，作息的规律状态，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也没办法去完成。但是我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每天我睡前会吃益生菌。然后这个益生菌到后面，就我没有做这个之前，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接下来每天早上都会自然有便意产生。这个便意，然后去排的时候非常顺畅，不像以前要拼命的挤，要几天没有。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喘息的那种感觉。然后肠道还有那种哎呦绞着那个难受的那个状态。另外就是排便开始气味越来越不臭了。这个其实都是经验告诉大家。所以我说益生菌你别把它当成我们啊要排不出或者排太多的时候要去吃它，这是身体健康自然会带给你的福利，你压根不用去追着它要这个结果。你只要记得每天我们三餐饭吃完之后，在晚上睡前把我们该做的那件事，打扫肠道卫生这些事情做到之后，慢慢的你看自己排便排气的味道是不是越来越不臭了。接下来你会发现规律来了，顺畅了，每天定时定量了，你再去想一想你吃了多久的益生菌。所以我们说今天你看到这样的益生菌，不要以为契合很多，家里面人分一分，你自己坚持一段时间，很快你就会获益。然后就像我现在，你让我停下来不吃我都不可能。每天晚上我都会记得这是我每天要做的功课之一，完成我才会去睡觉。
0: 真的，我觉得越是什么时间少的，工作忙的，没法短时间里面改变自己饮食习惯，或者已经明确有这种肠道方面的小信号来告诉大家肠道不健康需要补充益生菌的观众，就要把这个产品给订购下来。这一包啊，不低于30亿的 CFU 的活菌，哪怕你在保质期到期的最后一天打开它， 这个菌的数量都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而且它是科汉森公司自己工厂原厂生产的，不是供给别的品牌、给别的厂家运到别的国家去生产。在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能够打到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并且明确告诉你菌的存活量BB12 加 ALGG 达到不低于30亿的，唯有这款丹麦 Depth 的益生菌，所以你买它很值得。尤其我们今天周末爆杀单包的价格5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特别高。而且我们过了我们今天周末爆杀，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积分的。嗯，咱们今天才是给到大家叠加我们额外的3倍积分，积分是给到大家是有到将近48元左右了。
1: 对。
0: 过了今天这个积分力度就没有了，这个七盒的总的盒数也是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嗯，所以今天购买特别特别的划算。就建议大家像邱老师讲的，睡觉之前，你呢睡觉的时候，对吧，就是说没有再去这个肠道为你工作了。嗯，那就让益生菌好好的来帮我们打扫。
1: 对，是的。嗯，这样的话我们坚持的时间越久，嗯，越能看出益生菌对我们的好处。
0: 是，七盒装全部都在这边，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告诉我们的客服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家里面的地址，或者你要送到哪儿给长辈给亲戚的，没问题，地址告诉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等侬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呢肠胃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的。
5: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4: 勿上厕所搿日节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5: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6: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我妈姑帮我过冬子。
0: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4: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5: 断货断了蛮多年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粥。
7: 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需要听我跟邱老师多讲，平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吃，在东方购我们的平台，哪怕买 PBL 和 LGG 这两个菌的益生菌，横向纵向比较，他们大部分观众都选择这一款，为什么？实实在在告诉你菌的存活量，而且就是啊，根正苗红，是科汉森公司自家工厂生产的，保证了菌的这个活力和这个战斗性啊。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让新观众还能够享受平时我们难得一见的爆杀的力度和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啊，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很多我们的一些就是说老年朋友，你看到我们节目了，对吧？现在可能年轻人不怎么看电视，你也可以啊，倒过来关爱他们。他们上班忙啊，工作压力大呀，平时饮食你也觉得哎呀很不健康啊，老是点外卖的、叫夜宵的、应酬多的、出差的，工作特别的繁忙，你也可以给到他们，让平时他们很方便，睡觉之前吃一包也很好。
8: 对，还有家里面的，我们说有些小孩儿就是那个幼儿园的以上的那些小朋友
7: 啊，
8: 其实现在小朋友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他的肠道就是有的时候排便也会有些问题，
7: 嗯，
8: 就像那个葛瑶，他生了二宝，对吧？
7: 嗯，
8: 然后那一次我们一起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家大宝那个早上那个大号确实费劲，
7: 哦，
8: 然后我就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也要给他储备益生菌，
7: 嗯，
8: 因为妈妈比如说母乳喂养是一种方式获得益生菌的方式，那个顺产也是获得益生菌的方式，但是到了他幼儿园之后，他就开始要靠自己去把这个益生菌给那个就是保护好，
7: 是。
8: 但是如果小孩不爱吃蔬菜，平时膳食纤维吃的少的话，那么肠道在他那个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存活的难度也会增加。
7: 嗯，
8: 所以吃完之后，他今天跟我说比了个手势，
7: 嗯，
8: 他说我们现在大宝的那个每天真的是非常的好。
7: 嗯，
8: 所以你想一想，就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做对的事，身体都会给你回馈一个好的结果。
7: 没错，
8: 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事，而且给小孩每天花五块多钱，现在家长大把都在花，但是你要花在对，花在看点上，少吃一颗巧克力，少喝一杯饮料，
7: 嗯，
8: 让他的小小的肠道里面储备好的益生菌来帮他，这才是对他健康的帮助。
7: 是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东方购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平时没有的加赠三倍积分，今天您可以享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总共210包，每天花销5块钱左右，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了啊，有很多叔叔阿姨啊，选择在家里边招待一下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该带来了。我特别喜欢的，今天是一个我们四川故事的新品啊，罗氏虾下酒菜特别好，有蒜蓉口味的，还有到一个冰醉话梅味的两种口味啊。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也是老朋友，我们的小邓，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全新品罗氏虾。虾的话，我相信大家平时都喜欢吃啊，什么虾仁啊，各种虾，对吧？都很喜欢吃，尤其是现在马上夏天了，
0: 哎，
1: 什么小龙虾呀，或者说你这种冰兑的虾呀，其实吃的很多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罗氏虾，也就是咱们的一个淡水虾王啊。
0: 是的，罗氏虾我跟你讲，我特别爱吃。之前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种 bistro 的小酒馆，它里边的一盘罗氏虾，我跟你讲多少钱？差不多十个左右，100来块钱。
1: 要的，你可能开的比较精致一点，人家可能店面成本比较贵一点的，是这样。哇，
0: 真的是很贵。
1: 这种家常菜的话，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吃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个口味，一咸一甜，一个热一个冷，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0: 是的，
1: 一个是咱们的一个蒜蓉口味的一个罗氏虾，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冰醉话梅口味的两个口味啊。 如果说您想吃一个热菜，或者说大家一起吃个晚饭的话，我觉得这种蒜蓉的不错。如果说您今天的话就是想吃一点这种糟卤啊，或者说这种冰醉的口味的凉菜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好一点，就冰醉的，一咸一甜两个搭配在一起，这个组合是非常的好，而且的话四盒只要199块钱。
0: 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的话罗氏虾在市面上不论你是买生的还是熟，价格都还是蛮贵的。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两盒话梅味的一个小半斤啊，两盒小一斤啊。
1: 两盒蒜蓉味的满打满算四盒带回家，其实将近于4斤的一个重量，只要199啊，一盒都不到一个50块钱。我跟你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一盒罗氏虾，其实就是刚刚我说的，在一些小酒馆里边，价格是太贵了，真的老贵了。我就每次我特别喜欢吃，但是吃完之后又觉得吃不爽。
0: 其实
1: 罗氏虾挺好的，因为它是头会比较大，里面的包括的虾黄它都可以吃很鲜的嘛，包括它虾肉也是非常的嫩的，高蛋白低。
0: 哇，是的，好沉哦。
1: 而且的话，我们是用150零下190度的一个液氮急冻锁鲜，保证这个虾肉的一个鲜甜。
0: 哎，
1: 佳佳给大家拆一盒我们的一个蒜蓉的，给大家看一下。
0: 是的啊，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虾的品质如何。因为我们都在哪里边江苏盐城啊，朋友们，上海人的后花园，它后面呢，它这个水质和环境都特别的棒啊，养出来的虾您看一下，哇，
1: 我给大家拿一个
0: 排满哦，冻住了是不是？
1: 稍微有点冻。
0: 哎，对，带回家之后我们就是冷冻处理就好了啊。
1: 这个个头也是非常的大。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吃蒜蓉的，建议您微波炉加热一下就好了。
0: 哎，
1: 包括我们这个虾的清洗也是经过3步的一个清洗。
0: 对的， 个胃囊的一个部分，你要给它挑掉去，这样处理起来其实很麻烦。那我们经过这样的一个清洗的
1: 话，哎，可以包一个熟的，可以包一个熟的，
0: 这个
1: 冷冻的，就是先不给大家看了啊，因为还没有解冻，我们来包一个熟的给大家看一下。
2: 你喜欢吃这个是冰醉的，
1: 冰醉的，来一个吧，来一个。
2: 来一个，
1: 在那种就是下酒就最适合这样子了。你看到没有，头它是里边的黄特别大，
2: 而且
1: 您看 QQ 弹弹的，是不是？整个的虾的这个肉质是特别好的。你扒就是，其实你剥下来，你看这虾干不干净，就看这个虾壳。
2: 你看
1: 虾壳特别的清亮，
2: 而且这个壳是非常的薄的，有没有发现？里面的肉你看非常的厚，
1: 是的，
2: 非常的厚，而且很弹。这一口虾，你看我摁压一下，它这还是有弹性的。这样的虾肉吃下去，你到嘴巴里面就是弹牙鲜嫩，
1: 哎，是的，
2: 干。
1: 哎，这个虾头里面是不是还有黄啊？
0: 有，在罗氏虾啊，虾黄咱们还是不要浪费啊，这个很鲜的，咱们就直接给它虾头拿下来，然后直接就嘴巴去
1: 吸一吸，
0: 对，吸一吸，
1: 对，哇，
0: 你看。
1: 这个得老好吃了，因为罗氏虾其实它就是很贵，原因它就是虾比较多，然后肉质比较好。为什么说我们的虾很干净呢？除了说水质好之外，有了三度的清洗，三层的清洗啊。这个我跟你讲，在家里边吃，一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特别的好啊，
0: 真香，
1: 是不是？
0: 它这个是咱们的冰醉话梅，它是用绍兴的黄酒打底，然后里面 辅以那个酒制的那个话梅，然后加了冰糖，其实就咱们本帮的一个口味嘛。其实吃起来的话，到嘴巴里面，一个是绍兴的黄酒，它的醇厚，然后话梅它是有一种生津的那种酸甜，然后再加上虾肉的一个鲜甜，到嘴巴里面，
1: 我听出来了，
0: 层次
1: 非常的，你这口水一直在溢，
0: 真的，这个话梅它会生津嘛，你就口水就一直在流，一直在流，吃到嘴巴里面，我真觉得这个口味真的非常适合夏天。
1: 是的，是的，是的啊，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的话，其实夏天大家懒得下厨的时候，对不对？直接我们从冰箱里边，如果说你第二天要吃啊，把那个冷冻的拿出来放到冷藏里边，打开就可以吃，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一个步骤在了。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0: 也是话梅的，
1: 也是话梅的。哇，话梅话梅，我们来吃一个蒜蓉的吧。
0: 蒜蓉的，蒜蓉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热菜。
1: 好香哦，看着。
0: 做热菜非常的适合，因为蒜香真的非常的浓，而且扑鼻，腌的非常的入味。这个虾壳轻轻一拨，你看，很薄的，
1: 你看虾壳很干净，
0: 很薄很干净，你看，
1: 对的，说明它的养殖的条件是非常棒的，它的水不脏，你知道吗？
0: 我说了，我们的一个工厂是自由养殖基地，罗氏虾的自由养殖基地，也是江苏的一个龙头的一个企业在里面。
1: 哇，你看这个虾，
0: 这虾肉，你看
1: 个头真的很大。
0: 壳很薄，然后我再把它拆开看一下里面的虾黄这个地方，你看，
1: 你把虾黄浪费了，你应该把它抠出来的。
0: 我吸一吸，这个。
1: 对，就是把虾黄那个前面那个皮给剥掉，就是可以把那个黄都吃掉。
0: 所以
1: 真的，罗氏虾就是那一口黄，然后这个弹牙的肉质是最关键的。
0: 这肉非常的弹牙，很入味，真的。一个冷菜一个热菜这样的一个搭配，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非常的非常的好。哎呦，
1: 我看你吃的我都流口水了，一会儿这个放 VTR 时间，我要狠狠吃几个这个虾仁带回家啊！
0: 因为我平时也很喜欢吃虾，所以这个虾是我非常非常喜欢。
1: 是的，上海叔叔阿姨其实离不开虾的，而且的话，罗氏虾更是一种特别好吃的一个品种来的啊。今天的话，您看一下价格特别的合适，您去市场上买生虾，需要您自己去把它的这个虾线去
0: 清洗
1: 掉啊，或者是各种太麻烦。我们直接买熟虾，熟虾的话价格还是很划算的，199，到手满满的就是将近于4斤的一个这个重量啊，话梅味的2盒，蒜蓉味的2盒带回家，爷叔喜欢就是去喝点小酒的，对不对？这个当下酒菜太合适不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营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1: 我觉得这个虾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像我这样懒人，我就刚刚跟你讲了，我特别喜欢吃这种小酒馆里边的那个罗氏虾，一盘真的很贵。因为你想啊，点一杯酒，然后点一份这个虾，价格下来啊，单人份对真的是200多块钱是要的，而且里边虾可能只有10克的样子。我们这个有一斤1、2、3、4、5、6、7、8、9、10，16克，
0: 15、16克差不多。450克一盒，估计含量是300克以上啊。
1: 对的，
0: 不低于300克的。
1: 是的啊，你说你开一盒啊，就基本上就可以吃爽了。
0: 因为你要想，我们这个是熟制以后的，跟你生虾的还不一样。你生虾可能买过来种的话，你自己还缩一下水的话，
1: 对，
0: 可能还没有这个大或者怎么样。
1: 是的，
0: 我觉得自己在家里面弄虾有几个点，一个是我不知道我买到的虾是不是那种好虾，或者是不是新鲜的。第二个处理起来是真的很麻烦。我每次做虾，不管是黑虎虾还是罗氏虾，我要想着要把它的虾线全部都挑干净啊，要把它前面的那个虾头里面的那个胃囊给它去掉去，我觉得处理起来真的很麻烦。但我们这个虾，第一个我们养殖条件好，我们的基地是自有的一个养殖基地，总共15000亩的一个养殖基地。第二个，我们是经过了3道清洗的一个步骤，浸泡、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 去确保它这个虾是把它的一个吐肠彻底，就能保证它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除了这个三步的清洗之外呢，很关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虾能这么干净？我们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那边的话，其实我们都知道水质很清，
0: 水温条件好，
1: 对吧？
0: 对吧？
1: 环境也好，长出来的虾自然它这个品质也非常的棒。而且我们什么？我们是国家重点的龙头企业，1.5万亩的养殖规模，大家可以吃的安心和放心。
0: 生态环境，
1: 虾的这个就是品质肯定是有所保障的。而且您一想，外面的这个虾。生虾的价格一斤就要50-60块钱，罗氏虾
0: 60几块钱，我今天刚刚在外卖平台上看的，就是生虾嘛，但你买回去要赶快处理，然后你还要给它弄干净或者怎么样，
1: 太麻烦了。
0: 弄熟了之后的话还不一定有这么重啊。
1: 真的，真的是的。我跟你讲，我为什么就从来不会买虾去做呢？因为真的太麻烦了，去虾线，去又去剪那个须啊，各种各样的这步骤一通下来，我跟你讲吃都没心情吃了。
0: 是的，就当然了，咱们说你去买那种新鲜的虾，它保证它是鲜活的，但是我们这个能怎么去保证它的一个锁鲜呢？跟大家说，我们是负196度的一个液氮去速冻，保证它这个虾肉是 Q 弹的、新鲜的，
1: 锁住了它的鲜度和这个营养成分。而且啊，说实话，其实这样春夏交接的季节，我们多吃点这样子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虾就特别合适了。所以的话，我觉得趁这个时间啊，带回去之后，你看有话梅味的，甜滋滋的。是不是口味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口味？
0: 是的，
1: 还有蒜蓉味的。
0: 对的，尤其是马上天气一热，对吧？大家说没胃口，想吃一点酸酸甜甜、冰冰凉凉的，那我们就打开一盒这个咱们的话梅味的，对吧？有绍兴的黄酒，然后九转的一个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给它卤出来的一些糟卤的这么一个口味。
1: 是的，
0: 我觉得夏天非常非常的合适。
1: 哎，真的啊，你说你自己在家里边糟卤的话，我觉得困难还是比较大的。而且你但凡一个步骤错了，那个味道啊，那就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我们又有话梅，又有冰糖，又有那种独特的这种老酒的这种各种工艺。我跟你讲，你在家是真的复刻不出这样的味道。蒜蓉嘛，很有可能我们自己可以做，就是做做炒一炒。但是你也需要去买那个蒜蓉酱，也是蛮麻烦的。所以不如我们就直接买这样子现成的，带回家之后我们冷冻保存就可以了。而且这样一盒一盒的是比较薄的，对不对？
0: 对的。
1: 随便塞一塞，在这个冰箱里面也不占地方。而且呢，什么？我们五一假期这两天，很多叔叔阿姨我知道啊，因为人太多了，其实出去玩的比较少，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这个拿出来一盒，我跟你讲，省得你去做饭了，一道大菜就好了，对不对？
0: 你看我们面前已经摆满了，全部都是菜，
1: 各
0: 式各样的一个菜啊。当然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这个话梅，咱们就凉菜；这个蒜蓉，咱们就热菜，端上桌是吧？关键是什么？关键今天的一个选材用料好，对吧？罗氏虾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淡水虾王嘛，包括它的一个虾头、虾黄都是你可以去吃的，而且里面的一个虾肉是非常的肉厚，然后皮薄壳薄，对吧？
1: 我跟你讲，本来今天打算不吃了的，后来我一想，这个虾真的，我这个不能错过啊，
0: 忍不住了已经。
1: 话梅的，
0: 你给大家播一个那个话梅的，
1: 看
0: 一下，
1: 看这个
0: 大小，哎，对的，
1: 你看啊，跟我的食指比一下。它还是卷曲着的，
0: 而且是有弹性的，对吧？你会觉得，
1: 哎，你看，
0: 你去给它，你看这个弹性，
1: 天哪，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新鲜的虾才能够做到的一个弹性，而且你看它这个头真的很大，里边都是什么？满满当当的都是黄，给大家剥开来看一下、啊。
0: 而且你能看到它非常的干净，对吧？
1: 哇，你看到没有？天哪，这个虾。
0: 你会吃
1: 满满当当的，
3: 对啊，
0: 我都是稀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里边的虾黄啊，你就这样吃，完全不会浪费。
0: 但是很干净，
1: 真的。你看这个虾壳，薄薄的，而且呢，你看是透明的一个质地。如果说虾养殖的环境它不好的话，它是脏的，它是污的。
0: 包括你清洗不干净，对吧？
1: 对。
0: 我平时自己在家，我买的那些虾，我就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包括我也买过一些冻虾。
1: 虾，你看没有？
0: 哎呦，这个肉，
1: 哇，黄挤出来了，这个地方哇，太香了，这个地方是最香的，朋友们，你带回家去尝，一吃一个不吃声。
0: 这个、虾肉。
1: 然后虾肉一剥 ，QQ 弹弹的，
0: 而且很紧致，它这个肉非常的紧致，你看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你到嘴巴里面吃，那个口感更是不用说了，就 Q 弹 Q 弹。
1: 是的，哇，看到没有？这个小尾巴，
0: 哎，一整只剥完了还有这么大，
1: 这个小尾巴真的个头很大，咱们来看一下，
0: 个头非常的大，
1: 是不是？这是剥完的效果，而且你看这个黄全部粘到我手套上了。满满当当的都是黄啊，朋友们，
0: 这个黄不能浪费啊！罗氏虾的这个虾黄是它的灵魂、
1: 这个我得吃掉了啊，我得吃掉了。
0: 吃掉，
1: 好香好香。因为的话其实虾真的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吃的一个、
0: 对的，尤其是一些比方说注意身材或者说注意那种脂肪摄入的，对吧，咱们低脂高蛋白，不管是小朋友你还在生长发育也好，包括咱们的老人家想补充一些蛋白质都会喜欢吃虾的嘛。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在那个小酒馆吃到的味道。
0: 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是买的我们这种？
1: 我那天我记得我点了两盘，因为一盘没吃够，我说当时黄真的很多，好好吃啊！
0: 这个、黄非常的高，非常的丰厚啊！
1: 这个
0: 罗氏虾就高，非常的丰厚，淡水虾王啊！
1: 真的很香，朋友们，这个甜味啊，这种甜滋滋糟卤的味道，还有一点点话梅的味道，它结合的特别的好啊，好香！
0: 口感非常的丰富。其实它为什么加那个咱们的一个绍兴的黄酒，再加那个话梅，加那个冰糖去做这个糟卤，是把它的那个鲜味给它调出来。哇，
1: 这个蒜蓉味的，
0: 这一整只
1: 好大，你看到没有？
0: 这一整只你
1: 这个大小，你说它是罗氏虾，
0: 跟我的一个食指去对比，我食指还是比较粗、比较长的。你看，
1: 是的，是的，朋友们啊，带回家去尝蒜蓉味的，你就去做这个热的。
0: 口水已经够。
1: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做完这个虾之后，拿个面条去拌一下。
0: 哎，还能拌一下面条。
1: 拌一下面条，太会吃了我们两个啊！然后那个就用来就是下酒菜。
0: 凉菜。
1: 对的，话梅味的，两个口味就是不一样的风味啊！而且五一假期，如果说你要招待亲朋好友的话，这个虾特别的合适，不需要你动手，帮你省下来时间和精力啊！我们的话四盒带回家，满打满算有小这个小四斤了。
0: 而且今天我们是全新品，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4月底的一个生产。批次啊，哇，放心，这个
1: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我要。
4: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之一。
1: 哎，我现在手就没停过，刚刚一直在放 VTR 是吧？一直在播，真的吃起来很爽，因为这个虾的个头很大嘛，而且很 Q 弹。有的虾为什么说不新鲜呢？因为确实你一吃就知道那个虾肉比较软，
0: 比较
1: 绵，对吧？
0: 对吧？
1: 不新鲜就不太敢吃，吃了之后也要闹肚子。
0: 尤其是像这种啊，可能是用活虾你做出来马上去处理会比较好一点，但是自己处理的话，你要想让它那种吐肠吐刺彻底啊，对吧？虾线要不就挑掉，要不就给它放个一两天，对吧？
1: 好好吃啊！
0: 我觉得又耗时又耗精力，关键是也不便宜，
1: 是的，
0: 对吧？
1: 两种虾仁是不就两种虾是不同的风味啊。刚刚我吃了蒜蓉的也好吃，话梅的也好吃，所以今天这个组合搭配的很好，两盒让你都要尝到。因为如果你单吃话梅单吃蒜蓉都会想另外一个
0: 单调，
1: 对的，
0: 一咸一甜一冷一热，
1: 哇，太合适了。夏天的时候你想啊，晚上啊我们就是开一瓶啤酒或者开一个老酒，打开一盒这个话梅虾，是不是？
0: 对，糟卤的味道，哇，对吧？
1: 这也太幸福了啊！在这个性价比的同时呢，大家带回家之后就是我们非常好的品质的虾，我们是江苏盐城的产地，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虾的品质如何，那边水质又清晰，而且的话环境也特别的棒，长出来的虾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并且呢经过三步的清洗
0: 的，对，三道清洗，先浸泡，然后还要气泡清洗，再流水冲洗，让它吐肠彻底，保证它的内外都是干净的。
1: 是的，所以啊真的很干净啊，也不用你需要去动手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虾确实是很好吃啊，但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我是没有自信的，我做的很好吃的，那个调味啊，不太能调好，而且主要是我自己买虾回来，我觉得处理很麻烦，真的太麻烦了，你知道吗？就之前啊，我看过新闻，就是有人买那个海鲜，然后就是去处理的时候被那个虾还是什么
1: 东西夹到了，扎到肉里面，
0: 扎到肉里面
1: 感染什么的，对吧？
0: 对，我跟你讲，真的，
1: 我也比较害怕，
0: 因为海鲜之类的东西确实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处理的话是需要特别特别当心的。
1: 我
0: 叔叔阿姨年纪大了，我跟你讲，不要去冒险。

0: 风味去做的话梅罗氏虾和蒜蓉罗氏虾。话梅的话我们用的什么，我们用的是老酒给大家糟卤的味道，还有话梅那种甜滋滋的味道，是上海叔叔阿姨都特别喜欢那种风味。蒜蓉就更不用说了，蒜蓉是大家都很喜欢的，对吧？我刚才说了，蒜蓉我们做热的，然后下个面条去拌一拌去吃，太香了，当夜宵，我跟你讲太合适了，对不对？
1: 当夜宵，然后包括下酒菜都很合适。然后这个咱们的一个话梅口味的，我就比较推荐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您可能没什么胃口，对吧？想吃点凉菜，
2: 是的。
1: 这个糟卤也是大家喜欢的一个糟卤的一个口味。
2: 打开来就是这样子的，
1: 蒜蓉
0: 排列的满满的啊。刚刚是有一盒是这个我们有一个是拿出去之后我们跟那个给大家准备展示来着，结果它没有化冻。你看到没有，排列的满满当当的都是我们的这个罗氏虾，
1: 而且个头大小非常的大，而且您能看得到它是非常的干净的，不管是虾头还是它的整个虾线的一个部分都基本上都是很干净的。
0: 是的是的，而且呢就是里边的这个蒜蓉啊，帮这些就是料啊味道都已经调好了，您不用再做任何的一个去就是烹饪的这个步骤了啊，
1: 熟的
0: 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
1: 微波炉加热
0: 一下。对的，吃这个话梅的话，话梅的我觉得就直接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来，你拿个剪刀我开一下，现场给大家拆开一下。您收到货就是这样的，
0: 对的，一模一样的。因为今天的话，我们的新品带回家，首先价格很合适，
1: 而且
0: 品质也很好，批次也很新鲜。打开来之后，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1: 这个它的一个话梅的这个汤汁就已经出来了，
0: 你再帮我剪一刀。
1: 看一下里面这个，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哦，话梅也在里边哦，大家来看一下。
1: 还有话梅在里面的，
0: 是的，是的。
1: 你看这个汤汁，我不能再倾斜了，再倾斜它这个汤汁就出来了。
0: 因为它是这个糟卤过的，朋友们，
1: 对的。加的是绍兴黄酒打底，然后加话梅加冰糖的一个咱们的一个糟卤的一个风味。
0: 是的。
1: 这样的口味吃下去的话，就是有黄酒的醇厚，
0: 对的，对的，
1: 冰糖甘甜，然后虾肉是回甘，
0: 我跟你讲，真的特别好吃。刚刚我就和这个小邓说啊，我说就是我在酒馆吃到的那个味道。
1: 对的，有可能。
0: 一盘十个。就十颗虾，十只虾，我记得是89，反正89，我觉得没有吃够，因为就朋友两个人嘛，点了两盘，
1: 不会便宜，
0: 两盘100来块钱，200来块钱啊，朋友们，真的这个虾仁，你说你就是你自己大家就是这样子搞一搞，50块钱都不到的一个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0块钱的品质，
1: 关键量还多，对吧？
0: 是的，
1: 今天的话
0: 再来播一个，
1: 哎，
0: 那边是什么样的风味？
1: 你再给我个手套。
0: 再来一个手套啊！
1: 哇，
0: 我们这个蒜蓉味的和这个我们的话梅味的都很好吃。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蒜蓉是做的是热菜，
1: 因为我觉得蒜蓉是比较适合做热菜的嘛。
0: 哎，
1: 您在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这种。
0: 看一下我们这个虾仁的大小，
1: 看一下大小
0: 虾的大小，
1: 哇，
0: 个头真的很大。
1: 然后看它的一个虾肉的一个颜色，然后非常的干净，哪怕在虾头，我学你那样剥一下这个。
0: 我跟你讲，就要这样吃，里边的虾才这个虾黄才不会浪费。
1: 这个膏
0: 满满当当的，你看到没有？虾膏、虾黄，
1: 这个、
0: 特别的多呀
1: 的，而且颜色包括里面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颜色，对吧？非常的干净，包括这个虾肉。它也是非常的
0: QQ 弹弹，很紧实，
1: 对的，而且壳很薄，你看，
0: 对的，
1: 剥完壳之后，它这个虾肉也是非常的
0: 很干净的，
1: 这个壳一剥就剥下来了，
0: 对的，很干净，因为的话。其实啊，虾就是这个干不干净，就是看这个生产和养殖的环境的。
1: 这个肉质的紧致，你看摁下去，你摁都能感觉到它肉是非常紧致。再搭配咱们这个虾黄，吃下去我跟你说，满嘴鲜甜，
0: 太爽了啊！你不要浪费，把这个虾吃掉吧。
1: 我正准备吃了，我给大家再多看一会儿吧。
0: 哎，真的、啊，夏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去这样清清爽爽的来一盘虾，
1: 虾
0: 这样的吃一吃，特别是罗氏虾，虾黄又多，肉质又 Q 实。
1: 很鲜，
0: 对的，很好吃啊！关键是今天价格真的很划算，199啊！大家就是今天小邓去查了，他说生的罗氏虾一斤是60来块钱，
1: 要60多，
0: 6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199，到手整整的4盒，每一盒的话是小一斤的一个这样子的分量，4斤不到带回家，199。平均一盒的话，其实只要不到50块钱的价格，还有1.99的积分，还有5块自动订购，下来的话190块钱出头，对不对？性价比真的很高了。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全新品有到一个这样的力度还是很不错的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你看天气热了啊，然后呢就是胃口不太好，如果吃这样一个虾啊、哦，觉得特别开胃。这个虾也比较大的，也比较新鲜，那比较入味儿。你像我吃这个糟虾的话呢，哎，它比较有甜鲜味儿，Q 弹，它的肉质 平日里呢，我也会选择这个虾，因为这虾呢它。

0: 养价值非常高，含的蛋白质比较高，哎呦，会给老人呐、小孩呀、多吃点虾。哎，我会买的，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方便，不用在家有制作的一些工序，比较麻烦，而且它也比较新鲜嘛，而且非常健康。我看了配料表，它也很简单，哎，都是我们平时家里的调味品。
1: 这两天啊，五一假期，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在家里边会招待一些客人、亲朋好友的。你说来客人了，提前从冰箱里边拿出来摆个盘儿，就是一道非常上档次的菜，是不是？比你这个辛苦做好几个小时的菜都要受欢迎呢。哎呦，
2: 你要买虾，买完虾，然后还要处理虾，要弄干净，对吧？然后还要调味。你如果是做咱们那个冰萃化梅味的，你还要弄那个糟卤，然后卤，要给它卤味，
1: 还有化梅，你需要去买，
2: 对吧？但今天您带回去的是我们已经熟制了的，您吃的非常简单，冰箱拿出来，你如果蒜蓉的用锅炒，炒个两三分钟，
1: 对，
2: 或者说化梅的咱们用微波炉大概加热个两三分钟，叮一下就好了。对吧，就
1: 非常的简单。对的啊，我觉得这样的虾啊，是我觉得可能是我家里边的常备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虾。就像我上次说的嘛，那个去那种各种各样的小店里边啊，想要去点一份这样的虾，有点觉得肉疼，有点舍不得，因为确实很贵，一份虾小100块钱，你说你吃个两份还没有我们这样的一份多，对不对？
2: 对的，我们一份
1: 性价比不高啊。
2: 对，我们一份有450克，固形物含量是300克以上的啊。
1: 对的，
2: 我数了，我刚数了一下，我手上的这盒是18只左右的一个虾。
1: 18只哦。是啊，
2: 而且它做熟了之后，它的个头还有这么大。
1: 爷叔啊，在家里面想要喝点小酒的时候，拿什么下酒？
2: 哎、
1: 这个虾太适合了，对不对？而且您一算啊，一盒的价格都不到50块钱，去外面你买生的虾。你带回家之后你需要什么？首先它价格贵，已经要60来块钱，然后你需要自己去虾线，自己去洗，自己去剪，自己去处理，太麻烦了。而且虾啊做不好真的是味道也差，关键是什么？虾其实就是去处理的话还有一点点的风险，对不对？
2: 就你怕被夹嘛。
1: 对，就是
2: 活虾
1: 确实，包括说哎，其实也要提醒大家一点啊，前两天我吃了虾之后运动了，就是有那个犯点那个荨麻疹了，所以大家吃完虾之后，我们可能过个6-7个小时你再去做其他那些运动啊等等之类的。吃海鲜就需要有这样的问题嘛，但是它好吃啊，对不对？哎、
2: 但是大家都喜欢吃海鲜，喜欢吃虾、喜欢吃这种鱼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它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的，
2: 包括咱们的罗氏虾的一个虾黄跟它的虾肉，对吧？虾青素含量也高，对吧？蛋白质含量也高，脂肪又低。
1: 对的啊，这个我跟你讲，这个虾的味道就是什么，你最外面的餐厅里边能够吃到的味道，而且呢不需要你在家里边做各种的调料，自己去烧自己去弄，太麻烦了。关键是这个调味料你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像人家这么味道好，
2: 尤其是糟卤啊，我相信就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就咱们糟卤一般很难自己在家里面弄，基本上都是去外面买一些糟卤的一些东西，对吧？咱们这个话梅的一个口味的，就是用绍兴的黄酒加酒制的一个话梅，再加冰糖去做的这个糟卤的一个底。
1: 哇，听着就香啊。
2: 对的，它里面就黄酒的醇厚，对吧？那种咱们的话梅的一个酸酸甜甜的那种生津的口感，再加上那个虾肉的鲜甜，
1: 天哪，
2: 我跟你说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
1: 是的啊，所以的话全新品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叔叔阿姨真的热情很高涨啊，因为的话全新品，而且呢今天价格又高，对不 对？价格又好，
1: 便宜，
0: 对的，
1: 对吧？实惠，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平时饭桌上不可少的一个菜就是虾，对吧？各种虾，虾仁，对吧？什么小龙虾，
0: 是的，
1: 尤其夏天马上到了，
0: 大家一看啊，虾这样的一盒一斤装啊，差不多一斤装，然后你打开一看，满满当当的都是，
2: 是，
0: 对的，就有一颗是被我们拿下来了啊，你看到没有？满满当当，全部都是排列满的，里边的蒜蓉啊，包括它的这个调味料，都是帮你去弄好的，回家之后加热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
1: 对的，包括咱们的一个话梅的，您还能看到话梅在里面啊，我们是用的。一个绍兴黄酒打底加九制话梅，再加上冰糖熬的这个糟卤啊，
0: 真的
1: 非常非常的入味。
0: 你要是在家里边自己弄啊，我跟你讲弄不好的，
1: 很难，
0: 真的是需要一点老手艺在的啊。
1: 对的，你没点这个，咱们说做了很多年的，可能就您就翻车了。
0: 是的，
1: 但今天非常的入味，而且都帮您处理好了，您只需要拿出来微波炉热一热就好了。
0: 哎，我们来插一个吧，插一个看看这个虾的这个黄，
1: 你想吃哪道菜？
0: 特别丰富，你来吃嘛，你选一个你爱吃的。
1: 哎呦，蒜蓉
0: 味道的，
1: 它的一个大小，你看我拿在手上跟我的手掌去做对比，你看哇，它的一个大小，这是熟制之后的一个大小啊，
0: 对的，
1: 包括把它的一个虾，因为我确实不太会剥虾呀，没你那么熟练，
0: 我来剥，
1: 所以我说我处理这个虾就处理得很费劲，哦呦，你看这个虾黄，
0: 虾黄真的很丰富啊，
1: 看到这个膏没有？
0: 对的，
1: 你看到这个膏没有？非常的丰厚，包括它的一个肉，你看都能看得出来，它壳非常的薄，对吧？
0: 对，
1: 我把这个壳给剥开以后，你看一剥就剥开，它的壳很薄，里面的肉非常非常的厚，你去按压它，你会感觉有点按不太动，有点回，非常的回弹，
0: 好香哦，
1: 说明啥？肉非常的紧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新鲜的小龙虾，然后用那个196度零下196度的液氮
0: 锁鲜，是的，它的鲜度和这个我们的营养价值全部都锁住了，
1: 能保证它的一个
0: 特别的好吃
1: 味道。
0: 是的，而且您看啊，刚刚它那个是蒜蓉口味的，然后您再看这个话梅口味的，同样也是糟卤过的一个这样子风味在，个头大小非常的大，剥开之后同样也是非常哇，这个黄，我跟你讲，
1: 我跟你说这个虾黄好好吃哦，
0: 是不是？
1: 虾黄真的好好吃，
0: 你以前错过了一个亿，真的。
1: 我之前都是不吃虾黄，因为我怕我自己弄的处理不干净，你知道吧？
0: 所以这个的话，这个问题你就不用担心了，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三道的清洗啊，而且呢，主要什么养殖的环境是特别好的。您看我刚刚剥的这个虾黄，这个黄这个膏的位置，哇，你看到没有？天哪，特别的丰富
1: 哦，还是你会剥
0: 是吧？很完整哈，
1: 但是我会吃，
0: 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就是说。
1: 我跟你说，我刚刚到嘴巴里面第一口给我震惊到了，
0: 是不是？
1: 真的，
0: 很香
1: 那个鲜味香味直冲我的天灵盖，
0: 真的特别好吃。我刚刚就说了啊，跟我在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剥完之后，个头还这么大，而且您看这个虾肉 ，QQ 弹弹的。弹性特别好，所以说这个虾其实它就是我们急冻锁鲜嘛，所以是很新鲜的，这个新鲜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吃到嘴巴里边，我跟你讲，这一口太爽了，
1: 哇，真的好吃，而且肉非常的紧致，包括虾黄，你吃到嘴巴里面都非常鲜甜。哇，
0: 我好喜欢吃这个话梅口味的，
1: 我也很喜欢吃这个口味，
0: 就是很好吃。
1: 它做出来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口感非常的丰富，有黄酒的那种味道，然后有冰糖，然后又有一点点酸酸甜甜，但虾肉它本身的味道它又没盖住，它是融合到里面去了。
0: 我跟你讲，一晚上
1: 我
0: 可以一边喝点酒一边吃这个，我可以吃一整盒，
1: 我也可以，
0: 完全不夸张啊，
1: 真的太好吃了。
0: 因为这个话梅味它其实说实话冷吃是比较好的，夏天到了你不知道晚上要吃点什么的时候，这个虾你带回家去尝一尝，晚上吹点小风，对不对？喝点小酒，来上一盒，
1: 而且很好剥。你看它剥出来的一个颜色，包括你看这个弹性，对吧？
0: 对的。
1: 摁压它的一个这个手感，你都能感觉出来，它的这个虾肉非常非常紧致，非常 Q 弹。
0: 真的啊，
1: 我吃掉了。
0: 多吃虾其实特别好的，能够有很多什么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啊，觉得哟，夏天要到了，想要控制一下身材了，不想吃很多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东西，虾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高蛋白低脂肪，您吃到身体里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大家看一下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刚刚我们还查了今天的罗氏虾的在市场的价格应该是60多块钱一斤，是生虾的价格。您看今天我们每一斤 这样子是一盒差不多一斤啊，话梅的有两盒，蒜蓉的有两盒，一共是四盒带回家，199块钱，平均一算的话，一盒都不到50块钱了，性价比真的很高。不要去店里边去买那种就是很贵很贵的虾去吃了，带回家自己去做一做就很方便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4900。
2: 罗氏虾素有淡水虾王的称号，是一种大型淡水经济虾。罗氏虾不耐低温，适合生长在24到30度的淡水中，属于淡水虾。然而它的幼虾需要在有一定盐度的咸水中才能发育，成熟后再转入淡水中，所以它的养殖需因地制宜。罗氏虾不仅壳薄肉厚，味道鲜美，而且营养丰富，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20%。罗氏虾还含有丰富的镁元素，成为人们最常食用的虾类。
0: 不知道小东就是平常会不会叫朋友来家里面吃饭，我是经常就是周末呀，或者是就大家有空的时候聚一聚，然后我就发愁嘛，哎，搞点什么菜呢？上次的牛腩我肯定要来一个，牛腩是一道菜，现在又有新品了，我跟你讲，罗氏虾绝对要是来上一份的，这个我跟你讲，一晚上能干到两三盘的。
3: 对的，而且今天给的您带到的两个口味，嗯，一咸一甜，一冷一热，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哎，如果您想就是很多个菜的话，咱们吃热菜，咱们就吃那个蒜蓉的，对，吧？您今天一个人自己想来一瓶啤酒或者来一碗那个酒的话，或者怎么样，咱们就选择咱们这个冰萃话梅的。你觉得没胃口，夏天天气太热了，咱们也选择这个冰萃话梅的，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可以一个冷吃一个热吃。
3: 是
0: 蒜蓉的做热吃的，然后话梅的做冷吃的，那种糟卤的味道嘛。
3: 对的。
0: 然后呢，蒜蓉的我跟你讲，你热了之后，你可以把那个蒜蓉给它下面条。哎，
3: 就不要浪费，
0: 真的，
3: 对吧？
0: 太香了。
3: 而且这个蒜蓉的那个汤底里面，它其实还有虾肉的那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3: 你。
0: 主食也有了，然后蛋白质也有了，你说这当夜宵，这对吧？营养价值也特别特别的高了。
3: 对，
0: 而且呢，您说吃罗氏虾，在外面我们可能会舍不得吃，因为的话确实一盘价格挺贵的，小100块钱，也不能说每次都点个两盘吃吧，对不对？
3: 吃不过
0: 今天您带回家，对呀，想吃几盒吃几盒，而且一盒里边也有17、18只呢，对不对？个头还那么大，保证让你吃爽，也不用担心说这个哎呦虾健不健康啊，包括是干不干净啊。您放心啊，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在江苏盐城的产地，而且帮您清理过3道的一个清洗，
3: 是的，
0: 并且盐城那边的水质真的是很清的，您放心，我们有1.5万亩的这个生长的养殖
3: 基地，
0: 对的，
3: 养殖的，
0: 这个是肯定是品质是有所保障的。您带回家之后，不需要您去虾线，不需要您去清洗，不需要您去处理，打开之后就可以吃了。如果说喜欢吃热的，我们蒜蓉的加热也可以啊。主要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3: 对，
0: 带回家4盒，一盒都不到这个50块钱了，但是您能够吃到小1斤的一个好的品质的虾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今天我们带回家的是我们四出故事的全新品罗氏虾，然后有两个口味，话梅味和蒜蓉味的，两个都很好吃。主要的话，因为全新品给大家的一个福利也是比较大的，今天的话一盒只要40来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6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格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琳。进入到这样一个节气里面，就是刚刚过了冬至之后，小寒大寒也会接踵而至。那其实这也是迎来了我们一个人体哈，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比较虚的啊，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振我们的整个阳气的，提振我们这样一个士气的一个产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就是在冬季里面会特别适合的野山参粉。那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品牌也特别好，中国药材，很多人都说哦，这个是个大品牌，我喜欢它，信赖它。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带到的不光是品牌好，而且品质非常的高端，并且呢它也是在东方购物拿到的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如果您在冬天里面一直手脚冰冰凉凉的，然后老是很怕冷的，或者是大病这个初愈的，或者说是前段时间动了大刀子的，身体不太好的，其实今天这款产品可以作为一个对自己身体一个辅助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好的帮手。那本档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冬至已过，就是我们滋补的大日子真的来了，因为冬至我们称为一甲子的开始，身体的阳气始发，也就是说从这一时刻开始，新的阳气又开始要培养了。所以这个小火苗你要呵护它的时候，我们离不开身体的气和血。那么在补气的时候，当仁不让就是我们的野三参。所以我们说自古以来在用那个气机调节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有很多的人因为长期在通过这样的滋补方式获得了更好的健康状态。那么今天给到大家的野三参粉，第一个年份会更久，我们今天的野三参以粉的形式，让大家日常滋补的时候可以更到位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啊，中国药材，中国药材，草知己，这个呢，它好在哪里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你可以看到，打开以后它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就已经帮你打成粉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一共这当中呢，一共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的，
0: 一共是20瓶。20瓶，你呢一周吃2瓶啊，一周吃2瓶就可以了。这一瓶当中呢是多少的含量呢？
1: 0.5克。
0: 0.5克。很多人说，哎呦，0.5克会不会这个量有点少？0.5克就相当于500毫克了，
1: 是，
0: 对吧？500毫克了，这个量可是不少的。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进行一个滋补的话，其实0.5克、500毫克的这个量够了啊，有些那个相当于水准已经够了。那么再来说到我们今天这每一管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我们这个可是安倍瓶的那个装法哦。
0: 这个叫什么瓶？
1: 安倍瓶啊。
0: 什么叫安倍瓶？
1: 您平时用的那个叫什么
0: 啊？
1: 就是专业地方才会用的。
0: 专业的地方才有的。哎、
1: 对，
0: 这个就是这种小瓶子。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唯一的，注意了，今天我是要可以说唯一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般不允许去随便讲唯一的，但今天是可以讲唯一，因为它确实只有这一款。目前已经36套朋友已经在咨询了。20年的野山参粉，注意了，它不是15年，不是18年，它是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粉。今天我们的单克价格有一个探底价，我待会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探底价。今天是什么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药材的这个专柜里边，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格是2999，对吧？
1: 对，
0: 2999。如果是15年的，价格会便宜一点，
1: 1498。
0: 15年和20年多了这5年，这个野山参当中的皂苷呐、还有的那个稀有人参皂苷、
1: 那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就好比一个孩子从那个0岁长到10岁，他要在身体里面要储备营养的机会，然后从10岁以后往上涨，你会发现他个子长得特别快，是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完成之后，他可以对于身体的一些营养的合成和运用的能力就开始加强了。而我们野三参也是这样，它在自然环境里面，它的生长过程当中有专门获取天地精华，土地当中营养的这个时间，它还有休眠期，要对这些营养进行合成，转化成稀有人参皂苷，所以年份越久，它里面稀有人参皂苷的种类和数量就会越多。
0: 是，
1: 所以别看小看是5年，这个5年是15年以上开始累加的5年，所以营养成分不可同日而语啊。
0: 是的，今天在中国药材的专柜里面，野山参粉20年的，像这个一共20瓶的哈， 29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就差不多要150块钱了。
1: 对，
0: 对吧？150块钱。嗯，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首先就跟大家来说方案，因为很多吃这个野山参粉的朋友，一看到这个方案出来了，可能就想都不想，就不带犹豫的就会来买。
1: 对，
0: 中国药材草制集20年野山参粉，大家可以看到两个组合，嗯、一个是两盒装。两盒装一共就是40瓶哈，40瓶，5998的专柜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799，算下来单支，那就这样的单支的价格哈，是44.9，嗯，44.9。另外一个就是12345，一共是5盒装，
1: 对，
0: 5盒装呢，我们就是一共是100瓶了，
1: 是
0: 对吧？100支，专柜的价格是将近15000，东方购物是3598。3598，嗯，那单支的价格是35.9。
1: 对，
0: 这个价格呢，这个组合呢，就比这个组合要更划算，因为它相当于多了一盒，啊，相当于多给大家了一盒。嗯，另外一个我们还有400元的错误单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单支的价格是31块钱。哎，那就这样单支，嗯，31块钱。这个就性价比会特别的高，
1: 对，
0: 因为比如说你一周吃个2支、嗯、啊，大概也就是60块钱。
1: 对，
0: 那你算下来平均到每天的费用，其实也就是8块钱、7块钱，对吧？嗯，7-8块钱左右，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这是20年的野山参粉呐、啊。哎，那我们现场就给大家开一瓶，
1: 是
0: 感觉一下啊，开一瓶，我来直接倒出来，这个里面就是500毫，
1: 对，
0: 500毫克。
1: 我们这里面只有0.5克啊，就500毫克的话。但是你会发现它在水里面冲调的那个浓郁程度是非常厉害的、
0: 一点都不能浪费。
1: 而且呢，您在喝的时候，这个野山参的那个浓郁的味道也非常的明显。嗯，所以像这样的野山参粉，你在日常滋补的时候，特别在冬令进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哎，这个效率真的是高到不行啊。
0: 这个尤其是
1: 你看是不是特别浓啊？
0: 哎，很浓。而且我跟大家讲啊，就我刚才我拿着这个空瓶子，哎，空瓶子去闻它，这个空瓶子里的参味都浓郁的不得了。
1: 对，
0: 啊，浓郁的不得了。
1: 这就是野山参特有的，因为它是在自然环境当中。
0: 来，邱老师，
1: 哎，我来，我特别喜欢啊。
0: 对，邱老师是我也是现在也是在有意识的来给自己补充野山参粉，因为它是
1: 好浓啊，
0: 那个非常浓郁哈，因为它是大补元气的，而且是补我们这个身体啊，比如说心，补心，补肺、补肾啊，这些。包括还有肝脏，它是对于我们这些五脏六腑的滋润、滋养、提振我们的整个的元气，帮助会特别的大。
1: 对，其实我们说，我们经常说补益的时候，气血是不能分开的，精液是需要也要补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人参，它不但能帮我们大补元气，同时它有生津的那个作用。所以我们就好比熬一锅粥。你的火力强不强决定你这个饭这个粥能不能熟，但是锅里面的水决定了这个粥会不会被你熬干，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往身体里面去补这个气，让我们的能力要有，同时还要让身体能生得出这些精液来滋润我们，濡养我们。所以今天野山参很多人都喜欢吃，就是因为上了年纪之后我们缺乏的这个能力，可以靠它借它的力回到我们身体里面。
0: 是的，是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大组合，因为大组合这个可以用的时间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就我们就直接拿个大组合，因为很多朋友都是直接买大组合回去调养一个冬天，然后就冬至进补，开春打虎嘛，对不对？
1: 冬至进补，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这个礼盒啊，马上1月1号，如果家里面走亲访友的话，
0: 也很好，
1: 礼盒礼袋都是特别漂亮、特别体面的啊。我们不是小小一盒，是大大的礼盒，里面满满的20支啊。
0: 是的，是的，自己吃或者送礼都是可以的。800-7088，800-0215-11-9900。
2: 文献记载，古时候鉴定野山参第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人这个用嘴含着一根野山参或者是唯品，走10里路，如果不喘就是真的野山参，如果喘就是唯品。
3: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
4: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5: 是随着他年代增加，他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6: 人参呢、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7: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8: 五脏，
7: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啊。
0: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这个野山参粉哈，它主要的是对我们哪方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
1: 其实就是大补元气，对五脏的那个气机你都可以进行一个调节。那问题是我们现在吃野山参粉啊，大家吃的通常都是15年的野山参粉，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这不得不说一下我们中国药材，就国药集团的这个实力。因为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分一级、二级、三级，然后有负责零售的，有负责批发的。在批发这一块，它还有区域性的批发、省级的批发、全国性的批发。那么，国药集团它是真正的全国性的批发企业。所以以前我们买东西经常说，哎，零售价、批发价，批发价就可以便宜一点，对吧？那么国药集团因为它有这个实力背景，所以它对于很多资源的把控就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也有很多的专业人士，对于我们这些就是道地药材啊，包括那个这些道地的那个草本植物的那个鉴定方面也是非常的强。所以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有国药集团这个背书在。同时呢，在滋补的时候现在也是到时间了，整个冬令进补，我们现在从立冬开始，那么到了冬至，其实是我们自古以来的标标准准的那个滋补的大日子。所以冬至大如年这个说法一直是在的。我们现在年高龄者特别多，平时透支的厉害，你在冬至之后的这个数九之间一定要好好的补一补。这九个九补完之后您
0: 就立春了。
1: 立春，对，在九那个就是补完之后您身体的那个气机状态会完全的不一样。
0: 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刚好到了一个滋补的一个季节里面了。如果说大家平常啊，就是人还是觉得有点累有点乏，然后最近一段时间呢身体也确实是不太舒服，或者说是就是想要给身体做一些很好的调养，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相当不错。所以今天大家来看到中国药材呢，它的方式就是把这些20年的野山参打成什么呢？打成野山参粉。而且我们这一管当中呢是500毫克。
1: 对，
0: 就是0.5克。500毫克。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他一周吃一支就可以了。
1: 对，
0: 对于有些朋友来说，一周吃两支。
1: 对的，我们现在其实冬令进补啊，我们就按照每周吃一克。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吃那个我们说装进礼盒的完整的野山参，那个是一种滋补方式。然后在这一支吃完，你每周还可以选择1到2天，来补充我们今天的野山参粉。这样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好的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得到好处都是你自己的，
0: 对，
1: 别人带不走的，对吧？你把这个送礼送给别人，你就把健康送给别人。这也是你的心意，但是你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0: 对，
1: 我们现在人生是说人生年龄在往上走，但是我们身体的功能都是在往下走。无论是你的体质也好，你身体的各种比如说食物的那个运化的能力也好，你身体各种各样都处于在衰竭的状态。所以我们要止住这个身体的滑坡，健康的滑坡，我们必须借力打力。所以你说你要借一点日常食材几个月就能成熟的，你再吃满足的就是基本的能量，基本的生存。但是你要把你开始慢慢往下活的这个滑的那个能力要给抬上来的话，你还要靠一些特定的植物。所以像人参，为什么野山参我们对它来说特别推崇？第一个，它在自然生长的那个深山密林当中没有人工干预， 无论是我们说数九寒天，酷暑难耐，从吃鼠咬，它得靠自己的能力去对抗。那么这份对抗的能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成为我们自身的这一部分。所以你想，就像手机充电，满电的时候你要做啥都可以，要看什么视频你开很久，要玩什么游戏都可以。手机电量下降的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屏幕就会变暗？电量在下降的时候，有

0: 现在你可能是玩的那个就是特别慢了，没有办法了，
1: 有些游戏都打不开，对不对？有些屏幕也打不开。
0: 到这个时候叫什么？叫省电模式。
1: 嗯，节电模式。
0: 省着点用，否则说不定马上就断电了。哎，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看现在80岁以上3000多万的，我都是在拼命往100岁在冲的。嗯，60岁以上3亿，但是3亿到80岁要淘汰掉90%。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做了怎样的功课？你往身体里面填了怎样的好东西？那就是不一样。
1: 对，其实我现在是感觉到人呐、人的这个身体啊，真的就像一棵植物一样，就是你给它好的土壤，你给它好的水源，然后你精心的去让它很好的去生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也是长白山的核心产区，北纬40度，这个也是一个神奇的这个纬度哈。
0: 对，
1: 北纬40度。另外，它是长白山的这种腐殖有机黑土。
0: 对，
1: 这个有机黑土也是非常适合于这个野山参的生长的。
0: 只有在深山密林当中，我们才能有那种叫腐殖土，因为它一层一层的落叶落下来以后堆积而成。
1: 对。
0: 多少千百年累积出来的啊、
1: 并且呢，野山参它最大的特点，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呢还不是特别清楚，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
0: 对，是的，
1: 不允许干预的，就是它这个20年当中，它要是死亡了就死亡了
0: 对，
1: 它能存活下来，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所以为什么像这样的野山参是一枝难求？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就是有一个确保，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的野山参打成的粉，并且呢，它是来自于中国药材。说句实话，说别的品牌我可能还打一个问号啊，
0: 是
1: 来自于中国药材，这个我们就是特别放心，毕竟是咱们自己的这个，
0: 对，
1: 相当于就是这个央企了吧，它应该是属于
0: 对国药集团，是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老大。就你我们有的时候还有区域啊、省啊，你广东的和我们上海还要争一争，对吧？
1: 对对。
0: 但是国药一出来，大家都不想了，因为人家就是国字头的。
1: 对。
0: 他也不在意你这个野山参，很多大家都觉得特别金贵，对吧？
1: 对。
0: 对于他们来说，真不算啥。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1: 他好东西太多了。
0: 对，国外的或者说垄断性的东西都在他们手上。那个很多专利的一些那个刚刚出来的新的东西，只有他们有这个资质，可以在全国那些地方来进行售卖，所以能拿到就20年的野山参，很多时候别的地方都是抢着或者要想尽办法去淘的，他们只要一招手就来，
1: 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啊。
0: 我就记得那时候连锁各个区域都一家店一家店自己开，加盟都是也比较难。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全国国大药房铺天盖地来，为什么它可以收购啊，收购完了以后就属于国药集团下属的零售连锁，
1: 对，专柜的价格是2999，就是你是可以买得到的中国药材野山参粉20年的专柜价2999。那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这样的，你在专柜里拿一盒的价格，对吧，或者一盒半的价格，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5盒，
0: 对，
1: 5盒，然后呢就是我们一盒当中是有二十支，
0: 对，
1: 相当于一共就是100支，
0: 对，
1: 100支，如果是大家如果是按照一个月一周吃2支的话，这就是1年的量，
0: 对，
1: 1年3000多块钱，可能是一件大衣的费用，
0: 的
1: 或者是一双非常好的鞋子的费用，
0: 是的，
1: 但是呢大家可以去进行1年的这个元气的滋补哈，是非常好的，并且野山参并不是说只有冬天才能吃，
0: 是的啊，
1: 3九天和这个3伏天吃野山参都是很好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400元积分到账之后呢，低至每一支是31.9元，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0: 对，
1: 我再给大家来冲泡一管，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它的整个的这个
0: 浓郁程度，
1: 对，它的参你打开的时候你可以像我一样这样闻一下，很香很香，
0: 特别浓，
1: 对，特别浓郁，然后大家在冲泡的时候千万注意了，就是不要有一点的浪费，
0: 对啊，
1: 因为每一点点都很珍贵，然后这个时候用水去搅拌一下，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参的那个浓郁的程度，
0: 是的，
1: 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0: 所以一天下来啊，到下午这个时间很多人是不是感觉已经精力不济了啊，你觉得那个坐在那里就感觉那个哈气连天，看着电视都会打盹儿，对吧？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你身体里面这个电量都在往下走，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借外力来帮助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参粉，你自己试试看，
1: 对，
0: 试完之后我发现你真的。

0: 会离不开它。
1: 是的，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大购城，因为大购城是专门给大家又多加了一盒，多加了20支的。
0: 对，
1: 800-708-8000-0215-11900。
2: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4: 谢谢谢谢，
2: 生虚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2: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4: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4: 我看到有这个很大的吧？
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4: 啊，就这
2: 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哎，
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4: 对的，哎，
2: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摸完被鬼武器，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6: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7: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参等级的重要依据。
8: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1: 为您带来的是中国药材草之集的20年的野山参粉。说句实话，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拿到这个价格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最近野山参粉卖的超级好，就是大家现在对第一个大家年龄现在都有一定年龄了，不是说都是年轻小伙儿，对吧？那个火力旺，人家说小孩屁股三把火，对不对？你能跟小孩比吗？小孩冬天穿一个那个开裆裤都没关系。
0: 是。
1: 那现在年龄都上来了，上来了之后，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气力不够，
0: 是的，
1: 然后火力不旺，然后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怕冷，对不对？人手很容易手脚冰凉。你像我爸其实每天穿的比谁都多，但他那个手永远都是冰冰凉凉的。
0: 对，
1: 就是人的火力不旺。
0: 所以我们说啊，气能生血，所以你想，当我们的身体里面营养要进合成，你要有这个能力，就像你那个煮粥，下面得有那团火在烧着，米才能变成粥。还有呢，我们说气能摄血。你这血液为什么在血管里面游走不溢出外面？是因为我们身体要有这个固摄的能力。第三个叫气能行血，当心脏泵出的血液要到身体各个部分，你要有这个能力让它到达。所以当有气机在的时候，你身体才能有各个方面的功能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到了现在叫冬至已过，数九开始，就是我们滋补的日子来了。您别错过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滋补我们叫事半功倍，所以现在野山参粉第一个方便，第二个便宜。你在每周你选择一段时间去吃的时候，我们很多比如说80几岁70几岁的老人家们开始吃之后，哎呀，发现真的是老祖宗承不起我，好东西就是好东西，然后每年都会惦记着，再也离不开。我们现在也是马上要过年了，您可以把这份礼物送给自己，每天坚持来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一年和来年上一年的比较，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份礼品送给你希望送的人，把健康送出去。
1: 对，
0: 我们今天那个中国药材的这个野山参粉包装特别体面，我们不是那个小小的盒子啊，拎一小袋出去，对吧？感觉有点小家子气。我们今天大大的一盒，而且5盒，你看自己留一盒，亲朋好友送一送。大家一起健健康康多好啊。
1: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大组合小组合都卖得很好，但是大组合呢备货已经不多了。
0: 对，
1: 如果大家看中了大组合就抓紧时间，因为大组合是给大家多送了一盒，
0: 是
1: 就是来自于这个我们今天中国药材的 20年的野山参粉，仿佛跟大家来说，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款20年。嗯，20年这个非常不容易。对于野山参来讲，15年就叫野山参粉了。
0: 对，
1: 那么每往上再多一年，那都不得了。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来讲哈，可能大家对于野山参也。电视机肯定有很多人是了解的。嗯，野山参是这样的，两个字，核心字，一个是野，一个是老。嗯，首先就是野，就是它一定是在那个原始森林当中。嗯，然后这种森林的这种慢反射的这种光线，它不喜欢强光的。嗯，它喜欢那种就是森林当中那种斑驳的光，并且森林当中会有落叶下来，所以其实它的根系是可以吸收到非常非常多的各种植物掉下来的那个落叶，融化到土壤当中，变成土壤当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它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你看到每一只野山参，它的根系都极其发达，就是因为它这个根系在土壤当中去找寻营养物质。而且大家如果去看那个野山参的这个就是科普片，你会发现野山参像活的一样，它会在土壤当中会调转方向啊。假如它发现土壤当中这一块是有它需要的那个营养，它会偏一点，它会那个须往那方面生长。
0: 所以你看它的芦头，它芦头是拧着
1: 的，拧着的，对。
0: 因为每过一年，它会调整自己的角度，
1: 它会调整，
0: 寻找天地间的精华。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这个芦头，然后慢慢的它会退化，因为这时间久了以后，它就每一个芦碗就变成一个点。
1: 没错。
0: 这个点是什么？就是它把营养转化成自己稀有人参皂苷的表现。嗯。然后这上面的芦碗依然是它。开始接受的一个表现，再接下来说我们须上的珍珠疙瘩点，
1: 这个珍珠点看到没有？
0: 珍珠点都是它的一个一个的仓库，它每一个仓库都储备了它从土地当中吸取的营养。
1: 这个地
0: 方，所以说野山参是活的，它有充分大的能力把自然界的物质变成它身体的这种。对抗自然的能力，
1: 你想一下，
0: 而我们要借的就是这个力。
1: 对，你想一下，它这个劲儿有多大？它在土壤当中，我们说，因为人工是不允许干预的，所以说雷劈，对吧？暴雨，然后会有这个虫子来咬，或者是可能会有野兽过来，野兽过来拱，
0: 是，
1: 它都得活下来。
0: 你知道它怎么躲避野兽吗？
1: 怎么躲避野兽？
0: 太厉害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在深山密林里面不是有很多树吗？它会把自己的根系。藏在树根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老把头去抬身的时候，他要先把树根要剪掉哦，然后才能把它里面的根系慢慢给
1: 扒拉出来。
0: 所以呢，抬一根身真的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
1: 对，
0: 这些都是野山参在自然界抗衡它的能力。但关键它是什么？它是一棵草，它是一棵草能有这个能力，能长那么多年，你想它的稀有人参皂苷能有多大的作用？
1: 它是一棵有智慧的草，
0: 对，啊，
1: 有智慧的草，有智商的草，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不是15年，因为在整个的我们说这个野山参的定级当中哈，就是15年以上。叫野山参，然后是越老越值钱，越老越值钱。所以15年参龄单克价格是153，如果是18年参龄，就是越往上越贵。你可以看到有些老的野山参，它是可以上得了拍卖会的，
0: 是的，
1: 单克价格是242。
0: 对，
1: 20年参龄就要奔着300元一克去了。
0: 对，
1: 20年参龄318，已经过300了啊。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今天我们是。20年，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里面一共是20克，
0: 十克，
1: 我们因为每管是0.5克嘛，十克，所以我们的专柜价格2999，算下来单克价格，大家就可以一算就算得出来的，就将近300元，这个300元就跟这个专柜价格是一样的，
0: 对，
1: 300块钱左右一克。来看一下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所以我觉得今天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
0: 真是简陋啊，
1: 是很划算的。你夏天你说不吃算了，但是我觉得冬天还是要吃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盒装和5盒装，两盒装现在还有3套，5盒装还有2套。
0: 是的，
1: 两盒装就是一共是40瓶，
0: 对，
1: 40支。那这个我叫一支啊，40支，东方购物价格是1799，才1000多，哎，
0: 对，
1: 1000多，单支的价格44，那么单克价格就是80几块钱，对吧？很划算了。好，再看这个大组合是多给大家送了一套，这一套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哟。
0: 是，
1: 就是2999啊。
0: 对，
1: 好，然后是3598的价格，单支的价格35.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就是70块钱，对吧？
0: 对，
1: 400元凑单积分之后，单支的价格31.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才多少？60块钱。
0: 对，
1: 60块钱，如果你说你一周来吃2支， 啊，一周吃两只的话，其实也就是一天算下来也就是七八块钱左右。
0: 对，是的。
1: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以来吃一吃。
0: 对，一个是
1: 到了年龄了，
0: 哎，一个是到了年龄，一个到了节气，还有我觉得送礼特别好，因为过年总要串走亲访友的，对吧？
1: 别送礼，自己吃。
0: 哎，自己吃要
1: 吃。自己吃。
0: 但是你知道今天这一盒，他拿下来价格才600多块
1: 啊，合算的。
0: 送出去是2999的礼，哎，
1: 对对对，
0: 将近3000呢。
1: 这倒是的。
0: 心意就足够到位了、啊、
1: 对，你送礼的时候你送出去的，我们今天都有礼袋的。
0: 对，
1: 那给大家看一下、啊、
0: 礼袋也漂亮，礼盒也漂亮。
1: 礼盒中国药材专柜价格就是3000块钱的礼物、然后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啊，那个海州总，我们今天是有几个礼袋，这个礼袋有几个给到大家，大组合有两个是吧，你可以送给两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实际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你是自己吃完全没有问题，你还可以比如说要去走亲访友你就送礼，600块钱现在好像买不到特别好的东
0: 西，真的买不到。而且你送的是20年的野山参粉，我们包括盒子上面啊，我们里面都给大家标注了20年。打开之后在这个地方20年、
1: 那在这儿
0: 都有标注啊，
1: 在这儿，
0: 对，
1: 看到没有，二十年，所以你送出去的时候，你都不要说了，
0: 对，
1: 人家看就心领神会了，哎、
0: 就明白了
1: 啊，这是好东西，对吧？
0: 心意很厚啊。
1: 是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大组合也快没有了。这野山参最近真是卖爆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5: 有种生意里向呢，好也蛮好的，但是呢，就对实际上保养，一般性保养身体呢，看上去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年龄头啊。哎呦，特别结棍，哎，力道大了吧？一个礼拜呢，只要吃两趟就够了。其实呢，虽然听上去价钿是稍微贵一点啊，对身体来讲有好处，对生活质量来讲起有好处，所以夏季值得的。还有且呢，这个人参呢，一年四季侪好吃的。我只要经常这个，但是一定要坚持下去以后呢，有好处啊。就是吃这个人参呢，就像讲太极拳一样的、啊，要一招一式侪要做到位。就效果就会有啊。
9: 前几年呢，哎呦，我人呢老虚的，虚了以后呢，走楼梯呢不方便，跑上跑下嘛，侪要人搀扶着。后来次呢，阿拉儿子呢看到以后呢，就帮我去买了两根野山参。但野山参物事是好的，就比较麻烦不过，又要摘啊，又要泡啊，要去浸啊，蛮烦的。我眼睛呢不是老好。老不便当的，所以我就叫啥个，就去买个野山参粉，这是20年的这个野山参粉啊，哎，吃了搿只，因为啥呢？伊又不用得切，不用得泡，不用得炖。我原来呢买的辰光看到是10年的，不好像我一个，现在是讲20年哦，相当好，就所以我吃了有一个礼拜，吃两次就可以了。搿个20年个物事呢，价钿是稍微贵了眼，但是呢，我觉着我值得的。为了我自家身体健康，我确实是老值得的。

0: 我们今天20年的野山认粉还剩两套哈，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直播还有这么长时间，怎么只剩两套了？其实这个产品到目前为止，在东方购物这一年的时间，只直播过3次，
1: 哎，对的，
0: 大概就是3次，它直播的次数非常少，但是它每次都卖得很好。其实，在东方购物，就说如果直播卖得这么好的产品哈，那其实是可以排很多直播的。
1: 对。
0: 但为什么它卖得这么好的情况下，直播次数又特别的少？是因为根本拿不到货。你要知道，夏天我们拿个20年的还容易一点。到了冬天，谁不知道要吃点好东西啊？
1: 对。
0: 谁不知道要呵护一下自己啊？
1: 是。
0: 然后你送礼的话，20年的野山认粉一送出去，人家到中国药材一看，哦哟，3000块钱的大礼，你都不要送2盒，你送1盒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不要都拿去送啊。我就是一直跟我爸妈说，我说好东西你留着自己吃。
1: 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什么情况？就自身能力再往下走，你得借力，要借植物当中的力。那你像野山参这种又补气，同时又有各种各样的用人参皂苷来帮助到我们的，那真的是很及时很到位。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年长，不用怕，因为我们现在好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不能老是看着，你得往身体里面填。当你吃进去填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年去年到来年，真的是不一样的人生。
0: 哎，我们这一段视频特别好，我们导演待会把声音放出来，好不好？我们让观众听一下，这位老爷子很厉害的，我们让导演放下的声音好不好？让大家听一听。哎，对，
2: 是吧？还有冬天39天池，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属天池是集中送炭，它属了上气嘛，它上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39池，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呢，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0: 我们今天这款野山参粉呢，就是专门为那些想要在冬季进补的，但是呢，就是又嫌之前的有些，比如说熬煮的方式比较麻烦啊，比较复杂，然后想要简便一点，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大品牌的，想要吃起来更加放心的，
1: 是的，
0: 或者说是家里面有经常有出差的，这些朋友，你这个随身携带特别方便。
1: 最主要是野山参粉，因为它用到的野山参，毕竟就是说，可能它的品相没有像装进礼盒那么好。性价比高了很多，以前野山参能吃的人少之又少，因为20年以上的野山参，你动不动可能就大几千块钱，
0: 上万都有，
1: 对吧？很多人是吃不起的，但是有了我们现在这样的野山参粉，60几块钱吃20年的野山参粉，你咬咬牙，一个星期你吃，肯定吃得了啊，一周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现在如果吃得起，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当年纪上涨的时候。我们不是比你每天能吃多少饭，能吃多少肉，能吃多少蔬菜，这些食物进了身体里后里面以后，要靠你自身能力去运化的。而我们缺的就是这份能力。当你看着饭菜不香的时候，看着电视打盹的时候，你要想想自己的精力在怎么样的退化。我们借力的时候，能借到自然界的这个20年的野山参，把它从自然界获取的能力。很直接给到我们，
0: 对，
1: 你有了这个能力，你才能维持我们60岁以后的这种健康状态。
0: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都说，哎呦，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好像这个整个人气血有点不足，我抵抗力有点差，然后呢，我各方面我外面不敢出去，外面人多的地方我都不敢去，但是马上就要过节了，
1: 是吧？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
1: 对，
0: 还有几天就是元旦新年呢，
1: 新年要新气象，
0: 新年要有新气象，然后到了马上再过个1-2个月就是要过春节了，哎，这个一定要走亲访友的，一定要出去玩。
1: 其实真的好累的，
0: 很累，很辛苦。
1: 要操持年夜饭，虽然大家可能出去吃啊，但是走亲访友各处跑，其实真的觉得特别的那个累、
0: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大组合不多了，大概还有最后一套，我迅速跟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是来自于中国药材的野山参粉，然后这个打开以后呢，你要自己吃也可以，送人也是相当体面的。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20年，看到没有？20年的野山参粉，中国药材大组还有最后的一套，然后我们这一瓶呢，就是一支当中是有500毫克，也就是0.5克，
1: 对啊，
0: 0.5克，你一周大概吃个1至2支就可以了。它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呢，有的朋友说一周我不需要吃1000毫克，我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今天刚好就帮你已经分成了半瓶，
1: 可以分两次来吃，也是一克，但是呢，你分两次吃的话。每一次只有30几块钱，关键是这个我们说吃饭要3顿饭来吃，对吧？滋补品它也有自己的一个节律，
0: 对，
1: 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对自己的好处。
0: 对，吃完野山参粉之后，我就觉得它最大的特点给我的感受啊，就是劲儿大，
1: 是
0: 劲儿特别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季节了，如果说是到了年龄了，真的好好感受一下。以前我们吃野山参粉，吃野山参，头、中。对�吧？尾各取1/3，然后来煎来煮。那这个呢，就是考验大家的耐力了。
1: 对，
0: 而且呢，你得把它煎煮完了之后，你得把它要吃到肚子里去啊。你那个身躯啊，这些东西，包括这个
1: 这些渣渣，
0: 你都不能扔的，都要嚼下去。但有些人可能就嚼不动，或者是浪费了，就很可惜。但是今天是一点点都不浪费，你看它直接这种。打成粉，这种吃法有2种，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非常高，大家一边听一边打电话啊。这种吃法有2种，如果你来不及，你身边没有水，你直接把它倒在水。

0: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事业型的女性哈，也非常的累。那么他们经常要出差呀，要经常这个飞到国外，对吧？飞到哪儿去？倒时差都有。这个呢，就是给他放在包里，
1: 对，
0: 放到他的这个公文包里，或者是放到他的这个出差的这个箱子里边，很方便。哎，他的累的时候就直接吃就可以了。
1: 您知道，就是野三鲜粉最早出来的时候给谁吃？就是给职场精英吃的。就我们很多时候老人家们吃的都是这种参。就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到了时间要去买这种参。但后来出现的那个野三鲜粉，就是给我们那些成天那个商务人士忙得不行的。精力特别那个不济的，那关键还没时间做这种传统滋补的。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人参皂苷的含量，给大家看一眼
1: 啊。是的，
0: 今天因为野山参你吃的就是当中的皂苷，这个皂苷是稀有人参皂苷，这些含量都是一定要是非常好的达标的，
1: 对，
0: 才能够是真正是我们拿到直播的现场。
1: 是的，
0: 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看一下人参皂苷哈，稀有人参皂苷都是相当不错的。
1: 说实话啊，做这种检测。野三参是不太舍得做的，因为你要提供样品
0: 哦，
1: 这个样品可都是老贵了，
0: 老贵了，
1: 检测完了就没了，你知道吗？
0: 是的，是的，商家排队还是很高。我们建议大家来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今天特别给大家多送了一盒，一盒的专柜价格就是2999，800-708800-0021-5111-9900。
2: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热是伤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暑热伤气的那点吃，暑天三伏天吃，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啊，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吗？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三参。
0: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021-5111-9900。
4: 野山人参
3: 就这个哇，
4: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3: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感觉很珍贵，
5: 对对对，
4: 生畜间保存了老好，
3: 还有编号，
4: 哎，对对对对，这个比较细，
5: 这个什么太细了，
3: 他嫌这个太细了，
5: 太小了，
6: 我看到有一种很大的吧，
4: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5: 啊，就
4: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3: 强到什么？
4: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嘛，
5: 来，
4: 它其中有一种，除了感染过的时候止血止不住，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摸背鬼无气，血止牢了。
3: 哦，
4: 独参汤。
3: 那如果我们放到现在，除了产妇可以吃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4: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肌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3: 野山人参。
7: 野山参是完全是自然条件下的，所以它是那么艰苦条件下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很多年很多年它才长那么大一点，啊，那么大一点，所以传统认为呢，它是集土地之精华呀。所以它的疗效是应该是最强的，
8: 因此对野山参价值的判断最昂贵的并

0: 不是重量，而是年龄。年份越久，价值越大，这也是确定人身等级的重要依据。
1: 因为年代越长的野山参，它的药效和它的作用越好。这一点呢，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是随着它年代增加，它的体内的各种成分的比例越趋合理。
2: 主任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3: 哦，
2: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3: 益气
2: 都是益气的。
3: 嗯
4: 啊，
2: 暑热伤气的那点参，暑天三伏天吃，
3: 嗯，
2: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3: 嗯，都可以吃
2: 两个，对不对？
3: 嗯，
2: 暑天吃是集中送炭，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集中送炭吗？
3: 嗯，
2: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3: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2: 哎、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去见野山参。
5: 还是那句话哈，这个好产品不等人，这会儿排队也比较多。嗯，大家打电话进来，如果发现排队的话，就是耐心一点，或者是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今天这款产品，我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最后的重点，说一下，它是这样的：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第一个唯一的20年的野山参，第二个呢，它每一支是0.5克，也就是500毫克，那就满足了那些更加日常化，想要日常来补充的这些朋友。因为有些朋友就觉得可能一克有点多，觉得一克是1000毫克有点量多，那我就是能不能量少一点？这个刚好帮你一支就是这个0.5克，就是500毫克，那对于有些朋友来讲是非常合适的。上单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来订购，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800708800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叶华。
0: 其实到了年底年关的时候啊，很多的长辈们有一个执着，
1: 什么执着、啊、
0: 就是我一定要是整治一大桌桌子菜。小辈们都说，哎呦不要了，才几小钱嘛，好嘞、哦、对吧。但是还是那句话，过年的时候可以年三十出去，但是你后面的年初一一直到年初七，总归有一天亲朋好友老这个老战友要招待到家里面来的、嗯、那么这个时候在家里面谁最苦？做饭的那一位、哦、因为你想
1: 他会自己心里安慰的，
0: 应该是
1: 我苦中作乐，你那时候的干我红，那我们家女儿没我的斯文。
0: 从前一天开始鸡要开始一滴滴的这个毛要拔掉了，对吧？然后要开始做料理了，
1: 然后
0: 鱼要再开始，然后那个肘子嘛要拿那个镊子去把那个小毛拔掉了，对不对？
1: 现在哎呀这个不动了，
0: 哎真的是弄不来了。
1: 怎么样？他们会出去买，
0: 对，
1: 但是呢会提前做准备，那些材料倒是有的。
0: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今天我们给大家，但是你也不要随便去买那种什么菜场里面那种熟货啊。但首先卫生条件咱们不知道，因为你旁边就是那些什么卖生肉的咯，卖生鸡的咯，然后自己这边你就要卖熟食了，是不是你心里面有点担心、
1: 哦、对。
0: 那么咱们今天要相信大品牌，一时当家是什么品牌？咱们来自于第一食品，来自于光明商业供应链，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嗯，你在第一食品你买点饼干买的吧，买点面包买的吧，你买点那种核桃酥啊、嗯、黑芝麻酥买的吧，
1: 特色
0: 对吧？你是不是相信它？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一时当家就是给咱们上海人打造的是开袋即食的好餐、嗯、好东西、嗯、
1: 对对对，
0: 一个一个来看、啊、
1: 反正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说了、嗯、上了这个年夜饭也好，包括什么也好，一定要是什么，一定要全。我们先不看这个、嗯、我们看看有哪些东西好不好、
0: 哎、有
1: 哪些品类。
0: 对，
1: 你看你一整盆的凉菜、哎、
0: 正正好好，
1: 是不是这些都要、哎、对不对？
0: 原材面最边上的一圈，
1: 然后呢酱鸭要不要？
0: 有的。
1: 烤子龙要吧，
0: 有
1: 对吧？红肠要不要？
0: 要的。
1: 酱牛肉要不要？
0: 要的。
1: 烤麸要不要？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各式各样都有，而且正好在一个组合当中。
0: 是的。
1: 每样呢各一个，除了红肠的是两根带回去，所以你说了一桌子菜上台面的啊，那些凉菜冷菜我们都帮你提前弄好
0: 了。是的。
1: 因为我们要留时间，留时间做什么？做一些大菜。
0: 做热菜。
1: 对吧？焖炖的啊、嗯，煮的。
0: 对。
1: 包括是熬制很多一些东西的，这些冷菜拆开来直接上桌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这是我们整套组合。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哦、咱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做，你看本帮酱鸭、上海酱牛肉、咸草鸡、四季烤麸和我们的烤子鱼，每个都是我们精选的食材，每个都是我们精选的工艺。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咸草鸡选用的是东北跑山鸡，做到的是皮脆肉嫩，而且咸鲜适口，回味非常的香浓。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今天的当家金红肠，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它不是那种淀粉肠，里面是真的能够吃到肉味的真的肉肠，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的酱牛肉，用到的是古寺牛肉，而且为什么选择古寺牛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牛腱子，牛腱子如果选草饲的话，这个肉就有点老了，比较筋筋雕雕的，而且卡牙齿。古寺的牛腱子肉呢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老，而且呢非常好消化，稍微的嚼一嚼就可以烂掉了。最后还有我们的本帮酱鸭，为大家来做的是咸中带香，
1: 是
0: 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现场呢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其实很简单，除了这个东西需要再切一切剁吧剁吧，其他的都是可以直接的手撕的，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鸡鸭还是要是剁一剁的吧，
0: 鸡鸭你可以手撕鸡手撕鸭，
1: 马香的嘞、
0: 哎、
1: 对啊，你看我们整个的鸡和鸭它都是这个半只半只，就帮你弄好四分之一，对吧？
0: 是的，全部都给大家挑好的。
1: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鸭，就看鸭腿部分，用鸭腿部分、
0: 这是鸡
1: 啊、哦、对鸡腿部分。对那鸡腿部分呢容易什么，就是存留脂肪比较多，
0: 皮薄肉厚。
1: 我们这个皮做到了什么，这种啊水晶皮，
0: 哎呦很细
1: Q 弹弹的，非常多的一些水晶皮。
0: 对，
1: 而且肉质呢它是得肉率很高的，不像有些啊鸡它就是啊皮又厚，然后当中的得肉率又很低，对不对？没有这种嚼劲和口感。咸草鸡第一它要是草鸡品种，
0: 对，
1: 第二呢它是咸鲜味的，然后加进去之后非常的酥嫩。然后呢给大家看看啊，掰开之后，
0: 哎呦这个肉头厚不厚，
1: 很香啊，
0: 对
1: 不对？一口咬下去，咸草鸡泡饭你第一天可以当做凉菜，你如果说啊年夜饭到外头吃的，你初一到十五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啊粥啊泡菜呀、
0: 泡饭
1: 汤当中 中去，
0: 再放一点青菜切切碎，做咸草鸡青菜粥
1: 啊，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年夜饭，包括是很多正月食物的时候，团圆的家宴啊。我们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你放点咸草鸡进去，
0: 哦，你盐都不用放了，
1: 味道很鲜美的。
0: 的确，其实咱们今天这个咸草鸡呢非常不错。另外呢，我们今天啊这个红肠也可以给大家切一个，好吧？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行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好好好，
0: 直接把它先切开，然后呢，您就可以这样挤开来了，挤出来了。这个肠衣也是可以吃的啊。然后给大家收起，你看4%的淀粉含量，每一片这样切开来以后啊，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咱们今天是带有这个肉的质感的，而且把它撕开来，您看一看，咱们今天，你看是不是那种

0: 肉的被撕开来的感觉，而不是那种淀粉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淀粉含量是低于等于4%的。而且这个红肠一打开，我就已经闻到一股
1: 香，
0: 哎，当年的这个红肠的味道，
1: 哎，老上海红肠。然后这个红肠你可以当做凉菜来吃，上海人喜欢把这个红肠干嘛，你知道吗？烧罗宋汤。
0: 这个吃起来也是肉的口感一模一样，很弹牙，非常的好吃，而且很嫩。这个肉，
1: 是的，对上海人的老红肠啊，做这个上海的古法的这种色拉，老上海色拉，可以做拌一拌。当中是加这种红肠的，
0: 可以的。
1: 他们就是罗宋汤，罗宋汤你熬好的这牛肉啊，包括其实我们很多一些放上牛肉片啊，也挺好的。土豆、红肠，你可以切成大块的一条，或者切成薄片，都可以放进去，对吧？关键是今天满满当当一整桌，各式各样嘛，都来一点点，
0: 然后都有啊。
1: 对，然后品质又很高。
0: 对，你看啊，首先四喜烤麸，我们用到的是咱们今天的古法的做法，然后呢，本帮酱鸭。皮薄肉嫩，独到的酱香。咸草鸡用到的是东北的跑山鸡，烤子鱼呢是鲜酥可口，连骨头都能嚼着，越嚼越香。当家金红肠，精选的黑毛猪的后腿肉，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上海的这个酱牛肉，鲜香有嚼劲，而且是带牛筋带牛肉的。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呢，一定要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果然，潘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食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像牛肉，这牛肉是我的肉是必买的，
3: 必买的，
4: 经常买我们家。
2: 一食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幺二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
6: 哦，我车铺过来，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7: 特别买红肠来的。这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8: 一个礼拜里买一趟。这黑毛猪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9: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9: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9: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2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呀，
9: 对
3: 吧？1000个的话，2天就可以卖完啊。
9: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0: 就是39分钟时间了啊。
1: 对，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过年的时候呢，您一定要有热菜，一定要有冷菜，因为只有热菜冷菜齐全了，才是一个正宗的中式宴席。中式宴席讲究什么？六个冷菜，六个热菜，然后再来一个主食，再来一个甜品，最好再来一道汤，对吧？但是您想想看，您做过六个热菜就已经忙得手忙脚乱了，六个冷菜，我说句实话，您做得好了别人还吃两口，做得不好了可能别人筷子都不动，对吧？那我们今天很简单嘛，最懂上海人的品牌，一食当家嘛，第一食品嘛，而且做出来就是咱们上海经典的本帮口味。
0: 确实，而且呢，这个经典的本帮口味啊，我们是什么，就各式各样的来一点点，对吧？家常菜当中的熟食，熟食当中有一点就是烤麸、它在过年过节期间是要讨口才的，是什么？烤麸，有的烤，在烤子当中一定要有这个鱼子的，对吧？肚子要满满的，特别好吃。你到外头去啊，排队去买的话也要排长队，有时候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红肠嘛，红火，对不对？分家好了，然后你各式各样热的汤当中啊，四喜汤呀，包括是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说到有蛋饺的，有鱼丸的，全家福当中的红肠也能够放进去，
1: 而且
0: 酱鸭更不用说了，上海本帮菜当中凉菜的经典菜，上海本帮酱鸭。
1: 而且我们今天不是说只有做凉菜，
0: 对，
1: 它所有的你只要会煮热水，你一样可以给它加热，水稍稍热了，我们连袋子放进去，让它做热了以后，你比如说红肠稍微热一点，
0: 是的，
1: 或者说是我们的咸草鸡，你也一样可以加热做咸草鸡的粥，再放点这个青菜，跟这个套饭放在一起，
0: 对的，
1: 很好吃。酱鸭其实也可以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你也一样可以来吃，
0: 是的，
1: 对吧？
0: 还有呢，就是过年过节期间啊，除了这个大年三十之外，初一到十五都是年，你中午的时候各式各样挑一个菜出来好了，
1: 对，
0: 就可以了，对吧？所以今天订购的速度也是挺快的，已经开始排队了。
1: 对，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在家里面你冷菜热菜一定要准备的非常的齐全。
1: 对的。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最先上桌的一定是桌边的这一圈。小朋友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哎，我吃这个，我要吃那个，对不对？
1: 是的，肚子饿的时候还不能够开席，稍微弄两块鸡腿吃。
0: 对的，
1: 有点
0: 或者弄点牛肉啊，弄两块
1: 烤
0: 麸吃一吃，
1: 对吧？这个凉菜呢放着呢，就是开席之前大家就举杯之前稍微吃一点点，
0: 垫吧两口。
1: 对，后面就是上热菜了。
0: 对，
1: 基本上是八道凉菜，10道热菜，人口多的话啊，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六口之家正好聚在一起，或者七口之家聚在一起，6到8道冷菜也可以。我们今天就1、2、3、4、5、6道
0: 冷菜，
1: 对吧？
0: 对吧？
1: 而且它不仅是可以做冷的，
0: 热菜也可以哦。
1: 对呀，你酱鸭叮一下就变成了红烧酱鸭了，
0: 可以
1: 很好吃。而且你看，我们说鸡当中的这皮很薄，我们鸭子当中，你看鸭
0: 皮也不厚哦，
1: 一样也很薄，对吧？无论哪一个，
0: 关键是你看它的这个酱味的。卤的这个汁儿啊都渗进去了，入味的。
1: 而且呢 Q 弹可制，非常的好吃。再给它掰一掰啊，它那个鸭子没有任何的鸭膻味。
0: 是的，
1: 看到吗？肉质当中啊完完全给您看到了
0: 一丝一丝的这个肉
1: 纹理。它那个鸭子也是精选了蛮好的鸭子，
0: 的确是的。
1: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呢都是货真价实的，得肉率可食性非常高的哈，我们本帮特色菜。
0: 当然
1: 你自己要去弄个酱鸭，哎呦，你提前要2、3天，
0: 你要卤，你要酱，你要去拔那些小的绒毛，
1: 是的，
0: 你还要等它大火烧开，小火卤入味，还要再这个弄，烦都烦死了。
1: 是的，
0: 你为了一道冷菜，你用了两三个小时，值不值得？
1: 对呀，
0: 那你要从头到尾你要2、3天，
1: 对，
0: 包括说你看这个烤子鱼啊，整个的鱼非常非常的脆，非常非常的细，连骨头你都可以直接掰来吃，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烤子对吧？烤子很好吃的啊，就当中有那个籽鱼籽，然后呢尾巴这边啊，你看到吗？脆脆的，
0: 对，
1: 嘎嘣嘎嘣的。我自己在这边掰的时候，它有这种
0: 嘎啦嘎啦的声音，
1: 沙沙的声音。而且烤子好吃的在哪里？它是有汁水的，看到吗？亮晶晶，汁水非常的丰富，
0: 的确，
1: 而且当中。肉质甚至有时候它连骨头当中都帮你把那个味道给做进去了，
0: 对的。
1: 很多朋友们因为它是不占用任何的这个冰箱空间，常温储存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如果过年过节期间要出去玩的，出去旅游的，
0: 对，
1: 吃不惯外面东西的啊，你这些菜都可以背着，
0: 对，
1: 对吧？当中都是这种啊，叫独立包装的，
0: 这样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呢，咱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一共整整的6样菜，但是其中红肠是2根，
1: 对，
0: 给到大家。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今天可以准备起来，热菜也可以。您真的拿微波炉叮一下，或者说是呢，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咸炒鸡，你弄一把青菜，稍微再放到粥里面做一做，这种这个咸鸡粥也是非常的不错的啊。你看四喜烤麸给到大家是我们的丰富多汁，然后我们的酱鸭本帮酱鸭这点做的非常好啊，全部都是咸香入味的。咸炒鸡其实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选用的是东北的跑山鸡，所以它的鸡肉是皮下脂肪非常的薄，用到的骨饲牛肉啊，骨饲的牛腱子肉非常的不错。烤子鱼是连骨头都给大家炸酥的，我们今天的金红肠这个采用的是猪的后腿肉，所以它的含淀粉量只有低于4%，所以你吃到的不是以前我们那种肉味肠，而是真真正正的纯肉肠。还有最后的32分钟，270块钱带走咱们今天6道菜，一共7样单品，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1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265块钱了，02151111-9900。
2: 果然趴椅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肉，
3: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我想牛肉，这牛肉是我这人是必买的，这个嘛我们的。
2: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5: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菜过来的。哦，我车铺过来，我2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6: 特为买红肠来的。买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7: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我黑毛子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 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速崩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7: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7: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7: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两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3: 1000个的呀，对吧？1000个的话，2天就可以卖完啊。
7: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8: 食品店里向有只一食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块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就会总归去买两只蔬菜回来。有眼酱啊啦、烤猪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这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
1: 了。电话堵住了，排队排的铺铺满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就能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0: 刚才艾华买的那个咱们的内裤，其实就到最后就已经全部这个
1: 对，已经预约了，断货了，
0: 尤其有些是吗？那我们今天其实说句实话，咱们今天本来在我们的这个第一视频商店，它就卖得非常好。因为大家都说了，哎呦，今天去兜一兜第一视频，看看咱们今天过年要准备点什么了，对吧？说过年，你以为还下个礼拜过完还有最后半个月？
1: 是啊，
0: 对吧？下个礼拜过完就最后半个月了。
1: 对，很多人说又要过年了，感觉一年还在前头。
0: 问题就是就来了，很多人说那这个东西我冰箱放不下，哎，这个问题就来了。我们今天不需要放冰箱，
1: 常温储存，
0: 全部常温储存。那除了这个红肠需要大家这个放到我们的冷藏放到冷藏，其他的全部都是可以常温储存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哦。
1: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是各式各样来一点，红肠呢是2根。我们有上海的本帮酱鸭、咸草鸡、烤子鱼、烤麸，包括四喜烤麸啊，还有木耳呀、花生啊、香菇啊，很好吃，很鲜美。还有我们的酱牛肉，
0: 是的，
1: 所以各式各样都来一点啊。所以呢，今天带回去之后270块钱，满满当当7整件单品，6种不同的口味。您过年过节期间这些凉菜提前备好了，也是不错的啊。
0: 又给您省下了所有准备凉菜的时间，同时呢，还让大家吃到正宗的上海的本帮的味道。
1: 是，
0: 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咱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产品呢，应该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鲜草鸡的配料表。这个鲜草鸡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你看白条鸡是东北的跑山鸡，食用盐、味精、黄酒、咖喱粉，然后小茴香茴香桂皮，还有陈皮、香辛料，没了。非常非常的干净，所以这个就是上海的古法的制作的产品，非常非常的放心。另外呢，咱们今天如果说是要给大家看一下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咱们今天这个酱鸭也非常非常的不错。
1: 确实本帮酱鸭的做法特别难做，因为之前我在摩登厨房的时候看到过做本帮酱鸭，它那个上色要一遍一遍淋上
0: 浇上去的，
1: 收汁收完了之后还要等它冷却。
0: 对，
1: 他们说正好如果从新闻综合频道看过来的朋友说，艳华正在那边吃咸草鸡，我说哎，草鸡还好巧。然后我印象很深是当时啊，我们黄大厨师做成了咸草鸡泡饭粥，特别鲜美。
0: 你来看看这个
1: 肉，这是我们酱鸭哦。
0: 哎，这是我们的酱鸭。酱鸭的皮，首先啊，一般来说鸭子的肉要比鸡肉肥一点点，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还可以。你看啊，而且关键是，你看这个鸭腿肉里面所有的鸡肉都非常的好，骨头呢也是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颜色非常的正常，它没有那种白白的、灰灰的，不是那种冷冻鸭。
2: 这个鸭子一看就运动的鸭子。
0: 对。是吧？
2: 对吧？
0: 那么再来给大家看看运动的鸡，
2: 对，
0: 再给大家运动的鸡。
2: 它本来就是跑山鸡，
0: 这个是跑山鸡，东北的跑山鸡。
2: 对，
0: 你看，这也是我们的整个的鸡腿啊。鸡腿一般来说，它这边会有一点点的肥肉的，尤其是那种不动的，养在笼养里面的，对不起啊，基本上是全部都是肥肉了。但是你看啊。全部都是筋肉，而且你看筋肉这一丝一丝的，非常的不错。
2: 东北的地土地大呀，这个跑山鸡跑的面积也大呀。
0: 咱们今天再看看鸡的鸡胸部的这一块，
2: 这是鸡胸部，
0: 也其实还可以哦。你看，尤其是在这边，它的肥肉也非常的少。
2: 对，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咸鲜适口，我稍微替大家来尝一口咱们今天的这个鸡肉，好吧？
2: 哎，你就直接吃了。
0: 我直接吃。哎，
2: 克兰子罗。
0: 这个我有一说一啊，
2: 怎么样？
0: 这个咸草鸡，真的，你淡口吃没问题。下酒也非常不错，因为它是越嚼越香，
1: 是
0: 越嚼越入味。
1: 这个鸡我很喜欢它的那鸡皮，有时候咸草鸡鸡皮不好吃，
0: 鸡皮碎，
1: 鸡皮是把它吐掉的。这个鸡皮要属于 QQ 弹弹，像水晶鸡皮一样，
0: 对的，
1: 特别特别好，很赞的。包括它那酱鸭也是，它那个鸭皮也很好吃。
0: 对，
1: 烤子鱼。特别是啊，就过黄酒、过老酒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做下酒菜个个可以，
0: 的确
1: 能抠进嘴巴当中抿一抿，它那个汁水酱汁特别特别美味，
0: 的确是的，
1: 对吧？看看一整桌，今天不需要挑啊，无论是上海本帮酱鸭，包括是我们的咸草鸡、烤子鱼、红肠、酱牛肉啊，包括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
0: 是的，
1: 全都带回家。
0: 对，关键的是呢，其实刚才有两个没有说到，就是我们的酱牛肉和我们的这个红肠，值得给大家提一下。很多我们小的时候呢吃到的红肠，也是因为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的国家没有那么的好的一些物质供应，对不对？所以吃到的都是那种淀粉啊，加点这种肉汤啊来做到的，它这个淀粉肠会多一点。但是我们今天能够保证大家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第二点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做到的是酱牛肉是古饲牛肉，而且用到的是牛腱子肉，这样呢这个牛肉是嫩而不柴，关键的是肥肉比例又非常的低。
1: 确实，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做到的这个红肠呢，还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后腿肉
1: 啊，真的？
0: 对，你看，咱们今天用的是黑毛猪的猪后腿肉，让大家呢吃到的是真真正正咱们本帮猪的味道。一共是6道菜。但是有7份，为什么？因为红肠给大家2根，除了红肠要放到我们的冰箱之外，其他都是可以常温来进行储存的。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为什么这么繁忙？因为家家户户过年或多或少除了出去吃之外，一定会在自己家里面邀请，就不要把过多的时间交给冷菜了，我们把精力集中在热菜上面。
1: 确实，
0: 但是还有最后的23分钟了，怎么来进行插队？第一，按下1号键，按下1号键不白按，也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
1: 是的，赶紧啊，来抢先了！东风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果然，他乙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4: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5: 那我牛肉，
4: 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5: 我像牛肉，这牛肉是我是来是必买的，
4: 必买的。
5: 经常买我们家。
3: 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 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6: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哦，我车跑过来，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7: 特别买红肠来的。嗯，搿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面粉的。
8: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搿黑毛子红肠老好。
4: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9: 质量是一样的，
4: 是一样的。
9: 对，
4: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9: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两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1000个，
4: 1000个的呀，对吧？1000个的话，两天就可以卖完啊。
9: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10: 食品一店里向有着一食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一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一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方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总归去买两只熟菜回来。有眼酱啊啦、烤猪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真个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各位，现在电话线真的非常非常的繁忙，也许您都是从咱们的这个摩登厨房过来的，
1: 对对对，
0: 看到咱们这个大厨做了，我跟大家讲啊，
1: 看到燕华吃得很开心，
0: 不需要大厨，真的不需要大厨，这几道菜您自己做都可以，
1: 对对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当中的小秘密啊，黄大厨看到这个菜他最头疼。
0: 对，
1: 我说黄大厨为什么头疼？
0: 我没有什么好发挥的，
1: 对的，那无可能永无阻塞。
0: 对呀、啊，你都做好了。
1: 我说呀，辛苦你了，那么就让他家家。
0: 你来个白条鸡、白条鸭也就算了。
1: 然后我就问了，我说你如果自己做的话，否则吧，那肯定很复杂的，对吧？那你成品给我了之后，能找我来煮啥的话，你一个人就可以做了。
0: 对。
1: 然后那天我还印象很深，是跟我们黄浩老师在一起的。黄浩老师吃这个扣子，吃的还香。
0: 对。
1: 还有那个卤牛肉，对吧？啊，
0: 恨不得当时候再来点石库门老酒尝一尝。
1: 啊，确实，对吧？就正正好好。所以过年过节当中要有这过年的过节的这个气氛。
0: 的确。
1: 还有就是不要累。着自己，有些凉菜呀，包括有些啊，这个可以再加热的一些菜。你过年过节期间忙了，或者正好要出去了，赶个中午饭呢啊，比较的尴尬的时候，你就稍微弄个东西加加热，或者是直接是凉菜就可以吃了。
0: 是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已经约了，比如说去丽江的喽、去大理的喽，
1: 去旅游的，
0: 去新疆的喽、去新疆看雪的，到了那边呢。天天吃牛羊肉啊，
1: 不习惯，
0: 天天吃一些大肉啊，你可能不习惯。
1: 还有辣的，
0: 咱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方便，尤其是在丽江，因为它靠四川近嘛，
1: 对，
0: 所以你完全可以在自己这个车里面带一点，尤其是那些自驾游的，你万一啊，咱有一说一，上了高速以后就在停在高速上面了。怎么办？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怎么办？还有现在电车越来越多了，
1: 对呀、
0: 有的时候跑到这个服务区未必有充电桩，有充电桩排到了以后未必有你吃饭的地方。
1: 你知道我们
0: 怎么办？
1: 对，屏幕前的阿姨啊，说他们怎么吃的吧？他们是打好塑料袋弄好自己、带到火车上去吃的。
0: 也可以。
1: 高铁上，然后高铁上点东西蛮贵的，然后也吃不太惯，对吧？这个都弄好之后，自己弄点米饭，或者弄个面包，加加吃。哦，这个味道很好的，
0: 是
1: 在家里做也可以，
0: 而且香一整个车厢哦。
1: 对。方便这个出门携带，
0: 的确是这样的。
1: 最后的十八分钟时间了，我们今天是六件不同的味道、口味、食品带回去，然后呢七件单品带回家，270块钱。
0: 对，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65元，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其实反复的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这一桌子菜，您真的摆出来，首先厨艺没问题，第二点您可以看得到了吗？咱们今天展示出来咱们上海人的好客。哎，首先冷菜啊，我有一说一，去各个省份冷菜就直接上大荤的很少，
1: 对的，
0: 对吧？本帮酱鸭、酱牛肉、烤子鱼、四喜烤麸、咸草鸡，再加我们的上海的大红肠。这个红肠我有一说一啊，是咱们上海特色。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罗宋汤也好，上海的这个火腿色拉也好，可以说全国都非常的风靡。
1: 哎，然后带出去啊，我印象很深，小时候去春游秋游，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带的呀，
0: 面包夹两片
1: 红肠，对吧？肯定要的。然后呢，过年过节期间，我还小时候排队到熟食店去买红肠。
0: 对，
1: 你去完了还不行了，
0: 还买不到，
1: 五郎马他了。甚至有时候啊，特别是临近什么大年夜小年夜的时候，要很早去的。你过去之后还说要帮我留好啊，老板要帮我留好。
0: 但是那个时候的红肠啊，我有一说一啊，其实也就是吃个味道。因为那个时候的
1: 那个时候也是肉肠，
0: 也是肉肠，哎，
1: 品质很好的。后面呢，科技发达了，
0: 对，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肉粉肠，
1: 这个东西拿那个东西加进去了。
0: 的确是的，但是我们今天保证大家，首先。含肉量小于含这个淀粉量小于等于4%，经典的老味道，对不对？
1: 对的。
0: 再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骨刺牛肉。
1: 对，
0: 这个骨刺牛肉咱有一说一啊，因为它是做到了牛腱子肉。牛腱子肉如果是草饲的话，对不起，稍微的有点柴了。牛腩草饲倒是反而是稍微的这个肥肉少一点点，会好吃。骨刺的牛腱子肉更嫩更好吃，而且更丰富多汁。来，再来给大家看看这个我们的老卤酱鸭，皮红肉嫩，咸中带香。
1: 对，
0: 就跟大家讲，就这一盘，我老爸的话，基本上两斤黄酒，
1: 对，
0: 两斤黄酒要了，太下酒了。那还有我们今天这个咸草鸡，东北跑山鸡，皮脆肉嫩，咸鲜适口。这个咸草鸡啊，冷菜可以吃，你热菜一样可以放放汤，或者说怎么样呢？做个泡饭，然后撒一把这个青菜碎，直接做咸草鸡的粥。我说句实话啊，你看一整锅里面有碳水，有蛋白质，又有青菜的膳食纤维，整个的粥又非常的好吃，又非常的下饭，其实非常的适合大家。
1: 是的，关键是这一桌子菜上桌，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弄
0: 过年的味道。
1: 哎，弄堂里过年的那个味道。
0: 哎，
1: 家常菜的做好之后，然后就是等热菜了。
0: 对，
1: 而且现在如果你放在这个家庭宴当中作为凉菜，拍照片出圈也很好看。你只要会切开来啊，比如说是什么卤牛肉啊，包括我们整个的咸草鸡啊，
0: 可以。
1: 这个酱鸭，对不对？
0: 没问题。
1: 切开切好之后，你放上桌，拍个照片啊，发圈，又是回忆想当年的味道。
0: 想当年的味道。
1: 弄点啊，这个，比如说是全家福的一个砂锅，当中也可以放点我们咸草鸡，包括有年鱼，对吧？整条鱼放上去啊，冬笋，还有我们的这个塔库菜，塔菜。
0: 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的。常温包装，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一些在外地工作或者说是这个在外地就读的孩子们，可能今年最后一年了，妈妈，我今天找到了一个大厂的工作，但是他可能在北京，在哪里，我回不来，怎么办？
1: 看多点啊！
0: 又思乡怎么办？哎，给他寄一套过去。
1: 哎，着急。
0: 就给他寄。
1: 眼泪是不得拢的。
0: 不要把这些全部寄套过去也可以啊。
1: 妈妈的味道就一食品当家的这个咸草鸡的味道，
0: 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方便好吃，而且呢，就是你不是说啊，就是过年过节当中拍照片，
0: 对，
1: 你这个初一到十五，包括是之后的一个日子当中，也可以加热，对吧？你看那个当中弄个泡饭啊、粥啊，
0: 我说句实话，把这个酱鸭你再稍微加热一下下来品尝一下，非常不错。你看，肉头又厚实，皮下脂肪又少。而且你来看啊，这个肉撕开来的效果，
1: 还有纹理，
0: 对的。咱们今天这个肉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而且肉头很厚，对不对？咱们今天本帮酱鸭，它的肉的味道，包括我们这个酱汁的味道，是全部都吃进去的，
1: 卤进去了，它非常的入味，对吧？13分钟时间，我们说酱鸭做的好吃很难的，
0: 对。
1: 上海有一家饭店，它就是本帮酱鸭出名，一份酱鸭要将近一两百块钱了，
0: 对的。

0: 凉菜啊，但是确实是好吃。哎呀，不一定，不能报名字哈。
1: 还有最后的十二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们强烈建议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七盘菜，六个口味，因为红肠是给到大家，除了红肠是需要请大家冷藏一下的之外。其余的都是常温储存，不需要占用您家里面的冰箱的空间。喜欢的话，最后的十二分钟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2: 果然，他阿姨的担忧是正确的。此时，一时当家的窗口前已经挤满了人。
0: 但是黄大姐包的好吃。
3: 那你平时来什么买的最多啊？
4: 那我牛酿，
3: 那牛肉买的最多对吧？
4: 像牛酿，
5: 对，
4: 别牛酿是吧？
5: 流量在
3: 都必买的。
4: 经常帮我们
2: 的一时当家的熟食品种繁多，酱鸭、酱牛肉、鸭翅膀都是上海人喜欢的本帮口味，还有只有冬季才卖的白切羊肉，当然最最招牌的莫过于当家金红肠。
6: 我那一号线地铁乘过来，包车过来的。哦，我车跑过来，我两个多钟头了还来乘车子，
7: 特别买红肠来的。嗯，搿红肠就是肉质老啥老好啊，基本上没啥米粉啊。
8: 一个礼拜来买一趟，搿黑毛子红肠老好。
3: 哎，想问一下阿姨，像这个的话，因为它是塑封的，那它和那种现切的有什么区别吗？质量是一样的吗？
9: 质量是一样的，
3: 是一样的。
9: 对，
3: 那这个也是就是新鲜生产的，对吗？
9: 对的，我们一个批次可以基本上两天卖完，现在这个季节平均可以一千个。
3: 一千个的羊
9: 对
3: 吧？一千个两天就可以卖完啊。
9: 都是每天保证每天都新鲜的。
10: 食品一店里向有着一时当家搿只牌子，搿只牌子呢是食品一店自家的蔬菜牌子。小人老人侪老欢喜吃的。阿拉平常呢到食品店总归会得去买眼，尤其是伊拉里向的大红肠啊，还有伊拉个酱啊、烤麸侪老好吃的。像现在天马上越来越热了，就不欢喜在那上开火场了，因为太热了。所以讲每趟总归去买两只蔬菜回来，有眼酱啊啦、烤猪啊、酱牛肉啊，侪老好吃的，味道又好。那个伊个做个搿味道是跟阿拉上海人味道真的是老匹配的，晓得吧？不想烧人，也可以去买眼啊，尝尝味道。真的老好吃的。

0: 欢迎上，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名额了。还是那句话，就像刚才一样，我们今天的这个男女生的内裤已经全部卖到断码了。
1: 确实，刚才我们声音露出去了，打摆了。哎、
0: 对呀、啊，
1: 朋友跟我说，哎呀，你们打摆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哎，我听到声音了。
0: 所以你要这样想嘛，
1: 抢得蛮厉害的。
0: 咱们今天一时当家的上海经典本帮熟识、我相信为什么受大家的欢迎，其实非常的简单，您自己去想想看。第一，都是咱们老上海自己的味道，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原来妈妈做的什么味道，今天这个就是做的什么味道、啊、但是你到今年的过年，你还让妈妈这么辛苦、这么劳累吗？
1: 妈妈自家不好意思，妈妈当然五百龙老五百龙了、
0: 对吧？
1: 拿下心。
0: 但是你又想吃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的简单、一时当家给大家做到是我们的大厨的调味、
1: 对对对，
0: 然后全部到家里面，你说句实话，妈妈不愿意弄、你自己稍微切吧切吧，注意一下手 啊，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呀。
1: 所以呢今天也是就是方便然后简单、然后上桌呢卖相又很好，
0: 对，
1: 然后呢品牌又很放心，
0: 当然，
1: 所以今天带给大家呢就是我们过年之前，
0: 对
1: 对吧，年前还有半个月左右时间就要过年了，
0: 是的，
1: 甚至好像是可以把凉菜呀包括是很多些食材备备齐的时候、
0: 关键是今年过年放的时间比以往更久、以前是放七天嘛，年初一到年初七，今年是从年29开始，也就是2月15号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9天。哇！所以大家自己想，这9天你不想想看，要不要请亲朋好友来聚一聚啊？要不要请以前的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战友一起来碰一碰啊、
1: 有时候想是想，但是想想要去弄那么多菜、算了算了，
0: 对呀、
1: 退缩了，现在不需要了，你弄点热菜当茶菜，对吧、然后弄点这个凉菜，大家无非就是聚一聚，
0: 对，
1: 聊一聊，然后一当年朋友很多年没见了，就联络联络一下感情，
0: 是
1: 开心呀，对吧，唠唠嗑有话谈。
0: 咱们很多的上海人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年初一年初二早上懒得再去生灶头，对吧，就是早上懒得再把这个烟火气打开。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这些冷菜你能稍微的煮一煮，或者是微波炉叮一下，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早上其实咱们今天也不要吃以往的剩菜，一样拆个包装叮一下，或者说是用热水隔水热一下，
1: 热
0: 没问题的呀。
1: 前一天晚上什么这个饭啊，对吧，泡饭，
0: 对，
1: 其实咸草鸡上海人不做粥的，他是做泡饭的，
0: 泡饭，
1: 对吧、泡饭弄一弄，咸草鸡放进去、弄点一些蔬菜，网麻菜啊、炒青菜啊，
0: 对，
1: 放进去，哦，味道不要太好。还有呢就是咸草鸡当中跟什么粉丝，
0: 对，
1: 蛋饺、鱼丸啊、肉丸一起来进行煮一煮，又很好吃。
0: 其实咸草鸡咸草鸡、子鱼和我们的红肠，包括是我们的牛肉，都可以放在一起煮一煮，
1: 对，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很好吃。最后的7分钟时间了，备货也不多，
0: 最后的20几组了。
1: 哎，电话线一直是还排队很久的啊、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
0: 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咱们今天拿回去多少，也没有每个什么两三份两三份，你自己放不下也吃不完。
1: 两三份是少的，以前都放过很多。顾客跟我们提意见啊，一样本子昂这样子，比如说这个东西六份、八份，对吧？
0: 没意思。
1: 我们现在各一份，除了红肠两份。
0: 因为红肠我们知道的，你平时你拌色拉也要吃，
1: 对对对，
0: 做炒饭也要吃，做切片冷盘也可以，所以红肠多给大家两份。而且除了红肠之外，其他全部常温储存。
1: 对的，
0: 全部常温储存。
1: 这个有点像什么？这套组合像过年大礼包，
0: 对，
1: 对不对？各式各样来一点点，然后呢也不多，然后味道又好，也是过年之间的一些需求。
0: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啊？
1: 好的，
0: 首先本帮酱鸭，
1: 你这摆了弄了哪香？
0: 咸香，哎，对，稍微的被我们破坏了一点点、
1: 啊，没关系，大家能理解啊。
0: 咸鲜，而且是咸甜适口，
1: 对对对，
0: 它是一定要放一点糖，调个鲜味的，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哎，
0: 咱们这个咸草鸡跟大家讲，不是一般的，就是那种现鸡，或者说是那种圈养鸡，我们是东北的跑山鸡，所以它的皮相脂肪很薄，肉头很厚实，吃起来有那股跑山鸡的味道。
1: 哎，水晶皮很好吃，扣子啊，做做米的，它当中有那个汤汤水水的，很香很鲜。
0: 一边吃一边要嘬的啊。
1: 对对对对，然后红肠呢？红肠它是这个含，等于说得肉率很高。
0: 这个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而且用到的是黑毛猪的后腿肉，
1: 香。然后呢，卤牛肉，大家看一下我们卤牛肉啊，
0: 可以的，
1: 它这个缩水笔已经帮你都弄好了嘛。当中是
0: 而且是带筋带肉的，
1: 带牛筋的，
0: 带牛筋的，
1: 看到吗？当中啊，这些带牛筋的，
0: 好吃吧？
1: 特别好吃，好吧？这个自己弄起来也很麻烦的，
0: 对。
1: 还有呢，就是烤麸，它有口彩。烤麸如果自己去做，也蛮麻烦的，
0: 对的。
1: 它跟这个什么木耳呀、香菇啊、
0: 你木耳要发
1: 花生啊、
0: 香菇要发吧。弄好了以后，你还得自己在家怎么酱料、怎么调、怎么弄，很烦的。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所有的加在一起270块钱，一共6道菜，其中红肠是2份，所以是7份。红肠是需要放在冰箱冷藏，就可以不用放到冷冻啊。剩下的全部常温储存。我们的四季烤麸鲜嫩多汁，我们的本帮酱鸭咸鲜入味，咸草鸡东北的跑山鸡，烤子鱼里面是带汁水的，当家红肠用的是黑毛猪的后腿肉，而且为大家来做到淀粉含量小于等于4%。我们用到的是古饲牛肉的牛腱子肉，所以这个肉非常非常的嫩，不容易塞牙。但是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
1: 对对对，确实。然后今天也是给了大家一个年前特殊的优惠的价格和力度。
0: 当然，
1: 之后有没有直播节目，我们还真不知道。
0: 应该很难了，因为在过年之前很难再遇到咱们一时当家给到大家这么齐全的组合。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其实呢，我们百货合作是开不多了，特别是今天从新闻搜索频道来的朋友们啊，这个衣食当家很少过来，
1: 对，
0: 然后呢又是上海经典本帮熟食，嗯，衣食当家这个品牌是我们光明商业工业链的啊第一食品旗下的一个品牌，
1: 光明是咱们上海。

0: 人从小喝到大的奶，
1: 对
0: 这个品牌，第一食品也是咱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零食吃到大熟食的地方，
1: 对吧？特色菜肴，对吧？很经典的。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是品质保证。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口味，各式各样来一点点。
0: 对，
1: 我们的口味也很齐全啊。你看上海经典本帮的酱鸭
0: 有
1: 啊，包括是我们的这个
0: 咸草鸡，
1: 对啊，烤粽，对吧？然后呢，红肠，
0: 对，
1: 酱牛肉啊，四喜烤麸，
0: 对。
1: 你只要平时说呀，我要到熟食店当中去买的，
0: 就这些东西，
1: 就这些东西。
0: 而且我说句实话，在哪个上海本帮菜的菜店里面，上的冷菜基本上也就这几样，
1: 对
0: 吧？大厨的调味儿，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第一食品的卫生要求，和第一食品的生产要求，还有光明的强大的产品的牲畜的供应链，您就可以完全的放心，不会弄那些乌七八糟的事情，让您吃到了一个不开心。
1: 你只要回去切一切就能够上桌了啊！
0: 懒一点的切一切，直接上桌就可以做冷菜。
1: 对，
0: 您要是实在讲究的，咱们隔水稍微温一温，做个热菜也完全没有问题。
1: 是的，电话持续忙线啊，各位电视机前备年菜的叔叔阿姨，包括是家庭当中的顶梁柱啊，
0: 可以
1: 说，哎呀。青色哥金银浓不浓了，然后呢这个叔叔说了，我都告诉你乌龙乌龙，但是乌龙的货呀，他会找一个台阶下来，对吧？今天不需要有了他，就像一个神器一样在你身边啊，切一切就可以上桌，也能够做出一桌子的好菜。
0: 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啊，
1: 对，
0: 建议大家呢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先来拿到家里面。第二点，除了红肠之外，全部常温储存，不占您冰箱的空间。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你好，我是燕华。
3: 各位好，我是耿瑶。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啊好吃的啊汤汤水水的馄饨，以及是烧麦套组。湖心岭这个品牌呢，大家如果到这个汇金百货的B1层已经去塘下这个线下去吃过的话，一定觉得又味道又好吃，然后呢就用料又十足。那今天看看我们的组合啊，总共是17包大馄饨带回去，还有呢当中是有我们这个15+2的一个组合，其中包含了3种不同口味的馄饨，有黑毛猪的荠菜鲜肉大馄饨，对吧？还有呢我们冬笋木耳大馄饨，包括是虾仁大馄饨，这个馄饨加在一起呢总共是15包，除此之外还有2大包这个烧麦带回家，每一包当中都是10个，所以说今天性价比非常高，10块出头就可以带回去了。
3: 是的，所以10块出头

0: 鲜肉大馄饨18块钱，虾仁大馄饨20块钱，也是十只。嗯、本帮的菜肉大馄饨呢是17块钱，对不对？你线下堂吃，当然了，有这个门店费啊，包括别人帮您烧好了，你自己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嗯、还有可能就是说到馄饨，如果您是提前煮好的，再送过来，嗯、那个路程起码10分钟到20分钟吧，嗯、那个馄饨皮儿都坨掉了。那现在呢，你什么时候想吃的话，直接开袋，你这个烧开一锅水，下个馄饨总会吧，对不对？
1: 嗯，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啊，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放在冰箱里啊，你叠着这么放，其实也完全不太占地方的。配料表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都是比较干净的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啊，这些都没有的。然后关键是您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加入了，比如说这个冬笋的鲜肉大馄饨啊，我们光黑猪肉添加量就大于等于35%，所以除了普通的猪后腿肉、精瘦肉之外，我们还加入了黑毛猪肉，还加了笋丁，加了木耳，用优质的猪肉制作而成的真材实料，这是我们笋丁的，包括我们的荠菜。今天的荠菜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绿油油的荠菜，所以哎，这是菜肉的，也是黑毛猪哦。我们的猪肉用到的也是黑毛猪做成的，所以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品质，为什么店里要卖到20块钱一碗，20块钱一份，因为质量真的不一样。
0: 是的，我们呢这边呢已经是提前煮过一点点了哈，给大家来看一看。反正今天是17包单品带回去170个哈，无论是馄饨也好，烧麦也好，带回家。
1: 是的，
0: 你稍微过一过之后呢，自己弄点这个什么小的配菜，对吧？都可以，汤汤水水的，非常好吃。
1: 哎，我发现自从我嫁到上海来之后，发现上海人对于这个大馄饨啊，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0: 是
1: 又快，然后一口下去呢，碳水呀、膳食纤维呀、蛋白质啊，全部都满足了。
0: 是的，
1: 所以基本上大馄饨啊，家家户户必备。我儿子4岁，大馄饨一顿能吃7、8个，真的。所以说小朋友也特别的爱吃，家里的这些年轻人呀、老人啊，就更不用多说了。
0: 是的，
1: 3不50的就要吃大馄饨。因为什么？又简单又快捷，尤其夏天到了啊，咱不要在厨房里忙的乌烟瘴气啊，烟熏火燎的。咱们自己在家里，哎，搞点这个大馄饨，搞点这些香菜呀、紫菜呀、
0: 蛋皮儿，对吧？
1: 上面一摆，你看啊，卖相又好，味道又好，关键是营养丰富又全面。葛瑶说了，
0: 关键是啊，就是这特别特别这个放心，
1: 快速。是的，葛瑶说了，你像这一碗下去啊，有菜有肉，
0: 是
1: 碳水也有了，
0: 对，
1: 拿回家去啊。一顿正好一包10只，我估计一个男性10只差不多也会觉得说，哎呀，刚刚好也够了。
0: 因为它那个大馄饨特别的大，对吧？给大家来咬一下吧，哎呦呦呦呦，我们煮的这个大馄饨，好吧？给大家看看啊。第一点呢，他们家这个大馄饨啊，就用料非常的十足。第二点呢，菜肉馄饨，前不久上海有部电影就叫《菜肉馄饨》，
1: 哎，对
0: 吧？演员老师和这个潘虹老师主演的，所以啊，他这个菜肉馄饨是上海人的情怀。
1: 而且关键是你看个头很大，就像那小孩的小拳头一样，然后你隔着皮子就可以看到里边这个菜呀、血绿绿的不得了。
0: 是的，你看啊，它要是什么就当季的小的青菜也好，荠菜也好，反正新鲜的菜，加上黑毛猪猪后腿肉的这个肉食，很紧实又很香。如果说是虾仁的话呢，它可能是整颗虾仁在里头，鲜香可口，就大馄饨好吃点，就皮子久煮不烂，当中那个馅料又很扎实，而且有蔬菜有肉的香味，有鲜香的口感，也是为您所做到了哈。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口大馄饨下去是不是很满足，正好到了中午饭点了。如果说家里自己做中午饭的话，1个半小时、1个半小时就这么花掉了。今天大馄饨煮一煮5分钟，出锅的时候全家都开心，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您完全放心就好了。
0: 是的，再给您报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啊，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是7包带回去，还有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以及是烧麦2袋带回家，总共是17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的拨打我们订购专线啊，02151199000。
2: 你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大，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还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

0: 新浪向、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龙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1: 之前我的混金百货第一层呢去做过采访啊，他们家门店当中真的是每到中午也好，晚上也好，各式各样的就在周边上班的白领，包括是附近的住的这个居民的一些这个居民朋友们到底下来吃，那就问了哈，为什么会一直到那边来，而且一直要等位的？就他们家门店不是特别大，但是一直要排队，一直要排队。刚才说了，就是第一点呢，就在徐家汇地区，他们家性价比非常高。
0: 是的，
1: 那就算是在20块钱一份也好，20多一份也好，在那边吃一顿饭，是不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第二点就是，用的真材实料，口味非常好，很多老上海人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他们就在说了，老板娘什么时候出一套可以在自己家里头做的呀？就到我们东方购物来了哈。
0: 是的，
1: 您不需要在这个跑到徐家汇这个我们的汇金百货，甚至于在好像在中山南路那边有家东方商厦楼上也有他们家的门店。就他们一开始是做线下的，就因为线下的生意太红火了，太忙了，他们呢做了自己品牌的一个，我们说是中央厨房出来的哈，我们的整个的胡仙林品牌的馄饨。
0: 是的，
1: 那馄饨也好，包括是不同馅料，包括是烧麦也好，每天早上你当做早餐，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对吧？夏天快到了，你立夏也过了，我们可以当做冷馄饨呀、拌馄饨呀都可以。还有呢，就更加方便，比如说是煎馄饨也是挺好的。
2: 对的，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居家过日子，生活当中上海的家庭里边大馄饨是绝对缺不了的。很多人说，哎，北方人就爱吃饺子，什么逢年过节都吃饺子，但我们上海人呢就是钟爱大馄饨，尤其是菜肉馄饨。就像刚刚燕华说到的，之前我们上海人沪语的一部电影就叫菜肉馄饨，也是用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吃的这样一个食物作为一个主线，哎，来串联起我们的很多故事啊，很多记忆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
0: 胡仙岭啊，
2: 它真的是无限接近于店里常吃的味道。很多老食客吃过也说，哎呦，这跟我店里买到的真的一模一样嘛。就像刚刚燕华姐说到的，它是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品控非常的严格，每一袋啊，每一个大馄饨都是有独立的太空舱一样的一个位置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粘黏。
0: 是
2: 下到水里之后啊，煮出来都是非常的完整的，一口下去啊，那个馄饨的鲜，肉的香，全部都嘴巴里爆炸开来。
0: 是
2: 今天整整带回去17包啊，除法咱们都会做，对不对？199块钱除以17的话，每包就10块钱出头，
0: 是
2: 这个性价比在店里买都买不到。
1: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带回家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是热气腾腾的汤汤水水的这个菜肉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说汤馄饨，还做出你的凉拌的，对吧？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上还有大特色的就是冷馄饨了。
1: 是的，
0: 冷馄饨你可以弄点啊麻酱，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喜欢
1: 辣油，
0: 可以弄点这种辣酱，
1: 稍微给大家浇一浇，感受一下哈。你说炎炎夏日吃点啥能够真正的解暑？
0: 确实，
1: 这大馄饨一拌进去之后，哎，给大家看看，一拌在当中啊。馄饨的味儿，然后加上这个清清爽爽的辣椒酱，
0: 是
1: 这个味道是特别的
0: 非凡。我在这边有看，就是我们的这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
1: 是的，
0: 它那个鲜味确实啊，笋鲜特别的浓郁，而且再加上这个木耳，哎，在这儿啊，木耳它那个鲜香也是掉心的，它是靠食材本身这种新鲜啊，把整个的食材调出来。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大馄饨，不像很多的那种预制菜啊，就是那个馅子已经看不到食材原来的样子了，我们这边肉是肉，包括那个冬笋的颗粒感都看得很清楚，
0: 是的，
1: 所以证明我们这个都是新鲜现做，直接冷链发货到您家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样的大馄饨，老食客们绝对吃到嘴巴里爱吃的，不是说只为了吃饱，而是在享受美食美味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而且鲜料非常的实在，
1: 哦，连黑木耳都看得到。
0: 对，黑木耳啊，冬笋啊，它一针一针的啊，而且呢不嵌牙齿，特别好吃。再加上它黑毛猪的整个的猪肉鲜香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那看完我们的这个冬笋黑木耳的这个黑毛猪的这个馄饨汁。还有就是虾仁的鲜肉大馄饨，
1: 哎，煎的。我们今天虾仁是用煎的方法，
0: 对对对，这个方法呢，就是下头还弄了个蛋皮啊，圆圆煎起来。
1: 你看啊，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让他每天多吃一点这种虾肉啊，
0: 对，
1: 补钙呀，补脑子啊。那我们今天呢，整个蛋把这个虾仁一整颗的放在大馄饨当中，哎，
0: 比较紧实。我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虾仁，它是一整颗的，不是把它和成了这个虾泥或者虾肉，对吧？一整颗的虾仁在上头，所以呢，它那个新鲜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做法就比较难煎一点。
1: 是的，
0: 而这个还是热的，
1: 是不是？
0: 热气腾腾，
1: 脆的，
0: 对，
1: 底下是脆的，
0: 脆的，
1: 然后里边的馅子呢又是软软的，味道特别的赞。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三种口味的大馄饨都给大家配备好了，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你偶尔你总是吃一个也会吃厌的，对不对？偶尔换换口味。这个是我们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给大家用到的都是精选的杂食散养的黑毛猪，加上了一定程度和比例的笋丁以及木耳，猪后腿肉打造而成，里边都独立包装，这一盒是十只。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刚刚那个虾仁的看着也挺好的，虾仁的市面上卖的很贵的啊，我们今天全部是杂食散养的黑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35%，优选了猪后腿肉。在你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颗的大虾仁儿，真材实料，味道非常非常的好的塞在里边。
0: 是呢，
1: 还有我们黑毛猪的荠菜大馄饨，菜肉大馄饨。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当中啊，光馄饨给了大家15包，
0: 对，
1: 三种口味配了15包，你就想想，其实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当然我们还送了2包我们的烧麦，一共是17包。
0: 是的，17包算起来每包也就10块出头。当然了，您选择这个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减5元，更加优惠。喜欢的话，赶紧把我们好吃的馄饨带回去，性价比高的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900。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大馄饨嘛，快吃光了嘛。火车吧，哪能会到得上来？
2: 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2: 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采访的时候还是大冬天，然后很多人就是冒着寒气哈，就到里头，哇天哪，吃上那一锅哈，无论是他们家的这个馄饨也好，包括其他一些上海以前的小吃点心啊，都很正宗和入味。那还有呢，就是馄饨也好，包括烧麦也好，当中那个肉啊非常的关键，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猪肉的报告啊。第一点，他们选择到的是黑毛猪的猪肉，更加香，更加鲜，同时呢还是用到了后腿肉，就不像有时候它做成了馅儿之后给你不知道是什么肉弄过来的，什么淋巴的呀，你自己保不齐，对吧？我们为您所就标注清楚的，同时呢再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口味的不同。你说在外头鲜肉大馄饨啊，包括是荠菜鲜肉大馄饨、菜肉大馄饨、虾仁鲜肉大馄饨已经很多了，但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以及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这种啊地鲜加上我们猪肉的鲜，再加上河鲜，我们是手剥的啊虾仁鲜肉大馄饨，全部各式各样口味的馄饨基本上都有了。
1: 是的，其实我知道屏幕前很多这个叔叔阿姨手艺了得，自己在家里菜肉馄饨也都一直在包的。但是你看，我每次看我婆婆弄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我都在想，弄心思弄半天，对吧？然后光这个包又挺费事儿，
0: 是的，
1: 挺费事儿的。主要是这个肉馅儿这个调配呀、你要掌握好这个比例，掌握好这个量。那尤其是有时候我婆做那个猪油渣的馄饨，哎呦，光弄那个馅子弄一下午。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啊，直接在家里开袋即食。对于很多，比如说哎，老两口在家呀，或者年轻人，你与其让他去叫个外卖，现在叫个菜肉馄饨的外卖都得20-30块钱呢，还不如在家里给他备点这样的食材，配料表又干净，用到的还是黑毛猪，而且快捷方便，下锅3-5分钟咱就直接捞出来就能吃了。
0: 是呢，
1: 配料大家看到拿到手里都是这样的，独立的太空舱的一个包装，让每一个馄饨分割得很好，一盒正好是10只，大家哪怕成年的男性，我觉得这一盒也差不多了，
0: 确实，
1: 哎，女性可能这一盒还吃不完嘞，个头又大，像那小孩的小拳头一样，然后馅子又很饱满，馅料又用料十足，一口下去味道好吃，咱得享受美食，而不是只是填饱肚子，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味道是让大家可以享受起来的。
0: 确实，更关键是今天花费不多，对吧？199元是17包啊，很多人一看到199以为是10包，不是，我们是每一包是10只，总共是17包带回去。其中呢会有15包的馄饨，还有2包是烧麦带回家，电话已经堵住了，所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订阅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持续防囊啊，很多人都在问到底几包啊，我们总共是17包带回去，
1: 是的，
0: 其中包含啊15包是馄饨，还有2包呢是烧麦，那当中呢会有我们的7包黑毛猪啊这个菜肉大馄饨，以及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是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是3包，馄饨加在一起呢是15包带回家，同时还有我们2大包的啊我们整个的烧麦带回去，烧麦呢是香菇猪肉烧麦，也很鲜香，就平时早上的时候蒸一蒸可以吃，对吧？
1: 当早饭，
0: 馄饨煎一煎可以吃，包括煮一煮啊，你要吃汤汤水水它可以，
1: 是的。
0: 然后要吃到蒸的可以，煎的也可以，
1: 是的。现场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一点这个大馄饨，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啊是离不开大馄饨的。你看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煮一煮，我们今天就连它的那个汤料包啊。都给大家配好了，您拿回家去，直接把我们配好的这个汤料包往碗里一放一下，然后直接捞出来，哎，有闲情雅致的观众朋友，咱可以稍微加点蛋皮呀，加点紫菜呀，加点虾皮呀，给这个汤啊提提鲜，增增香，味道都是好极了。我们今天一包啊是10只，观众朋友，你看看这10只啊，今天我们是整整一包，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0: 确实，
1: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感觉质量，稍微加点小葱花。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你看看，到店里点这么一碗馄饨，
0: 对，
1: 20块钱要不要您的？
0: 肯定要呀！
1: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10块钱出头，关键是不用大热天的，
0: 是
1: 啊，顶着大太阳，顶着35、6度的高温，你跑出去自己买，对不对？
0: 确实，
1: 就是这么的方便。
0: 是的，
1: 然后而且味道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是，
1: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冬笋木耳口味的，
0: 它很鲜香，而大家也注意到了，它的那个皮儿是微微的有点泛黄色，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泛黄色的？因为它是属于碱水皮儿，很多朋友们去买馄饨皮子都要去挑那个碱水皮儿，因为碱水皮儿是属于久煮不烂的，而且呢它是属于不容易粘，对吧？不容易两个馄饨粘在一起，再像它那个皮儿啊有韧性，皮儿好吃，当中那个馅料你看是不是特别好吃，再上那个冬笋香菇，
1: 我没有想到它的冬笋的质感这么强，
0: 是
1: 就是它冬笋你吃到嘴巴里是咯吱咯吱要嚼得响的，它不是把那种冬笋剁成那种很细微的小沫沫，
0: 是
1: 也不是把猪肉做成那种肉糜，很散的那种，它吃到嘴巴里，你能够感受到猪肉的那种颗粒感，能够感受到冬笋一大块一大块咯吱咯吱的嚼劲儿，
0: 确实
1: 太好吃了。这个
0: 是的，那无论我们是啊冬笋鲜肉的大馄饨也好，包括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还有虾仁的这个鲜肉大馄饨，所有那个肉啊都是来自我们这黑毛猪黑猪肉，黑猪肉的特点是鲜香，包括当中很多一些检测的标准都是符合了很多，比如说是这国家的标准，你看。很多状态呀、气味啊、水分等等，对不对？包括部位同样也是。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呢？选择到了黑毛猪的猪后腿肉作为一个原材料，所以鲜香可口，部位也是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是17包带回去啊。您平时放在家中有的好吃嘞，对吧？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的时候都可以来吃了。
1: 而且早上孩子的早餐有的解决了。
0: 是。
1: 啊，3不50不想做饭，整个夏天暑假孩子在家里你给他吃什么？我们说了，大馄饨真的很好。
0: 是
1: 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全部都满足了，关键是省事简单还营养丰富，何乐而不为呢？
0: 所以今天呢总共是199元啊，17包带回去，每包当中呢是10只，总共170只，你算算每只才多少钱？
1: 1块多。
0: 而且这些原材料你自己去买买去做做，是不是得花钱花精力呀？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把性价比带回家。还有就是一直在湖仙岭堂吃的朋友们不用去排队了，因为等要等很久， 对不对？家中可以方便的时候自己来吃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2151119900。
2: 你这个运动啊我可以叫动，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臂弯，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应该做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食材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
4: 老好，
3: 心子多，臂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鲜里嘛也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伊拉搿趟呢， 就是有出来的小龙啊，还有的小馄饨，经常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足足十四分钟时间啊，我们电话线堵住了。您没有听错，199元是17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那狐仙岭的馄饨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用料扎实，然后呢口味符合大家鲜甜的这种口味。那黑毛猪的整个的一个香味啊，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它黑毛猪啊，这个皮下脂肪比较少一点点，比较有韧劲，而且香气十足。再加上整个的黑毛猪，你看上海本地有黑毛猪，嘉兴也好，包括是在我们整个的什么南汇呀、青浦啊，好多本地的猪肉都是用到黑毛猪来进行做的，那种鲜香的口感，大家说，真的是好吃香
1: 的，
0: 没有那种什么说肉夹气的那个切种米的，对吧？所以大家也很喜欢，所以今天带回去，无论您是怎么做，烧汤的也好，凉拌的也好，包括我们这个煮的、煎的。蒸的都可以，
1: 是的，你像我们家就是大馄饨的拥趸者很多，我老公、我的孩子都非常非常喜欢这大馄饨，对，而且他们对大馄饨的这个热爱在于味道好吃，就觉得一口下去啊，这种皮子里边包着馅儿的感觉很满足，
0: 是、
1: 然后这个馅儿咬开之后，那个鲜鲜的汤汁流到嘴巴里，很幸福，很好吃。那我们今天呢，狐仙岭这个大品牌给到大家的味道啊，都是我们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的，就跟你门店排队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更重要的是配料表也比较好，而且连猪肉我们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肉，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吧，哪怕是吃惯了现包的大馄饨的这些客人们、你感受一下，你都会被它的味道所折服，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又那么的实惠、合下来一包才10块钱出头，
0: 是
1: 真的可能比大热厅咱出去吃买的还要便宜、便宜归便宜，但是品质绝对有保障，
0: 是的，所以赶紧在此白时间和主持人给您拨打我们订阅专线02151119900。

0: 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文凳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会得到得上来？
1: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文凳，因为那只文凳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1: 那个文凳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好了，味道蛮好，实质呢真好，吃饱。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细细算了一下，你看199元，你扣除积分1.99元，再扣除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大概190出头一点点。
2: 是的，
0: 你除一个17，今天我们每一包的馄饨也好，烧麦也好，算下来才11.3元。
2: 11块？
0: 对，11.3元，这个单价你可以带回去。你每天早上买个手抓饼，对不对？买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玉米，都要6块9块了。
2: 对，
0: 今天我们10只馄饨带回去，大馄饨，
2: 不同的馅料。给大家打开的是我们的这个菜肉馄饨，菜肉馄饨整个组合当中给到大家的量是最多的，我们给大家7包，然后你看就连菜肉馄饨的这个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
0: 是，
2: 你看每一个馄饨都是分开装的，像这样的馄饨，哪怕你现在去那些连锁超市当中买，是不是也得13.9元、14.9元、15.9元，还不一定有湖仙岭这样的大品牌。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湖仙岭的老底子味道的大馄饨，配料表啊什么的做的都非常的到位，而且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煮一个看一看。今天我们直接再给大家煮个虾仁的。
0: 哎，好的。
2: 炎炎夏日啊，你说煮水这件事情都会吧？
0: 确实。
2: 经常有时候啊，因为我是山东人嘛，我妈妈来上海的时候就会给我爸爸包好饺子，弄好馄饨。
0: 是。
2: 哎，哪怕你说不擅长厨艺的男士朋友，烧锅水往里一倒，煮一煮，捞出来就这么简单了，
0: 方便呀，对吧？而且你不用一直待在厨房里头。
2: 是的。
0: 天气也是热了，大家都希望是清凉厨房，除此之外也不希望是。这个弄了这个弄干戈半天一天甚至2小时都觉得挺累的。那馄饨呢，既有碳水化合物，也会有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还有新鲜的口感。你要有菜的话呢，会有我们这个菜肉的黑毛猪的大馄饨。你要有河鲜啊、湖鲜啊，有我们这个海这个虾仁的啊猪肉大馄饨。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地鲜当中，
2: 对的，
0: 有笋，有我们的木耳，对吧？香菇作为一个配料，有我们的香菇笋的这个大馄饨带回去了。
2: 所以你看看，哦哟。这样的大馄饨，
0: 仅仅单单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来了，
2: 真的，10分钟有时候可能都用不了。
0: 确实，
2: 关键是吃起来每一个，你看像不像那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
0: 蛮大的，
2: 蛮大的。这里边是虾仁的，这个虾仁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真的有虾仁吗？我们是有整颗的虾仁。
0: 是的，它那个虾仁都是通过手工剥的，不是说机器剥的，手工剥好之后没有打成虾泥，直接包进去，吃掉了。虾仁在嘴巴当中，大家带回去之后把那个虾仁弦儿，对。对，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它是一整颗一整颗，自己可以找得到的。包括啊，我们这个笋丁的黑木耳，对吧？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当中那个冬笋啊，你自己咬下去之后，一条一条竖的都是能够清晰可见，而且食物本身那种鲜香，大家能够自己尝得出来、品得出来，对吧？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难得一见，他们直播很久很久没有来了，放的都是录像带。今天呢，难得在1点多的时候，大家也是睡午觉，因为备货也不多，给到大家开放。以往有全部都是大馄饨的组合，今天还是多2包这个烧麦的。
2: 哎，这个烧麦给大家看一眼，
0: 来看一看吧，还有9分钟，好吧？
2: 我们今天这个烧麦也非常的诱人。
0: 我们这烧麦是香菇猪肉烧麦啊，就大家在烧麦的买烧麦的地方也是很喜欢，对吧？有香菇的香，然后呢有我们猪肉的鲜香，再加上糯米，它的那个好吃的程度。哎，掰开之后能看到吗？糯米是很糯的啊，
2: 对，黏黏糯糯，里边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这个香菇，
0: 对，
2: 吃到嘴巴里，关键它是那个鲜香味儿特别的足，里边还给大家加了猪油的成分，所以亮亮就是那个猪油，因此啊，这个烧麦也是咱们上海人早餐的餐桌上
0: 是
2: 可以说是必备的，
0: 确实，
2: 早上小朋友一顿吃个2-3个都不是问题，
0: 确实，而且呢，今天算下来，我们烧麦这个10只带回去也只有11.3元，特别划算了，再给您播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组合啊。其中有7盒是我们的黑毛猪菜肉大馄饨，5盒呢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3盒是虾仁鲜肉大馄饨，2盒烧麦，总共是17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单包算起来才11.3元。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
3: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毒。因为实质啊，觉得也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 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1: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店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碗小笼去吃。
1: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还有我们啊，本来说陆地上的这个鲜肉也好，都是非常的鲜美。再加上这个烧麦，各式各样不同时期包带回去，你干干的时候放在冰箱当中啊，灯正好好，明天又开始下雨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不想出去买菜的时候吃点啥呢？要有菜啊，要有肉，还要碳水化合物，啥都不行，想上的时候馄饨，
1: 真的
0: 既方便又好吃，
1: 你看看，就是老两口一人来上这么一碗，
0: 对，
1: 哪怕是家楼底下的小吃店，这么两碗馄饨买买，是不是也得？ 三四十几块钱，对不对？今天咱在家里20来块钱，全部都搞定了。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0只，核算下来每一包的价格仅仅只要11块钱左右啊！切小鸡分去掉，自动能够理解。11块钱带回去的这个馄饨有一个算一个，你看这个个头，个头很大的，观众朋友，看看咱们今天这个个头和我这个大拇指头比一比啊，你会发现它比我们的这个指头啊。
0: 大很多，对不对？和一个小孩的小拳头那么大，
1: 对，
0: 吃到嘴巴里，馅子可足了。这个馅儿是普普满的，
1: 这口咬下去可满足。
0: 对，我们这个原材料，原材料第一点呢，它是用到了这个猪肉的这个原材料，对吧？还有呢，这猪肉的香菇，还有香菇啊，加上我们这黑毛猪的猪肉，包括这边还有就是菜肉馄饨当中，肉是黑毛猪的肉。
1: 菜呢，就当季的这个小的，有可能是青菜，有可能是荠菜，对吧？当季的这个非常新鲜的菜，虾仁它是整颗的虾仁，手工包好之后，跟我们的黑毛猪的猪肉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馅儿。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相对非常干净的，什么香精呀、色素啊，然后各种的防腐啊等等的，我们都没有的，全程都是冷链，冷冻冷链包邮送到咱们这个家里，连这个调料包都帮他配好。
1: 一盒正好是10只，每一盒现在换算下来是11块多，每一只就1块钱，1块钱，1块钱，1块钱，是不是比自己在家里包省事儿？其实，在一种程度上也省钱了啊！自己买回来黑毛猪肉打成肉馅儿，调成馅子，很麻烦的。
0: 对，然后再给您看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到底有多少个，对吧？因为每一套呢，它的一个这个包装和组数不一样。我们是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7包，因为这个大家就最喜欢吃。 然后再加上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它正如吴东石包，它真的是亏本亏死了。那如果在外头吃吃虾仁馄饨的话，这个价格也挺高的。烧麦2袋带回去，总共是17袋带回去，190块钱，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用料扎实，然后呢黑毛猪啊，我们是有这个检测的标准，包括是符合大家所说，哟，这个到底是不是好的猪肉啊，都是经过了相对应的检测，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好吃不贵。 那今天就是更加放心和方便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我做了2分钟的时间，我们电话线持续爆满，所以呢，老朋友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因为是17包嘛，等于说是4种不一样的口感和口味带回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狐仙岭啊是有实体店的，
0: 哎，
1: 老牌子在汇金百货，包括好多的地方当中，我们有专卖店，专卖店你可以看到食客涌动啊，人头攒动，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奔着口感味道去的。
0: 是，
1: 那今天您放心，我们经过无数的食客验证了，这个味道啊真的无限接近于糖吃，味道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这个真材实料的程度和这个店里吃也是有的一比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大馅儿整馅儿啊，馅料用的特别的足，而猪肉的部分用到的是黑毛猪肉，所以格外的香，对不对？然后呢再选择一些配菜的部分，比如说是青菜菜肉的，我们给你选择当季时令的蔬菜，然后我们的这个虾仁的大虾仁一整颗放在当中，然后包括我们的冬笋的，哎呦，那个笋丁啊，一块一块的，吃起来可明显了。
0: 是啊，
1: 其实现在冬笋还算是正当季，那接下来可能你想吃这个冬笋的都吃不到喽。我们这个馅儿也属于季节限定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感兴趣的话，整套组合再度重申，17包带回去，整个的数量不管是馄饨还是烧麦170只，今天去到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立减，合下来每一只馄饨也就1块钱左右，每一包也就11块多，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还是那句话，炎炎的夏日要到了，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懒得动的，不想进厨房的，不想烟熏火燎的，把这个馄饨买回去。孩子暑假放学在家，不知道给他配什么吃的，今天这个大馄饨都可以带回去。我们放在冰箱里啊，直接叠加来放的话是不占冰箱空间的，保质期有1年，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
0: 对，立刻保住最后时机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哀购好物嗨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滕王阁》我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皮鞋穿牛仔裤会不会有点怪？一般说皮鞋都是正装上面的，但是请我们的盛夏老师来照照我今天给大家这种小穿搭，稍微我是觉得啊，这种休闲型的明显这个鞋不是特别正装，所以在你即便穿着牛仔裤，很多爷叔帅气，哎，老克拉出去玩的时候啊，那个牛仔裤一穿呢，小短袖一穿呢，老帅了，特别的精神。然后你再穿一个这样的皮鞋出去玩，哎，跟脚的也软的，它不像那种硬邦邦的，脚有束缚的。你看我这个脚趾上面可以上下翻飞舞动的，
1: 头层牛皮的，
0: 哎，头层牛皮。说到这儿了，那我今天就马上问一下莹莹，如果头层牛皮像我今天，不管你休闲鞋还是正鞋，只要整个鞋都用到头层牛皮，大概价格起板价多少？
1: 600多，700多，差不多是要的。
0: 要的。
1: 对，老爷车的品牌啊，在门店当中一双无论男鞋还是女鞋是卖到699的、哎。今天我也为了搭配，就是明明的这个着装，
0: 是不是？
1: 搭的是牛仔的短裙裤，短裙。我突然发现炎热的夏季你其实裙装和衣服可以穿短袖的，但是鞋子选的头层牛皮的话，你会发现哎，脚趾头都包裹在里边，而且因为我们用到头层牛皮，所以完全不闷脚，你的脚步在里边是完全干爽的，像今天我还是赤脚穿的啊。女款的老爷车，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我穿的这个是焦糖色，焦糖色，另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
0: 是
1: 目前为止尺码是齐全的。男款当中也是两个颜色，除了刚才明明所展示的那个颜色是黑色，
0: 还有一个
1: 蓝色，
0: 蓝色的、
1: 哎。其实我说实话，明明蓝色搭你这个牛仔裤也
0: 更好
1: 看，
0: 对的，也好看的。
1: 可以休闲啊，
0: 对的，
1: 休闲穿完
0: 全可以。如果你要穿牛仔裤的话，就像莹莹说的，您就搭个蓝色也行。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既然刚才说了600、700、大概一双鞋。今天这双鞋，大家你先别看这儿，就挡住。猜猜多少钱？
1: 本来我们想遮一下价格的，导演说不遮了，199。但是今天我们还额外加赠总积分20积分，抵扣掉的话，相当于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才179。
0: 然后拿出微信扫一扫，
1: 还能够立减5元，对吧？说到头层牛皮的鞋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100多买凉鞋是可能的，买那种织物布的是可能的，
0: 对，
1: 要买到头层牛皮的很难。而且老爷车的大品牌，它能够做到什么？像这双鞋子离我那么近，我闻到的没有胶水的味道，没有什么甲醛的味道，全部都是淡淡的天然的头层牛皮的味道，香香的。而且头层牛皮你看那个亮度，我们没有刷色哦，就你拿到实物之后就是这个颜色，它软弹，再帮你用到荔枝纹，所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不易留什么痕迹。包括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可能脚步的时候到了下午时间段会有点肿胀，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弹力橡筋，脚背比较高的，脚步在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张力很够，包括在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还有很多新鞋容易磨脚，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啊，不仅头层牛皮，还做到包了个软垫，特别舒服。男款女款的鞋子，我们在鞋跟这个地方都是做加高的，大概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帮你默默拉长腿部线条，就显得你整个人腰高腿长。其实阿姨们啊，虽然有的时候去逛超市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会选择旅游鞋，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正式场合和叔叔们出席的话，会需要皮鞋的。所以今天我们老爷车出现了199，在东方购物也为数不多的头层牛皮199的价格。
0: 跟大家说了，你说你手里拿怎么拿什么东西啊？晃来晃去的，
1: 小小的，
0: 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喽，什么东西？
1: 鞋子啊，
0: 这个、
1: 软到这种程度，
0: 对不对？软到这个程度。
1: 而且以男鞋为例，更厉害的是什么？所有你看到的马克线的部分，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没有错，
1: 没有胶水，所以它是手工纳上去的，让这个鞋子变得更加的经久耐穿。
0: 好漂亮、啊！
1: 而且你的脚在里边啊，十个脚趾啊，有舒展空间，不闷脚。好多叔叔到了夏天怕热，都喜欢赤脚穿鞋的。你赤脚穿一些织物的鞋子容易闷脚汗，但是赤脚穿皮鞋不闷脚汗。脚步在里边始终很干爽，而且头层牛皮再加入到荔枝纹，那个颗粒感很强，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不留任何痕迹，
0: 对，这点特别棒。还有一个，他刚才莹莹这个女士款嘛，不有个小装饰鞋带吗？男款这就没有装饰鞋带了，旁边就是一个橡筋，看看就是橡筋。即便有一些爷叔可能因为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脚比较肿。如果脚肿的话，你这个特别瘪或者没有任何弹性，你这穿的多难受呀，勒得慌呀，你个就更肿了呀，都不过血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即便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在穿脱上面，还用我演示，我说这一脚穿脱这多简单，
1: 特别方便。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抱一下，
1: 不弯腰，
0: 看一下我们的防滑，
1: 对吧？还有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们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好像连续要下雨哦，就是如果雨水比较多，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担心这个鞋子的脚底呀、它那个防不防滑？来，在我这边啊，是个透明的有机玻璃，在平的情况下没问题。来，我到45度，再高一点。 将近50度左右了，对吧？它后面帮你像一个汽车轮胎一样牢牢的固定在那边，对吧？即便再高一点它也不滑的，牢牢的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1: 这个就是很多叔叔们阿姨们穿这个鞋，我如果说正式场合我去旅游觉得旅游鞋闷脚，我穿这个皮鞋去旅游照样可以，
0: 是
1: 爬山涉水
0: 可以，
1: 帮你做到很好的抓地性，
0: 更加适合于男士这款鞋了。你就随便穿吧，一点不束缚，特别轻松，就当做一个休闲鞋穿就可以。男款尺码39到43，女款尺码35到39。尺码是正码吗？
1: 正码正拍，而且我跟明明试下来以后发现码数是比较正的，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如果拿到实物之后发现码数偏大了偏小了，或者颜色想做更换的话，提示大家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
1: 今天我们是特卖节目，
0: 是，
1: 所以特卖节目把东方购物的这个门店价格699做到199之外，再额外加赠总积分20块，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所以现在请叔叔们阿姨们疯狂订购起来，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知名的品牌
1: 老爷车，这个品牌可以说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头层牛皮的鞋子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款式，又能做到这样一个价格，是很难得的。特别以男鞋为例啊，我们除了做到头层牛皮柔革工艺之外，让鞋子变得更软更轻，我们还是手工纳线，所有马克线的部分全部都是手工的，没有用到胶水，没有用到胶水意味着什么？不易脱胶。很多男士啊，容易有脚汗，你有了脚汗以后接触鞋子之后啊，湿哒哒的，那个胶就容易脱胶。但是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让你能够做到吸湿排汗，而且不用胶水之后，手工马克线缝制之后，更适用于你的脚型。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皮革啊是跟着你的脚步在律动的，穿上脚以后更加的舒适。我们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明明穿的是黑色，但是呢我们还有个蓝色，待会儿可以看到模特展示。我们女款部分也两个颜色，棕色以及我们的黑色。
0: 我就问大家，姐姐们老师们有生活经验的，你即便在某多多啦，某什么什么猫上面啦，什么淘上面啦，你就在那儿买鞋，你敢不敢买？它上面写的皮鞋你拿回去可能是二层的，或者是有些边角料的，
1: 还有很多是革的，
0: 革的纯革的，你就是给你打了一个擦边球，就骗人了嘛。说白了，你拿回家以后一穿，或者一穿一下就有味道，你再退的时候啊，你踩地了，我不给你退，你这个鞋弄脏了什么的。我跟你讲，东方购物用一字开头做皮鞋，有几家几个款式能做到，大家就自己回忆一下。尤其是这种男鞋，以前特别像类似于像豆豆鞋那个款式，
1: 对的，
0: 一般豆豆鞋那个款式，我记得在东方购物以前都是两三百块钱一双鞋，
1: 在市场当中要卖到上千的很多豆豆鞋。
0: 在我看来，豆豆鞋用的料还比这少嘞，它有的鞋豆豆鞋特别细，
1: 对的，
0: 特别窄，
1: 还有很多豆豆鞋底部是豆豆，它是没有办法沾水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特别薄。
1: 我们男鞋女鞋都做到3.5公分左的跟高。你看到男士今天在节目现场明明搭配的是牛仔裤，我们外拍的模特搭配的是西裤，
0: 可以，
1: 就是西裤也能搭。这个颜色叫棕色，是我穿的这个颜色。今天我因为天热嘛，我就是选择这个赤脚穿了。但你看模特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选择大衣搭配这个鞋子，搭一双袜子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的
1: 女鞋也是头层牛皮啊，而且我们小圆头的设计，松紧带的设计，对于脚步比较宽的，有拇指外翻问题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你就上脚以后会觉得这个鞋子是不勒在那边的。哇，十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抓紧时间，一字开头，
1: 20块积分，
0: 一字开头，
1: 对吧？如果你男鞋女鞋都买的话，相当于是40块积分，
0: 是啊，
1: 对吧？这个高额积分在以前节目当中没有的，我们常规节目1.99元啊，基本上我跟明明两人提都不提的，
0: 对。
1: 但是今天送了20块积分，
0: 还不止，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25块钱。你说一字开头的头层牛皮鞋，给您做到170吧。你大差不差算下来170块钱左右，您怎么敢想呀？
1: 是的，其实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会发现，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前两年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
0: 对，
1: 这个品牌也有，那个品牌也有。但近几年来，你打开电视或者在 APP 上，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要卷价格，
0: 是
1: 价格一旦做到100多以后，就没有办法做到头层牛皮。基本上很多织物的鞋子、布的鞋子可以做到100多的，但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纳线的，做到100多，这是老爷车品牌和东方购物双方让利，然后给到这个高额积分，有了这样特卖一档节目
0: 啊。我们的尺码也是从，
1: 对，我们是女款，男款是39码到43码，码数是正的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赶紧抢，才一字开头，
1: 对，
0: 还给20块积分，订购码02151119000。

0: 看看这，我以为啊，就平常的这个头层牛皮鞋，也不过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式花样给大家来制作或者设计。就刚才女款那个上面，就那个小翅膀儿、小波浪那个东西，
1: 这个小弧度就是让你拇指外翻的地方不那么明显，
0: 对，就特别有讨巧。
1: 鞋楦是加宽的，但是穿完以后不是那种胖头胖脑的。男鞋也是这样的，你看男士哦，夏天哦，牛仔裤，然后搭蓝色，对吧？然后有九分裤、七分裤，还有天再热一点了以后，男士可以这个鞋子搭那种沙滩裤、短裤来穿。也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鞋真的是超软，
1: 超软超舒服。因为我们老爷车的品牌除了用到头层牛皮之外，还做了柔革工艺。有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皮张的张力在那边，柔软度在那边，但是分量上变得更轻。
0: 是，
1: 对于很多腿脚不是特别好的叔叔阿姨们来说，你穿这个皮鞋，你会发现它犹如旅游鞋一样的轻，但它比很多织物的旅游鞋更为透气。因为头层牛皮嘛，吸湿排汗嘛，对吧？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帮你默默长身高。
0: 哎，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订男款还是女款，还是一起订，可以得到40块钱积分。你说14开头的头层牛皮鞋，我反复讲，14开头，我只说14开头的鞋，那有布的嘞，那有平常那种薄款的旅游鞋了。或者凉拖也有可能的，就是那两条皮就没了的那种凉拖鞋，100多块钱是正常的，
1: 省料嘛，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这可是整个这双鞋这儿到这儿都是头层牛皮啊，观众们，这个鞋才一字开头，你要说那你是一就差一块钱，谁说的？这边还有20元积分嘞，20元积分算上去的话，相当于179，你再拿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你买我东方购物2-3千的产品减5块，你买一字开头的几百块的100多块钱也减5块，是不是这个更划算一点？关键是这个上脚穿是真舒服，你看，你看
1: 软，
0: 这个皮子，你看我已经这么折了啊，这比我在折的陆地上走路折的夸张了
1: 吧？对，因为你的脚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折度，
0: 不可能做到这种折叠。我即便这么折叠，大家打开之后，你看这皮子。
1: 不留任何痕迹，
0: 因为它是荔枝纹。
1: 对的，然后呢，就是说把皮张的保护感、质感和柔韧性做得更好。
0: 那多软！
1: 我都觉得明明是在蹂躏它，
0: 对，
1: 蹂躏一双鞋子，一只鞋子。你家里鞋柜里边很多的鞋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而老爷车就有这个工艺，他做了几十年的鞋子制鞋工艺，上面所有的马克线部分都是手工的哦，手工马克线纳线的，没有用到胶水，所以在拿到这个鞋子的时候，打开那个鞋盒的瞬间，你闻到的就是牛皮质感的香味，
0: 对，
1: 就皮料的香味，没有什么胶水呀、多余的那种异味，没有的。
0: 你看看这个鞋面、脚面这个地方，它同样给你做了一个弹力橡筋，你即便稍微有点脚肿没关系，穿进去的时候不那么束缚，这个很重要。再有一脚穿
1: 脱的时候也不挤脚。
0: 我给大家看
1: 看，然后明明穿的是黑色，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
0: 对，
1: 黑色的搭牛仔裤，因为我们考虑到夏天了，不是说所有的叔叔们，可能很多叔叔退休了，没有必要穿西装裤，你穿牛仔裤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不用弯腰系鞋带，一脚蹬丝滑入到脚内，入到鞋内，
0: 一脚蹬，
1: 对吧？
0: 是不是挺好吗？很舒服，这是男款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今天黑色、蓝色您自己选，还有女款。
1: 女款的，女款的是焦糖色，就是棕色加这个黑色。我穿的是焦糖色系，
0: 是，
1: 然后搭裙裤完全可以，搭裙装完全可以。我是有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我的拇指外翻不算严重，但是肯定要比正常的脚来的这个骨节稍微宽一点。
0: 是，
1: 所以你在选择那种尖头鞋肯定不行，我就一定要选择这种软软的，然后余量放开的，穿着更舒服。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这个鞋子啊，脚后跟会磨脚吧？来，我踩给大家看，我们脚后跟就软到这种程度，甚至于我穿了那么久，在脚后跟的后面完全不红吧？
0: 是，
1: 对吧？又有很多的新鞋，你会发现这一把你穿久了会红，那是因为它磨脚它硬，但我们头层牛皮做到不磨脚，你看我一拎就好了。而这个地方啊，弹力橡筋的这个地方还有余量，帮你再放宽。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和弯折的过程当中舒服。我们做到3.5公左右的一个跟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跟是软的，带弹力的，很舒服的，像个小弹簧一样。阿姨们买双高跟鞋，3.5公分左右的跟高，如果是硬邦邦的，走路啪嗒啪嗒的，我们这个走路啊，基本上达到静音的感觉，跑跑跳跳没问题，脚后跟不磨脚。穿上脚以后，我说实话啊，正式场合，比如去喝个喜酒啊，到孩子学校去开家长会啊，你穿凉拖不合适，
0: 对，
1: 对吧？脚趾头露在外面，甚至于现在很多的交通工具，大众化的地铁里啊、高铁里，空调都很足，你那个脚趾头露在外面，寒从足底起，也觉得凉飕飕不舒服，再如果出点脚汗的话，很容易受寒，对吧？我们就把脚趾头包裹在里边，然后头层牛皮的张力、轻盈感 跑跑跳跳完全不累。我们这个脚后跟哦还是做防滑的，哎，
0: 再加上我们这男款鞋底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就是类似于是不是这手工的，你这个鞋底薄到什么程度啊？
1: 不薄的，
0: 你看看这个地方厚的，大家看到吗？这个厚度，所以一般来讲，即便下一点点小雨，有一点小水泡，你也不至于太害怕。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两个颜色，女款是棕色和
1: 黑色，
0: 黑色
1: 我拿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两个都属于深色系。我们为什么不做浅色？浅色不耐脏，我们要考虑到耐脏。这个就是棕色，刚才我展示的，这个是黑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0: 一个是
1: 黑色和蓝色，
0: 蓝色啊，大家来自己挑选一下啊，尤其是愿意穿牛仔裤的生活习惯里面，您不妨就选一个蓝颜色的也可以的，
1: 好看的。
0: 尺码呢，男款是从39到43，女款呢是从35到39，都是正码正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更换到
1: 满意为止。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在说我们男款鞋子啊，手工的，手工穿上去真舒服。所有的爷叔兄弟们，咱们拿回去买一买，穿一穿，感受感受一字开头。再说一字开头是普通的什么布的吗？非织工艺的吗？我们这是头层牛皮啊。
1: 对，
0: 一字开头头层。如果说199，你说那你这有点勉强，就差1块钱，你说二也成啊。但我们给大家20元积分呢、啊。
1: 特卖的节奏，特卖的力度，特卖的积分， 对吧？这个20块积分，10块钱积分是老爷车出的，
0: 对，
1: 还有10块钱积分是东方购物出
0: 的，
1: 所以促成了这档特卖。特卖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女士的那个鞋码就363738，嗯，所以平摊到每一个那个码数上备货不多的，嗯，男士的热门尺码基本上也就是40、41、42，对吧？嗯、售完我们就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嗯。而这个皮鞋还有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除了夏天可以穿之外，它春天、秋天都能穿、嗯。你现在买一双凉拖，我跟阿姨们说，跟叔叔们说，只有夏天能穿，嗯、而且很多正式场合，商场里边你穿凉拖不是很合适。但是现在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式场合都能够出席的，就不是说你这个鞋买完以后得天天穿，天天穿，毕竟不是旅游鞋嘛、嗯。但是正式场合需要出客的时候，哎，你拿出来穿，裙装、裤装
0: 随便搭，
1: 赤脚搭袜子都能搭，
0: 都可以。
1: 现在我们男士的黑色在热销当中，嗯、女士的棕色在热销当中，嗯、因为这个价格放在那边100多块钱，对吧？
0: 是，嗯，100多，
1: 100多。
0: 你买个平常的，我就说皮的凉鞋，嗯、我东方购物卖过，我还记得去年卖的就两条，皮的那种就拼接在一起，嗯、那个男款鞋子像什么？像个丁字形的那种吧，啊、就工字形的那种凉拖鞋，啊，
1: 价格
0: 100多呀，
1: 是呀，
0: 167、189的呀。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看到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阿姨们懂的。如果你是东方购物的老顾客，你就会发现前两年还有很多品牌都在做头层牛皮，但是近两年来好像只有老爷车和为数不多的几家在做，但是价格达到199，积分可以改到20块的，
0: 升到170。
1: 目前为止，对呀、啊，只有我们特卖的节奏、特卖的力度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给力的组合。所以现在建议大家想好哪个颜色、哪个尺码下单，万一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或者你拿到实物试穿以后发现没有我跟许明讲的那么好，你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但是过了今天，因为特卖我是排班排好的嘛，你过了今天再想买 APP 上就下不了单了，就没有这个20块积分送给大家了。
0: 是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000。

0: 谢谢戴叔叔们啊！多好，即便你这样弯来弯去，嗯、弯来弯去，你看这个鞋面亮不亮？
1: 不留痕，亮不亮？
0: 头在牛皮呀，
1: 多好看！它那个张力和韧性在那边的，市长当中很多二层皮的也叫牛皮鞋，但你会发现稍微弯折一下，脚被动一下，哎，就有痕迹在那边了。而且我们所有的马克线以男鞋为例啊，都是手工马克线帮你做到，
0: 是，
1: 纳上去的，没有什么胶水，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穿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又软又舒服，而且底部薄哦，
0: 好轻哦，
1: 很多夏天的很多鞋子底是比较薄的，
0: 对，
1: 但是我们考虑到要隔绝路面的湿气，包括呢还有。 很多路面的热量，对吧？你不要以为那种很薄的底就凉快啊。有的时候正午的阳光晒在那个地面上的时候，你如果这个脚底的鞋太薄的话，脚很烫的。
0: 你如果扔在肉一个肉片扔在地上，就熟了，
1: 生鸡蛋就熟了，就那种感觉。
0: 给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够不够软，看看。 观众朋友们，这鞋底，所以如果要真的出去跳跳广场舞啊、散散步啊、爬爬山呢、啊，说实话，对这鞋子简直是小意思，它都能够掌控你那些所有的路面，而且它即便下点雨，你看像不像那种轮胎大地？嗯，你说这种抓地性都毋庸置疑的好。
1: 好吧，这是男款鞋子。我们男款鞋子刚才说到了一个蓝颜色的，还有一个灰颜色，黑颜色，黑颜色我刚刚给您换过了哈。女款呢？女款两个颜色，黑色以及这个棕色的。现在棕色的卖的比较好，就是我找上这个颜色，这个是焦糖色，焦糖色我穿的，这个是黑色，黑色。如果你觉得黑色比较重一点的颜色，那你可以选焦糖色。我们为什么不选浅色？浅色不耐脏，又毕竟我们这个鞋子要在路面走的嘛。我们焦糖色一样的达到一个耐脏的感觉和效果。你看很软，我是38码的。
0: 脚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跟，
1: 弹力的3.5公分，帮你摸摸掌声高。
0: 是，
1: 而且我们背后啊是帮你做到加高的，脚后跟的地方完全不磨脚，完全不磨脚。上脚以后很舒服，我有拇指外翻问题，但是穿完以后拇指外翻这个骨节不紧不勒，很舒服。甚至于说我们上面的这个地方，鞋舌的这个位置啊，做到了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弹力橡筋你脚背比较高，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比较肿胀的时候，完全还有余量往上还有空间。 上脚以后舒适，这个是女款的，我觉得你这个皮鞋搭裙子、搭裤子、搭这个反正百搭了。你如果觉得想特别怕冷，再穿一双袜子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鞋子是春夏秋冬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以前我一直以为这种皮鞋哦，是不是只有这种冬天保暖性穿？后来我发现不是，头层牛皮的特点就是说吸湿排汗，所以夏天穿着完全可以。而且你看脚后跟、脚趾头的位置。 我10个脚趾里面再跟徐明打招呼，徐明也看到了，对吧？就是软呐、啊，这个就是头层牛皮的优点。阿姨们、姐姐们，我现在发现你们哦，穿旅游鞋都会比较多，但是很多正式场合还是需要皮鞋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结婚婚宴啊。 或者小朋友的那个满月酒啊，那你穿的比较正式的时候，你穿一双凉拖，穿一双旅游鞋不是很合适？一双皮鞋，对吧？然后还有呢，开家长会，对吧？跟老师见面的时候，你穿一双皮鞋，脚后跟软哦，脚后跟特别特别软，脚后跟特别软。头层牛皮穿完以后，我赤脚的也不闷脚，没有脚汗，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0: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您是喜欢穿牛仔裤的爷叔兄弟们。 咱们就选择今天这个颜色蓝颜色的，反正我觉得跟牛仔裤的颜色真的好搭。本来夏姐到了，稍微穿一点点亮色的，咱也不过于夸张。你要穿个大红颜色的，穿个大紫颜色有点奇怪了，对不对？但是今天蓝颜色的上身这么一穿，你看从上到下这种搭配感觉，那不就来了吗？这多漂亮呀！对的，所以你穿出一点都不违和，好吧？我们今天尺码问题，
1: 对，男款女款是这样的啊，男款是39到43，现在41.42。 备货告急，马上售罄了啊！马上售罄，不预约了。女款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备货告急。阿姨们、叔叔们，今天真的不预约，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订2双的，就是自己订1双，给老伴儿再买1双，因为其实有的时候。 有一些重要场合是夫妻俩一块儿出席的，那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头层牛皮啊，闪亮登场。然后这个皮鞋打破了以往那种笨笨的、重重的，然后硬硬的感觞，柔软舒适，柔革工艺，很轻盈，而且底部还是防滑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备货，尤其是41、42卖得好，女款是、
1: 女款是36、37、38，棕色的卖得好啊。现在黑色我们就自然走了，但是其实大家，我们东方购物199这个价格，20块积分的入库的货源不多啊。平摊到每个尺码真的没多少，售完就不补货了。像这种鞋子，它不是属于季节很短的，就是现在我买一些东西啊，无论是鞋子、衣服，我希望可穿的时间长一点。像这个鞋子就是属于男鞋、女鞋标准的，穿的时间久。春天可以穿，夏天可以穿。秋冬季节还能穿。如果现在我和许明两个人推荐100多买一双凉拖，那你其实可穿的时间很短，可穿的场合也不多。
0: 对呀、
1: 对吧？现在这个鞋子是可穿的时间也长，可穿的场合也多，而且还上档次。
0: 而且尤其是男款的这个蓝颜色的，和您的牛仔裤，多少爷叔愿意穿牛仔裤的呀？
1: 对的。
0: 有的时候大夏天穿，纯纯穿个大裤衩子也是。有点不太上台面，除非在家里面生活，你倒个垃圾可以。
1: 对的，
0: 你要稍微的跟朋友出去聚会了，你说您穿裤衩，那种什么到膝盖那种，
1: 是的，
0: 别人穿的是长裤，一般说长裤长裤，你要穿太正式，西装有点怪。
1: 对的，
0: 都是兄弟们，都是朋友们，你穿西装，所以一般主打的还是牛仔裤多一些。
1: 对的。
0: 休闲裤多，你就选个蓝颜色的。
1: 蓝色，
0: 蓝色系在您家鞋子也少，可能黑色的多，你也选个蓝色。
1: 对的，现在讲究松弛感嘛。我觉得除了阿姨们讲究松弛感，穿的啊宽宽松松那种感觉，叔叔们、爷叔们也讲究的，对吧？特别是叔叔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有将军肚、啤酒肚、再穿那种很拘谨的衣服，自己也觉得不舒服。所以鞋子也是一样的，十个脚趾在里边有没有舒展空间、其实也影响到你走路的心情。像我们出去旅游，最扫兴的那个人，往往是因为鞋子不舒服，想提前回酒。
0: 磨脚了，疼了，
1: 疼了，走不动了，
0: 是难受了。
1: 你走不动，不就是因为脚在里边不舒服了吗？对吧？甚至于，我觉得到了大夏天，有的时候脚汗出了多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双头层牛皮的鞋，然后能够透气的鞋子很重要。你看，我刚才在说啊，拉长了我们整个穿着的时间。我们现在是夏天，我跟明明这么穿，我赤脚穿。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可以跟模特一样，里面扎一双袜子，然后穿我们这个鞋子，
0: 就可以了，
1: 也可以，
0: 完全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是女鞋为例。有圆中带一点放大空间的，所以有拇指外翻的，脚步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个皮鞋依然是舒服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个鞋子可可爱爱的，可能因为它鞋头的
1: 是，
0: 对可可爱的，很多阿姨姐姐们一穿，我觉得哎呦。显得更年轻了。
1: 是的，哎，我问过很多男士，因为我很喜欢尖头鞋，后来我才发现尖头鞋只有女人认为它很美，很多男士会觉得女性穿尖头鞋是有点攻击性的，
0: 有啊，
1: 对吧？
0: 因为是尖尖的，
1: 对的，尖尖的。然后其实你知道吗，许明，这个尖尖的女的穿的也不舒服，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很尖，五个脚趾有宽度的，
0: 对，
1: 你其实只有三个脚趾一直挤在那边，像个四脚爪一样的，不舒服的，
0: 所以就拇指外翻。哎，
1: 所以像这种鞋，圆中带点方，然后呢比较可爱、比较减龄的鞋子，是别人。看到你也觉得很可爱，自己穿了以后也觉得很舒服。然后你看哦，像我们模特儿搭那个裙装可以搭这个鞋，然后加双袜子可以穿这个鞋，
0: 可以
1: 穿件风衣也可以穿这个鞋。那像我一样，今天短打针织衫，然后 T 恤衫、牛仔短裙、牛仔裤或者白色的这种9分裤、7分裤搭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8分钟，02115111900。

0: 199，我再强调一遍，一字开头头层牛皮鞋，不管男女都是一字开头。如果你说就差一块钱，感觉好像没诚意。观众朋友们，以前积分是1.99，您再看一下右下角，那是一块吗？也是两块吗？20元的积分呢？
1: 20块总积分抵扣掉自动订购，还能够再立减5元。
0: 对，
1: 如果现在阿姨们也买，帮叔叔也买的话，买两双就是40块积分。啊，对，
0: 省五十，分两次 APP 下单。
1: 头层牛皮，对吧？现在很多人说100多，好像在某宝上啊、某多上也能够买到，但注意材质哦，是不是头层牛皮哦？
0: 是不是二层的？
1: 是不是？哎，
0: 是不是
1: 老爷车的品牌？
0: 或者人家真的是故意的，就是有那种不良商家骗你的。他说他是，就有些卖纯棉衣服，巨便宜。他说他是纯棉的，拿回家一看一洗掉色，再加上一看那个硬邦邦的，就说不是。
1: 对，然后洗涤之后还起球，
0: 对的，就乱七八糟的。
1: 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啊，不仅是卷价格，其实品质也卷的，因为这个鞋子在老爷车的专柜当中，一双是要卖到699的，等于你两双买回去将近1400块钱。那很多阿姨是给老公买了以后自己就不舍得买了。但是今天我们提倡什么？我们银发族的很多观众是爱自己，不是口号，就是爱老公的同时，爱家人同时，爱自己。那么老公买一双，自己也买一双，因为皮鞋在很多我爸爸妈妈那一代的人心目当中，哎，是属于老客了，哎，对吧？
0: 是
1: 吗？
0: 老客了。
1: 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穿一双皮鞋的，就像我今天上面的衣服。很简单，然后牛仔的小裙裤，然后下面搭一双皮鞋，就一下子正式感出来了。如果我这个时候换一双凉拖，你就感觉是有点不够正式，
0: 对吧？
1: 你看，这是棕色的哦，女款的棕色卖的比较好。然后你看脚后跟的这个地方，我们3.5公分的跟包，然后帮你做到的全部都是软的，还有一个防滑大底，
0: 是
1: 防滑大底是牢牢的那个抓地性，
0: 是
1: 啊，即便有拇指外翻的，然后脚部有肿胀的，不用担心。我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也完全是软的，你看我穿了那么久了，后跟这个位置完全不红啊，
0: 哎，真的哦。
1: 有一些新的鞋子，明明我跟你说哈，赤脚穿，这个地方全部都破了，
0: 真的。
1: 现在我这个地方摸上去嫩嫩的，很舒服的，因为那个脚后跟软，而且我有拇指外翻哦，不严重。但是也不是属于轻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长期选择那种尖头鞋，5个脚趾挤成3个脚趾的那个空间，然后这块骨节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的位置，它不是尖的，它都是圆头的，
0: 它好像放宽了一样的。
1: 走路的过程当中，弯折的过程当中，你看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空间放开，
0: 空间非常大。
1: 所以不挤脚呀，穿了以后舒服呀，然后相当于是一脚蹬的感觉，你这个地方往后一拉。就好了，又舒服，然后走路呢，你会觉得踝弹性又很好。虽然它是头层牛皮啊，做了柔革工艺以后，整双鞋子的分量变得非常的轻，走路呢只会让你觉得健步如飞，不会让你觉得哇有负重感，男鞋我提示大家，现在明明穿的蓝色热卖当中，
0: 尤其是很多爱穿牛仔裤的，您是这个色系的，您不妨选一个蓝颜色的。如果您再选一个黑颜色的，就是太无聊了，
1: 而且很多叔叔家里黑鞋好像不缺，对吧？
0: 很多，然后你看这个弯折，来起来，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啊！而且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脚穿脱，看到没？
1: 还不用低头，
0: 对不对？不用低头，
1: 不用弯腰，
0: 而且
1: 不用系鞋带。
0: 对，走线的地方，这四周全部都是手工的、人工的，这多棒啊！观众朋友们，这鞋子还软，软到什么程度？给大家再折一折，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很软，
0: 就看。
1: 柔革工艺之后轻盈，头层牛皮变得不再厚重，
0: 多软啊！
1: 而且弯折之后不留任何痕迹，还是像一双崭新的鞋一样的，对吧？明明手里拿的是蓝色，我再把这个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两个选择，蓝和黑，看到没有？蓝色的更显年轻，我觉得。
0: 对。
1: 然后黑色的呢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的，反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然后女士的我也放过来啊，两个颜色，棕色的。黑色的，头层牛皮，
0: 才一字开头，
1: 对的，因为我和明明两个人反复讲头层牛皮，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100多只能够买到一双革的，
0: 是，
1: 那我跟你说夏天哦，穿革的鞋受不了的，那个脚汗都往外在滋，往外在冒，你就要穿着袜子，脱下袜子的瞬间，袜子是湿的，知道吧？我们头层牛皮就是保证你脚部的干爽。提示大家，男鞋是39码到43码，现在男款的404142在热销当中，蓝色。然后女士的鞋子是35码到39码，36、37、38的棕色在热销当中。
0: 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

急啊！没有想到下午时间段卖得如此火爆，到底是特卖的节奏，额外加赠了20块积分，加赠20元积分之后，相当于只要170多块钱，自动订购能够再立减5元。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100多东方过后卖的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一双的价格是699元的，东方购物特卖做到199，再额外加赠20块积分。男鞋女鞋啊，都是头层牛皮，以男鞋为例，还做到了手工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来做的，没有用到胶水。打开鞋盒那个瞬间，你闻到的就是香喷喷的牛皮味道，没有什么异味。像这种鞋子的款式也好，包括材质也好，拉长了你的穿着时间。现在我们买很多鞋子，你会发现，如果买的是凉拖的话，只有夏天可以穿，但因为我们买的是皮鞋，而且包覆感比较强，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都能穿，又能搭袜子来穿，又能厚一点的薄一点的选择，然后又可以赤脚来穿。即便赤脚来穿，你平时是有脚汗的啊，没关系，我们帮你做到了头层牛皮之后吸湿排汗，依然脚部在里边是非常干爽的。提示大家啊，男款的404142蓝色备货告急，43码的黑色只剩个位数了，女款35码到39码，目前为止棕色的363738备货告急，像39码的黑色即将售罄。今天我们是特卖，所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漂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贼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贼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

0: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1: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呢，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哎，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0: 是，
1: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0: 对对对，
1: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哎，
0: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1: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0: 对，
1: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1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哎，
0: 还真是。
1: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的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0: 对，
1: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0: 对，
1: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0: 对，
1: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0: 对，
1: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0: 98度
1: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0: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1: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0: 是
1: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的是干净的。
0: 对，
1: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0: 对，是。
1: 今天
0: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1: 是
0: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1: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10年20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7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它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渗透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0: 来，观众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
1: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0: 问问
1: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0: 好难闻，
1: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0: 是
1: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0: 对，
1: 最后1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0: 好，
1: 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0: 来
1: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0: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1: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0: 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
1: 是
0: 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1: 45度开始的。
0: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1: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我环在这边，它进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1: 你再来闻闻，
0: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1: 是。
0: 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大家都信你，一点味道没有。
0: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1: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0: 来，观众啊，真的、啊、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1: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哦，
0: 对。
1: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部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0: 对，我们再来看看，
1: 打开。
0: 好，
1: 这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0: 对，
1: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0: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
1: 啊，我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0: 对，
1: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0: 对，
1: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0: 好，
1: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0: 好，
1: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0: 那一小瓶。
1: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0: 都可以
1: 放心的来喝。
0: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1: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的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0: 是，
1: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0: 对，
1: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淡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0: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1: 是，
0: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1: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0: 对，
1: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0: 对，
1: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4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0: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1: 对
0: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1: 你要买 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十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0: 对，
1: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哦，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还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0: 对，
1: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冰泉的销售总
0: 监
1: 经理，
0: 总经理。
1: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0: 对，
1: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0: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1: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0: 是，
1: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一开头的价格，1999，
0: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1: 对的。
0: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吗？
1: 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也看不到这个一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
0: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1: 因为人家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0: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1: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0: 对，
1: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0: 对，
1: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
0: 还有。
1: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
0: 对，
1: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1: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0: 东方购物
1: 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0: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1: 不会，
0: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前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有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我们在抖某音。
0: 这个某某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正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1: 对，
0: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八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1: 对，是1999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边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边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 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架式的那种，
0: 对，
1: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净水器，交给他，他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对吧？
0: 没错，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套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 它只有2根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但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 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
0: 已经污染了，
1: 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同时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 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给它看，
0: 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这个电热水瓶嘛，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今天挡在外面，还有一个点，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的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潮水看得见，两百七十七，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然后就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透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安全。
0: 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
1: ，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再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他低钠氮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方便吧？
1: 泡燕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 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净水器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于1599。
0: 是。

0: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嗯，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1: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0: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1: 这是净化前的哈。
0: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一和三，嗯，两根。
1: 对，
0: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一三再给到大家，
1: 是，
0: 而且新款升级了，嗯，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1: 这个好方便，
0: 这个很方便。
1: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0: 对。
1: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0: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1: 对。
0: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哦。直接。一拿，
1: 对，
0: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1: 对，
0: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对，
0: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嗯，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几，
1: 对，
0: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一号滤芯可以换，
1: 对，
0: 三号滤芯可以换，这是6到8个月换，
1: 是，
0: 二号滤芯要用到2年，嗯，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一和三，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1: 对，
0: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1: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的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嗯，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嗯，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1: 对，
0: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1: 17。
0: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1: 对，
0: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1: 对，
0: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1: 对呀，
0: 有这么多的滤芯，嗯，换件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瓶的价格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嗯。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0: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1: 对，
0: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1: 是，
0: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1: 对，
0: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喂了2年，哇，超过2年一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1: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道水温调节，4道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统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是符合我们现在这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1: 好，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0: 2499元。
1: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0: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得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1: 对，
0: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1: 是
0: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一发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1: 对，
0: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1: 对，
0: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1: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0: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1: 对，是
0: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1: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0: 没错，
1: 对吧？
0: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
1: 4000块。
0: 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1: 对。
0: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一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1: 来，我们看看你花钱花的到底
0: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
1: 钱？
0: 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
1: 哎，
0: 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1: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0: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1: 对，
0: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1: 对，
0: 真是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四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包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都可以敞开。
1: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你看看
0: 你要喝什么？
1: 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0: 做不到，
1: 你做不到。
0: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的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为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因为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这是大家都能理解。
1: 但
0: 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1: 对，
0: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哦，
1: 对，
0: 我帮您实现了。
1: 对，
0: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1: 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0: 真的好喝，
1: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0: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1: 对，
0: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哇，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1: 对，
0: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2499的价格。嗯，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0: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哦。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0: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1: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四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对吗？
0: 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不单是贵。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不需要上门服务。你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1: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0: 往这边一拧，
1: 往这边一拧。
0: 女孩子，
1: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0: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他添置了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他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1: 对，
0: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选碧云泉。还有就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1: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冰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
1: 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在嘉明额了？
2: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一次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信息限量，29.99。如果错了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各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100台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们。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哟，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还有就是我们说了1号和3号的滤芯，我们今天一赠赠了2组，这个人家在外头确实是要花钱要 零，或者是1.57块，哇，1.57块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1: 对，
0: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1: 对，
0: 并且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1: 对，
0: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1: 我一直在用，
0: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1: 对，
0: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1: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0: 可以直接移动的。
1: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0: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情况，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1: 对。
0: 但是你每天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1: 对，
0: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不喝热水，
0: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1: 对，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

0: Ella 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错这个名额，二次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三秒钟直接烧开。
1: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儿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0: 对，是。
1: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0: 有没有往下走啊。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0: 一定是啊，
1: 对对，
0: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1: 是、哎、
0: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不安全的反向净水器，
1: 脏不脏？
0: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1: 哎、
0: 我要马上去洗手，
1: 对，
0: 才能把这个脏擦掉。
1: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
0: 下。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
1: 嗯，
0: 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1: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0: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1: 退给大家的。
0: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1: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三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0: 因为很多人线下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大
1: 家。那我们打电话的三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0: 一定一定
1: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1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1: 哎，
0: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0: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价，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1: 哎，
0: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1: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0: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1: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0: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保住了，
1: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亲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现在呢，就是38层5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这个陆家嘴的三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啊最子中性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共，我是维甲。像刚才赵京所说的，如果说咱们的世界的中心认为在上海的话，应该是陆家嘴，但是咱们上海人心目当中的中心在哪里呢？就在人民广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马上五一节要将近了，马上端午节也紧接而至，在接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节日当中，您想不想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在上海的中心的中心人民广场吃一顿饭呢？想的话，来，咱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人均只要100多块钱，200块钱不到，您就可以在上海中心的中心人民广场，不仅仅吃到的是冷菜、热菜、饮料、酒水、甜品齐全的一顿宴席，更关键的是价格还非常的划算。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高，那打招呼吧。
1: 大家晚上好，让您用人均100多的价格呢，在地标建筑高空景观餐厅吃这么豪华的一个盛宴，真的是性价比直接拉满了。
0: 的确，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平时在自己家里面吃也好，或者说是三五好友您凑在一起，稍微喝点小酒呀，吃个串啊，那这个叫做吃顿便饭。那如果说是正正经经的，你要有冷菜、
1: 有热菜、有
0: 主食、汤品、甜品、
1: 甜品、
0: 酒水、
1: 饮料，
0: 全部都坐在一起，这个应该是宴席了。
1: 对，
0: 那么宴席有专门的宴席的规格的。比如说啊，你要提前邀请别人，
1: 是的，
0: 然后要把地址发给别人。那么好，就像我们在说的，
1: 地址太有面子了。
0: 他在哪里？在上海人民心中的市中心的
1: 市中心。
0: 上只脚的上只脚啊，
1: 真的
0: ，C 位上当中的 C 位啊，人民广场，
1: 就在人民广场地铁站旁边，
0: 2号线、8号线、
1: 1号线，
0: 还有1号线，
1: 3条地铁线都可以直达，
0: 全部都可以，
1: 是的，
0: 非常非常的方便。
1: 一出地铁口就到了这个酒店了，直接坐电梯上去就可以了。
0: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咱们今天到不了市中心的，
1: 对的，
0: 这点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这个地方，目前为止还是浦西的第一高楼，
1: 是的，
0: 浦东第一高楼大家都知道，上海中心。浦西现在什么地方高？马上在建的白玉兰大厦，可能会超过它，
1: 还没建好，
0: 但是它没造好。
1: 是的，
0: 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浦西第一高楼。那么好，浦西第一高楼，我们当然要吃高空的景观餐厅。
1: 是的，
0: 在哪里？
1: 39楼，
0: 就是这里
1: 的楼层，
0: 就是这里。上面因为不是说上面吃不了，上面是客房，是客房。这个是我们的用餐的区域，可以说也是鸟瞰整个浦西。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海博物馆，可以看到上海人民广场，
1: 还有下面的各种商场
0: 等等等等，远处的陆家嘴三街套，
1: 尤其是夜景的时候太漂亮了。
0: 没问题，这就是夜景。这就是夜景，
1: 是的，
0: 对吧？
1: 包括说的夜景，
0: 凯迪拉克音乐中心啊，你都可以看到。
1: 对，
0: 好，接下来就问到了，首先地址解决了，你发给朋友，来那个姑姑啊、二姐呀、大哥呀，今天小弟或者小妹在五一劳动节请大家吃顿饭，
1: 去哪里吃？
0: 去哪里？把一个地址发过去，人民广场，一看，厉害，
1: 真的很有面子。
0: 人民广场
1: 这个地段，
0: 这个这一站出来就到了，
1: 是的，
0: 这一站好像是18还是16号口，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1: 反正一出地铁口，
0: 就是
1: 马上，对，就能看到这栋楼，特别特别近，相当方便了。坐地铁的话，
0: 那么吃个什么？你说句实话，吃个什么牛蛙面啊、蟹黄面啊，咱不要说了。
1: 那个都要人均
0: 100多，牛蛙面、蟹黄面也要100多了。
1: 是呀，100多。
0: 一样是100多的预算，你吃什么啊？来看，
1: 太丰盛
0: 了。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盐烤青花鱼，三个荤的。盐鱼花生其实也不算是纯素，对不对？
1: 还有点银鱼。
0: 银鱼、蜜汁糖藕、葱油万年青，
1: 荤素搭配。
0: 6道。冷菜，
1: 非常精致的冷菜啊，打开大家的胃口，我们来迎接后面的硬菜。
0: 汤品是瑶柱炖螺肉汤，是海螺啊，
1: 是的，
0: 是海螺啊，
1: 里边是有很多的螺肉和瑶柱在的，都是很滋补的食材，
0: 好，
1: 暖心又暖胃。
0: 热菜就给力了，首先
1: 非常厉害，
0: 活的罗氏虾1斤半，金沙酱来炒，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非常香，
0: 活的罗氏虾都是鲜活的。1斤半，
1: 这个完全放心。
0: 它不会用冰鲜或者是冷鲜，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活的，养在鱼缸里的。
1: 对的，我们外拍的时候都去后厨看了，就是现捞出来的，完全保证鲜活。
0: 是的，然后五彩杏鲍菇牛肉粒，咱们略过，反正也是这种雪花牛肉的品质。
1: 还有很多海鲜呢，我往下看一下。
0: 来，避风塘生猛青肉蟹，
1: 生猛
0: 活的1斤，
1: 也是活的
0: 啊，你可以去后厨看的，但是要小心手指被夹。反正我就不说了，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啊？我手指到现在还在有点痛。
1: 是的，
0: 蒜猪红烧鳗鱼，鳗鱼也是活的。哇，1.2斤，
1: 相当于所有的这个河鲜海鲜都是活的。
0: 鳗鱼也是活的，河鳗鱼啊，不是海鳗鱼，河鳗鱼，
1: 河鳗
0: 1.2斤。 水清蒸油水笋壳鱼，鲜活的1.2斤，
1: 都是活的、哦，
0: 都是鱼。为什么要有两条？这个是重口味一点的，红烧的。哎、那么很多上了年纪朋友们说、嗯、吃不了重口味的，我们还有清蒸的，嗯、也是活的，
1: 两种口味都为你安排到了。哎，
0: 其实像因为鳗鱼如果做清蒸呢，我说句实话，有一点腥气的。
1: 是的，没错。
0: 这个油水笋壳鱼你来做的话，
1: 这个、很适合清蒸，
0: 很鲜，嗯，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就加一点点的蒸鱼豉油，啪一浇，热油这么一浇。哎就可以吃到了，有一点点的咸的滋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手排蒜生炒菜心、嗯、雪花牛松炒饭、
1: 炒饭
0: 广式烧麦黄啊，两个主食，一个是炒饭，一个是、嗯、其实是咸点。一个是咸点，
1: 我们还有
0: 烧麦是纯肉的那种烧麦啊，
1: 嗯，
0: 广式纯肉的烧麦啊，带虾的，
1: 大颗的虾仁，
0: 上面是虾，下面是猪肉，
1: 是的，
0: 外面是那个这个烧麦的皮，嗯，
1: 非常薄的皮，
0: 很薄的皮，很爽的，
1: 是的，
0: 然后再接下来甜品和水果，百合炖银耳莲子，何时鲜果大拼盘，嗯，可乐雪碧各一瓶，1.25升的，不是那种小啰啰的500毫升装
1: 了，我们是大桶装的，
0: 大桶装的。来，
1: 还有
0: 去年的时候，六人餐有没有红酒？
1: 没有，
0: 没有的，
1: 记得是没有的。
0: 今天六人餐送给你电标红酒一瓶，怎么着？
1: 红酒
0: 也得298、398、
1: 398，很正常的价格。
0: 酒店门市价是3868，但是各位，所有的跟所有的五星级酒店是一样的，只要你是非酒店住客去酒店的餐厅用餐，需要额外加一个 service charge， 也就是服务费，
1: 是的，
0: 15.6%，自己去算，嗯，4500块钱了。
1: 对的，那就4500多块钱了。
0: 我们今天首先，东方购物福利价格直接降了1/3都不到，
1: 直接打了三折，
0: 降了1/3都不到，嗯，三折都不到，
1: 3折1000多块钱，
0: 1188，还没完，各位还没完，
1: 还有很多额外的。
0: 你今天进口红酒要去喝，对不对？嗯，那你说喝红酒，六个人其中有4个是男性，嗯、或者说比较好喝酒的，
1: 不够喝怎么办呢？
0: 来，你自己带五粮液，自己带茅台、嗯，不收开瓶费，
1: 没问题的。
0: 女士多的想要喝红酒的，想要喝香槟的，嗯，
1: 再带过去
0: 自己带。不收开瓶费，
1: 是的，
0: 这个很给力啊。嗯，
1: 服务费不收，
0: 开瓶费不收，还有一个停车费不收。
1: 对的、嗯，那个地段其实停车是非常贵的，
0: 用
1: 今天直接送给您了。
0: 人民广场哎，人民广场停车停3个钟头，我不说多，来福士人民广场来福士停车1小时20块，
1: 至少要，而且还找不到，对不对？
0: 还找不到
1: 停车位，但是我们在这里直接在地下停车场。
0: 地下停车场。直接坐电梯上来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停车3个小时，6个人可以停几辆车？停6辆，至多可以停6辆。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停车费就为你省了300多块钱。
0: 停车费给大家又省了300多块钱。
1: 是的，360块。
0: 来，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无价，这条规则无价，
1: 含金量太高了。
0: 看到没有？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日。你看，看写字越简单。含金量越高，
1: 太高了。
0: 周末及国定节假日通用，还要特别注明一下吗？不用的，其实
1: 是的，
0: 因为观众自己会想，那我五一能不能吃？
1: 五一端午能不能吃？
0: 加不加价？嗯，不加价，
1: 不加价。
0: 五一端午，
1: 端午
0: 不加价。暑假里加不加价？
1: 不加价。
0: 中秋加不加价？
1: 不加价。
0: 周六周日不加价，
1: 完全不加价。
0: 再接下来除完中秋以后，11黄金周加不加价？
1: 不加价。
0: 不加价，各位，
1: 相当于每一天都能用，都不加价。
0: 甚至我说一个更极端的，12月31号我来跨年行不行？
1: 没问题的，正好吃完饭那天跨年，
0: 又可以去外滩。吃完饭以后去外滩
1: 去逛一逛，
0: 你看他如果放烟火你就看烟火，不放烟火你在外滩上面逛一逛，嗯，是不是也可以全年度一直到年底不加价？
1: 是，这
0: 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具体在哪里？首先你开车可以免费停车，嗯，不开车来
1: 也非常方便，
0: 1、2、8、3条地铁直达，没有任何的问题，嗯，对吧？还有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午市可以去，晚市不加价也可以去，推荐大家晚市去，
1: 晚上的看夜景，
0: 夜景更美，
1: 真的太美了。
0: 晚上的时间更久一点，
1: 对的。
0: 但是晚上大家也很多人想要去，嗯，对不对？
1: 提前预约、哦，
0: 提前预约，节假日周末提前1周，嗯，非节假日周末可以提前3天，
1: 是的，
0: 好吧，
1: 尽量多提前一点。
0: 尽量多提醒点。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9900。
1: 常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6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2: 叉烧，
1: 有
2: 广式叉烧、盐焗鸡，
1: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
2: 有汤，瑶柱啊，
1: 瑶柱、
2: 啊、
1: 螺肉
2: 熬出炖出来的汤，
1: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2: 18只。
1: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一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博士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2: 就咸蛋黄炒。
1: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2: 对，
1: 这个蟹，青蟹，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
2: 河鳗，
1: 河鳗
2: 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1: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现在6个人再带上2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标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0: 各位，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问，五一能不能用？五一可以用且不加价，但是你现在买下来，现在就要去预约了。现在打电话进来就要去预约了。
1: 是的，
0: 跟各位说一下好不好？
1: 提前预约好就可以五一的时候去了，不加价、
0: 没问题，
1: 午市晚市都可以用。
0: 午市晚市都可以用。而且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菜量，小高自己也去品尝过，
1: 真的菜量很大，
0: 8个人吃有没有问题？
1: 完全没有问题，
0: 成年人8个去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8个人去呢，我们胃上的菜是不添加的。
1: 对的，
0: 另外
1: 其他菜已经完全够吃了。
0: 另外我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觉得菜不够的话，我们能不能单点？
1: 可以单点的，
0: 可以单点的呀，
1: 没问题。
0: 你再点个红烧肉啊，甚至再点一个什么主食啊，
1: 都可以的，
0: 都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今天再次强调，1188。五一劳动节可用，端午节可用，11黄金周可用，一直到年底12月31号之前，
1: 每一天
0: 任意一天都可以用，任意一天午市晚市都可以用。
1: 相当有诚意了，
0: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套餐，你别看它什么菜怎么样，这个都是其次，最厉害的就是一直到今年年底前的任意一天，你每天都可以用。所以我建议大家，无论你有没有五一宴请朋友的这个需求，你先团下一单，
1: 先囤上
0: 呀，以备不时之需，省得到时候第一去社会餐厅，你吃的到底是不是预制菜？
1: 这个就要打
0: 个问号了。你一样人均花了200，花了300，你吃到的是不是预制牛肉菜？要打一个问号了。
1: 是的，
0: 我前2天去一个特别知名的精酿啤酒的，卖德式猪手的嘛，大家应该知道的，喝精酿啤酒吃德式猪手的嘛，对吧？他那个菜，我坐下来到上菜，中间没有超过5分钟，你就自己去想吧。 烤个德式猪手要花多少时间？
1: 这个都不用打个问号了。
0: 哎，你说你是红烧猪手，我相信你可以事先先烧好。嗯。但是你烤的猪手5分钟就烤熟，是不是就有一点点的过分了？
1: 是的。
0: 各位，
1: 是不是就有一点点的过分？在外面的餐厅吃到预制菜。
0: 第一，预制菜的问题。第二个，很多人说我们今天临时想起来，要去吃个饭，去了。商场也好，或者说是那种餐厅也好，是不是要等？因为大部分什么，
1: 尤其节假日哦，
0: 尤其是节假日，尤其是节假日，
1: 对，有时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0: 高女士，请你回来吃饭啦，对吧？
1: 对，这样一直在等。
0: 那你拿着张券，你很尴尬的呀，你是请别人哎，
1: 那总不能让别人一
0: 带着后面五个人
1: 一起在
0: 去商场里面逛，
1: 是
0: 就有点过分了吧？
1: 而且进去之后吃的也比较着急。
0: 对，我们今天这个叫做，预约制，
1: 预约制
0: 餐厅，你必须先预约，否则你直接去我们不接待。但反过来说，是不是彰显了您 VIP 的特质？
1: 对呀，尤其适合
0: 您是不是 VIP 的特质？
1: 请客，
0: 对吧？尤其是请客，
1: 请客这种时候。
0: 你好，先生，请问预约啊？我姓王，尾号多少多少？
1: 对，王先生，
0: 来这边请。
1: 对，直接就带进去了。
0: 有没有面子？
1: 太有面子，
0: 有没有面子？
1: 太适合请客。
0: 一方面啊。体现出你对客人的尊敬，因为我们经常说了，提前5日为请，3日为邀，邀请的邀，对不对？接下来你提前一天说的话，那基本上就是随便过来吃个便饭了。
1: 对，但是
0: 吃的还好啊，吃的还好。首先
1: 这么多硬
0: 菜，在人民广场吃。第二点，吃的还好，冷菜简单的过一过，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盐烤青花鱼，开个胃。银鱼花生糖醋藕，这个糖藕和葱油万年青，您就开个
1: 位，三个半荤菜了，属于
0: 三荤三素6道菜啊，6道菜，每个无论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喜欢吃甜的，喜欢吃咸的，全部都有，
1: 味道都是照顾到了，
0: 味道都好的，
1: 是的，还有很多的。
0: 推荐大家把这个蜜汁叉烧啊，就算你省点胃口，你也把它吃掉，
1: 你要尝一尝，
0: 好吃，
1: 非常正宗的广式味道，广式大厨
0: 明炉叉烧，我们所有的菜全部都是新鲜现制的，没有预制菜，
1: 完全放心哦，
0: 来。瑶柱炖螺肉汤，每位一份。
1: 对的，每人一份，里面都有很精华的部分，瑶柱啊，螺肉。
0: 1.2斤的罗氏虾，用蛋黄酱、蛋黄沙金的这种炒法炒。
1: 是的，而且很多汁哦。
0: 咸蛋黄全部裹满，1.2斤，
1: 将近20只的。
0: 杏鲍菇牛肉粒，避风塘生猛肉蟹，这也是一斤的肉蟹。
1: 对的，鲜活的都是鲜活的。
0: 1斤的肉蟹，活的啊，活肉蟹啊。
1: 避风塘。
0: 那你看，你看这个夹子，其实上次就是这个夹子，它夹完我以后就这样了，夹完我以后就这样了。
1: 是的，现在还有点痛。说明它的鲜活程度啊。
0: 蒜猪红烧鳗鱼，鳗鱼也是活的。
1: 对的。
0: 鳗鱼是1.2，对不对？
1: 1.2。
0: 鳗鱼是1.2斤的河鳗。
1: 而且红烧的做法就很适合鳗鱼嘛。
0: 对，因为鳗鱼它本身就是有一点黏糊的这种粘液的，再用红烧这种黏的方式，它让这个鳗鱼就很入味了。
1: 对的。
0: 对吧？清蒸油水笋壳鱼也是活的。来，这个我就要说一下，很多的一些餐厅或者搞团购的餐厅，他们上的笋壳鱼是半片。是半片，我们是一整条，我们是一整条一斤的活笋壳鱼，
1: 是
0: 我还是有一说一啊，半条和一条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半条和一条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因为半条有可能是冰鲜笋壳鱼，
1: 对的，
0: 我们是活的笋壳鱼，活的笋壳鱼一整条，
1: 对的，
0: 没有任何问题，现场给你捞，没有任何的问题，来，有一个炒饭，一个蔬菜。一个炒饭，一个蔬菜，就算是炒饭也是放了雪花牛松的，
1: 是的，
0: 就是雪花牛肉炒出来的牛肉松，
1: 它是带点点牛松的，
0: 对的，很好吃，
1: 牛松的一个炒饭。
0: 来，再接下来给大家看啊，有甜品，
1: 还有很多额外的，
0: 一个甜点，一个咸点，
1: 对的，甜品呢是每人一份的百合炖银耳莲子，
0: 其实广式烧麦皇它也是每人一个了，也是每人一个，它不是我们想象的糯米烧麦啊，上面是一个
1: 是的
0: 虾仁。里面是全部都是肉啊，肉和香菇，
1: 满满的肉馅，上面是大个的虾仁，
0: 肉和香菇，上面是个虾仁，外面是烧麦皮，不是糯米的那种啊，不是糯米的那种，
1: 不是
0: 混了一个这个肚子饱就可以了、啊，
1: 对，它是很有营养的。
0: 还有水果拼盘，还有饮料，还有红酒。
1: 你看这个菜量。感觉像个10人餐，是不是？
0: 各位，你真的是8个成年人去不会饿肚子的。
1: 是的，
0: 真的去8个成年人
1: 可能会打包一点，
0: 不会饿肚子的。 或者说我们三个家庭，三个
1: 家庭，
0: 三个小朋友，应该也是吃得饱的。
1: 真的，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
1: 是的，
0: 你真的不够吃，加个一道冷菜，或者一道热菜，或者加个是主食，也是可以的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来做个对比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到底好不好吃，我觉得小高吃过了，我也吃过了，
1: 真的
0: 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完全没有，我们都是去试过菜的，
1: 对的，而且每道菜都充满锅气的，毕竟是新鲜现做的，没有任何预制菜的情况。
0: 我们请别人吃，解决三个问题，第一，在哪里请人吃，
1: 你
0: 在街边饭店请人吃，你在那种这个什么这种什么江湖菜请人吃，看上去就像是这个不是非常的正式，
1: 不是很有诚意，
0: 诚意是有的，就不是那么的正式，
1: 对，
0: 你不是要这个坐下来正正经经的吃顿饭的，这顿饭我说句实话，咱们把高度拔高点，你可以跟别人谈正事儿，有一说你可以跟别人谈正事儿的，
1: 谈点正事大事，
0: 就比如说两个人要结婚了，双方谈一下结婚以后，
1: 对的，父母见个面，
0: 父母见个面其实可以的，哎，你看六人餐
1: 很合适，
0: 小情侣一对，
1: 哎，正好，
0: 女方父母和男方父母
1: 刚好，
0: 是不是
1: 刚好六个人，
0: 关键的是出钱的那个人面子也够足了，
1: 对，
0: 我请未来的亲家，在哪里吃，上海的市中心，一看到这个地址
1: 库伊亚，一看这个酒店
0: 库伊亚，
1: 是呀，
0: 生猛海鲜肉类菌菇全部都有，
1: 对不对？
0: 而且这个菜啊，
1: 菜
0: 你还可以怎么样啊？装模作样的，请菜单让他们把菜单拿上来看一看。那你看啊，
1: 可以看一下菜单的价格。
0: 一样，我们是罗氏虾，它是斑节虾。一斤是580，
1: 按克卖的。
0: 我们是一斤半。
1: 对。啊，
0: 580一斤，一斤半那大概是700块钱左右。对吧？然后这个是和牛粒嘛，牛肉粒嘛，
1: 我们也是有牛肉粒的，
0: 288块钱一份。
1: 光是这
0: 两个加在一起900多块钱了，900多块钱了，
1: 将近1000块了。
0: 笋壳鱼刚才是不是
1: 一斤二两？
0: 那它这里一斤是380块钱，
1: 那我们差不多就是400多500块钱，
0: 就已经超过500多块钱了，就已经超过了我们今天1100多了，
1: 超过我们套餐的价格了。
0: 肉蟹500克38块钱。
1: 一斤，我们一斤的话，
0: 我们是一斤
1: 就是
0: 380块钱，
1: 380块钱。
0: 还有在这里，你看，每日例汤58，
1: 每日例汤
0: 它有可能
1: 是一份哦，
0: 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这么好的、哦，
1: 它这个可能是排骨汤，
0: 但
1: 我们的是瑶柱，
0: 我们是瑶柱哦，你自己去想看，
1: 瑶柱螺肉汤，
0: 所以你看啊，非常的棒，你看
1: 我们的好评很多，
0: 东方购物之前买过4人餐或者6人餐的，你看39层，窗外视野开阔，菜品好，描述一致，性价比高，这一看你看夕阳。就是晚上去的，
1: 对啊，就是这个景色，这个窗户看出去、
0: 都非常好的，
1: 高度也是够的，39层。
0: 你看，在万豪轩中餐厅，性价比高，质量好，适合上海人的口味，菜量足，夜晚的景色不错，
1: 菜量足，
0: 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刚才的菜也好，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菜品也好，其实都是其次，最重要的要跟大家来说一句话，这句话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不加价且都可用，
1: 都可
0: 中午可用，晚上也可用，
1: 是的，任意的节假日都是不加价的。
0: 但是请注意，如果说你是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去，比如说51黄金周、端午节，你不要提前3天了，最起码提前7天，或者51节的话，
1: 我们
0: 最起码现在就要定了，
1: 这几天都开始预约了，
0: 你一拿到这个券现在就定了，
1: 对的，
0: 听我一句劝，
1: 直接定我们的51去吃，
0: 听我一句劝，听我一句劝，为什么这个不像东方购物其他的产品，这个东西不像东方购物其他的产品，六人餐我们座位是固定的，如果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冬虫夏草不够卖了，我们可以要求工厂再给我来一点，
1: 是
0: 咱们四码头的冬虫夏草，量还是足的，
1: 再多生产一点，
0: 对不对？可以，四码头这个生产不出来啊，但是我们厂里面有货，但是你说这里面人坐满了，我们是请别人出来呢，还是请你等一等？我们说了，我们是预约制餐厅，我们不接受现场到，
1: 对，
0: 想要五一节去的，今天打完电话。马上问我们的客服小姐姐，我们的餐厅预订电话是多少？马上问我们客服小姐姐，我们餐厅的预订电话是多少？
1: 是的。
0: 第一，第二，如果说你周末去的话，提前7天，好不好？还有最后的，
1: 尽量多提前一点。
0: 开车的话，免费停车3个小时。如果说坐地铁的话，
1: 6辆车都行。
0: 1、2、8都可以到。
1: 对的。
0: 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请1号线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3: 是38层五星级酒店 JW 万豪的大堂，是不是很气派啊？而且哈，360度全部都是落地窗，窗外的景色啊，真的就是尽收眼底。而且呢，您知道 JW 万豪它是在哪里吗？它是在明天广场。明天广场啊，它其实也是咱上海的一个地标性建筑。窗外哈，远处有我们那个陆家嘴的三件套，还有东方明珠。另外呢，旁边是国际饭店，底下就是那个人民公园。那这个其实就是上海最子中心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地理位置呢，无论是请客吃饭什么的，我都觉得极其的有面子。而在这边啊，还有一个绝美的网红旋转楼梯，上面呢是39层，也是我们客人用餐的地方，你也可以选择在这里拍拍照、打打卡喽。现在就让我们去用餐吧。

0: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是吃饭。他这个是明天广场的朱万豪，是一家吃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1: 搿只酒店呢是五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2: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一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肉头有紧实，味道有新鲜，
3: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1: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的，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4: 那最主要服务态度老好的，么子也老新鲜的，吃么子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搁阿拉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嗯，对吧，宝贝？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啊！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首先你吃在哪里？人民广场。在人民广场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就在人民广场地铁站可以直接到达，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6: 这个酒店也是很高端的，
5: 对，
6: 光是住上一晚就要很贵的价格。
5: 万豪啊，其实万豪系我在酒店行业我也是去做过研究啊 ，JW 万豪其实只比瑞吉略低一个档次。你想，外滩瑞吉你去吃个饭多少钱？
6: 是呀，
5: 静安瑞吉你去吃个饭多少钱？六人餐，我是说六人餐，我是说六人餐，
6: 人均将近1000了
5: 吧？人家四人餐都要8-9、8-9、8-9了。
6: 对啊，
5: 咱们六人餐啊，而且四人餐没什么好菜的，它最贵的菜是笋壳鱼啊。笋壳鱼在我们这里不值一提。
6: 是呀，
5: 对吧？
6: 我们又有这个罗氏虾，
5: 对，
6: 然后又有青蟹，又有鳗鱼，这么多海鲜河鲜都在的。
5: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今天，而且关键的是，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您没有听错，包含了五一、端午、十一、中
6: 秋。
5: 包括说了年底的跨
6: 年，12月31号去
5: 都是
6: 也没问题，不加价
5: 可以，只要你约得到。
6: 是的，
5: 前提是只要你约得到。我们现在五一，据我了解，还有最后的4-5个席位。那你需要怎么来定？怎么办？很简单啊，今天打完电话以后，你问一下那个小姐姐，我们这个定位电话是多少？这个酒店的电话是多少？打完电话定好了以后，你直接去酒店定位，等我们的这个券送过去以后，你五一再去，就可以了，拿这张券去订就可以了。酒店不像是我们做饼干的，做这个什么卖衣服的，让工厂加班加点就可以了。
6: 对的，
5: 我们座位是固定的，对不对？还有最后的26组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给大家立减5块钱1183。您就可以直接拥有到在明天广场的 JW 万豪的39层的高空景观餐厅，正正经经的吃一顿宴席。最后的18分钟留给大家，02151119900。
6: 喜欢的明天广场 JW 万豪酒店又来喽！这一次推出的是一个6人套餐，让您用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在黄金地段，在高空景观餐厅吃宴请级别超级豪华的一个套餐。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酒店的行政总厨罗大厨，来一起介绍。罗大厨，荤菜里边有
7: 叉烧，
6: 有
7: 广式叉烧、盐焗鸡，
6: 盐焗鸡。汤品的部分呢，是一个很滋补的，里边有什么？
7: 汤瑶柱啊，
6: 瑶柱
7: 鸡肉啊，
6: 螺肉
7: 熬出炖出来的汤，
6: 对的，都是非常滋补的食材啊。看完汤品，我们再来看一些我们的热菜的部分。热菜也有很多的海鲜、河鲜类的啊，让你100多的人均价格吃到这么多的海鲜，也是相当有诚意的了。有鱼、有虾、有蟹、有鳗鱼，我们来一一介绍一下。这个鱼呢是笋壳鱼，笋壳鱼本身就是肉质非常鲜美而刺儿比较少、好食用的一种鱼类，采用的是蒸的做法，足以说明它的新鲜程度，是不是？现捞出来的，鲜活的。还有这一个是虾，我注意到这次的虾有好多只。一共有多少只？
7: 18只。
6: 一共有18只，相当于每个人都能吃到3个。而且这个呢是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的大头虾，罗氏虾，就是光在市场上买这个虾都很贵。用到的一个什么做法呢？
7: 就咸蛋黄炒。
6: 咸蛋黄，它是有咸蛋黄这种咸香，再加上这种虾的甜美在里边啊，都是非常入味，而且吃起来很过瘾，每个人都会有3只。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只是蟹。
7: 对，
6: 这个蟹，
7: 青蟹，
6: 青蟹这种做法也是很受欢迎的， 避风塘的港式做法，外面是脆脆的，个头很饱满，很多汁的一个蟹肉在，还有一个是鳗鱼，这个鳗鱼是
7: 河鳗，就是用了上海人的做法了，
6: 红油赤酱的一个带有甜甜的香味，大家肯定都非常喜欢。除此之外，像是牛肉粒啊，个头也都很大。这么多下来，还有主食，主食配的是烧麦，还有一个炒饭，这些菜量是足够的，你就算六个人再带上两个小朋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除了这些菜的部分，给大家还把酒水、可乐、雪碧，还有一瓶进口的滇标红酒都已经配备齐全了，而且可以说是一价全包了，因为包括停车费呀、开瓶费呀，还有服务费都是为您免掉了，只需要人均100多块钱的价格，这样有诚意的一大桌菜，您一定要过来尝一尝。
5: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说，咱们今天到底什么时候人能用？然后有些什么菜，我们先来解决什么菜的问题。从冷菜来开始看，
6: 好，
5: 蜜汁叉烧、飘香盐焗鸡，还有盐烤青花鱼，
6: 三道荤菜，
5: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6: 有甜有咸。
5: 接下来是三道素菜，当然了，银鱼、花生、蒜，半荤半素。
6: 其实也是半荤半素吧，
5: 好不好？蜜制糖藕其实就是
6: 甜甜的，糯糯的
5: 冰糖藕了，然后葱油万年青。这个也是很本帮的一道菜了，相信很多人都喜欢吃。打开来以后，来开始上热菜，热菜就比较吓人了啊！来，
6: 是的，
5: 瑶柱螺肉汤，瑶柱螺肉汤，每人一位，
6: 对，
5: 每人一位，而且这个东西不容易说啊，这个有些嚼不动的，有些骨头的，对吧？像排骨你还得醋，
6: 对，这个很好食用，很方便，
5: 很方便，对不对？
6: 它也很鲜。
5: 金沙酱罗氏虾，活的罗氏虾一斤。
6: 一斤半，
5: 一斤半，
6: 足足有18只哦，
5: 将近20只，将近20只的罗氏虾，
6: 每个人都可以吃到3个，
5: 而且外面是用咸蛋黄炒干了以后直接炒干，对不对？
6: 很香。
5: 然后来五彩杏鲍菇牛肉粒给到大家，
6: 个头也蛮大的。
5: 避风塘活的青肉蟹哦，活的青肉蟹1斤2两，对不对？
6: 一斤二两，青肉蟹，
5: 活的青肉蟹给到大家。
6: 对的，避风塘那个网红
5: 做法，这个也是非常难的啊，而且外面这个蒜粒都是自己炸的，
6: 蒜
5: 这个金蒜都是自己炸的，来。这个是我们的蒜珠红烧鳗鱼，这个也是活的鳗鱼哦，
6: 也非常
5: 活的河鳗哦，不是海鳗，活的河鳗哦，
6: 一斤二两的一个河鳗，
5: 来看
6: 活的
5: 整只的笋壳鱼，市面上很多的酒店上笋壳鱼很鸡贼，划一半，
6: 片了一半，
5: 划一半，然后半片放在上面，你看上去像是整个，一翻面，哎，另一半怎么去哪儿了？
6: 看不见了呢？
5: 这是一整条，你看，
6: 一整条
5: 它是趴背放的，而且是活的鳗鱼，1斤2两，
6: 现捞出来的活的，
5: 活的，
6: 菜单上都是按克卖的，
5: 按照克卖的，我们是
6: 这些河鲜，
5: 活鲜全部都是活的啊。给到大家，就浇了一勺蒸鱼豉油，让大家尝到这个鲜味就可以了。
6: 本身的原汁原味就已经很鲜甜了。
5: 尝到的是原汁原味。还有牛松炒饭，还有时令蔬菜。
6: 对的。啊，
5: 按照道理，这里其实可以圆满结束了。有冷菜，有热菜，其实可以圆满结束了。
6: 是的。
5: 但是咱们今天 JW 万豪不够。
6: 不够，我们还要赠送
5: 一个甜点，一个咸点给到大家。
6: 对的。
5: 每人一份的百合炖银耳莲子。直接给了大家啊，然后广式烧麦黄里面是纯肉啊，纯肉加一个虾仁儿啊，肉里面有一点点的香菇啊，有一点点是泡发以后的香菇，
6: 有肉有虾仁，
5: 没有糯米啊，这里面没糯米的，
6: 很扎实，很敢用料的一个烧麦。
5: 鲜果拼盘，可乐雪碧一瓶是1.25升，不是那种小瓶啊，大瓶核弹装。再给大家一个我们的这个红酒，这个红酒也是进口的。进口的怎么着？298、398，
6: 要的。
5: 来，
6: 至少
5: 我们来看这一桌子菜，看这一桌子菜，
6: 菜量真的太足了。
5: 你说8个人吃有没有问题？
6: 完全没问题。
5: 是不是也没问题？你真的8个人吃，或者说是你是
6: 6个大人3个小朋友
5: 去吃，
6: 也没有问题的，
5: 也没有问题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不对？
6: 所以这样算下来，性价比就更高了。
5: 性价比非常的高啊，
6: 太高了，性价比。
5: 如果说你怕，你说我说的太快，来。这张图
6: 有文字版，
5: 欢迎拿大家拿出手机来拍下来，
6: 可以截一下，
5: 拿出手机来拍下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你直接拍下来就可以了。
6: 菜量太大了，
5: 菜非常非常的足，你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酒店门市价3000，接近4000块钱，东方购1/3的价格，
6: 3折，
5: 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了，还有最后的10个名额，过时不候，过时不候，好吧，这个没有办法。最后的10个名额给到大家，来，接下来再来跟大家说一句话啊，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不加价，任意时间不加价哦。换句话说是，第一，五一黄金周 可以用不加价，
6: 对，
5: 端午节可以用不加价，
6: 暑假
5: 周五周六周日可以用不加价，
6: 还有暑假
5: 国庆中秋不加价，
6: 还有12月31号
5: 不加价，
6: 可以，
5: 还有几个特殊时间，很多的酒店现在很鸡贼的，520能不能用，
6: 可以，
5: 没问题吧？520也可以用啊，
6: 包括还有七夕
5: ，也可以用哦，
6: 是，
5: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各位，这个就特别的厉害了。
6: 或者说我们高考完去请老师去吃也是可以，暑假也是可以吃的，
5: 暑假也可以用。来，至少提前3天，这个是指平时工作日。如果是周末，提前5天。
6: 如果是
5: 五一、
6: 国庆、
5: 端午、国庆。中秋或者什么520这种特殊的时间节点，你就知道肯定会火的。
6: 是的，
5: 提前1周或者是2周左右去预约就可以了。
6: 就像我们可以现在来预约五一的这个，
5: 现在就可以预约五一了啊！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下1号线。停车3个小时，无论您来六辆车以内3个小时全部免费，
6: 6个人嘛。就在地下车位，直接坐电梯就可以到餐厅了。哎，
5: 坐地铁的话，128号线全部都可以，
6: 就在地铁口。
5: 中午可以吃，晚上也可以吃，不加价。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是吃饭。它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万豪，是一家是老品牌的5星级酒店。
1: 搿只酒店呢是5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2: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肉头有紧实，味道又新鲜，
3: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1: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的，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4: 那最主要伊拉服务态度老好的，么子也老新鲜的，吃么子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搁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对吧，宝贝？
5: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应该来说是只在东方购物所专享。我也知道现在视频号有各种各样的主播在那边播，对不对？
6: 好了
5: 好了好了，还有最后3套，还有最后的2套，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方购物的议价能力是跟那些主播的议价能力是不一样的。
6: 对、啊、
5: 你从哪儿能够看到人均100多？在人民广场市中心，
6: 在地标建筑高空景观餐厅。
5: 我有一说一，我前两天去苏州吃了一碗3虾面，把我给吓到了，108块钱一碗，
6: 差不多啊，
5: 108块钱一碗3虾面。
6: 现在吃碗
5: 哈林牛蛙面，现在你吃的稍微奢侈点，吃到人均也得100多了。
6: 对啊，什么98、108这样的价格了，蟹黄面呀这种面，
5: 对的，
6: 都是要100多了。
5: 你稍微吃的，你加点饮料，加点小食，是不是一碗面
6: 再加
5: 吃点东西，冷菜
6: 差不多，
5: 但是。你吃面能和我们今天三瓜，就是冷盘热炒，
6: 对吧？汤品啊，还有甜品，
5: 还有酒呢，
6: 酒水饮料我们都配齐了。
5: 而且还有一点，你要弄清楚你在哪吃哦。你可是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上海上只脚的上只脚、
6: 啊，
5: 上海的人民广场吃一顿饭，
6: 这样的地段，
5: 而且还不是人民广场的，像什么火锅啦，还不是人民广场的那些什么
6: 一些
5: 街边店。你是在人民广场的 JW 万豪
6: 这样的高端的酒店，
5: 可以有一说一，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瑞吉的这种就是 St. Regis 其实有点类似的，有点贴近的，因为万豪的顶级大家都知道丽思卡尔顿，对不对？你去那边吃顿饭，你准备预算多少，对不对？你应该都明白了。来，今天给到大家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午餐晚餐都不加价，
6: 都不加价。
5: 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1188块钱，人均是不到200块钱的，人均两百块钱不到，100多。您吃到的是我们在人民广场的正正经经带冷菜、带热菜、带汤品、带甜品、带点心、带酒水
1: ，
0: 而且是带酒精性饮料的。
1: 对啊，
0: 还不是那种什么可乐、雪碧也就算了，带酒精性饮料啊，进口红酒啊，人均100多。那么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有没有限制？很多人说，哎呀，唯一不能用的，不是的，我们今天一直的来听一下，以下这句话很重要。
1: 是的，
0: 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不加价，
1: 每一天都可以用，
0: 包括了周五、周六、
1: 周日，
0: 包括了五一、
1: 各种节假日、
0: 端午、
1: 国庆、
0: 十一。这个
1: 还有中秋，还有跨年那一天，
0: 还有特殊的时间节点，520不加价，
1: 还有七夕也可以用，
0: 也不加价，
1: 包括暑假啊，那么长的暑假都是可以用不加价的。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是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吃的好，有海鲜，有河鲜，有雪花牛肉。
1: 对、啊，
0: 咱们地点好，就在人民广场。
1: 嗯，
0: 有喝的，还有进口红酒，景观也不错，39楼、
1: 啊，
0: 不是平地的，街边的酒楼。
1: 嗯，
0: 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今天是那个五一休假期间嘛，然后我带着家里人过来吃吃饭。它这个是明天广场的吃万豪，是一家吃老品牌的五星级酒店。
3: 搿只酒店呢是5星级酒店，环境啦什么比较好，那外头啦什么也老开阔，对吧？
4: 阿拉就点了搿只鱼，一看搿只鱼呢是吃得好，外头有景色，味道又新鲜，
5: 确实感觉口感好极了。
3: 搿搭个服务也老好，阿拉是经常来的，因为交通嘛比较方便。南京路高头嘛，
6: 但最主要服务态度老好的，么子也老新鲜，吃么子是吧？小人也老欢喜吃的，搞得阿拉鱼也吃了好几口了，对吧？嗯，对吧，宝贝？
0: 不好意思啊，需要各位来抢抢名额喽，因为还有最后的大概2-3个喽。我们来算笔账啊，我们有罗氏虾，它这个斑节虾其实市价在海鲜市场买差不多，
1: 嗯，
0: 它1斤580，我们是1斤半，700块钱了吧？
1: 是了，光是一道
0: 虾，我们是活的，它也是活的，
1: 光是一道虾就700多了。
0: 只有活的才是论克卖的，
1: 对的。
0: 只有鲜的，然后你看牛肉粒就是按照份卖的，288。那我们就按照288算，是不是已经1000了？是不是已经快1000了？
1: 1900多块钱了。
0: 笋壳鱼我们是1斤半，
1: 嗯，
0: 它是1斤380，一斤半我们就算它400块钱，
1: 那已经
0: 是不是已经1400块钱了？
1: 1400了，
0: 已经超过我们的菜了，
1: 已经超过我们的菜了。那其他的相当于都是赠送给您了。
0: 那我们的青蟹要不要？
1: 蟹呀，
0: 我们的鳗鱼要不要？笋壳鱼刚才算了，牛肉炒饭，还有是蔬菜也有，
1: 还有前面的6道冷菜呢，还有后面的各种咸点
0: 啊、
1: 甜点啊，
0: 都有，
1: 包括酒水饮料都是免费赠送。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地方在人民广场，地点很好，吃的菜一点都不差。你要青猛肉蟹。活的，所有的河鲜海鲜全是活的，
1: 都是鲜活的，
0: 连罗氏虾都是活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笋壳鱼也是活的，鳗鱼也是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的使用时间，一直到12月31号之前，任意时间都不加价。
1: 是的。
0: 任意时，我是说任意时间，包括说五一，
1: 嗯，
0: 包括说端午。五一有没有想要请自己的亲朋好友吃个饭呢？为什么选择今天6人餐推荐给大家？亲家之间可以见个面了。
1: 对啊，正好
0: 小夫妻两个
1: 商量一下，
0: 女方父母、男方父母是不是正好6个人？
1: 正好6个人，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关键是你请客的这个地点有面子吧？吃的菜有面子吧？
1: 太有面子了！
0: 进口红酒苦一吧，对吧？你这个请。请亲家吃饭，
1: 那肯定
0: 你要在气势上压对方一头、
1: 哎，
0: 咱有一说一，对不对？咱们今天，
1: 那我们这套餐的配置可太能压了。
0: 从地址到吃的，到最后的咱们今天的整个的
1: 这个配置，
0: 酒店的地位都可以。
1: 对的，高端的程度。
0: 你还可以不经意间让这个亲家先来挑一挑菜单，你看一下，
1: 嗯，
0: 人家一看这个菜单。然后上来的这些菜，心里面就想着，哦，这顿饭3-4千，
1: 肯定要的。
0: 我们今天1000多，人均不到200块，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嗯，而且五一可以用，端午可以用， 一直到2026年12月31号之前任何时间的中饭、
1: 晚饭
0: 都能够去解决。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啊好吃的啊汤汤水水的馄饨以及是烧麦套组。湖心岭这个品牌呢，大家如果到这个汇金百货的第一层已经去塘下这个线下去吃过的话，一定觉得哟味道又好吃，然后呢就用料又十足。那今天看看我们的组合啊，总共是17包大馄饨带回去，还有呢当中是有我们这个15+2的一个组合，其中包含了3种不同口味的馄饨，有黑毛猪的荠菜鲜肉大馄饨，对吧？还有呢我们冬笋木耳大馄饨，包括是虾仁大馄饨，这个馄饨加在一起呢总共是15包。除此之外还有2大包这个烧麦带回家，每一包当中都是10个，所以说今天性价比非常高，10块出头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的，所以10块出头带回去的这个大馄饨呢，我们用到的都是猪后腿肉，包括食材用的都是非常的新鲜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啊一共是170只只带回去，只要199块钱，核算下来啊，每包是10块钱出头，每一只大馄饨才1块钱左右，比家楼底下那些小餐厅呀、小快餐呀吃起来还便宜。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湖心岭啊，它是一个大牌子，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可能是比他们来的还要好，比现包的还要好吃。
0: 哦，看看我们这糖吃的话，单独一份大概多少钱？你看冬笋鲜肉大馄饨18块钱，虾仁大馄饨20块钱，也是10只，本包的菜肉大馄饨呢是17块钱，对不对？你线下堂吃当然有这个门店费啊，包括别人帮您烧好了，你自己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还有可能就是说到馄饨，如果您是提前煮好的再送过来，那个路程起码10分钟到20分钟吧，那个馄饨皮儿都坨掉了。那现在呢，你什么时候想吃的话，直接开袋，你这个烧开一锅水，下个馄饨总会吧，对不对？
1: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馄饨啊，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放在冰箱里啊，你叠着这么放，其实也完全不太占地方的。配料表我们刚刚也给大家看了，都是比较干净的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呀、香精呀、色素啊，这些都没有的。然后关键是你来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加入了，比如说这个冬笋的鲜肉大馄饨啊，我们光黑猪肉添加量就大于等于35%，所以除了普通的猪后腿肉、精瘦肉之外，我们还加了黑毛猪肉，还加了笋丁，加了木耳，用优质的猪肉制作而成的真材实料，这是我们笋丁的，包括我们的荠菜。今天的荠菜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绿油油的荠菜，所以这是菜肉的，也是黑毛猪哦。

0: 大馄饨啊，真的是特别的喜爱，
1: 是
0: 又快，然后一口下去呢，碳水呀、膳食纤维呀、蛋白质啊，全部都满足了。
1: 是的，
0: 所以基本上大馄饨啊，家家户户必备。我儿子4岁，大馄饨一顿能吃7-8个，真的。所以说小朋友也特别的爱吃，家里的这些年轻人呀、老人啊，就更不用多说了。
1: 是的，
0: 3不50的就要吃大馄饨，因为什么？又简单又快捷，尤其夏天到了啊，咱不要在厨房里忙的。乌烟瘴气啊，烟熏火燎的。咱们自己在家里，哎，搞点这个大馄饨，搞点这些香菜呀、紫菜呀、
1: 蛋皮儿，对吧？
0: 上面一摆，你看啊，卖相又好，味道又好，关键是营养丰富又全面。葛瑶说了，
1: 关键是啊，就是这特别特别这个放心、快速。
0: 是的，葛瑶说了，你像这一碗下去啊，有菜有肉，
1: 是
0: 碳水也有了，
1: 对，
0: 拿回家去啊。一顿正好一包10只，我估计一个男性10只差不多也会觉得说，哎呀，刚刚好也够了。
1: 因为它那个大馄饨特别的大，对吧？给大家来咬一下吧，我们整的这个大馄饨，好吧？给大家看看啊。第一点呢，他们家这个大馄饨啊，就用料非常的十足。第二点呢，菜肉馄饨，前不久上海有部电影就叫《菜肉馄饨》，
0: 哎，对
1: 吧？演员老师是和这个潘虹老师主演的，所以啊，他这个菜肉馄饨是上海人的情怀。
0: 而且关键是你看个头很大，就像那小孩的小拳头一样，然后你隔着皮子就可以看到里边这个菜呀。血血绿绿的不得了，
1: 是的，你看啊，它要是什么，就当季的小的青菜也好，荠菜也好，反正新鲜的菜，加上黑毛猪猪后腿肉的这个肉食，很紧实又很香。如果说是虾仁的话呢，它可能是整颗虾仁在里头。鲜香可口，就大馄饨好吃点，就皮子久煮不烂，当中那个馅呢又很扎实，而且有蔬菜，有肉的香味，有鲜香的口感，也是为您所做到了哈。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这一口大馄饨下去，是不是很满足？正好到了中午饭点了，如果说家里自己做中午饭的话。2个小时，1个半小时就这么花掉了。今天大馄饨煮一煮，5分钟出锅的时候，全家都开心。配料表也干干净净，您完全放心就好了。
1: 是的，再给您报一下我们整套组合啊，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是7包带回去，还有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以及是烧麦2袋带回家，总共是17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拨打我们节目专线啊，02151-99000。
2: 伊那个馄饨啊，侬看叫大，是一碗实质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的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1: 之前我的汇金百货第一层呢去做过采访啊，他们家门店当中真的是每到中午也好，晚上也好，各式各样的就在周边上班的白领，都是附近的住的这个居民的一些这个居民朋友们到底下来吃，那就问了哈，为什么会一直到那边来，而且一直要等位的？就他们家门店不是特别大，但是一直要排队，一直要排队。刚才说了，就是第一点呢，就在徐家汇地区，他们家性价比非常高。
5: 是的，
1: 那就算是在20块钱一份也好，20多一份也好，在那边吃一顿饭，是不是觉得性价比非常高？第二点就是，哎，用的真材实料，口味非常好，很多老上海人特别喜欢。
5: 是的，
1: 他们就在说了，老板娘什么时候出一套可以在自己家里头做的呀？就到我们东方购物来了哈。
5: 是的，
1: 您不需要在这个跑到徐家汇这个我们的汇金百货，甚至于在好像在中山南路那边有家东方商厦楼上。 也有他们家的门店。嗯，就他们一开始是做线下的，就因为线下的生意太红火了，太忙了，他们呢做了自己品牌的一个，我们说是中央厨房出来的哈，我们的整个的胡先林品牌的馄饨。
0: 是的，
1: 那馄饨也好，包括是不同馅料，包括是烧麦也好，每天早上你当做早餐，中午的时候当做午餐，对吧？夏天快到了，那立夏也过了，我们可以当做冷馄饨呀、拌馄饨呀都可以。还有呢，就更加方便，比如说是煎馄饨也是挺好的。
0: 对的，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居家过日子，生活当中，上海的家庭里边，大馄饨是绝对缺不了的。很多人说，哎，北方人就爱吃饺子，什么逢年过节都吃饺子，但我们上海人呢，就是钟爱大馄饨，尤其是菜肉馄饨。就像刚刚燕华说到的，之前我们上海人沪语的一部电影就叫《菜肉馄饨》，也是用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吃的这样一个食物作为一个主线，哎，来串联起我们的很多故事啊，很多记忆啊。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胡先岭啊，它真的是无限接近于店里堂吃的味道。很多老食客吃过也说，哎呦，这跟我店里买到的真的一模一样嘛。就像刚刚燕华姐说到的，它是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品控非常的严格。每一袋啊，每一个大馄饨都是有独立的太空舱一样的一个位置的，所以不会有任何的粘黏。
1: 是
0: 下到水里之后啊，煮出来都是非常的完整的。一口下去啊，那个馄饨的鲜，肉的香，全部都嘴巴里爆炸开来。
1: 是
0: 今天整整带回去17包啊。厨法咱们都会做，对不对？199块钱除以17的话，每包就10块钱出头，
1: 是
0: 一个性价比。你在店里买都买不到。
1: 确实，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带回家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上是热气腾腾的汤汤水水的这个菜肉馄饨也好，包括是我们说汤馄饨，还做出我们的凉拌的，对吧？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上还有大特色的就是冷馄饨了。
1: 是的，
0: 冷馄饨你可以弄点啊麻酱啊、包括是很多一些朋友喜欢
1: 辣
0: 辣
1: 油，
0: 可以弄点这种辣酱，
1: 稍微给大家浇一浇，感受一下哈、你说炎炎夏日、吃点啥能够真正的解暑？
0: 确实，
1: 这大馄饨一拌进去之后，哎，给大家看看，一拌在当中啊。馄饨的味儿，然后加上这个清清爽爽的辣椒酱，
0: 是
1: 这个味道是特别的
0: 赞。是的，我在这边咬开，就是我们的这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
1: 是的，
0: 它那个鲜味确实啊，笋鲜特别的浓郁，而且再加上这个木耳，哎，在这儿啊，木耳它那个鲜香也是掉心的，它是靠食材本身这种新鲜啊，把整个的食材调出来。
1: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大馄饨，不像很多的那种预制菜啊，就是那个馅子已经看不到食材原来的样子了。我们这边肉是肉，包括那个冬笋的颗粒感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证明我们这个都是新鲜现做、直接冷链发货到您家的。所以这样的大馄饨老食客们绝对吃到嘴巴里爱吃的、不是说只为了吃饱，而是在享受美食美味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而且鲜料非常的实在、
1: 连黑木耳都看得到。
0: 对，黑木耳啊、冬笋啊，它一根一根的啊，而且呢不切牙齿，特别好吃、再加上它黑毛猪的整个的猪肉鲜香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看完我们的这个冬笋黑木耳的这个黑毛猪的这个馄饨之外，还有就是虾仁的鲜肉大馄饨，
1: 煎的。我们今天虾仁是用煎的方法，
0: 对，这个方法呢，就是下头还弄了个蛋皮啊，圆圆煎起来。
1: 你看啊，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们是特别建议大家让他每天多吃一点这种虾肉啊，补钙呀、补脑子啊。那我们今天呢，整个蛋把这个虾仁一整颗的放在大馄饨当中，
0: 比较紧实。我给大家看看当中那个虾仁，它是一整颗的，不是把它和成了这个虾泥或者虾肉，对吧？一整颗的虾仁在上头，所以呢，它那个新鲜的口感也是比较好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做法就比较难煎一点。
1: 是的，
0: 而这个还是热的，
1: 也好吃，是不是？
0: 热气腾腾
1: 的，
0: 对，
1: 底下是脆的，
0: 脆的，
1: 然后里边的馅子呢又是软软的，味道特别的赞。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三种口味的大馄饨都给大家配备好了，满足大家不同口味的需求。你偶尔你总是吃一个也会吃厌的，对不对？偶尔换换口味。这个是我们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给大家用到的都是精选的杂食散养的黑毛猪，加上了一定程度和比例的笋丁以及木耳、猪后腿肉打造而成，里边都独立包装，这一盒是十只。然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你们刚刚那个虾仁的看着也挺好的，虾仁的市面上卖的很贵的啊，我们今天全部是杂食散养的黑猪肉，添加量大于等于35%，优选了猪后腿肉。在你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整颗的大虾仁儿，真材实料，味道非常非常的好的塞在里边。
0: 是呢，
1: 还有我们黑毛猪的荠菜大馄饨、菜肉大馄饨。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组合当中啊，光馄饨给了大家15包，
0: 对，
1: 三种口味配了15包，你就想想，其实今天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0: 是，
1: 当然我们还送了2包我们的烧麦，一共是17包。
0: 是的，17包算起来每包也就10块出头。当然了，您选择这个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给您减5元，更加优惠。喜欢的话，赶紧把我们好吃的馄饨带回去，性价比高的馄饨带回家。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肚饿的嘛，快吃光了嘛。
3: 火
2: 车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3: 因为我就住在楼上啊。搿搭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大，个头比较大，
2: 个头大，
3: 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来访的时候还是大冬天，然后很多人就是冒着寒气哈，就到里头，哇天哪，吃上那一锅哈，无论是他们家的这个馄饨也好，包括其他一些上海以前的小吃点心啊，都很正宗和入味。那还有呢，就是馄饨也好，包括烧麦也好，当中那个肉啊非常的关键，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节目现场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猪肉的报告啊。第一点，他们选择到的是黑毛猪的猪肉，更加香，更加鲜，同时呢还是用到了后腿肉，就不像有时候它做成了馅儿之后，给你不知道是什么肉弄过来的，什么淋巴的呀，您自己保不齐，对吧？我们为您所就标注清楚的，同时呢再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口味的不同。你说在外头鲜肉大馄饨啊，包括是荠菜鲜肉大馄饨、菜肉大馄饨、虾仁鲜肉大馄饨已经很多了，但今天在我们组合当中会有我们的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以及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还有这种啊地鲜加上我们猪肉的鲜，再加上河鲜，我们是手剥的啊虾仁鲜肉大馄饨，全部各式各样口味的馄饨基本上都有了。
1: 是的，其实我知道屏幕前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啊，手艺了得，自己在家里菜肉馄饨也都一直在包的。但是你看，我每次看我婆婆弄这个菜肉馄饨的时候，我都在想，弄心子弄半天，对吧？然后光这个包又挺费事儿，
0: 是的，
1: 挺费事儿的。主要是这个肉馅儿这个调配呀、你要掌握好这个比例，掌握好这个量。那尤其是有时候我婆婆做那个猪油渣的馄饨，哎呦，光弄那个馅子啊，弄一下午。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啊，直接在家里开袋即食，对于很多比如说哎老两口在家呀，或者年轻人，你与其让他去叫个外卖，现在叫个菜肉馄饨的外卖都得20-30块钱呢，还不如在家里给他备点这样的食材，配料表又干净，用到的还是黑毛猪，而且快捷方便，下锅3-5分钟咱就直接捞出来就能吃了。
0: 是呢，
1: 配料大家看到拿到手里都是这样的，独立的太空舱的一个包装，让每一个馄饨分割得很好，一盒正好是10只，大家哪怕成年的男性，我觉得这一盒也差不多了，
0: 确实，
1: 哎，女性可能这一盒还吃不完嘞，个头又大，像那小孩的小拳头一样，然后馅子又很饱满，馅料又用料十足，一口下去味道好吃，咱得享受美食，而不是只是填饱肚子，对不对？
0: 是，
1: 这个味道是让大家可以享受起来的。
0: 确实，更关键是今天花费不多，对吧？199元是17包啊，很多人一看到199以为是10包，不是，我们是每一包是10只，总共是17包带回去，其中呢会有15包的馄饨，还有2包是烧麦带回家，电话已经堵住了，所以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纷纷购物的订购征信呢是02151119900。

0: 置新房难啊，很多人都在问到底几包啊，我们总共是17包带回去，
1: 是的，
0: 其中包含啊15包是馄饨，还有2包呢是烧麦，那当中呢会有我们的7包黑毛猪啊这个菜肉大馄饨，以及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是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是3包，馄饨加在一起呢是15包带回家，同时还有我们2大包的啊我们整个的烧麦带回去，烧麦呢是香菇猪肉烧麦，也很鲜香，因为平时早上的时候蒸一蒸可以吃，对吧？
1: 当早饭，
0: 馄饨煎一煎可以吃，包括煮一煮啊，你要吃汤汤水水它可以，
1: 是的。
0: 然后你要吃到蒸的可以，煎的也可以，
1: 是的。现场我们今天再给大家来一点这个大馄饨啊，还是那句话，上海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啊是离不开大馄饨的。你看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煮一煮，我们今天就连它的那个汤料包啊。都给大家配好了，您拿回家去，直接把我们配好的这个汤料包往碗里一放一下，然后直接捞出来，哎，有闲情雅致的观众朋友，咱可以稍微加点蛋皮呀，加点紫菜呀，加点虾皮呀，给这个汤啊提提鲜，增增香，味道都是好极了。我们今天一包啊是10只，观众朋友，你看看这10只啊，今天我们是整整一包，这个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0: 确实，
1: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感觉质量，稍微加点小葱花。
0: 是的，
1: 观众朋友，你看看，到店里点这么一碗馄饨，
0: 对，
1: 20块钱要不要您的？
0: 肯定要呀！
1: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10块钱出头，关键是不用大热天的，
0: 是啊，
1: 顶着大太阳，顶着36度的高温，你跑出去自己买，对不对？
0: 确实，
1: 就是这么的方便。
0: 是的，
1: 然后而且味道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0: 是，
1: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冬笋木耳口味的，
0: 它很鲜香，而且大家也注意到了，它的那个皮儿是微微的有点泛黄色，对不对？那为什么会泛黄色的？因为它是属于碱水皮儿，很多朋友们去买馄饨皮子都要去挑那个碱水皮儿，因为碱水皮儿是属于久煮不烂的，而且呢它是属于不容易粘，对吧？不容易两个馄饨粘在一起，再像它那个皮儿啊有韧性，皮儿好吃，当中那个馅料你看是不是特别好吃，加上那个冬笋香菇，
1: 我没有想到它的冬笋的质感这么强，
0: 是
1: 就是它冬笋你吃到嘴巴里是咯吱咯吱要嚼得响的，它不是把那种冬笋剁成那种很细微的小沫沫，
0: 是
1: 也不是把猪肉剁成那种肉糜，很散的那种，它吃到嘴巴里，你能够感受到猪肉的那种颗粒感，能够感受到冬笋一大块一大块咯吱咯吱的嚼劲儿，
0: 确实
1: 太好吃了。这个
0: 是的，那无论我们是冬笋鲜肉的大馄饨也好，包括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还有虾仁的这个鲜肉大馄饨，
1: 好吃。
0: 所有的肉啊，都是来自我们这个黑毛猪、黑猪肉。黑猪肉的特点是鲜香，包括当中很多一些检测的标准都是符合了很多，比如说是这国家的标准，你看。很多状态呀、气味啊、水分等等，对不对？包括部位同样也是。为您做到的是什么呢？选择到了黑毛猪的猪后腿肉作为一个原材料，所以鲜香可口，部位也是大家可以放心。
1: 是的。
0: 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是17包带回去啊。您平时放在家中有的好吃嘞，对吧？每天早上、中午、晚上的时候都可以来吃了。
1: 而且早上孩子的早餐有的解决了。
0: 是。
1: 3不50不想做饭，整个夏天暑假孩子在家里，你给他吃什么？我们说了，大馄饨真的很好。
0: 是
1: 有菜有肉，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又有膳食纤维，全部都满足了。关键是省事儿、简单，还营养丰富，何乐而不为呢？
0: 所以今天呢，总共是199元啊，17包带回去，每包当中那是10只，总共170只。你算算每只才多少钱？
1: 1块多。
0: 而且这些原材料你自己去买去做，是不是得花钱花精力呀？东方购物今天真的是把性价比带回家。还有就是一直在湖仙岭堂吃的朋友们，不用去排队了，因为等要等很久，对不对？家中可以方便的时候自己来吃啊，赶紧来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2151119900。
2: 你这个馄饨啊，我可以叫独门。这一碗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里向有眼榨菜，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3: 因为事实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了，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鲜里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2: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的，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周边呢，已经开的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 就是有出来小龙啊，还有的小馄饨，经常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还有这么多时间啊，我们电话线堵住了，您没有听错，一百九十九元是17包带回去，每一包当中呢是10只哈，10只。那湖心岭的馄饨，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用料扎实，然后呢口味符合大家鲜甜的这种口味，那黑毛猪的整个的一个香味啊，大家特别喜欢，因为它黑毛猪啊这个皮下脂肪比较少一点点，比较有韧劲，而且香气十足。再加上整个的黑毛猪，你看上海本地有黑毛猪，嘉兴也好，包括是在我们整个的什么南汇呀。 青浦啊，好多本地的猪肉都是用到黑毛猪来进行做的，那种新香的口感，大家说哦，真的是好吃香，没有那种什么说肉夹鸡的那个茄子味道，对吧？所以大家也很喜欢。所以今天带过去，无论您是怎么做，烧汤的也好，凉拌的也好啊，包括我们这个煮的、煎的。
1: 蒸的都可以，
2: 是的，你像我们家就是大馄饨的拥趸者很多，我老公、我的孩子都非常非常喜欢这大馄饨，对，而且他们对大馄饨的这个热爱在于味道好吃，就觉得一口下去啊，这种皮子里边包着馅儿的感觉很满足，然后这个馅儿咬开之后，那个鲜鲜的汤汁流到嘴巴里很幸福，很好吃。那我们今天呢，湖心岭这个大品牌给到大家的味道啊，都是我们统一中央厨房做出来的，就跟你门店排队吃到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 更重要的是，配料表也比较好，而且连猪肉我们用到的都是黑毛猪的猪肉，所以拿回家去尝一尝吧。哪怕是吃惯了现包的大馄饨的这些客人们，你感受一下，你都会被它的味道所折服。而且我们今天的价格又那么的实惠，合下来一包才10块钱出头，
0: 是，
2: 真的可能比大热厅咱出去吃买的还要便宜，便宜归便宜，但是品质绝对有保障。
0: 是的，所以赶紧再次把时间和姿势留给您，拨打我们订阅专线02155110000。

0: 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翁的嘛，快吃光了嘛，火车吧，哪能我都坐得上嘞？
1: 我就住在楼上啊，搁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翁的，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0: 个头大
1: 啊！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搿老味道蛮好，色泽呢正好吃光。
0: 好了，欢迎回来。刚才我还细细算了一下，你看199元，你扣除积分1.99元，再扣除自动订购 APP 订购立减5元的话呢，相当于大概190出头一点点。
2: 是的，
0: 你除一个17，今天我们每一包的馄饨也好，烧麦也好，算下来才11.3元。
2: 11块？
0: 对，11.3元，这个单价你可以带回去。你每天早上买个手抓饼，对不对？买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玉米，都要6块9块了。
2: 对，
0: 今天我们10只馄饨带回去，大馄饨不同馅料。
2: 打开的是我们的这个菜肉馄饨，菜肉馄饨整个组合当中给到大家的量是最多的，我们给大家7包，然后你看就连菜肉馄饨的这个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
0: 是，
2: 你看每一个馄饨都是分开装的，像这样的馄饨，哪怕你现在去那些连锁超市当中买，是不是也得13.9元、14.9元、15.9元，还不一定有湖仙岭这样的大品牌。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湖仙岭的老底子味道的大馄饨，配料表啊什么的做的都非常的到位，而且现场我们再给大家煮一个看一看。今天我们直接再给大家煮个虾仁的。
0: 哎，好的。
2: 炎炎夏日啊，你说煮水这件事情都会吧？
0: 确实。
2: 经常有时候啊，因为我是山东人嘛，我妈妈来上海的时候就会给我爸爸包好饺子，弄好馄饨。
0: 是。
2: 哎，哪怕你说不擅长厨艺的男士朋友，烧锅水往里一倒，煮一煮，捞出来就这么简单了，
0: 方便呀，对吧？而且你不用一直待在厨房里头。
2: 是的。
0: 天气也是热了，大家都希望是清凉厨房，除此之外也不希望是。这个弄了这个弄干戈半天一天甚至2小时都觉得挺累的。那馄饨呢，既有碳水化合物，也会有优质的这个蛋白质，还有新鲜的口感。你要有菜的话呢，会有我们这个菜肉的黑毛猪的大馄饨。你要有河鲜啊、湖鲜啊，有我们这个海这个虾仁的啊猪肉大馄饨。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地鲜当中，
2: 对的，
0: 有笋，有我们的木耳，对吧？香菇作为一个配料，有我们的香菇笋的这个大馄饨带回去了。
2: 所以你看看，哦哟。这样的大馄饨，
0: 仅仅单单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出来
2: 了，真的，10分钟有时候可能都用不了。
0: 确实，
2: 关键是吃起来每一个，你看像不像那个小孩的小拳头一样，
0: 蛮大的，
2: 蛮大的。这里边是虾仁的，这个虾仁的，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真的有虾仁吗？我们是有整颗的虾仁。
0: 是的，它那个虾仁都是通过手工剥的，不是说机器剥的，手工剥好之后没有打成虾泥，直接包进去，吃掉了。虾仁在嘴巴当中，它带回去之后把那个虾仁弦儿对。得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它是一整颗一整颗，自己可以找得到的。包括啊，我们这个笋丁的黑木耳，对吧？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当中那个冬笋啊，你自己咬下去之后，一条一条竖的，都只是能够清晰可见。而且食物本身这种鲜香，大家能够自己尝得出来、品得出来，对吧？那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也是难得一见，他们直播很久没有来了，放的都是录像带。今天呢，难得在1点多的时候，大家也是睡午觉，因为备货也不多，给到大家开放。以往有全部都是大馄饨的组合，今天还是多2包这个烧麦的。
2: 哎，这个烧麦给大家看一眼，
0: 来看一看吧，还有9分钟，好吧。
2: 我们今天这个烧麦也非常的诱人啊！
0: 我们这烧麦是香菇猪肉烧麦啊，就大家在买烧麦的地方也是很喜欢，对吧？有香菇的香，然后呢有我们猪肉的鲜香，再加上糯米，它的那个好吃的程度。哎，掰开之后能看到吗？糯米是很糯的啊，
2: 对，黏黏糯糯，里边夹杂着星星点点的这个香菇，
0: 对，
2: 吃到嘴巴里，关键它是那个鲜香味儿特别的足，里边给大家加了猪油的成分，所以亮亮就是那个猪油，因此啊，这个烧麦也是咱们上海人早餐的餐桌上
0: 是
2: 可以说是必备的，
0: 确实，
2: 早上小朋友一顿吃个2-3个都不是问题，
0: 确实，而且呢，这样算下来，我们烧麦这个10只带回去也只有11.3元，特别划算了。再给您播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组合啊。其中有7盒是我们的黑毛猪菜肉大馄饨，5盒呢是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3盒是虾仁鲜肉大馄饨，2盒烧麦，总共是17包带回去，只需要199元，单包算起来才11.3元。喜欢的话赶紧把握住，备货不多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毒。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咯，里向有眼榨菜， 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1: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心机多，皮好。
4: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里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3: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1: 皮蛋鲜肉馄饨相当好吃。
5: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伊拉搿趟呢，就是又出来小笼啊，还有得小馄饨，今朝去吃看伊拉小馄饨。伊拉小馄饨呢，个比较大，里面全是肉，很鲜，很好吃，这个肉很滑爽的。

0: 六分钟时间，我们的这个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黑毛猪的猪肉的就是菜肉大馄饨七包大馄饨，加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五包，虾仁鲜肉大馄饨三包和这烧麦两包。我会发现这套组合呢，各式各的口味都还蛮多的。蛮多的是什么？就是一个字鲜，无论是地鲜也好，河里的这个鲜也好，还是我们啊本能上陆地上的这个鲜肉也好，都是非常的鲜美。再加上这个烧麦，各式各样不同时期包带回去，
1: 对
0: 的，你尴尬的时候放在冰箱当中啊，灯正好好，明天又开始下雨了，对不对？
1: 对，
0: 你不想出去买菜的时候，吃点啥呢？要有菜，要有肉，还有碳水化合物，啥都不行。想上的时候，馄饨
1: 真的
0: 方便，既
1: 方便
0: 又好吃。
1: 你看看啊，就是老两口一人来上这么一碗，
0: 对，
1: 哪怕是家楼底下的小吃店，这么两碗馄饨买买，是不是也得三四十几块钱、
0: 哎、对
1: 不对？今天咱在家里20来块钱全部都搞定了、我们今天每一包是10只，核算下来每一包的价格仅仅只要11块钱左右啊，去掉积分去掉自动能够立减，11块钱带回去的这个馄饨有一个算一个，你看这个头，
0: 哎，
1: 个头很大的，观众朋友、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头和我的这个大拇指头比一比啊、你会发现它比我们的这个指头啊大很多，对不对？和一个小孩的小拳头那么大，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馅子可足了，这个馅儿是铺铺满的
0: 啊，
1: 一口咬下去可满足。
0: 对，我们这个原材料、原材料第一点呢，它是用到了这个猪肉的这个原材料，对吧？还有呢，这猪肉的香菇，
1: 这是烧麦，
0: 烧麦的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笋丁，然后黑木耳，还有呢整个的是还有香菇啊，加上我们这黑毛猪的猪肉，包括这边还有就是菜肉馄饨当中，肉是黑毛猪的肉，菜呢就当季的这个小的，有可能是青菜，有可能是荠菜，对吧？当季的这个非常新鲜的菜，虾仁它是整颗的虾仁，手工包好之后跟我们的黑毛猪猪肉混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道非常美味的这个馅儿。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配料表也是相对非常干净
0: 的，
1: 什么香精呀、色素啊，然后各种的防腐啊等等的我们都没有的，全程都是冷冻冷链包邮送到咱们这个家里，连这个调料包都帮他配备好，一盒正好是10只，每一盒现在换算下来是11块多、每一只就1块钱，是不是比自己在家里包省事儿？其实在一种程度上也省钱了
0: 啊，
1: 自己买回来黑毛猪肉打成肉馅儿，调成馅子，很麻烦的。
0: 对，然后再给您看看我们整套组合，因为很多人都在说到底有多少个，对吧？因为每一套呢它的一个这个包装和组数不一样，我们是黑毛猪的菜肉大馄饨7包，因为这个大家就最喜欢吃，然后再加上冬笋木耳鲜肉大馄饨5包，虾仁鲜肉大馄饨3包，它这个如果弄10包，它真的是亏本亏死了。那如果在外头吃虾仁馄饨的话，这个价格也挺高的。烧麦2袋带回去，总共是17袋带回去，199块钱。最后的3分多钟时间，用料扎实。然后呢，黑毛猪啊，我们是有这个检测的标准，包括是符合大家所说，哟，这个到底是不是好的猪肉啊？都是经过了相对应的检测，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啊，好吃不贵。那今天就是更加放心和方便带回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我就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电话线持续爆满，所以呢，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因为是17包嘛，等于说是4种不一样的口感和口味带回去了。
1: 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狐仙岭啊是有实体店的，
0: 哎，
1: 老牌子在汇金百货，包括好多的地方当中，我们有专卖店，专卖店你可以看到食客涌动啊，人头攒动，所以就是大家都是奔着口感味道去的。
0: 是，
1: 那今天您放心，我们经过无数的食客验证了，这个味道啊，真的无限接近于糖吃，味道好吃的不得了，而且这个真材实料的程度和这个店里吃也是有的一比的。
0: 是，
1: 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大馅儿、整馅儿啊，馅料用的特别的足，而猪肉的部分用到的是黑毛猪肉，所以格外的香，对不对？然后呢，再选择一些配菜的部分，比如说是青菜、菜肉的，我们给你选择当季时令的蔬菜，然后我们的这个虾仁的。大虾仁一整颗放在当中，然后包括我们的冬笋的，哎呦，那个笋丁啊，一块一块的，吃起来可明显了。
0: 是啊，
1: 其实现在冬笋还算是正当季，那接下来可能你想吃这个冬笋的都吃不到喽。我们这个馅儿也属于季节限定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如果感兴趣的话，整套组合再度重申，17包带回去，整个的数量不管是馄饨还是烧麦170只，今天去到自动订购，去掉积分立减，合下来每一只馄饨也就1块钱左右，每一包也就11块多，所以性价比真的非常高。还是那句话，炎炎的夏日要到了，夏天不知道吃什么的，懒得动的，不想进厨房的，不想烟熏火燎的，把这个馄饨买回去。孩子暑假放学在家，不知道给他配什么吃的，今天这个大馄饨都可以带回去。我们放在冰箱里啊，直接叠加来放的话是不占冰箱空间的，保质期有1年，都是新鲜批次给到您。
0: 对，立刻保住最后时机打电话了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派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一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腾王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皮鞋穿牛仔裤会不会有点怪？一般说皮鞋都是正装上面的，但是请我们的盛夏老师来照照我今天给大家这种小穿搭，稍微我是觉得啊，这种休闲型的明显这个鞋不是特别正装，所以在你即便穿着牛仔裤，很多爷叔帅气，哎，老克拉。出去玩的时候啊，那个牛仔裤一穿呢，小短袖一穿呢，老帅了，特别的精神。然后你再穿一个这样的皮鞋出去玩，哎，跟脚的也软的，它不像那种硬邦邦的，脚有束缚的。你看我这个脚趾上面可以上下翻飞舞动的，
1: 头层牛皮的，
0: 哎，头层牛皮。说到这儿了，那我今天就马上问一下莹莹，如果头层牛皮像我今天，不管你休闲鞋还是正鞋，只要整个鞋都用到头层牛皮，大概价格起板价多少？
1: 600多、700多，差不多是要的。
0: 要的。
1: 对，老爷车的品牌啊，在门店当中，一双无论男鞋还是女鞋是卖到699的、哎。今天我也为了搭配，就是明明的这个着装，
0: 是不是？
1: 搭的是牛仔的短裙裤，短裙裤。我突然发现炎热的夏季你其实裙装和衣服可以穿短袖的，但是鞋子选的头层牛皮的话，你会发现哎，脚趾头都包裹在里边，而且因为我们用到头层牛皮，所以完全不闷脚，你的脚部在里边是完全干爽的，像今天我还是赤脚穿的啊。女款的老爷车，我们今天两个颜色，我穿的这个是焦糖色，焦糖色，另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
0: 是
1: 目前为止尺码是齐全的。男款当中也是两个颜色，除了刚才明明所展示的那个颜色
0: 黑色，
1: 还有一个蓝色，
0: 蓝色的。
1: 哎、其实我说实话，明明蓝色搭你这个牛仔裤也会好看
0: 更好，对的，也好看的。
1: 可以休闲啊，
0: 对的，
1: 休闲穿完
0: 全可以。如果你要穿牛仔裤的话，就像莹莹说的，您就搭个蓝色也行。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既然刚才说了600、700、800，大概一双鞋。今天这双鞋，大家你先别看这儿，就挡住。猜多少钱？
1: 本来我们想遮一下价格的，
0: 199，
1: 不遮了，199。但是今天我们还额外加赠总积分20积分，抵扣掉的话，相当于一双头层牛皮的鞋子才179。
0: 然后拿出微信扫一扫，
1: 还能够立减5元，对吧？说到头层牛皮的鞋子，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其实100多买凉鞋是可能的，买那种织物布的是可能的，
0: 对，
1: 要买到头层牛皮的很难。而且老爷车的大品牌，它能够做到什么？像这双鞋子离我那么近，我闻到的没有胶水的味道，没有什么甲醛的味道，全部都是淡淡的天然的头层牛皮的味道，香香的。而且头层牛皮你看那个亮度，我们没有刷色哦，就你拿到实物之后就是这个颜色，它软弹，再帮你用到荔枝纹，所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它不易留什么痕迹。包括很多阿姨们姐姐们可能脚步的时候到了下午时间段会有点肿胀，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弹力橡筋，脚背比较高的，脚步在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张力很够，包括在这个地方啊，全部都是头层牛皮。还有很多新鞋容易磨脚，我们这个脚后跟这个位置啊，不仅头层牛皮，还做到包了个软垫，特别舒服。男款女款的鞋子，我们在鞋跟这个地方都是做加高的，大概有3.5公分到4公分左右，帮你默默拉长腿部线条，就显得你整个人腰高腿长。其实阿姨们啊，虽然有的时候去逛超市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会选择旅游鞋，但是难免会有一些正式场合和叔叔们出席的话，会需要皮鞋的。所以今天我们老爷车出现了199，在东方购物也为数不多的头层牛皮199的价格。
0: 跟大家说了，你说你手里拿怎么拿什么东西啊？晃来晃去的，
1: 小小的，
0: 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喽，什么东西？
1: 鞋子啊，软到这种程度，
0: 对不对？软到这个程度。
1: 而且以男鞋为例，更厉害的是什么？所有你看到的马克线的部分，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没有错，
1: 没有胶水，所以它是手工纳上去的，让这个鞋子变得更加的经久耐穿。
0: 好漂亮！
1: 而且你的脚在里边啊，十个脚趾啊，有舒展空间，不闷脚。好多叔叔到了夏天怕热，都喜欢赤脚穿鞋的。你赤脚穿一些织物的鞋子容易闷脚汗，但是赤脚穿皮鞋。不闷脚汗，脚步在里边始终很干爽，而且头层牛皮再加入到荔枝纹，那个颗粒感很强，在弯折的过程当中不留任何痕迹，
0: 对，这点特别棒。还有一个，他刚才莹莹这个女士款嘛，不有个小装饰鞋带吗？男款这就没有装饰鞋带了，旁边就是一个橡筋，看看就是橡筋。即便有一些爷叔可能因为自己自身的一些问题，脚比较肿。如果脚肿的话，你这个特别瘪或者没有任何弹性，你这穿的多难受呀，勒得慌呀，你就更肿了呀，都不过血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即便弹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在穿脱上面，还用我演示吗？这一脚穿脱，这多简单，
1: 特别方便。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报一下，
1: 不弯腰，
0: 看一下我们的防滑，
1: 对吧？还有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们在意的是。从明天开始好像连续要下雨哦，就是如果雨水比较多，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就担心这个鞋子的脚底呀、它那个防不防滑？来，在我这边啊、是个透明的有机玻璃，在平的情况下没问题。来， 我到45度，再高一点，将近50度左右了，对吧？它后面帮你像一个汽车轮胎一样，牢牢的固定在那边，对吧？即便再高一点，它也不滑的，牢牢的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1: 这个就是很多叔叔们、阿姨们穿这个鞋。我如果说正式场合我去旅游，觉得旅游鞋闷脚，我穿这个皮鞋去旅游照样可以。
0: 是，
1: 爬山、涉水
0: 可以，
1: 帮你做到很好的抓地性，
0: 更加适合于男士这款鞋了。你就随便穿吧，一点不束缚，特别轻松，就当做一个休闲鞋穿就可以。男款尺码39到43，女款尺码35到39。尺码是正码吗？
1: 正码正拍，而且我跟明明试下来以后发现码数是比较正的，但是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如果拿到实物之后发现码数偏大了、偏小了，或者颜色想做更换的话，提示大家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
1: 今天我们是特卖节目，
0: 是，
1: 所以特卖节目把东方购物的这个门店价格699做到199之外，再额外加赠总积分20块，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所以现在请叔叔们、阿姨们疯狂订购起来，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知名的品牌
1: 老爷车，这个品牌可以说是伴随我们成长的。但是你会发现，现在的头层牛皮的鞋子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款式，又能做到这样一个价格，是很难得的。特别以男鞋为例啊，我们除了做到头层牛皮柔革工艺之外，让鞋子变得更软更轻，我们还是手工纳线，所有马克线的部分全部都是手工的，没有用到胶水。没有用到胶水意味着什么？不易脱胶。很多男士啊，容易有脚汗，你有了脚汗以后接触鞋子之后啊，湿哒哒的，那个胶就容易脱胶。但是我们做到头层牛皮之后，让你能够做到吸湿排汗，而且不用胶水之后，手工马克线缝制之后，更适用于你的脚型。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这个皮革啊是跟着你的脚步在律动的，穿上脚以后更加的舒适。我们男款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明明穿的是黑色，但是呢我们还有个蓝色，待会儿可以看到模特展示。我们女款部分也两个颜色，棕色以及我们的黑色。
0: 我就问大家，姐姐们老师们，有生活经验的，你即便在某多多啦，某什么什么猫上面啦，什么淘上面了，你就在那儿买鞋，你敢不敢买？它上面写的皮鞋哦，你拿回去可能是二层的，或者是有些边角料的，
1: 还有很多是革的
0: 纯革的，你就是给你打了一个擦边球，就骗人了嘛。说白了，你拿回家以后一穿，或者一穿一下就有味道，你再退的时候啊，你踩地了，我不给你退，你这个鞋弄脏了什么的。我跟你讲，东方购物用一字开头做皮鞋，有几家几个款式能做到，大家就自己回忆一下。尤其是这种男鞋，以前特别像类似于像豆豆鞋那个款式，
1: 对的，
0: 一般豆豆鞋那个款式，我记得在东方购物以前都是两三百块钱一双鞋，
1: 在市场当中要卖到上千的很多豆豆鞋。
0: 在我看来，豆豆鞋用的料还比这少嘞，它有的鞋豆豆鞋特别细，
1: 对的，
0: 特别窄，
1: 还有很多豆豆鞋底部是豆豆，它是没有办法沾水的，
0: 是的，
1: 对吧？
0: 特别薄。
1: 我们男鞋、女鞋都做到3.5公分左的跟高。你看到男士今天在节目现场，明明搭配的是牛仔裤，我们外拍的模特搭配的是西裤，
0: 可以
1: 就是西裤也能搭。这个颜色叫棕色，是我穿的这个颜色。今天我因为天热嘛，我就是选择这个赤脚穿了。但你看模特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选择大衣搭配这个鞋子，搭一双袜子也是可以的。
0: 好看的
1: 女鞋也是头层牛皮啊，而且我们小圆头的设计，松紧带的设计，对于脚步比较宽的，有拇指外翻问题的，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你就上脚以后会觉得这个鞋子是不勒在那边的。哇，十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抓紧时间，一字开头，
1: 20块积分，
0: 一字开头，
1: 对吧？如果你男鞋女鞋都买的话，相当于是40块积分，
0: 是啊，
1: 对吧？这个高额积分在以前节目当中没有的，我们常规节目1.99元啊，基本上我跟明明两人提都不提的，
0: 对。
1: 但是今天送了20块积分，
0: 还不止，来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25块钱。你说一字开头的头层牛皮鞋，给您做到160、170吧。你大差不差算下来170块钱左右，您怎么敢想呀？
1: 是的，其实东方购物很多老观众会发现，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前两年头层牛皮的鞋子还蛮多的，
0: 对，
1: 这个品牌也有，那个品牌也有。但近几年来，你打开电视或者在 APP 上，你会发现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东方购物要卷价格，
0: 是
1: 价格一旦做到100多以后，就没有办法做到头层牛皮。基本上很多织物的鞋子、布的鞋子可以做到100多的，但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纳线的，做到100多，这是老爷车品牌和东方购物双方让利，然后给到这个高额积分，有了这样特卖一档节目
0: 啊。我们的尺码也是从，
1: 我们是
0: 男款是从，
1: 男款是39码到43码，码数是正的啊。女款是35码到39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赶紧抢，才一字开头，
1: 对，
0: 还给
1: 20块积分，
0: 订购码02151119900。

0: 看看这，我以为啊，就平常的这个头层牛皮鞋，也不过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花式花样给大家来制作或者设计。就刚才女款那个上面，就那个小像小翅膀似的小波浪那个东西，
1: 这个小弧度就是让你拇指外翻的地方不那么明显，
0: 对，就特别有讨巧。
1: 虽然鞋楦是加宽的，但是穿完以后不是那种胖头胖脑的。男鞋也是这样的，你看男士哦，夏天哦，牛仔裤，然后搭蓝色，对吧？然后有九分裤、七分裤，还有天再热一点了以后，男士可以这个鞋子搭那种沙滩裤、短裤来穿。也是可以的，
0: 因为这个鞋真的是超软，
1: 超软超舒服。因为我们老爷车的品牌除了用到头层牛皮之外，还做了柔革工艺。有了柔革工艺之后，让这个皮张的张力在那边，柔软度在那边，但是分量上变得更轻。
0: 是，
1: 对于很多腿脚不是特别好的叔叔阿姨们来说，你穿这个皮鞋，你会发现它犹如旅游鞋一样的轻，但它比很多织物的旅游鞋更为透气。因为头层牛皮嘛，牛皮嘛，吸湿排汗嘛，对吧？再加上3.5公分左右的跟高，帮你默默长身高。
0: 哎，是这样。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考虑考虑订男款还是女款，还是一起订，可以得到40块钱积分。你说一字开头的头层牛皮鞋，我反复讲，一字开头，我只说一字开头的鞋，那有布的嘞，还有一个平常那种薄款的旅游鞋了，或者凉拖也有可能的，就是那两条皮就没了的那种凉拖鞋，100多块钱是正常的，
1: 省料嘛，
0: 对不对？
1: 对吧？
0: 我们今天这可是整个这双鞋这儿到这儿都是头层牛皮啊，观众们。这个鞋才一字开头，你要说那你是一就差1块钱，谁说的？这边还有20元积分嘞，20元积分算上去的话，相当于179。你再拿微信扫一扫，这里再减5块。你买我东方购物2-3千的产品减5块，你买一字开头的几百块的100多块钱也减5块，是不是这个更划算一点？关键是这个上脚穿着真舒服，你看，你看
1: 软，
0: 这个皮子，你看我已经这么折了啊，这比我在折的。陆地上走路折的夸张了
1: 吧？对，因为你的脚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折
0: 叠，不可能做这种折叠吧？我即便这么折叠，大家打开之后，你看这皮子。
1: 不留任何痕迹，
0: 因为它是荔枝纹。
1: 对的，然后呢，就是说把皮张的保护感、质感和柔韧性做得更好。
0: 那多软！
1: 我都觉得明明是在蹂躏它，
0: 对，
1: 蹂躏一双鞋子，一只鞋子。你家里鞋柜里边很多的鞋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而老爷车就有这个工艺，他做了几十年的鞋子制鞋工艺，上面所有的马克线部分都是手工的哦，手工马克线纳线的，没有用到胶水，所以在拿到这个鞋子的时候，打开那个鞋盒的瞬间，你闻到的就是牛皮质感的香味，
0: 对，
1: 就皮料的香味，没有什么胶水呀、多余的那种异味，没有的。
0: 你看看这个鞋面、脚面这个地方，它同样给你做了一个弹力橡筋，你即便稍微有点脚肿没关系，穿进去的时候不那么束缚，这个很重要。再有一脚穿
1: 脱的时候也不挤脚，
0: 我给大家看
1: 看。然后明明穿的是黑色，刚才手里拿的是蓝色，
0: 对，
1: 黑色的搭牛仔裤，因为我们考虑到夏天了，不是说所有的叔叔们，可能很多叔叔退休了，没有必要穿西装裤，你穿牛仔裤搭这个鞋子完全可以。不用弯腰系鞋带，一脚蹬丝滑入到脚内，入到鞋内，
0: 一脚
1: 蹬，对吧？
0: 这不挺好吗？很舒服，这是男款的一个特点啊。所以今天黑色、蓝色您自己选，还有女款。
1: 女款的，女款的是焦糖色，就是棕色加这个黑色。我穿的是焦糖色系，然后搭裙裤完全可以，搭裙装完全可以。我是有拇指外翻的，阿姨们，我的拇指外翻不算严重，但是肯定要比正常的脚来的这个骨节稍微宽一点。
0: 是，
1: 所以你在选择那种尖头鞋肯定不行，我就。一定要选择这种软软的，然后余量放开的，穿着更舒服。还有很多阿姨说，你这个鞋子啊，脚后跟会磨脚吧？来，我踩给大家看，我们脚后跟就软到这种程度，甚至于我穿了那么久，在脚后跟的后面完全不红吧？
0: 是，
1: 对吧？因为有很多的新鞋，你会发现这一把你穿久了会红，那是因为它磨脚它硬。但我们头层牛皮做到不磨脚，你看我一拎。就好了。而这个地方啊，弹力橡筋的这个地方还有余量，帮你再放宽。所以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和弯折的过程当中舒服。我们做到3.5公左右的一个跟高，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跟是软的，带弹力的，很舒服的，像个小弹簧一样。阿姨们买双高跟鞋，3.5公左的跟高，如果是硬邦邦的，走路啪嗒啪嗒的，我们这个走路啊，基本上达到静音的感觉，跑跑跳跳没问题，脚后跟不磨脚。穿上脚以后，我说实话，正式场合，比如去喝个喜酒啊，到孩子学校去开家长会啊，你穿凉拖不合适，
0: 对，
1: 对吧？脚趾头露在外面，甚至于现在很多的交通工具，大众化的地铁里啊、高铁里，空调都很足，你那个脚趾头露在外面，寒从足底起，也觉得凉飕飕不舒服，再如果出点脚汗的话，很容易受寒，对吧？我们就把脚趾头包裹在里边，然后头层牛皮的张力、轻盈感。 跑跑跳跳完全不累。我们这个脚后跟哦还是做防滑的，哎，
0: 再加上我们的男款鞋底也没有像想象中的，就是类似于是不是这手工的，你这个鞋底薄到什么程度啊？
1: 不薄的，
0: 你看看这个地方厚的，大家看到这个厚度，所以一般来讲，即便下一点点小雨，有一点小水泡，你也不至于太害怕。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两个颜色，女款是棕色和
1: 黑色，
0: 黑色
1: 我拿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啊，两个都属于深色系。我们为什么不做浅色？浅色不耐脏，我们要考虑到耐脏。这个就是棕色，刚才我展示的，这个是黑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0: 一个是
1: 黑色和蓝色，
0: 蓝色啊，大家来自己挑选一下啊，尤其是愿意穿牛仔裤的生活习惯里面，您不妨就选一个蓝颜色的也可以的，
1: 好看的。
0: 尺码呢，男款是从39到43，女款呢是从35到39，都是正码正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更换到
1: 满意为止。
0: 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来说我们男款鞋子啊，手工的，手工穿上去真舒服。所有的爷叔兄弟们，咱们拿回去买一买，穿一穿，感受感受一字开头。再说一字开头是普通的什么布的吗？非织工艺的吗？我们这是。

0: 头疼牛皮呀、啊！
1: 对，
0: 一字开头头疼。如果说199，你说那你这有点勉强，就差1块钱，你说2也成啊。但我们给大家20元积分呐、啊，
1: 特卖的节奏，特卖的力度，特卖的积分，
0: 对
1: 吧？这个20块积分，10块钱积分是老爷车出的，
0: 对，
1: 还有10块钱积分是东方购物出
0: 的，
1: 所以促成了这档特卖。特卖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基本上女士的那个鞋码就363738，嗯，所以平摊到每一个那个码数上备货不多的，嗯，男士的热门尺码基本上也就是40、41、42，对吧？嗯、售完我们就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嗯。而这个皮鞋还有个很大的优点是什么？除了夏天可以穿之外，它春天、秋天都能穿、嗯。你现在买一双凉拖，我跟阿姨们说，跟叔叔们说，只有夏天能穿，嗯、而且很多正式场合，商场里边你穿凉拖不是很合适。但是现在我们这双鞋子是正式场合都能够出席的，就不是说你这个鞋买完以后得天天穿，天天穿，天天穿，毕竟不是旅游鞋嘛。嗯、但是正式场合需要出客的时候，哎，你拿出来穿，裙装、裤装
0: 随便搭，
1: 赤脚搭袜子都能搭，
0: 都可以。
1: 现在我们男士的黑色在热销当中，嗯、女士的棕色在热销当中，嗯、因为这个价格放在那边100多块钱，对吧？
0: 是，嗯，100多，
1: 100多。
0: 你买个平常的，我就说皮的凉鞋，我东方购物卖过，我还记得去年卖的就两条，皮的那种就拼接在一起，那个男款鞋子像什么？像个丁字形的那种吧，叫工字形的那种凉拖鞋，也就要100多呀，
1: 是呀，
0: 167、189的呀。
1: 现在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能够看到头层牛皮的鞋子越来越少，阿姨们懂的。如果你是东方购物的老顾客，你就会发现前两年还有很多品牌都在做头层牛皮，但是近两年来好像只有老爷车和为数不多的几家在做，但是价格达到199，积分可以改到20块的，
0: 相当于170
1: 多。目前为止，对呀、啊，只有我们特卖的节奏、特卖的力度能够做到这样一个给力的组合。所以现在建议大家想好哪个颜色、哪个尺码下单，万一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或者你拿到实物试穿以后发现没有我跟许明讲的那么好。你拒收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但是过了今天，因为特卖我是排班排好的嘛，你过了今天再想买 APP 上就下不了单了，就没有这个20块积分送给大家了。
0: 是的，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00。

0: 我们现在现货没有多少了，尤其是男款鞋子，不管是黑色的还是蓝颜色都不错。如果大家呢想要说跟牛仔裤搭，你说黑颜色的一定搭蓝色牛仔裤有一点点小奇怪的话，我给大家稍微的换一换啊。这边是有
1: 看一下蓝色的、哎、
0: 蓝色的上脚蓝颜色的、您看看这个感觉怎么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现在就换啊。这整体上呢你是不是感觉视觉上更和谐一些？有没有
1: 蓝色系的？
0: 有没有还不错吧、
1: 嗯、
0: 而且一脚穿脱，看这个地方还是一脚穿脱，效果非常不错啊。
1: 不用你低头，不用你弯腰，不用你系鞋带，叔叔们啊、哦、
0: 多好。即便你这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你看这个鞋面亮
1: 不
0: 亮？
1: 不留痕，
0: 亮不亮？
1: 头才牛皮呀、啊，
0: 多好看！
1: 它那个张力和韧性在那边的、市场当中很多二层皮的也叫牛皮鞋、但你会发现稍微弯折一下，脚被动一下，哎，就有痕迹在那边了。而且我们所有的马克线，以男鞋为例啊，都是手工马克线帮你做到，
0: 是
1: 纳上去的，没有什么胶水，然后呢也没有什么异味，穿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哎呦，又软又舒服、而且底不薄
0: 好轻哦，
1: 很多夏天的很多鞋的底是比较薄的，
0: 对，我们
1: 但是我们考虑到要隔绝路面的湿气、包括呢还有很多路面的热量、对吧，你不要以为那种很薄的底就凉快哦、有的时候正午的阳光晒在那个地面上的时候，你如果这个脚底的鞋太薄的话脚很烫的，
0: 你如果扔在肉一个肉片扔在地上可能就熟了，
1: 生鸡蛋就熟了，就那种感觉。
0: 给大家看看这个鞋子、够不够软，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鞋底，所以如果要真的出去跳跳广场舞啊、散散步啊、爬爬山呢、说实话，对这鞋子简直是小意思，它都能够掌控你那些所有的路面，而且它即便下点雨，你看像不像那种轮胎大地？你说这种抓地性都毋庸置疑的好。

0: 是帮你做到加高的，脚后跟的地方完全不磨脚，完全不磨脚，上脚以后很舒服。我有拇指外翻问题，但是穿完以后拇指外翻这个骨节不紧不勒，很舒服。甚至于说我们上面的这个地方鞋舌的这个位置啊，做到的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弹力橡筋你脚背比较高，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比较肿胀的时候，完全还有余量往上，还有空间。上脚以后舒适，这个是女款的啊。我觉得你这个皮鞋搭裙子搭裤子搭这个反正百搭了，你如果觉得想特别怕冷再穿一双袜子在里边也是可以的。我们这个鞋子是春夏秋冬，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春天夏天和秋天。以前我一直以为这种皮鞋哦，是不是只有这种冬天保暖性穿，后来我发现不是，头层牛皮的特点就是说吸湿排汗，所以夏天穿着完全可以。而且你看脚后跟脚趾头的位置，我十个脚趾里面在跟许明打招呼，许明也没看到，对吧？就是软呐、啊，这个就是头层牛皮的优点。
1: 是
0: 阿姨们、姐姐们，我现在发现你们哦，穿旅游鞋都会比较多，但是很多正式场合还是需要皮鞋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的结婚婚宴啊，或者小朋友的那个满月酒啊，那你穿的比较正式的时候，你穿一双凉拖，穿一双旅游鞋不是很合适，一双皮鞋，对吧？然后还有呢，开家长会，对吧？跟老师见面的时候，你穿一双皮鞋，脚后跟软哦，脚后跟特别特别软，脚后跟特别软。头层牛皮穿完以后，我赤脚的也不闷脚，没有脚汗，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很干爽的。
1: 反正我觉得啊，如果您是喜欢穿牛仔裤的爷叔兄弟们，咱们就选择今天这个颜色蓝颜色的。反正我觉得跟牛仔裤的颜色真的好搭。本来夏姐到了，稍微穿一点点亮色的，咱也不过于夸张。你要穿个大红颜色的，穿个大紫颜色，有点奇怪了，对不对？但是今天蓝颜色的上身这么一穿，你看从上到下这种搭配感觉，那不就来了吗？这多漂亮呀，多好看呀！所以你穿出去一点都不违和，好吧？我们今天尺码问题，
0: 对，男款、女款是这样的啊，男款是39到43，现在41、42。备货告急，
1: 马上售罄了
0: 啊！马上售罄，不预约了。女款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备货告急。阿姨们、叔叔们，今天真的不预约。而且导演告诉我们，有好多观众是订两双的，就是自己订一双，给老伴儿再买一双。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重要场合是夫妻俩一块儿出席的，那两个人都是同样的品牌，同样的头层牛皮啊，闪亮登场。然后这个皮鞋打破了以往那种笨笨的、重重的，然后硬硬的感觉，柔软舒适，柔革工艺很轻盈，而且底部还是防滑的。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02151111900。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备货，尤其是41、42卖得好，女款是、
1: 女款是363738，棕色的卖得好啊。现在黑色我们就自然走了，但是其实大家，我们东方购物199这个价格，20块7分的入库的货源不多啊。平摊到每个尺码真的没多少，售完就不补货了。像这种鞋子，它不是属于季节很短的，就是现在我买一些东西啊，无论是鞋子、衣服，我希望可穿的时间长一点。像这个鞋子就是属于男鞋、女鞋标准的，穿的时间久。春天可以穿，夏天可以穿。秋冬季节还能穿。如果现在我和许明两个人推荐100多买一双凉拖，那你其实可穿的时间很短，可穿的场合也不多。
0: 对、
1: 对吧？现在这个鞋子是可穿的时间也长，可穿的场合也多，而且还上档次。
0: 而且尤其是男款的这个蓝颜色的，和您的牛仔裤，多少爷叔愿意穿牛仔裤的呀？
1: 对的。
0: 有的时候大夏天穿，纯纯穿个大裤衩子也是。有点不太上台面，除非在家里面生活，你倒个垃圾可以。
1: 对的，
0: 你要稍微的跟朋友出去聚个会的，你说您穿裤衩，那种什么到膝盖那种，
1: 是的，
0: 别人穿的是长裤，一般说长裤长裤，你要穿太正式，西装有点怪。
1: 对的，
0: 都是兄弟们，都是朋友们，你穿西装，所以一般主打的还是牛仔裤多一些。
1: 对的，
0: 休闲裤多，您就选个蓝颜色的。
1: 蓝色，
0: 蓝色系在您家鞋子也少，可能黑色的多，你也选个蓝色。
1: 对的，现在讲究松弛感嘛，我觉得除了阿姨们讲究松弛感，穿的啊宽宽松松那种感觉。叔叔们、爷叔们也讲究的，对吧？特别是叔叔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有将军肚、啤酒肚，再穿那种很拘谨的衣服，自己也觉得不舒服。所以鞋子也是一样的，10个脚趾在里边有没有舒展空间，其实也影响到你走路的心情。像我们出去旅游，最扫兴的那个人，往往是因为鞋子不舒服，想提前回酒店的那个人，
0: 磨脚了，疼了，
1: 走不。

0: 是难受了，
1: 不动，不就是因为脚在里边不舒服了吗？对吧？甚至于我觉得到了大夏天，有的时候脚汗出的多了，你也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一双头层牛皮的鞋，然后能够透气的鞋子很重要。你看我刚才在说啊，拉长了我们整个穿着的时间，我们现在是夏天，我跟明明这么穿，我赤脚穿。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可以跟模特儿一样，你们扎一双袜子，然后穿我们这个鞋子，也可以，对吧？
0: 完全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是女鞋为例哦，圆中带一点儿。
0: 放大空间的，所以有拇指外翻的，脚步到了下午时间段容易肿胀的，穿这个皮鞋依然是舒服的。我跟大家讲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这个鞋子可可爱的，可能因为它鞋头的是，对，可可爱的，很多阿姨姐姐们一穿，我觉得哎呦。
1: 显得更年轻，是的，哎，我问过很多男士，因为我很喜欢尖头鞋，后来我才发现尖头鞋只有女人认为它很美，很多男士会觉得女性穿尖头鞋是有点攻击性的啊，对吧？
0: 因为是尖尖的，
1: 对的，尖尖的，然后其实你知道吗，启明，这个尖尖的女的穿的也不舒服，
0: 为什么？
1: 因为它很尖，五个脚趾有宽度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其实只有三个脚趾一直挤在那边，这个四脚爪一样的不舒服的，
0: 所以用拇指外翻，哎，
1: 所以像这种鞋，圆中带点方，然后呢比较可爱，比较减龄的鞋子是别人。 看到你也觉得很可爱，自己穿了以后也觉得很舒服。然后你看像我们模特儿搭那个裙装，可以搭这个鞋，然后加双袜子可以穿这个鞋，穿件风衣也可以穿这个鞋。那像我一样，今天短打针织衫，然后 T 恤衫、牛仔短裙、牛仔裤或者白色的这种九分裤、七分裤，搭这个鞋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还有最后的8分钟，02151119900。

0: 199，我再强调一遍，一字开头头层牛皮鞋，不管男女都是一字开头。如果你说就差一块钱，感觉好像没诚意。观众朋友们，以前积分是1.99，您再看一下右下角，那是一块吗？也是两块吗？20元的积分呢？
1: 20块总积分抵扣掉自动订购，还能够再立减5元。
0: 对，
1: 如果现在阿姨们也买，帮叔叔也买的话，买两双就是40块积分。答对，
0: 省五十，分两次 APP 下单。
1: 头牛皮，对吧？现在很多人说100多，好像在某宝上啊、某多上也能够买到，但注意材质哦，是不是头层牛皮哦？
0: 是不是二层的？
1: 是不是？哎，
0: 是不是
1: 老爷车的品牌？
0: 或者人家真的是故意的，就是有那种不良商家骗你的。他说他是，就有些卖纯棉衣服，巨便宜。他说他是纯棉的，拿回家一看，一洗掉色，再加上一看那个硬邦邦的，就知道不是。
1: 对，然后洗涤之后还起球，
0: 对吧？就乱七八糟的。
1: 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啊，不仅是卷价格，其实品质也卷的，因为这个鞋子在老爷车的专柜当中，一双是要卖到699的，等于你两双买回去将近1400块钱。那很多阿姨是给老公买了以后自己就不舍得买了。但是今天我们提倡什么？我们银发族的很多观众是爱自己，不是口号，就是爱老公的同时，爱家人同时，爱自己。那么老公买一双，自己也买一双，因为皮鞋在很多我爸爸妈妈那一代的人心目当中，哎，是属于老克拉的，对吧？
0: 是，
1: 对吧？
0: 老克拉的。
1: 正式场合的时候还是要穿一双皮鞋的，就像我今天上面的衣服很简单，然后牛仔的小裙裤，然后下面搭一双皮鞋，就一下子正式感出来了。如果我这个时候换一双凉拖，你就感觉是有点不够正式，
0: 对吧？
1: 你看，这是棕色的哦，女款的棕色卖的比较好。然后你看脚后跟的这个地方，我们3.5公分的跟包，然后帮你做到的全部都是软的，还有一个防滑大底，
0: 是
1: 防滑大底是牢牢的那个抓地性，
0: 是
1: 啊，即便有拇指外翻的，然后脚部有肿胀的，不用担心。我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也完全是软的，你看我穿了那么久了，后跟这个位置完全不红啊。
0: 哎，真的哦。
1: 有一些新的鞋子，明明我跟你说哈，赤脚穿，这个地方全部都破了。
0: 真的。
1: 现在我这个地方摸上去嫩嫩的，很舒服的，因为那个脚后跟软，而且我有拇指外翻哦，不严重。但是也不是属于轻的那种，就是我刚才说的长期选择那种尖头鞋，五个脚趾挤成3个脚趾的那个空间，然后这块骨节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拇指外翻的这个骨节的位置，它不是尖的，它都是圆头的，
0: 它好像放宽了一样的。
1: 走路的过程当中，弯折的过程当中，你看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空间放
0: 开，空间非常大。
1: 所以不挤脚呀，穿了以后舒服呀，然后相当于是一脚蹬的感觉，你这个地方往后一拉。就好了，又舒服，然后走路呢，你会觉得踝弹性又很好。虽然它是头层牛皮啊，做了柔革工艺以后，整双鞋子的分量变得非常的轻，走路呢只会让你觉得健步如飞，不会让你觉得哇有负重感，男鞋我提示大家，现在明明穿的蓝色热卖当中，
0: 尤其是很多爱穿牛仔裤的，您是这个色系的，您不妨选一个蓝颜色的。如果您再选个黑颜色的，就是太无聊了，
1: 而且很多叔叔家里黑鞋好像不缺，对吧？
0: 很多。然后你看这个弯折弯折弯折，来起来，你看这个颜色多漂亮！而且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一脚穿脱，看到没？
1: 还不用低头，
0: 对不对？不用低头，
1: 不用弯腰，
0: 而且
1: 不用系鞋带。
0: 对，走线的地方，这四周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人工的，这多棒啊！观众朋友们，这鞋子还软，软到什么程度？给大家再折一折，给大家看一看啊。
1: 很软，很软。
0: 就看，
1: 柔革工艺之后轻盈，头层牛皮变得不再厚重。
0: 多软
1: 啊！而且弯折之后不留任何痕迹，还是像一双崭新的鞋一样的，对吧？明明手里拿的是蓝色，我再把这个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两个选择，蓝和黑，看到没有？蓝色的更显年轻，我觉得。
0: 对。
1: 然后黑色的呢是比较中规中矩一点的，反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然后女士的我也放过来啊，两个颜色，棕色的、黑色的，头层牛皮，头层牛皮，
0: 才一字开头。
1: 对的，因为我和明明两个人反复讲头层牛皮，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100多只能够买到一双格的。
0: 是。
1: 那我跟你说，夏天哦，穿格的鞋受不了。那个脚汗都往外在滋，往外在冒，你就要穿着袜子，脱下袜子的瞬间袜子是湿的，知道吧？我们头层牛皮就是保证你脚部的干爽。提示大家，男鞋是39码到43码，现在男款的404142在热销当中，蓝色。然后女士的鞋子是35码到39码，36、37、38的棕色在热销当中。
0: 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

其实大家备货告急啊，没有想到下午时间段卖的如此火爆，到底是特卖的节奏，额外加赠了20块积分，加赠20元积分之后，相当于只要197日多块钱，自动订购能够在立减5元，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100多都帮购物卖的是头层牛皮吧？是的，在老爷车的门店当中，一双的价格是699元的，东方购物特卖做到199，再额外加赠20块积分，难写女鞋啊，都是头层牛皮，你难写为里，还做到了手工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来做的，没有用到胶水，打开鞋盒那个瞬间，你闻到的就是香喷喷的牛皮味道，没有什么异味，像这种鞋子的款式也好，包括材质也好，拉长了你的穿着时间，现在我们买很多鞋子，你会发现如果买的是凉拖的话，只有夏天可以穿，但因为我们买的是皮鞋，而且包覆感比较强，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春天、夏天、秋天都能

0: 潮集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聆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今天我们来到了嘉兴，请到了周总，对吧？我们说来到嘉兴，你想到最有名的小吃是什么？
1: 粽子，
0: 对吧？肯定是吃粽子啊。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禹庄园啊，也是个赫赫有名的中华老字号。
1: 哎，只有两千年就已经有个品牌。哎，
0: 吃粽子的季节到了啊！我前两天我在买粽子哦，现在买粽子还真的是不便宜的，一个大肉粽可能就200克，11块钱。啊，那两磅三克。来，今天为啥来到现场？第一个看到了这么大的车间，大车间，然后每一个工种都在井然有序，看到的是真材实料。
1: 是，没错，
0: 对吧？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鲜肉，冷鲜肉，对吧？冷鲜肉，白肉粽啊有啊，蛋黄粽啊有啊，
1: 三对哇。哎，
0: 对，然后再来，为啥来到工厂？一个是让大家看到真材实料，吃的放心。现在没有什么比吃更重要也更放心的事情。第二件，我们既然来到工厂，一定给您工厂价格呀，对吧？肯定是工厂的价格，对吧？没有经过急转手，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实惠的价格。我们算下来2磅50克，250克，今天算下来一个肉粽才10块钱出头，
1: 干脆了，
0: 对吧？好，今天我们来搞，我们今天有三货号，那个小货号我们就不说，你就带着买，好吧？体验价格，但今天啊，今天这个规格蛮实在的啊，看好，今天我们是哟，都是肉粽，
1: 对呀，
0: 都是肉粽，可好了啊，因为我还是喜欢吃肉粽，侬欢喜吃啊？
1: 上海人侪欢喜吃，
0: 对吧？肉粽，对吧？我们有蛋黄肉粽，有大肉粽，有板栗猪肉粽，以及梅干菜肉粽，
1: 一共24只啊，
0: 24只，对吧？零零满满的24只，全摆在这里，全摆在这里，对吧？24只，好吧？这个算下来。可真牛粽，因为每一袋里面是有两只，每一只是140克，
1: 对呀，
0: 140克，好吧，这个收了7块的左右，
1: 是啊，相当，
0: 这个真的是，哎，这个它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的口粽，但这。对，这比一颗粽要多
1: 啊，可当
0: 对吧？就是我们就把整个的糯米呀、包括我们的整个这种猪肉啊，这种新鲜的原料压得紧紧实实，
1: 对，
0: 分量也是紧紧实实，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啊、如果你要吃的更加过瘾的，
1: 松地腿子，
0: 对吧？
1: 松地腿子，
0: 来看哈、更加过瘾的吃法。反正我吃这个，我一顿吃了2只。啊，就你知道，按照我以前的胃口，大概1只苍顶了。但是我今天吃了2只，为啥？太好吃了，而且吃得很过瘾。每一只看清楚啊，2磅50克。
1: 2磅50克。
0: 2磅50克。然后呢，这是蛋黄肉粽，
1: 上蛋黄，里向的两颗蛋黄，
0: 8只，对吧？然后250克一只的大肉粽，8只。
1: 对啊，侪是用的上味冷鲜肉。
0: 板栗猪肉粽，看好了，2磅50克，对吧？3只。
1: 2粒白粒。
0: 梅干菜肉粽，今早是3只。
1: 喷喷香，
0: 总共是22只。
1: 对呀、
0: 你自己算下多少钱？
1: 11块出头一点，
0: 11块出头一点。我告诉你，我今天现场就给你比个价格，你不信，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1: 你得
0: 就跟大家去看一看，来，葵浩，因为现在很发达，不光是我们自己，
1: 是的，
0: 你手上马上可以拿手机查着现查得看哈。五花肉大肉粽一只200克的12块钱。哎呦，200克，阿拉。多少本量？250克。250克啊、我们10块钱出头，他要12块钱。
1: 对呀、
0: 好吧，多了贵了20%呢。
1: 是啊，
0: 对吧？好，我们现场给大家看，配料都很干净啊。
1: 配料经济上场，
0: 我们给大家看配料都非常的干净，对吧？你无论是选大肉粽啊、板栗粽啊、蛋黄粽啊，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来到禹庄园。
1: 是啊，就是屋里向的配料，
0: 对吧？
1: 就是100多年的配方传承下来。
0: 就是侬屋里向厨房间。你用到的酱油啊、调味料啊，买的菜场的新鲜，你还不一定能买到这么新鲜的猪肉呢。
1: 是啊，当然，你夹个味道跟侬屋里向肯定有眼区别，
0: 对吧？
1: 你毕竟是100多年这个传承了，
0: 而且现在再过一个多月、2个月不到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咱们端午节了。
1: 对吧？
0: 我们是新鲜批次，新鲜批次给到你，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每年就吃到，不用讲。
1: 关键啥个？常温保存。
0: 哎，来，
1: 光常温保存，
0: 看好啊，
1: 冰皮档
0: ，OK 了。
1: 当中开侬
0: 看，2、1，来，哟，在啊，早饭来了啊！
1: 来，
0: 早饭吃着，早浪向吃着，
1: 夜
0: 饭吃着，哦，真的，很灵光，很灵光。这个一定要是，而且为啥我们今天？穿这身衣服，戴上这样的一个防尘口罩，就是它是严格消毒的，
1: 是啊，
0: 包括它的粽叶也要消毒清洗，包括它糯米都是泡了很久，然后让它泡发更加的软糯香甜，然后这一只肉粽250克，你在外面买一买，差不多12块钱一只，200克的，我今天是10块钱出头，
1: 就要
0: 2磅50克。 250克。
1: 那个搿是啊，
0: 好吧，
1: 嘉兴啊，正宗的嘉兴粽。
0: 我们的粽叶压得很紧，我们用三层以上的粽叶。
1: 看到搿里向个糯米散伐？
0: 哎呦，
1: 散的，
0: 油光锃亮，
1: 是吧？
0: 对吧？
1: 来，打开给大家看看啊！
0: 啊，来，
1: 哎，弄个小鸡吃。
0: 哎呦，
1: 阿拉直接用。
0: 有。
1: 好，
0: 可以。
1: 哎呦，看到吧？
0: 哎呦，太棒了。这是完整的一大块，
1: 这块肉能看到吧？从头到尾，
0: 哎，侪是筋肉，基本上。
1: 对呀，
0: 啊，侬看到搿种五花老
1: 肥的，
0: 五花，
1: 伊肥肉必要有，搿肥肉一定要化，
0: 但是
1: 要化到这个米里面，
0: 搿
1: 只粽子才叫好吃。
0: 油变成了油脂，
1: 对，
0: 让我们的米更加的浸润起来，然后吃起来，哎，我切口吧，我真的饿死了，我真的很饿，中饭都没
1: 吃。中午夜饭辰光，
0: 我先尝一口糯米。
1: 是啊。
0: 糯香，
1: 用个东坡鱼的香，
0: 啊，真的
1: 啊，东坡
0: 裹着粽叶的清香，
1: 嗯，
0: 很好吃。然后我再吃一口肉，
1: 嗯，
0: 一般以前的大肉啊，有点苗条了，太塞牙。
1: 我好像错过台湾，
0: 在，哎呦呦，
1: 来，
0: 呦，
1: 整颗这个，阿拉这个不是再造它蛋黄啊，是整颗蛋黄剥下来的，
0: 嗯，
1: 那，
0: 嗯，没，我已经咬了一大口了，整个蛋黄，
1: 是啊。香吧，
0: 嗯，真灵啊！然后再来，
1: 我不能干，不能吃到了，我也在收。
0: 哦，而且我们的鲜肉添加量至少在20%以上
1: 啊，绝对，
0: 这是我们的保证，
1: 这是肯定
0: 的。你看到吗？好吃，真的好吃。
1: 这一块肉，这个米，这个配料配方
0: 啊，接下来要按照我平时吃粽子的吃法。
1: 侬直接拿肉随我吃，
0: 肉跟米一起吃。哇，太满足了，
1: 香吧？
0: 嗯。香糯不粘牙，
1: 哎，
0: 不粘牙齿，
1: 嗯，
0: 可能不粘牙齿。
1: 搿个两放十口个里向，侬看刚刚搿头已经吃出来了，对伐？搿只
0: 还有嘞，
1: 还有嘞，
0: 还有嘞。哦，台湾，台湾，
1: 阿拉是
0: 两只台湾，
1: 两粒台湾，
0: 两个完整的蛋黄，
1: 两粒完整的蛋黄，
0: 好吧？
1: 啊，不是再造蛋黄，
0: 是吧？
1: 阿拉台湾有大小啊，
0: 反正
1: 侬收到个辰光，可能有眼眼大个、小个，
0: 买
1: 正常的。
0: 买粽子，第一个你肯定是要认牌子的，百年老字号，1907年玉庄园，
1: 是啊，没错。
0: 第二个认平台，第三个我们今天为啥到工厂来直播？侬
1: 看，让大家看的
0: 老妈妈
1: 啊，就是特能生产的。
0: 但是它热闹归热闹，专业还是有条不紊的。
1: 是的，
0: 无论是清洗、消毒、包裹、泡发，包括等等，非常的井然有序。
1: 对的，
0: 成熟大企业应该有的品质。
1: 嗯。
0: 第二点，东方狗今天价钱还给你做得很好。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还是要跟大家比比价格。你在外面买的话，这一只你看啊，200克啊，蛋黄五花大肉粽12块钱一只。我今天算下来一只，老杜你自己说，250克的，
1: 这也快吃得很，
0: 对吧？11块钱左右，250克。
1: 对。
0: 半斤的一只，扎扎实实。
1: 哇，跟双台湾，两口整那个台湾。
0: 好吧，所以大家你自己看，你可以选这个179的组合。
1: 嗯。
0: 我们每个有两只，对吧？总共24只。
1: 嗯，
0: 你也可以选我们今天的200多块钱这个组合，259这个组合。
1: 22只，
0: 算起来10块钱出，但这个它多了50克，比外面市面当中250克一只。
1: 我配料里向，我像台湾肉粽，我都来台湾。
0: 哎，有您老板啊，哥，日期新鲜嘛，我告诉你，你看到现在这日期是4月6号，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保证大家拿到手里的比这个日期还要新鲜。
1: 当然。
0: 6个月的保质期，
1: 嗯，
0: 清新鲜鲜，配料又清爽，
1: 常温保证可以，
0: 好吧？抓紧冷光，我们都是冷链送到家
1: 啊。
0: 你如果送给父母啊，父母当早饭、当午饭、晚饭吃都可以，好不好？
1: 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2: 我选粽子的话呢，一般性就是会特别注重健康，然后是营养啊，然后可能再去。关注这个口味，
3: 看包装上的配料表是我们选粽子最直接的方法。配料表上配料越简单，纯食材所占的比重越大，就越是天然健康的粽子。
4: 这个就是今年嘉兴整个粽子行业粽子技术改进的一个大的一个突破。我们从前面开始爆的时候，把粽子的原辅料实打实的爆在里面，没有蒸煮，不让它流失，一次性装袋，一次性刷新，一次性完成。这个突破以后呢，让消费者吃到更加美味、新鲜、营养的、正宗的嘉兴粽子。

0: 粽子太上海人太喜欢了，嗯、对吧？弄啥玩意儿？当早饭吃，当夜饭吃。
1: 早饭、夜饭、夜饭一堆堆的。
0: 我帮侬讲，搿两天去吃夜饭、吃夜宵、当夜宵吃，
1: 是吧？
0: 这个真的很好吃，因为我觉得这个肉粽它是叫、嗯、真的叫，就是以前说叫肥而不腻，嗯、它真的连肥都没有，就是
1: 都化在
0: 那个米里面了。
1: 喷香喷香，
0: 对，喷喷香香啊、嗯，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肉粽啊，嗯，是让大家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是啊，
0: 而且性价比老高。你像这种肉粽，哎，你说外面买不到吗？买得到的，羊啊，网上也有买，各种买菜平台都有，嗯，但是你要看分量的呀，哪的一只200克，哎，12块钱，嗯，我今天250克，嗯，10块钱出头，
1: 是啊。哎呦啥老贵就要亏，
0: 但是你一定要订大组合哦，一定要订大组合，好吧、嗯、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来到了玉庄园，哎、嗯、老师说了这个一定要到现场来拍摄，说为啥要到现场来拍摄，他说你看过啊，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妈妈包那个粽子样的、嗯、都已经在挤不得了，我到这个现场来我才想到，哎呦，以前包粽子居然是这么包的，
1: 是啊，
0: 对吧？然后你看这种糯米，哎，
1: 搿就是现在辣海包两
0: 双叶
1: 双蛋黄大肉粽，
0: 对吧？双蛋黄，它是两个蛋黄，
1: 两只蛋黄。
0: 我刚吃它了，嗯，我这个真的是马上把它好亏了，但是我吃了两个啊，这个还没吃完，一共两个完整的蛋黄。
1: 是、嗯、
0: 然后他为了保证分量，每一位工人师傅他弄好之后都会有一个电子秤，嗯，就是保证我们克重的，嗯，250克。
1: 当然，因为啥？因为阿拉是国家种质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啊啊，搿眼执行标准老啥，搿阿拉家做不到。对吧，
0: 我从小吃粽子就喜欢吃这个糯米，嗯，但是以前吃糯米很黏黏牙，然后呢又不大好消化，哎，但这个糯米这个粽子为啥可以吃两个，就觉得哎吃下去肚子也没有觉得很不舒服、哎、然后呢很香，关键是、嗯、也不粘牙，
1: 东北的糯米
0: 哦这么好吃啊、哦、
1: 然后口感相当好，因为它关键啥，一个调口，哎，阿拉搿能讲，粽子交关人味道好，嗯，但糯糯米道调了好，调了不咸不淡，
0: 对啊，
1: 不甜啊，搿个
0: 这个他在各个
1: 庄园一般都你配料，
0: 各个方面他都是达到了综合能力的最优秀。
1: 是啊，
0: 说实话，它的分量250克，嗯，它的用料一个是东北的糯米，
1: 雨糯米，
0: 第二个它是冷鲜肉，肉的含量至少在20以上，这个还是保守啊，
1: 对呀，
0: 对吧？然后又是双蛋黄，你要
1: 两粒完整的蛋黄，
0: 你的包也这么粗大了啊？一般的蛋黄肉粽一个差不多了。
1: 搿个是怎能讲？蛋黄肉粽到250克啊？阿拉正因为是种子的，就讲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啊。250克的种子，一般性侪是两只蛋黄。嗯。但是搿里向用个蛋黄有讲究。嗯。啊，阿拉是整粒个蛋黄。嗯。啊，勿是再生蛋黄。所以阿拉蛋黄有大有小的。啊，就讲是有种老师讲，哎，侬一头大一头小，有种朋友辣海讲，搿我讲就讲搿是属于正常的，对吧？搿个蛋黄搿只物事侬一模一样大，勿大可能。
0: 今天的配料都很干净。嗯。对吧？我们一会儿请导演上一下，我们有一个配料。不管你买什么肉粽，你买什么、嗯、今天反正是个吃肉吃到爽，
1: 吃到爽，
0: 对吧？然后我们看，我们有那个蛋黄肉粽，嗯，双蛋黄肉粽，嗯，配料表你自己看，很干净，来，老师帮我拿一下，
1: 来，
0: 好，还有这个，你看啊，这是我们的大肉粽，嗯，你自己看这个配料，对吧？还有什么，我喜欢吃什么，是这种比较创新一些的梅干菜肉粽、
1: 嗯、哎呦碰巧我都能
0: 老像了，哎呦板栗肉粽，嗯，对吧？板栗肉粽，好吧，今天大组合我们都会有给四个口味都配齐的，嗯，而且每一个你看到啊，这个肉粽啊，250克，这里都有，来，克中250克，
1: 250克，
0: 嗯，250克，轻轻松松啊，配料表轻轻松松，250克，这一只大肉粽，你到外面去买一买，基本上买到200克的11块钱，
1: 这一回吗？
0: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现场看，真的，给你现场看，好吧，来。200克，12块钱，
1: 那是真的感觉、啊。
0: 两百克，花了250克，
1: 250克，
0: 四叶矿，
1: 是啊，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算下来是这个200克，就是我们今天还有那个这个组合，对吧？一个是24只的，
1: 对、啊，
0: 一个是22只的，嗯，24只的今天每一个里面是有2只的，一只是140克，啊，对吧？
1: 正好一顿两个人一捏扎，
0: 蛮好
1: 啊！大家嘛，
0: 小娘好吃，
1: 小娘好吃。
0: 要么阿拉再开一扎，
1: 好，
0: 再开一扎，好吧？
1: 来
0: 吧，再开一扎啊！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吃粽子的季节已然到了，嗯、对吧？我们说再过一个多月、两个月差不多时间，对吧？端午节到了啊、嗯！你现在，对吧？你说，哎呦，我现在买回去现在就是早饭，而且你就是放冷藏，你不用放冷冻。
1: 粽子最多的特点啥？哎，剥开以后不晒。
0: 你稍微早上起来煮个10分钟到15分钟
1: 哦，250克吧，
0: 对吧？
1: 三分，
0: 啊，冷藏呢？
1: 就是
0: 啊，冷库。
1: 啊，因为阿拉是可以常温保存嘛。
0: 对对，
1: 可以上网报的嘛？
0: 来来来来，
1: 跟老师问啊，
0: 来来来来来来，
1: 你要复热的闲话。
0: 哎呦，
1: 千万要记牢，辰光要上哎。哦。啊，比小种子辰光要
0: 长。好。哎呦，
1: 那两个蛋黄，
0: 两个蛋黄，
1: 两个蛋黄。
0: 看到两个蛋黄，两个蛋黄，中间是大肉，然后旁边全都是香喷喷的东北糯米。这块
1: 你要弄个从头到米糊，蛋黄一头一边。哎呀，弄吃好了，我来。
0: 弄来，
1: 我来吃，我来吃。哎，人家吃顶过你的，又油腻又蛋黄。
0: 我告诉你，真的不油腻的，真的很好吃。嗯。就是这个糯米，就你嚼在嘴巴里面，你会有一种回甜。
1: 弄咖啡，那咖不是个东西，叫湿泡泡。
0: 对，
1: 啊，不是那种湿泡泡。
0: 就是它既不散，也没有那种夹生米在里面，没有，完全是选用了东北优质的糯米。
1: 看这块肉好不好？我用筷子割，轻轻一割，肉就割断它了。你不会在里筋大皮，交关人家割不动。
0: 嗯。
1: 肉割不开。啊，大家阿拉里向肥肉实际上是有啊。
0: 有。
1: 当时么当中讲现场里向肯定是有肥肉啊，这我不再养它了。种植下。
0: 大家都。懂的，你吃肉粽是肯定要有点肥肉的，不然不好吃的，
1: 是啊，
0: 对吧？嗯，那我烧把锅，弄汤把锅，各种都会买一点这种嘎筋嘎皮，
1: 哎，还是
0: 对吧？紫盘你都会有点夹筋夹肥的，我们这个也是，好吧？关键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其实这个产品的品牌也是特供到很多的大卖场，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地方。
1: 关键我们是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指导经营单位，
0: 好，对吧？
1: 参与了这个起草的，好吧？而且生产过程大家可以回答，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
0: 就看我们今天的装束
1: GPT 啊，对，
0: 我们直播的时候还必须要带着它，
1: 是的，
0: 带着它，
1: 是的，
0: 然后穿着这个消毒衣等等啊，
1: 对的，
0: 然后看一下今天这个是一个250克的大肉粽，
1: 嗯，
0: 有蛋黄的，有大肉粽，有板栗猪肉粽，有梅干菜肉粽，总共是22只，
1: 年纪大
0: 259，一个是10块钱出头，
1: 对，
0: 好吧，另外一个组合看好了，来这个啊，总共是有着24只，
1: 嗯，
0: 对吧？然后克重是每一个140克的，
1: 嗯，
0: 算下来单价在7块钱，
1: 7块左右，
0: 好吧？这两个组合现在卖的特别好，
1: 是啊，
0: 很有可能是抢不到了，
1: 嗯，
0: 也是今年应该是东方购所有粽子类的，
1: 反正比我肯定是可以进两个粽子要买的比你，
0: 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嗯，啊，东京购是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那是不啦，吃个搿粽子呢是豫章盐，我就欢喜吃个只牌子。搿只牌子呢，百年老店，有的历史了，所以呢，我欢喜吃个只牌子。
3: 阿拉豫章盐的粽子啊，搿些粽子呢，阿拉采用的糯米啊，帮人家不一样。阿拉用的呢，安徽皖南的糯米，所以一个糯米呢，吃上去老糯。侬稍微正正的吧，吃口是吧，跟人家味道不一样。因为不好的糯米啊，味道老干的，就是有点硬性。因为阿拉个糯米啊是皖南的糯米是吧？一蒸就老糯老糯，

0: 各位抓紧时间，这个肉粽真的是超乎你的想象的好吃。
1: 今天备货不多啊，
0: 从小吃肉粽长大的我，
1: 是的，
0: 对吧？我觉得对肉粽还是蛮挑剔的。
1: 对 对, 对，
0: 各种口味都要有啊，对吧？玫瑰村啊，对吧？包括像个叫啥？啊，白料白料啊，没好，
1: 白料啊，老香啊，
0: 对吧？但是我们所有都是以大肉粽为打底，
1: 是啊，
0: 就是肉粽的这个肉本身含量在至少20%以上，
1: 相当规矩。
0: 然后糯米本身优选到东北，东北黑土地嘛，糯米的这种产量又高，然后它的那种口感又好，
1: 口感又好，
0: 口感又好，对吧？嗯，但是说一千礼拜，人家说，哎呦。来，哎，这里我也是第一次走进粽子车间，
1: 是吧？
0: 哎，
1: 伟三要我叠趟嘞。
0: 伟三拉我们到这里来直播、就是让大家看到现在食材的把关有多么严格。
1: 是的，对我们企业对这个产品的标准有多高？
0: 对
1: 啊，要求有多严？
0: 我告诉你，我真的是第一次经历了多道的消毒，是吧？抖发、
1: 负压。对吧？
0: 嘴巴、
1: 对，
0: 手、脚、全身还穿
1: 的，全身负压消毒，
0: 全都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保证我们送到餐桌上面的每一个肉粽
1: 食品安全。
0: 哎，同时到工厂来还有一个目的，谈价钱，对吧？当然谈价钱，
1: 找
0: 的形式交给了朱总啊，交给朱总。
1: 对
0: 这个价钱，其实谈到已经是
1: 性价比较高了。
0: 哎，这矿也是，200克粗大做了，是吧？阿拉200克，
1: 我就你这200克买100块，
0: 是吧？200克的矿也是，好吧？而且你今天如果选179那个组合也可以，是吧？但是你看一看咱们250这个组合，你不要觉得价格好像高了80块钱，高了80块钱。的时候，我可是每个多了110克。
1: 对呀、啊，
0: 我那个小组合179的，140克一只。
1: 是的，
0: 我今天259的，我每个是250克一只。
1: 你哪怕里面是蛋黄肉，我140克是一粒蛋黄，250克就是2粒蛋黄。
0: 哎，所以我们为啥要到工厂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第一个谈到了各位农斯卡奇嘛，你在买菜平台上买，是吧？
1: 对呀、啊，啊。
0: 好，买菜平台上买多少钱一只？我们现场就可以给大家实时看的嘛。这个两百克，
1: 是啊，
0: 五花大肉粽，我们还没有五花这个词，我们就是大肉粽，因为我们的精肉的含量
1: 相对来
0: 更高。200克这框碟子，对吧？然后再来，你看200克的12块钱一只，
1: 对呀、啊。
0: 蛋黄咸蛋黄啊，会哈，咸蛋黄五花超大肉粽200克，
1: 对呀、啊。
0: 我们是多少克？
1: 我们250克，
0: 我们多少钱一只？11块钱左右。我们比他，我们价钱可以说跟他差不多，但是我们每只多了50克，
1: 性价比更加高，
0: 对吧？好，再来，一个是到工厂来谈一个从来没有的低价，
1: 对呀、啊。
0: 第二个让你看到，可能大家说，哎呦，现在孩子都很难看得到这种场景啊。
1: 屋里向不包了，
0: 不包了。
1: 你在屋里向肯定没得包，包多少钱了？
0: 你就像这种粽叶，我都要经过严格的消毒和清洗，对吧？你包括像这个五花肉。
1: 那老师们看，阿拉搿个五花肉跟外头有眼啥区别？肉皮带起脱了，
0: 对，
1: 没肉皮啊。所以刚刚打开以后是一整块筋肉。牛肉、肥肉全部是化了搿个米里向去了，腾腾香，没肉皮。
0: 这是250克的。
1: 250克。
0: 250克的。来，250克的。来，你看我现场我们的工人直接用当娴熟的技艺把它包完之后，直接放在这个电子秤上面称称。
1: 啊，有个这要两
0: 重猛量只多不少、啊，三个大概我去称称啊，
1: 哎，
0: 弄不到啊，两磅多少？
1: 两磅的酒，
0: 都不离题了，我把子，
1: 你这边老弟，
0: 来，两磅的酒。我们说250克是打底，这个我觉得不光是玉庄园，能够被东方购物选中，
1: 是的，
0: 我们今年应该说春天的第一档粽子的直播，
1: 对，
0: 我觉得也要。老朱的这种选品的啊，
1: 那也是玉庄园的荣幸。虽然玉庄园1907年就已经有了，啊，他以前也是做一些，就是说，隔代的方法，
0: 对，
1: 专门
0: 糕点
1: 啊，他
0: 这里是这种非遗技艺的传承技艺糕点，
1: 是的，
0: 嘉兴嘛，对吧？江浙沪一带有名的重镇了，
1: 对的，
0: 所以他的糕点传承啊，对吧？鼎盛过啊，
1: 他们这个东西送过。
0: 哦，对，来，我们给大家看啊，今天来再蒸一锅，
1: 来，
0: 还是蛋黄的
1: 吗？再开着，蛋黄，
0: 来，
1: 老师们看看，阿拉蛋黄的品质，我侬所有的鱼啊，品质也差不多，
0: 对，
1: 老师们侪欢喜，直接上海人啊，
0: 对，
1: 我又特别欢喜蛋黄
0: 啊。蛋黄香啊，
1: 蛋黄
0: 香，然后这个蛋黄啊， 这个蛋黄还不是说我们一般的那种蛋黄，说很黏，太硬，哎，有些蛋黄很硬。我这个吃到口里的蛋黄很糯。
1: 你知道为什么蛋黄很硬，你知道吧？
0: 哎，为啥？
1: 再生蛋黄。哦，用海带黄啊，打开以后，
0: 我们是真材实料的，对吧？咸鸭蛋的蛋黄，来吧，来吧，搁第三只了，这是开了第三个了啊。哇，两边的哇，一个，两个蛋黄，两个，而且是完整的，
1: 整颗的完整，再生蛋黄啊，
0: 这一个250克，
1: 看到里向有的肉皮吧？啊，
0: 对，有啊，来，
1: 肉皮是没有的，我们肉皮是去
0: 肉
1: 的，
0: 对，肉皮它已经
1: 是瘦肉啊，
0: 化成了这种好吃的油脂，
1: 对，
0: 在我们的糯米当中，
1: 对。肥肉都化成油脂到里面了，但是我们没有肉皮，一块肉皮都不放。
0: 这个就也想到我又想吃一个，
1: 你又想吃了，
0: 太香了，太香了，漂亮。下面呢？
1: 昆东呀，这是正好吃。
0: 对，真的好吃。我对这个糯米的东西啊，碳水的东西啊，我是来者不拒的。每天我要坚持锻炼的，所以呢，消耗再多也不怕。但是呢，哎，碰到好吃的东西啊，筷子停不下来。
1: 跟糯米打牙齿吧。
0: 没有。
1: 死泡泡吧。
0: Q 弹香糯回甘，好的糯米
1: 是啊，
0: 好的糯米得配好的蛋黄啊，哎，搁蛋黄一点，
1: 整的那个蛋黄，蛋黄，知道吧？蛋黄，
0: 好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今天这一只，外面基本上200克的，
1: 200克就要30块，
0: 200克至少也是10块钱以上的价格。我今天是250克的，
1: 对的，
0: 价格也差不多10块钱左右。
1: 是啊，
0: 你自己来说一说，今天性价比多？90%的家庭都订的是今天大组合的，
1: 对呀，
0: 2磅的折。你不要看259跟179差了要8块钱，但是我每只要多110克呢。
1: 是啊，搿是一个。第二，阿拉规定啥？侬勿要觉得眼睛只眼屎啊，是勿是多？阿拉常温平光保存就可以了。
0: 是是是。
1: 啊，侬勿需要进冰箱了，自动冰箱。反正我侬搿眼物事塞辣冰箱里也是负担。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好吧？反正也是吃粽子季节，粽叶飘香的时候到了，家里面也开始蒸起来，好不好？所以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们外地来的，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3: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对不啦？那么看到了嘛，是买的，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啊是啦，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4: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不管就是豆沙不甜，它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我们嘉兴粽子就是我的小时候的味道，它很糯，这个肉吃下去不腻，而且很香。

0: 最后大概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你不选择自动订购，真的老朱今天这批货肯定你就抢不到了，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觉得今天这个产品可能备货都备少了。
1: 没想到大家
0: 这么热情。
1: 那
0: 好吧，啊，干
1: 的不是啊，已经来咖啡啊。
0: 那现场大家所看到的，就是为大家拿到您家庭当中准备的。
1: 对，
0: 就咱们入库的这些产品，卖完就没有了。
1: 那个当
0: 卖完，它再生产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说实话，今天就是一个尝鲜体验价格。
1: 你让大家用最新的性价比的价钿，拿工厂成功的粽子拿到我的。
0: 对，
1: 是吧？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吃粽子呢，反正我特别爱吃啊，我对吃特别喜欢。粽子呢，顶多吃，我这次这个粽子吃了个。就一顿吃了两个，
1: 说明这粽子真的质量不错。
0: 以前我是基本上把糯米吃掉，把里面的肉就撇退了。真的有它米了，
1: 有棕，
0: 什么
1: 吃
0: 了？
1: 对
0: 吧？什么武器了？
1: 有我补胃，
0: 而且蛋黄我也不大吃的，为啥呢？我嫌这个蛋黄啊，要不它硬，要不它涩。
1: 硬涩就有可能啥个再生蛋黄。
0: 我们今天这个蛋黄就是完整的一个
1: 整粒的。整粒的就是咸鸭蛋里面整粒剥出来
0: 的，对吧？
1: 啊，没有进行过，
0: 而且两个蛋黄，
1: 是啊，
0: 对吧？然后又是冷鲜猪肉，对吧？然后猪肉的含量又非常高，所以我觉得今天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就抛开品质谈性价比，我也是那句话
1: 啊，这个不对，
0: 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啊，这个不对的，这个不对的。
0: 市面上不是说没有比我们价格更低的，有的
1: 啊，是的。
0: 你看看它的配料，你看看它用料，
1: 阿拉人家讲，光一只米也泡发嘞，
0: 啊，
1: 我米泡了足眼，
0: 啊。
1: 家庭我有好我的
0: 啊，
1: 搿里向就是阿拉有庄园个起草个标准要求的。
0: 反正我们今天这个配料就不一一给大家看了，但是我们拍着胸脯说，无论你选择哪个组合配料，我就给大家念一个，好吧？
1: 啊，
0: 这对子大肉粽，大肉粽的配料是糯米、饮用水、猪肉，添加量在20%以上，酱油、白砂糖、食用盐、白酒、鸡精调味料和味精，
1: 就搿眼物
0: 事。那你要不放心，你再看一眼。
1: 就是1900年开始到现在的配方，
0: 好吧？
1: 啊，
0: 搿就是我们的保证，我们的承诺。这个就是选择选品非常重要。
1: 是啊。
0: 然后，既然来到这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现场热火朝天，加班加点，就是为了保证能够供应到我们上海的每个家庭。
1: 对呀，
0: 对吧？刚才说了，这个肉又很，你就看一眼，我们就不拿了，就看一眼这个五花肉。很正气的五花肉，然后东北的大糯米都是又糯啊，看着就想吃，虽然是生的，就看着就很想吃。然后这个粽叶都是很香的那种。
1: 他们一是粽叶要陈3年，第一，第二，他们的清洗的工艺和标准，比市面上一般要严格多了。他们那边整条的流水线是专门清洗粽叶的。啊，这个不是你手工洗能比的东西。
0: 然后你说分量有吧？来，每一个工人师傅包好之后都会称重，
1: 就这
0: 两磅子量。还没结束啊，你看，哎，每个师傅的手啊，他就是一杆秤。啊、
1: 是的，
0: 他的手的分量就是一杆秤，
1: 上下就差个5克10克。
0: 哎，
1: 你看，
0: 这多么骚啊！
1: 哎，是的，
0: 对吧？哎。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大家所见即所得，放放心心。我们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穿着这样的衣服，戴着这样的一个防尘口罩，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今天能够干净的东西给到你。
1: 我们东方购物做粽子做了这么多年，第一次
0: 好
1: 啊，走进真正的粽子车间和工厂，
0: 这是今天第一个要来这里的事情。
1: 是的，
0: 但是更关键的是你花多少钱？
1: 哎呦，
0: 对吧？今天如果说15-20块钱一只，大家说哎呦，那我就看一看吧。
1: 去年250克卖18块钱一只，
0: 对吧？好，我告诉你，你现在此时此刻有手机的，大家各种买菜平台可以去看的。好，11块，那你像这个啊，咸蛋黄五花大肉粽多少钱一只？12块一只。
1: 对，
0: 12块找你1毛钱。这是一克钟多少？200克。
1: 口径上是200克。
0: 好，
1: 我们多少？我们是250克。
0: 来，我们今天是259。我们今天259，我们有22只，
1: 对，
0: 每一只是11块，也是11块钱左右，但是我们是250克。
1: 对。
0: 好吧，我们这就结合了你现场所见所得的那个品质，再来谈价钱，你会觉得我今天花这个钱吃这个肉粽很值得。
1: 那当
0: 然，
1: 然
0: 后再来，我们现在还有机会再开一只吧，还有时间再开一只。
1: 来，
0: 到底怎么样？我们第五只了啊，现场开第5只了，来给大家看。
1: 你已经吃了2只了，
0: 我吃了2只，哪吃了一只？
1: 我应该吃不动。
0: 不要紧啊，让大家啊、现场。的朋友一会儿还可以吃，然后
1: 对
0: 电视机前的很多人都已经是馋涎欲滴哦。
1: 这
0: 来
1: 啊。
0: 你看他，我在拆这个粽子的时候，我惊讶的发现，以前粽子壳就粽叶大概就两层，一直包了三层，能知道吧？
2: 相对来讲比较紧的，
0: 对，它压得紧啊，这个糯米啊就有嚼劲，你知道吗？
2: 口感高头
0: 有嚼劲，
2: 剥开有散吧。整只头拎开，伊是不散的，搿是一只好的粽子的标志。
0: 哎，你看，
2: 那
0: QQ 的，
2: 整个粽叶高头一粒米勿打。
0: QQ 的，
2: 那搿是阿拉整个粽叶高头一粒米勿打，搿是好的粽子的标志。搿是阿拉原装叶的粽子，真的是原装叶，
0: 不动叶。反正卖了这么多产品，这个粽子
2: 来，我切开，
0: 不要看它不起眼，它居然也有这么多学问。
2: 哎，
0: 从选料，你猪肉啊、糯米啊、粽叶，以及到它整个包法，到它的克重。这是第五只的蛋黄粽，
1: 一边一颗整粒的蛋黄，啊，整粒蛋黄，
0: 一颗
1: 再造蛋黄啊，
0: 两颗，
2: 肉，肥肉侬是看不着的，啊，侬只要蒸到辰光，肥肉是看不着的，
0: 好吧？
2: 搿是阿拉真正御庄园的粽子。
0: 我今天的晚饭呢，基本上也就在这儿吃了，好吧？哎，
2: 搿
0: 一会儿到家都已经八点钟，就不吃了，
2: 搿到
0: 好吧？说明啥？我这个就是晚饭呀，大家也可以把它当晚饭吃呀，
2: 当早饭，
0: 早饭吃吃不烂，
2: 还可以，啊，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订大组合的朋友是非常多的，
2: 是的，
0: 90%以上的家庭，
2: 嗯，
0: 一定要订到。但是大组合的备货，老朱，
2: 是这样子
0: 啊，
2: 现在估计备货已经紧张了
0: 啊，
2: 已经紧张了，
0: 能加点不啦？
2: 刚也要那。师傅们加班，对吧？不是我加班的事。
0: 哎，师傅们加班就要付加班费，
2: 哎，
0: 然后加班费的成本羊毛出在羊身上，
2: 各种
0: 最后可能就往上提了。
2: 哎，
0: 抓紧时间，备货已经不多了。
2: 嗯，
0: 啊，很多人在问批次新不新鲜，你看到啊，这个批次已经作为粽子来说，我看到4月6号其实已经蛮新鲜了，
2: 是啊，
0: 但是保证大家拿到手里
2: 的
0: 更加后面更靠近您拿到手里的日期，
2: 是的，
0: 然后9个月的保存就可以了，
2: 嗯，
0: 反正还有一个多月时间，粽叶飘香，粽子节、端午节到了嘛，
2: 关键不占冰箱，我们还常温保存，
0: 抓紧时间锁定，冻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今天真的是备货已经卖完了，已经卖完了，对不起，好吧，
1: 250克都没有了，
0: 我临时让工人师傅再增加
2: 几套，50套。
0: 多再多一套嘛了，
1: 我加倍，等下落地重要了5倍，
0: 好吧？
1: 好吧，
0: 就这个事情也是难为他们，也难为我们师傅，但是也是第一次来，嗯，应该是第一次结缘吧？
1: 啊，对，第一次来
0: ，我们见面礼，
1: 第一次到东方购物
0: 啊，所以我不管他第几次来，嗯，我觉得他的品质就像他百年老字号这块招牌一样，
1: 是的，
0: 107年的悠久历史，人家。不然的话，不会有这个招牌的嘛？
1: 啊，对，
0: 金字招牌不会自己砸招牌，这是一点。第二点，
1: 而且我们还是粽子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
0: 关键，外面买一只蛋黄肉粽，一模一样的，200克，12块钱。
1: 阿拉今朝只250克，
0: 250克，12块钱还不到，
1: 是啊，
0: 对吧？这就是我们的性价比。
1: 对呀、
0: 啊，好吧、嗯。所以你选择大组合，一定要选大组合，大组合你每天都要吃的，嗯、对吧？不是讲顿顿都吃。但是侬内边想起来吃，一个礼拜吃2趟3趟，侬有的吃嘞。
1: 所以预约开，就讲买预约的老师们不要紧张了，我基本上3天里下就好送了。
0: 预约的价格一样吗？
1: 一样。
0: 预约的品质一样吗？
1: 一样啊。
0: 好吧，你只要能。
1: 侬现在的节目当中看到的我订单，我保证侬还一样。
0: 你只要能预约上，我们今天就以这个价格来销售。
1: 是的，
0: 好吧。嗯、所以一定要抓紧，今天都是新鲜批次，再强调一下，新鲜批次。哎呦，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预约的老师不是光新鲜批次了，哎、就是现在了，
0: 哎，就是今天了，
1: 对吧？
0: 对吧？然后还。有配料极其干净，嗯，好吧，你在配料里面看到的，就是你菜场里和厨房间你都能看得到、买得到的东西。
1: 对呀，
0: 我们的品质，嗯，食民以食为天，
1: 是的，
0: 食以安为先，
1: 没错，
0: 安全为先。
1: 对，
0: 我们今天不但有安全做保障，嗯，我们还有性价比超高，
2: 机制工厂价值够，
0: 好吧，嗯，这个也是感谢老朱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
1: 也谢谢东方购物和各位老师，
0: 也感谢于庄园、
1: 啊，是的，
0: 我们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嗯、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02151119900。

0: 第一次吃到大肉粽，比想象中的要好，大肉肥而不腻，瘦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好吃。
1: 嘉兴粽子还是比较有名的呀，对不啦？那么看到了嘛，是忙的，因为马上端午节了嘛，不是啦？这个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嘛，主要吃点粽子。我喜欢吃这个东西，
2: 每次到服务区都要停下来买嘉兴粽子。口感就是豆沙不甜，它粉不是很油很腻的，它是粉粉的，很好吃。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你老朋友许明。在东方购物呢，有一口锅非常的有名气，它是跟钛打造的，而且当中的有很多密集点阵，所以让它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现在钛比较流行吧，满意。
1: 是的，因为我相信可能很多家里面叔叔阿姨说，那个钛杯好像家里面好几个，
0: 对
1: 吧？然后呢，一人一个，包括很多说除了钛杯之外呢，家里面钛的养生壶，钛的很多电饭煲，钛的比如说筷子呀、勺子呀，因为确实钛这个金属比较好，
0: 用在的包括人身体的心脏啊、假牙呀，但是人家要求的纯度比较高。
1: 是的，
0: 市面上很多打着钛的名号，有可能是钛的涂层。
1: 是的，会，
0: 或者。即便它可能也是钛板，但里面的钛的纯度不够高，
1: 对，比如说
0: 那么就达不到很好效果。
1: 对，它可能是20%，它也叫纯钛锅，
0: 也叫钛锅，
1: 对吧？或者很多钛涂层呀，因为很多技术大家听起来好像差不多的，但实际上三头银为什么在东方购物这么受到大家欢迎？因为我们是100%采用纯钛板材。
0: 大家前面看到了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大饼一样的，
1: 对，
0: 这个就是我们锅的内壁。
1: 是的，因为钛金属的优点就是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简单腐蚀，所以它用在比如说心脏支架呀、假牙这些都很安全。所以我们三头银真的很核心的一句话就是这个100%采用纯钛板材。那这句话呢，在每一口炒锅当中都有。
0: 那您会问，那这个纯钛里面的纯度是有多少？
1: 哦，专业。啊、对，这个问题很专业，来给大家看一下，展示这个钛的纯度啊。因为很多说你是100%采用纯钛板，但是这个钛板的含量对不对？来，我们检测结果显示是99.86%。99.86%这个级别，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概念。就好像比如说买黄金什么3949、3959的，这个纯度越高，那肯定相对来说会更加优秀，对不对？我们能够做99.86%，已经是提纯提到非常高的高纯钛了。
0: 而且它采用的是三层打造，
1: 对，
0: 里边是钛，中间是铝，最外层
1: 铁，
0: 导热效果非常好，
1: 是的，
0: 除热效果也是不错的。大沙就说，你刚才不提到一个10万密集点阵技术，一个物理性的吗？怎么看呢？
1: 对，
0: 其实在这个字啊，纯钛板材旁边，大家看了吗？它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小凹槽。
1: 是的，
0: 其实看起来有点密集恐惧症。就是小凹槽呢，就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物理性的不粘。
1: 是的，因为这个小凹槽呢，只要您的油下去啊，它就能够形成油膜的感觉。它不靠涂层，没有化学涂层，但是完全能够做到很好的物理性的不粘。就比如说您的油下去，试探下去，只要一加热，它就会有很多油泡泡、空气泡，把食物顶上来，它就能够做到不粘了。
0: 那您好奇吧？我自己也挺好奇的。那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大厨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好的，
0: 咱就上见真招，看看到底是不是粘还是不粘。
1: 是的，
0: 实际上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呢，尽量会放一点点油。
1: 对，
0: 你不可能一点点油都不放，
1: 对吧？油壶喷一喷，
0: 一点点，
1: 少一点，
0: 不吃油嘛？
1: 对，因为确实我们告诉大家，你看油一下去，食物一下去，油沫沫是不是特别多？
0: 你看这个油沫沫就鼓起来非常均匀的那小泡泡。
1: 对，跟以前很多第一次用锅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就是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把这些油都往上顶了，食物酱汁都往上顶了，所以这个就做到物理性的不粘。然后我们厨师给大家看，你看底部扒出来，对吧？这个锅底看一下是完全不粘。

0: 是钢丝球，
1: 对，钢丝球再考验，
0: 使劲擦
1: 没问题，
0: 没毛病。
1: 因为如果有涂层，大家就不敢，因为家里面如果但凡用过涂层锅，如果您比较小心，都会这样子，就是等那个热锅冷却下来再去洗。嗯，洗的时候呢，只能那个软的抹布，不能用钢丝球，不能用硬的百洁布那一面。但是今天用过我们这个锅，没有任何涂层，直接热锅情况下，冷水去洗可能比较好洗，没问题。什么钢丝球随便刷都可以。
0: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这口锅，30公分，
1: 30公分
0: 多少钱？
1: 在我们专柜当中是1558块钱，
0: 1558，
1: 对，
0: 在哪里可以买呢？
1: 哦，是的，这个是关键了。
0: 许见几个地方，大家可以去比价。
1: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买东西呢，线上线下，大家可能说渠道确实比较多，但是如果有专柜，是不是更加可靠？
0: 靠谱，
1: 对不对？更加靠谱。那三头盈利情况下啊，再告诉大家，我们全国260多家专柜门店
0: 啊，这么多。
1: 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万、九光中心、新王百货就是大王百货啊，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
0: 哎呦，这些都是比较强的，
1: 都是比较强，
0: 实力很强的一线商超的。
1: 包括有很多现在比较火的商圈当中，可能三头也时不时会有一些快闪活动，大家说不定哪天去逛街的时候正好就能看到了。您看到如果这个30公分经典款的泰锅去看一下，就是1558块钱，
0: 1500啊，
1: 对。
0: 1550万元，
1: 对，
0: 好，那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再给大家有一个汤锅，汤锅
1: 好久没来了吗？
0: 你这个汤锅没什么特别的吧？
1: 哦，没有没有，
0: 你就是一个不锈钢汤锅了？
1: 不是的，
0: 不是，
1: 汤锅是这样，它是钛铝不锈钢，外部是不锈钢。
0: 你说这个里面是钛？
1: 钛
0: 也是钛，
1: 也是钛。
0: 到目前为止有钛的锅子不多，
1: 好像真
0: 汤锅
1: 对，您看这个底部有个钛，核心是。这个锅底当中，大家带回家每一口汤锅也能够看到叫什么？锅内100%采用纯钛板材。
0: 那你这很吃价格啊？
1: 是的呀，1099这个价格
0: 也是4位数啊。
1: 对，
0: 一般汤锅能卖到4位数的不多哎。
1: 因为是纯钛，纯钛有什么好？就是比如说您炖普通的汤什么没问题，对吧？那但是如果您今天说我想里面加点滋补的，对吧？什么虫草呀，有时候炖个燕窝呀、人参呀，包括很多说炖点甜的。甜品的，或者很多说炖点什么药上汤，甚至中什么什么药的那个，你想在里面炖半个小时、40分钟、45分钟，钛没有任何重金属析出，没有化学反应，您很放心，
0: 就很稳定，
1: 很稳定，
0: 钛相当稳定。多少公分的这个？多少升？
1: 这个是那个将近3升的这个容量，
0: 近3升的容量，
1: 3升，对，
0: 1000多，两个加在一起，毛个快3000块钱了。
1: 对的。
0: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啊？
1: 好，
0: 来给大家先看看我这个板。
1: 好，
0: 这个板大家看到了吧？已经用了多少次了？
1: 是的，
0: 都快断掉了。看看这有折痕了。
1: 对对对。
0: 因为之前呢，我们包括去年，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都是这价。
1: 是的，
0: 1299都是这价，1299。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价呢？来，给观众朋友一个惊喜价格，右下角3、2、1，请看价格是1299吗？
1: 来，
0: 今天的价格是。哇，
1: 999，
0: 降了
1: 300块钱，
0: 300块钱，
1: 对，压在1000元之内，
0: 每口锅才400来块钱。
1: 但是但是还没结束，
0: 还有什么东西？
1: 还有，我准备了礼物。
0: 哎呦，看到了，这
1: 对对对，
0: 你这藏的还刚才放下边了，这才拿出来，
1: 是的，
0: 看到了，来给大家展示展示，
1: 给大家送上我们食品级不锈钢的这个铲勺和汤勺，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家里面在用那种什么是不锈钢的，很有可能啊，如果您不知道来源，万一它不是食品级的，今天送给大家，送给大家一对，这样的话，
0: 但是你送嘛不送嘛，我这个觉得还好了，那我们就收节目吧，
1: 来送个。泰的，我再送个泰的，
0: 还送啊？
1: 再送个泰的
0: 哦，那你要有送泰的东西，我感兴趣。
1: 来，
0: 什么东西？
1: 纯泰的快勺
0: 啊，可以的，
1: 对吧？
0: 非常可以。
1: 这个也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纯钛的快勺。
0: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搜一搜，现在网上包括某一些短视频里面有一个就是检测不锈钢纯度的这个，有没有超标的？大家去搜这个视频，
1: 对，
0: 检测不锈钢。你有一个那个小药剂一滴上去，静置多长时间，它会有一个什么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就代表什么。你去看这个视频，包括勺子，包括很多筷子，不锈钢筷子，如果不良商家的话，它都不合格。
1: 是的。
0: 如果经常使用的话，您自己琢磨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整根筷子啊。
1: 是的。
0: 别的一点没有，就是钛。
1: 就是钛。
0: 整根勺子，整个应该说。不是说外面涂层，里面又给你包不锈钢，不是的啊，
1: 纯钛，
0: 纯纯的，
1: 对的，这个在专柜门店买一买就是300多块钱。
0: 哦，你看，别嫌这两个小，
1: 对，
0: 加在一起300多，
1: 成了，
0: 比那个不锈钢的我更喜欢，但没关系，有我就都要，你别拿走，一共是你那个算一套也成，
1: 行，
0: 你不愿意算一套，也愿意大家怎么开心怎么来，那个两。

0: 两个赠品算一道，
1: 好，
0: 一共三大件，每件算下300多块钱。郭朋友们，今天这个锅子，20公分的，即便不是什么20公分的，
1: 30公分
0: 的，30公分的炒锅，即便它是普通不锈钢，你300多块钱能买吧？
1: 哦，好像买不到。
0: 你即便普通汤锅多少升？
1: 近3升
0: 的一个容量，你能买到吗？
1: 也不一定吧。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抢，今天机会不容错失。
1: 对，
0: 02151119900。
2: 我做工资嘛，就一个就难打，还有嘛就怂呀，怂特别个吧，挑食又老怂，尤其是烧菜、烧饭、烧菜对吧？搿菜个好子，我这个一直是勿理想。菜烧好子以后，这个是厨房间啊、油烟咯啥，搿卡了卡交关光，就最讨厌了。
3: 锅具我认为很重要的，我以前用的是不粘锅嘛，后来这个不粘锅这个涂层啊掉了，就不安全嘛。后来我现在是用的是铁锅呀，铁锅嘛很重的，而且有的时候就。又锈掉了，再洗起来，哎呀，用那个钢丝球擦起来很麻烦的啊。
2: 搿它可以就要装牙齿，就讲牙齿搿中层啊里头要做螺丝啊，还有么心脏搭桥啥，好像侪需要用种它。价钿蛮贵的。
3: 泰国我试过啊，就是泰国它就是比较轻嘛。而且这个泰国它不是涂层的，没有涂层，
2: 是比较轻巧的。当然，搿种年纪大的讲起来的，最好嘛是越轻巧越好。那勿腻了呢，烧起来嘛就方便了。还要油烟也少，没啥油烟。就是讲侬要煎蛋啊、煎鹅呢，就个皮勿得了。这个屋里向看上去呢，就是讲好像比较心情就个比较愉悦吧。哪个方面也蛮便当，水一冲。就好了，不像老早要那个卡布，如果那钢丝球拱啊拱啊出，这个不要了，就是讲水稍微一冲一冲就没了就好了。假使好的时候呢，应该价钿还是比较可以的，还是能够承受的。虽然讲像那退休工人，但是能够承受的。
3: 我现在用了跟买来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对啊，我想如果用久一直能用的话，要用好几年了。

0: 哎呀，你看看这锅，关键没有涂层咱安心，
1: 是的，
0: 不用伺候它。
1: 对，
0: 你有些涂层锅洗碗机不能进，
1: 不能，
0: 要挑锅铲汤勺，
1: 是
0: 什么不锈钢的、铁的，你也不能用。然后放点硬的吧，你又怕刮花。
1: 对。
0: 然后呢，洗锅的时候呢，又害怕自己一旦稍微一不留神，平常锅子你可能左一个不锈钢，右一个有涂层的，你不锈钢用钢刷刷完以后，
1: 可以刷，
0: 直接拿过去，它刷那个
1: 不粘了。你不小心那个涂层就刷坏了。
0: 对，关键是有的时候就顺手的事。
1: 对， 对对。
0: 刷完以后发现呀，用错刷子了，
1: 有划痕了。
0: 然后那口锅大几百块钱、上千块钱的，一下子就心寒了。
1: 是。
0: 你说没用几次就自己被刷坏了，然后就懊恼懊悔，说怎么买这个，就老伺候它。今天我们这锅子首先在不粘性能上面我们是物理性的，
1: 对的，我们有十万密集点阵这样的技术，通过这个技术来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所以就没有任何涂层，
0: 对，
1: 大家会觉得更加放心，所以没有涂层情况下您就可以比如说贝壳类的什么海鲜类的，后面马上什么六月黄上来了，对吧，很多蟹什么上来了，你想做点什么海鲜类的，做点油炸类的，用上我们的不锈钢的铲子没问题，因为没有涂层就不怕滑嘛，
0: 是的，然后再加上咱今天这材料，
1: 哇，全
0: 接触食材的，我不管你中间层外层，说实在话，你用到顶天上去了，还能跑出这五指山吗？你要么铁的，要么铝的，要么不锈钢 的，但是锅内壁，能用到钛的，
1: 对，
0: 屈指可数，没有多少家，我指的是百分百采用纯钛，你不能拿一个涂层跟我们比吧？那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吗？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有一些那个钛到底回收钛，它的这个到底。
1: 回收钛、二手钛，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确实相对来说比较混乱，因为其实商家也很聪明，就知道你们消费者愿意为了钛买单，对吧？但三头鹰这个大品牌，我们是11位
0: 订购了，
1: 已经是107年的品牌历史了，
0: 这么久，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不仅是告诉大家历史悠久，在上海的专柜当中，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
0: 华
1: 百货，因为你想，这些商场对品牌也会有要求呀，
0: 非常严格，
1: 不是说杂七杂八品牌就能进去的呀，
0: 匹配。它的
1: 对吧
0: 地位的，
1: 所以三头鹰就是让大家买到正宗的纯钛锅，买到品牌的锅，但是今天说实话您没有花这个品牌的价格，对吧，
0: 如果大家还不相信我们说的话，您拿出任何的 AI 智能的搜索，你去问嘛，问个豆包也好，问 ChatGPT 也罢，你就问问他三头鹰是不是德国正宗品牌，不就完了吗，你不愿意信我们的话没关系，你看我们只要说的靠谱，跟他合得上，那你就相信我们就好了呀，
1: 是的，
0: 对吧，你总是要有质疑，很正确的啊，但是今天只要您查完之后发现老字号，
1: 而
0: 且对于国外来讲，真的是算是老字号了，百年的品牌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又跟什么双立人齐名的，来咱们中国市场有这么大铺开这么大面积。今天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原本是1299，今天卖了999，
1: 对，卖了3年多都是1299，对，
0: 然后再加。
1: 再加我们不锈钢的这个铲子和汤勺，然后呢还要再额外加赠纯钛的勺子和筷
0: 子，你的赠品我就算一大套，
1: 好，
0: 每一套算下来的话，你两口锅，一个30公分，一个近3升的，
1: 对，
0: 你再除以你的那个
1: 赠品，3套嘛，
0: 300来块钱，赶紧订吧，观众朋友们，太难得了，02151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的哦，也是丹麦和马来西亚皇室御用的，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来观众朋友们，你看看现在电话线非常满，
1: 是的，
0: 如果你说我账户当中许明我是感兴趣的，我只有9块钱，能不能定啥不能定的，拿出微信扫一扫，这儿我东方购物有个您的特权，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拿到家里面拆开之后感受感受，喜不喜欢，喜欢的话您就留下，你不能说叮咣五二炒了一堆菜了之后你说这那就不行，你至少可以看看外观表面嘛，
1: 是，
0: 然后你要觉得这个东西好了，你可以推荐自己的好朋友们，因为它的专柜价格是
1: 1558，
0: 为什么会贵啊，就这几个字值钱，
1: 对，
0: 有一说一， 看这里这几个字，
1: 好，
0: 叫做纯钛百分百啊，百分百，
1: 对的，百分百采用纯钛
0: 板材打造，
1: 是的，
0: 这个百分百是有多高的含量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钛的含量纯度。
1: 钛的纯度，因为我们真的相当于是尽了百分百的努力，但是这个实力到底在哪里？实力就在于我们钛的纯度，对吧？在这边检测结果显示下来，我们能够告诉大家，钛的纯度是99.86%。
0: 我大概问一下，一些比较高的用在身体内的，
1: 我之前也了解过，大概了解过，就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有很多品牌公司出来的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有些99.5%，99.6%，
0: 但是都是99左右，
1: 99.8%。
0: 99.9%，
1: 对，
0: 它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含量啊，可能留下含量根据你不同的场景的需求不一样，
1: 是，
0: 对吧？可能在其他的手术上面呢，可能要求的某一些含量可能要少一点或者要求高一点，
1: 对，
0: 但是钛，我们只论钛的总体的含量，大概都是99左右，要求比较高，
1: 对，
0: 我们达到了这么高的要求和标准，所以如果我们能出具证据，你在外面买的那些锅，不论你是手机小屏看到的便宜啊，一口锅算下来300-400块钱，结果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或者你甚至拿出证据来，你一发现是假的，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包括二维码可以扫，
1: 对，
0: 包括出处都可以查，随便你查，
1: 是的，
0: 然后来看构成啊，今天这口锅是30公分，里面是有10万密集点阵技术，一会儿什么叫十万密集点阵技术？其实我们的 VCR 什么的给大家解释过了啊，就是小凹槽。
1: 就是来做到物理性不粘，
0: 对，但是它要均匀的做凹槽，这就是一个比较精细的工作。
1: 是的，
0: 大家一般提到德国，首先想到的是精
1: 缜密、
0: 真精细，
1: 对吧？
0: 那个钢材也好啊，包括那什么都挺棒的哦，大家心里有数的。然后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点阵的，
1: 是的，
0: 汤锅不需要你来炒，
1: 对，
0: 它就是专锅专用，来炖就行了。
1: 对，主要是汤锅的这个锅底，我们也有一句话来告诉大家，叫做什么？锅内百分百采用纯钛板材。
0: 说说人家汤锅也用到，
1: 买
0: 你做几个里边汤锅有带？
1: 我说实话，还真只有这个款，
0: 只有这一套，
1: 对吧？只有这一套。
0: 哎，就德国三头鹰，目前为止我东方购合作的啊。
1: 对。
0: 市面上谁家我不管。但是在我东方购物给所有上海的观众朋友们介绍的时候，这么多的锅子品牌放在一起，唯独此一套构成里边汤锅，竟然采用的纯钛板材，所以人家贵，
1: 是
0: 1000来块钱的这一口汤锅是近3升，大概是20多少公分的口径？
1: 22公分。
0: 22公分口径。
1: 对，22公分，3升的这个。
0: 如果你家里面有蒸格是22公分的，还可以通用的，
1: 还可以通用，
0: 对不对？然后除此之外啊，刚才说到的不锈钢的锅铲汤勺，就顺便一提，
1: 对，
0: 它当中并不是主角，在赠品里它不是主角，
1: 对，
0: 你把那个左侧那个小的那个，它才是真正的王子。
1: 是的，因为它是纯钛的，
0: 纯钛哦，
1: 纯钛的筷子，
0: 它不是不锈钢哦。
1: 对，因为比如说很多小朋友上学，你想给他单独的给他一副筷勺，
0: 很好，
1: 正好带着。
0: 我跟你讲，这个太好了，
1: 它就算没洗干净。因为钛的能力稳定性很强，
0: 我跟大家讲啊，你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给小朋友金柜了，或者是爷叔姐姐阿姨们金柜会用银的，用不用的发黑了，你觉得其实没咋地，但是发黑你就觉得哎呀好脏，
1: 是，
0: 就反倒不愿意用。你试试看钛的，
1: 钛稳定，
0: 超级稳定。
1: 对，
0: 咱家怎么着啊？是有多少有毒的东西，非得用银的呀？也不至于吧，咱也不是生活在宫里，天天宫斗呢，在那儿银筷子测测有没有毒，不需要。我们求的就是一个稳定健康
1: 安全。
0: 钛筷子、钛勺不是给解决了吗？
1: 是的，
0: 多好的事儿啊！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算下来的套组大概市场价格，
1: 市场价你想1558再加1099，300多，
0: 是吧？有3000多了呀，
1: 三千，对，
0: 3000多了呀！我东方购物多少钱？原本就是俩，大家看到没？
1: 1299，
0: 一个是30公分的口径的锅，再有一个是22公分的汤锅，
1: 是
0: 1299。偶尔以前可能会送点别的小里小气的东西，说小里小气，还好他们老总不在，
1: 送点小积分。
0: 他们老总今天要带老总，都说送点积分什么的。但是今天特别大气，
1: 给大家300之间，
0: 包括汤勺啦，包括纯钛的筷子和勺。那我们给大家稍微再炒一个，感受，请我们大厨再露两手。
1: 因为说实话，今天这套组合应该是999这个价位段当中最丰富的。
0: 你就把赠品算进去，算一大套，你锅子两个除以3，你每个300来块钱，你告诉我不划算？
1: 划算。
0: 300多块钱不划算，看看效果，少放油，
1: 少放油没问题，因为有一个物理性的不粘，然后想要达到爆炒的感觉，今天也没问题，
0: 特别好，
1: 因为钛铝不锈钢、钛铝铁三层结构，让大家升温速度快，爆炒的火候、烟火气完全能够达得到，酱汁下去哦，完全没问题，因为你想贝壳类的，包括不锈钢的铲子，如果涂层过怎么办？肯定就感觉报废了那口锅，
0: 心疼呀！
1: 今天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因为有时候做菜做习惯了嘛，就喜欢听这个叮叮当当的感觉。
0: 这才叫烟火，
1: 这才叫生活，
0: 这才叫生活，
1: 对吧？
0: 听到，比如说你在家里炒菜的时候，儿子在那个一楼，在室外，在家楼外都听到你在炒菜声，他就赶紧回家
1: 吃
0: 饭。小孙子、小孙女就飞奔回家了，给他炒一顿香香的，还健健康康的。你看洗锅快不快？
1: 对的，
0: 用不锈钢的钢刷洗，
1: 可以洗，没问题。
0: 哎，再来第二个，
1: 并且提醒大家，就洗的越干净，它的不粘效果就越好。
0: 你看小龙虾，
1: 哦，小龙虾季节来了，
0: 自己在家里做。现在小龙虾价格还真的不是很贵哦。
1: 对，
0: 你要说我要求性价比最高。家里的锅如果有涂层锅，你不敢这么搞。
1: 那不敢不敢不敢，
0: 不敢这么搞的。
1: 对，但纯钛锅可以啊，
0: 当然，
1: 因为没有涂层，再加上钛金属熔点能够达到1600多度，所以钛的稳定性是耐高温耐低温。
0: 它又不吃油，像那个铁锅你得多油，油油的都不得了。
1: 这倒是，
0: 而且像上了年纪了，咱油少吃喽。
1: 对，
0: 你这血管呢什么的压力就大呀，油太多。
1: 是的，所以您说家里面有时候今天辣的，明天什么蒜蓉的，
0: 你看多好做。哎，你就看看我们大叔教你。就算教您了，多好做。
1: 是的，
0: 外面这一盘你要是整个2斤的，不得收你个200块啊？
1: 哦，要，我现在
0: 2斤的虾就这么炒一炒，不得要你200块左右、啊？
1: 家里面自己买好，洗得干净一点，刷一刷，对吧？
0: 不结了吧？
1: 对呀、啊，全部都保证是活虾，
0: 就是说
1: 活的小龙虾，然后自己家里面又。
0: 但实际上2斤你在外面买一买也就几十块。
1: 对，确实确实。
0: 你在外面就要变现成好几倍。
1: 对。
0: 你说求性价比啊，家里面做的确实安心健康，关键咱泰国更健康。
1: 更健康，哦，
0: 这个啊，不止健康了。它对于食材的营养激发太牛了，可
1: 对，因为你想大家为什么在东方会那么喜欢买钛杯、哦、
0: 对
1: 对吧，钛杯就比如说可能有些杯子啊你得用10片那个生片，用上钛杯可能3-5片就好了，
0: 是
1: 这个味道可能就不一样了，更浓了，对不对？所以钛的稳定性就是这么好，它能够让我们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不被其他什么重金属所干扰到、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没有重金属吸出。因为说实话汤锅这个事情嘛，我个人是主要比炒锅更加需要纯钛的、因为炖一个小时、炖一个半小时，有时候买点什么童子鸡啊，买点什么鸽子汤，想要补身体的，里面加点什么药膳，加点各种各样，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比我更加懂怎么搭配的。那你想买那些食材是为什么？为了身体健康。那如果这个锅里面有什么重金属析出的，有什么涂层的，那不是打水漂了吗？
0: 哎，你马一说这个我非常认可、我再补上一条，如果大家对于这个锅子做这个、那个味道又串了，有的时候连自己都觉得讨厌、为啥讨厌呢？我做了一个深的，我下一个锅啊，我不要有深味的，我也不是给孙子孙女吃，我儿女，我就老两口，我也不可能整个所有菜都是深味吧？
1: 对，
0: 那多寡淡呢！你这一做菜就是深味，一做菜就是深味，
1: 那不行，
0: 烦都烦死了，太无聊了。该什么菜就是什么味道，
1: 对的，
0: 对于菜它比较稳定，它不会把那个味道吸进去。
1: 是的，是的，
0: 你回去你试试看。还有一些观众朋友刚才听我讲了，马上拿手机搜了一下，不管你任何的视频平台了，还是拿微信呢，你都可以在那个小放大镜里面你搜一搜，
1: 是的，
0: 不锈钢试剂，你懂的，你搜一搜，你看看出来的视频，你看一看，有很多画面触目惊心呢、
1: 确实，
0: 如果是不良商家或者您自己当时图便宜，也不知道什么牌子，或者是在那某些商超里面的走廊里面，人家说，哎呀。便宜呀，100块钱一口锅呀，哎呦便宜，不锈钢锅你就买了，回来一看那里面吓死人了，所以我们宁可在这方面错杀1000不放过一个、
1: 是的，
0: 就在锅子这方面，比如说你家里有不锈钢锅汤锅不用了，换上我们今天的
1: 升级，
0: 里面是纯钛的，
1: 对，
0: 如果你对炒锅要求严格一点，升级一下，
1: 对，
0: 该铁锅你留着没毛病、你有些菜确实用铁锅也香、但是对一些您觉得孙子孙女儿、儿子女儿，您儿媳妇女儿怀孕的时候，对不对？
1: 哎，特别注意
0: 用上这种好锅才安心，不是吗？
1: 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在哪些地方有的卖？
1: 可以的，告诉大家，因为您今天看到是三头鹰，真的是德国品牌，是大牌。您在我们国内当中有260多家的门店专柜，上海的话，国金中心、800伴、九光中心、新旺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莱超市，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包括现在很多高端商圈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因为这个品牌是这样。就是我们参加很多很多国际的展会，也顺便给大家看一眼啊。我们参加了法兰克福展，对吧？包括还有芝加哥的厨具展，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很致力用心在做高端厨具，尤其是泰国，在每个地区的展位当中都非常受到大家欢迎。
0: 而且它钛的含量达到了
1: 99.86，
0: 我现在拿了这个，哎，给大家正好展示一下呗，满意？
1: 好，可以。
0: 99.86，
1: 对对对，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确实，因为很多。平台万万一没有给您看这个检测报告呢，您可能要就是说打个问号，对吧？我们三头鹰就告诉大家，您看钛的纯度就是能够做到99.86%，看到没有？就是
0: 我们的报告出处下面都有啊，
1: 您
0: 愿意去核实就去核实，没关系，电话都有。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公开透明的，必须是专业的、严格的机构检测啊。
1: 是的，
0: 旁边放的这个礼盒，意味着跟专柜一模一样。
1: 对，
0: 我曾经问过他们夏总是吧？
1: 夏总是
0: 夏总是吧？夏总当时那几档节目来的时候，我说如果我们今天这个999的价格，您的专柜，一口锅我都不说两口的，我们今天是两口，我说你的一口锅如果便宜到了998块钱怎么办？他当时跟我开玩笑说，许明，我十倍退你差价，我说我差你这10块钱呢，我不差那10块钱，
1: 原价。
0: 原价
1: 就是3000多，
0: 就是整个的构成啊。
1: 对，
0: 我不是说我单口锅你原价，是整个构成里面乘以10哦。
1: 对，
0: 你3000来块钱乘以10是3万多块钱呢。
1: 这个就意味着大家放心在东方购物买三桶银的泰锅。
0: 对，
1: 您在外面任何正规渠道当中，不好意思，真心找不到比我们更加优惠和很划算的。
0: 是。
1: 那在东方购物确实有好多个组合，我个人觉得这个组合的就是丰富性是最强的。
0: 是。
1: 因为以前我们没有送这些东西。我告诉大家，我们有很多就是其他什么颜色的啊，汤锅都没有，没有3升的，只有1.8升的，对吧？今天这个汤锅是3升的，已经是大锅了，然后再来给大家纯泰的快勺，再来给大家不锈钢的这个炒勺和汤勺。
0: 你就算不锈钢炒勺，你看不上，你不觉得怎么样？
1: 那我拿走。
0: 但是哎，你不拿走，看不上归看不上，但是我还是要。但是对于那个筷子和勺子，观众朋友们，你听我一句劝，你回去这个纯泰的哟。
1: 这个、你就用吧，越用越喜欢。
0: 我跟你讲，你就冲着这个筷子，你可能再去专柜再买一套300多的，真的，300多这个花的值的，喜欢的。但你没想到，300多专柜的那个筷子勺，在我东方购物均算下来一个锅，
1: 30公分
0: 的锅才300多块钱，你除嘛，999你除以三大件嘛，
1: 是的，
0: 一点都不夸张，可以带着这盒子去专柜验真假，
1: 可以，
0: 好不好？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我老早子用的是挑子，外头侪是壳落下来，里头嘛有特底，重嘛重了不得了。
4: 大成的嘛用下来嘛，基本上用了2年之后，好像辰光长了，也稍微有眼耷了。刚刚开始倒不得的。
3: 所以讲呢，一直来看，想买只好挑子。
4: 它好像基本上生产了比较高端的东西高头。
3: 房梯啦，啥地方侪用种么？还有嘛，就拍被子啊，外头也老多的，对吧？那么所以讲，伊条盒子里头弄了海嘛，阿拉更加放心了，对不啦？
4: 真的对阿拉老百姓健康讲起来是种福音。
3: 因为我听到衲来讲，伊没大人，伊就是直接盒上去啊。那么这个对应该讲蛮吸引人的。
4: 我只要考虑阿拉年纪大了，从健康角度高头讲起，没大人的嘛，又不搭的，所以讲觉着老满意。
3: 那么再讲呢，伊轻，对吧？再讲外头呢还好大大伊。
4: 我也用了将近一个月不到买盒子，特别是鸡鱼，一眼都不搭的。五摆下去，锅子一抖个了，又看那锅子里滑个。
3: 啊，我买到现在总归半年样子有了，这红烧鱼绝对应该不得比的，对吧？烧出来老完整的。咁么还有么？就是讲是侬像种红烧肉啊，这种叫啥炒啊，侪可以啊。东方购物呢，我是相信的，这只平台价钿嘛，确实是比百姓的贵，对吧？阿拉实事求是，但是侬价钿贵，买了值得，侬讲对吧？现在只要健康第一个。

0: 这个画面就是十万秘籍点阵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你看这个油。
1: 把那个肉就拖起来了吧？
2: 对吧？那么多空气泡、油泡泡就会往上顶，对吧？因为热胀冷缩嘛。
0: 是是。
2: 所以这个原理就是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因为现在有很多说不粘呢确实方便，那我们也知道大家也理解大家，因为毕竟不粘之后你可以少用油，然后呢有时候说有一些难做的菜你也没有那么麻烦，所以我们给大家做的叫物理性不粘，不用化学涂层，不用靠那些什么有危害的什么特氟龙，但是通过技术来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不粘效果。
0: 还有最后十七分钟啊，这个。
2: 三头鹰，
0: 如果在我东方购物没有牌子，我们首先也不会引进。
2: 哎，对，确实。
0: 既然引进了，它在久光，在国金中心、八百伴、新世界、世百一店，对吧？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比价嘛，
2: 比价，对，
0: 公开透明的。我跟大家已经说了，这个构成，首先你再看专柜有没有，如果比我们便宜任何一块钱、一毛钱、一分钱的，我们按最多的价格给您算十倍，好不好？
2: 可以。
0: 而且当时我记得的。
2: 夏总还说这套锅子你留着用，对，其实就是反复确认告诉大家，东方固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真的是性价比的天花板。你在外面随便比，
0: 这个钛，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锅子？锅子呢就是不断升级的，最早以前可能是铁的，再有一段时间呢大家流行不锈钢的，
2: 对，
0: 大概15、16年前吧，一口不锈钢锅有的时候最开始刚刚。
2: 入市的时候，我记得大概2、3千块钱一口，在这
0: 公分的。
2: 对，
0: 那个时候印象非常深刻。我很多一些老前辈们，我那个专业的就包括播音圈里的，刚开始有的时候，人家哎呀接触到了，喜欢的不得了的，一直到现在还用的。
2: 是的。
0: 现在再来看，你发现了又给我敲到锅了。
2: 不锈钢耐用是归耐用，但是呢技术不停在进步。我们那会儿说
0: 迭代嘛。
2: 对，真的是迭代，因为你想就是很多说哎呦最老早的时候还有那种什么钢纵稳子，就是那种铝锅嘞。
0: 那有些人说了，那你为啥不一开始就跳过不锈钢锅，咱直接钛呢？ 观众朋友们，钛一直都有的。关键是在这个技术上到底能不能步入老百姓平常百姓家？
2: 是的，
0: 以前大家想一想，我在20年前左右那时候我还没做研手术呢，我戴个眼镜，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就买钛金矿，那个时候就有钛哦，
2: 有。
0: 只是没有现在大面积在用哦，
2: 钛合金
0: 细到不得了，轻到不得了，也不变色，特别好，
2: 是的，也不压鼻子，
0: 然后那个小金矿，你买下来上千块钱，吓死人，那都是20年前的事了，你想想看，多吓人啊！
2: 所以大家会发现前几年确实钛有。 但是不经常出现在我们民用当中，包括后面慢慢出现钛合金的，比如说手机的那个外壳，如果是普通的和钛合金的价格是不是不一样？有了钛合金，可能之后加个千把块钱，但是它确实好像更轻巧了，更耐磨了，更耐摔了。
0: 所以你看看，发展到我们现在，技术来服务于人，
2: 对，
0: 我们现在可以中国市场大嘛，所以它的。 首先成本降下来了，
2: 是的。
0: 你要真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某些国家只有200万小人口的，你是怎么做呀？这还是贵。
2: 成本
0: 你就研发了一口有钛的，它也卖不起，它也回不了本。
2: 对，
0: 咱们的市场大，所以钛的一旦普及下来，它可以把成本摊薄，再摊薄。
2: 是的。
0: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竟然可以花均算下来300来块钱。
2: 你说300来块钱是不是？马姨，你的主品是钛的，你的赠品汤锅不是钛的，你的赠品全都不是钛的，都是不锈钢的，是这么算下来的吗？不是啊，
0: 并不是吧？
2: 我们炒锅纯钛的，汤锅纯钛的，
0: 对呀，
2: 包括我们的筷子和勺子纯钛的。
0: 也是纯钛的。
2: 你想想看，就是平均300多块钱，可能大家确实说我买个不粘锅，是不是也得这个价格？买个但凡有品牌的。 好一点的不粘锅可能还不止300，关键它还不是什么三四线的牌子，
0: 对，人家在德国就是老牌子，不是什么出口转内销、啊。
2: 已经是107年品牌历史的，并且在德国索林根地区诞生的，比如说三头鹰呀、WMF 呀、双立人呀，大家都是并驾齐驱的。主要是在那个索林根地区还有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就是来陈列那些比较知名的高端的德国厨具三头鹰的商品，早年的，目前还有陈列在那边。
0: 咱们那个什么久光啦。
3: 那什么什么大碗，大碗现在叫啥了？新闻了，随便提啊，专业选定吧。我们备货不多了，02151111。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你练都不，也是丹麦和马来西亚皇室御用的，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
0: 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吗？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嗯，大家看到了啊，包括自己在食用生活里边的在生活里的实用性也好，包括它的健康性也罢，确实是不错的。
2: 对，
1: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今天的构成和组合。观众朋友们有些还在问，说你们今天到底多少个好东西啊？以前呢，确实就这两样。
2: 是的，
1: 有的时候额外呢搞个活动，有可能给你补点积分。如果不补积分的话啊，就给大家再搞一个其他的，或者是赠点这个啊，赠点那个，不一定是什么大件的。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也成，那个时候就不会送什么钛的勺子、钛的筷子，是绝对不。
2: 说实话，我们不锈钢的这个套组呢送过。
1: 那个锅铲汤勺送过，
2: 锅铲
1: 但是肯定没有钛的。
2: 对，
1: 所以我就说一般送过那个，你说吧，你要是算上了凑数，我也不反驳你。您说的我也认可，但是如果有钛的勺子和筷子，那本身人成本就市场专柜价就300来块钱，
2: 是的，
1: 你告诉我他再算凑数，那也说不过去了吧？
2: 对啊，这一套真的就是专柜门店当中300多块钱。
1: 对呀、你进去这个不是凑数的东西喽，
2: 纯钛，
1: 这个真的是好东西，
2: 真的是纯钛的。
1: 所以你说家里面你这个拿过去，可能您自己不舍得用。给孙子孙女用，
2: 对呀，
1: 是不是这道理？
2: 上学的时候带着，哎，
1: 有的时候要觉得这个东西用好了，用出好来了，那可能人你女儿儿子说，妈，你再给帮我在哪里买一套，
2: 对，
1: 你买一套，那您就要大出血喽，300来块钱到，你去专柜买了。
2: 或者等我们专柜活动的时候。
1: 所以你看人家商家多聪明，送你一套，你要用出好来了，去买300多的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129就给你减了300块，减完300块之后，你给我今天啊，让大家偏得什么呢？刚才说到的，不光是30公分的炒锅里面是纯钛板材打造的，汤锅呢里面也是纯钛板材打造的。
2: 是的。
1: 刚才让您额外偏得的这个，就是。纯钛的，
2: 来看看旁边，
1: 纯钛的筷子和勺子，
2: 是的，
1: 纯钛的筷子勺子，这个您一定偏得，这个不要错过啊。
2: 对，这个
1: 万一以后不送了，你还得花300来块钱买，没必要，
2: 是
1: 对不对？如果你比如说家里儿子你用的好了这套锅子，儿子女儿也想要买一套，你这个筷子、钛勺你自己留着，和你老伴用，
2: 对吧？
1: 年轻人不管他，先不管他，他身体扛得住。
2: 还有一个小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不锈钢的，但是确保是食品级不锈钢的，所以大家也放心。就总之比您那些可能不知道哪里来的会好很多。
1: 来吧，最后给大家再来炒这么一趴就结束了啊！给大家再来感觉感觉，过过瘾。家里面
2: 这个还是得做菜的感觉，
1: 对，得有做菜感觉。你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的是正在做，也有可能呢？
2: 做完了，
1: 做完了，也有可能打算做的。
2: 对，
1: 你试试看这个锅子啊，回家。
2: 哎，您看看这个煎鱼，如果您在家用很多涂层锅，我们就不算了，对吧？其他的锅是不是要好多好多的油？然后好多好多的油，你会觉得哎呦这么油腻，我也不想，是不是？那今天您看油用的特别少，然后呢，按理说我们确实应该再定定型，但是时间比较赶，所以就想给您看一下鱼能够在里面打滑，那就说明不粘效果很好，
1: 而且这泡泡
2: 再加上酱汁
1: 多均匀。
2: 它粘了吗？没粘呀。
1: 为什么这么均匀呢？
2: 因为十万密集点阵，它就是非常均匀
1: 的
2: 非常缜密的。
1: 所以那个小凹槽每鼓起来一个小气泡，
2: 对，
1: 它都是均均匀匀，它的凹槽大小也一致。
2: 是的。
1: 所以你就看起来它不像有一些冒个大泡泡咕嘟一下，然后那个小泡泡咕嘟一下，
2: 对吧？
1: 一般的大家会发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吧？我们不是。你就知道我们这锅子多棒了。
2: 是的。
1: 听到了，现场炒的啊，可不是放的录像啊，叮叮当当都听到声了啊，多有过日子的烟火气。
2: 对呀，就是感觉。
1: 我就喜欢我听到我家里有的时候。住厨房里面叮叮当当的
2: 要有点动静，对吧？
1: 马上知道炒好了、你看刚才擦了一下，马上就出锅，
2: 钢丝球也可以刷，对吧？
1: 还有一个菜啊，
2: 也不用说等啊，也不用说哎呦我今天钢丝球不能用，然后热锅不能洗，
1: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红烧肉
1: 哦，浓油赤酱的喽。哎呦，
2: 对，浓油赤酱也好啊，今天甜的、明天辣的，各种各样口味没问题。
1: 拨开那一下我以为这锅是洗锅了、大家看你看看像不像洗锅的样子？
2: 是
1: 就露出那一块，就感觉好像洗完是这样子。
2: 所以真的大家放心大胆去用，你把它洗得越干净，这个不粘效果就越好，就算您这个什么浓油赤酱的也不怕粘。
1: 大家一定听到马姨说的了啊！大家先看这个肉的效果，
2: 好，
1: 包的
2: 酥烂，
1: 酥烂啊！外面是铁，中间是铝，最靠近食材的是
2: 就是纯钛板材，
1: 纯钛板材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 一个纯肽的含量
2: 纯度。好，没问题。所以其实我们在边上都已经闻到那个红烧肉的香味，因为有很多这个饭点的时候，哎呦，您家小朋友四五点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啊快饿得不行了，对吧？然后赶紧来上一口。然后就是您不管做哪个菜真的可以放心大胆的让小朋友多吃几口。为什么？因为里面是纯肽板材，肽的纯度能够做到99.86%。高纯肽的好处是什么？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您温度高不怕，温度低也不怕，冰块也不怕。包括今天是哎呦辣的，明天酸的，后天甜的，口味任何变化，您想换着法给小朋友做吃的也不怕，它就是很稳定。
1: 刚才马姨提到一点哦，说因为我们本来有凹槽嘛，有些观众朋友们在家里洗锅呀，可能以前用不粘锅有涂层用习惯了，
2: 就比较小心，
1: 拿个小软布啦，在这擦来擦去的啦，又呵护的不得了了，不要，马上给我拿怎么擦的，因为它里面呢是有凹槽的，万一里面这凹槽被填平了，那不就变成一个平底锅了？
2: 是的，
1: 有意义啦，
2: 那就影响它的不粘性能了。
1: 一定记住用那种钢丝球，怎么硬的那一面的百叶布，一定把它给我洗干干净净。
2: 或者您习惯用什么，就是洗洁精呀、洗涤剂呀，很多小苏打去泡啊，
1: 可以的，
2: 那个叫什么洗碗机去洗呀、没问题，都可以。
1: 所以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哦。
2: 对，
1: 我跟大家讲，一定洗干净，不洗干净的话就容易出现了，它都变成平的了，那不就容易粘了吗？有些观众说用了几个什么一个月了或者两个月，
2: 影响它，
1: 然后给我们打电话说不对呀、许斌，你骗我啊！然后怎么粘了？一问，不敢洗锅，把它当铁锅用，这家呵护的又是有氧啊，又是不需要不需要，你就说怎么干净怎么洗，好不好？一定记住了，还有最后的七分钟。导演老师，我们现在还剩几套货了？今天的999元，最后十组现货。哎呀，最后十组了，一旦售罄，
2: 没法追加。
1: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3: 1919年 Car Motors 三头鹰品牌诞生于世界厨具之都德国索林根，至今已有104年历史。这里也是高端厨具双立人三叉牌的发源地，在索林根刀具博物馆也有三头鹰的产品陈列，同时它也获得包括丹麦王室在内的北欧王室的青睐。三头鹰还受邀与顶级七星级奢华酒店迪拜帆船酒店展开合作。2020年，三头鹰进入中国，推出了泰系列厨具，打造中国人的高端厨房。今日 ，Carl Mertens 德国三头鹰带来旗下泰锅，它零涂层、健康安全、耐刮耐磨，与食品接触面是含泰近99.9%的整块泰板打造，而非涂层泰或喷泰。更重要的是，三头鹰泰锅通过自主研发的10万密集点阵核心科技，油分子进入密集的小孔，形成天然的不粘层，从而达到物理不粘，达到国标一级不粘标准，少油烟，更健康，更节能。德国三头鹰泰锅不挑炉灶，不挑锅铲，钢铲、铁铲也可以任意翻炒。今日东方购物联手德国三头鹰 Carl Mertens带来超大力度购成，德国三头鹰打造您的高端健康厨房。
1: 大家看到的啊，这个锅子的升温的一个速度，右侧的呢是有涂层的，左侧的呢是我们自己今天这锅的。
2: 对，
1: 你就看看这个效果好不好？
2: 因为干烧了十几分钟，其实就是对它很大的考验，对吧？涂层的话你还受不了了，对吧？然后里面在什么明火，在各种冰块，各种极端的考验，其实无非就是想告诉大家它很稳定的，对吧？耐高温、耐低温没问题。然后很多人说不粘这个怎么办呢？你看我们有10万密集点阵技术，您的油下去有很多空气泡、油泡泡就。会把食物往上顶，顶起来之后，它就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了，也没有涂层。没有涂层有什么好？就是比如说贝壳类的海鲜呀，什么六月黄马上上来之后，大家想随便炒的都可以，它就不挑了。不然的话，您还得
1: 家里自己用的好的，你买来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儿子女儿，随便大家都成。你要是想验真假的，你说这便宜了。如果你说算上你的那个赠品的不。这是纯泰的筷子和勺，纯泰啊，
2: 对，
1: 那是300来块钱的，你再加上不锈钢锅铲烫勺，我们就把赠品算是一大件，好吧？再有一个22公分的汤锅，也是纯泰的，接触食材，
2: 对，
1: 包括30公分的炒锅，三大件啊，333，我观众朋友们，333，
2: 真的，333，你买涂层锅吧，
1: 是不是？
2: 今天买了纯泰菇，
1: 纯泰的呀，
2: 并且这个品牌又很靠谱哦，不是说只是在某个地方销售，我们是全渠道都有的，各大网络平台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东方菇也有，包括线下专柜当中，上海的话国金中心、八百万、九光中心、新万百货、新世界、世百一店、高岛屋、欧力超市报得很清楚，您都可以去比较去看的。嗯，
1: 反正我们今天给大家是比较诚心诚意的啊，
2: 的
1: 推荐给您这样一个泰的，是有品质保证的，泰的纯度都告诉你的，不是那些其他平台渠道的，给你搞得不明不白的，拿回家以后没炒几下子，发现那个变白了，或者怎么颜色不一样了，
2: 对，
1: 然后最后可拿回去一查，这牌子也是个假的，又是怎么的，以为是国外牌子，实际上是一个国内注册的，跑国外就怎么的了啊，就是乱七八糟什么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给您推荐的三头鹰，品牌靠谱，您拿着去专柜比，验货都成。如果您发现了专柜有一模一样的构成，然后还比我们便宜，便宜一分钱。原价啊3000多块钱的，加上主品赠品，全是加一起，
2: 十倍，
1: 给大家十倍的嘛。
2: 对的。
1: 之前问过夏总的，今天夏总今天没有来，有人家有很多的事情在身上，
2: 但是依然可以承诺，没问题，
1: 依然
2: 可以承诺，
1: 对，
2: 因为当时夏总承诺的就是这个组合，
1: 我们也承诺，他在与不在都承诺。
2: 对对对，所以就是组合价格，大家放心，不会买亏了，不会说东方菇，哎呦，我好像亏了一两百块钱，不会的，对吧？所以这个您就放心买，主要是我们真的想告诉大家，这套组合当中难得的在于什么？送的东西多，对吧？包括难得的是什么，我们汤锅是纯泰的，也很少见，因为其他组合当中可能汤锅第一点容量没这么大，第二点要么就没有汤锅，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炒锅和汤锅是家里面最经常用的嘛，所以这个组合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在经典组合当中给您加赠不锈钢的一套工具，再加赠我们纯泰的快勺，
1: 最后的一组现货，
2: 哎呦，加油
1: 观众朋友们，最后一套了，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
2: 可以的，
1: 都可以的，好吧，抓紧时间抢吧，最好的一套了，我说太多反正他也不给预约，
2: 哥们你可能抢不到，
1: 你下次万一没有这些好东西就遗憾了嘛，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感谢观众朋友们，有两三位在抢最后一套啊，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账户有没有999都不重要，咱到时候明天最快给您送货到府，不挺好吗？
1: 可以。
0: 如果你说爸爸妈妈已经本来就要求想换一套的啊，或者您自己也是一直觉得爱人在厨房里面那个不顺手，到时候咱明天好像是母亲节
1: 哦，对哦，
0: 好像是哦，
1: 对对对，
0: 就是咱就是借个节日当个由头就行了。
1: 是的，
0: 你不管父亲母亲，
1: 送给妈妈一份礼物也可以，自己送自己一份礼物也可以，对吧？
0: 用口好锅嘛，家人都健康。
1: 是的，是的。
0: 好吧，你可以拿去专柜比价的，没有任何问题，什么久光啦，什么新丸的，随便。
1: 可以，
0: 最后的一套现货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

0: 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把金佳莹的卢总请到现场来了，因为卢总也很忙，再加上金佳莹呢确实在各个渠道业绩啊，包括销量啊非常的棒，所以总是不太有空来我东方购物做客。今天呢趁着东方购物。 生日的机会啊，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的卢总，欢迎卢总。来，今天卢总跟大家聊一聊吧。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金佳莹。东方购物22年了，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年，规模有公信力的蚕丝饰品企业，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国际私请定制专家。金佳莹用近30年的时间，以诚信和匠心。 弘扬中华丝绸文化推广健康睡眠理念，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2018年，金佳莹成为首届进口博览会衍生品蚕丝制品的唯一定制商。2019年，金佳莹在联合国获得国际行业影响力品牌奖，接下去亚洲名优产品奖、中国质量先锋奖已经无数年了。就是在2021年，我们还获得。 和学术界诺贝尔电影奖奥斯卡齐名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这些奖项的获得，表彰的是金佳莹对匠心的坚守、对诚信的执着，更要感恩的是东方购物会员22年对金佳莹的厚爱。
0: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来，我们麻烦卢总啊，跟大家先来聊一聊哈。大概呢，一般我们会给大家做到的是什么样的？
1: 蚕丝，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什么是好的蚕丝？来啊，就因为蚕丝在中国已经有5000年历史了，大家都知道古代都是皇帝干的，对吧？皇帝为什么盖蚕丝被？因为蚕丝被是被中之王，因此在整个市场上，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蚕丝被充斥市场。那么你怎么知道你买到的蚕丝被是真还假？
0: 你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1: 你比如讲，这里一床被子还是贵族蚕丝被？大家看一下，哎。
0: 从它的那个颜色和它的形状和我们这里的蚕丝相比呢，你根本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只要燃烧一下，原形毕露。来，我们给大家烧一烧啊，感受感受，看看烧这个的状态是烟呢，白色的烟呢，还是黑色的呢？黑黑的，大家注意啊，看一下啊，
1: 烟关键是烟的颜色，
0: 黑黑的，而且大家看还一直在助燃，小心啊，别烫到啊。
1: 哇，这个还是蛮烫的啊！我的手烫到了，马上起泡了。你看，
0: 来来来来来，
1: 它就是助燃的。
0: 给大家看一看啊，再来这边，我再给大家烧一烧。
1: 跟着这样的被子，万一着火或者有什么情况，那它等于是助火的。你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0: 看看这个是烟的颜色，看到了吧，观众朋友们？
1: 而且你看，你不吹它就灭不了，
0: 黑黑可见
1: 它不是蚕丝，而蚕丝燃烧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烧一下。
0: 我来给大家烧一烧，
1: 你就知道了。
0: 大家看啊。
1: 这面是刚才烧过的硬疙瘩，大家以前小的时候烧过塑料袋吧？烧过那个酒那个水瓶吧？塑料袋的那种的塑料的水瓶。
0: 都呛人！看看我们的白烟，再来一次。哇哦！
1: 而且关键不仅是白烟，你手一捏，它就粉末状了。
0: 它不是疙瘩。
1: 对。
0: 为什么呢，陆总？为什么呀？
1: 你知道吧？啊，这就是满满的氨基酸。哦。用蚕茧做成的蚕丝被，它具有我们现在。 老棉被、羊毛被、羽绒被没有的四大特点。首先，冬暖夏凉，夏天透气，冬天保暖，一年四季都能用。第二，它有营养，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中药大辞典上注明。女性朋友皮肤要美丽，你要用化妆品吧，更应该要盖蚕丝被。所谓蚕丝被下出美人。

0: 因此蚕丝被自古至今它都是被中之王、又是古今中外的奢侈品、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被中之王的奢侈品。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今天这是我们金家营非常经典的一个，其实大家很少看到的紫啊，这个紫色我们有个说法啊，
0: 紫色我们说它称为高贵紫。为什么紫色称高贵紫？我们知道颜色的排列是怎么排列的，
1: 赤橙黄绿青蓝紫压轴
0: 紫。为什么压轴？
1: 为什么压轴？
0: 因为紫色它的颜色最难提炼、它要多少个海蜗牛当中提炼、因此呢紫色的颜色不仅提炼难、价格也贵、所以紫色我们还给它一个名字叫高贵紫。就像我们今天的这床被子、用这样的一个紫色的颜色、我告诉给你听、它的价格和平时的那个是其他颜色的那个面料的价格就不同，
1: 是不一样、
0: 是不一样，价格要比它高得多。
1: 而且
0: 关键我们今天这款被子、不仅是高贵紫，
1: 怎么说，
0: 用的还是全棉的 A 类的表布。怎么说全棉？我先来证明一下。你看我手一捏、它就是皱了。
1: 对，
0: 各位妈妈，如果我们被子送到你家里，如果皱的话，你不要觉得哎，怎么被子皱皱的？皱皱的是好事，
1: 是棉。
0: 如果对不皱的话，它就不是棉的。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这款被子它还是国家标准的 A 类标准，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国家把表布分成三类。C 类不能直接接触皮肤的。B 类成年人可以接触皮肤的。A 类婴儿也可以接触皮肤的。那么可见 A 类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没有甲醛含量，没芳香胺之类的东西。
1: 对的，
0: 尽管它安全，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它的价格和 B 类的那些全棉的表布要高得多。像我们今天的一个全棉的 A 类的表布套是一个全棉四件套的价格。这价格可想而知。而且关键还有金家营，你看到我们的表布上还有金家营几个字
1: 品牌啊。
0: 为什么？因为它代表了金家营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地位。同时呢它也对我们消费者就是代表着一种是什么一辈子的服务。
1: 对，
0: 就是用了我们金家营蚕丝被你五年也好十年也好，像东方跟我们很多的员工已经用了22年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如果你以后需要翻一翻了，或者做什么一个就是想再加点丝了什么，都可以找到我们金家营。我们金家营在这方面的服务很简单，免手工费。
1: 好，
0: 给你无偿的服务。这就是金家营的它的魅力。买金家营，金家营的蚕丝被可以守护你一辈子。
1: 好，那我们说买这个蚕丝被，盖蚕丝被盖的是什么呀？里面的，
0: 其实说到蚕丝被，我们都知道，我们买的是丝，用的是丝，
1: 对，
0: 丝好才是硬道理。我们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蚕丝呢？我们是100%的天然蚕丝，不是木棉化纤混合蚕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因为按照国家的标准，蚕丝被的它的比例，就是含量超过51%。就可以称之为蚕丝被。那么你怎么检验它是51%、41%、31%、21%、11%呢？
1: 是的呀，
0: 没办法去鉴别、检验。还有一点，即使你51%是蚕丝，还有49%是什么？
1: 对呀，
0: 那它就可能是木棉。更可能的是，我现在看到很多的都是聚酯纤维塑料放在里边。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蚕丝是对人体，对吧？有好处的，有18种氨基酸，97%蛋白质。
1: 是的。
0: 而化纤的，我们刚才也看到黑黑的烟。
1: 对。
0: 这黑黑的烟是什么？是二恶英。这二恶英是什么？告诉大家，它是比砒霜毒900倍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就是慢性的。那么我们平时吃的、用的还有钙的，像这种塑料的东西，聚酯纤维塑料，你如果说49%是聚酯纤维的塑料，这样的被子你能用吗？所以我们建议你要么不要买蚕丝被，要买就买100%的。像我们金家营不仅是100%的天然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蚕丝，不是韧性较差的一等品和合格品蚕丝。这里边的国家还有一个规定，
1: 什么？
0: 就是优等品的蚕丝不允许放增白剂、荧光剂，但是对一等品的蚕丝和合格品的蚕丝没有这方面的要求。那可想而知了。而我们金家营不仅是100%优等蚕丝，我们还是100% 超优等蚕丝，也就是说我们是优等品当中的上等丝，嗯，对吧？不是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嗯，什么叫金金金条条长绒般的机制永春棉？嗯，我们看到有些就是企业它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把它的蚕丝哒哒哒哒哒哒拉出来，把一个车间拉满了，
1: 拉很远，
0: 甚至是我们在其他电视台也看到，哒哒哒哒拉出来把一个摄影棚拉满，像长绒般的，这长绒般的就是永春棉做的。什么叫永春棉呢？我们都知道一个蚕茧分成三层，嗯，最外边呢叫浮丝层，当中叫黄金层，嗯，最里边的叫永春层。永春层就是蚕宝宝在年岁大的时候吐丝结茧，嗯，所以它的韧性都是比较差的，嗯，而把这样永春层打碎做成蚕丝，那它就是叫就是永春棉的蚕丝。哦，而永春棉的蚕丝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在2019年之前呢，它还能称为优等品，
1: 是吗？
0: 2019年之后呢，它只可以作为一个合格品。哦，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些企业在生产蚕丝被的时候，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1: 怎么说？
0: 上面两层放优等品，嗯，下面两层放优等品，当中就给你放合格品。哦，用这个永春棉放在当中，而且最不好的是什么？嗯，它如果标合格品没问题，
1: 也就罢了。在
0: 对了，它在它的蚕丝被上标的是什么？标的是优等品。我们金佳莹呢，不是长绒般的机制的永春棉，嗯，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近30年，就是做的这样的小小棉斗做的蚕丝被。
1: 小棉斗，
0: 你别看它这个小，哦，传承的是我国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哦，这个棉斗，而且你知道吧？
1: 怎么要拉它呢？
0: 这5000年的那个手工工艺，嗯，对吧？不容易，我们是4个蚕
1: 茧
0: 朝四面八方进行拉扯，看到吧？当中是薄薄的一层，
1: 是
0: 因为这个棉斗小啊，对吧？
1: 拉成2米到两，
0: 把这样的一个薄薄的棉斗要拉成2米乘2米3或者2米乘2米4的话，
1: 对啊，
0: 你看，要对工人的技术有相当高的要求，
1: 是的，
0: 而且要求他们的用力也是比较的，
1: 要不然就薄厚不一致，它有地方就漏洞了，
0: 是的，哦，所以这手工棉制作的蚕丝被，不仅体现了5000年的传统的手工工艺，嗯，更体现了我们桑娘的她的一个就是什么技术。嗯，金佳莹之所以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嗯，获得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就是我们的蚕丝应该讲是100%的手工蚕丝。
1: 好，
0: 不容易。嗯，同时我们还是100%优等手工桑蚕蚕丝，我们更是100%优等手工桑蚕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1: 对啊，
0: 不是说国家的最高标准它就是优等品，哪来的上上等丝？嗯，那么我们说学校，对吧？你说最好的学校清华也好，嗯，北大也好，嗯，对吧？嗯，就是在清华大学里边，嗯，学生你也有什么，嗯，也有那个是一般的学生，嗯，中等的学生，嗯，也有尖子生，嗯，那我们金佳莹的蚕丝就是蚕丝当中的一个尖子生，嗯，而且这样的尖子生，嗯，它的长得怎么样，嗯，它的韧性怎么样，我们马上给你看一下。
1: 来，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啊，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刚才卢总说的，一看这被子的颜色，这是纯棉的啊。其实我们也是有个开口的，我们是有的，你回家愿意拉开口你自己看，但是今天我们是让我这样啊，我站在这边给卢总，这是您特意剪开了留出一个小洞来，是不是？
0: 为什么剪开留个小洞？就是待会儿让你看看，啊，这优等品蚕丝，啊，它到底有什么魅力。
1: 我先这样感受感受。哎呦，不断啊，光这儿不断能行吗？不行，
0: 关键还有，你看有光泽啊，
1: 有光泽，
0: 光泽是什么？满满的氨基酸，满满的蛋白质啊，而关键是它的韧性。优等品它的韧性达到怎么样的程度？来，许明，
1: 来，
0: 你小伙子拉一次。
1: 我这次啊，我往哪边拉？
0: 你朝那里。
1: 我往这边拉，来吧，我站在卢总这边，往这边拉啊。
0: 对，
1: 我试试看啊，能不能通过丝把背面给它扯断？
0: 听到吧？呀，
1: 哎呀，我再来，我再来，
0: 小小的口子变成了一个大的口子了。哎呀，而且，哎，你再把这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100%优等丝，100%优等蚕丝，100%优等蚕丝当中的上上等丝，你看，这么的均匀，而且你看里边的蚕丝啊，
1: 怎么说，
0: 对吧？啊，你看，啊，像目前在中国有这样的蚕丝的厂家是非常少，这样的蚕丝它就可以和做成了丝绸也好，现在蚕丝被也好，它可以和法国的香水、德国的汽车、意大利的服饰在国际市场上并驾 崎岖。
1: 好，就谢谢我们的朋友们啊，来，我们在这儿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的构成，看看今天到。

0: 很多就是拿着这些钱来 VIP 去买，买不到。为什么？在中国目前，伤残是有，伤残是当中的优等品是也有。但是伤的残是当中的上上等是量非常非常的稀少。
1: 那您这样，
0: 所以往往是有价无市。哦。而我们今天就是为了东方歌舞22周年庆，
1: 是
0: 就是把这么一床，
1: 这床，
0: 好被子
1: 怎么样？
0: 带到东方歌舞，
1: 你不会给我们是11888吗？
0: 不需要11888，也不要9888，更不要7888，5888。今天因为东方歌舞22周年，金嘉颖22周年，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尺的只要3198，六尺的3298，并且我们今天有了这床被子之后，
1: 还有什么？
0: 我们还要送一床，
1: 再送一床，
0: 和它一模一样的双胞胎的被子。哦
1: 哦，哎，真的，双胞胎的。哦，是的，优等比三三长四共被。
0: 买一床，
1: 优等比三三共被，
0: 价格也是11888。
1: 那近24000哦。
0: 对呀、啊，
1: 近24000哦。
0: 除此之外，还要送一床哦，
1: 丝棉毯，
0: 我们人见人爱的丝棉毯。嗯，这丝棉毯你记着啊、哦嗯，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拉舍尔毯了、法拉绒毯，尽可能不要用，因为它都是
1: 化纤。
0: 化纤的，
1: 对，纯化纤
0: 都是塑料做的，而我们这个是100%的天然，它可以是海尔毯、休闲毯、午睡毯、车船毯，特别是放在车船上，更能彰显我们个人的品味和品质。
1: 那么今天
0: 1380元，
1: 刚才是3000多，我们都拿回去三大件。
0: 对，
1: 那我知道卢总在我们东方购物22生日的时候，肯定不只是多送给我们
0: 两个作品。今天为了这个22周年，我是。不计成本，
1: 怎么样？
0: 换句话来讲，我今天要贴本了。怎么贴本？
1: 怎么贴？
0: 给大家看一下。
1: 我来看一看啊，这是我们卢总给大家的一个红包啊。我们看看这个红包里面，哟，来啊，抓紧时间啦！3、2、1，给大家200，哦，2000，我要说200，2000块钱红包。那你不给1000，给2000呢？那你这三重
0: 22周年。
1: 1000多块钱，来，请我们的宋木老师帮我3、2、1改一下价格，22周年直接降2000。
0: 对，
1: 1198，
0: 一定是难得一次。
1: 1298是六尺，两床蚕丝被，再加上一床我们的丝棉毯。那如果啊，你说1000来块钱，咱除以三，大概300多块钱，以五尺床为例，1100多嘛，咱除以三，你400块钱不到，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怎么办，卢总啊？
0: 这问题问得好，我相信在下面看。我们节目的我们的那个是东方购物的会员也好，我们的上海的我们的那些各位尊贵的会、这个是我们的粉丝也好、看到这个价格你肯定会提出怀疑、你是真蚕丝被吧，外面假蚕丝被太多了，差不多都是这样价格、对吧，甚至于有的假的蚕丝被比你的价格还要高。那么我在这里承诺，尽管我们的价格低到应该讲你无法想象，低到让我们所有的同行都会流泪，低到连辛辛苦苦吐丝接茧的蚕宝宝也会流泪。但是我们是表里一致，是足斤足两的。如果没有做到表里一致，短斤缺两，金嘉颖公司就赔偿你人民币10万元。
1: 谢谢卢总。同时呢，再配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22周年生日啊，五尺床额外再给大家加近84元的积分，六尺床再给您加近91元的积分。哇！仅在今天，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嘉颖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现在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为啥得了？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现在对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6: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 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

0: 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1: 贴身很好，
0: 嗯，
1: 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最是好，这个好。
0: 嗯，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嗯，
2: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加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3: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2: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三床三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贡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呀。
3: 对，
2: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3: 跟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2: 对的，
3: 几乎没有。
2: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3: 对的，
2: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一床。两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3: ，A 类表布的，
2: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3: 颜色还是高贵紫。
2: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3: 对
2: 了，记住这个3.2啊，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两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 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3: 是
2: A 类的贵不贵啊？
3: 对，
2: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3: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
2: 啊？
3: 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2: 怎么说？
3: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2: 是，
3: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2: 是，
3: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2: 是的，
3: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2: 嗯。
3: 还有第三个，
2: 嗯，
3: 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像我穿的衣服，
2: 对，
3: 需要用蚕丝。
2: 嗯。
3: 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2: 是的。
3: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
2: 嗯。
3: 还有你知道吧？
2: 什么？
3: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2: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吃卢总真的是。不容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3: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2: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所以今天卢总才来的呀。
3: 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2: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了？有个小半年了吧？
3: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2: 是的，
3: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
2: 嗯，
3: 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加银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2: 22年的友情了，
3: 对了，
2: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3: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假的？
2: 对呀、啊，里面要穿假丝。
3: 现在蚕丝被市场
2: 鱼龙混珠，
3: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刺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2: 你是真的假的？
3: 你真的假的？
2: 对，
3: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
2: 嗯。
3: 而我们金加银到现在东方购物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一致、足斤足两。
2: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是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3: 难以令人置信。
2: 对，东方购物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5尺，补了近84。
3: 这是我没想到，
2: 我也没想到
3: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2: 还给的
3: 积分也厉害的，
2: 真的6尺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

0: 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1: 我一般的辰光，辣辣东方购物上买了金佳莹水丝笔，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宜的，也老合算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的辰光用；稍稍厚一点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辣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2: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莹的蚕丝被。已经盖了7-8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莹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3: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2: 所以她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她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4: 我记得我老早到大学辰光，学堂里放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后来阿拉娘嘞，那个公公购物金佳莹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除此以外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莹的被。
0: 您在一些小评啦，或者是网上啦，你看看哪一个厂家敢是在电视里面像这样卢总这么保证？如果不足斤足两，赔您多少钱？首先人家不给您做假丝呀，人假丝不，首先这企业20多年了，我们就没有必要嘛。
5: 什么东方购物允许我们说，就说明东方购物是个诚信的平台。
0: 对了，
5: 金佳莹在东方购物22周年，买的都是真蚕丝被，好蚕丝被，对吧？如果我们22年买的有假蚕丝被，那金佳莹你说赔也赔死了，对吧？编的蚕丝又是100%优等品当中的上上等丝，并且我们今天买一床送一床，还有一个丝棉毯，光丝棉毯1380元就超过我们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
0: 好，我们先让卢总稍微休息一下啊，我来跟大家再讲一讲接下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点啊。第一个，在东方购物确实很难见到刚才卢总反复强调的 A 类的表布，很少见，尤其是在蚕丝被领域，一般就是纯棉到此为止。我们给您做到的 A 类，就是为了目的让大家在使用蚕丝的同时，在您的触感上面以及家里的成员上面，咱使用面积更大一些。 A 类是干嘛的？给婴儿用的。咱们这么大的贝壳能做多少个婴儿穿的，或者是小内衣小肚兜等等等的东西啊，可以做多少了？一个婴儿用品得多少贵啊？观众们您琢磨琢磨，上100块吧，可不是几块钱的东西吧。所以今天我们用的是 A 类的纯棉表布， A 类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丝，我们采用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这更加注重到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价格，配得起11888元的市场价格。而我们今天每一床被子算下来多少，以1198.5尺为例，我们除以3，每一床被子包括我们的丝棉毯算进去，300来块钱，390多，连400块都不到啊！您300-400块钱，咱们良心这个扪心自问啊，问问自己，如果要去一些什么300-400块钱拿着买个啥，也可能就是什么大豆被了，什么中空纤维被了，7孔棉9孔棉被子了，都是纯化纤的嘞，那是化纤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6: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的？
7: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6: 左右啊，
7: 左右哎。
1: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7: 之前觉着老贵的，我才觉着老值得，老值得。我觉着才老便宜。
6: 为啥？
7: 因为为啥的嘞？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8: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6: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7: 买了10几套了，15-16套。
6: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7: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1: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9: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 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佳银的蚕丝被，
10: 贴身很好，它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佳银是最是好，这个好。
9: 我是金佳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佳银的东西。
0: 安心吧，如果东方购物能开22年，想把它做得长长久久的，金佳银在东方购物一开台的时候就已经来了，
5: 是22年
0: 的陪伴呢，这个开不得玩笑的，事实就是如此。如果不用等年，我一直说了，咱卢总啊，上海的消费者呀，绝对是在全国消费者里面，对于所有产品的认真程度、严格要求程度绝对是高的。
5: 对，上海人最精明了，
0: 就不用您等22年，第一年就给你抓出来，你敢用假的，还用等22年？
5: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上海人那么喜欢蚕丝被？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都不同。
0: 怎么不同？
5: 它在中国5000年历史了，古代皇帝用的。皇帝用他自己的睡眠的被子来证明他是被中之王，不像有些东西你说他好没时间的证明，蚕丝你看5000年历史，
0: 你就别说被子了，
5: 而且他还是我们中国的国宝。
0: 你就看那些皇上娘娘什么妃子，这人穿的衣服
5: 对
0: 都是蚕丝。
5: 还有你知道吧，为什么皇帝要用
0: 很多蚕丝？
5: 古代皇宫里边他没有电，蚕丝都暖夏凉，解决他一个暖和就是凉的问题，对吧？另外还有一点，皇帝为什么要用蚕丝被？很多东西，比如讲皇帝吃的山珍海味，他包括吃一些保健的药，他天天要记着吃。而蚕丝它可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因为晚上睡觉你总要盖被子吧，所以它不像一些保健品一样的我要记着我要吃，今天不吃不行。但蚕丝被呢，你看它本身的里边97%蛋白质已经超过很多的保健品，包括很多的食品，用它来作为一个被动的养生，这再好不过了。还有你知道现在为什么金佳银你看那么多时间不来了，因为我们卖风卖报卖到供不应求了，很多美女都在买我们蚕丝被。有一句话你知道怎么说？说蚕丝被，你盖蚕丝被是写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0: 哎呦，好美的一个句子呀。
5: 你看
0: 蚕丝被下出美人，是不是？
5: 对，蚕丝被下出美人。因为蚕丝被不仅有营养，还可以美容美肤，而且它温暖暖身暖心，所以是给自己身体的一份情书。
0: 好啊，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啊。咱今天拿回去的呢，一共是有2床的大被子，第一床被子11888元，被重3.2斤的总重。您说了一般有主品是这个被重克重哈，我的赠品呢不会给你3.2的，
5: 对，
0: 我一般给你3.0，要么2.8，
5: 对，是的，
0: 非常可以。但我没有想到我们同样是
5: 成本管着的，
0: 对，要有成本的，3.2还是3.2，
5: 对。
0: 我们这2床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所以大家你要记得，我们几乎都可以一年四季来盖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卢总身边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是我们的丝棉毯，注意啊，它不是化纤毯啊，它是丝棉毯，
5: 100%的天然产品。
0: 对了，
5: 不是拉舍尔的珊瑚绒毯，那些都是化纤的，
0: 不是低端的了。
5: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1380块钱，大家说，那我今天花个300多块钱跑您的专柜去，我跟卢总您讨价还价，我说300卖我吧，300卖我吧。
5: 不可能，
0: 那连这个丝棉毯咱都不卖给您了，所以你就不要说今天在11880，人家那个是1380都不卖了，你别说11888了，别说11888了。
5: 而且今天的一个组合的价格要比我们这个一条丝棉毯的价格都要低，所以今天的价格可以说金佳银在东方购物22年，很少很少，几乎没有过，
0: 那
5: 之前没有，之后也很难再有。
0: 好，那
5: 因为蚕丝原材的价格一直在调整当中，
0: 对，里面万一有任何的缺斤少两的情况怎么办？
5: 那你看我的手牌一直举着，
0: 哎，
5: 我就是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尽管低到令人难以置信，
0: 是，
5: 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你承诺，我们是表里之事，足斤足两。我们是为了弘扬中华丝绸文化，为了推广健康睡眠理念，更为了向世界证明，中国不仅有好产品，中国人更讲诚信。
0: 6尺床最后的9组现货没有了，
5: 我
0: 因为卢总今天来了一下抢光了。
5: 因为这个价格我不能多备货。
0: 明白明白。
5: 我本身就已经供不应求。
0: 所以你没看我都说不让你预约，能不能预约什么的我都没说呀，这话一个都没提。
5: 不可能，今天不可能预约。
0: 不可能预约。
5: 今天也是难得一次才会这样的一个组合。
0: 是的，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1: 我用8年辰光，了东方购物呢，买个金佳银水丝被，蛮好的。几年用下来呢，也老适意。 也老隔酸的。搿其中呢，有一条薄的呢，我就辣辣夏天辰光用；稍许厚一眼呢，我就等了春秋天的辰光用。到了天冷的辰光呢，我就拿三条全部扎在一道，搿能介呢就厚了。
2: 我们家爸爸妈妈盖的都是金佳银的蚕丝被，已经盖了七八年了，用下来很好。所以去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就给我在东方购物又买了一床金佳银的蚕丝被。我看那个电视里丝可以拉到很长很长，盖着也很透气。
3: 是的，我这人比较容易出汗，而且我的工作经常出差，酒店又没有蚕丝被，
2: 所以他每次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在他的行李箱里放一床蚕丝被。
4: 我记得我老早在读大学的辰光，学堂里发的被子呢，侪是呼气被，老闷老热的。啊，后来阿拉娘呢，在公司购物金佳银节目上呢，看到了搿张被头，用下来呢，相当适宜，老透气的。自此以后呢，阿拉屋里向一家门，一年四季用的侪是金佳银的被。

0: 哎呦，这个时间呢、啊，我真的有点着急了呀，卢总啊。嗯。最后的五组现货了，那个60床呀，确实是不能预约，我也知道，但是我心里有点急呀。今天从新闻频道过来，观众朋友们很捧场的，因为您确实好久一没来我东方购物了，大概有个小半年没过来了。我也知道您这忙，你这不容过来了。哎，你看看，60床最后3组了，您也不急，您也不松口，一点不松口。
1: 我告诉给你，
0: 不预约
1: 是有原因的。哦，巴拿马金奖的金佳莹蚕丝被买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今天
0: 什么价格？
1: 你看这个价格，我
0: 11888一床，
1: 几乎就是白菜价了。哎呦，
0: 连你
1: 所以大家都会抢。哦，哎，你外面去买一床什么大豆被、牛奶被、
0: 玉米
1: 被这些塑料纤维的被子，
0: 就是啊、对吧？
1: 也要这样的价格。
0: 对呀、啊。
1: 而你今天买到的是什么？100%蚕丝被。哎。100%优等蚕丝被。嗯。100%优等蚕丝被当中的上等丝被。嗯。又是巴拿马金奖的蚕丝被，而价格是什么价格？这样算下来，每一款只有400块左右。
0: 如果按照50床，这400都不到。
1: 所以大家都会抢。
0: 都不到，
1: 对吧？嗯。
0: 所以今天，
1: 这个是阿姨们、姐姐们在抢，就是男孩，对吧？都会去抢。
0: 是的。
1: 哪怕你抢到了，对吧？自己用也好，给自己父母用也好，反正让他们一辈子也能盖上一床蚕丝被。
0: 今天呢，大家开心在哪里啊？首先，东方购物您巧了，马上庆生月，这就是庆生月，我们所以还有7倍的积分。就正常来讲，这个就是11块多的积分。我跟大家实话实说，1198，你就1%的积分，就11.98块。今天你不是11.98呀，也不是12.98，直接这个积分给您做到多少？83块多和90多块钱呢？
1: 把我也吓到了。
0: 是的，这个是我们自己也没有跟卢总说，因为卢总比较忙，来过来呢，我们就很开心了。你就不要再让卢总每一个都自己亲自过目了，我们就直接东方购物掏腰包，我们一起开心。卢总减2000可以了，卢总谢谢您啊。然后在50床相当于多少？60床相当于多少？我们如果60床除以3的话，那就是400块钱一床呗，大家知道吧？那这个呢，你要除以3的话，那就300，大概80-90块钱吧，380多块钱，390块钱左右吧。那你这连400块都不到，所以不管50还是60，今天反正我东方购给是给到手软。那么如果这里边有任何一根假丝的话，观众朋友肯定说，第一个我让您安心在哪里呢？东方购物目前为止出现了纯棉的贝壳是很多的。而且一般就是纯棉贝壳，很少有不纯棉的，这倒是真的。但是做到 A 类的确实是少之又少，本身对于金佳莹来说也不是每一款的被子都是 A 类的。
1: 对，
0: 我这个跟大家也说，只要涉及到 A 类，您就知道卢总拿出了看家的宝贝，这绝对是我们
1: 不仅是看家的宝贝，还要贴本。
0: 是的，要不然怎么会是 A 类的，卢总？那么我就请问一下，这2床被子再加1床丝棉毯，一共3大件哈，那算一个毯子，算一个小被儿吧。我们3床，那我里边每一床均算啊，因为我均算一下，这3400块钱，你那个3400块钱，我看到是1380，我能3400块买一个不？
1: 买不着。
0: 那买不着，你就不要说11888了，是吧？就更不能说了。那你万一插了一根假丝怎么办呢？400来块钱，300多块钱。
1: 不仅你会问，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会员
0: 也会问，
1: 也会问，
0: 对吧？
1: 因为大家都了解，蚕丝在中国5000年历史被称之为国宝国粹。
0: 是，
1: 像这样的蚕丝，你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打死他也不会相信。
0: 咱就不打。
1: 所以都会问。那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给你承诺。这个承诺，金佳莹在东方购物已经做了22年了。
0: 60床，导演老师马上告诉我一下，60床还剩，60床最后2套。又走掉一套，60最后一套就完事儿了，
1: 买不到，
0: 没有了，
1: 60买5尺一样的、那个、这样的一个价格，外面
0: 反正就不预约就是了，
1: 不会有，而且还有一点，以后也很难再有。
0: 行吧，观众朋友们，把握住最后的2分多钟的机会了，卢总好不容易给大家来推荐一次这个被子啊，又高端，价格又这么低，太难得了，赶紧订02151119900。
2: 我先问你啊，你最早的一条是什么时候买？
3: 大概是2005年和2006年
2: 左右啊，
3: 左右哎。
4: 跟我接触到金佳莹大概要到2006年。
3: 之前觉着老贵，我才觉着老值得，我觉着才老便宜。
2: 为啥？
3: 因为啥道理？我看到那噶许多工人，工业哦，工人搿能介一只一只随包包拿出来，随后再搿能介样子，一只只搿能介要拉。哎呦，搿能介噶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来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哎。
5: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9牛2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啊！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您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10几套了。
6: 十五六套。
2: 您这十五六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6: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七八套有。
7: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家园的蚕丝被。
6: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家园是最好，这个好。
7: 我是金家园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家园的东西。

0: 吃吃搿能介要辣，哎呦，搿能介介许多一道道的工序搿能介样子哦，哎呦，我觉着是累得勿啦，我想想老值得嘞。
1: 然后刚才我拉了一下，哇，实在是真的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还是拉不动了，真是很不容易。
2: 据说你好像买的还不是一两条，
3: 买了十几套了。15、16套，
2: 您这15、16套就是都自己盖的吗？
3: 没有，送人。哦，什么妹妹小孩结婚啊，什么姐姐小孩结婚啊。
4: 阿拉儿子包括伊学堂里向，还有我朋友，阿拉妈我也用，总共大概7、8套有。
5: 因为我本来就瘦，体质又差，然后以前的棉花毯就是说睡觉以后经常会盗汗。就一觉醒过来满身是汗，那么我就买了一条蚕丝被，后来我就一直在买家里边垫的，然后枕头盖的全部是金加银的蚕丝被，
3: 贴身很好，它的保暖性也很好，这个金加银是实在是好，这个好，
5: 我是金加银的铁粉，我一直买金加银的东西。
6: 我们卢总经常带我们的，特别是喜欢金加银的顾客朋友们，买过的一买再买的 VIP 去我们的工厂去看。
0: 对，那个是蚕丝的，丝质的要求也太高了。
6: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构成啊，一共是有3床3件。第一呢，是我们的3.2斤总重的11888元的优等品桑蚕长丝共被，同时第二床被子啊，很少有买主品送主品的，
0: 对，
6: 一般你可能送个3.0斤的，对不对？
0: 我22周年，我觉得好像很少很少，
6: 对的，
0: 几乎没有。
6: 我们觉得今天要创新一下，
0: 对的，
6: 对吧？突破一下，一下子买主品送主品，然后再送第三床，就是我们刚才给您看到的桑蚕丝的这个丝棉的毯子，丝棉毯也是很大一只丝棉毯的。我们一会儿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找一找我们丝棉毯还有没有其他的，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这个丝棉毯真的好大好大。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一共是几床啊？1床、2床，再加上第三床，一共是有3床被子。这个60床为例啊，两个加在一起计就已经有6.4斤的总重了，而且贝壳的采用到的是纯棉的 A 类的
0: ，A 类表不，
6: 这个要强调一下。这个是 A 类的，
0: 颜色还是高贵紫。
6: 对了，你看又是 A 类又是高贵紫，今天真的是大突破了。
0: 对
6: 了，记住这个3.2
0: 啊，
6: 记住它，再记住一个3.2，买主品送主品，2床被子6.4，全部都是 A 类。A 类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讲，您家的婴儿啊，很多用到的那些小什么兜兜啦、小内衣啦什么的，你给您家孩子穿的不都是 A 类的吗 ？A 类的贵不贵啊？
0: 对，
6: 贵的，但再怎么贵也贵不到我们的丝，我们当中的丝采用的是优等品的桑蚕长丝啊，是长丝。
0: 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要调价？因为蚕丝和其他东西不同。
6: 怎么说？
0: 它本身在中国的地位是国宝国粹，
6: 是，
0: 也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现在是有地位的产品。
6: 是，
0: 你知道这个蚕丝产品和其他产品还有什么不同？因为它本身蚕宝宝吃的是桑叶，需要的是什么？一个桑树，对吧？然而。桑叶、桑树，它都是植物，它必须靠天吃饭。天气有时候确实很难掌握，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知道吧？现在我们工人的人工费、手工费是越来越贵。
6: 是的，
0: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调整。
6: 嗯，
0: 还有第三个，蚕丝不仅仅用在一些纺织品领域。比如讲，我穿的衣服
6: 对
0: 需要用蚕丝，盖的被子要用蚕丝，
6: 是的，
0: 像化妆品也要用蚕丝，还有你知道吧？
6: 什么？
0: 现在医学领域也在用蚕丝。
6: 刚才再给大家总结一遍，我抓紧时间定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吃卢总真的是，波冗啊，好不容易来我们东方购物一次。
0: 我刚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告诉你。价格一直在调整，像今天这样的价格也是难得一次，
6: 所以卢总才来的呀。
0: 对的，22周年之后，我们就是马上就要
6: 卢总，您还记得您多久没有来东方购物？有个小半年了吧？
0: 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因为供不应求，根本没办法。
6: 是的，
0: 东方购物它的销量又太大，所以没办法来。但是22周年，因为金加银在东方购物22周年，不来的话。我不好意思，所以必须要来。
6: 22年的友情了，
0: 对了，
6: 是不容易的，到现在为止啊。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东西，你看我坐着，我的手一直拿着这块手拍，因为刚看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会觉得，你这个价格是真的还是假的？
6: 对呀、啊，里面要穿假丝。
0: 现在蚕丝被市场
6: 鱼龙混珠，
0: 大多数都不是假的就是次的。如果你告诉人家我买蚕丝被，人家第一句话不会问你什么价格，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6: 你是真的假的，
0: 你真的假的，
6: 对
0: 对吧。现在最怕的就是假。嗯，而我们金佳颖到现在东方歌舞22年，我们一直秉承的就是表里质，足斤足两。
6: 从另外一个层面表达了我们的品是真的好。最后说一遍，两床非常棒的被子，几乎一年四季都可以盖，大冷天的两床被子盖在一起，3.4斤的总重，6.4斤的总重，多棒啊！再给大家送上一个丝棉毯，右侧粉粉白白的这一个毯子，丝棉毯也是一个大尺寸的丝棉毯，抓紧时间订1198为例除以3，每一个连400块钱都不到哦，
0: 难以令人置信。
6: 对，东方歌舞还有积分。这个积分是我们本来卢总这边让利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让利这么大，一下先讲了2000块，我们东方购物又给了补了五指，补了近84。
0: 这是我没想到，
6: 我也没想到
0: 东方购物这次你看
6: 还给的
0: 积分也厉害的，
6: 真的六指床给了近91块钱，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盖被子一定要盖好被子，那我不妨给金佳莹一个机会，感受感受，看人家被子到底像不像卢总说的这么好，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000。

这小虎，你换酒精，他当然要小虎。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肠道的健康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看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呢，对吧，每天胡吃海塞，很多生冷的寒冷的东西啊吃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对我们的肠道造成非常大的刺激。这个时候养护肠道，补充好的益生菌就尤为重要了。那咱们今天是周末爆杀，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丹麦进口过来 Debs 的益生菌啊，我们今天非常优惠的价格，而且依然给你保持啊里面两大科汉森公司给到的我们的 LGG 和 BBL 还是原厂生产的。今天我们的大组合尤为划算，除了本身价格力度好之外呢，还要叠加我们额外加赠3倍积分，所以老顾客家里面吃完的又可以来囤货了。也是为大家同样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啊，我们说现在人的饮食习惯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
0: 嗯，
1: 其实我们从我小时候，我们的饮食结构大部分是以谷物和我们的蔬菜为主，但是现在你会发现餐桌上基本上都是硬菜为主，
0: 嗯，
1: 蛋啊、肉啊、奶啊这些已经在我们膳食的比例当中占到很大一部分，
0: 嗯，
1: 所以我们现代人经常会出现一些肠道的问题，有排不出的，有那个频繁那个上厕所的，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小朋友都因为爱吃荤的、爱吃油炸的，带来的就是我们肠道里面的负担越来越重。
0: 嗯，
1: 我们肠道它不只是个粪袋子，不是我们每天食物的残渣滞留的一个地方。它跟我们身体的很多代谢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就像我们健康的门户，门户得干净，我们才能说身体体内会怎样，就是说有一个正常的运行状态。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更多的人知道，每天为我们肠道注入一些益生菌，就好像每天要刷牙洗脸一样，三餐饭吃完之后为我们的肠道也要做一下保洁清洁的工作。
0: 嗯，真的是啊，今天也正好是一个周末，对吧，天气也是热起来了，然后呢现在晚上出去啊散散步呀，对吧，跟朋友聚会吃饭也是特别惬意的。
1: 对，
0: 像我们也是吃的越来越好了，你看一下撸串的、大鱼大肉的、高油高脂的，对吧，那个什么哎冰啤酒、冷饮、各种奶茶咖啡喝起来，其实这些高油高脂啊高糖的食物对我们肠道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1: 是的，其实今天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
0: 哦，
1: 每年的五月份的第二周就是我们的全民营养周。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一直在教大家有一个膳食宝塔，
0: 嗯，
1: 就告诉大家你每天每个人要吃到1斤的蔬菜。
0: 嗯，
1: 现在有多少人做得到？
0: 嗯，
1: 做不到吧。膳食宝塔是三角形的，底层是谷物，对吧，再一层就是蔬菜。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是倒过来的，就是你现在吃的荤食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基数，
0: 是，
1: 然后到了蔬菜水果那就象征性的吃一点，
0: 嗯，
1: 啊，觉得这个要健康我们适当吃一点，
0: 嗯，
1: 但是到最后剩下来的还是他们。所以你看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
0: 嗯，
1: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进入到我们的肠道，
0: 嗯，
1: 妈妈把它过去给自己宝宝之后，它就在肠道里面定植下来，
0: 嗯，
1: 然后它的吃什么，它就吃我们消化不了的东西，
0: 嗯，
1: 膳食纤维类的物质，然后通过它对这些物质进行分解，可以形成像短链脂肪酸啊，像我们说的维生素 K、 B 族维生素、氨基酸，
0: 嗯，
1: 这类好的东西会在肠道里面被益生菌给你分解出来，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好帮手的话，
0: 嗯，
1: 我们肠壁上面可能更多的食物残渣滞留在这里，更多的我们生成的亚硝酸、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堆积在这里。所以不要说你每天有没有排便这些事情，
0: 嗯，
1: 更不用说你排便规不规律这些事情，您就看看你每天排便和排气的时候这个气味臭不臭。
0: 嗯，
1: 但凡臭你想一想有可能就是垃圾堆成山的一个状态。
0: 嗯，
1: 而日间久了之后，不光是肠道里面的肠壁会因为这些残渣的堆积，
0: 嗯，
1: 颜色发生改变，有可能我们薄薄的肠壁黏膜本身质地都会发生改变。
0: 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每天吃益生菌是为了让我们的肠道的那个就是保洁工人多一点，
0: 嗯，
1: 而我们的膳食是为了让我们的益生菌有饭吃。
0: 嗯，
1: 所以你看如果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变没法做很快的去逆转的话，
0: 嗯，
1: 那么我们是不是每天投入更多的工人，
0: 嗯，
1: 这个效率才是更高的。
0: 嗯，益生菌也是被我们称作为是肠道卫士，而这款丹麦进口过来 Debs 这个益生菌啊，首先它是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而且里面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30包的独立小包装。
1: 对，
0: 它呀里面含有到两大科汉森公司的明星王牌菌株，很清楚啊，在这边你看 BB12 动物双歧杆菌、LGG 鼠李糖乳杆菌、科汉森公司益生菌，这么多的品种当中的国王和王后，也是我们科研领域研究的非常透彻的这两个菌。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这款益生菌当中啊，这个产品是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的。
1: 对，
0: 因为这两个菌啊太有名了，并不是科汉森公司提供给到别的厂家、别的工厂去生产，就是他们自家工厂来生产的。
1: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它的生产商就是科汉森他们自己品牌的名字。而且一包当中啊，就刚刚我拿的这小小的一包当中，它的单包的菌的存活量达到了，你看30亿，它是到产品保质期到期之前，你打开来吃啊，这个数量是大于等于3×10^9 CFU 的这个活菌，这个数据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
1: 是的啊，因为我们说啊，益生菌的数量决定了在我们肠道里面工作的效率。
0: 是。
1: 那益生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保存起来特别难，要在-几十度的菌株库里面保存，才能维持它的活力值，才能维持它的战斗力。所以像我们今天丹麦科汉森的这两大菌株，到它被我们从体内分离出来的那一刻，就一直属于科汉森。所以再大的那些公司要这些菌株只能问科汉森要，那么在要的过程当中，运载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发生损耗，但是我们今天是从菌株库-几十度的菌株库搬出来之后，马上进入到流水线，马上给大家包装，所以它才能承诺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能有30亿的活力值。而很多的益生菌在添加这两类菌株的时候，可能添加量都未必会有30亿，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哎，我就盯着科汉森本身的益生菌来吃，
0: 而且不仅是我们的菌的存活量，这个大军团作战数量是很多，这两个菌还是分别来帮大家管控这个大肠和小肠，他们是各司其职的。哎，我们大肠小肠在我们这个人身体当中弯弯绕绕，总共大约啊成人9米左右，很多的这个褶皱当中啊，我们定植力包括战斗性非常强的两个菌株，就是帮大家来协同作战。
1: 对，没错。在我们的肠道，其实从胃下来12指肠之后就是小肠。小肠是营养吸收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在小肠里面蠕动是要有规律的。一旦蠕动太快，营养还没来得及吸收，大量的食糜就进入到大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直肠子吃了就上厕所的，有可能就是您的小肠经常容易受到刺激。那么在这里面刺激的状态下，我们今天 LGG 定植在小肠，安抚小肠好好蠕动，那么这样我们营养才能充分吸收，然后到了大肠的食物残渣的那个数量才会有所控制，不会给大肠带来太大的负担，那么所以经常着凉之后或者说压力一大，平时爱吃点刺激的食物就要跑肚拉稀的，那你记得我们今天有为小肠安抚的好的菌株，
0: 是。
1: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大肠，大肠是我们身体里面的食物残渣堆积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面你一天3顿饭吃完之后，食物残渣要堆积24小时以上，所以你想你吃的那些食糜，那酸的碱的各种蛋白质脂肪的物质贴合在我们肠壁的黏膜上面，这个黏膜比我们的皮肤要薄1/10，在1/10薄的这个状态下，你想那么多的食物残渣的贴合，如果在我们上面纤毛的孔隙上面有大量的益生菌定植的话，它就在那里帮你分解，然后形成一层菌膜，把食物残渣跟我们肠壁那个阻隔开来，你就不会有那种刺激的感觉。但是如果当你的这个黏膜菌膜层被破坏，那么食物残渣会马上贴合我们的肠道黏膜，时间久了之后，你的黏膜可能也会因为承受更大的压力遭到破坏，所以这个时候各种敏感的问题就来了，各种排不出的问题又来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做的是把我们每天把肠道打扫干净的这件事情自己先要做好，就像你要刷牙，你要洗脸，我们的肠道特别是大肠也需要这样的保健。
0: 而且这两个菌啊，知道您身体当中特别的放心，因为这两个菌也是少有的被列入为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当中。又到这个名单当中的菌并不多，但是你看 BB12 在里面，LGG 也在里面，
1: 对，
0: 而且有些就是婴儿低剂啊，单独你买着其中的一种给婴儿吃的这个菌哦，单独价格都卖得很贵了。我们今天一包里面这两个菌全部都有，没有别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什么不知名的菌，而且里面还有到益生元的成分，所以啊，我们今天这样的 一盒丹麦原装进口过来，活菌数量又多，又是科汉森公司自家原厂生产的原盒原装丹麦进口过来，我们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挺贵的。
1: 是的，
0: 因为它不搞活动的时候298，
1: 对，
0: 搞点活动顶多差不多，不会优惠到什么好几十，270元左右要的。
1: 对，是的，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在市场上你去看的，就是这个价格。
0: 嗯嗯。今天我们东方购是周末爆杀，给大家两个构成的选择，一个是小组盒三盒装，那总共就是90包，外面总价是要花到804元，我们只要688元。如果你是预算不想出到700元以上的，那你可以订购这个组合。但是我们其实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的总共有一个7盒装。
1: 对，
0: 7盒装在外面你算市面总价是1800多，
1: 嗯，
0: 我们直接做到了1198。
1: 是，
0: 今天7盒装特别额外加赠3倍积分。
1: 对，
0: 给到你的总积分是有到47.92元，相当于1150元，拿回家足足210包，所以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而且你如果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哦，拿400积分，能够相当于750元7盒。
1: 对，
0: 一盒的价格也就100元左右，
1: 嗯，
0: 单包低至3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能够买到两大明星王牌菌株 BBL 加 LGG， 丹麦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丹麦进口而且活菌数量这么高的益生菌，这一天睡前吃一包的花销太划算了。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每天只是花3块5毛钱，
0: 嗯，
1: 对吧？但是我们肠道里面有人打扫了，
0: 是
1: 我们肠道里面可以维持一种让你营养吸收的好一点的状态，
0: 嗯，
1: 食物残渣对我们的影响少一点的状态。
0: 是的，给大家送货到家，我们也都是特别好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需要哪个组合告诉我们，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你知道吗？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人体70%的免疫力来源于肠道。人体肠道长度达9米，而绒毛展开面积相当于一个篮球场大小。2天以上不排便，日积月累，残渣重量相当于一个保龄球。肠道内有1亿个神经元存在，堪称人体第二大脑。而肠道内的微生物数量有100兆，微生物不平衡，对肠道健康有着恶劣影响。改善肠道环境至关重要，选对益生菌事半功倍。那么，到底如何选择益生菌？一看菌株，二看活力，三看数量，认准这3点才是真正有用的益生菌。
3: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大搿个感觉。
4: 人欢喜蹲辣外头吃搿种饭店啊啥个，吃了总归回来总归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勿好的，特别大便勿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就给买2组，
5: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也便当。
6: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想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
0: 如果您是东方购的老观众，对这款丹麦进口过来 Depth 益生菌特别熟悉的观众，您今天就直接下单我们的大组合，额外会加赠给大家有到3倍的积分。所以即使不参加活动，1150元能够足足拿到7盒。这个价格其实如果你是在外面买的话，顶多差不多也就是3盒左右，然后4盒都买不到，我们给大家是7盒。那您跟老伴每天晚上可以睡前吃一包，我觉得其实吃的也是挺快的，甚至可以在周末爆杀我们的节目里面你可以多订几组哦。而且我们就是也建议大家，你越是年纪上去啊，你的肠道状况越来越不好，对吧？你就是要给自己有意识的补充好的益生菌。包括 Depth 这个品牌，它也是很多届都是参加一些进博会呀，国际知名的展会，尤其他们家这款用到科汉森公司他们的 BBL 和 LGG 这两个明星王牌菌株做的这款益生菌，无论是在东方购平台也好，包括在别的渠道也好，卖的都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因为现在我们也是说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都是伴随我们平时一些饮食呀，包括久坐呀，运动少呀，或者平时有些年纪上去之后呢，可能有一些那个别的方面的问题，造成啊肠道或多或少会有点不健康。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要特别好的补充啊益生菌。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有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如果画面上面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您有的话，你就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就是您跟我们讲一讲，我们比如说日常啊有些口气比较重呀，对吧？或者每天可能说不能够特别规律的健康的上大号，是不是也从某一个侧面可能反映出我们肠道有点不太健康了？
1: 是的，这是比较早的一个识别信号。因为你想，我们食物残渣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如果有益生菌帮您分解的话，您会发现 我们的食物残渣分解干净之后，排便是没有什么气味的，而且每天会非常有规律。到了这个时间，你自然就会有便意产生，然后排的时候也特别顺畅。顺便看一下颜色，不是那个金黄色，就是那个淡黄色，不会有那种特别就是像恶臭啊，或者说颜色特别深的那个表现。那么但是如果这些那个食物残渣没有得到很好的分解，那么它会转化成二次胆汁酸、亚硝胺，包括我们说粪臭素、吲哚这一类的物质。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爱吃肉的
0: 啊，
1: 爱吃荤食的，那这个表现就更明显了。那么这些物质不是说它待在那里时间久一点你总是可以排掉的，它会顺着我们肠壁的毛细血管再次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所以你的肝脏要增加负担了，它要为你再次去解毒。到了我们身体之后，它会顺着血液循环进入到我们身体其他部位。那么我们的口气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肠道里面堆积的东西第二天早上会以那种恶臭的那个，或者说特别那个口气特别重的表现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身体是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每次排便的时候没有恶臭的气味，顺畅的颜色也好，形状也好，那就要我们肠道里面处于一种干干净净的状态。而肠道本身不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专业的术语叫体内身外，就从我们口腔到肛门出来的这一根管子，它还没有进入我们真正的身体内部。所以我们很多的细胞没有办法直接去干预它，我们的免疫细胞全部是在我们的肠系膜下面的，并不在我们肠腔里面，所以在这里面就需要我们的好帮手，我们出生那一刻就从妈妈那个过去给我们的这个益生菌定制在那里来帮助我们了。所以益生菌对我们的整个健康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我们肠道的屏障之外，我们现在发现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可能跟它有关的，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肠脑轴、我们的那个肠肾轴、肠肝轴都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们说把肠道打扫干净就像一个家，你如果希望它住的时间久一点，你家里面的家具和什么看上去还是像新的一样，那你就每天得给它打扫卫生。我们肠道也是这样。所以如果现在我们饮食习惯已经发生改变了，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和益生菌的补充，大家一定要提前重视起来。
0: 对，我相信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也是特别在意你肠道健康，而且很有这种补充好的益生菌的意识。那么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知名的品牌 Debs， 这个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单包30包的独立小包装，每一包当中哦，它里面有到丹麦科汉森公司两大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动物双歧杆菌，加上 ALGG 鼠李糖乳杆菌，而且一包当中哦，您在保质期里面打开它吃，单包的菌的存活量不低于30亿，活菌数量也是特别特别的厉害的，帮大家分别管控大肠和小肠。而且今天因为我们的品质好，然后呢又是跟东方购物强强联手，所以在外面其实这个菌啊价格并不便宜。我们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你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都能看到。
1: 是的，其实大家也会发现像这样好的菌在外面也是非常多的地方都有卖，
0: 不搞活动
1: 是298，
0: 搞一下活动268元，就是270元，差不多是就是30包。那一包的价格就是9块10块钱左右。
1: 是的。
0: 那今天您看我们东方购的节目特别的幸运，因为我们今天是周末爆杀，平时我们的常规节目是没有这样的力度方案的。首先我们有一个小组合是3盒装，总共90包，那外面就差不多需要800多以上能够买到。
1: 对，
0: 我们今天只要是688元，直接帮你省100多，很划算。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性价比更加高的，我们有一个7盒装，7盒装在外面需要花到是1800多，足足是210包。然后我们今天价格只要是1198元，
1: 对，
0: 还要额外加赠给大家3倍积分。您在东方购物这边啊，订东西会有一个自己的账号，对不对？
1: 是，
0: 这个积分后续会打到你账号里面，相当于买这个7盒210包，只要1150元，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
1: 对，
0: 这个就是几乎相当于电商网络渠道对折左右的力度给到大家，很划算。而且您在没有调台过来之前，我们的老观众就盯着这个大组合买，
1: 是
0: 因为价格低，因为我们给的那个积分多，尤其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所以新观众你如果订购的话，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直接把家里面的地址还有呢你要那个送货到哪里就是告诉我们，跟我们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 Debs 这个益生菌，我选择货到付款就可以了。但如果您想再好好再了解一下到底对我来讲我需不需要补充益生菌，我们给大家讲一讲 样，你就对照我们这个靶，你自己来感觉一下，
1: 哎，
0: 有没有这些身体的信号来告诉你，你的肠道其实啊是有点缺少这个益生菌的。
1: 对，
0: 就像现在进入到这个夏天，春夏交替时节，换季的时候，很多人这个肠道啊，就是不消停，就特别容易跑肚拉稀。
1: 对，是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啊，因为益生菌它定植在我们那个肠壁上面，其实就好比我们门口的保安一样，它帮你守着进入身体的这扇门，所以很多外来的过路菌或者说有些有害菌，它就没法突破你这个门口，进入到我们身体内部，但是如果你身体里面缺失这样的守卫的话，那么这些有可能，比如说你吃了一个生冷的食物，你吃了一个不洁的食物，那马上就开始出问题了。
0: 是，
1: 所以这道屏障我们要靠自己建立。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你去看看商场里面，最好的就是都是吃的，
0: 餐饮
1: 那
0: 层，
1: 那个一买就是一个套餐，套餐里面你还要看划算不划算，有多少的硬菜，如果给你一堆蔬菜，你一定不会买，对吧？但是问题是，当你嘴巴享福吃完之后，你的肚子可就遭罪了，无论是火锅、烧烤，我们吃的各种各样的西点、甜食，这些食物当中都没有我们益生菌要的食物，所以它没有东西吃，它活不下来。接下来我们肠道里面就出现的是脏乱差的状态。
0: 是啊，
1: 而且到了特定的年纪，比如说到中年之后，我们很多的女性就这个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因为你的肠道的蠕动变慢了，再加上我们日积月累的这些益生菌的一个消耗，你看到时候肠壁就变成像豹纹一样的黑色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到后面就不是颜色的问题了，是肠壁结构就可能发生改变，所以这是一步步迭代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你从这一刻开始去改变，你每天去补充这个益生菌，它可以恢复到我们那种粉粉嫩嫩的状态。
0: 是，
1: 因为我们的肠壁只要干净了，就像我们的皮肤，你即使蹭了裂了，那你每天洗脸，每天去涂那个护肤的那些产品，慢慢的皮肤又会变好。为什么？因为只要打扫干净，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我们身体自然而然会逆转到一个好的状态。
0: 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很简单、很轻松打开一包我们这个 Depth 益生菌啊，就吃进去，然后呢它也特别的好吃，微微一点点清甜的乳香的味道，而且这个粉末颗粒啊都做得非常的细，它是丹麦科汉森公司自家工厂生产的，
1: 对，
0: 不是给到别的工厂或者再通过别的运输途径到别的厂家、别的品牌里面去生产的，所以它是根正苗红的，而且这直接一包哦，给到你肠道补充30亿，不低于30亿的 CFU 的活菌啊，
1: 是
0: 这个既是大军团作战，对吧？
1: 对，
0: 而且我们的 BBL 和 LGG 分别进入你大肠、小肠，都是耐胃酸、耐胆汁、强定植，而且各自的作战能力都很强。
1: 哎，是的，就好比我们一天三餐饭吃完
0: 啊，
1: 晚上最后一餐饭就是帮助我们开始肠道打扫的，所以我给大家一些经验就是，我吃这样的益生菌，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十几年吃下来，我现在感觉是什么？早上起来我是有便意叫醒我的，不是闹钟叫醒我的，什么睡得懵懵懂懂的时候感觉哎想上大号了，自然起来一上厕所非常顺畅解决，关键是没有什么臭味，所以你想想，当我们肠道干净的时候，健康带来的身体的那个状态是特别舒服的，但是我们家老人90几岁之后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他是觉得但凡的排不出的时候他才要去吃益生菌，所以吃完之后解决了，哦，很好，跟你说舒服了，我今天排出来了，然后第二天又忘了不吃，过了之后又跟我们说，哎呦，我已经3天没有了，3天没排了，所以我们一定得养成一个习惯，你记得你一天吃的是3餐饭，三餐饭的那个食物残渣全部都在你肠道里面堆着呢，所以如果我们要把这些那个废，就我们说的废料变废为宝，变成氨基酸、B 族维生素、维生素 K 再次被身体利用，还是这些有害动气再次发酵之后变成危害身体的成分，那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不要等到有问题的时候才想到用益生菌来救我们，那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的是每天坚持做一个好习惯，每天把肠道打扫干净，那你会得到我们接下来益生菌带给你的福利。
0: 是的，你想周末过完，明天又是投入到一个礼拜的繁忙的工作当中，
1: 对，
0: 那些坐班的、久坐运动少的、单位里面吃食堂的，或者平时要什么应酬呀、烟酒不离手啊，平时可能说那个一日三餐吃的不固定、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情绪差的，都会影响这个肠道健康。好好把益生菌要补充到位，选择我们这款 Depth 益生菌，而价格交给我们东方购这边，我们的周末爆杀直接比外面1800多，今天订购就相当于啊帮你省了 700多元，因为我们今天周末爆杀，额外给到3倍积分，平时是没有的。嗯，所以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直接跟我们客服讲，我订购7盒装，产品送到我这儿再付钱，把家里面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专注乳酸菌研究近150年，是德国拜耳、美国辉瑞。

0: 随时随地补充，呵护肠道的秘密武器就是它，把握绝佳入手时机就在此刻。
1: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呢，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嘞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2: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老烦恼的。
3: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4: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1: 我一直辣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5: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是朋友介绍的。
6: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7: 感觉不错。
1: 吃了蛮好的。
6: 一直讲了爷两年，一直来了买来了吃。
5: 勿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心情会得老勿好的。
6: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7: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外面帮我做这个。
1: 也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5: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6: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

0: 我们跟所有的新观众讲，这款丹麦进口过来的Debs 益生菌，它之前在东方购就非常的热销。如果你身边有像邱老师这样子对于这个益生菌啊专业方面领域特别了解的朋友，你可以去打听一下科汉森公司他们旗下的 BB12 和 LGG 这两大益生菌。我个人是把它称为啊科汉森公司益生菌当中的国王和王后，战斗力非常的强，而且啊尤其对于我们这个人体啊，它在科研方面的各方面的领域的研究已经非常非常的透彻了。你不仅是可以吃得很放心，而且能够让他们分别进入到你这个小肠和大肠当中。年纪大的观众，你可能肠道状况大概率是越来越差的。还有像我们有很多不好的饮食习惯，不良的生活作息会影响肠道健康，有的时候啊高油呀高脂呀对于肠道造成负担，对吧？吹空调或者冷冷热热那种温差特别大的环境啊，对于这个肠道刺激也很大。刚才其实邱老师也讲到，肠道的健康跟我们人包括什么水分的吸收，食物的消化，包括咱们这个大脑的思考，因为有这个脑肠轴，跟我们身体健康的方方面面息息相关。有很多特别长寿的人，经过后续的研究都会发现啊，大概率他们在这个高龄的时候，在高龄阶段，肠道的内环境依然状况很不错。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健康不是有几大标准吗？吃得下，睡得着，排得出。所以如果你每天这些代谢完的东西没有办法从身体里面排出来，那身体的那个环境会糟糕成什么样？
0: 是。
1: 而我们现代人的饮食特点是什么？就是爱吃荤的，
0: 对，
1: 爱吃油的，爱吃细的。但是这些食物到了肠道里面，益生菌挑挑拣拣都找不到自己该吃什么。没有东西吃的情况下，益生菌当然活不下来。而且益生菌的一生的周期特别短，20分钟，有可能它这一生就完成了。那么当它离开身体的时候，它的后代还没有给繁殖出来的时候，我们肠道里面的这个益生菌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现在来不及把它的后代培育出来的情况下，我们直接补充益生菌。而今天丹麦科汉森的益生菌是从我们健康人的身体里面分离出来的。这两大益生菌在我们肠道里面的工作原理、定值范围，包括它对于其他益生菌的影响都特别的厉害。所以到目前为止，科汉森的 BB12LGG 都是被列入非常强大的菌株行列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一类的菌株不是你想生产谁就能把它生产出来的。当你拥有它的那一刻，它就保留在科汉森的菌株库里面。像辉瑞、强生这些大的企业，如果它要做益生菌需要这样的菌株，它也只能去问科汉森采购。而我们今天不用绕这个弯，我们就是科汉森自己的益生菌。因为可以从菌株库马上调到流水线上去生产。所以我们在有效期的最后一天依然能维持31亿的活力值。而曾经的论文文献就说到，只要有10亿科汉森的 BB12，它就能在我们身体里面发挥它好的作用。所以在外面添加很多 BB2 的益生菌，有可能添加量只有10亿多。而我们今天是有效期到的最后一天，依然还有30亿。
0: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和生后面，它因为生产商是丹麦科汉森公司，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中文贴标上面有很多的我们划出来的关键信息，这个生产商就是科汉森公司自己的品牌的这个名字科汉森。这边就是刚才邱老师讲的

0: 一包当中的活菌数量，你在保质期这个日期之前打开吃，它的活菌数量怎么写的？大于等于3×10^9次方，
1: 对
0: ，CFU 的活菌，是活菌，不是死菌，菌的数量也很厉害。哎，里面我们确实有到 LGG 鼠李糖乳杆菌。BB12 动物双歧杆菌，
1: 是的，
0: 合身信息都是印得清清楚楚的。有很多哪怕对于这个益生菌领域特别懂行懂劲的观众，告诉大家这款益生菌都值得入手。其实我们等于说也给大家剖析了一个门道，就是什么？你买益生菌，你不是光要看听一个数据说哦这个很厉害，但是它是啊添加量是加进去的时候。这个菌有多少多少数量？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是能够给你保证啊，你在打开它保质期内打开它吃。在最后一天都能够有存活量不低于30亿，
1: 对，
0: 所以我们要是要关注是这个数据，因为你加进去时候那个数量有经过什么时间的延续呀，中途的运输呀，各种外界的情况那种不定的那种变化，会影响它这个菌的这个存活的数量。但我们这个给你保证是保质期到期之前，哪怕最后一天你打开吃。它都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这个数据真的是厉害了。
1: 是的，所以这也就柯汉森自己敢于承诺。那么还有一点，就吃益生菌，我们也是这样，首先要有强的菌株，要有足够多的数量，然后还要有好的种类。
0: 是。
1: 那么吃进去以后，大家有各自的分工，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LGG 定植在小肠，平时如果像现在夏天。吃点生冷的，这里又开始给你闹个不停。稍微有的孩子吃饭的时候，妈妈爸爸骂两句，或者课业压力一大，有些年轻人一开会业务一重，就想跑肚拉稀，那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因为他需要好好的安抚，让他好好蠕动，吸收营养，减少我们大肠的负担。那么还有就是 BB12， 是我们更重要的益生菌，因为它在我们身体里面，它就定植在大肠。大肠是使我们食物残渣堆积的主要场所。在这里面，益生菌要把食物残渣再次进行分解。你到底是要 B 族维生素、氨基酸、维生素 K 这些好的东西，还是我们不管它，让它发酵成亚硝胺、二次胆汁酸、粪臭素、吲哚，那就看你的选择。
0: 是
1: 我们这里面的益生菌数量多，工作能力强，那你获得的都是有营养的物质，我们叫废物再利用。如果你这里面有益菌定植的少，大量的有害菌，那么你这里面的食物残渣没人管，有可能就是变成这一类的物质。我们可以通过每天自己口气的识别，排便排气的味道臭不臭，就知道你的肠道里面定植的益生菌的数量多不多了。
0: 所以你想，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厉害，建议大家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先定下来，家里面你先吃吃看。你如果觉得好的，对吧？后续东方购这边我们还会有这个相关产品再给大家推荐，你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不是你平时啊看东方购我们的节目、常规节目等等能够见到，我们是周末爆杀。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盒30包独立小包装，丹麦进口过来。电商网络渠道搞活动哦，再低再低都要268元左右，
1: 对，
0: 将近是9块钱左右一包。那你跟老伴一人一天吃一包，对吧？两包就是可能18块，小20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你们两个人一起吃，直接就订购我们的7盒装的大组合，只要相当于1150元，单包的花销5块钱左右。对吧？你随便外面买个奶茶。买个咖啡，对吧？一天可能都好几十块钱。今天好好的给你肠道补充益生菌，每人一天的花销5块钱左右，太优惠了这个价格。
1: 对，
0: 如果你还能够在东方购买点别的其他的东西啊，参加3件满3888元再给400元积分。拿400积分以后，750元7盒，210包，
1: 是
0: 一包的花销呀，3块钱左右呀。这个真的很值得，花小钱办大事儿啊。
1: 其实真是这样，这些钱跟你的食物去比。我们比如说今天买个葱油饼，8块钱没了，
0: 有
1: 吃下去之后，益生菌有东西吃吧？没有。我们买一串羊肉串，有可能就是10几块钱，十几块吃下去，又是我们身体的负担，肠道益生菌没有食物吃。所以你不能光考虑从我们嘴巴里面吃进去的，你觉得这是有营养，对，但吃完之后的残渣你完全不考虑它，堆在肠道里面，最终遭罪的是谁？还是我们自己。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食物当中的这些就我们花费的要那个比例要做一下移动，一方面是满足我们能量和身体营养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保障我们身体后续的健康。所以今天在这里面，益生菌5块多钱你是一个葱油饼都买不到，你可能羊肉串你一串肯定也买不到，但是它到了肠道里面有30亿的菌， 最起码有30亿的友谊军在那里帮你打扫卫生，所以你才能第二天再去享受美食。
0: 是，
1: 接下来你依然可以让这些好的食物为你的营养那个注入更多的力量，所以这叫一个良性循环。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在后续那一层断了，那你这一个环到了我们肠道里面该为大家助力的时候，它就在那里就是拖你后腿。
0: 是，
1: 所以我们说真的5块多钱对我们来说每天花在肠道健康这里是必要的。
0: 是，最后13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的七盒装食物在这边选择货到付款，可以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今天先把订单给下了，我们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来先关注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明白了，如果我们想长寿想健康，应该让友谊菌的数量急速的提升。
3: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友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2: 3/4的比例。
3: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0。
4: 都知道在正常情况下，肠道会每隔18到24小时进行一次大扫除，从而来清理肠道内的食物残渣。如果清理工作稍稍出现一点偏差，这些食物残渣就会在肠道内壁慢慢地堆积下来，久而久之就会阻碍肠道的运动，这样就会造成食物残渣大量地积存在肠道的褶皱中，从而形成宿便。据相关资料显示，这些宿便厚度可达5至7厘米，而坚硬程度竟然可以和汽车的轮胎相比拟。而这些宿便长时间地留在人体内不能被排出，就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危害，轻则会阻碍人体组织对维生素及矿物质的吸收，重则会导致营养缺乏。
5: 老年人这个方面，不是在是大便了是不啦？不大个个个。
6: 人欢喜蹲了外头吃各种饭店啊啥个，吃了之后回来之后肚皮啥个。我呢因为肠胃是一直不好的，特别大便不好，那我就跑上来是吃2包，现在就正常的就天天吃。老好以后头每趟搞活动就。只要有搞活动，这个买2组，
7: 老方便的。一个呢，匆匆买便当的，对吧？还有个嘛，就带出去便当。
8: 出国的辰光，到飞机上就拿一包人家吃吃，也老好的，真是老好的。

0: 肠道内部其实是一个微生物的环境啊，据说肠道里面这个微生物的数量比我们人体的细胞的总的数量还要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厉害。肠道健康是很大的程度上面决定我们人整体的一个健康。我就问大家，每天能不能够规律的，对吧，健康的上大号？平时您是不是啊，其实现在年纪六七十岁，对吧，七八十岁，其实肠道健康已经不怎么好了。还有很多人啊，三四十岁的年纪，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肠道状况，男士经常跑肚拉稀，对吧，空调吹得着凉了，或者还有很多的女士是两三天三四天只有一次大号，
1: 对，
0: 在马桶上面哼唧使力老半天，出来几个羊粪球。平时重油重辣的东西吃的很多，生冷的寒凉的，对吧，接下去我们这边夏天冰西瓜冰啤酒凉拌的什么熟菜呀，各种啊，大家轮番上阵。你想想，肠道是各方面都经受多重的这个考验。
1: 是的，其实前两天我刚刚看一个新闻啊，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肠道的重大问题，然后后来发现什么，家里面人很惯着他，就一天到晚饮料当水喝，然后吃的都是这些
0: 大高糖
1: 油腻，然后你看十几岁他的肠道就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首先是我们肠道的结构发生改变了，这个结构是我们本身在肠道里面就有我们的益生菌构成的这个菌膜，然后有益生菌在肠道里面为我们的肠道去打扫我们各种各样的健康，更不要说我们肠道跟我们其他脏器还有关联的一个关系。
0: 是的，有没有朋友是定期做体检，或者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做了体检，那个采打的那个肠镜报告一出来，吓自己一跳的？哎呦，我这个肠道啊，脏乱差，里面这个肠道内壁的颜色都发生变化。
1: 对，
0: 没有想到吧？因为你反复堆积在肠道里面很多的食物残渣，没有办法每天规律的、健康的排出身体外面，这个真的状况特别的糟糕。
1: 是的，
0: 我觉得如果你是明确知道自己肠道的内环境非常差的朋友们，你首先有意识，除了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先把益生菌给补充起来，这个是直接到达你肠道当中，先帮你维护肠道健康的。
1: 对，其实你想，就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肠道里面有活菌、有益生菌的话，它也会对食物残渣再次进行分解，分解完了之后，我们的肠壁上面自然会有这些肠液分泌。
0: 是，
1: 慢慢你可能会到这个时候。我不是跟大家瞎说啊，我五十岁的时候去做的那个筛查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以前小时候的肠道状态是差到不行的，我工作的时候那种里脊厚重，然后肠道经常那个跑肚拉稀，我都经历过。然后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肠道出了问题，去做过第一次的检查，比这个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到五十岁的时候回到这个样子。那这个时候我想了想，该吃的油腻的食物还是在吃，作息的规律状态，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也没办法去完成。但是我做了一件对的事，就是每天我睡前会吃益生菌。然后这个益生菌到后面，就我没有做这个之前，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接下来每天早上都会自然有便意产生。这个便意，然后去排的时候非常顺畅，不像以前要拼命的挤，要几天没有。或者说有的时候一下子就喘息的那种感觉。然后肠道还有那种哎呦绞着那个难受的那个状态。另外就是排便开始气味越来越不臭了。这个其实都是经验告诉大家。所以我说益生菌你别把它当成我们要排不出或者排太多的时候要去吃它，这是身体健康自然会带给你的福利，你压根不用去追着它要这个结果。你只要记得每天我们三餐饭吃完之后，在晚上睡前把我们该做的那件事，打扫肠道卫生这些事情做到之后，慢慢的你看自己排便排气的味道是不是越来越不臭了。接下来你会发现规律来了，顺畅了，每天定时定量了，你再去想一想你吃了多久的益生菌。所以我们说今天你看到这样的益生菌，不要以为契合很多，家里面人分一分，你自己坚持一段时间，很快你就会获益。然后就像我现在，你让我停下来不吃我都不可能。每天晚上我都会记得这是我每天要做的功课之一，完成我才会去睡觉。
0: 真的，我觉得越是什么时间少的、工作忙的，没法短时间里面改变自己饮食习惯，或者已经明确有这种肠道方面的小信号来告诉大家肠道不健康需要补充益生菌的观众，就要把这个产品给订购下来。这一包不低于30亿的 CFU 的活菌，哪怕你在保质期到期的最后一天 打开它，这个军队数量都不会低于30亿。
1: 对，
0: 而且它是科汉森公司自己工厂原厂生产的，不是供给别的品牌，给别的厂家运到别的国家去生产。在东方购我们电视直播荧幕上面能够达到科汉森公司原厂生产，并且明确告诉你军的存活量 BB12 加 ALGG 达到不低于30亿的，唯有这款丹麦 Depth 的益生菌，所以你买它很值得。尤其我们今天周末爆杀单包的价格5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特别高。而且我们过了我们今天周末爆杀，恢复到我们的常规节目，没有这么高的这个积分的。嗯，咱们今天才是给到大家叠加我们额外的3倍积分，积分是给到大家是有到将近啊48元左右了。
1: 对，
0: 过了今天这个积分力度就没有了，这个七盒的总的盒数也是常规节目几乎是看不到的。嗯，所以今天购买特别特别的划算，就建议大家像邱老师讲的，睡觉之前。你呢睡觉的时候对吧，就是说没有再去这个肠道为你工作了。嗯，那就让益生菌好好的来帮我们打扫。
1: 对，是的。嗯，这样的话我们坚持的时间越久，嗯，越能看出益生菌对我们的好处。
0: 是，七盒装全部都在这边，新观众选择货到付款。嗯，告诉我们的客服订购正在直播的益生菌家里面的地址，或者你要送到哪儿给长辈给亲戚的没问题，地址告诉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老欢喜出去旅游的，出去旅游呢，出去三天四天的，要么不咋。回来有稍稍一眼眼不适应呢，吃了不好呢，哎呦穷啥！哎呦，弄得我来是这种讲人啊，面黄肌瘦，看上去是老不适应
1: 的。我老早年肠胃道老差的，也老乱的，一天大便你要三四趟，那么你为这个事体老烦恼的。
2: 阿拉外甥吃饭不好，又挑食，急死人嘛！
3: 我爷一吃老酒，肚皮一直不适应。
0: 我一直在那吃的，吃了交关辰光嘞。
4: 就是去年子开始吃的，搿那吃搿那也是朋友介绍的。
5: 我这物事已经吃了一年多了。
6: 感觉不错，
0: 吃了蛮好啊！
5: 一直讲了养两年，一直来了嘛，来了吃。
4: 不上厕所，搿日脚真的是难过啊！

0: 心情会得老不好的，
1: 甚至一天一趟，有辰光有得有两趟。
2: 我现在一直我叫我老婆在网上帮我过这个账。
3: 现在叫儿媳妇去买，又买不着嘞。
0: 我就希望她不要老是断货。
1: 断货断了蛮多辰光了，所以我在渴望着吃那个粽子。
4: 节目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需要听我跟邱老师多讲，平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在吃，在东方购物我们的平台，哪怕买 PBL 和 LGG 这两个菌的益生菌，横向纵向比较，他们大部分观众都选择这一款，为什么？实实在在告诉你菌的存活量，而且就是啊，根正苗红，是科汉森公司自家工厂生产的，保证了菌的这个活力和这个战斗性啊。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让新观众还能够享受平时我们难得一见的爆杀的力度和价格。大家真的应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或者很多我们的一些就是说老年朋友，你看到我们节目了对吧，现在可能年轻人不怎么看电视，你也可以啊倒过来关爱他们，他们上班忙啊，工作压力大呀，平时饮食你也觉得哎呀很不健康啊，老是点外卖的，叫夜宵的，应酬多的，出差的，工作特别的繁忙，你也可以给到他们，让平时他们很方便睡觉之前吃一包也很好。
5: 对，还有家里面的我们说有些小孩就是那个幼儿园的以上的那些小朋友啊，其实现在小朋友因为饮食结构的改变，他的肠道就是有的时候排便也会有些问题，就像那个葛瑶，他生了二宝，对吧？然后那一次我们一起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家大宝那个早上那个大号确实费劲，然后我就说你那个孩子其实也要给他储备益生菌，因为妈妈比如说母乳喂养是一种方式获得益生菌的方式，那个顺产也是获得益生菌的方式，但是到了他幼儿园之后，他就开始要靠自己去把这个益生菌给那个就是保护好，
4: 是。
5: 但是如果小孩不爱吃蔬菜，平时膳食纤维吃的少的话，那么肠道在他那个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存活的难度也会增加。所以吃完之后，他今天跟我说比了个手势，他说我们现在大宝的那个每天真的是非常的好。所以你想一想，就我们每天为自己身体做对的事，身体都会给你回馈一个好的结果。
4: 没错，
5: 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小事，而且给小孩每天花5块多钱，现在家长大把都在花，但是你要花在对，花在肯节上，少吃一颗巧克力，少喝一杯饮料，让他的小小的肠道里面储备好的益生菌来帮他，这才是对他健康的帮助。
4: 是的，而且这么好的益生菌，东方购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所以新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平时没有的加赠3倍积分，今天您可以享受，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总共210包，每天花销5块钱左右，真的很划算。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择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知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这个血管啊，从人的从头到尾可以说是遍布人的全身，而且血管它是一个很好的供血的这个功能。如果想要这个身体健康的话，血管首先得健康。所以人家说啊，血管年轻则人年轻，血管干净则人也更加的精神了。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非常好的纳豆激酶。那说到纳豆激酶，我相信屏幕前比较懂经的观众朋友说了，哦，这个我知道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纳豆激酶呢，是全新品首发。但凡是新品，很多东方购物的客人会非常的关注。为什么？新品就意味着它搭载着更加高端的技术，搭载着更好的效果，搭载着更高的指数。那您今天肯定是来着了，因为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目前在整个东方购物的平台可以说它是最新的，并且它的数值、它的含量以及它的效果都会让大家焕然一新、耳目一新啊！那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可以好好的关注我们本档直播了。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特意把邱老师请过来了，跟我一起分享这个商品。邱老师你好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开场也是跟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接下来啊，我们的那个温度啊会越来越高。那么在这样的高温的情况下，我们身体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在出汗之后，您知道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黏的问题就会来，随之可能带来的就是跟我们血管内皮的摩擦的系数也会增加。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冬天是我们心脑血管特别容易复发的一个季节，但其实在夏季，特别是春夏交界的这个时候，依然还是我们心脑血管要特别关注的时刻。所以我们说日常我们在饮食当中要注意，不能吃得过于油腻，那么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是您会发现啊，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代谢的一些信号开始慢慢减弱，身体的调节机能开始变得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强大，很多的问题都是在我们中老年之后它的发生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我们除了日常的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之外，我们还是要用一些能对我们有帮助的方式和手段。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纳豆激酶，无论是从我们的研究文献当中，还是从我们长期很多时候的观察过程当中，都发现如果我们有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些问题的话，它是一个比较好的保养的物质。
0: 是的，那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日本本身是一个比较长寿的国家，那日本人呢，他每天餐桌上，尤其是早餐，一定离不开的就是一个纳豆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我吃点纳豆也是可以的？但不是的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是从纳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激酶对于血管，尤其是很多的块块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有一个著名的下午两点半，
1: 对，
0: 下午两点半的一个实验，
1: 哎，
0: 就是证明了纳豆激酶其实对我们血管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好的针对效果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啊，对标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过的很多纳豆激酶，我们的优势在哪里？首先观众朋友你看，在盒身之上赫然入目，印着一个数字15000 FU。 观众朋友，这个数字惊人了。我记得我之前刚最开始在东方购物卖推荐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都是2000 FU，
1: 对，
0: 3000 FU。 随着我们的进步做到了5000 FU， 但现在我们今天的一份纳豆激酶已经可以达到15000 FU。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配方特别好，
1: 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这个东西虽然对我们的血管很有好处，但是它不能它不建议它单独去使用，一定要协同去合作。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虽然字儿有点小啊，一会儿我们帮大家放大了给您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啊，它就有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茄子粉它是有作用的，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微晶纤维素、胶原蛋白肽，还有这个地龙蛋白以及红曲米，它的每一个配料表在这个配方当中它都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我们请邱老师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复合配方协同作用使得这个纳豆激酶到咱们身体里效果更明显。
1: 是的，我们今天纳豆激酶当然是我们的主角啊，在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但是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不是独立的，我们的血液也不是独立的，这个物质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所以当我们的血管我们的血液在流进血管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上面的内皮有损伤的时候，血管内皮上面的胶原的物质就会暴露，那么随之带来的就是它有很多的物质得到信号要进行聚集。所以这里面除了我们要把这个已经聚集完成工作的这些物质要解散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血管的状态和血液当中的其他的一些脂质物质的一些状态。 所以您看，我们今天除了纳豆激酶之外，我们还有红曲米。红曲大家都知道，对吧？植物它丁。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在血液当中的这些脂质物质由它来帮助我们。那么再接下来就是胶原蛋白肽，您会发现我们的血管它不是单一的结构，它是有三层的结构，中间那一层其实就是胶原类的物质，决定了我们的血管的弹性，所以我们的血管日常也是需要这样的材料来帮助我们的。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是地龙蛋白，地龙蛋白其实跟纳豆激酶它是不相上下，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复合的成分可以让我们身体里面但凡有的这一类的物质能更快的更早的来身体及时解决它。
0: 是的，不管是发生在大脑还是发生在心脏，
1: 是的，
0: 这个引发的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1: 对，
0: 可能毁掉一个人，可能毁掉一个家。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中尤其上海的老年人啊，我们讲究科学养老，大家对于这种问题的发生更加的害怕，
1: 是的，
0: 也更加的注意，不光是从饮食习惯当中去注意，您更应该想一些实际的方法来注意它。
1: 对，
0: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纳豆激酶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耿瑶，我不知道我需不需要吃这个，我应该有个什么样的反应，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症状提醒着我可以去选择吃一些纳豆激酶呢？我们今天也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自检，屏幕前的大家自己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但凡你比如说有这个胸闷啊，或者是头疼啊、头晕呀、等等的，但凡这些情况你有发生，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其实是可以把纳豆激酶已经吃起来了， 对不对？
1: 我们说，因为就是说这个物质本来不是我们身体里面该有的，它产生一定会给我们身体一些信号，除了我们这个板上面告诉大家可能你会比如说有没有嫩闷啊，有没有胀啊、疼啊这些感觉啊，
0: 晕，
1: 还有两个特别的感觉。第一个，看看你的嘴唇紫不紫，嘴唇颜色紫，我们那个就是因为淤堵新鲜的氧气过不去，它才会有出现像紫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有嘴唇紫的情况，这是一个对照的一个信号。还有就是是不是有经常麻的这些情况，很多人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手麻，要不断的甩，感觉那个就手好像那个过电一样的这种感觉，这其实也是身体给你的一个信号。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您是不是一个久坐的人群，比如说有些商务人士他经常是高铁飞机久坐，那你要当心一下。另外在我们的那个小腿这里有没有那种胀疼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是不是一个吸烟的人群，如果是吸烟的话，您要知道对我们的血管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已经年纪比较大的人群，如果年纪大本身的血管状态差，再加上血管里面的各种物质比较多的话，那么也有可能会带来我们后续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是不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群，如果您有这四种生活方式的话，那么也意味着我们对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干预要提前进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就可以吃起来了。观众朋友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这个是东方购物的全新品，也是目前搭载着高精尖水平技术的一个纳豆激酶。每一瓶呢我们今天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然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方式啊，它不再是以前的粉状或者是片剂了，我们今天全部都给大家改成了这种胶囊形式的。
1: 是的，
0: 据我了解这个胶囊形式也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是目前更为先进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1: 是，因为我们今天胶囊是长绒胶囊，所以我们这个胶囊就是说避开了我们的胃酸。大家都知道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激酶类的物质，很容易被胃酸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用了这个长绒胶囊，可以让我们在肠道才分解，您在吸收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在前期会有大量的被胃酸破坏的这个情况。同时我们今天的技术也是一个无糖进化的一个还原型的这样一个技术，所以让我们可以更充分的获得纳豆激酶为我们带来的好处。
0: 是的，而且加上我们今天整个它的这个 FU 的指数啊非常非常之高。那说到我们 FU 的指数啊，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建议大家吃每天1到3粒的，我们按3粒为一份的话，你看我们今天检测过之后，就是今天这一款纳豆激酶，我们在日本做的检测报告核算下来，每一份的纳豆激酶的含量是15000 FU。
1: 对，
0: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试验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有就是买保健品一定是能买新不买旧，因为越新的保健品它搭载的一定是更新 更高端的一个技术，而且更高的一个数值，对身体的效果也会更明显。那就是这样的一款纳豆激酶啊，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目前在日本同步销售，这个价格是15,800元日币，折合成人民币大概是600多块钱一盒。那东方购物呢，我们今天是跟我们的这个品牌是算是首次合作，所以我们也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今天呢是有两个组合给到大家，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瓶，按照刚刚那个售价是不是也得1-2千块钱了？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只要999元，但是相信我，绝大多数人一定会买大组合，因为大组合划算了太多太多。你看啊，大组合首先是小组合翻倍，从3瓶变6瓶，6瓶之外我们额外再送2瓶正装哦，不是小样中样哦，正装也就意味着整个组合构成升级为8瓶，市场售价5500，东方购物1998元，单瓶核算下来就200来块钱。您别忘了，您今天买到的是单份15000FU 的纳豆激酶哦。
1: 对，
0: 单粒2.7块，哪怕一天吃3粒也就6-7块钱，我觉得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因为东方购物现在有凑单大活动，所以参与凑单之后，单瓶只要199元，单粒只要2.2块钱，
1: 对，
0: 对不对？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订购速度非常快，要和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尤其是很多新闻频道刚刚转台过来的观众朋友，给您带来的是全新品，目前搭载着更高含量、更高技术、更好效果的纳豆激酶，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00。
2: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3: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4: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各位观众朋友，真的，你说很多的我们人体的器官可能只有一个两个在那个地方，对吧？但是血管它不一样，它遍布全身，它没有它不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血管一旦出现问题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问题都是很大的、很严重的。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们现在最近看到很多新闻，
1: 对，
0: 尤其是很多年轻的这些名人、明星，甚至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人体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器官，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就是会积累一些这样的，我们说垃圾啊，或者是不好的东西在自己的血管里。
1: 其实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是我们身体一种保护机制。就像你那个手上你划开了出血的时候，会形成什么
0: 结痂，
1: 结个痂，对吧？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不是叫出血，因为血管里面流动的都是血液，它是有特定的信号，比如说它血管内皮破损之后，它上面会有胶原的一个暴露，然后当这个信号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马上会发出那个，就是我们会激活某些物质，这个激活的酶，然后就会让很多的物质聚集在这个部位，等着什么？等着它修复好，那修复好之后，我们手上外部的这个痂会脱落，内部它会要再给它一个信号，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好了，您得解散，那么这些物质就不会聚集在这里，但是当我们年纪大，或者说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这个信号出现问题，那么形成的这个物质它不解散，它一直在这里，然后还会成团的脱落，那么再随着血液游走，就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影响。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啊，我们这里有一个
0: 纳豆激酶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可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1: 对，我们在这里有一块那个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这就是我们的血管，那这平时如果您的血管不太健康的话，可能会有这一类的物质，那么在这一类的物质上面，它很容易形成，就是当你夏天天气比较热，出汗多的时候，它就会形成这一类的物质，就血管内皮破损了，那破损之后，我们这上面的胶原就会暴露，暴露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会有信号，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纤维蛋白原 它会把这些我们说的血小板啊这类物质聚集在这个地方，嗯，把它囊括在这里。为什么要聚集在这里？因为你这里是有破损的，所以它聚集在这里，让这下面的血管内皮有修复的机会。但是修复完成之后，我们身体还会释放一个信号，叫纤溶信号，就纤维溶解。这里是本来是纤维蛋白，像织网一样，把我们的血小板全部囊括在这里。然后我们的那个纤溶的信号一旦出来的时候，纤维蛋白原就解散了。解散之后，我们这里面囊括的血小板啊什么东西，它就开始分散，随着血液游走，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的纤溶信号没有，那么有可能就这个物质它就一直在这里，然后不但在这里，它还会带着这个块块随着你的血液游走，那么游走到某些特定的部位，比如说像这种部位，风险就可能产生了。如果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通往心脏的血管，或者说通往大脑的血管，那么就会出现一些紧急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这个酶这类的物质是很容易因为年龄，或者说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一些改变的。所以我们平时说，您就识别自己身体的信号，来看有没有这些可能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嘴唇紫、手麻、心口闷、头疼，这已经是我们身体发出的警报了。那么还有一些你没有这些信号，就像我们曾经有谁说啊，你这个嘴唇很紫啊，我还能泡半碗，对吧？这什么呢？要看生活方式，有没有经常熬夜，有没有经常吸烟，是不是久坐的人群，还有一个就是看自己的生理年龄。这些情况如果都摆在自己面前，又有家族的问题，然后还有身体给你信号，那你真的得快点采取措施。而我们看看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有哪些食物当中的成分可以来帮助我们，其实真的很少，对吧？我们所以才会去了解，从全球各地去看有哪些好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的成分当中，除了我们说的纳豆激酶之外，像地龙蛋白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个我们中国自己的来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好的物质，再加上红曲米和我们的胶原蛋白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解决一个问题，是从多个方面来解决我们身体给你的这些信号。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的工艺也是非常厉害的，除了我们是选用非常好的大豆来进行发酵，通过我们的一个低温环境严控温度，然后还有18小时持续的慢发酵，来达到它里面的活力值，然后再进行高纯度的提取。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吃纳豆就跟吃纳豆激酶一样，这其实不一样。
0: 不对的，
1: 纳豆激酶是纳豆当中有的这个酶是特别容易破坏的，而纳豆当中大量都是蛋白质啊、磷脂啊这类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说根据身体的不同情况，你要选择对的不同的营养成分，才能支持到我们目前的身体状态。
0: 是的，而且其实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款纳豆激酶啊，还是给到那句话，在东方购物呢，说实话纳豆激酶已经挺长时间断货了。尤其是之前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很多都是比较低剂量的，比如说2000 FU、3000 FU， 但是当时已经是市场上能够找到的更高剂量了。但我们今天是搭载着全新的技术、全新的水平，给到大家每一份啊，我们说是三粒一份，一份它的纳豆激酶的含量可以高达15000 FU 啊。观众朋友，以前如果对标3000 FU， 你得吃五条。我相信以前的纳豆激酶没有人吃五条吧？
1: 对，没有。
0: 咱们今天是一份三粒就可以达到15000 FU，而且我们是目前更高水平的这样一个叫无糖进行的还原型，无糖还原型，并且选的是胶囊的一个质地，
1: 长绒胶囊。
0: 哎，长绒胶囊里边没有糖，然后这个胶囊呢可以更好的直达咱们的肠胃，更好的被小肠吸收，使得纳豆激酶的活性可以更好的保留。所以您不要以为说，哎呀，这个胶囊怎么做的好像更原生态了，其实不是的，胶囊更适合纳豆激酶它的活性的保留、活性的保持，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观众朋友，葛瑶说了，其实但凡是涉及进口的纳豆激酶或者是高剂量的纳豆激酶，它都不便宜的。你看啊，我们找到的，2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3.7块了，
1: 对，
0: 3000 FU 的单粒已经要4.7块了。观众朋友，你想能达到我们今天15000 FU 的话，它是不是得吃个5粒？4、5、20、20多块钱一粒儿，一顿，一天，它才能够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效果，它一天就得花20多。然后包括你看这个400 FU 的7.2块一粒儿，600 FU 的11.8，600 FU 你吃2粒儿 是不是20几块钱了？
1: 对，
0: 还没有达到15000 FU， 还没有达到我们今天这个量。所以其实纳豆激酶效果嘛，一定是有的，但是前提是你得吃够量。吃足量，它才能在人体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我们今天这一瓶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瓶是有90粒的，然后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1到3粒，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你可以自己去分析分析。
1: 对，
0: 你说哎，我就是日常养护，我没有这些症状和问题，我就正常吃，一天吃1粒也没问题。你说葛瑶，我已经有这个需求了，或者是我已经出现这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我吃2粒吃3粒都可以。
1: 对，
0: 一份3粒我们是达到了15000 FU。 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观众朋友，我们在日本的官网同步的售价是698元人民币，折合下来啊，698元，一瓶就是700块钱。我们大组合呢，今天是给大家了8瓶，按照一瓶700块钱的话，是不是得5000多了？5584了。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8元，然后核算下来每瓶只要249块钱，单粒只要2.7块，这个价格很值得凑单了啊！离3888很近了。参与凑单之后，每瓶199元，单粒只要2.2块左右，就可以拿到如此高含量且高品质且复合配方，对我们的心脑血管问题真正有效的这样一个纳豆激酶了啊！好了，不啰嗦了，时间留给大家，抓紧先来抢先大组合火爆热销当中，02151999000。
4: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2: 60岁以上的这个人群里面呢，有80%的人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异物。30到40岁的这些所谓中青年的人，也有很多人的血管呢已经存在这种异物了。
3: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其实我刚刚在看那个主持人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身边大家都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吧，都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自己的亲人，听说过别人啊发生过这样的故事。你像我爸爸就是前两天刚刚听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比他小10几岁，那个叔叔今年才50几岁，下午还领着他一儿一女在那个外面玩拉单杠，做那个引体向上，做了10几个，晚上没了，就是这么快。所以其实这种问题啊，我们说要不就不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它可能伴随的是一个很惨痛的结果，
1: 对，
0: 是我们所有的人家庭都无法负担的一个结果。
1: 是，其实我们说啊，就是在血管当中，它每天都在发生很多的问题，包括我们说像这种黄色的，纸质的那个斑块，对吧？这个你就算到了70%。你可能身体都没有感觉，都不会有那个很紧急的事情发生。
0: 哦，这样的。
1: 但是如果在这上面有一些红色的块块的出现，而这个块块它还会掉下来，顺着血液游走，到了我们某些特定部位，那这个风险就来了。那么这个红色的块块是什么？你不要以为它只是个块块，它一开始是为了保护我们，因为你的血管可能有问题，你的血管内皮可能有损伤，所以它会把很多的纤维蛋白，把很多的血小板网络过来聚集在这个部位。它聚集的目的是让你有时间去修它，就像我们手上划伤之后会产生一个痂一样，在痂下面是你的新的那个皮肤什么在生成。但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信号是非常聪明的，就你有受损的时候，它会让它号召它们聚集过来，当你那个修补完成了，身体里面还会发出信号让这些物质要解散。那么我们现在是什么？是解散的信号没了。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叫纳豆激酶？ 它是从纳豆当中提炼的，去激活某些酶的这样一个物质。嗯，这个激活的就是我们说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物质。
0: 我知道了，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纳豆激酶就像一个教官一样，嗯，到咱们身体里一吹哨，解散，
1: 哎，
0: 然后它这个
1: 对它的那个纤维蛋白王散了，然后里面囊括的血小板也散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血液当中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这一类的物质。血小板起的什么？就是修补的一个作用。但是它不能随时的聚集。还有很多我们经常熬夜吸烟的人是什么？身体里面没信号，它都会聚集过来。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人会有这些特定情况发生？您真的得问问自己。您有没有熬夜的习惯？您有没有那个经常吸烟的这些习惯？如果这些问题的累加，有可能你真的就像耿瑶说的，早上没事儿，突然之间怎样了？
0: 对的，对的，因为这些问题发生都是很快，
1: 很快。所以这个快是什么？你身体里面已经给你苦苦支撑好久了。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你一点都没把握身体给你的信号，同时你也没有善加干预，所以才会在某一个特定时刻这个问题来。
0: 钱在那个时候是最无力的，
1: 是的，
0: 当钱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大问题。所以我觉得邱老师刚刚说的那个优势结合到屏幕前的很多观众朋友，不管您是在看电视的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咱谁身边没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呀？对不对？那在别人身上发生那叫故事，万一有一天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发生，谁都不想看到这样一天， 对不对？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像邱老师说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它不可能是一日而成的，它肯定是日积月累，慢慢慢慢慢慢逐渐形成，只不过咱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灵敏地感知到它。所以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刚刚邱老师说了，年龄一旦上去了，或者是你有类似的但凡一点点这些可能说是小指征或者小信号，咱们捕捉到它，把纳豆激酶吃起来。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啊，观众朋友？首先第一，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是胶囊型的，观众朋友你看是这样的，这个胶囊型的据我了解就比以前的粉状的这个什么颗粒药剂的都要好。
1: 因为那两个呢，就是它要经过胃，没有保护的，到了胃里面它会被破坏。我们今天不是普通胶囊，我们是肠溶胶囊。所以它在胃里面是把它给保护住了，不被胃酸破坏掉。然后到了肠道里面，它分解开，你就往上吸收，对吧？所以就说这是我们今天技术上的一大进步。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吸收率要来得更好。那讲完吸收率，我们来讲讲含量。一定是高含量且高吸收才能对人体起作用，对不对？那我们的吸收率已经通过这个胶囊的方式给它提高了。再来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含量啊，今天每一份一份三粒，每一份当中含有纳豆激酶15000 FU 啊，15000 FU 非常非常的惊人，而且对咱们这个身体的效果，尤其是你真有对症的效果，那么对味儿的效果，对口的效果，那我们的效果将会是非常非常好以及非常非常明显的。因为数量够，吸收够，所以它到身体里边真正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结果。
1: 对，是的。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今天这个价格。如果今天是一粒儿20-30块钱，或者是一份30-40块钱，很多家庭说，哎呦，负担不了，叔叔阿姨也会觉得有经济压力。
1: 是，
0: 但今天我们还真不是。这一瓶啊，其实它在日本的售价是698，在东方购物呢，今天这一瓶合下来200来块钱，三分之一的价格。200来块钱，你买90粒儿，每粒儿2块多。我们今天啊，我很实在的给大家算账，咱们不说什么凑单，
1: 耿
0: 瑶我什么都不买，我就买这一个，一粒儿2块多，正常维护一粒儿够。你说哎，我情况比较严重，我两粒儿一天5块钱，咱负担不起吗？你说耿瑶，我特别需要，我就要达到15000 FU 的这个数值，您吃三粒儿，三粒儿多少钱啊？观众朋友，7块来钱。
1: 对，
0: 7块来钱咱负担不起吗？叔叔阿姨现在都活得可通透了。
1: 好的高含量纳豆激酶真的很贵。就是基本上都是30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而且没有那么高的含量啊，没有那么高的 FU 指数啊，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东方购今天做的这个纳豆激酶呢，第一它是全新品，它给大家搭载了更好的这个技术，让它去高吸收，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真正是买好东西用便宜的低价了，
1: 对，
0: 2块来钱一粒儿，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就2块出头一粒儿，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非常给力，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同样为人子女，我希望屏幕前在看电视的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咱们都身体健康。
1: 对，
0: 我希望 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充分享受自己的银发生活、嗯、感受自己的老年，咱们的这个老年生活应该是出去玩的，
1: 是的，
0: 应该是找感兴趣的这个事情的，唱歌、跳舞、书法、钓鱼、嗯、叔叔阿姨这个娱乐生活现在比年轻人都丰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有一个好身体，
1: 没错，
0: 好底子好底气啊、嗯、来，时间留给大家，感兴趣的抓紧时间抢，因为咱们是全新品首发，备货不多的大组合，倒计时了，只剩个位数的备货了啊！大组合，观众朋友想抢大组合的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热线02151-9900。
5: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嗯，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嗯，我不吃饭、啊、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
5: 啊、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3: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嗯，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嗯，我站不起来。
4: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嗯，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嗯，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啊，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啊，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
3: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肖叔，老杨走了。嗯，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2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3天3夜、嗯、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1: 对，
0: 听说的，或者是认识的，哎，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1: 是的，
0: 对吧、嗯、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1: 对，
0: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嗯，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嗯，他妈妈，对吧，
1: 对，
0: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情况、
1: 哎、外公
0: 外婆，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嗯、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嗯、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嗯，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2000-3000、嗯、可以的，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1: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嗯，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嗯，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嗯，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嗯，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 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在给大家考量到。
0: 是的，
1: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一天三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0: 是的，
1: 同时再给大家说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一天就三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偏闷，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嗯，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0: 是的，
1: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和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1: 对，
0: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

0: 见到过，我们也找到过的。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剂量越低，2000 FU。说实话，现在这2000 FU， 我们建议您直接淘汰它吧。
1: 对，是的，
0: 直接淘汰它吧，因为你钱没少花，你还一天吃一大堆。我们说现在保健品都要精简化，我们吃更高含量，好不好？但这个就得三块多一粒儿，3000 FU 4000多一粒儿，
1: 我
0: 四块多一粒儿，我们更推荐大家去吃这些。你比如说4000 FU 为例啊，7.2块一粒儿，达到15000得吃几粒儿啊？至少三粒儿吧。
1: 对，
0: 3×7=21，20多块了吧？6000 FU， 11.8一粒儿，达到15000，是不是至少得吃个2.5粒吧？
1: 对，
0: 25-26块钱了吧？今天我们让大家花多少钱？你就说，我就奔着满格去，我吃到15000 FU， 今天花个7块钱，观众朋友，为什么？大组合，6瓶再加2瓶，8瓶，每瓶90粒啊，不是30粒、60粒啊，90粒给到大家1998元，单瓶200来块钱，单粒2.7毛7。我今天就实实在在帮大家算，我们不算凑单价格，好不好？我们就按这个价格算，三粒2.7毛7乘以3。是不是就7-8块钱呀？
1: 对，
0: 7块来钱咱花不起吗？
1: 是，
0: 但是7块来钱如果真正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哎，邱老师刚刚说，几天住下来几十万。
1: 对，我们真的就东方自己的供应商，那个小伙子年纪也不大，还有2个孩子，前一天还在这里工作，第二天说人送进医院了，然后 ICU 住着，1.5个月下来，后来没办法了，只能放弃了，50万。所以这种事就到了这个时候，钱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的，而且钱解决不了问题，
1: 不是由你说了算的。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不在自己身体可以对自己那个自掌控的时候，去解决一些问题？
0: 是的，
1: 靠自身的能力去干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每到天热的时候，大家想一想，我们是不是会大量出汗？温度走高的时候，身体里面这个问题发生的会概率会比较高，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的水分随着体液蒸发之后，它会黏，它会游走的时候会摩擦我们的血管内皮，所以我们对这个马上高温到来的时候的这个意识要提前，自己有些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刚才我们已经教过大家了，有些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也自己看一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把自己的这个警报，这个一定得抓紧。
0: 是的，
1: 提前为我们身体做好筹谋，不要等问题来的时候，这个问题一来你真的是没时间去解决。
0: 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呦，这个纳豆激酶到底对我的身体有到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透彻，或者是什么童言无忌的什么都讲，您可以自己去问问 DeepSeek， 去问问豆包，问问大纳豆激酶下午经典那个下午2:30的实验是一个什么样的实验，
1: 对，
0: 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什么事情，看完了之后您再考虑，我今天一天花着7-8块钱，我值不值得，我应不应该。
1: 是的，
0: 我一天吃一点纳豆激酶对我的身体防患于未然的必要性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1: 是的，
0: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先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5组，而这5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5组啊，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如果说您现在查完了，查明白了，知道纳豆激酶对于这个咱们说这些块块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了，你可能真的会回来抢现货，但是那个时候现货可能已经没有了啊，抓紧时间啊、
1: 而且我们说今年的高温天也会比较多、
0: 对，
1: 已经开始给到大家气象预报方面的预警了。然后我们不能说哎，只看天气预报，看看我们穿什么衣服，您可考虑在这么高温的情况下，您是不是会出汗，您是不是房间里面是空调的，到了外面又是特别热的那个状态，你的血管一张一收的时候，这个里面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容易荡下来？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再看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嘴唇，感受一下自己的身体，您是不是得把这些提前预警的东西给准备好呢？
0: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咱们的老年人啊，活的是什么？活的是自己身体身轻如燕，自己想去哪，想吃什么，想干什么，不受限制，
1: 对，
0: 自己活得自自由的同时，能给子女减少点负担，
1: 是的，
0: 能给子女分担点生活的苦难，就觉得哎呀太幸福了，对不 对？
1: 是的。
0: 那今天所有的

0: 基础都建立在咱们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是这样不好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屏幕前的任何一位这个观众朋友发生。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还是得负责任一点啊。选择好的产品，可能会让大家走更短的路，走更快的路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抢占大组合02151299900。

0: 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
1: 嗯，
0: 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
1: 嗯，
0: 我站不起来。
2: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肿，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0: 啊，
2: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1: 啊，
2: 动脉嘛，
1: 嗯，
2: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前段时间一个摄像的朋友，也是我们同事，我们一块去拍摄，然后一起徒步过沙漠，爬过高山，然后每一次我们只要去，因为他是给全景的，所以他每次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一个，他要跑到最前面给全景。然后有一天我们导演给我打电话说，小叔，老杨走了。
1: 嗯，
0: 我说走了，走哪去了？我还以为他去跟另外一个组，就不跟我们组拍摄了。我说他去哪儿啊？然后他说走了，人没了。我说不可能，我们上个礼拜才刚一起拍完，突然的。但是他只比我大两岁，就不到40岁的年纪就走了，很突然。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每个人说起这事儿来啊，能聊个三天三夜，
4: 嗯，
3: 因为自己身边不管是朋友亲人，
4: 对，
3: 听说的，
4: 嗯，
3: 或者是认识的，哎，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我觉得每一个故事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有雷同，但是不幸的故事各有各的不幸，
4: 是的，
3: 对吧，嗯，各有各的情况，但是它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刚刚我和邱老师在聊，不管是在脑还是在心，它都是大事儿，
4: 对，
3: 一旦形成又快又可怕，
4: 嗯，
3: 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防范的，就刚刚跟邱老师在聊，因为他们家是有这个情况嘛，
4: 嗯，
3: 他妈妈对吧，
4: 对，
3: 舅舅什么的都有过这种类似的情况，
4: 哎，外公外
3: 婆，其实我们家也是，所以我自己对我妈的这个身体的健康特别的关注。我记得当时东方购物刚出这个纳豆激酶的时候，当时还是3000 FU，
4: 嗯，
3: 我给我妈妈买了大概一大纸箱，好像30-40箱，嗯，就最后我妈都吃不完，都快要过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纳豆激酶对这个问题很好，而且我妈妈又是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群，敏感人群，
4: 嗯，
3: 很需要这个纳豆激酶，所以我当时给她买了整整一大箱。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您今天买这款纳豆激酶，真的是对很多叔叔阿姨，对很多屏幕前的老年人来说，又实惠又好。为什么？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刚刚那个短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我们那个老师说到了，正常人啊是一天吃个2000-3000可以的，
4: 嗯，
3: 但是有特殊需求的，您一定得吃到4000以上。其实现在我们更推崇大家吃个5000，吃个10000，甚至吃到15000块钱，15000 FU 啊，对身体只有好处。不会因为吃多而产生什么问题吧，邱老师？
4: 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就是15000 FU 的这个值，对于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血管的数量和你身体的这个来说，真的就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干预值。
3: 嗯，
4: 它不会说给我们造成其他方面的影响。
3: 嗯，
4: 因为我们除了有那个纳豆激酶之外，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组成成分当中，我们还有胶原蛋白肽。
3: 嗯，
4: 我们不但解决你已经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纳豆激酶和地龙蛋白来相辅相成来帮助我们，我们还解决我们根源上的这个问题。
3: 嗯，
4: 再加上我们在血液当中大家担心的这些引起我们那个血管这条路越来越窄的这些物质，四个方面全部再给大家考量到。
3: 是的，
4: 所以您今天您吃吧，我是纳豆激酶，像这样纳豆激酶每天1天3粒，晚上睡前吃，一份都不落。
3: 是的，
4: 同时再给大家说。

0: 一下信号，我们身体一定会提前给你信号的，只是看你把握不把握。第一个，嘴唇紫，嘴唇紫的人您一定跟我们一样，一天就三粒，不要那个，就是然后你自己可以照镜子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自己嘴唇的颜色怎么样。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手麻脚麻，还有就是这里偏闷，特别到了夏季这个情况比较多。
1: 嗯，
0: 然后还有经常熬夜的人，经常动脑子，晚上还要写很多文案的，头疼的时候你想一想。另外就是我们说四种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熬夜，第二个吸烟，第三个久坐，第四个就是看看自己的生理年龄。
1: 是的，
0: 四个生活方式加上四种身体的那个信号，组合起来您看你自己可以去识别的。
1: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于啊，一粒儿就可以让大家达到一个数值，因为我们一粒儿就有5000 FU。你看啊，今天这个合身之上写着一个15000 FU 是什么意思呢？一份三粒儿的数值可以达到15000 FU。
0: 对，
1: 而且我们又用了不再是片剂，不再是粉剂，让它到肠溶的一个胶囊，直接到达小肠，不会被胃酸所干扰到纳豆激酶的一个活性和它的影响它的数值。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胶囊剂可以真正达到了高含量且高吸收，所以是双高的这样一个标准，使得我们的纳豆激酶的效果非常好。那很多观众朋友也担心说，哎呦，这么高含量的纳豆激酶，它的这些副作用啊，或者不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保证无嘌呤、无维生素 K2、无大豆异黄酮，就是好的都给你无限的放大，把数值拉高，把含量吸收量给你提高。但是坏的东西不要啊，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大组合整整带回去的是八瓶装，八瓶装今天只要1998元，全新品首发，备货已经不多了，尤其大组合全面火爆热销。很多观众朋友是已经在等这个商品等了很长时间了，
0: 是的，
1: 看到这么高的指数，看到这么高的吸收，毫不犹豫在下订单，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先来抢现货。本档直播备货最后五组，而这五组是大组合、小组合加在一起最后五组啊，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恐一剂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这小天气真的是美哦，舒服哟。上午是有一点点小雨了，这下午这天气啊，
1: 阳光明媚了。
0: 你说你不穿个卫衣出去，实在是对不住这美好的春光。
1: 是的，而且明天是周末嘛，
0: 对吧？对了，对了。
1: 所以这款产品，我跟明明两人说好期待哦。
0: 哎呀，
1: 这个就属于当季的产品啊，周末收到现货，基本上礼拜天就能够穿着它美美的拍照了。我们今天无论裤子还是衣服，都是来自于法瑞尔的品牌，而且哦，裤子也好，衣服也好，都是含有棉的。我们先来看裤子啊，裤子两条159。黑色、灰色可以全部带走，每一条的话才70多块钱，
0: 是便宜。
1: 然后还有我们衣服的部分啊，是正当季的卫衣，然后带帽款的三个颜色，藏青色、灰色，还有我们的咖啡色。
0: 我跟大家
1: 很多人看到199都觉得说是不是3选1？不是的，
0: 不是的，
1: 3选2。你可以选择咖啡色和灰色，或者灰色和藏青色，或者藏青色和咖啡色，
0: 就随便两件搭
1: 配。对，随便两件你最想要的颜色。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你说这个199拿两件，每一件均算下来90块钱，
1: 100都不到。

0: 哎，
1: 九十来块钱，
0: 嗯，
1: 九十来块钱的话，它人家的原价是369块钱，快个毛个400块了。那你只花这个差不多零头，
0: 对的，
1: 就带回家一件了，
0: 带回去了，划算的、
1: 啊，还是划算的。
0: 对，
1: 尤其是您呢，可能跟您的爱人的尺码大差不差，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卫衣啊，订大点没毛病的。您又跟您爱人，比如说我两件都订回去了，都订个170的。或者175的，您稍微大概穿一穿也都成。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卡码往大拍，
1: 绝对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啊。
0: 像现在正当季的衣服，你会发现哦、嗯，但凡是含有棉的，价格不便宜、
1: 嗯。
0: 像我这一款呢，一开始穿的时候拉链没拉、
1: 嗯，
0: 就是好多人看到以后都说有点偏大。
1: 哦、
0: 其实我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
1: 嗯，
0: 但我认为完全不大。
1: 对，
0: 因为卫衣这种东西就要穿了有松弛感。
1: 对，
0: 然后我们加了棉以后，它是带有微弹的、
1: 哦，
0: 上身以后极其舒服。那到了正下午的时候，有点热的时候，我就建议大家穿一件圆领的 T。
1: 嗯、
0: 外面的敞开穿这个卫衣就可以了，但是等到早凉晚凉的时候、
1: 嗯、
0: 或者接下去4月份不是要踏青吗、
1: 嗯、
0: 你要爬山吗、
1: 嗯、
0: 就可以选择把拉链拉起来，卫包比较大的阿姨们你就这样子直着穿，它是长度加到臀部以下的位置啊、
1: 哎、
0: 帮你做到加长，
1: 是，
0: 但是在底部的位置加入到机制螺纹收口的、
1: 嗯、
0: 但你说我如果卫包没有那么大，我想穿的再合身一点，来底部的这个机制螺纹的这个地方往下面收一收，就变成一件正合适的衣服，
1: 哎呦，显腿长，
0: 显腿长、
1: 哦，
0: 对吧？
1: 好，
0: 比例好，包括我们做到一个袋鼠口袋，
1: 哎、
0: 所以你卫包肚子有点大，它这个地方都是有余量的，
1: 是
0: 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另外呢，其实我看了一下下个礼拜的天气，
1: 哎、
0: 就跟今天天气很像，时阴时雨，这个时候带伞吧，又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因为出门的时候可能没有下雨，但是零星下点小雨的时候，像这种卫衣啊，带帽款的就太实用了，太实用了，带帽款的、
1: 哦，
0: 它能够基本上帮你头部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
1: 是，
0: 还有颈椎这个位置啊，
1: 是
0: 春捂秋冻，春寒料峭、哦，你颈椎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多一层，
1: 哎、
0: 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防护。
1: 嗯、
0: 那戴帽款就非常非常的实用、
1: 嗯。
0: 那你这个帽子不戴的时候呢，直接甩在后面的时候呢，第一它是比较减龄的，
1: 嗯，
0: 第二呢，它帽子甩在后面的时候，你肩膀的位置和颈椎的位置相当于有2到3层，帮你做到一个保护。
1: 嗯，
0: 像这种卫衣上身以后啊，超级显瘦。我选择到的是咖啡色，咖啡色。那明明穿了一件更显瘦的颜色，藏青色，
1: 这个藏青色啊，反正我是觉得是最为保险的、
0: 嗯、
1: 要么您就今天就这样听我们劝，一件藏青，一件咖啡色的，那个差不多那个灰色呢，你可以往后放一放，因为这个颜色讲真话还蛮普通的，但这两个颜色呢，你要一起选的话，您可以穿，您爱人可以一起来分享。还有一件事儿，大家说了，你这个口袋啊侧开，我万一装个手机咻一下掉出去可怎么办呢？你看看这是不是有一些观众朋友害怕呀，
0: 觉得口袋有点浅，
1: 别怕、哦、别怕，
0: 来内插口袋啊、哦！
1: 别怕，别怕，在这里、嗯，这里面有个内插口袋，我们已经给你想好这个了。直接这个口袋大小和你手机，我这是折叠手机，更厚更大哎、嗯，往里一放
0: 能装
1: 都没问题的、
0: 嗯。
1: 所以正好卡在这边，也不会让您稍微的弯个腰啊，就有些滑下去啊，不会的、
0: 嗯。
1: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卫裤带给你。
0: 对的，
1: 这个卫裤呢，它有设计感的啊、哦。我不管大家是今天选择卫衣还是卫裤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卫裤呢有一个两个颜色，一个是我今
0: 天的黑色，灰色159两条都带走的、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呢，这个卫裤的颜色整体看上去比较的清新，再有两条设计的这条线，哎，你不管男士女士有这条线以后呢，显得你腿更修长一点，
0: 嗯，
1: 我是个人觉得这个设计呢还是蛮不错的啊，而且它也是这种，大家看啊，有橡筋的，
0: 对，弹力橡筋。
1: 哎，我稍微把这个地方呢给它竖了一块啊，所以大家会看见我把它这个稍微系一下，哦，就感觉更加的贴合一点啊。再加上本身的身兜，你说我衣服都不愿意放，那我至少有卫裤的口袋，您可以放一放，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0: 而且我们的卫裤也是正当季的，啊、不含加绒的、
1: 啊。是。
0: 到这个季节、
1: 嗯、
0: 这个温度了，再买加绒的很多裤子你就收纳起来了，
1: 嗯、
0: 就不会穿了、
1: 嗯。
0: 我们是往春天春夏再过渡、
1: 嗯，
0: 但又不是那种很薄很薄的。
1: 嗯、
0: 我觉得踏青和五一假期来临，你这个裤子啊，包括这个卫衣的厚薄程度、
1: 啊、
0: 都是穿得到的。
1: 是。
0: 我们不仅衣服含棉，我们的这个裤子也是含棉的、
1: 哦、
0: 55.5%的棉、
1: 哦。
0: 包括在门店售价一条是299，法瑞尔门店当中299一条。今天我们是两条带回去159，
1: 但是在卫衣的部分啊、嗯，因为衣服的用料包括设计，包括它的面层，
0: 嗯，
1: 哎，它的面层竟然是57.9，
0: 更高的含棉量，
1: 价格369块钱一件，两件带回去199块钱、
0: 嗯，
1: 三个颜色随便大家挑。我刚才说了，最好是这两件您带。
0: 对的。哦，
1: 平常的那个呢，你可以考虑考虑，如果加的颜色多的话，就选择今天这两。
0: 我觉得灰色呢，其实对于体型有点要求的，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叔叔们可能穿这个颜色觉得不够耐脏，然后偏浅，对吧？有点显丰满，所以灰色呢，反正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导演告诉我们，咖啡色和藏青色，就是我跟明明穿的这个颜色在热销当中。
1: 是。
0: 我们不仅穿了我们今天热卖的衣服，还穿了我们两条159可以带走的裤子。
1: 是的。
0: 所以你会发现，深色裤子、浅色裤子跟我们上面的卫衣颜色都能做搭配。
1: 好，
0: 现在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裤子尺码和衣服尺码都在同张板上。体重在120斤以内的，无论选裤子还是选衣服，都是选 L 码。120到140斤 XL， 140到170双 XL， 170到200斤3XL 码。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0。

0: 多漂亮啊，这个卫衣啊，颜色经典，灰色的，我们还有咖色的和藏青色的。嗯，反正我是个人觉得，如果您和您爱人，您和您老伴儿大差不差的个子，您要是165，那他170左右上下不到，您就都裹定175的。因为这个卫衣呢稍微宽松一点，本来咱就流行这卫衣就是宽松范儿，
1: 有点那种宽松范儿的话反而更显瘦，
0: 对
1: 吧，
0: 好看，
1: 能够穿出那种松弛感觉。最主要是明明节气到了、就是现在很多厚重的羽绒服好多人都收纳起来了、但你完全选择一件单打的 T 恤、手臂露在外边，对吧、有点冷的、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件卫衣，而且是拉链开衫式的外套、能够做到可穿可加可减、我们这款是做加长的，无论男女款都是做加长的、女士像以模特身高1.7米以上了，但是到臀部以下的位置、你可以选择搭我们的裤子，也可以选择跟模特一样搭自己的裤子来穿，也是可以的，真的是满满的松弛感、在某宝上或者在很多网络渠道可能有类似款的卫衣和卫裤、但你仔细一看材质，它是100%聚酯纤维，不含棉的、但今天我们无论是裤子还是衣服啊，全部都是含有50%以上的棉、帮你做到棉以后吸湿排汗更好更透气，包括酒洗之后不易变形不易起球。
0: 哎，今天这90来块钱，化纤纯纯化纤的都不一定拿得到，
1: 是的，
0: 纯纯的，我是说呀，
1: 对，
0: 一点棉都不含的
1: 哟。所以含棉的衣服就贵嘛，我们拿到以后吊牌价369一件、裤子的部分要卖到299一条。我纠正一下，我一直以为我们的裤子是159两条，我纠正一下，对，是150块钱两条，
0: 又便宜了。
1: 对，这个价格我也是惊呆了
0: 啊！这个价格啊，右侧呢是由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凑单的推荐啊，比如说如果您看上了这个银油恒的益生菌七盒装1098，如果您看上了鱼油天翠恩的1998十盒，还有诺惠的 Q 十2097，拿回去七盒装，随便大家，反正这个3888咱一凑满的，这400积分一拿，今天您订购个什么两套的，你就等于说这个都拿免费带回去穿了，
1: 太划算了！
0: 您阿姨来一套，姐姐们一套，爷叔们一套。
1: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这个套装就是夫妻之间如果尺码是差不多的话，完全是可以分享的，对吧？
0: 完全分享。
1: 我像今天我跟明明两个人，一个选择藏青色，一个选择咖啡色。
0: 我相信李莹应该是穿过爱人的衣服，
1: 有的有的。
0: 你老公的衣服应该套过吧？
1: 对的，特别是这种卫衣，
0: 卫衣特别好穿。
1: 你说老公的西装我肯定不行，
0: 对
1: 吧？老公的卫衣其实是可以，对的，而且
0: 它
1: 稍微长一点，稍微大一点，稍微宽松一点，现在反而很流行，
0: 很流行
1: 这种穿法，
0: 就是那种很放松的状态，很什么的那种，
1: 是的，是的，太紧身的衣服对于身材特别好的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来说是可以的，但毕竟我们不是模特身材，对吧？经历过过年之后，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在直播开始前，许明还在说，我现在吃东西要稍微控制一点了，
0: 控制一点，
1: 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啊，你如果不是特别对自己的这个嘴巴控制得很严格，然后呢步数走得很多的话，你在穿衣服上选择稍微宽松一点是可以的。
0: 爷爷麻烦帮我们提醒一下，现在哪个尺码卖得好一点？
1: 大尺码，双 XL 和三 XL 的两件组，咖啡色和藏青色在火爆热销当中，就是我跟明明穿的颜色啊。我觉得情侣之间可以选择同色系的，也可以选择岔开来的，对吧？
0: 对，
1: 我们体重重到200斤的男士啊，或者200斤的女士吧，也可以选择3XL， 170斤的选双 XL， 140斤的 XL， 12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 L 码。我突然发现，明明我们这个衣服啊，可穿的时间很长，从现在3月底开始穿，穿到4月份五一，甚至于在6一前后，还依然能够穿得到早凉晚凉的时候。
0: 三个颜色选其二，抓紧时间订购右侧长挂的，大家抓紧时间凑个单啊，02151111999000。

0: 很多观众不相信啊，说哟，你说敢说里面含有棉？来看啊，面层写的很清楚啊，面层里面多少棉？大家自己看，57.9啊，快毛60的棉了呀。平常60多块，90块钱左右的一件，您还指望人家含有棉？化纤的纯化纤就已经算不错的了。我们今天面层就57.9，近60的棉了，而且裤子是多少？
1: 55.5%，
0: 对，也不低。
1: 对，然后裤子的价格是299门店价格，然后衣服的价格是
0: 369，
1: 对吧？我们今天是150两条裤子，深色浅色都带走。如果是衣服的话，现在我跟明明穿的这两个颜色在热销当中，我们两人站一起。我觉得刚才看到这个若若和老韩在外拍的时候都是选择同色系的，但我觉得夫妻之间如果是选择到那种撞色系的，不要是同色系的，也完全是可以的，对吧？然后叔叔穿完以后，这个藏青色又耐脏又很显瘦，阿姨们穿这个咖啡黑色又显白，然后呢又显年轻，情侣装，对吧？
0: 对，
1: 我们不仅是衣服凑成情侣装，我们的裤子哦，因为今天还有150块钱可以带两条裤子嘛，
0: 正好全不用选，
1: 不用选，对，就是两条全部都带走，还有棉的裤子啊。
0: 换句话讲，就是你衣服定多大的那个体重的，按体重选，你的裤子顺便咱就带回去。
1: 对的，
0: 因为它是搭的，你到时候回家你说我还得自己选自己搭，风格正好上下还统一，那你说多好呀？你两个加在一起花个300来块钱，咱把整个的一套弄出两身来了，两身
1: 对吧？
0: 整完整
1: 的两身。而且这个衣服我觉得厚薄程度就特别正当季。
0: 对，
1: 我看了一下，明天升温，后天也很暖和，但到了下个礼拜以后开始要下雨了，零星下点小雨的时候，你一件外套不够的，总归是需要两件做到勤洗勤换的。那我觉得咖啡色这个颜色它很特别，它属于美拉德色系，即便对于黄皮和皮肤不太白的女性朋友们来说，都是很友好的颜色。我现在敞开的啊，如果你说我觉得早凉晚凉，我不想敞那么开，那我把拉链拉上穿完全可以。拉链拉到底之后，这里是有个麦啊，我就不再拉上去了，它基本上是可以拉到底的。再带有一个帽子，这个帽子不是起装饰作用的，因为我们考虑到清明时节雨纷纷，万一零星下点小雨的话，你这个帽檐带一带还是很重要的，对吧？如果这个成分当中是不含棉的，你这个帽子捂头上太久还闷嘞，还热嘞，对吧？我们含有57.9%的棉在那边，它能做到吸湿排汗，甚至我久压以后，我把这个帽子拿下来，我的头发依然还是很蓬松的，没有那种被压扁的黏黏腻腻的感觉。这个帽子很实用，而且一旦卫衣开衫，有了帽子之后就特别显年轻。还有姐姐们说，这个衣服穿了以后紧绷吧，来来来，棉的，再加入到弹力纤维的，肚子卫包这把都是有弹力的，能够让你做到藏肥显瘦。而且法瑞尔的这一款呢，是在普通版本上做到加长的，它底部加长以后，对于臀部很多丰满的这个阿姨们来说，也很友好。
0: 是
1: 这样的话，等于说你是把臀部的位置彻底遮挡掉了，然后卫包肚子有点大也能遮挡掉。这种卫衣啊，我觉得实穿实用，到五一小长假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在箱子里面卷一卷放一放，到拿出来拍照的时候，它也不是那种传统的黑白灰，它做到这种棕色系的、藏青色系的，拍照都是很养眼、很好看的。
0: 好的，额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卫裤，
1: 裤子
0: 不用挑，不用选，两件都带回家，所以尺码看一下我们就收掉了。
1: 我提示大家，双 XL 和三 XL 即将售罄了，不预约了啊！来，200斤的叔叔阿姨们抢三 XL， 170斤左右双 XL， 140斤左右 XL， 120斤左右 L 码，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今天这个衣服的颜色啊，三选二啊，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别害怕说哟，这个199块钱，你这么含棉量高的啊，面层有57.9%，哎，你这是才90来块钱呢，你原价多少钱呢？原价近400。我们今天90来块钱，是不是划算？但是三选二就行了。主要的主打颜色，今天咖啡色和藏青色。
1: 对，刚才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咖啡色和藏青色在热卖当中。
0: 热卖吗？
1: 这两个颜色，藏青色叔叔们肯定选，因为耐脏。阿姨们也喜欢这个颜色，显瘦，
0: 对
1: 吧？然后咖啡色美拉德色系，叔叔们也能穿。它是属于棕色系的，然后上身以后呢，我觉得很显白啊，显得这个人的气色很好。
0: 我要插一句话，因为很多阿姨上年纪，我不是说你上年纪啊，
1: 我也上了年纪了，
0: 头发愿意染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色的咖啡色的，
1: 栗色的那种，对吧？
0: 所以她穿这个颜色，我跟你说，姐姐们呢，跟您的发色同色系，绝对拍照超出片，
1: 对，很洋气，
0: 对的，
1: 对吧？很洋气，别人把这个颜色。咖啡色叫做美拉德色系，有原因的，它特别衬亚洲人的肤色。然后藏青色呢又不像黑色，其实我们供应商在选颜色的时候都是选了门店的爆款，反而那个灰色倒是一般一点，因为灰色有点挑人。第一，它的颜色上不是很耐脏；第二呢，就是太丰满的人穿完以后会显胖。
0: 会显胖。
1: 但是我们特意选了两个深色，
0: 对的，
1: 这个是门店爆款，而且呢，我们门店当中的黑色也没有选，为什么？黑色好多人家里都有，然后这个藏青色基本上就兼具了黑色的显瘦性和耐脏性，你要。选颜色，黑色太普通了，拍照的颜色又太重，所以这个藏青色调色调得也很稳重。
0: 其实我不知道莹莹什么感觉啊，我从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看啊，这个藏青色在运动服当中啊，运用的是最高的。
1: 是的，
0: 你想想一看，一些运动会里面，它的整体的衣服的颜色其实是藏青色的多，而不是黑色的多。
1: 对，你想在很多运动场地上都是绿色的草荫，
0: 对，
1: 对吧？你这个蓝色藏青色再加这个咖色就会很好看，
0: 对，特显，
1: 对，大地色系，
0: 尤其是这种衣服，它本来就是类似于像运动一样的风格。
1: 对的。
0: 所以它这种卫衣，它不是让您穿的特别的板正啊，说那种一板一眼的人穿，你穿上去就感觉你要爬山了，
1: 对的，
0: 你要出去踏青了
1: 啊，要运动一下了，
0: 哎，要运动跳跳舞了，
1: 是的，
0: 就这种感觉。
1: 现在学校还没有放假嘛，小孙子、小孙女儿在学校里
0: 的，这个给他们穿没问题。
1: 对对对对对，零星下点小雨，还有帽子，对吧？然后呢，不下雨的时候，你搭在身上或者穿在身上，早凉晚凉的时候，我从早上开始啊，帮阿姨们算了，
0: 那怎么说？
1: 接孙子孙女，要送孙子孙女儿可以穿它。到了这个送完以后，到菜场去买买菜，哎呦，超市里逛逛，
0: 不要太随身，这种的一般不是那种紧绷的。
1: 下午呢，睡个午觉，去接孙子孙女儿又能穿。
0: 我说实在话，睡午觉的时候，很多阿姨要去，你姐姐们穿那个衣服有点紧绷，我还得脱怎么着的。如果你在家里面，假设你说我留一套，就在家里当个
1: 居家服穿，哎，都
0: 可以的，完全可以的。
1: 是的，是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好多老年人吃完饭以后要消消食，在小区里面溜溜弯，
0: 稍微溜一溜，
1: 对吧？
0: 没问题，
1: 我们内插口袋还能够放一些私密的东西，
0: 手机啦、卡呀、钱呢都行。
1: 对的，大家记住我们是怎么选的啊？裤子150两条，颜色不用挑，不用选，
0: 是
1: 一身。一钱，然后衣服呢，我们是199两件，颜色呢可以选。现在我们棕色和藏青色在热销当中，不要因为看到模特穿这个颜色，觉得说，哎，是不是灰色特定给男的，藏青特定给女的？不是的，我们男女做到同款，所以在余量这一块是完全放足给大家的，放心穿着。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现在啊，我们的3XL 和双XL 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如果您和姐姐们、阿姨们，您和老伴儿哈，他的体重呢大差不差在130斤左右。比如说您爱人呢是140，您是120，您都可以给我选 XL。如果你说稍微大一点，双 XL， 您和你老伴儿换着穿，没毛病的。而且这个东西千万要记得，不要拍正正码。正正好，您穿的就紧绷，
1: 对，卡码往大拍，
0: 一定往大一点。
1: 对，而且你里边因为它是开衫嘛，
0: 对，
1: 还要再加衣物。我跟明明说，在东方购物开衫卖的特别好，还有个原因就是好多老年人他们的肩周炎啊、肩轴这个地方不舒服，
0: 不能
1: 穿套头的，很窄，然后呢穿脱不是那么方便。
0: 对了，
1: 开衫
0: 一定开衫，
1: 穿脱多方便啊！
0: 我跟你讲，有什么50肘什么的，你知道的，50肩，对的，50肩还是50肘去了，50肩，你知道，都是手真的是不方便，抬都抬不高，就穿。这个衣服
1: 开衫方便哦，
0: 一会儿呢，屏幕右侧呢会出现给大家来凑单的产品，包括了 Q10包括一些鱼油啊，还有一些好东西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屏幕右侧飞出来的东西啊，都是比较现实、应时应季的好东西、好产品，抓紧时间一起订起来啊，02151111900。

0: 好，大家刚才看到了哈，不管是咱女性的姐姐们，还是咱爷叔们，这两个颜色都是非常经典的。就选如果我推荐，咖色的和我藏青色的，爷叔藏青色的。
1: 姐姐们，咱就咖色的，这个换着穿一点毛病没有，尤其是莹莹，你看上身穿这个咖色多漂亮啊！
0: 哎，
2: 我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太有穿这个颜色，但今天我穿了以后啊，就是一路从走廊到演播间都在夸我，
0: 各种夸，
2: 说这个颜色既显瘦，而且很特别显白，对吧？我觉得阿姨们，我们就是得穿了那种看似好像随意没怎么打扮，但是其实我在颜色上是精心选择过的。
1: 尤其是莹莹的发色，
2: 发色，
0: 你和她的衣服搭起来
2: 啊，好好看，
0: 同色系多漂亮。
2: 现在我发现阿姨们染发都不。
1: 不太是说我长白发染黑发，
0: 对，
2: 都是白发稍微染点栗色的这种颜色，对吧？
1: 我也加入到阿姨的队伍当中了。
2: 所以这个颜色深得我心，但是还有好多的这个观众在问，说你这个衣服加绒吧，因为太厚的我们就不想买了。来，阿姨们姐姐们，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薄的，但是薄的不透光哦，不透光哦，不透光哦，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高密度编织，但是是薄款来的，就等于说这个季节穿，穿到四月份、五月份、六一儿童节，我觉得早凉。 晚凉的时候，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啊，依然穿得到。现在我们的MD在开发产品和做新款上市的时候，已经不再做厚款了，就要做春夏款的。但是这个呢，也是属于可以过渡的。你想啊，我们等到再热一点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外套脱掉。如果你选择的卫衣不是开衫，是套头衫，你在外面吃饭的时候脱起来就不太雅观，对吧？那你然后你要爬爬山、踏青的时候，正下午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对吧？可以把这个扎在腰上，
0: 爬山的时候，
2: 对啊，爬山
0: 跳舞的时候多漂亮，
2: 就彻底的解放双手了。但你如果有一件套头的卫衣，你从头开始脱就很尴尬，对吧？还有就是我也不要穿，但是呢，我肩膀这个地方不是很舒服，怎么办
0: 呢？
2: 来。
1: 我可以搭在肩膀上这个位置，对不对？哎呀，明明对我投来了欣赏的眼光。
0: 是的，
2: 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就是一件很普通的衣服，通过你的调色和配色，就会变得很好看、很洋气。我们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但是这一款因为是含有59%的棉，
0: 对，
2: 你要在法瑞尔的门店当中一件哦，369，拿到以后都有吊牌价。今天我们是199，可以选两件，不仅这个颜色可以带回去，还有明明身上穿的藏青色哦。
0: 也可以的，还有我们这两个颜色在热卖。额外提醒大家一下，不管哪个颜色，它里面今天都给大家增加了以往平常的我的一般卫衣是没有内口袋的。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很少见到卫衣还给你设计内口袋的，有总比没有强。而且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小的，一定能让您放进去东西。您可能卡片这么高，是不是更安心了？一些钱放在里面，零钱放在里边。你要是说单纯只放在外口袋的话，很多爷叔姐姐们害怕它窜出去。 我觉得您担心的有道理，但今天咱有内口袋就不怕了。当然，我们在这个卫裤里面也一样啊，这个兜说实在话蛮深的，这个是蛮深的。您这里面放手机啊，放什么都成。只是我觉得一旦这里面放手机吧，就特别鼓囊，我怕您这穿起来不太美观雅观。所以您你就放在这个里面放点其他的，有的没的都成啊。
2: 门禁卡呀，比较薄的东西啊，
0: 它都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看我腰部的位置啊，这个腰部的位置呢，这个地方看宽向筋，看到吧？ 是宽的，也有一个绳可以让它系紧一点，所以你不要担心说特别勒的慌，倒也不太会有这样的担心了。我们的尺码来，
2: 对，尺码总共做到4段尺码，我刚想错过来跟许明两个人一块出现在画面里。
0: 一会儿
2: 我们下一趟啊，我们先看尺码，因为这部电话线好高好高，120斤以内跟我一样的选择 L 码，140左右的可以选择XL，140到170，双XL，170到200斤，3 XL 码，裤子和衣服同一尺码，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裤子的。
0: 不用挑，不用选，150两条，市面上价格应该是近400。我们这个是近800块钱，只需要199块钱，三选二，建议大家藏青和
2: 咖啡色，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0: 多轻松、多放松、多随身的一件衣服啊！反正今天呢，咱们的外套咖色、藏青、灰色三选二，裤子呢不用挑，不用选。很多阿姨姐姐们呢愿意说我这个成套买，我总不用回家再去搭，要不然我可能都是牛仔裤吧，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说大夏天的咱要去运动运动什么的，开春的时候你穿牛仔裤多紧绷。
1: 是的是的，而且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正好跟我们有点区分开，他没有搭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那个裤子，是搭自己的裤子，上面穿我们的卫衣也可以的。就是我觉得现在东方购物的平台选择越来越自由，你可以选择衣服也可以选择裤子，而不是说我们成套硬要卖给你。
0: 对，
1: 但是我们是觉得有很多阿姨了解宝瑞尔的品质，是喜欢成套来购买的。
0: 是的，
1: 那我们也不拦着你，
0: 风格统一嘛，
1: 风格统一，
0: 对对，
1: 然后面料也是，就不像有的衣服里边含棉，裤子不含棉，你摸上去那个厚薄程度会不一样。
0: 还有呢，是咱们今天这个衣服厚度薄厚，知道啊，自己配那裤子就特别厚，
1: 对的，
0: 就没有特别搭的。
1: 是的，
0: 我们是薄厚统一，用料统一。
1: 对的，这样子的话，对于很多喜欢这个季节当季穿的时候，就会发现我这一套拿出来穿就可以了，
0: 都不用自己凑进去配。
1: 藏青色在节目现场是许明穿的，但这个藏青色不是特定给男士的。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也穿这个藏青色，我们三个颜色全部都是中色，就是中性色，就男女都能驾驭。
0: 可以的。
1: 现在流行这种，就不像连衣裙只有女的可以穿，然后有很多的西装只有男士可以穿，不是的，我们这种卫衣就是男女通穿的。
0: 我稍微插一句话啊，我看到电话线排爆掉，那咱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咱们还能省5块钱，150多、190多，再省5块钱，
1: 不得了了，太划算了！
0: 一会儿在我右侧不是我出现了吗？我一会儿隐藏之后会出现一些给大家凑单的好产品啊！您可以在我东方购物的3件满3888元的情况下来了。大家抓紧时间看一眼好不好？我快速读一下啊，盈又恒的益生菌7盒1098，要么选择第二个天翠恩的鱼油10盒1998，或者是诺惠的辅蜜 Q 10，7盒2097，这都是限时的好产品。在我东方购物这时候，这交换性一出现，您走单特别容易拿到优惠。
1: 对的，现在是我提示大家，咖啡色和藏青色的
0: 卖爆，
1: 双 XL 和3XL 卖爆了，
0: 卖爆掉，
1: 卖爆了。这个组合如果提前售罄的话，1992件，我们是不接受预约的啊，就售完为止了。
0: 行，
1: 如果体重在200斤左右的叔叔阿姨们，可以选择3XL， 170斤双 XL， 140斤 XL。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
0: 你就卡码往大拍嘛，
1: 卡码往大拍。
0: 这个爷叔姐姐们咱都可以穿半身。
1: 我突然想到，比如说太太是120斤的，然后爷叔是140斤的，
0: 咱就选
1: 这个 XL 不就可以共享了吗？
0: 对不对？抓紧时间订购了，02151119900。

0: 其实我刚才看到啊，包括老韩呢、啊、和我们若若啊、嗯、在一起这个，哎，两个人一起搭
1: 情侣装，
0: 穿哪个颜色都可以。但是我个人更发现，哎呀，我跟莹莹一起站在一起，
1: 对对对，咖色和藏青色，
0: 来，我们两个站一起啊，就是我身上的和莹莹身上的这两个颜色、嗯，我个人认为更经典一点，
1: 在热卖当中。
0: 对
1: 因为在外拍的时候，我们看到夫妻二人就是
0: 小啊，
1: 我们看到那个夫妻二人都穿同色系的，但是其实我是个人建议，夫妻两个人可以穿颜色岔开的，对吧？咖啡色的，然后显白，然后藏青色的，男士穿很耐脏。
0: 关键是同一个品牌，它的风格是一样的，颜色略有差别，反倒也好看。
1: 还有，我觉得面料是一样，也很重要，因为就是夫妻俩一块出去都是当季的时候，你不可能一个穿很厚，一个穿很薄嘛，对吧？我们属于正当季里边这个衣服啊，不加绒的，就有好多阿姨在问说，哟，不要再卖很厚的衣服给我们了。
0: 不加绒、哦，
1: 我们是正当季的，里边是薄款的。我拉开来给大家看了，看到没有？你的面料是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而且这个面料它含有棉之后还有个优点，不易皱，哎，打理起来特别方便。这种薄款的衣服哦，在四月份、五月份和六月份的时候特别需要。就是你大冬天肯定不能穿，因为大冬天我们里边得要加绒才能卖给大家，
0: 对
1: 吧？它这个衣服是属于可加可减，然后可添加衣物的时候，你穿它太合适不过了。
0: 而且里面刚才像莹莹说了，如果稍微真的是乍暖还寒的时候，来一个小小薄薄的毛衣就够了。
1: 对的。
0: 你要说这个衣服想要耐穿、穿得久，就是要这个。薄厚程度是正好是恰当的，而且很多卫衣里没有内口袋的，
1: 对的，
0: 这个内插口袋的内衣、卫衣有没有内口袋？一般都没有。我们今天给大家特意增加了内口袋，放一些这样的手机或者折叠手机，随便您厚度，你看看折叠手机厚度都在这儿那样。而且我们今天的裤兜其实也是深度蛮深的，包括它有两条线。你看我今天这个浅灰色的，
1: 对，不显胖，
0: 不显胖，
1: 不显胖，不显胖。
0: 这两条线一下子把你的腿型就给收得蛮好看。
1: 对，而且不仅是收腿型不显胖，包括还显长，
0: 这个
1: 显腿，底部有机织螺纹收口的啊，
0: 收口。
1: 因为很多叔叔们说我开助动车、电瓶车，如果那种不收口的那个裤子特钻风。我们现在脚踝这个地方还是。得收收口的，所以我们做到了150两条裤子，
0: 是
1: 裤子里边也是含有55.5%的棉，一条的价格在法瑞尔门店是299，
0: 是
1: 今天两条带回去，两条带回去才卖到150，那衣服就更不要说了，衣服我们做到的是199两件，
0: 是
1: 门店价格一件369，
0: 369块钱。如果大家说两件带回去，这个是毛个800块。那裤子呢是毛个600块，
1: 对的，
0: 400块，毛个400块，所以无论选哪一个，性价比都很高。我们的尺码来，莹莹，
1: 我跟大家说，双 XL、3XL 即将断码了，不给预约啊，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200斤3XL， 170斤双 XL。我跟大家说，如果阿姨是140斤，叔叔是170斤，你们衣服正好双 XL，两个可以共享，对吧？然后120到140XL， 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L 码。
0: 抓紧时间订购，最后4分钟，02151119900。

0: 现在电话线真的是满得不得了，你说打不进来，你说何必等候呢？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咱们再省5块钱不好吗？右侧又出现了我们建议大家推荐您凑单的产品啊，一个是凑单，再一个您补补货，家里面缺什么了，缺 Q10 了就补 Q10， 20972000多拿7瓶，您要鱼油缺了补天翠恩的10盒1998，您要缺这个益生菌了银油恒的1098拿7盒。当然我们今天主推的还是我们的
1: 对缺衣服的，阿姨们都缺衣服，
0: 赶紧拿衣服裤子了，
1: 对的，觉得是卫衣了，换上前2年的起球了，颜色也不是那么的显白了，好像呢也就有点缩缩水了。
0: 插句话，咱跟今天的你刚才说那个尺码，当中那个双 XL 那个，只剩下最后的3组备货了。哎呀，
1: 还不预约哦？
0: 这男女同款啊，3组备货了，双 XL 的啊，140斤到170斤的，抓紧时间订这个，没毛病了，你订大一点没关系。
1: 对对对，我们还有3XL，3XL 适合200斤的叔叔们阿姨们啊，3XL，
0: 大家知道啊，有点大。
1: 有点丰满，对吧？但有可能很多叔叔是170斤，
0: 他想订大 XL，
1: 对吧？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衣服好在哪里？因为我们是含有棉在里边的，裤子和衣服都含棉嘛。
0: 对。
1: 它越大尺码越吃价格。
0: 对。
1: 现在我们知道衣服布啊、成本啊各方面啊，能够依然维持11502条裤子，1992件衣服的这种机会啊，以后为数不多了。
0: 就是呀，咱今天就把它整套带回去，省着自己在家里面挑个别的款式的裤子，别的什么材质的，你又发现，哟，这季节又厚了，哎呀。这个季节又薄了，我们今天薄货它的材料面料是统一的，
1: 是的，而且还有高棉材质，所以更加吸湿排汗，更加透气，穿着起来更加舒服，
0: 所以抓紧时间订啊，双 XL 马上就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抢啊。右侧的我再提醒一下姐姐们老师们，右侧的啊，银优恒的益生菌10987盒，鱼油199810盒， Q107盒2097，家里没货的赶紧都补起来，02151119900。

0: 配衣服真随身。
1: 对，男士穿了帅气，女士穿了会觉得特别的减龄，对吧？像灰色，我们建议大家，反正在二选一当中，你要带一件浅色也可以。
0: 可以。
1: 但现在在热卖的啊，是我们的藏青色和我们的咖啡色。
0: 有内口袋。
1: 对，双 XL 码好像只剩最后的一组了。
0: 拿微信扫一扫，扫码下单更快速一点。
1: 是的，因为你再不定的话，后续什么199能够维持做两件含棉的那个开衫外衣的话，
0: 199
1: 机会不多了，
0: 对不对？199一件完全可以理解。
1: 我也觉得，我们都认为说199卖一件差不多。
0: 市场标价369，你说199一件很合理啊？
1: 是吧？是吧？因为某宝上面便宜也能够买到，但你仔细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的。你春夏穿闷了、热了不舒服的。
0: 是的呀。
1: 我们含棉的，棉的含量不低，以衣服为例，57.9%的含棉量。
0: 就是啊，抓紧时间来订购吧，尤其是右侧的那个该凑单不要忘记凑单啊，02151111999。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不锈钢杯真的能造成重金属超标吗？
1: 在这个全新的不锈钢杯中泡上茶，扣上杯盖，静置72小时。72小时后，记者打开不锈钢杯，翻转水杯后发现，不锈钢杯的内壁有明显被腐蚀的痕迹。不锈钢杯质量有好有坏，而不锈钢杯里含有铬，是一种重金属。被腐蚀后的不锈钢杯因为破坏了保护膜，铬会释放出来，持续性的使用就会对身体造成危害。
2: 我用不锈钢杯子喝水喝了十几年了，我也很健健康康的呀。
3: 你们都发现没有，拿不锈钢杯子沏茶那味道就不一样。我告诉你，这没准就是那铬的原因。
4: 所以这个铬是不是真的在这个不锈钢的杯子里会存在呢？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5: 提到铬呢，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金属元素，对，它实际上是人体的一种必需的元素。
4: 可如果它要超标的话又会怎样呢？
5: 所谓的铬中毒是指6价的这个铬化合物，那么这类的铬可能呢会对人体呢产生一定的毒害作用。它具有强氧化性，可能会导致眼结膜或鼻子的黏膜啊以及呼吸道的黏膜受到刺激。那么更为严重呢，如果是这个六价铬呢进入到我们服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出现肝肾的一个损害。国际权威的这个癌症机构呢认为，这个六价铬盐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还是一类致癌物。
6: 那对于品质不好的不锈钢来说，它又是怎么把重金属吸出的呢？
7: 这是一张典型的失效的304不锈钢的一个组织形貌。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出，在晶尖的区域发生了一个重金属的一个吸出，影响它的使用寿命和耐腐蚀性能。
6: 从这张检测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图中白色部分就是会吸出重金属的区域。
5: 大家知道茶水呢，一般的来说呢，它的 pH 值都是显示它是弱酸性的。泡在不锈钢里边呢，多多少少都会吸出一些金属。
4: 用不锈钢制品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个说明书，比方说里面不要泡这个饮料，碳酸饮料，不要泡一些什么柠檬片酸性过高的这些饮料，其实都是一个提示。
8: 通常情况下，不锈钢中除了铬元素外，还特意添加镍、钼、锰、铜、氮、钒等合金元素来提高不锈钢的力学性能和耐蚀性能。但是铅、镉和砷在不锈钢中作为有害的杂质元素是被严格限制的。不锈钢，尤其是食品级304不锈钢，在正常情况下是安全的，并且不容易吸出重金属。然而在高温、强酸或强碱等恶劣环境下，不锈钢可能会发生金腐蚀，导致重金属元素的析出。不合格的不锈钢材料在酸、碱、盐等条件下更容易析出重金属离子。对于豆浆和牛奶等高蛋白饮品，也不建议使用不锈钢保温杯盛放。牛奶中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下会迅速的繁殖，只需要3-4个小时，微生物就会使牛奶变质。大家所熟悉的304不锈钢属于食品级的不锈钢，虽然已经是比较好的一种材质，但是建议大家平时泡茶、盛牛奶、果汁、碳酸饮料盛放盐、酱油、醋等调料，更是不要用不锈钢用品。还有就是家里宝宝的餐具还是要更加谨慎。
9: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
10: 大家好，我是燕华。
9: 今天开年第一档啊，我跟燕华做合作，带给大家来自于施密特的纯钛杯。因为呢，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说啊，人要喝8杯水，水是生命之源。咱们家里头呢，现在也是安了各种净水器，对于水的要求其实挺高的。但是您想想看，盛水的器皿用到的是什么呢？从原来的，比如说有玻璃杯啊、搪瓷杯，包括还有咱们用到的304、316的不锈钢杯，到现在演变到的钛的这个杯子的话。我们说科技在进步，我们的生活也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
10: 确实
9: 是吧。我刚才跟燕华也在聊，我们说哎，是不是要改到现在我们都在用到钛杯的。
10: 是的，你看小时候我们用的是什么，就比如说搪瓷杯呀、玻璃杯，那那个时候觉得挺好的，但是呢它不保温，携带起来没有，就是挺重的。那之后出了比如说是不锈钢的一些杯子哈，能够保温了，哦，觉得人手一个特有面子，而且能够放热水了。但久而久之大家会发现是什么，就是泡热茶，包括当中有一些啊，就是比如说是养生食材 白、牛奶、饮料、酸性、碱性都不能够放上去。那这个时候大家会有说，哟，我要精益求精，既要能够保温，还要保证健康。那么钛这个重金属的元素啊，包括特别它这个材质啊，特别好，原来不是用在民间的，而是用在很多高阶领域的，对不对？
9: 是，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钛元素啊。就像刚才燕华说到的，原来呢，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非常的少见，但现在的您会发现，其实我们走进生活了。为什么呢？原来最开始航天航空当中一些高精尖的领域运用到钛元素、然后呢，您看，比如说人造的关节，还有咱们知道的那个心脏的支架也运用到钛，还有是什么呢？海洋工程当中，包括还有一些工业领域，比如说咱们所运用到的手机，以及还有现在的一些汽车，还有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走入生活当中，您所运用到的一些锅具当中，可能都已经加入了钛元素。所以大家都知道，钛现在是一个好产品，但是呢，其实价格相对啊比较贵一些。
10: 确实，如果大家就跟您的生活，你说

0: 种材质啊，比如说我要好一点的，一定要在里头，我要放时间长，又要能够保证它的牢固性，那很多人都会推荐钛。但是呢，它那个价格是比较高的。那为什么说钛是可以做到价格高，但是呢能够使用时间更长？就因为跟钛金属这个材质的一个稳定性、导热性有关系。那这样一个，你看那么小的一根在你的牙齿当中，那包括是很多医生的一些这个手术啊，包括是一些这个技术也有关系之外，那这个材质是值价钱。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跟心脏多娇嫩多金贵，对不对？每个人就一颗心脏、你牙齿可能说我今天不种了，明天种也可以，但心脏当中那个支架连接的材质也是用到钛，你就可想而知它对于人体当中一个啊，等于说互动性能和一个协调性能是比较好的。那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材质，现在我们可以用得到了水杯。
1: 对，
0: 那说明什么？它不会跟你很多一些东西发生很多一些化学的反应，就更加安全和健康了。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现在市场上的钛这个钛杯啊特别的多，鱼龙混杂。为什么要选择施密特今天的这个钛杯呢？让大家来看一下。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呢是400毫升的容量，人家手中拿到的这个呢是银色款。今天另外一个颜色呢，在燕华手中啊、是这个粉色款。两个颜色你可以单选其一，也可以买双杯，双杯的价格更加的划算一些。
0: 是的，单独你到市场上去，单独一个杯子就是699元。我看到过更贵的，2000多的、1000多的也有。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单独一个杯子呢是399元就可以带回去，
1: 对，
0: 直播价格立即。减了300元，对不对？除此之外，您说了，哎呀，先生一个，太太一个，那正正好好嘛，对不对？红的、粉的，加上一个银色的，也是挺好看的。你两个杯子之后呢，399×2，接近800块钱。本档节目当中再为您做到一个立减，买一对的杯子更加优惠，只需要599元。平均下来每一个杯子啊，你就等于说是平时花上买不锈钢的杯子价格296块钱。
1: 是，
0: 你今天是买的钛杯。
1: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首先呢，外形啊特别。觉得好看，对吧？像这种冰晶的质感的同时，400毫升的大容量。其次呢，打开之后您会发现里边有一个茶漏，咱们可以来放。平时如果不用的话，这个茶漏呢也单独可以取出来。而且同样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了吗？几乎是一体成型，所有里边的接触的层面全部运用到的都是咱们的钛元素，而且呢在底部有一个大大的一个钛字在里边啊。
0: 是，所以大家看到之后您说了，因为有些特别是不锈钢的杯子会担心什么、担心的是当中里头不是，或者说茶绿的这个茶就跟食物跟水接触到的地方不是。
1: 对，
0: 来看看我们整个包装啊，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关键信息。首先第一点，它是用到了纯钛做的内胆，纯度非常高，待会给您看检测报告。第二个呢就是轻便，超级轻。
1: 对，
0: 你说不锈钢的杯子还挺沉的，特别装好水之后，这个你自己去看看，特别轻盈。你说心脏起搏器当中装一个很沉的东西，你说心脏也受不了啊，对吧？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呢，就保温，既可以保温也可以保冷，双向进行保护。除此之外保鲜啊，保鲜值是更加高了、还有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抑菌效果。
1: 对，
0: 在这里呢它会有在几个方面告诉大家，就是它的一个钛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说到了，你一样是为了钛这样一个等于说是元素进行买单，我要所有跟我食物接触的地方都是钛，没问题吧？
1: 对，
0: 你看这边它为您所介绍到了，今天我们的啊这个内胆，包括是内壳都是钛。
1: 对，
0: 包括是滤网啊，包括是当中那个就跟所有的这个水分接触的也都是钛。那它的纯度是多少呢？有些朋友会说啊，就像孩子就出来之后，我有个朋友就自己也是，他被坑了，买了一个杯，他说，哎呦，现在流行的就钛杯，他们家孩子就用个吸铁石在那边玩，哎呀呀，妈妈，那是金器了，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他说是钛杯，那是钛的好些金器，这边会有一个吸铁石，哎，突然之间啊，在里头。它会
1: 吸住，
0: 对，完完全就是吸住了。
1: 对，
0: 这个还叫钛杯吗？不叫钛杯了，变成铁杯了。还不如买不锈钢的，对吧？
1: 还真是，所以
0: 是不是、
1: 哎，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拿回家之后，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啊。你同样家里边但凡有吸铁石，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钛杯，你可以听一下声音啊。
0: 对，它没有吸住哎，
1: 它没有任何的吸住的反应，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到我们的钛的含量非常的高，
0: 确实，
1: 但凡里边要有加了重金属，或者是说有铁的一些元素在的话，吸铁石是可以吸住的。
0: 哎，
1: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了一分价钱一分货，今天这个实验您拿回家也可以自己去做。
0: 是的，那很多一些这个材料中说80%以上的含钛的纯度已经是挺高的了，特别到了99.5%以上的就可以叫做纯钛。那这个地当中我们也是经过了

0: 宫颈检测啊，检测结果是韩泰的一个百分比是99.82%，所以它的泰的可以达到一个纯泰的标准，所以现在回去同样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你为什么样的材质买单，今天每一分钱都是花在材质当中。除此之外呢，就是它对于很多的一些菌群也有一定的抑制的作用。你说我喝水也好，食品当中的一些这个保证也好，是不是觉得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特别吓人，对不对？那它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呢，有一定的抑菌效果。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啊，包括是这个菌群，它的抑菌率高达99.9%、93%、99.9%、99.9%，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杯子，更是一个健康的杯子，还是非常时兴和时髦的杯子了。
1: 是的啊，天气慢慢转热了，咱们出去要比如说旅游呀，包括可能有时候外出携带呀，包括还有是什么呢，上班开学，对不对？学生朋友每天可能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保温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外边的价格，一个就是接近700块钱，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双杯买更划算，一个呢是人家手中拿到的银色，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粉色。如果您说哎，这两个颜色都挺好，阿姨选粉的，然后叔叔用这个比如说银色的，那两个入手更具性价比。
0: 对，一个是399元，两个带回去等于又减去了将近100-200块钱吧，599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双杯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两个杯子算下来更具性价比，一个才200多块钱、啊。
1: 确实，而且在市场当中，你看无论是泰杯也好，泰锅也好，跟钛有关的，特别是重质牙齿，你知道那么小的一根的这金属钛金属的这个材质，价格多少钱？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贵呢？第一点，它是用到高阶领域；第二点呢，它的产量少，就是存量少，提纯很难。我们今天达到的是99.8%级的一个啊纯钛的杯子，并且它是带茶漏的，一样是加热了，特别是喝热水也好，温水也好，热的一加上去，它的一个性能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一些的改变，对不对？不然的话，茶叶不可能泡开呀。你泡普洱的，买了很多一些养生食材的，
0: 对，
1: 普洱呀，花茶呀，当然还有更高级的哈，我平时不太喝更高级的。
0: 明前龙井不是快要出了吗？
1: 对不对？都不敢抱。
0: 所以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啊，包括你的水，在家里边也安了净水过滤器，对吧？都挺好的，但是到最后一步了，你可能从来没想过杯子要换一换。就像刚才一开场，人家跟燕华也都说到了，从原来的搪瓷杯到玻璃杯到不锈钢保温杯，时代在变化，科技在进步，所以咱们运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物品也是发生了一些改变。
1: 确实，
0: 其实啊，在东方购物的人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一些养生食材，我相信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比如说有什么西洋参啊、石斛啊、陈皮呀、啊，对吧？还有虫草啊，天天要泡，但是选用什么样的杯子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现场泡了两杯，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您可以看到，咱们平时有时候那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比如说我刚才泡了一个像西洋参，你看啊，如果说运用到咱们的这个杯子的时候，哎，颜色很深很浓郁，尤其是咱们每天啊那个保温杯里头，原来呢你一天要泡一天的那种，然后呢可能要泡个7-8片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少泡一些，泡3-4片，然后你会发现，哎，泡出来的味道会不会更浓郁一些，包括你喝起来的感觉，它没有那种隔夜的那种味道在里边，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买了上好的养生食材，咱别浪费
1: 哈。对，确实。那曾经我还看到过，就比如说是西洋参，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很多也是建议不要泡在不锈钢的杯子当中，宁愿是一些什么玻璃杯。但是玻璃杯它不保温啊，我们这个既可以保冷，又可以保热。
0: 其实
1: 就是对于我们常规操作来说，保温就是那个温度啊，高的温度能够保存一点时间更加好了。还有就我喜欢它是什么？它比不锈钢杯子要轻。
0: 哎，对。
1: 克重好像是
0: 209
1: 还是
0: 208，
1: 对不 对？就200多克，但它有400毫升，
0: 对，
1: 就它体积还是挺大，容积很大，但是呢，它这个重量非常的轻盈，就基本上您装好水之后的那个分量，就跟你平时去拿一个400毫升不锈钢杯子分量一样，就感觉好像提了个空杯子，但是里头已经是装满水了，
0: 对，
1: 而再加上它是有茶漏的，因为我觉得有茶漏的杯子对我来说太实用了，
0: 对，
1: 我们都要泡一些啊，人参呀、枸杞呀，包括很多一些养生的食材，这个茶漏跟以往还不一样，以往可能啊是一个，就比如说是小的拎口，对不对？它是做到了一个整个焊接上的一个小的，等于说像基座一样，拎出来塞进去特别好。你当中泡的很多一些食材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过滤的效果，再加上无论是里头跟你的这个食物接触的，还是它茶漏的，
0: 对，
1: 你看那么都是纯钛，都是纯钛。包括啊，在整个的盖子当中，这边也是纯钛。所以你说，哎呀，我摇晃一下，包括是平时来进行这个食物接触的，你不用担心是不是哪个地方是有死角的
0: 所以你看，燕华还是很细心，卫生的那个死角，对吧？咱们有时候那个盖子放的久了，像不锈钢那个保温杯，你会发现里边发黑，对吧？包括还有一些细菌的一些滋生，
1: 是的。
0: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场再倒出来一个，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燕华倒另外一个，应该我没记错的话，估计应该是陈皮，我估计应该是陈皮。因为什么呢？
1: 好香，
0: 对吧？很香吧？
1: 很浓，很浓，
0: 很浓郁。我们就说了啊，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呢都叫做间歇性的养生。因为为什么呢？宽汤久煮，你天天啊盯在那儿看，不大就是实在，就
1: 是
0: 谁会听天天盯着那个养生壶去，对吧？这个呢，比如说爷叔要出去遛弯呀，包括去下棋呀，或者去棋牌室打一天的这个牌呀，
1: 还有钛这个元素呢，它做成了杯子，大家要我就用这两个银色的给大家做对比。
0: 好，
1: 我们这个是一体成型的，就是它整个的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像冰晶雪花一样的一个样子。它不是我后期啊什么绘画啊描画弄上去，这个是仿它的，大家看到吗？仿的就是。 比较具有这种死板的感觉，就仿佛它当中啊，这吸铁石是可以吸上去的，像个铁杯子一样。你家孩子就是你说呀，这个是铁杯，对不对？所以不要看样子说哦，这个是钛杯一定它当中的铁元素是没有的，所以呢，它只有是什么99.8%几的纯钛啊，纯钛。大家就觉得就是花这个钱买钛的材质，那才是您把钱花在刀刃当中，完全吸不上，对不对？
0: 对。
1: 今天带回去之后呢，是告诉大家纯正，然后呢，今天性价比很高，很多人都以为599是一个杯子。今天不是
0: 是两个、
1: 啊、对哦。
0: 提示一下大家，单买一个也可以，单买一个呢是399块钱，你可以选银色或者是这个粉色。但是呢，像家里面要换，咱老两口一起换，
1: 是
0: 对吧？杯子呢寓意也特别的好，一辈子，对吧？这个有时候呢，比如说走亲访友的时候，你不知道给人家送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算是送礼的一个好需求，人家天天在用，而且呢是对咱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啊。今天两个杯子算下来才是599块钱，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见过很便宜的那种钛杯，什么98块钱、100多块钱的都有，但是你要看它的钛含量，20%、30%的，甚至几%的都有。但是我们今天刚才燕华也说了，咱们今天的钛啊，纯钛的这个元素含量达到了99点几，所以我们就说了，要为这种金属元素去买单，而不是说单纯的打引号的钛杯哈。
1: 确实，不是长得像它就是钛杯。好吗？如果说喜欢的话，立刻来抢线。目前买一对杯子特别多，
0: 特别多，
1: 599元啊，老公老婆大家都有了。
0: 是，
1: 很多人说用1000多块钱一只杯子，只舍得自己用。对方说算了，你用吧，别给我买。为什么？不是他不想要，就太贵了，不舍得。
0: 对，
1: 今天我们599元，你市场当中一只钛杯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一对的纯钛杯子带回去了。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双杯的啊，也就是两个杯子599的这个组合是在热卖当中。哎，
1: 确实，你想啊，就是399单独一个可以吧？你可以的，你买回去之后，你过了几天说，哎呦，这个杯子蛮好的，399，再过来买一个，你两个杯子带来回去，是不是要798块钱？嗯，今天我们599又便宜200块钱，你就买双杯的这个带回去，无论是给自己家里头人用，还是你说了又有好姐妹的呀，有小姐妹的送送礼也是划算的。太杯耶，单独一个划算起来才290多块钱。还有呢，就是今天我们不是说是含钛元素，它是纯钛，纯钛跟含钛是两个概念，就是跟你买黄金一样，对不对？你是要买足金，还是买14K金、12K金，包括是有一点什么9K金的？大家能懂这个概念？那我们纯钛是指什么？就是指99.5%以上的钛含量，它能被称之为叫做纯钛。那今天我们无论是从杯身到这个内壁呀，过滤网啊，还是盖子当中跟食物接触到的那些部位，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哎，
0: 是，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用的这个杯子的时间其实还是蛮久的。因为我现在发现啊，我现在到一定年纪了，天天要用养生杯，对吧？
1: 对，
0: 你要泡一点什么枸杞呀、红枣茶呀，包括什么石斛啊，各种各样的养生食材。而且呢，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什么杯子都能泡。但是最后后面经常你会发现的啊，泡完有时候在那个不锈钢杯里边，第二天再打开那个杯子，那个味道特别的难闻，很臭，对吧？有时候咱们还放一些果汁啊、牛奶啊、咖啡啊，第二天一打开，哦，那个味道很难闻。但是钛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就是你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它不容易串味儿，而且呢不容易留这些异味儿。所以像刚才啊，您看燕华说到的，咱们跟这个盖子啊、食物接触的这儿有钛的标志。第二个是什么呢？里边还有这个滤网，这个小滤网也特别好，你放茶叶呀、什么的啊，然后这块也全部都是钛啊。还有就是在咱们的杯子里边，观众您可以看到啊，杯子里边，哎，杯底也写得很清楚啊，钛的这个字眼。
1: 是的，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想想看，您天天有时候，比如说最近的这个明前龙井快下来了，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也预定了？然后等到要泡茶叶呀，阿姨天天要泡一些咖啡呀、果汁啊，包括还有是什么上学的孩子，
1: 是，
0: 因为现在上学孩子每天那个书包的格档里头，你要放一个保温杯给他，每天要喝水，每天要喝很多的一些东西的话，咱们用的杯子啊也要更新迭代起来。
1: 是的，刚才人家提到了这个上学的孩子特别。感触，因为之前我在其他地方平台也买过，比如说将近1000多，因为那个时候钛杯就是这个价格，没有低于1200的。
0: 对，
1: 我当时买了一个1200的杯子给我们家孩子带去学校，后来我们家人看到了，包括是知道之后就说：“天哪，你给孩子带那么贵的杯子去？”那当时我就在想，千叮咛万叮嘱，跟我们家小宝说，小宝千万不要掉了，这个杯子可贵可贵了，但是它很健康。我们家小宝每次喝这个杯子的时候，都会说我都不舍得喝，然后呢。有一次忘记带回来，他就特别心疼，然后就整个情绪不是很好。我说算了算，1000多的杯子啊，算了，你还是在家喝吧。哎，这个今天核算下来599元，
0: 对，
1: 两个，而且又是纯钛的。你给孩子带去学校，你买个保温杯、不锈钢的杯子，不也得200多块钱？20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更不要提有些品牌的300多、500多的也有。今天我们599两个一对杯子带回去，你给孩子带去学校，包括有些这个叔叔阿姨出去跳跳广场舞的，有这个兴趣爱好的。也很容易掉杯子，那掉1000多的，你肯定会心疼啊，茶不思饭不想的。那至少我们599也刚刚好，但至少能够保证健康。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确实是蛮高的。
0: 是的啊，
1: 什么菌呢？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包括是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99.9%-93%，大于99.9%，大于99.9%。你别小看这些菌啊，这些菌对于食品安全来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为什么不锈钢杯子当中不能够放牛奶？你说我一直放的，你放了马上喝掉啊，那只是个容器。但是在整个说明书当中，大家完全可以去看看新的不锈钢杯子当中一定会写牛奶、果汁、饮料不要存放，特别是带气泡的不要存放，还有一些养生食材不要存放。为什么？因为会发生化学反应，会不好，会变质。那除此之外，我们说到了它有一定的抑菌率之外，还有它的钛含量。
0: 对，
1: 你说我也是钛杯，我放进去之后为什么还会有一股怪怪的味道？那可能它的含量不够啊，你可能是铁呀、铜呀，其他一些金属含量过高了，钛只有1%吧，30%、50%、80%已经很好了吧，对不对？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那我们的含钛，这份报告当中出具的是什么？钛含量有99.82%。那如果说在平时生活当中，包括是检测规则当中来说，高于99.5%的，基本上可以称为是纯钛。 所以你说今天我不是说韩泰杯，我是纯泰的杯子带回去，而且一袋带回去两个，两个带回去加599块钱。很多人本来还在纠结到底是银色的还是这个粉色，都很好看。
0: 哎，
1: 今天不需要了，
0: 对，
1: 两个颜色全归您。嗯，市场当专柜价格呢是1398，
0: 对，
1: 哦，今天是599元当个价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更具性价比啊。现在呢，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经过2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研发，历经145道工序的锤炼，通过1000度以上的晶状技术特殊处理，使每一个钛杯都拥有了独特的抑菌保鲜功能。同时，我们也是浙江制造钛真空杯标准的主导起草单位。从设计到品质，我们的每一个杯壶都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双杯装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因为呢，现在咱们生活在上海这种大都市呢，确实好东西咱们见过太多，包括呢，我们的生活水准也特别的高。您看家里边的水，可能都是买的各种各样好的这种饮用水，包括呢，净水的过滤器也是装了一个又一个的。但是到最后一步，您可能有时候会忽略了，就是咱们运用到的这个杯子哈。
1: 是的，有些朋友为了也知道，那么怎么办呢？带玻璃杯，那玻璃杯容易脆呀，就很多时候，包括是孩子啊，包括是中老年朋友出去之后，一不小心磕了、碰了、脆掉了，对吧？你说再换一个，但是呢，就包包啊什么都弄湿了，但自己也不是很开心啊。虽然说是岁岁平安吧，但是总希望是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那钛杯，特别是对于很多一些就比较粗心的朋友们来说，哎，比较好。好在哪里？它不怕磕，不怕碰。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来泡，因为我平时一直泡一个红豆薏米这样的水，我泡。泡在过不锈钢杯子当中，基本上一天当中，我有一次就是晚上忘了洗杯子，第二天过来，哦，一股那个馊味就出来了。那我泡钛杯，我也用过这个杯子，哎，第二天没有馊味，但不是说它泡十天都不会有馊味，那个太神奇了，对不对？那至少它能够延长它的一些变质的一个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很多一些果汁、饮料、牛奶、乳制品。不锈钢杯子当中是不能够泡的，特别是一些高端的养生食材也不可以。但钛它稳定，无论是种植牙齿也好，心脏起搏器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航天航空领域可以到太空当中去的，它一定要稳定啊，不然的话它换了环境，换了一些比如说是物质的接触，跟血液啊跟什么接触好了之后它变了，你身体当中怎么办？跟太空当中那些这个微生物这个反生反应了，它变了你怎么办？那么钛它的一个好处是什么？为什么会运用到那些高尖端的领域，可以跟人体进行直接接触，就因为它那个稳定性好，稳定性好再加轻盈。因为你说了，如果我加一个什么这个东西在身体内部，它很重，很重，你总有感觉吧？你带了一口那个假牙，里头都是很重的，你觉得哦天哪，我下巴抬不起来。在心脏的地方突然一个东西很重的，你天哪，就是心脏受不了了，对不对？那钛的金属第一点它稳定，它要轻，
0: 对，
1: 轻了之后你会发现，哎。无感那种感觉，当然这个被带回去200多克，
0: 对，
1: 对于它的一个容量来说，就是440毫升啊，400毫升这样一个容量，确实你握在手中几乎是没有什么感觉，
0: 对，
1: 你倒满水之后差不多跟一个空的不锈钢杯子差不多这样一个重量，所以你就知道带出去多么轻便，
0: 对，
1: 你拎在手上背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是不是负担了？
0: 是的，而且呢，像我平时啊，基本上呢都会泡一些这个香参喝啊，补气特别的好。好嘛，所以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您会发现它特别浓郁的同时，里边的这个泡沫特别丰富，因为什么呢？在里边您看到了吧？还有很多很多的泡沫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您泡一些养生食材、石斛啊，什么这种各种参类的物质啊，对吧？包括还有陈皮啊、西洋参啊等等的，咱每天都要泡，从早上一起来，可能7、8点钟我们就泡，泡到晚上的时候，一天十几个小时。
1: 然后呢，它除了是稳定啊。不会跟那些发生这个反应之外呢，它还能够做到保温，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很多人都会提倡说喝温水，特别上了年纪之后，
0: 对，是
1: 你肠道也好，特别是女性啊，一定要是喝点温水比较好，不要太烫。那我们这个呢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温效果，就是你带出去，你说我一天在外头，回到家里头，里头的这个你泡出去开水，回去之后还是稍微温热的这个水质也是比较好的。除此之外啊，有些朋友会说，哎呀，以前买到过一些不锈钢材质杯子，不锈钢杯子当中还分保温杯和不保温杯，有些是不锈钢的材质，但它不保温啊。就是你放到外头去，说呀，为什么不保温？因为它当中那个薄嘛，对不对？能够做到轻嘛。那它保温是什么？就它做两层，当中用到这空气。那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一体成型的，全都是钛。从里头跟我们的食物接触的啊，这个材质，包括跟你的一些茶漏啊、水啊，你要去泡一泡的材质接触，都是纯钛的一个材质。包括它连盖子上，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个细节，说的这个可以省成本吧，这个可以不用做到钛了吧？哎，我们没有，我们为了您的健康，每一分钱都是花在刀刃上，仍然是为您做到一个钛的材质。所以说啊，从里到外你会发现，哎，很 放心。
0: 对，而且呢，关键我们说了，在东方购物买特别的放心啊。我们今天叫纯钛杯，不是说光有钛的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叔叔阿姨一定要认清楚这一点。包括我们说了，今天呢单杯价格不划算，一个杯子你是399块钱，对吧？你买回去你到底说阿姨用还是叔叔用，对吧？两人为此而打架去争吵，没必要。今天两个杯子带回去599，
1: 确实，两个带回去599元，单独算下来每个杯子才这个200多块钱，300不到一点点嘛，对不对？大家都是可以敞开来用啊，
0: 对，
1: 不要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要用到好东西，好吧？
0: 对，
1: 最后的11分钟时间了，如果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吧，
0: 0215111999000。

0: 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咱们的双杯的这个组合构成呢是在热销当中，但是备货也不多啊。因为呢，这个其实不光是自己喝，在家里啊，咱们平时有时候说，哎，我反正也不出去嘛，我就用玻璃杯好了。但是现在天气还是比较的凉，对吧？咱们的这个钛杯呢啊，纯钛杯还可以做到保温或者是保冷。还有是什么呢？春暖花开之后，你总要出去踏踏青吧，对吧？周边呢，江浙去逛一逛，什么吃吃笋呀，对吧？然后呢，去喝喝龙井茶呀。哎，你这时候就可以拿着这个纯钛的杯子。你有时候呢，咱们退休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看见人家老张老李拿的这个杯子都挺好的，因为1000多不舍得。但是今天599两个，298块钱一个纯钛的杯子带回家。
1: 确实，我有见过很多一些这个叔叔阿姨在家里头，他们也知道，他们现在信息量很多的，说现在钛杯很好的，钛杯很好的，但是贵。有一方买回去了吧，说哎呦算了算了，就是看这个，可能叔叔让给阿姨说你用吧，也有可能是阿姨这个照顾叔叔说你用吧，用好之后心里头总是嘎噔了呀，对吧？都会想，有一用一次都夸的杯子呢，总是这种感觉。哦，现在不需要了，599一人一个，好吧？然后呢，599元两个带回去，比你市场能买一个的价格还要再便宜。再说到它的一个钛的纯度，有些朋友们说，哟，可能广告打得多呀，你要看看它是含钛杯还是纯钛杯，这个含金量不一样，就它的钛含量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两个啊，双杯599元都是纯钛杯，每一个杯子的这个毫升数是400毫升。其实每人我们说8杯水嘛，对不对？其实250毫升8杯已经可以了。你这个杯子带回去的话呢，基本上是4杯，差不多每天的一个用水量。还有就是你平时出去的时候，你说呀，现在我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吃完饭之后出去遛个弯，每天早上出去买买菜遛个弯，你总会有到比如说口干的时候，你总不记得说我到外头去买，或者说吃不惯的。出去旅游在家里头，首先上来早上第一件事情除了上厕所就是先泡一杯茶。那泡茶泡在这个当中，你一天当中浇好之后，这自己就可以喝了，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哎，一拿就可以走了。再加上它的密封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呢，以往的一些钛杯它是没有这个滤网的，这个很多收藏也很不习惯。
0: 对，
1: 我这茶叶泡上去之后，让这个自己噗噗噗一直这样吐吗？不需要了。它还带了一个茶滤，这个很多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太实用了。再加上杯子的盖当中跟你食品接触的也是钛，所以今天带回去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真真正正的花在钛元素这样一个元素当中去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很轻。咱们为什么说有时候那个杯子越背越沉，对吧？小朋友你说，哎，我有时候呢每天上学给他还要煮一点什么牛奶呀，或者是说呢一些什么养生的茶在里边呀，包括呢可能一天还要喝好多杯水，你就给他把这个杯子装着，只有208克，所以呢拿在手上特别轻。还有就是什么儿子女儿经常要出差的一些这个商务人士，你要让他们装一个杯子啊，有时候说哎呦老忘，或者说呢太沉了不大愿意装，但这个杯子很轻，走到哪儿带着都很方便。像我们家里面孩子还比较小的话，前一段时间过年出去旅游，对吧？这个有时候呢他拿一个杯子，我拿一个杯子嫌麻烦，我就拿这一个。
1: 哎，
0: 有时候呢就直接呢让他用这个杯子喝，喝完了哎我口一擦，我也在用，就很方便。
1: 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它包装也挺好看的，那正好还在年当中嘛，对不对？没有过15还都是年。每个杯子啊，我们虽然说是双杯，它也是独立包装的，你送人也是挺体面的。如果说看到之后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也要送的话呢，也是可以带回去看看我们当中信息啊。第一点，它是一个纯钛内胆，包括这边啊超级的轻便，对不对？保温和保冷都有。除此之外，这边还有一个这个有效的抑菌啊这样一个功能。
0: 对，
1: 那同时再看看它是在哪些地方是有钛，不是说只是在表面，或者说只是跟我们食物接触到的一些地方，但是在这边内胆有钛，包括在旁边啊，就是它的一个外观啊，包括是内里有这个钛，对不对？包括茶滤有钛，包括是这茶的内盖的地方也是钛，所以都为您所包住清楚了。今天不需要挑颜色，你买599这样一个两个杯子带回去，银色也有了，然后呢粉色的也有了，都挺好的。
0: 是，所以啊，我们说啊，双杯更具性价比， 对吧？两个杯子599块钱，一个只需要298，但是呢，千万还是不要和市场上有一些什么90多块钱的、100多块钱，甚至更便宜的一些去比啊，因为就是燕华一直强调的那个字眼，就是纯钛杯。咱们今天不是含钛杯
1: 哈。哎，你说他跟你说这个含钛，你不狂又做脏了都没想啊。那五百多块的，300多块的给我举啊，我给自己99块的，你随身带个吸铁石，当一下香。 个不哪是钛杯，不是大碗的铁杯，对吧？根本来塞啊！你看我们这个。啊，直接划过了，
0: 对，
1: 它没有任何这个等于说是能够吸上去的理由，所以大家看东西还是看这个品质，不是说看外观，看到这个刻印，还真的是自己可以拿一个吸铁石来进行吸一吸，你看这个就是假的，对吧？
0: 对，
1: 这个你看到吗？直接吸都吸不上去，我想着靠上去，你看吸到旁边去了，你看到吗？
0: 对，所以啊，回家也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所以反复强调，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您直接选择双杯装。更具性价比，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信，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您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说就是800多的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是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一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山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
1: 哎，
0: 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了，也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的双杯装的备货即将要收信，因为双杯装599，单杯呢是399，所以399一个，你说拿回去阿姨喝还是叔叔喝，对吧？咱们两个杯子一人用一个哈。
1: 对的，而且呢，您平时在市场当中说，哟，太杯，纯太杯它没有什么低于1200左右的，现在可能有一些要说就是800多了，已经很划算了。
0: 对，
1: 今天算下来我们每一个纯太杯才290多，599是两只纯太杯带回去，就性价比非常高，再加上它的克重啊，每只400毫升的杯子才208克，大家可以自己去估量一下，就是说当这个太杯纯太杯它你装满水之后的一个重量，差不多是你一个不锈钢差不多容量的一个就空杯的一个重量，所以说你带出去之后觉得哟非常的轻便，跟自己平时说哟搭在杯子当中还要泡满水蛮沉的，你这个杯子试一试啊，完全会颠覆你对于很多传统杯子这种印象。
0: 哎，是马上开春了，咱们要去踏青啊，出去旅游啊，对吧？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说，还要有时候呢，可能呢，比如说哪怕是近郊游，或者天天出去遛弯的时候，要带着这个杯子，咱们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包括尤其是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在咱们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的一些养生食材的，什么陈皮呀、西洋参呀、铁皮石斛啊、野生参粉啊等等啊，
1: 对，
0: 千万不要用不锈钢杯去泡它，对不对？
1: 最后的1分多钟时间了，今天反正一人一个带回去，有就是家里头有正好正月十五要团圆的，
0: 对，
1: 家里头有几个小辈，对不对？你真正好好嘛，
0: 对对对，
1: 哎，
0: 挺好
1: 的你，每天喝水是跟阿娘怂阿雅怂哎，蛮好的，再说了性价比蛮高的，算下来核算下来，你就买上一个差不多哈，没有任何大牌的不锈钢的杯子的一个价格，再买回去是纯碳的杯子了。
0: 是的啊，双杯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嗨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花正看东方购，我是维嘉。我说句实话，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很多的江浙沪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的羡慕咱们上海人啊，因为在上海能够吃到在外地很多的地方都吃不到的一种烧麦，叫做下沙烧麦，那里面是裹满了猪肉馅儿，而且呢还带了一点点笋丁，这个口感是又松软又多汁，而且又脆生。这个烧麦在其他外地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他来到了咱们东方购物了。虽然咱们今天是一个老品，但是也已经阔别了接近一年之久，来自于老盛昌和咱们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共同为大家呈现的猪肉笋丁烧麦的组合。今天过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啊，这个老盛昌的烧麦也是很久很久没卖，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保证我们其他渠道的一些货源啊，所以大屏这边其实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上了。那今天也是回归了，而且跟之前我们是有一包括包装在内的很多的一个升级在上面。
0: 对，
1: 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
0: 克重数升级了，
1: 对的，
0: 包装上面也给大家来做事。先看价格吧，好不好？
1: 好，先看价格
0: 有哪些东西啊。首先我们的鲜肉笋丁烧麦有6只一包，每包360克。有一说一，这个东西呢，因为在咱们上海地区特别的受欢迎，很多的一些大型的超市，像某母啊、某马呀，其实都有卖，
1: 都有。
0: 但是它是210克的6只，我们是360克的6只，每只要比他们可能要多重出个20克左右啊。多重出个接近20克左右了，
1: 而且要跟大家说，我们这个都是跟老盛昌联名，而且是老盛昌来研发的这个口味啊。
0: 五包啊，当然传统的烧麦，外地吃得到的烧麦也有6只，有5包。再给大家送上黄鸭菜丝、肉丝的春卷，一共6根一包，一共有2包，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就这么给大家算笔账，好吧？就这么给大家算笔账啊！很多人都在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在老盛昌你的专柜里面卖糯米烧麦哦，糯米烧麦哦，而且它也是半成品，
1: 冷冻的，
0: 17.8块，我们就算17块钱，五包是多少钱？5包，各位自己去算算是多少钱？是不是也已经80多块钱了？
1: 是，
0: 就是已经接近80多块钱了，对吧？然后我们猪肉笋丁和糯米的价格肯定不一样吧？
1: 猪肉的贵，
0: 我们不多加，一包多加3块钱，算20块钱，好不好？算20块钱好不好？
1: 实际上是不止，因为在门店有售的29.9块一袋，
0: 待会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 VTL 都是有的。
0: 算它25块钱一袋，好不好？算它25块钱一袋，
1: 可以。
0: 那这边是不是就是125？125加糯米烧麦的80多块钱，是不是已经超过200多了？
1: 是。
0: 我们还有我们的春卷给到大家，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吧？这个就非常的给力了吧？还有2袋春卷，
1: 对，
0: 给到大家。
1: 这个春卷您去，当然这个不是跟老盛昌联名的，是我们自己的东方私，就我们私厨故事的。也您去老盛昌的门店看，11.8块，也就4根。
0: 4根，
1: 老盛昌店里卖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6根一包，一共有2包，12根是它的3份。
1: 对，3份相当于就33了嘛。
0: 33.8块，
1: 对的，
0: 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还给大家做了保证，是如果是选择到我们的猪肉笋丁烧麦的，精选的是优质的猪前腿肉，而且是用精致的小麦粉来进行制皮的，这个面皮会更加的筋道。说一千道一万，直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直接为大家来看一看啊！
1: 来，
0: 咱们今天到底怎么样啊？首先，每个鲜肉，哎，我有一说一，
1: 香，
0: 真的就是比我在那些某马呀、某母里面买到的个头更大啊，大整整一圈哦。
1: 而且都是有汁水，你看这个汁水就出来了，看到没？接一下，接一下这个汁水，你看。里面都是肉，
0: 没有咬不完哦，
1: 没有一粒糯米，
0: 而且关键的是
1: 全是肉。
0: 咱们今天这个肉啊，都是大颗粒的，是有口感的。包括说您再来看啊，笋丁也在这个里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笋丁也在了这个里面，
1: 你给它拆开看，你就知道了。
0: 来，这个烧麦啊，我有一个独家吃法，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吃烧麦为什么还要蘸啊？我要蘸一点醋的，要稍微蘸点醋的。
1: 这个我还真没见过。
0: 这个要稍微蘸点醋啊，这一口你看，我拿了。这里是一份，是我把它拆成3个，
1: 这一个烧麦啊，
0: 一个烧麦拆成1/3块啊，
1: 一大口下去全是肉，而且口味的话是老盛昌特调的，
0: 就我们跟
1: 这个整个口味包括这个研发都是老盛昌来负责的，
0: 肉多哦，瘦肉多，肥肉少，这是第一，
1: 对，
0: 但是与此同时又有一个问题，很多人会怕它是不是有点干，一点都不干，
1: 汁水非常的
0: 多，一点都不干，汁水很充盈，而且。里面的笋丁它还正正好好解决了咱们今天这个猪肉的肥腻的口感，真的非常的不错。
1: 因为本身我们选用到的是优质的猪前腿肉，猪前腿肉嘛，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嘛，本身的就是比较适合用来做馅。哎呦，这一口下去很鲜，对吧？而且很鲜。我跟你说，我整个老盛昌这些烧麦里面啊，就是我们选了很多种口味，我们最终选择了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糯米口味跟这个猪肉笋丁烧麦。这个猪肉笋丁烧麦，我吃的第一口的时候我就被惊艳到了，这是我个人啊就吃过的就。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1: 那个字，但是是很好吃的那种。
0: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猪肉笋丁烧麦，一口咬下去，我觉得啊，成年男子2到3个差不多了，
1: 够。
0: 真的，如果说是你胃口特别好的，吃四个就已经很给力了。
1: 是，
0: 你能够吃下四个，胃口真的好，真的胃口真的好。因为刚才一个烧麦。我吃了2/3，要分两口，你就这么想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们是大烧麦啊，很大的一个烧麦，
0: 绝对是烧麦，绝对是大烧麦。每个猪肉笋丁烧麦达到了60克，现在有某马 APP 的，你去查有没有猪肉笋丁烧麦，有的，它一包几只也是6只，但是它是几克，你去看，210克，
1: 对，
0: 比我们足足少了150克，少3两肉啊。少了3两肉啊，他不可能烧麦皮上给你减，烧麦皮能减多少？少了3两肉啊，你想想看，3两肉和这个笋丁放在这个里面有多少？另外我们还有糯米烧麦有5只，等会给大家再尝尝咱们糯米烧麦怎么样啊？花鸭菜的肉丝春卷也非常的不错，199块钱，这些全部都带走。另外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的凑单活动当中，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如果凑单成功，咱们今天这2套组合是不是都可以带回去？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老盛昌视频店的店长，我叫李鹏翔。我们老盛昌的这个品牌呢，历史很悠久，创始于1900年，到今年呢，已经有125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老盛昌所有的食材都是选择的新鲜的食材，都是当天采购、当天加工、当天烧制。有2款烧麦，一款是猪肉笋丁烧麦，一款是糯米烧麦，都是请了大师傅，用的是我们的秘制配方。我们的这个烧麦呢，在附近的居民当中影响力是很大的，好多居民呢都争先恐后的来买我们这个烧麦，并且还有的给别人带的。然后我们这个烧麦呢，主要是馅子呢是我们的大师傅采制的我们独有的秘制配方，加工而成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新鲜的，就是先采购先加工的。然后我们这个皮子呢，就是采集的高筋面粉，然后吃起来呢就是比较有韧性，然后里面呢调制的味道呢就是比较符合江南的口味，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上海人的那个口味需求。那现在我们老盛昌呢跟那个丝厨故事现在灵活推出了2款新款烧麦，一款是猪肉笋丁烧麦，一款是糯米烧麦。这两个烧麦的口味跟配方都是跟我们老盛昌的烧麦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加工原材料选择全部是一样的。这2款烧麦在我们门店呢卖的呢，排名也是排在前几名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排名前几名的。然后我们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每一盒卖的29.9元一盒。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像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猪肉笋丁烧麦在门店卖多少钱块？
1: 29.9元。
0: 29.9元一包，30块钱一包。
1: 但我跟您说呀，
0: 5包的话是多少钱？
1: 150块钱。150。但是我跟您说，不是每一家门店都有卖的，
0: 对，旗舰店才会有哦。
1: 对的，
0: 旗舰店才会有哦。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在老盛昌没有见过猪肉笋丁烧麦？不好意思，您那边可能不是旗舰店，但是熟悉我们上海饮食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上海的下沙烧麦其实就是猪肉笋丁，
1: 对，
0: 下沙烧麦就是猪肉笋丁，而且我有幸是在出进上海的时候来尝过一次猪肉笋丁烧麦啊。如果说您要喜欢的话呢，自己来吃的话，人家是按个卖的，2个好像我记得当时就是要
3: 40多块钱左右，
1: 反正不便宜。
0: 但是那个时候可是12年，
1: 是
0: 2012、2013年，两个40多块钱。
1: 现在烧麦也不是那种一个能卖你几块钱的那种时候。
0: 对呀、
1: 现在像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
0: 猪肉笋丁烧麦，看到没有？
1: 29.9，
0: 29.9一盒。今天有几盒？
1: 今天5盒，
0: 150块钱去掉了。
1: 对的。
0: 糯米烧麦刚才看到多少钱？
1: 19.9一盒。
0: 19.9一盒，5盒多少钱？100块。
1: 对的。
0: 两个加在一起250块钱。我们今天是不是还要再送黄芽菜肉丝春卷？
1: 对的，
0: 是吧？咱们今天其实基本上价格应该是在门店买一买的话，你准备好小300块钱左右。
1: 差不多。
0: 今天东方购物199块钱给大家直接打七折。
1: 对的，而且都是我们跟老盛昌一起联合去研发的这么一个产品，口味各方面都是老盛昌的大厨去帮我们把控
0: 的。的确是的，
1: 跟您在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而且你可以完全放心啊，咱们今天猪肉笋丁烧麦不是大家之前想象的那么的登时，那么的这个称，它是。含有丰富的汤汁，而且拥有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笋丁的。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
0: 这个是我们先给大家看看这里好了，应该是
1: 凉一点的。
0: 刚刚凉一点的
1: 拆吧，
0: 直接把手拿手来拆、
1: 啊。拿手给大家
0: 方便。当心烫啊，当心烫。
1: 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个头跟大 小，你看。真的很大一个，
0: 直接给到大家大概占掉半个手，
1: 而且
0: 然后你掰开来给大家看看
1: 接一下这个汁水啊，你看这个
0: 直接掰开来。首先里面是大块的肉，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跟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小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这里面的肉我觉得可以做3到4个小龙，
1: 你看这个肉馅的大小，
0: 绝对可以做3到4个小龙、
1: 我感觉跟我之前吃的有一些烧麦的那种大小就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你看全是肉加笋丁，然后还一点点香菇提鲜，这个一口吃下去我跟你说很香，而且我们选用到的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你吃下去也不会太腻，口感又是很嫩，
0: 也不会太柴，
1: 汁水就很多。
0: 这边呢，我们今天还有5个这个糯米的烧麦啊。
1: 这个我也很喜欢，这个是老盛昌店里卖的相当好的一款很经典的一个烧麦，里面的这个就是它经典的一个调味。
0: 关键是它不是纯糯米啊，它里面也是有放一点这个酱
1: 肉
0: 丁的，
1: 包括
0: 酱肉丁啊，包括是一些其他的这些蔬菜的东西啊，在里面让大家可以。
1: 这个我也推荐大家。
0: 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这个馅料怎么样？我替大家再来尝尝。
1: 相当好吃，你可以吃一下。这个我一般叫老盛昌的外卖，我就会叫这个，
0: 入味，
1: 真的很入味，
0: 非常非常入味。里面这些糯米呢？不仅仅入味啊，来，
1: 很香。
0: 关键的是它整个的猪油的香气弥漫了，特别的棒。来，再给大家开个现蒸的，让大家了解一下啊。咱们今天这个鲜肉笋丁烧麦，接下来我要拿一个
1: 好好吃
0: 这个勺子，
1: 你要吃猪肉的，
0: 来给大家看看啊。首先，这个猪肉笋丁烧麦啊，真的，你如果有醋的话，一定要蘸点醋，宝鼎康乐醋稍微蘸一点啊。然后，这个烧麦。跟你吃小笼汤包的习惯一定要一样，你要稍微吸口的，
1: 它里面有汤汁的。我们这个馅它是带汁水的，
0: 带汁水
1: 不是说那种肉很柴的那种烧麦啊。
0: 你看
1: 里面全是肉，
0: 我吃了这么大一口，一半啊，一半以上啊。但是请注意的，只是稍微点皮肉伤，稍微吃了点皮肉伤，我一大口吃进去啊。
1: 而且里面的肉我们选用到的是鲜猪前腿肉，
0: 你看看。很饱满的肉馅好吗、非常饱满的肉馅，
1: 而且能看到有一些笋丁在里面，对吧、这种口感也是搭配的非常好。
0: 对，为什么加笋丁？因为我们知道纯猪肉馅有一点点的太软了，加一点
1: 到嘴巴里面还有点口感，
0: 牙齿的咀嚼的口感当中有脆的，有肉的，然后里面还有香菇。香菇这个味道是干嘛呢？
1: 鲜，
0: 提鲜，
1: 真的很鲜，
0: 整个的笋丁的味道就直接挠一下就上来了。但是啊，我还要让那句话，如果还有半个，等会儿再吃啊。来，你真的要买的
1: 话？我感觉维甲这样的一个身材，我觉得吃个2-3个也就顶饱了。
0: 我有一说一啊，我早上是要吃4个肉包子的人啊，要吃4个肉包子，我可以丝毫不骗大家，你在路边买包子的肉馅儿，可能没有我们笋丁烧麦的肉馅儿大哦。
1: 刚给大家看了，反正
0: 你刚才应该看到的。
1: 你看我们那个肉馅专门拆开来给大家看，多大
0: 一个？
1: 一
0: 整块这么大的这个肉丁哦。
1: 对的，
0: 来，猪肉笋丁烧麦，我有一说一，在我们门店多少钱一包？多少钱一包？
1: 29.9。
0: 29块钱有九一包。
1: 老盛昌门店不是所有门店都有的、
0: 我在某马也看到过他们这个猪肉笋丁烧麦卖的可好了，叫顾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好，我来明确的跟大家说一下，你如果去买，你会看一下它的后面的标重，
1: 克数
0: 210克。我们是360克，来问一下，如果是种在皮上面，这皮得多厚？
1: 是，
0: 烧麦就讲究的是馅儿多皮薄嘛。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多出150克纯肉，
3: 多出3两的纯肉，
0: 所以你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样呢，有5包，29.9块一包，这边是接近
1: 150。
0: 糯米烧麦19.9一包，一共5包，接近100块钱，两个加在一起25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这个肉丝的春卷不要钱吗？
1: 送给您了，
0: 送给您了，
1: 送给您
0: 吃了，199块钱。
1: 是，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这是我们的下沙烧麦，懂的朋友们赶紧入。很少出现，上一次直播是1年之前，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哈，02151119900。
4: 老陈昌的点心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
5: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陈昌伊搿搭是也靠业余做下来，老板。
6: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2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5: 没好，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三个就是两个，不是两个就是买4个。
6: 只选老盛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大家健康的，这是我们的老盛昌的门店的汤包。
1: 对，
0: 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请注意，是我们的下沙烧麦。什么叫做下沙烧麦？
1: 猪肉
0: 就是猪肉粉丁烧麦。因为大部分江浙沪的地方是吃烧麦的，因为上这个江浙沪地区产什么？产糯米，所以呢，很多的烧麦就是弄点什么酱肉啊，猪肉啊，这个
1: 香菇啊，
0: 小肉丝
1: 啊，酱油
0: 啊，
1: 那种是吧？
0: 酱油啊，给它拌一拌。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有一说一，吃不起肉，对不对？
1: 以前肉还是比较贵，
0: 弄点猪油，弄点

0: 还又好吃，
1: 还有吃水，
0: 在门店六只卖到29.9元，30元一包。
1: 糯米的是19.9元，
0: 我们今天有五包，
1: 对的，
0: 糯米要卖到19.9元，20元一包，我们有五包，两个加在一起已经超过250元了。
1: 对的，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还要再送上黄芽菜肉丝春卷，6根一包，有两包，199元。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1: 是
0: 保证全部都是您在老盛昌旗舰店吃到的原完美的口感，
1: 对，口味放心啊，都是老盛昌的大厨来研发的，
0: 当然
1: 跟您在门店吃到的是一样的，而且猪肉粉丁烧麦不是所有门店都有啊，不是所有门店都有，
0: 是的，所以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啊。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一定要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一定要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来先拆一下。先给大家看一看，
1: 来看一
0: 下，我们今天啊，来不我
1: 你要对不起，你要拆哪一个？
0: 来来来，我来给，
1: 直接拿手来吧，
0: 我来拿手拆啊，
1: 看一下我们烧麦的这个大小有多大。
0: 为什么我要先提一下啊？我们今天要拿手拆，因为今天首先看烧麦的个头，
1: 是
0: 你来看啊，
1: 在60克一只的大烧麦，
0: 60克一只的大烧麦，这个烧麦我说句实话，这是我大拇指。2到3个，对吧？然后我是1.85米的大高个，在我手上可能稍微的显得小了点。
1: 应该要我的手。
0: 但是我有一说一，这个烧麦像我这样的胃口，我早上是吃4个肉包子的人，4个肉包子再配一杯咖啡，有点中西合璧的意思啊。但是我说句实话，这个烧麦我吃2.5个，现在已经有点撑了，已经有一点撑了。
1: 真的很扎实。
0: 因为我说句实话，
1: 很扎实，
0: 这个里面的肉馅儿。可能要比你在路边买的那个包子的肉馅要大得多得多哦，
1: 对，
0: 大肉的含量要多得多啊，
1: 猪肉粉丁的，
0: 再来看啊，
1: 我把
0: 咱们今天的这个肉皮儿给拆开，给大家看看这个肉馅儿，你就应该明白了。你看，这是一个纯肉馅
1: 儿，其实皮儿很薄，
0: 看到没有？就是一个烧麦型啊，就是一个烧麦型的肉馅啊，里面基本上没什么其他的东西，除了一些笋丁和一些这个香菇，当然还有一些调味料啊，您可以来进行尝一尝。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你看这个肉馅是有多大，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现在一看到这个纯肉馅马上就开始打电话了，
1: 你开始流口水了，
0: 你就开始流口水了。来，咱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咱们今天再给大家拆一个咱们今天的这个
1: 糯米的烧麦，这也是老盛昌门店非常经典的一个，
0: 所以说我不吃这个纯肉的，我们还有糯米的，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这很经典的一个口味，
0: 很经典的口味，
1: 您去门店的话
0: 关键是这里面也有肉，不是纯糯米，拿酱油拌一点糯米，这也是老盛昌的良心之作，也是有肉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做的非常的入味，里面你来看啊，这个包括说其实这个猪油也是这个糯米的好吃的地方，这个一袋有6只，
1: 对的，
0: 老盛昌门店要19.9元，也就是20元。刚才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纯鲜肉的是29.9元一袋，也是6只，
1: 对的，
0: 两个烧麦加在一起一共10袋，就要价值250元了。今天199元，还要再送黄芽菜肉的春卷，来再开一个我们今天现场现蒸的啊。
1: 这个个头，这个大小，你看一笼，
0: 这个大小，这个一笼一笼的这个感觉，
1: 夹子上对比，你就能看得出来它的个头的大小了。一个有60克，而且里面都是猪肉跟笋丁。我拆开它，你看里面的这个汁水都很充盈的。这种肉，你说吃下去的话，你不会觉得它柴或者怎么样？
0: 的确是这样。
1: 我们用的2.8肥瘦比这个猪前腿肉，
0: 笋丁
1: 很明显，让大家
0: 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而且一拆开，其实如果你能闻的话，你能闻得到非常香的
0: 浓郁的这个香菇的味道。
1: 不要浪费，你
0: 的确不浪费，不浪费，不浪费，千万不要浪费。我今天已经勉勉强强吃到第三个了。刚才第一个
1: 晚饭可以不用。
0: 有一说一，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一口闷，第二个我是咬了一口，第三个我现在吃觉得有点累。为什么？大家众所周知，肉是很顶饱的一个东西，
1: 对，
0: 肉是非常顶饱的一个东西。现在我觉得，我不仅仅说是晚饭不用吃，我其实不应该这么晚吃午饭，我不应该这么晚吃午饭，我应该10:30就吃午饭，等到现在3点这场节目完了以后，我晚上也不吃了，就这个就安来，
1: 你吃，而且很鲜很香，而且你能听得到。尾甲在吃的时候，它是有那个汁水，对吧？说明这个，这个肉馅，你吃下去它不会柴。
0: 我不算是嘴巴很小的，
1: 是，
0: 我不算是嘴巴很小的，我是可以一口生吞2个煮鸡蛋的人，哎，对吧？来，这个烧麦，我一口下去，只能咬一半，只能咬一半。这个大家众所周知了啊。来，给大家算笔账，猪肉笋丁烧麦，门店。29.9元，也是6只，
1: 对，
0: 几包？一包
1: 五，
0: 我们今天5包，
1: 5包
0: 就是150元，
1: 是

0: 店，也是六只，一包19.9元。我们今天五包，是不是100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250块钱。黄芽菜肉丝春卷六根装，有两包，
2: 12根了。
1: 这个相当于送给您的、啊，
0: 在市面上在东方购物之前有销售的，
1: 哎，有当主品卖的
0: 啊，当主品卖的。嗯，咱们今天全部给到大家，199块钱。还有已经有118位顾客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按下1号键来进行增值订购，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这是阔别一年之久的下沙烧麦。如果说您想抢，只有在今天，只有在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你也可以参加的凑单，满3件满3份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呢。今天2份直接白拿，好吧？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3: 大家好，我是老生昌视频店的店长，我叫李鹏翔。我们老生昌呢，这个品牌呢历史很悠久，创始于1900年，到今年呢已经有125年的历史了。然后我们老生昌所有的食材都是选择的新鲜的食材，都是当天采购、当天加工、当天烧制。有2款烧麦，一款是猪肉选定烧麦，一款是糯米烧麦，都是请了大师傅，用的是我们的秘制配方。我们的这个烧麦呢，在附近的居民当中影响力是很大的，好多居民呢都争先恐后的来买我们这个烧麦，并且还有的给别人带的。然后我们这个烧麦呢，主要是馅子呢是我们的大师傅采制的，我们独有的秘制配方，加工而成的。所有的食材都是新鲜的，就是先采购先加工的。然后我们这个食子呢，就是采集的高筋面粉，然后吃起来呢就是比较有韧性，然后里面呢调制的味道呢，就是比较符合江南的口味，比较符合我们这个上海人的那个口味需求。那现在我们老生昌呢，跟那个四厨故事现在灵活推出了2款新款烧麦，一款是猪肉选定烧麦，一款是糯米烧麦。这两个烧麦的口味跟配方都是跟我们老生昌的烧麦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加工原材料选择全部是一样的。这2款烧麦在我们门店呢卖的呢，排名也是排在前几名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排名前几名的。然后我们的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每一盒卖的29.9元一盒。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像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门店的价格29.9元一盒的这个烧麦也是6只的，克重数也没有任何的变化的。我再来做两个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了。其实说句实话，这个烧麦本来就很贵的。我在大概现在是2016年嘛，14年前，12年，
1: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
0: 刚来上海的时候，其实我来上海已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因为我2007年来的嘛，12年已经5年了啊。那个时候下沙烧麦刚刚在这个上海城区火起来，因为下沙烧麦它主要是在这个郊区来进行销售的。后来在城区为什么火呢？因为很简单，纯肉的烧麦，塞一把，一口咬下去没有那种啊吃糯米的这种感觉。那当然糯米烧麦也好吃的啊，但是呢，纯肉的烧麦肯定更受欢迎嘛。那这个烧麦当时的两个多少钱？40几块钱，很贵了。有一说一，很贵了，20多块钱。现在买我都觉得超贵。
1: 纯肉的烧麦肯定不便宜的嘛。
0: 现在我都觉得贵啊。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请注意了，糯米烧麦、猪肉笋丁烧麦，你看，我们今天6盒30块钱，5块钱一个，那其实我觉得跟这个应该来说还可以，对不对？5块钱一个，那我们今天不是那种什么乱七八糟，什么08肉喽，什么病猪肉、
1: 不是，
0: 老盛昌和东方购物都是严格的企业，为大家精选到的是猪的前腿肉，
1: 对。
0: 配合的新鲜的当年的笋丁的笋来做到的笋丁，还有我们的这个干香菇啊，一定是干香菇，干香菇泡发了以后才会有香菇的特殊的风味，然后呢给大家来做成了这个馅料。每个请注意啊，我可以自信心爆棚的跟大家来说，我们今天鲜肉烧麦当中的这个肉馅儿要比你在街边可能你买到的那种肉包子还要大，这个肉包子的肉馅儿还要大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因为我说句实话，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啊，我刚才吃了2个半吧，总共2个半吧， 我感觉我今天晚饭是肯定吃不下去了。
1: 我跟你说，他这个肉馅比我们卖的那老盛昌的汤包都要大，我感觉。
0: 老盛汤包是肯定要大的，一个肉馅我估计老盛昌的汤包基本上可以包3到4个左右，因为咱们今天这个肉馅是真的，
1: 对，
0: 料非常非常的足，你也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来，现场再给大家先看看包装吧，好吧？
1: 给大家看一下，
0: 今天包装也做了升级，
1: 我们包装是做了升级的，
0: 有透明的视窗了啊，
1: 对的，
0: 每个都这么大，
1: 对的，
0: 每个都这么大。
1: 几个关键的细节大家注意一下，一个是我们跟老盛昌的一个联名，然后的话我们是一个匠心手做的这么一个猪肉笋丁的一个烧麦，
0: 鲜香多汁，老盛昌的联名，让大家可以
1: 每一袋是360克，6只，都是老盛昌的一个味道，而且不是所有的门店都有卖的，这个属于我们升级的产品，也是隔了很久很久。
0: 是这个样子的哦，
1: 对的，糯米烧麦，您看这就比较经典的一个口味。
0: 他五包再送给大家我们的黄芽菜肉丝春卷2包，一共加在一起199块钱。我说句实话，换一个包装，只是这层包装带换了，里面的东西一模一样，放在老盛昌的专柜，29.9元一盒。换个包装，在老盛昌的专柜，19.9元一盒。我们今天他五包加在一起已经超过250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199块钱，
1: 对，
0: 是不是非常的便宜？199。那么为什么在老盛昌它要值30块钱6个，平均5块钱买个烧麦呢？5块钱我是不是可以买2个包子了？现在肉包子也不贵，对不对？我可以买2个包子了。来，给大家看看，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给力。
1: 把这个外面的皮儿给拆开，
0: 这是一整个烧麦。我说句实话，烧麦的皮真的是薄如蝉翼，吹弹可破。然后您打开来看一看，整个的肉馅有多大。看，我说句实话啊，你买包子把它拆开来，也没多大。但是我们今天一整个其实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整个的烧麦没什么大的区别。
1: 对的，
0: 来，这里还有一个糯米的，你看两个放在一起是不是就差不多大，基本上就差不多大了吧。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就是真真正正的老盛昌的烧麦。这个还是我们刚刚已经这个放凉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热胀冷缩嘛，冷了会它稍微缩起来。来，我们开一个热的好吗？
1: 来，开个热的，
0: 直接开一个热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热气腾腾的，刚蒸出来的，
0: 刚蒸出来。哎呦，
1: 你看这个，
0: 您来看看。咱们今天啊，首先下面一定要拿个这个小的
1: 接一下，因为它里面是有汁水的，
0: 里面是汁水很丰盈的。
1: 对的，你一口咬下去，你看里面的汁水很丰盈的。
0: 然后这是猪肉，猪的前腿肉，加上我们的鲜肉的加上笋丁，加上一点点的香菇，来作为提鲜的蘸料。如果说平时吃的话，来教大家一招啊，你可以蘸一点宝鼎香乐醋。这个醋呢不会太抢这个味道，而且它还能提升咱们今天的这个烧麦的鲜味儿。忍不住了，
1: 你吃，
0: 我再来一点啊！来，这刚才小邓呢把这个烧麦拆成了，
1: 一边拆一边这个香味
0: 就出皮了。拆成了3份，我拿个1/3。我说句实话，现在老盛昌的汤包的肉馅也就这么大，
1: 哎，差不多就这么大，
0: 1/3也就这么大。来，稍微的蘸一点点醋，这个是山西老陈醋。其实我更偏向于咱们上海淡口的那个这个宝鼎香乐醋，就像六月鲜酱油一样更好吃。
1: 你是吃肉的，你一定要蘸一点醋是吧？
0: 也是非常不错，
1: 香哦。
0: 大家发现没有，整个的笋丁烧麦，你吃起来的口感纯肉。哎，下沙烧麦这个东西现在大家都有的买的，很多的一些某马上面也有笋丁烧麦的，6只多少克？210克。有一说一，210克，
1: 对，
0: 对吧？
1: 搜得到的，您可以自己去搜一下，
0: 搜得到的。我们今天360克，那多出3两的肉，哎，在哪里？在肉馅里面，
1: 肉馅里面，
0: 在我们的门店，29.9元一包，我们今天有5包，150块钱。糯米烧麦19.9元一包，我们有5包，加在一起是我们的
1: 250块钱，
0: 还有2包黄芽菜肉丝春卷呢。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只在今天为大家来特殊的呈现，而且还可以参加到东方购物的
1: 凑单
0: 的活动当中。如果说你凑满了，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咱们今天带走2套都没有问题吧？
1: 对的。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老盛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
4: 我就喜欢吃烧麦，我做了搿搭30年了。老盛昌伊搿搭是也靠年年做下来老板。
5: 烧麦，烧麦里面就是甜带鲜，甜带鲜，然后呢大小适中，然后呢差不多就是，就说当早饭的话， 两个这样子，再加一个汤包那个菜包啊，或者肉包啊，再加个豆浆啊，差不多一顿早饭就能搞定了。
4: 没有，它的这个味道最有口味的。我每天基本上不是三个就是两个，不是两个就是买四个，
5: 只选老生昌的那个烧麦，味道也很鲜美。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现在看到的老生昌其实就是我们街头巷尾的老生昌，但是这个老生昌呢也跟您街头巷尾的老生昌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它是旗舰店。什么叫做旗舰店？你看看有没有两个东西就可以了。第一，有没有我们的老生昌的鲜肉烧麦，对吧？这点很重要。第二点，有没有我们今天的玉米猪肉馄饨啊，就要看了。
1: 还有那个荠菜猪油渣馄饨，
0: 荠菜猪油渣馄饨
1: 不是所有门店都有这些产品卖的。
0: 啊、对，荠菜猪油渣馄饨啊，咱们今天猪肉笋丁烧麦在我们的老生昌的门店是29.9元，就是刚才一闪而过的画面，大家看到了，29.9元一包，一包是六只。我们今天也是一包是六只，也是360克，跟门店卖的是一模一样的，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老包装，我们拿到的是新包装，新包装克重数没有变，只是包装的外观有所变化了，
1: 更新了一下，我们
0: 更新了，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在老生昌，如果说我们要配齐自己来进行购买的话，价格是超过250多块钱了，接近300块钱了，
1: 对的。
0: 但是当然了，你也不可能在老生昌的门店取一口气点这么多，
1: 是，
0: 但是慢慢的消耗，慢慢的消耗，您可能也要花了这么多钱。
1: 你每天早饭煮个那么两三个，对吧？哎，
0: 咱们今天蒸一下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1: 就蒸一蒸吃。
0: 来，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现蒸现吃。你看，29.9元一盒，我们今天5盒150块钱。咱们今天的糯米烧麦呢，19.9元一盒，5盒100块钱。两个烧麦加在一起已经超过250块钱了。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再送上黄芽菜肉丝的春卷儿。一共有两包，每包也是六只，所有的加在一起199块钱，这个应该来说是非常的划算了。
1: 很划算的，而且老生昌本身它的一个在店里卖的点心价格也很亲民的，对吧？那我们是在这个亲民价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就相当于便宜了一点。
0: 对，接下来呢，回到现场，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还会给到大家最后看一次啊，为什么今天这么的受欢迎？来，最后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啊。馅料是真的足，一打开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肉啊真的是要爆出来。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就包括烧麦的这个褶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它这个都处理得很好。为什么大家喜欢吃老生昌的，一个是它口味调得好，你看摁一摁它这个汁水，你看
0: 汁水还在往下滴，
1: 滴出来了，你看到没？
0: 然后一丝里面的咱们今天香菇馅儿和肉馅
1: 儿，
0: 以及是我们的这个笋丁儿，全部都是爆满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以您在路边买到那种大肉包子来为例的话，有可能这一粒烧麦的肉馅儿要比你吃的那个大肉包子还要更多。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早上能吃4个肉包子，再配一杯拿铁或者是这个豆浆。但是我现在吃了3个半的这个烧麦，我有点蹬住了。我是有点登住了啊，
1: 60克一只的大烧麦啊，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全部都是鲜肉笋丁和这个香菇。门店29.9元，糯米烧麦门店19.9元，光这两个烧麦加在一起250块钱了。黄芽菜肉丝春卷两包给了大家，只要199块钱。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99000。

0: 再来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款。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您平时吃过我们的这个下沙烧麦的，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味道。嗯，老盛昌的旗舰店才会有，老盛昌旗舰店会有两个外面看不到的猪油渣荠菜馄饨。
1: 对的，
0: 对吧？就是它是拿鲜肉荠菜再混了猪油渣给您来做馅料的调味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下沙烧麦，就是鲜肉笋丁烧麦。如果说你平时要来喜欢这个吃一点这种鲜肉类的产品的话，或者平时喜欢吃下沙烧麦的，但是说哎维嘉，你说现在哪儿去买鲜肉烧麦，哪儿去买下沙烧麦，来咱们今天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直接来进行下单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就是老盛昌旗舰店的口感，老盛昌旗舰店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鲜肉笋丁加香菇的组合。
1: 对的，
0: 一个烧麦的肉馅有可能比您在街边店买到的大肉包子的肉馅的肉还要更多，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2: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烧麦真的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上一次还是去年的时候做的直播。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确实卖的也是非常的好，
0: 备货非常的难。
2: 对，所以一档直播真的挺难的，我们也准备了这么久才出现。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这个老盛昌的这个口味，您也不用担心，都是老盛昌的那个大厨总厨来帮我们调味的，
0: 的确
2: 跟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
0: 当然
2: 品质也是一样的。
0: 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鲜肉笋丁烧麦，29.9元一包，30元一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5包，150元。咱们的糯米烧麦是19.9元一包，一共有5包，是100元，两个烧麦加在一起已经超过250元了。
2: 是的，
0: 还有12只
2: 黄芽菜肉丝春卷，
0: 199元，全部都带走，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沙棘，横跨两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零下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1: 好，各位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了啊，就是非常棒的沙棘。说到沙棘了，维生素宝库，而且等于说大自然给我们天然的一个维生素的小果，不用一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塞那些东西了。所以就是周周手里拿这一盒，
2: 对，
1: 这盒里一共有六包，
2: 对，
1: 一包当中巨大
2: 无比，
1: 巨多无比。
2: 以前在东方购看到的一包大概是30毫升，我们今天一包是200毫升，所以一包顶7包左右，
1: 对，
2: 是的。而且在东方购我们也大概销售过3-4次，一年也就是一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次都是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第一波，
2: 对，今天。但是2026年的第一次给大家见面，首先是有现货，第二是价格特别实惠。
1: 哎，是的，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给大家介绍
2: 啊。来，
1: 我们这是平常的还是有机的呀？
2: 这是有机的，
1: 不是一般的，
2: 不是一般的，是有机的。我们是集萃原的品牌，这就是一个纯血的新疆品牌。然后这边 PICC 啊，就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来承保了产品责任险，
1: 那是太安心了。
2: 另外，我们是 NFC 的原浆，
1: 你看 NFC 原，
2: 不是那些浓缩还原啊，
1: 有原浆肯定贵。
2: 对，另外我们是给大家做到的全营养，怎么说？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沙棘籽连着给你榨出来，然后沙棘油给你留在里面，你不用担心说有一些人他先把沙棘油提出来，所以稀汤寡水儿。一会儿倒出来你就知道不提油的沙棘汁是什么样子的。新疆原产，我们是低温研磨的啊，不用那些高温，就是伤害它的营养。另外呢，在海拔非常非常高的新疆那个阿勒泰的地方，昼夜温差很大，日照时间很长，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这边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的沙棘原浆，配料表只有沙棘鲜果，
1: 没有水都没有的，
2: 没有，不加水的，
1: 不加水的
2: 就不能加水的。然后原料产地阿勒泰，塔城地区托里县，保质期是有12个月，这是我们的样品哈，我们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样的一个批次。
1: 好，就这一箱，
2: 对，
1: 我先告诉大家这一箱的价。
2: 好，
1: 一会儿您看得到了，心里就是清楚了啊。一箱市面上六包，一包不是200毫升吗？巨多量吗？
2: 对，
1: 158。
2: 是，
1: 我们今天一共有一个箱数是8箱的，一共我想想看啊，
2: 六箱
1: ，对，3箱加3箱是6箱。这样算下来的话，毛1000块钱，1000块钱。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抛价格，现在不着急，我只告诉大家市场价格，就这样。来看看果子。
2: 好，
1: 刚才周周说到了这个，到底怎么样见证它？
2: 来，
1: 有没有提过？
2: 是，我先给大家拧一个。你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个嘴儿，然后你喝，你可以直接这样喝。
1: 是，
2: 然后你倒出来，你也不会倒得到处都是。其实这样的一大包啊，全家4口5口喝一餐是够的。
1: 可以的，可以的。
2: 平时一包不是30毫升吗？
1: 对的。
2: 我们这个有200毫升，相当于7人份。
1: 7人份。
2: 对，我直接给大家倒出来，让大家来看一下。
1: 好，
2: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不提籽、不提油了啊。来，明明你来看这个颜色。
1: 这么浓的吗？
2: 惊不惊人？
1: 刚才周周说，你是不是没有见过这个？到底倒成什么样？我没有见过。
2: 对，
1: 没有见过这么浓稠，它不是水吧？
2: 是，没有加一滴水
1: 的那个果酱，
2: 有点奶昔的质感了。
1: 对，
2: 而且一倒出来之后，
1: 酱的样子。
2: 明明你闻一闻，是不是有那种特别香的沙棘的味道？你看它那个汁儿啊，已经。有点黏黏的那个感觉，就是非常浓郁，一点点清汤寡水都没有。
1: 来，我拿一下感受感受、
2: 挂壁看一下哈，挂壁的感觉，
1: 我的天哪，好浓稠啊，然后再看挂壁的样子，
2: 直接完全挡住，手指头都挡住。
1: 天哪，真的是惊艳到我。
2: 对，真的很
1: 棒，真的好浓稠，
2: 好好喝，对不对？
1: 但是有一说一，真的酸。我这要跟大家讲清楚，如果你是一点儿点酸都受不了的，我不建议。但问题是这个酸代表什么？维 C 含量高。
2: 对的，沙棘里面的营养太多了。首先维 C 含量非常高，另外黄色的东西啊，维 B 含量高，总黄酮含量非常丰富，还有氨基酸，还有铁，还有 SOD。 沙棘里面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啊，另外还有400多种的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真的是营养宝库。我们冬天的时候可能稍微吃的偏荤一点，这一类的物质可能摄取的少一点。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沙棘，让你当饮料喝，补上很多的短板，对不对？零色素、零蔗糖、零防腐剂、零甜味剂、零增稠剂，这么稠的沙棘汁，完全来源于我们有机的沙棘的原料。
1: 好，
2: 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啊。NFC 非浓缩的真正的原浆，不用高温榨取，我们是低温冷磨鲜果现榨，因为它里面的黄酮类物质、维生素还有活性物质是很怕高温的，
1: 对的，
2: 所以我们是-20度的冷冻的那个装罐，然后巴氏杀毒、巴氏消菌，那个这边人工采摘，再到筛选清洗、低温冷磨、破壁均质、巴氏消毒，然后无菌包装，工厂直发就到东方购物了，中间没有中间商能赚您的差价，所以今天我们合下来一包也就是个10几块钱，但是我们一包啊顶别人量的7包，所以我们每包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真的很划算的啊。
3: 哇，太爽口了，这个是太过瘾了，我没喝这么浓的，
2: 对，非常好喝，
3: 这个绝绝的，而且你能感觉到里面那个果肉和那些东西，你能感受到的那种绵绵密密的感觉，就在这里面会存在的。
2: 对的，是的，我这边还有有机的认证证书，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我们的品牌吉萃源，包括到我们整个的加工企业也是吉萃源，从产品到加工有机，所以大家放心，有机食品。
1: 好，刚才说到了啊，接近160块钱一箱。我们有一个3箱装，你刚才说许明，你不是说过6箱装吗？怎么先说3箱装？这你就知道了，3箱装已经很便宜了吧？
2: 对呀、
1: 399元了吧？已经便宜了吧？大概市面上能买个2箱不错了。我们变3箱，那你要6箱多少钱？
2: 6箱
1: 近
2: 800块，
1: 你就算它个800呗。我们今天是800吗？
2: 哇，
1: 599，再给大家降200块，
2: 那这个划算。
1: 当然是这个划算了，
2: 这个算是这个划算的。对，
1: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真的是马上把它订回家。如果自己身子总是咳咳咔咔，这儿难受那儿难过的，一天的感觉好像就是难过洋洋的样子，你就一定要试试看。
2: 对，
1: 把各种维生素补充在身体里面，
2: 太丰富了，这个营养。
1: 现在嘴巴里面还在不断的这个唾液，
2: 对吧？
1: 冒口水是真的很过瘾，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哪个？订6箱装，
2: 599，
1: 哎，599的0215111999打电话吧。
4: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但现在看到这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果肉果汁的颜色，就长那个就像橙色的那个，
1: 对，有点金红色的感觉，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可能也喝过很多品牌的沙棘汁，发现哎呦怎么稀汤寡水的，然后呢颜色也比较暗淡一些，所以第一次大家买到我们吉萃源，喝到我们吉萃源，是不是都惊呆了？每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居然可以这么稠，像是那种加了很多色素或者水彩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啊，我们没有任何香精色素，对的，我们就是鲜。果现榨不加一滴水，所以它出来就是这么浓郁。其实跟果子也有关系，因为它是安乐泰的果子嘛。
0: 我跟大家聊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提升起来以后，你自己心里咱就有谱了。不会动不动就别人没怎么地，您先倒下了。
1: 就是，
0: 如果您先倒下了，您倒下，家里人不跟着倒吗？
1: 那就一倒一大片，
0: 一倒一大片呢。
1: 能不能留个躲半的？
0: 当然了，你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这个事情，哎呀。当做一个饮料喝吧，它还真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普通饮料来喝，因为它实在是太优秀了。
1: 没错，首先它是有机沙棘原浆，
0: 沙棘啊，它是
1: NFC 不加一滴水的，而且不是浓缩还原啊，是鲜果现榨，而且是新疆原产。关键在这边，有机标贴在这边，说明什么啊？有机标能贴在盒身上，说明不只是原料有机，加工过程包括到包装到这一步都得符合这个标准才能贴这个标。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营养有多么多么的丰富，
0: 这个它都列出来了，听着。
1: 是的，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 脂肪酸、维 K 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这边还有各种氨基酸，
0: 多，
1: 读不完了，
0: 读不完了，
1: 各种
0: 太多好东西了，
1: 对的。
0: 它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1: 是，
0: 就它自己携带的啊，所以为什么叫维生素宝库？
1: 没错，
0: 大家感觉到了吗？但是介于以前的交通，那可能只有那部分那个地方人吃起来比较方便，或者接触的比较早。那现在交通也方便了，什么也方便了。你知道那个天山也打开了，你知道那个消息吗？
1: 我不知道。
0: 哇，好厉害，你知道吗？南疆北疆打开以后，哇，距离一下缩短。原来可能是
1: 要绕一圈嘛，
0: 对，一大圈嘛。现在好像最快的话20分钟好像就可以过去
1: 了。天哪，
0: 就一下子交通运输什么时候都方便。我跟大家讲，所以今天得益于这个。如果现在的沙棘，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新疆那边来的嘛？
1: 对对对，
0: 新疆
1: 阿拉泰的。
0: 不有电视剧吗？
1: 我的阿拉泰，
0: 我的阿拉泰，你跟阿拉泰。就是这个，所以大家欢迎所有的从新闻频道观众过来，我们俩正聊嗨了，聊开心了。
1: 来，先给大家倒一杯啊。
0: 来看看我们的。今天从新疆阿勒泰来的，
1: 看看这个颜色吧，朋友们，真是
0: 原浆。
1: 对，它跟一般的沙棘汁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
0: 对啊，你看它这个中国人这个字儿哈，它不叫汁，
1: 对，
0: 它叫浆。
1: 原浆，
0: 你听上去这个浆就要比汁要浓稠。
1: 琼浆玉液的浆。
0: 对的，就一定它这个怎么个浓稠法？里面的籽、里面的皮、里面的肉，全都含有，尤其是沙棘那个油，哇！
1: 我感觉你是放在后面，
0: 你是不是油画？像油画，像油画那个颜料，
1: 是像油画棒一样的感觉
0: 啊！真的，好浓哦，
1: 特别特别棒，而且它真的好好喝。以前喝沙棘汁，
0: 干杯！
1: 以前喝沙棘汁有一种发酵的难闻的味道。
0: 福利节目，
1: 但是这个沙棘汁超好喝，
0: 这就是纯的，没有乱七八糟提纯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原汁 NFC 哦。你是真耐酸，哇！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耐酸体质不是太厉害。周周是我大拇指，你是真耐酸。
1: 我真的好喜欢喝这个，好自然，好清新，然后有一种让你自然生津的感觉。所以观众朋友，买回去之后你会跟我一样忍不住喝上一大袋的，口水一直往外涌。
0: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把它兑得细一点，因为它好浓稠。
1: 哎，我很喜欢这种浓稠的口感，
0: 太浓稠了，就简直就满嘴，你就有点像嚼个什么感觉呢？我想想看什么东西来形容它啊，满嘴都是那种充满了果肉果实的，我得想想，
1: 你想说果粒橙吗？
0: 比那还浓，
1: 比
0: 果粒橙还浓稠，这绝了，真的是，
1: 真的超好喝，观众朋友，你知道你这一杯下去，除了口感很清爽，自然的果香。还有很多的总黄酮、氨基酸、铁、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而且它维 C 含量也非常高。这个季节大家都会就是想要去补一点维 C 嘛。我觉得与其吃那个小片片，我还不如喝点自然的富含维 C 的。
0: 您信我，你回去如果你嘴里面破了个小洞，白白的小洞又破了一块，都有疼得要命，你给我回去喝它。
1: 对，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简直是了。就像周周说的，还吃那些小片片干嘛嘞？
1: 真的是太棒了！这样的一提，在外面是160左右，158块钱。但是在东方购物，为什么在东方购物卖的这么好？就去年到今年哈，大概 出现不超过四次，但是每次提前售空，东方购比外面渠道便宜好多好多。
0: 你算啊，158块钱，399拿几箱嘛？
1: 拿两箱嘛？
0: 两箱嘛？300来块钱嘛？拿两箱，我们今天给您三箱。你说399拿三箱便宜不便宜？那要看跟谁比了。跟我们另外一个构成比，它就不便宜喽。
1: 是。
0: 我请问大家，三箱399，那么六箱嘞？不应该800吗？
1: 800块，
0: 对吧？
1: 800块，
0: 你差2块钱800呗。
1: 是。
0: 我们今天是差2块钱800吗？又给你减200。
1: 对的，599块钱。
0: 一定是定这个。如果谁真的是非得要定三箱的。我实实在在跟大家讲，那您是真不会过日子，我只能这么说。
1: 哎，我觉得过年的时候拎上两箱，哎，走亲访友，朋友会非常喜欢，比一般的果汁可强太多了。
0: 你回去喝，如果这个没有达到那种浓稠的、浓郁到让您不得了惊艳的程度，你以后不要来买，不就完了吗？而且关键上面还有 PICC 的那个保险，
1: 对的，
0: 有谁家对？对于这样的企业，对，看到了没？
1: 就是这个，
0: 这个如果他对于产品自己没有谱。
1: 他干嘛要去保这个险？
0: 对啊，如果一般的顾客喝完以后，一共各种投诉，你说你不要把他这个企业赔空了。
1: 我们这口碑特别好，就是没货，3-4个月才有一次直播。今天大家真的是运气很好，
0: 把握住机会。反正越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用这个开开胃。我跟你讲，就如果真的胃口不好，你回去让孩子喝，孩子胃口不好，你喝一下，马上这喝完之后，说不定一会儿要把这个奶奶爷爷我这要好吃的了，这太开胃了。赶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4: 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我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沙棘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一个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那么也消化了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上了。
0: 大家看到的今天这个果子，我们这个浓度，如果您自己平常喝过所谓的沙棘的饮料，沙棘所谓的汁，我可以跟您说，你就比那些沙棘汁也没添加，
1: 对，
0: 但它不一定敢叫 NFC，
1: 哎，是 NFC 就是
0: 这个好有讲，
1: 对 NFC 不可能是用浓缩汁兑出来的，
0: 对，
1: 它就得先果榨，
0: 对，有的时候它里面是会就是加点水，略加点水，它可能有
1: 我们没有
0: 原汁啊，加水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他说啊，我没有别的东西，但是我只有。什么沙棘汁和水，但问题是我们连水都没有，哎，
1: 对，
0: 不仅没有水，还把原本果子当中自带的籽、肉还有皮全都进去。
1: 一般来说沙棘汁是这样子的，它把那个原浆就是榨出来之后，它先把油给提掉，因为沙棘油是作为保健品来卖的嘛，
0: 对的，
1: 一粒一粒的沙棘油胶囊，然后一套几千块钱，
0: 对的，
1: 记得吧，
0: 很贵的，
1: 是的，很贵 的,
0: 很贵的，
1: 但是我们今天是里面有多少油就给你多少油，一点不把油提出来，所以叫全果全籽全油，沙棘籽里面的油也是饱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然后这种黄色的植物就是胡萝卜素含量很高，那个B族嘛，所以 现在我们到秋冬季节经常烂嘴巴呀，对不对？然后嘴巴里面长包包，又多补充 B 族，所以这个是正当其时。嗯，你就小朋友平时喜欢喝那些小甜水的，你就把我们这个沙棘汁给他换上。他平时爱喝那些碳酸饮料，你说今天咱们来喝这个沙棘的 NFC 的果汁，他一定会非常喜欢喝。
0: 六题的告急啊，这里跟大家有一说一啊，沙棘如果你把它理解成甜的，是大错特错。它如果你本着买甜东西来的，你就不要订了。如果您对于沙棘的理解停留在甜上面，那就大错特错了。沙棘因为 VC 含量非常高，
1: 它不以甜取胜、啊、
0: 对， VC 含量非常高，应该转过来， VC 含量、哎、VC 含量非常高，您就喝它就对了。刚才周周说到的、这里面除了 VC 之外，
1: 对，
0: 总黄酮，你知道哪里有总黄酮吗？啊，有一些那个
1: 陈皮，
0: 哎，我刚才说那个，对对，陈皮
1: 啊，然后什么孢子粉什么的，对不
0: 对啊，还有一个这个灵芝的那个里面那个东西，
1: 对
0: 那个有总黄酮的啊，氨基酸
1: 是
0: 铁，这个铁，我觉得这个铁放了干嘛？铁，
1: 铁也很重要。
0: SOD，SOD， 我说皮肤也好，说实在
1: 的。对对对。
0: 那 SOD， 你知道那个大宝天天见那个广告，记不记得？那个里面是不是写的 SOD？ 记不记得？
1: 是是是。
0: 记得啊，那个广告里面就写了 SOD 了啊，四百多种营养元素，我们都没法列，因为有四百多种、
1: 写不下呀。
0: 还有维 E， 叶酸里面还有贝塔胡萝卜素。
1: 对。
0: 对这个有好处啊、哦，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里面真的是维生素保护，你
1: 就知道。
0: 你要是真的懒得左一片、左一把右一把往嘴里面丢那些东西啊，
1: 是
0: 你让孩子喝，这是天然的东西。
1: 没错没错、
0: 哎，它不是兑出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盒身后面就写了很多它的这个营养元素，我这边再给大家念一下。
0: 对的，
1: 贝塔胡萝卜素、维 C、维 E、脂肪酸、大部分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叶酸、总黄酮、花青素、SOD， 这边还有各种。天门冬氨基酸啊，什么门什么蛋氨酸、亮氨酸、丙苯氨酸，反正各种氨基酸吧，这么多。观众朋友，你说这是不是真的特别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我直接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看一下
1: 我们的有机，为什么大家会这么喜欢它？因为东方购物也有很多品牌的沙棘汁买，但是它出来以后啊，毋庸置疑的销冠。
0: 我跟你讲，你就看
1: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不是金红色啊，朋友们？
0: 你这是什么？就刚周周说那个成语“琼浆
1: 玉液”啊，
0: 就这个“浆”字儿，一下就是中国人这个字儿。我跟你讲，真的是有讲究，
1: 有讲究，
0: 真的是不一样。你一下就这一个字，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意思了。
1: 对，
0: 应该是什么浓稠度？就这一个“浆”字就知道了。
1: 对，
0: 它不是液，
1: 真是
0: 它不是水，
1: 太浓郁了。你看我稍微让它挂一点壁啊，我手放在后面你就看不见。看到没有？它就是浓稠到这样子的地步，像是那个油画颜料调出来的。但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香精，喷香扑鼻哦，朋友们，
0: 周周
1: 我好喜欢闻这个味道。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箱子上面写的啊，不提子，不提油，不添加，这个三步，然后写的 PICC，
1: 对，
0: 有机，看到了吧？这个有机标志都在这里边，安心抢，安心订。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一箱里边有六大包，这一包有200毫升啊，
1: 七人份差不多。
0: 就是咱们喝的那个
1: 三十毫升，
0: 它也没有这么浓啊。问题是啊，
1: 对对对，
0: 你30毫升里面，我还可以再兑出个50，我估计。所以我就说，那个都就感觉已经很清淡、很寡淡的情况下了，30毫升，你说我们今天这么浓稠，你呀、啊，如果真的觉得太浓稠了，你比如说那个一大扎那个杯子，你倒这一个进去以后，你可以兑点其他果汁，
1: 倒点蜂蜜水，
0: 对。倒点蜂蜜水或者其他果汁，你调和一下，
1: 哎，也好喝。
0: 你回去喝吧。
1: 哎，你就一喝一个不吃，
0: 对，就一喝一个不吃，你就一大壶，就回家拿那个一大壶，你倒一包，兑点果汁进去，家里的营养全都清了。导演老师，我们告急了，那我们告急就告急吧。那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要么三箱，要么六箱，个人建议大家。
1: 别买三箱呀、啊，三箱比六箱算下来单价贵。
0: 你自己看贵不贵？
1: 六箱便宜，
0: 贵吧？
1: 六箱。每箱还不到100块钱，三箱的话每箱要123了，
0: 这是90多块钱嘛、这个123嘛，
1: 对。
0: 然后东方购物有个活动，新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哈，东方购物最低档次你可以参加一个999的活动商品，一满999，您再得100积分，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您减下去的话，现在东西499，离它就差100块。
1: 对呀，
0: 499拿6箱啊！
1: 赶紧买这个。对呀，然后过节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拎沙棘原浆有机，这不比拎点什么牛奶饮料呢？得有面子。
0: 强多了，这个东西是真的有营养，好太多，好太多。对你自己身体的好处，
1: 奇货可居啊！
0: 那个时候真的买不到，在我东方购物全部都脱销。那个时候，
1: 但现在又是冬天，其实大家也应该补一补。
0: 而且最近你去年你什么是各个学校孩子害怕的要命？那什么哪个？是不是？
1: 其实就冬天的事儿，
0: 所以啊，一定要提升，特别是咱上年纪的长辈，特别年纪小的孩子们，尤其是这两端必须好好喝起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02151119900。
5: 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6: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看看这个浓度，勺子白色都看不见，
1: 哎，有点像那个小米辽参那个感觉
0: 啊！天哪，太浓稠了吧！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任何增稠剂啊，这个实实在在是我们的原材料好。首先，其实沙棘很多地方都有，我以前以为只有新疆有，后来我发现不是，因为我去丽江的时候发现丽江也有。对，
0: 真的，
1: 但是品种就是不一样，每个地方的品质就是不一样。新疆因为更边陲一些嘛，水土其实更差一些。哎，
0: 长这种东西是就适合那儿长。
1: 对，就适合那个地方长。
0: 它这个东西洗那个地方。哎，
1: 它就是特别就是越差的环境它长得越好，
0: 越严酷的环境越好。
1: 这是人家生命力以及它攫取营养能力强的一个表现。
0: 对，要不然它怎么会这么多
1: 营养？它是跟恐龙同一时期的，恐龙都灭绝多少年了，人家还傲然。哇，
0: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 屹立在地球上，对不对？
0: 所以比咱人类是活得久的多的多了。
1: 对，所以咱们该学习的还是得从沙棘身上，
0: 从沙棘汲取它的营养，
1: 汲取它的营养，
0: 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没错，没错，这个很直接
0: 啊，值得，值得，值得。
1: 没有加水，直接就是用鲜果给大家。现榨，榨出来之后呢，也不加香精，也不加色素，也不加甜，所以你要喝糖水的话，那咱们这个就满足不了大家。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一致，在我东方购物不会跟他为了让您定，买吧，什么甜不漏松的，
1: 甜点，不是，
0: 那是不可能的。谁要奶，在任何一个渠道说买吧，肯定好喝。这个肯定好喝，看人。什么叫看什么人分啊？比如说你就喜欢喝甜的，不好意思，这对你来说酸的就不行。那有些观众朋友说，我酸。这个酸口这一片我都可以，我能忍。
1: 对，
0: 你再酸一点或者轻些一点酸，淡酸、中酸、强一点酸，我都能忍。那你就完全适合它。
1: 是，
0: 就是它的这个酸度为什么浓一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酸而酸，不是故意添加什么东西酸，是它自身含有的 VC 含量超级高。
1: 对，是的。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因为我也喝过很多品种的沙棘，我觉得这个品种的沙棘是口味。就我喝过的啊，特别好的，非常好喝。刚才大家看到我蹲3秒钟，哎，一大杯。如果真的很涩、很酸的难受、很难入口，没有办法一口气喝一杯。但我喝下去，我会觉得好舒服啊，满口留香，满口生津。
0: 周周，我终于想起来，我说那个酸是什么酸了？
1: 什么？
0: 山楂。
1: 哦，山楂。
0: 我想起来，我想说什么酸来着？我那个时候我说我连山楂都吃不了啊，然后今天这个酸的味道呢，当然它有别的调和在里面啊，
1: 我觉得所以它不是纯接受多了，
0: 对的，它不是纯纯只有一个非常没有层次的酸，它这个酸的当中分了点层次，
1: 它还有回甘的，
0: 说起来像品红酒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它是我等会儿来先给我几个，我给大家品一个，
1: 好，
0: 我给大家演示红酒怎么品，今天咱中国人品自己的沙棘，
1: 对，倒出来的这一瞬间，所有人都会惊呆，惊，
0: 它不是水的样的液体，
1: 是它。它是 姜
0: 哦，哎，
1: 它是有点那个奶昔的，
0: 你就像画油画里面那个油彩的那种感 觉，
1: 对。但是我们不是调和出来的颜色哈，我们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
0: 好厉害的，
1: 完全没有。
0: 不行不行，我再品一个。
1: 对，这是200毫升啊，这样的一大袋儿。

0: 哎，我先给大家晃一下。
1: 好，你先给大家晃一下。
0: 我也晃一下。
1: 嗯。哇。哇，
0: 有可能在一瞬间你都分不清到底那个有多高。
1: 对，它上面挂壁的地方跟下面的页面一个颜色。
0: 你以为那么高的，实际上并不是，
1: 完全完全浓郁，完全遮住后面。
0: 而且
1: 你看我手放在后面，
0: 后面看不见。对的，你看手指放在后面。
1: 对，
0: 你知道我后面手指是伸出来的还是弯的吗？
1: 不知道，
0: 哎，
1: 完全遮住，太浓郁了。
0: 是是是，所以我就跟你说根本就看不见的啊。我感受感受啊。
1: 好，感受一下。
0: 嗯，品了，
1: 品了。一般男生不喜欢喝那个酸东西哈。
0: 哇，
1: 你这是要吟诗一首啊，明天
0: 吟诗一首。首先我品出了这是新疆阿勒泰的沙
1: 子。哎，这个
0: 怎么样，准不准？
1: 好舌头
0: 特别准，
1: 好舌头，
0: 好味蕾，好味蕾。
1: 哎，
0: 然后咱继续啊。哇，口水飙出来了，说明这是有机沙棘。口水直流，
1: 有道理、啊、
0: 然后这个味道浓，那势必果肉果籽还有果皮都含，
1: 对，
0: 没有把油完全提出，就没有，不是完全提出，根本就不提、嗯、我们不提油啊，
1: 榨出来多少油给你多少油、哦、
0: 我这口水
1: 沙棘油很贵的。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口水就一听到这个酸的就啾的一下会、嗯、就
1: 飙
0: 出来的那个，你知道那个那种感觉吗？
1: 嗯，
0: 就我现在嘴里面跟大家说说话就感觉那个再咽一下口水就满嘴像喝水一样的。
1: 对对对，慢慢品啊，明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
0: 好浓，
1: 好浓郁，好好喝。因为里面除了有维 C， 还有总黄酮、
0: 嗯。
1: 总黄酮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什么那个灵芝孢子粉里面有，陈皮里面有，很珍稀的成分。
0: 嗯，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而且种类特别丰富。我们在包装上一会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好的。
1: 铁 SOD 400多种营养元素，还有维 E， 还有叶酸，还有维 C。
0: 嗯，
1: 你要单吃那个小片片，你得一把，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一点点的沙棘原浆里面就含有特别丰富的这些各种营养。
0: 最后的十七组备货了、嗯。刚才周周说到的这个是哪一个呀？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营养、
1: 啊啊、在这儿营养啊，来朋友们、啊、您看这些营养啊只是九牛一毛，贝塔胡萝卜素、
0: 啊、
1: 维 C 维 E 各种脂肪酸，它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然后维 K 叶酸啊，这边还有那个总黄酮花青素 SOD，
0: 嗯，
1: 这边是各种氨基酸哦，哇简直太多太多了，什么甘氨酸亮氨酸蛋氨酸全部都有，我能想到你想不到的氨基酸我们居然里面都含有啊。
0: 这一箱啊，
1: 嗯，
0: 六大包，你别想说哎只有六包，这一包里面200毫升呢，
1: 对，很大包的。
0: 你要真的愿意回家退水喝的话，我估计我会兑好多好多出来了，
1: 不说
0: 太浓了，
1: 四五人份肯定是够了。
0: 我说完这话你回去思考，
1: 对，
0: 这个很直白了，我已经说得很直白了，
1: 嗯，
0: 真的好棒。这款是一箱里面是158块钱六包嘛啊，158，三箱的话你要，其实这399嘛，只能拿两箱嘛、嗯，你再拿三箱嘛。但是要六箱拿多少钱？近800块，差2块800。我们结果呢是800吗？599。
1: 那肯定买六箱。
0: 又降了近200块钱呢。
1: 对呀、啊，又不占，又不用什么放冰箱占你空间的，
0: 是、
1: 你肯定买单价第一的回家嘛，对吧？
0: 拿回去送送人什么都成啊。
1: 哎、对，
0: 尤其是对身子骨要求特别高的，我真心建议大家、嗯，这种冷的天气什么的，动动您自己体特特别弱，别人没怎么着，您先怎么着了，嗯、这种人群一定一定喝喝它。真的很有好处，很有帮助，
1: 营养补起来，
0: 特别是嘴巴里面这儿破那儿破的，动不动就破，疼得要命的、嗯，更要喝一喝，好吧？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2: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集萃原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集萃原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3: 沙棘全果原浆，精心挑选来自新疆北纬46度黄金生长带的大果沙棘，原生戈壁大果沙棘，采用低温研磨工艺，对清洗后的沙棘整颗研磨，尽可能保留沙棘的皮、肉、籽中的丰富营养。100%沙棘原浆，口感细腻，营养丰富，易于人体吸收。快来感受这份来自新疆的纯净自然享受吧。

0: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喜爱啊，回去试试看。如果您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浓稠度还没达到您的标准，那您也就不用再期待别人家的浓稠度了。
1: 对，大家看到我们的浓稠度都惊呆了，真是怎么会有这么浓郁的沙棘原浆？我们不是亲眼所见，我们也不相信。
0: 只是这个周周不是，你就不要说之前了，因为之前开会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真实的这个东西。人家只是跟我开会说到了资料，说我们这是沙棘，我想是沙棘呀。
1: 那我卖的可多了。
0: 对，我卖多少了？我卖多少年了？六七年、七八年了，这个沙棘汁啊，
1: 是
0: 你能还能让我惊艳到什么程度啊？我不是一下见过这一款，我见过多少款沙棘汁了？结果没想到，哇，是挺让人惊艳的。
1: 没错，倒出来的时候就跟那个油彩的亮黄色一样，就有点啊，真是你会感觉到哇，这是用色素调出来的吧？真没加色素，
0: 没有
1: 任何香精，我们是有机的，怎么可能加那些东西？它是因为是生长在新疆边陲阿勒泰的大果，所以这个品种、这个品相，而且它的大小，就跟你平时在市面上看到做沙棘汁的原料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所以口味儿，包括到它整个的那个浓稠程度都不一样。而且我们是 NFC 的做法，大家都知道 NFC 不是那个浓缩还原啊，不能兑的，不能加那些乱七八糟东西的，就得现果现榨。
0: 对，所以这种 NFC
1: 口感真的不一样。
0: 就平常大家喝的那些果汁都知道 NFC 是最贵的，
1: 贵的。
0: 肯定是最贵的，
1: 橙子不值钱吧？一小杯 NFC 的橙汁十几二十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那个才多少毫升？八十，最多一百。
0: 我感觉我喝饱了，
1: 喝饱了，
0: 因为它真的还蛮
1: 好浓稠，因为它里面有沙棘油。
0: 是，然后再加上本来人就是从果子果肉什么都不给大家弄掉什么的，
1: 不提籽不提油，
0: 它纯纯的把它全部都压得烂烂的，提取的烂烂的，就是你喝吧。你喝完以后就是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稠，好喝的不得了不得了的了啊！拿回去。今天有三箱装，有六箱装，三箱399，个人不建议大家买，三箱是133，一箱。
1: 对，
0: 我们今天如果按照六箱算的话，大概90来块钱。
1: 啊，对，如果是按三箱的价格买的话，六箱得800块钱吧？
0: 对，800多块钱。
1: 但是你直接就买我们六箱的组合，每一箱都不到100。那肯定买六箱。
0: 每一箱才90多块钱呢。
1: 是，而且这个东西全家都一起要喝的，要喝一段时间的，对吧？你也不是说尝个鲜儿，是大家都知道有机沙棘好，我给身体补充这个全营养是一个阶段的事情，不是说一次的事情，所以我肯定买六箱比较好。
0: 我跟大家讲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孩子特别爱喝，
1: 哎，对，
0: 还是说因为孩子，
1: 因为小孩啊，他的味蕾没有大人那么受过污染，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
1: 小孩特别能尝出那个新鲜的自然的果味儿，所以像这个沙棘汁，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如果他特别喜欢喝甜的，你给他加点麦卢卡蜂蜜嘛，
0: 也行，
1: 加点橙汁嘛，也行。关键是小朋友本来就挑食偏食，可能吃饭或者是吃的东西就不多，你还不给他增加点营养，你说这个大冷天怎么扛？
0: 来吧，再给大家倒一个。
1: 好，
0: 马上节目结束了，我们的备货呢六箱装也要售罄，售罄就不预约了，因为上一次好多观众朋友预约了啊，
1: 漂亮，
0: 我们这个从新疆这么弄过来也不容易，
1: 是
0: 长途跋涉的。
1: 我们一年啊大概就是3-4次直播，然后我估计今年会更少一些，所以大家如果能够
0: 最后五套了啊，
1: 看到今天有现货您就买就好了。
0: 你是不是卖到过预约的情况？
1: 经常
0: 是不是？
1: 经常。
0: 那我是第一次卖这家
1: 的，我们每次没有一次不是提前售空以及预约的，真的非常非常棒。所有人买回去之后都给我们留言写好评，因为没有见过这种质地的沙棘汁。
0: 哎呀，太浓，
1: 亮红，就是金红色，然后这么浓郁，你手放在后面，
0: 你
1: 手的状态完全看不见。然后它好喝，有些沙棘汁啊你买回去之后喝一包，剩下的都闲置，因为你觉得喝不下去，太难喝了。但是这个沙棘汁，反正我个人觉得好好喝，我好喜欢，
0: 尝一口吧。估计让周周再喝的话，就今天晚上肚子就胀坏了，因为它特别浓稠。好，周周喝着，我给大家看看啊，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又喝光了。
1: 对，就是很喜欢喝这个，
0: 又喝光了，我的天哪，
1: 特别好喝。如果有很涩，喝不下去，一大杯真的好喝。
0: 这几个不提啊，不三不。上面还有一个，上面是这个的啊，这是有机的标志，看到吗？你回去可以扫扫码，刮一刮，这个 PICC 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了。
1: 对，
0: 保险，
1: 保险公司承保，
0: 对了，
1: 对产品质量负责。
0: 然后再看侧面，侧面这里面写了各种营养。
1: 对，
0: 您知道的不知道的这里面几乎都有了，
1: 贝塔胡萝卜素，然后维 C 维 E 脂肪酸，其实大部分是不饱和脂肪酸啊，维 K 叶酸、总黄酮、前花青素 SOD。

0: 还有最后三套了，没了。那六箱装就快没有了，我们先收一段，咱就不预约了吧。嗯，导演老师还能预约吗？预约得了啊？不能吧？那算了，不能就不能吧。没有预约，没有任何预约名额。599啊，比你订399要便宜多了。一箱便宜个30-40，你想六箱的便宜多少钱了？
1: 真是。
0: 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沙棘是一种落叶性灌木，其特性是耐旱、抗风沙，可以在盐碱化土地上生存。环境的适应性极强，沙棘极耐干旱，极耐贫瘠，极耐冷热，为植物之最。沙棘浑身是宝。
3: 沙棘，横跨2亿年的沧海桑田，被誉为长寿果、维 C 之王、生命能源、人类健康的守护神。极翠园沙棘。采撷天山神域，纯天然无污染的新疆大果沙棘，颗颗精选，富含428种营养物质，-40度真空冻干技术，零添加，零提取，锁住全果营养。相约极翠园沙棘，呵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生活。
4: 现在我现在对吧，年纪嘛60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油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吧？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搿么又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胃口老好的，那么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5: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0: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2套了吧。
1: 对，
0: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6箱的话，那你就2箱2套3箱装，
1: 对，
0: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1: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啊？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100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0: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1: 对，
0: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1: 特别优惠，
0: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1: 对，
0: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
0: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哎，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1: 是
0: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1: 没错，
0: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
1: 是
0: 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1: 对呀，所以极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0: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哎，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
1: 是啊，
0: 相当于499呀。
1: 对呀，
0: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算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1: 不得了，
0: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

0: 我现在对伐？年纪嘛六十几岁了，有点力不从心了。和老早年纪轻的辰光是相差交关。杀鸡以后呢，就是讲单独被提出来，搿单独买的，买的很贵的。原浆呢，它含在里面的，包含在里面的，就是你不用单独去买了。也有矿物质，还有老高的维生素 C， 酸酸甜甜的，对伐？虽然有点浓。但是吃上去蛮适宜的，葛末伊消化老啥侪老好的，吃饭也胃口老好的，葛末搿只产品觉着确实对中老年有用场的。
1: 它是那个原汁原味的，既当饮料，有辰光出去旅游啊，我会得带眼，把小姊妹啊，大家一道品尝品尝，那个口感也蛮好的，对吧？酸酸甜甜的，蛮好的。维生素 C 伊也是增加人的抵抗力的。
2: 我们的现货呢，大概还剩下两套了吧？
1: 对，
2: 反正观众朋友订到就订到，没有办法。如果你说我非得也想多喝点，像那个凑个六箱的话，那你就两箱两套三箱装，
1: 对，
2: 你就多花个200块左右。
3: 没错，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几十块钱你买一箱什么？风味饮料，什么普通的，什么勾兑的果汁儿，也要几十块钱吧，是不是？或者是上百块钱都有可能。但是今天您这一箱花的几十块钱，一百不到，买的是有机沙棘原浆，首先是有机的，它是阿勒泰地区的大的那个大果沙棘，口味非常好，所以你不会说我知道它有营养，但我喝不下去，它非常好喝。第二就是它是 NFC 的100%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不是浓缩还原。它就是鲜果现榨的，而且我们啊，不说那种榨出来之后先把油给它捞出来做沙棘油胶囊去卖贵价钱，我们榨出来多少油，这些油就在我们的原浆里面都给到大家，让大家得到更多的营养，不提籽，不提油，不添加，而且是低温研磨，不用高温损失它的营养，所以它的营养特别丰富。
2: 你看看这么好的东西，我东方购物没有给大家推荐有多贵，
3: 对，
2: 说实在话还是新闻联动的情况下非常优惠的一个购物，
3: 特别优惠，
2: 所以这些吃的入嘴的尽量不要在网上乱买，
3: 对，
2: 一不小心真的给您说的就是好像咋咋呼呼的，说的吹的天花乱坠的啊，你拿到手里以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
3: 对，
2: 那您说人家店铺随手就关了，
3: 哎，
2: 您遇到过多少次了，我再问问大家吃过多少亏了，
3: 是
2: 大家还是要有个记性的，真的要长记性的，
3: 没错，
2: 不要在网上随随便乱买，乱买完之后你连投诉无门呢，到时候这店铺都没了你还找谁去啊，
3: 对呀，所以吉翠园纯血的新疆品牌，包括到它有很多新疆的有机标识，大家完全相信这是个大品牌，另外如果不是大品牌也来不到东方购物，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们比其他渠道便宜很多很多，其他渠道呢大概是158一提一箱，我们今天买大组合100都不用，几十块钱就买到一箱了，
2: 就买599的哈。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入门门槛非常低的拿积分的活动，满999元的活动商品，按照规矩呢我们可以再得100积分，东方购物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
3: 哎，
2: 这个大家解释一下，一个积分就是1块钱呢、哦，如果您真满999了，那你说今天599相当于多少钱呢？
3: 是啊，
2: 相当于499呀。
3: 对呀、
2: 你本来599每一箱算下来才90来块钱，你要是按400多块钱算的话，那就不得了了。
3: 不得了，
2: 抓紧时间抢吧！最后的一组现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都可以，02151111900订购吧。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东方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啊。那其实这段时间很多男性女性都普遍有个问题，觉得自己身上的湿气挺重的。刚刚我还在跟这个邱老师在讨论湿气重是一样什么的表现呢，比如说女性朋友会觉得说，哎呀，自己的腹部非常的臃肿，觉得自己老是有口气，觉得自己好像总是脸上泛油光，总是冒痘痘，总是感觉这个排便的时候啊湿哒哒的粘在那个马桶壁上。那男性朋友呢也比较直白，男性朋友可能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头发越来越少，对不对？或者是说男性朋友身上的这个油啊比较多，经常这个枕头上都能睡出一个头印出来，或者身上啊这个油脂分泌也比较旺盛的，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都在暗示大家可能身上比较湿气比较重。上海这个地区，因为主要是北方人嘛，从北方人到上海这边来生活，你会明显感受到上海的空气当中是比较潮湿的。这个黄梅雨天马上也要迎来了，也要到来了，是吧？大家会觉得说身上也湿哒哒，家里也湿哒哒，床上也湿哒哒。那这个时候咱们该给自己身上的湿气好好的想个办法了。那说到湿气啊，神像一直以来有一个红豆薏米茯苓粉非常受到东方购物客人的这个喜欢，但是这款产品大家也发现了，从今年的2月份到现在已经一直断货下来了。所以很多观众朋友在打电话问说，哎，那个红豆薏米粉什么时候出现呀？今天周年庆大活动期间，它终于带着满满的诚意来了，而且周年庆大家懂得都懂，力度非常大，给大家带来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空前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想对您的湿气有一个针对的情况呢，或者说哎，我一直吃这个的，就在等你们的现货呢，抓紧时间把名额抢占起来啊。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和推荐呢，今天也是把邱景邱老师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邱老师你好。
3: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葛瑶也是给大家说了，我们身体里面如果有湿的话，身体外表会有哪些表现。那其实这些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代谢完成，身体自己排泄出来的一些浊水、浊气、浊液。就好比我们家里面自来水开出来的是清水，你可以做饭，你可以烧水喝，你可以洗菜洗米，但是这洗完的这些水进入下水道，那就是没有用的废水。
2: 是的，
3: 这些水你没法用，但是它如果囤积在身体里面，它就会阻遏我们的气机。所以我们以前对湿有个说法，就是重浊且阻遏。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一到黄梅雨季人就觉得很齁死，然后憋的那个难受的感觉，还有呢经常会觉得头上有个湿毛巾给你裹着的那个感觉，还有就是如果湿衣服你穿在身上，你觉得有多不舒服，对吧？所以我们要做到的话，第一个要让身体里面的气机要充足，同时要让我们的脾要运化起来，把这些水给推动，那么它才能顺着我们的身体给排出去。
2: 是的，
3: 所以今天神像带给大家的红豆茯苓薏米粉，我们可不是只有外面的红豆和薏米哦，因为这两样成分它最主要做的就是往外排。但你想想，当这些湿哒哒的物质黏腻在你身体的各个部分的时候，你排得出来吧？就像那个淤泥一样，我们先要有清水，有身体的气机在身体里面运化，运化完成之后它才能给你排出来。
2: 是的，
3: 所以在我们今天的成分当中啊，给到大家专门有健脾的材料，也有利水的材料，
2: 是的，
3: 组合在一起才是有用的。
2: 在说我们的整个的配方之前，我们先来给您看一看上海现在这个天气。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季节我真的是很想要除湿气，为什么？因为人生命体它是大自然运作的产物，
3: 对，
2: 而大自然一定是受天气气候的这个情绪所干扰的。你看冬天的时候大家火气都比较旺，
3: 是
2: 因为天干呀干燥呀，但是到了春天夏天的时候，雨水丰沛的时候，大家体内的湿气也正在积存， 闻。你看啊，三月份的时候雨天已经这么多了，很多观众朋友说今天就阴雨绵绵的，湿哒哒的，空气里湿气就特别特别高。
3: 对，
2: 然后包括你看整个阴冷潮湿，这是五月份啊，春季降雨三月份的时候频繁潮气汹涌来袭，整个阴冷潮湿的天数当中有51天，对吧？
3: 对，
2: 所以你看看从三月份一直到四月份五月份一直到我们接下来的梅雨季节，你可能都会面临着湿哒哒的空气，而湿哒的空气注定了我们身体里边可能也会积蓄一些湿气。
3: 对，
2: 那刚刚邱老师说到了我们配方的这个问题，咱们这个配方因为是神像，大家都知道神像在上海整个的这些不管是膏方啊等等，它是做的非常考究非常有研究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方子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配方当中的每一个食材它都有它的针对性，对不对？
3: 哎，对的。首先啊，我们说到我们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我们身体脾运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茯苓山药，它都是可以健脾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身体的湿啊，它会堆积在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针对这三焦我们有不同的材料来让它排。比如说我们的芡实针对的就是上焦，白扁豆针对的就是下焦，包括像山药和茯苓，它健脾同时又是让我们的中焦的湿可以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的赤小豆加薏米仁，这个赤小豆和薏米仁都是非常正宗的啊。大家知道有很多时候它用的是红豆，红豆不但不能利水，它还是真湿的，因为它的那个豆当中的蛋白成分比较高。还有薏米仁的话，我们不是单纯的薏米，它是薏仁，所以这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这些食材组合在一起给大家调味的用的什么是红枣，红枣对肝脏特别好，所以你看春天也是一个养肝的季节，接下来就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在这其中，给大家做成我们的那个粉的形式。
2: 是的，
3: 一冲调就能喝了。
2: 来看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配料表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就刚刚邱老师说的那几位这几位食材，我们今天在这个配料表里都可以看得到，而且里边没有添加剂的。
3: 是的，
2: 红豆粉对湿的，薏仁对湿的，对不对？白扁豆粉可以对脾胃的，红枣可以中和温性的，山药粉、茯苓粉、芡实粉等等的，这些配比也是经过神像升级了新配方之后做到一个完美的比例，让您做到一个更好，对体内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和作用。
3: 是的。
2: 然后我们今天邱老师也帮大家冲调一下啊，刚刚我们说了，因为我们没有添加，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呦，能冲得开吗？这又是我们神像牛的地方了，
3: 哎，
2: 就是我们把它打得非常的细腻，
3: 是的，
2: 以至于它会非常容易的用温水都可以冲泡开来。这个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倒的一杯温水啊，观众朋友，你看，把神像一倒起来之后，它是不是像奶粉一样，
3: 对的，
2: 瞬间就已经开始溶解了
3: 啊？是的，我们这个粉啊量还蛮足的，所以有的时候早餐、晚餐做个代餐都很好，三下。
2: 就三下，完全已经溶解了。关键是你来看一下啊，粉质很细腻的同时，它很多的这些食材，比如说红枣啊等等的这些食材，你还是可以看得到它的颗粒感的。然后我们没有加任何的白砂糖、果糖、蔗糖、三氯蔗糖等等的，我们用到的是红枣来进行一个调和甜味儿。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会不会很难喝啊、很难吃啊？味道是很好，很香浓，而且很甘甜，
3: 特别香。因为香代表什么？醒脾，让你胃口大开，让你的脾运可以运化起来，推动我们身体的浊水浊液。
2: 是的。
3: 所以这样一杯，很快的就能帮你解决身体里面代谢下来的这些问题了啊。
2: 是的，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其实很多老顾客说，哎，你们这个都不用过多介绍，我一直吃的，尤其是到每年三月份的时候，一般是从三月底四月初一直吃到五六月份，吃到大概七月份之前就可以停掉了，因为梅雨季节就差不多过去了嘛，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盒神像，一盒是有十条的，在神像的专柜门店呢，这样的一个红豆薏米芡实粉一盒就39块钱，十条每一条3.9块，很正常。观众朋友你自己去看一看，配料表干干净净的，3块多一条，都是市场价格，很正常的。东方购物，你说哎，卖的是不是便宜？的确，我们东方购物以前卖的很便宜，给大家。

0: 看啊，之前东方购物是120条。做到298块钱，嗯，一条其实才2块多，已经对标市面上我们便宜很多了。我们是1、2、3、4、5、6、7、8，一提8盒装，嗯，买一提送一提，从8盒升级到16盒，16盒就160条，对不对？
1: 是的，
0: 160条，东方购物298。今天周年庆才有，常规直播不可能有，加赠积分20块8毛6，
1: 对，
0: 相当于277块钱。你把2提来，邱老师跟耿瑶一人一提，再来给大家看看，你送人自己吃，沉甸甸的2提160条带回去，对吧？一共是16盒带回去，专柜的4.4折，就到此为止。我们今天每一条的价格已经去到了1块多了，观众朋友，
1: 嗯，
0: 还没有结束。今天所有下订单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给大家一个试错的机会。什么叫试错的机会？这一盒我们叫做免费试吃，再加赠给您第17盒，170条整个组合，39块钱，拿回家去先打开，随便打开一盒啊，去体验感受，
1: 嗯，
0: 满意好喝好吃你留下，能坚持你留下，不满意的话剩余的160条你还给我们，16盒还给我们，
1: 嗯，
0: 但这一盒我们都是送给大家的，好不好？
1: 哎，是的。
0: 如果感兴趣的话，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这个季节了，大家也该好好的除除湿气了。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断货很久了，今天还有少量的备货，还有周年庆的额外方案，所以说是格外值得大家入手的啊！时间留给您，抓紧先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嗯，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
1: 嗯，
2: 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3: 你有这种感觉？
4: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3: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4: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类的，
2: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5: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6: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
5: 合一，嗯，
6: 对，是吧？
5: 嗯。
6: 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
5: 嗯。
6: 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1: 到了夏季，无论是我们内部的这个湿，还是外部环境当中双重压力以来，你整个人真的是憋得难受得不得了。
0: 是的。
1: 还有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饮食，嗯，也带来了我们身体更多的这些废料。
0: 湿气。
1: 对，你想经常在外面吃的那个荤食油腻特别多吧，
0: 哦，
1: 硬菜吃的特别多，还有就是晚上经常不睡觉，这些情况都会导致身体里面代谢的物质越来越多，
0: 哦，
1: 左水左气左液出不出去，然后慢慢的你身体的气机就变得运行的越来越慢。很多人说，哦，我代谢慢了，其实就是你身体的气机给阻遏住的一个表现。那我们今天首先从我们的脾来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有三药茯苓芡实都是针对我们脾运的。当你脾运化起来，就像一个人跑起来的时候，你很多东西能被带走。然后我们又对我们身体的上焦中焦下焦各有各驱除的对应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白扁豆对应的就是下焦，如果你经常哎呀粘马桶，对吧，经常那个小便黄而且臭，对吧，这都是跟我们下焦有关的，还有经常有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这个孩子都能喝，因为现在小孩要么小豆芽，对吧，吃饭不香，要么就小胖墩，爱吃荤的不爱吃素的，对，在身体里面像成人一样，这都可以来那个解决一下我们中焦的问题。另外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外部湿气一多，或者说外部一去出去的时候，经常会觉得嗓子眼里面黏黏腻腻，咽不下去啊，也吐不出来，这就有专门我们针对上焦的这些物质。那这些组合在一起，就是把你把身体里面阻遏的这些废水浊水浊液浊气给你打扫干净。
0: 是的，那就像刚邱老师说到的，为什么咱们这款商品小朋友都能吃啊？因为咱们这里边没有什么什么过补的，或者是没有什么火大的，或者
1: 是
0: 极寒的都没有的
1: 啊。
0: 我们就是从天然食材当中取其精华。
1: 嗯，
0: 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配方，就这个配方我一直在说，这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
1: 是的，
0: 红豆粉、
1: 哎、
0: 薏仁、然后白扁豆粉、红枣、山药、茯苓、芡实。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啊，这就结束了吗？没有一点添加吗？当然，香精、色素、防腐剂咱们一点都没加。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吃这么一条，来邱老师给大家拿起来看看啊。就这一条，你可以把耿瑶面前的这个7、8种。一并补了、
1: 哎、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自己在家里也会打豆浆呀，打粉啊，破壁机啊，搞起来，对不对？
1: 哦，
0: 那我告诉您

0: 持得了吗？每天搞个七八种，
1: 而且你打不了那么细，因为这里面有些物质像茯苓什么的，你很难打。打不细的话，你在消化运化的时候，你就是个负担。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没有办法掌握它的比例。
1: 哎，对，
0: 哪个吃多少，哪个吃的多，哪个吃的少，哪个加的多，哪个加的少。那么好嘞，今天有了我们今天这个红豆薏仁芡实粉之后，你每天拿回家去，这是一条，每人每天早上起来吃一条。
1: 对，
0: 你不管是直接冲在水里，简单。或者是泡在牛奶里，冲在豆浆里，或者是
1: 拌在粥里，
0: 哎，拌在粥里都可以。
1: 你拌进去以后就是一份杂粮粥，但是里面不是很多杂米或者杂豆，那个不值钱的。嗯，就这几下好了。完全好了，
0: 对，它就是百搭。
1: 哎，这样是不是特别方便？您这样喝也可以，而且告诉大家，这么喝特别香。你可以和你可以和豆浆，可以和牛奶搭在一起喝。您家的孩子如果是小豆芽，早上吃早饭老是吃那么一点点，你要追着喂的。您就在他的那个牛奶当中给他加一点，让它运化运化。
0: 哎，首先我跟大家说，它整个的那个液体是很浓厚的，就像刚刚邱老师说，是有点像粥的那种感觉的。
1: 对，
0: 然后它有天然的谷物香，
1: 是的，
0: 谷香、米香、粮食香在当中。然后再加上它有淡淡的回甘，这个回甘咱们没加蔗糖的啊。
1: 对，
0: 红枣在里边调味的。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它的吃口是很好吃的，是越嚼越香的那种喷香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家里的老人小孩，你早上你甚至都不用催他，他会自己找，哎，我的那个红豆薏仁粉呢，赶紧给我拿出来，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很好坚持。还有就是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配方我到底喝了会有什么效果呢？来，我们用一个很直观的这个君臣石佐给大家证明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君臣佐使的那个配方就是在这里面，它有它主要的一些成分，比如说今天的吃小豆和我们的薏仁，就是里面最重要帮大家排的，这里面的这一位称为君。然后臣是辅佐的，就是我们的山药，用的是道地的淮山药，所以它可以调和一下，辅助我们的这两个材料。
0: 我刚刚在想啊，东方购物这个淮山粉之前都卖得很火爆，
1: 对
0: 吧？我们今天也加入了淮山药了。
1: 是的，我们的淮山药在里面的比例也不少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红枣来调味，因为红枣是入肝的，在整个对我们的春季特别好的一个食材。辅佐它的还有另外三样，就是这三样就是针对我们中焦上焦、下焦那个湿来进行那个调养的芡实、茯苓和白扁豆，所以这一系列君臣佐使的搭配真的是大家比例也不知道。平时如果你自己去买去打粉，你不可能做到我们那么细，身体吸收利用那么好的状态啊。
0: 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因为我刚刚是产后，我是刚刚产假结束回来上工作，回来这个上班的，所以我产后呢，我是一直在吃这个红豆啊、薏仁呐、然后邱老师跟我说，你光吃红豆薏仁是不行的，耿瑶，它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寒，对女性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的友好，你一定要配以其他的东西来进行一个中和，让它进行一个温补的状态，来调整你的身体。所以其实我大家都知道，包括很多女性朋友注重自己的身材管理，
1: 对，是的，
0: 想要把水气啊、湿气啊排一排的，对不对？怕水肿的，你都可以吃红豆薏仁。但我们今天不只有红豆薏仁，我们还有我们的白扁豆，还有我们的这个芡实、茯苓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配比，让大家更加的温和的同时，更加的有效果啊。来给大家看看，因为葛瑶一直也在吃这种类似的产品，我们叫，我们年轻人的时候叫代餐，对不
1: 对，
0: 一条基本上都是3-4块钱左右的。我们在神像的门店呢，这一盒是有10条，
1: 是
0: 39块钱，每一条核算下来3.9块，对不对？观众朋友，那东方购物今天绝对不要你3.9块，我们要你多少钱？1块多一点点。
1: 哦、为什么？真的是便宜到
0: 家了，因为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家了。东方购物你常规，我们上一档直播是在2月份，2月份的时候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组合力度。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买8盒，298，
1: 对，
0: 价格不变，我送你8盒，从1箱升级到2箱，就是16盒了啊！哎，16盒298，我再送你20多的积分，做到历史底价16盒277块钱，16盒就是16条，160条，然后呢，单一条这个专柜当中相当于是4.4折了。
1: 对，
0: 160条还没有结束，今天所有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您迎来的是170条的超大组合，而且这第十七盒，我们说白了叫做免费试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之后是2箱配了一盒，你把这一盒打开之后，里边有10条，你随便打开可以吃吃吃吃吃，一直吃到第10条结束，你再去确认我是要留还是要退，都没问题的。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这一盒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一通电话，您就可以白薅39块钱的神像的羊毛。
1: 现在春季已经到了，我们春主生发，夏主生长， 这两个季节身体新陈代谢特别的快，所以你想就像家里在打扫的时候会认出来很多的垃圾，那么这些垃圾你到底要让它排出身体，还让它留在身体里面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干越来越黏腻，阻碍你的气机，你得自己想好。所以现在到了春季，经常有些说法叫春困夏乏，对吧？这种情况就是身体的气机被遏制之后没法好好的生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用的对的材料，平时这些都是天然食材，但是大家一般都不会去选它吃，除了红枣觉得好吃一点，其他你绝对不会觉得好吃，煮起来特别麻烦，红豆和薏仁你不泡，茯苓你不熬煮很长时间压根就吃不了，但是今天我们全部给大家通过非常好的加工变成很稀的粉，你去看看外面红豆薏米现在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我们今天除了红豆赤小豆和薏仁之外，我们还有那么好的那么多的健脾和针对上焦中焦下焦的材料，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别错过啊！
0: 而且还有饱腹感，关键是你看打开之后每一条都独立小包装，你便于携带，
1: 量还特别多，
0: 放在车上，放在办公室里，放在包里，对吧？走出去的时候冲一条，随冲随吃，哪怕是温水，哪怕说是这个矿泉水，
1: 哎，对，
0: 都可以进行一个很好的冲调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今天葛瑶手里这一条，你有170条，全家分享就可以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吧，02151。9900

0: 芡实米。
1: 哎，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2: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
0: 嗯，
2: 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0: 嗯，
2: 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3: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胎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
0: 啊、
3: 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4: 腹胀。
0: 腹胀还有什么？
4: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0: 容易反胃。
4: 反胃，对。
0: 这也是。
3: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
0: 哦，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6: 超微破壁。
5: 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6: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5: 对，
6: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7: 好的，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说实话，这个季节大家都说了，哎，我们人体是大自然的产物，我们肯定是会根据这些天气啊、气候啊、感受啊，慢慢的进行一个调节。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到了冬天的时候，大家嘴巴里也发干，对吧？然后身上皮肤也好干。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外面湿哒哒，阴雨绵绵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床上怎么也湿哒哒的，空气里好像都布着这个湿哒哒的感觉。
8: 关键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得劲，心想觉得，哎呦，身体要么油的不得了，要么就是黏的不得了，或者就是经常还会觉得痒。所以你想一想，这些浊气、浊液、浊水代谢出来之后，没有及时排出身体里面，一直堆在里面，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该有多大。所以我们老祖宗对于我们有一个特定的那个就是运脾运这个事儿是非常关注的。在养生的时候，先要把脾健起来，当脾好了，运化开始了，我们再去谈我们吸收好阴阳啊，代谢出身体的那个废物。但是在脾运的那个食材当中，它还有很多的区别。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说法，就是药食同源的这个说法，有很多的材料看似是一样的，比如说吃小豆和红豆，长得你几乎傻傻分不清楚吧，但红豆对我们来说就没啥用，只是给你增加能量，但是吃小豆它就归在我们可以就是说利水的这个状态下面。薏仁同样也是这样，所以大家会发现现在外面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啥啥啥，对吧？红豆薏米它只能帮你解决一小步的环节，但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个正宗的材料之外，我们还有茯苓，还有山药，包括芡实和白扁豆。你想想这两个食材贵不贵？平时1块多钱吃得到吧？吃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神像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执行的标准都不一样的，里面专业人才在做这些配比的时候，人家就说配方那个配料，我们说的是君臣佐使，所以是到身体里面能帮你起那个真正好的那个方法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我们今天那个周年庆的这个机会，
7: 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的确神像的这款商品很多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然后也一直在坚持吃，尤其是在到3月份的时候，3月底的时候，4月初大家就开始，这个我们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等等这些古诗里边就说到这个天气了嘛，这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吃起来了。然后呢，之前您会发现在东方购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2月份来过，到现在3月底了，我们马上就要进入4月份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来过了，今天好不容易备足了现货。而且今天我们再跟大家重申一遍，我们这档直播叫做周年庆专享，周年庆的方案和力度都在这一档，277块钱，市面上 一盒39，这八盒48/32，这就320块钱。
8: 对，
7: 这就320块钱。耿耀说的是一提，
8: 哎呀，沉甸甸的，
7: 320块钱。然后加上邱老师那个600多了，对不对？
8: 对。
7: 东方购物今天这两箱给到您只要298，没有结束，我们还有20多块钱的积分，减掉之后相当于277。
8: 是的。
7: 还有自动订购，减掉之后相当于271。
8: 对，
7: 271，16盒，160条还没有结束。第17盒来了，
8: 对，
7: 葛阳面前这一座山一样的商品都是您的啊，
8: 是的，
7: 第17盒来了，第17盒是干嘛的？让你免费吃，免费体验。一盒里边正装是有10条10包，你可以1、2、3、4、5、6、7连着吃10天，
8: 对，
7: 吃到最后一条，你去感受一下，哎，真的像你们说的，有好吃的。好，能坚持的，你再决定这套组合是留还是退，都是没有问题的啊。39块钱，相当于是赠送给大家。当然，你说可能我拿两个账号，我是不是就能订两个免费试吃了？我留一套退一套，没问题的，都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啊。然后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凑单的推荐，因为这个商品200多块钱，特别适合大家凑单，就当凑单神器。然后你如果比如说买了我们屏幕这边看到了吗？比如说银优恒的叶黄素啊，或者是康维他的蜂蜜啊，昨天康维他的蜂蜜卖的可火爆了，抓紧时间看看还有没有货，买点康维他的蜂蜜，司马托的冬虫夏草都可以。买了这个东西，这些东西之后，你再拿我们这个来凑单。
8: 对，
7: 400元积分一到手，
8: 是
7: 划算呀，相当于整套组合送给大家的，
8: 没错，
7: 170条，我说白了，你老两口两个人一起吃，还能吃上好几个月。
8: 而且老两口，您记得早餐的时候，在你的粥里面加入我们这个啊、那个叫什么？红豆薏米茯苓粉，然后再加点蛋白粉、哎呀，你要的那个肌肉要的材料也有了，关键这些材料到身体里面运化的速度就更快了、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搭配方式。
7: 是的，
8: 而你花的代价不大，就是这碗粥里面只是加了1块多钱而已呀、所以当你把材料备齐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身体利用这些好材料的能力越来越强了，身体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的。
7: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最后的9分多钟时间了，几个重点啊。第一个重点，周年庆的方案，对于新顾客、老顾客来说，您这个入手的组合都极其划算。
8: 是的。
7: 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断货已久，今天好不容易备货齐全，老顾客你抓紧时间囤货就好了，因为下次来啥时候还、我们还不知道呢。
8: 对。
7: 第三个，我们这个商品神像大品牌出品，品质非常有保证，我们保证没有任何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各种添加剂全部都没有的。真正取自于食材，用之于食材，对不对？
8: 对，
7: 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999000。
9: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私心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10: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而且呢，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9: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10: 其实屋里应该还有3样物事，有6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神像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鲜有了，那么东方鲜鲜这个价格上头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0: 咱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七分多钟时间了，刚刚我还在跟邱老师聊，我说哎呀，我怀孕的时候喝了好多的这个红豆薏米水呀、绿豆百合水呀，
1: 对，
0: 就那瓶水，你现在在很多的网站上去买一买，一瓶水的价格都要6-7块钱。
1: 对，是的，而且你都看不到里面有些什么材料，揉出的成分有限。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是赤小豆薏仁，再加上茯苓、山药、白扁豆、芡实，用红枣来调味。材料在我们的粉当中都是实打实你看得见的，而且一打开之后那个香味扑鼻啊，醒皮的感觉让你胃口大开。关键当你把营养好好吸收完了之后，身体还能把这些代谢的废物逐及时排出去。
0: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买一个东西啊，反正我以前很喜欢在超市里买那种五谷杂粮粉啊，
1: 对，
0: 就买点黑芝麻，
1: 那都是米啊，
0: 买点这个黄豆，或者是买点什么什么糯米、黑米、紫米，
1: 对，全是米，
0: 然后给你打成粉，我特别喜欢买。然后其实那一罐哦，基本上都不便宜，我每次买下来基本上那一罐就要70-80块钱。
1: 那个营养是好，但是在身体里面我们还称它为真湿的，因为它里面碳水含量太高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真的是用到的都是对我们身体做减法的材料。茯苓平时就是帮我们可以健脾，
0: 是的，
1: 然后赤小豆薏米就是更可以让大家排得更快一点，山药那更是个好东西了，但是还有芡实和白扁豆都特别贵、所以这些东西啊你在外面的这些配料当中一般很少给你全部看到。
0: 我还是觉得就是像邱老师说的，第一点就是它很难以都给你配上了，第二就是它的配比就比例你没办法控制，
1: 很有讲究，
0: 有讲究的、你不能随便去乱买，对不对？
1: 对。
0: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你会发现外面买的都是一大罐一大罐，它很容易受潮、
1: 是的，
0: 你吃不完，我反正就是每次吃半罐扔半罐，很浪费。
1: 是的，
0: 但今天神像的好处就是啊，第一我们是独立小包装，
1: 对，
0: 第二我们的配比很好很科学，
1: 是的，
0: 第三就是我们便于携带便于存放，也都是新鲜批次给了大家。
1: 对，
0: 我们不是刚刚说了吗，2月份到现在断货了，我们所有的批次都是今年3月份以后的，
1: 是，
0: 所以12个月的保质期拿回家去慢慢吃都可以。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呢，比如说叔叔阿姨一起吃，老两口一起吃，给家里的上班族一起吃，
1: 对，
0: 小朋友也能吃，这不是什么乱七八糟，是食品呀，对不对？
1: 你别说，我们那时候小孩都是脸上那个苹果肌红红的，然后那个头发又黑又亮又多，但你看看现在很多孩子，那真是细毛了里，对吧？那个往黄渣渣的那个脸色，这个时候你要记得给他要吃点接地气的这个食物。我们今天这里面的食物都是称为食材哦。
0: 是的。
1: 家里的孩子如果吃饭不香的，或者说小胖墩就爱吃肉的，您就在他的早餐的粥里面或牛奶当中给他加进去。
0: 是的。
1: 让他自身能很好的去利用这些营养，同时及时把身体的代谢废物排出去。
0: 是的，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神像大品牌，就这两个字，神像这两个字，是不是大家就已经笃定放心了很多了？
1: 金字招牌啊。
0: 哎，然后你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是红豆薏米茯苓粉，但只能写三个东西，其实我们远远不止三个东西，整个的配料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红豆有了吧，
1: 有，
0: 薏仁有了吧，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这么多的食材帮你直接打成粉，而且是细腻好吸收的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打开盒子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的，
0: 你如果要出去带出去啊，随便什么带出去旅游，外出携带也很给力，很方便
1: 的。
0: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冲调的话，我告诉大家，常温的这个温开水
1: 对
0: 就可以冲开。哎，如果你说我想更细腻的话更快的话，开水，然后你哪怕你说我外面条件比较艰难，我矿泉水能不能冲，也能冲，
1: 可以冲，因为我们
0: 牛奶豆浆都百搭。
1: 对，因为我们打的特别细，包括很多现在老人家下午不是接小孩嘛，接完之后孩子总是有点饿，然后你给他吃很多零食没用，你不如就吃我们这个，你看就要这几下全部已经咬匀了，我们这样一杯给他喝下去，不太给他顶饿，对吧，也不影响他的主食，关键帮助他身体很好的去运化这些食物，得到的好处你去看看孩子的脸色，你去看看他的精神头，吃饭的那个香不香的那个状态，你自己可以体会的啊。
0: 是的，关键是其实今天这个价格也很给力啊，我们说了外面在神像的正宗门店一盒10条就39，一条3.9块，表买过真差不多，
1: 对，
0: 就3-4块钱差不多。
1: 是的，
0: 那东方购以前咱们的这个价格啊，我要给大家看看，120条298，看到了吗？120条298，今天是多少钱呢？你可以理解为270元出头一点点，270多，我们可以带回去，不是120条喽，
1: 对，
0: 170条，很多观众朋友说，耿瑶，你这两箱不是160条吗？哪来的170条？那10条在哪呢？来，观众朋友看耿瑶这里啊，
1: 哎，就在这里，
0: 这10条在这儿呢，这10条我们39块钱一盒的10条，我们是送给大家开放一盒免费试吃的，
1: 是的，
0: 还是那句话，这一盒里边有10包，吃到最后一条，你说我想退，我不想要了，没问题，一通电话的事儿，多方购全额退款退货，
1: 对，
0: 这一盒就是送给大家的。 个心意，你都可以来尝一尝。如果对自己的品质没有那么的自信的话，神像也不可以傻傻的做这个免费试吃。
1: 对，
0: 一定是认为他觉得大家相比较于这份金额来说，大家更看重于是它的这个
1: 好
0: 处，
1: 对它的好处。而且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正好拿来凑单，你冰箱都已经塞得满满了，你很多食物都觉得哎呦吃的身体炖得不行了，给自己身体调化一下。特别春季我们的身体的湿要考量的，我们身体外界对身体的那个影响我们也要及早来关注的。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正当季。
0: 是的，那说到凑单呢，因为我们这个满三件满3888就可以送400积分了，所以一万298块钱
1: 正好在400分里面。
0: 对，在400积分里面
1: 等于送给你的，
0: 送给大家的。那我们东方购物之前买过很多的，像什么麦卢卡蜂蜜呀、
1: 鱼油啊、
0: 刺马驼的，对，抚贝 Q 十啊，鱼油呀，刺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啊，
1: 对，
0: 还有各种的保健品呀，抚贝 Q 十等，你都可以来凑单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吧，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我们的备货也即将售罄了，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东方做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然后你看到我们屏幕右方已经出现了凑单的推荐，比如说银优恒的叶黄素，包括我们的康维灿的麦卢卡蜂蜜，包括刺马驼冬虫夏草。如果你想要买这些东西的话，抓紧时间赶快扫码来下单。当然了，你说今天我更看重的是神像的这款红豆薏米粉，我用它来凑单我别的买的东西也可以，我们就是凑单神器来的，两三百块钱的东西你实际到手其实花不了298，因为我们还有积分加送给您，还有速冻订购在立减，所以合下来一条才1块来钱、哎、1块来钱现在你早上起来买碗粥都比你买得到、
1: 哎、那当然，所以它跟粥有搭的特别好。
0: 我们这里边有几位啊，
1: 我们7个食材，
0: 7个食材，
1: 你光买一个白扁豆和芡实，你这个钱都下不来。
0: 对，我们
1: 茯苓啊山药都不便宜的、
0: 哎、1块多的话7个食材合下来一个食材才1毛多。
1: 我们刚才查了某马的那个红豆薏米水6块6，
0: 真的。所以今天神像这个东西怎么算都划算呢，时间留给你打电话02159900。

0: 芡实米，哎，
1: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2: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3: 舌质是偏暗的，同时它也是白腻的。舌质偏暗呢，说明它有寒，啊、白腻呢，说明它有湿，肯定有，比如说腹胀啊，
4: 腹胀，
0: 腹胀还有什么？
4: 有时候就是感到恶心，好像吃完东西
0: 容易反胃。
4: 反胃，对，
3: 对，
0: 这也是
3: 就是痰浊内阻的一个表现。哦，
0: 所以看来叔叔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夏季容易被寒湿入侵的人。
5: 这一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嗯，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6: 超微破壁，
5: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6: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5: 对，
6: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5: 对。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抖音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今天呢，我们是跟朱总一起驱车了，差不多有5个多小时，
4: 辛苦啊，
3: 开车了400多公里
4: 啊，对呀，
3: 真的是应该吃力啊，
4: 吃力。
3: 但是我觉得为了这份辛劳特别的值。
4: 是的，
3: 你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开车400多公里5小时？
4: 啊，肯定是一个好嘛。
3: 这不光是好东西，而且是一个香味十足的辣味儿。哎，我们来到哪里呢？来到了九华山。
4: 对，
3: 九华山这个地方是啊，我们说风水宝地，对吧？然后又是人杰地灵，然后。今天我们在整个九华山的九芙蓉啊这个工厂当中，露天露台为大家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农家的土味土辣味，就是为大家在上海餐桌上过年的时候那一口香。
4: 哎，
3: 今早准备了几道门子？来，
4: 今早是准备了三样门子，
3: 三个东西，哪三样东西？
4: 一样，刀背香，
3: 刀背香，
4: 安徽的刀背香鼎鼎有名，九华山的刀背香特别香。
3: 我们都知道徽菜是八大菜系之一，徽菜当中不仅有臭鳜鱼，还有刀板香。
4: 刀板香，
3: 你知道刀板香香在哪吗？就是在砧板上一边蒸出来，一边切，一边切一边往嘴里送。
4: 哎呦，
3: 那是我小时候的记忆。
4: 侬一边讲，我一边想啊。
3: 哎，而且刀板香它不光清蒸好吃，而且加很多像百叶包也好吃，加点毛豆也好吃，
4: 对，
3: 做汤啊、做包啊、干吃啊、蒸啊都好吃。
4: 是
3: 的，刀板香今天不要错过，4斤8两，
4: 哎，
3: 两不觉得不胖啊你，
4: 对
3: 吧？农家可酸啊，
4: 可
3: 好。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说农家土猪肉做的香肠，这个香肠首先个头就很大，
4: 是
3: 的，而且不用担心它没有加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4: 是的，
3: 就是纯天然的散养土猪带来的，
4: 对，
3: 是不是啊？
4: 哪个关键啥个？今早是阿拉搿个肠子是28肠，
3: 什么叫28肠？
4: 2分肥，8分瘦，所以交关担心肥肉的老师，我不得老多担心。
3: 侬快，这个香肠首先很正气，
4: 是啊，
3: 每一根香肠的粗细都比一般的香肠更粗更大，
4: 对呀、
3: 因为它猪种好，
4: 哎，是、
3: 对吧？
4: 我在这皖南的土猪，
3: 皖南的土猪，散养的土猪，
4: 哎，
3: 所以说这个肉质又非常的新鲜，闻一闻。
4: 香啊，
3: 应该有好吃啊嘛！
4: 关键啥
3: 了？
4: 阿拉侪是自然风干，
3: 哦，
4: 不是烘箱出来的，
3: 哎、
4: 所以不会得好吃，
3: 哎，
4: 不会得好吃。
3: 这叫集天地日月之精华，
4: 那么
3: 说，虽然太阳快日薄西山了，但是我们说，哎，每天周而复始的一日三餐，咱得做呀，
4: 哎，
3: 晚餐就得吃呀，
4: 马上要过年了。
3: 我昨天还做了一个这个香肠，
4: 是吧？
3: 侬讲侬晓得我哪能做啊？
4: 哪能做？
3: 我刚才铺了。铺在那个碗底，
4: 哎呦，
3: 然后再切两片这个，清蒸一下，又不放油，
4: 哎、
3: 也不用放盐，
4: 哎呦，可嗲了得了，
3: 自然的香味散发出来。今天它也是4斤8两，今天的价格是268块钱，好吧，带回去啊。好，因为今天构成比较丰富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来，这是我们说到了刀板香，
4: 来，
3: 刀板香看一看啊。好，为什么要把这个刀板香一块一块挂出来了？
4: 要风干，
3: 要风干
4: 啊，
3: 风干多少时间？
4: 伊基本上要来
3: 30天，
4: 眼睛打底啊。是西北风不吹的话，就是要至少要30天。西北风吹起来要5天左右的。
3: 是是是，
4: 来，
3: 好，来，我们说这块肉啊，首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它拿下来啊。
4: 好，
3: 拿过来。先看一下这块肉，我们说它的猪种特别好。首先看它，你看啊，这块肉，你看，搁这了，哪弄的红颜色的？
4: 哎，搁就是皖南土猪的猪种。才会晒撕出来以后，才会呈现这种红色的。
3: 我在菜场里看到那种猪肉
4: 白的，对吧？
3: 白的，对啊，
4: 那是乌克兰白猪、
3: 啊，
4: 猪种不同，好吧？哎，
3: 所以它也很香。
4: 是啊，
3: 也没有好吃，也有没有好
4: 吃，侪是自然风格，哎，侪是自然。
3: 那刚侬看，这块肉正气吧？
4: 关键啥个？哎呦，阿拉用个部位，搿一整块部位一斤五花肉，
3: 一斤五花肉
4: 必须是肋条部位，才能称之为一斤五花肉。大家老师们不要担心，阿拉骨头侪帮侬剔脱了。啊，侬今朝是买回去是勿含骨头啊？好吧。
3: 而且这块肉你看啊，它是沉甸甸的。
4: 是啊，
3: 我们今天这个刀板香4斤8两，
4: 对，
3: 好吧，总共是给大家2400克，4斤8两。
4: 对，
3: 然后我们今天请老朱给大家现场啊，
4: 来来来，
3: 这个你在演播室里是看不到的，好，咱们直接来到这儿啊，给大家现场切开来。哎呦呦呦呦呦呦，
4: 那快，
3: 知道吧？
4: 知道吧？五花三层啊，各个牛五花三层，看到吧？
3: 哎，这传说中的五花三层就这么来的
4: 啊？那当然，
3: 对吧？五花
4: 好的肉才能完整的体现这样的，而且肥肉肥瘦比相当的。
3: 有没有想跟牛牛当中的大理石花纹？
4: 哦，
3: 对吧？这个肉型，
4: 我
3: 的肥瘦
4: 注重好，
3: 注重好
4: 啊，注重好。如果是白猪的话，它可能就更肥一点了。
3: 关键它也要靠时间来沉淀。
4: 对，
3: 我告诉你，中国的好吃的东西，各大菜系好吃的东西，它一定不是加了很多科技狠货，没有的。我一定是靠时间来沉淀的。刀板香，我们一会儿会上一个已经蒸好的，一边切我一边吃给你看，好好吃的，又不是很咸，但是又很香，
4: 对，
3: 香味打底，咸味衬底，那叫满口留香。好，就起咱们
4: 来嘛，
3: 来来来来来，
4: 啥个啊？阿拉搿块。
3: 哎呦呦呦，来来来来来，腊八，
4: 腊八
3: 啊，腊八腊八。
4: 啊，搿块是腊八骨，
3: 腊八骨
4: 就是五花肉搿只骨头剔下来的，剔下来的搿部分。辣条
3: 有啥讲法伐？
4: 哦，阿拉搿个辣条是帮侬侪摘好，
3: 摘好
4: 啊，侪摘好的，等下可以拨大家看包装
3: 啊，
4: 保证啥个？阿拉搿只小排部分，就搿块部分啊，是勿用的，用的全部是腊八骨。
3: 为啥道理？
4: 香已经放了骨头，
3: 哎，而且它就是这个部位都有比较活络，比较灵活，又香又不容易柴，也好吞咽，也好拌饭吃，裹饭吃，下酒吃都好吃。而且把它尽量的那些靠骨头的肉给去掉，
4: 搿块鼻子阿拉叫小排骨了，小排骨搿块先把侬吃脱了，先把侬吃脱了，
3: 对对对，
4: 全部用的侪是搿块，啊，搿块就是辣条部分，对吧？真正的好肉位置。
3: 哎呦，灵啊灵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今天也是摆了一个大台子，对吧？
4: 是啊，
3: 香吧？哦，在门口啊。
4: 好，
3: 好吧。
4: 搿只是真的是，
3: 搿只是有啊。
4: 到天冷是没抵抗力。
3: 刀板香，
4: 哎，刀板香了吧？
3: 腊八骨，
4: 东城。
3: 哎呦，先上加先啊！
4: 搿是，快看到搿汤色吧？
3: 你太会做这个菜了，
4: 是吧？
3: 哎，
4: 谢谢潘老师夸奖啊！
3: 哎，
4: 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搿上头搿个油脂啊，是。这个辣椒里
3: 向
4: 自然渗出的，
3: 哎，
4: 啊，自然渗出的，
3: 看到
4: 啊？伊阿拉用的不是啥用鸡汤或啥帮侬去熬的，不是。
3: 哦，老香啊，
4: 是吧？
3: 搿拌饭
4: 吃，
3: 哦，勿太冷哦。
4: 哎，过年了，热腾腾，
3: 咬一口，你点老酒，这过年的年味呀。
4: 对对对，
3: 我告诉你，现在缺的是啥？现在缺的可能就是一些年味。
4: 对，
3: 年味要靠年货铺，
4: 对，
3: 要靠好年货。年货当中的首选是辣味，
4: 有好么子？
3: 辣味又为啥就选在九华山人杰地灵？
4: 对，
3: 对吧？刚刚我开车过来，九华山堵啊，对吧？大家都懂的啊。
4: 认
3: 认。所以大家说精选到了这么一块好地方原生态，也是让大家尽可能尝到我们说到的餐桌上不太容易吃到的好辣。这是我们的刀板香，
4: 哎，这是刀板香，
3: 刀板香，
4: 这个
3: 刚刚蒸好，
4: 哎，
3: 刚刚蒸好，来，刚刚蒸好，来，先让大家静置两秒钟，让您看看它的外观，让您看看它的成色，
4: 看到这个像大理石纹一样的一层接一层，一层接一层，这是真正好的一级五花肉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性状和表现，
3: 对吧？
4: 对，
3: 看到吧？哎呦，你看。而且它的肥瘦比是刚刚好，
4: 是啊，
3: 对吧？
4: 没有，你比牛麻烦。
3: 如果太肥了，你就觉得太腻了；如果太精了，你会觉得太柴了。
4: 对，
3: 我今天是肥瘦相间，就肥而不腻，没有肥肉就不香，
4: 是啊，
3: 太多肥肉就容易腻，好吧？来，我一张帮大家切切，好吧？
4: 好好，
3: 来来来，我直接把它。哎，为啥叫刀背上这个？
4: 啊，为啥？
3: 为啥叫刀背上？
4: 哥哥，
3: 我也是听说啊，
4: 是吧？
3: 这是以前啊，咱们说把这个刀啊放在这个砧板上，而这个砧板必须是木质砧板
4: 啊，这可中不得。
3: 一边切，它这个丰富的油脂会渗入到木质砧板当中，你吃到的不光是肉香，还有砧板的香气。
4: 哎呦，
3: 叫刀板香，
4: 懂了懂了。
3: 好，以前你知道吧？小的时候啊，我都会
4: 哇，
3: 对吧？在妈妈旁边，然后妈妈切一块，
4: 没有边切，
3: 一边切对吧？切啊，
4: 一边到直播里塞嘞。
3: 来来来来来，我们切片，我们切片，来来来来来，知道吧？知道吧？搿叫刀板香，香得不得了，
4: 香得
3: 真的香得不得了。来来来来来。

0: 这个香。
1: 哎呀，不错不错啊，不错啊。嗯嗯嗯，精爽 ，spark。嗯，一包400克、嗯，好吧，总共是4斤8两，
0: 4斤8两，六包打五斤。嗯，六包打五斤，好吧。
1: 今天价钱很给力，然后我们给大家承诺一点，
0: 来来来，
1: 这个很重要。嗯，你不管买什么辣味，嗯，科技很火，买得到吧？买不到。我告诉你，就是原生态的，原生态猪。
0: 我们九华山这个刀板香就是我们自然状态的啊，自然风干用的土猪，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让你吃天然，
0: 古法做的，
1: 古法做的。嗯，你知道刀板香挂在这种地方，风吹日晒雨淋就得足足20天以上。
0: 是的，
1: 所以好东西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嗯，而只有时间的沉淀才能酿得出好东西。
0: 对呀，
1: 来，今天298块钱、带回去，好吧？哎
0: 哎，4斤8两啊，
1: 我觉得应该不堵。嗯，你今天差不多几个人吃一吃分一分，可能就没有了。
0: 对呀，
1: 松松林，松松榜友，
0: 哎，老
1: 亲戚，
0: 吃吃快来些，
1: 快来些。
0: 刚刚只一块400克，
1: 来
0: 蹲头，对吧？哎，烧只一剁西，烧只三鲜汤，对吧？谁要用刀啊？
1: 接下来还有香肠。好，对不对？来来来来，香肠农家土香，哦，这香肠太香了。昨天吃那道菜，我真的太绝了。嗯，就把蔬菜打底，黄瓜菜啊好，对吧？大白菜也可以，娃娃菜也可以，好吧？然后就可以上面再铺一层我们的香肠，或者你香肠我都可以什么？我都可以做一个煲仔饭，我都可以清蒸香肠。来，今天香肠也是2400克，
0: 对呀，
1: 4斤8两，
0: 对呀，
1: 248块，
0: 248块啊，
1: 哎，
0: 对了。都是自然晾晒，
1: 自然晾晒
0: 用的都是皖南土猪的猪种，哎，好吧，哥哥。品质相当好啊！
1: 是是是，好，然后还有腊排骨，
0: 这是一个都老少，
1: 这是
0: 上海口的比较少，为啥道理？搿只部位更加这种浪费呀！嗯，啊，屋里向一般性更加是腊排，是屋里向是，我屋里向啊，老早是就是五花肉，
1: 五花肉
0: 就做海肉了，到头来腊排做海肉有点浪费，
1: 对对对，
0: 对吧？但是
1: 是这样的，就是肋排你要做排骨，你首先这个猪得选得好，
0: 对。
1: 对吧？一般在上海和在我们安徽境界跑的猪，其实猪种不太一样。
0: 嗯，没有没有没有。
1: 你说一方水土养了一方人，也孕育出好的动物来，
0: 是啊，
1: 对吧？我们说这个猪，它必须是肥瘦相间，然后必须把这个肋排靠近骨头那一边给去掉，
0: 对呀，
1: 保留出它更加原味的味道。嗯，同时它的肉还不至于太塞牙。
0: 是啊，
1: 来，今天也同样啊，看好了，1斤2两。哎。
0: 今朝只是1600克，
1: 1600克
0: 啊，3斤2两，268块，哎，268块，好吧，
1: 特别好。
0: 我们这三个产品，首先向各位电视机观众承诺啊，好了，承诺啥个？我们都是自然风干的，哎，没有添加防腐剂这些东西，
1: 是是是，
0: 不是烘箱烘出来的。
1: 你自然既然说自然风干，我们不妨给大家看一看。嗯，我们今天其实就打开了现场的厨房，给您看一看今天整个场面，摊子大不大？
0: 对呀。
1: 我刚才一进来，我第一次过来，我说哇，我说这么大的一个阵仗，
0: 震撼吧？
1: 真的是，哎，林林总总，我拍照片给我女儿看，她说你真的是到了一个啊，对吧？这个香肠的一个世界，
0: 对吧？
1: 还真是，哎呀，领啊领啊，哎，这种地方我们其实上海人还真的蛮难。
0: 比较少，
1: 对吧？
0: 因为搿搭实际上空气状态老啥，它是现在能够满足这样一个状态。侬讲登了上海，对吧？侬有眼啥个情况，对吧？有眼灰老啥，伊搿个直接就顶勿住了。
1: 搿搭侬看啊，今朝太阳光蛮好，对吧？空气也蛮好，对吧？它其实就吸饱了阳光，吸饱了整个的九华山的
0: 天地精华，对吧？九华山还有出名些啥么？黄金啊！
1: 哎，对，黄金
0: 只有有足够的天地精华，黄金才能长得好。我们九华山的皖南土猪啊，是个意思。哎，
1: 这个土猪不是吃黄金长的。哎，
0: 当然
1: 啥都没有。我告诉你啊，黄金精神的精，
0: 对，
1: 它是一个也是很好的一个草本，好吧？
0: 是。
1: 好，来看看哦，这后面还有啊，你看。整个
0: 晒满了，
1: 太多了
0: 啊！都是新鲜的日期。
1: 而且老朱，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整每块的肉啊，就像双胞胎兄弟一样
0: 啊？对，这是我们工厂的工艺标准要求高，要求高。我们每一块，老师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用的都是一级五花肉。这个一级五花肉判断标准就必须是肋条边肉，是只有这个部位才能做成我们刀板香。
1: 而且据说我刚研究，据说它其实整个的技艺传承还是有年头的
0: 啊。
1: 它不是说我今天新来一个徒弟马上就能做，不是的，
0: 是的，是的，
1: 必须要老师傅带上十几年的时间我才。而且这个手艺是什么？它先需要切，然后需要腌，还要需要翻缸。
0: 所以讲叫起来叫三腌。三压三晒三晾整个光晾就要20-30天前面的工艺的这个流程都是传承。

0: 古法标准的，
1: 搿叫啥？慢工出细活。
0: 是啊。
1: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0: 就讲市面高头有交关像呢，有得交关刀背上海老啥对吧？老便当，现在科技发达了，
1: 对
0: 对吧？烘箱，
1: 哎，
0: 烘箱老快的，三到五天就基本上解决问题了，对吧？但是阿拉老师们可以看到了，太阳、风，对吧？
1: 所以我喜欢去农家吃什么？风鸡、风鹅。哎，就挂在那种木头的悬那个屋檐下面，
0: 对吧？这最有自然的味道，这才是食物的本味。
1: 你说对了，这就是自然的味道。我们今天其实就把自然的味道带给大家。其实今天不是要不要的事情，这个货很快就会卖完的。
0: 是的，
1: 就是大家订几箱，多带上两箱，对吧？
0: 哎，
1: 辣排骨两箱，对吧？
0: 香囊搞个
1: 香囊两箱，香囊真的不够吃
0: 啊！香囊
1: 香囊老好吃啊！
0: 是啊是啊，
1: 每一样东西都是滋滋有味儿，
0: 对，
1: 滋滋入味儿。你信我的。好吧，他能不会给大家推荐其他产品，就是为大家推荐更好的年货，
0: 对，
1: 年味儿。咱们中国人其实就喜欢讲究一年到头了，团团圆圆，
0: 哎，
1: 吃着我们的饱，吃着我们的炖菜，
0: 哎，
1: 然后聊一聊过往一年的开心的事儿。
0: 哎，侬家是变成上海特产也可以
1: 啊，
0: 用个刀背箱或者腊肉去烧一锅汤。
1: 但是您在上海饭店未必能吃到特别正宗的。
0: 哎，对
1: 的，我说未必，
0: 但是
1: 对吧？
0: 但是再拿一摆上蛋饺，摆一包或者肉皮，就是一碗
1: 菜。觉得我最会洗个菜，我没有直播的时候，我中午自己在家都会做，
0: 是吧？
1: 现在冬笋上市，来点冬笋，
0: 一剁洗，
1: 一剁洗，对吧？
0: 对吧？阿拉上海人个一剁洗没抵抗力，对吧？
1: 好吧，今天还是那句话啊，刀板香赶紧，我们今天备货速度非常不多啊，
0: 是的，
1: 建议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您定着，我跟老朱在这儿吃着，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2: 好，搿只香肠对伐？香肠还是九华山个特色哦，伊搿只香肠哦，结构相当好，肉感老强个，伊是用土猪肉做个，而且上些要带点甜米米个，相当好搿只香肠。香肠烧，香肠菜饭，搿菜饭好吃嘞，因为香肠香，侬晓得勿啦？而且搿香肠炒炒蛋，人家蛋勿吃，吃香肠嘞，屋里向，阿拉儿子啦就要盯着搿香肠吃。
3: 迭个是安徽九华山个老牌子，猪肉个搿个腊排，伊个以腌制而成，特色呢就是讲骨头小，就是肉多，吃口好。
2: 搿只刀背香哦，我一直买个，相当好，因为是安徽个老牌子，因为是九福龙的嘛。伊拉个工艺老考究的，我吃过的，哎呦香嘞！像马上春节了，春节弄里向，像屋里向总归要做十斤蔬果的，里向哎肉、蛋饺、鱼，还有胸，非要把搿只咸肉，搿只咸肉侬勿摆对伐？搿三鲜汤就勿鲜了。

0: 好的，对于大家来说，其实这个刀板香也好，香肠也好，腊排骨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美味。
1: 姑你离不开，
0: 买得到啊，也许都能买得到，在市场当中。但是你要吃到这种正正宗宗的原汁原味，不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开5小时的车，我可是开了，他也开了。
1: 对，
0: 我今天真的是，我就为了追求这一口香，我才过来的。
1: 是啊，
0: 不是这香味勾我过来，我是不来的。
1: 对的，今朝但是今朝大家老方便，只要。我的领带就能到下面到大围去了，对吧？
0: 我刚刚进工厂，就是啊，一股香香味儿，
1: 哎，就跟来。
0: 但是你要知道，像这种辣味啊，它往往会裹着一定的油耗气。
1: 耗气。
0: 但是今天香而不耗，晓得吧？为啥香而不耗？侬可能讲，哎，每一个香肠的个头，它都是经过了这种太阳的15天、20天、25天
1: 这样的风吹日晒，风吹日晒。
0: 所以我们说，哎，来到了这么一片，对吧？就
1: 对
0: 吧？等于说香肠的世界，肉的世界，辣味的世界，让大家不但开眼界，还开了胃口。而且你看，它叫二八比，就是它肥是有的，那叫增香。然后再来，它的那种肉质也很紧，但是不柴，
1: 不柴，不会柴。为啥？
0: 龙虾
1: 了，用的安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
1: 啊，皖南土猪，
0: 皖南土猪的每个部位都是精华。
1: 是的，
0: 其中某一个部位其实做出来的是咱们的这个香肠。然后来。另外一个部位，我们说刀板香，
1: 哎，
0: 好吧，来，这是香肠，先看一眼啊，这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哇，这香肠太好，
1: 闻着就香，
0: 我真的叫闻一闻，
1: 哎，真的闻着就香，
0: 真的香，
1: 哎，侬可以看到，阿拉用的不是绳子啊，用的草的，
0: 哎，
1: 草绳的香气也能进入这个香肠里面，才是真正的土味本味，
0: 所以我觉得九华山这个地方还真的是孕育出来了，不光是好的，对吧？大家传统习俗
1: 对，
0: 也有非常浓重的年味儿。
1: 是的，
0: 现在我觉得大家年味儿可能略微少了一些，我们现在重燃大家的年味儿，
1: 是的，
0: 重新让大家激发出这种年味儿来。
1: 对，
0: 那辣味的代表啊，我觉得这个肉香肠，对吧？土猪肉香肠，这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0: 今天也是分量十足的，2包4包矿上的，嘎爹们，
1: 四斤八两，
0: 真的是哎，你送送人，这是安徽土特产，你送送人多少好？
1: 是啊，
0: 大家分分，好吧？好，啊，我去，来，哥们
1: 是，搿只才是，
0: 对吧？
1: 啊，地标性物事，
0: 哎，地标性物事，好吧？
1: 这个地标性物事，
0: 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切的那块，
1: 来，
0: 这里。好，我们再给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块肉，它为啥吸引我？首先，我觉得先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
1: 颜色，
0: 每一块肉的它的颜色
1: 啊，
0: 都是那种粉红嫩
1: 对
0: 白，而不是说先是惨白，
1: 哎，不是血血白，
0: 血血白
1: 啊，不是血血白，
0: 为啥道理
1: 啊？一是猪种，
0: 哎，
1: 我们是皖南土猪猪种，才会让这个表皮略微的呈现这个颜色。关键还有啥？我们是风干，九华山的太阳，九华山的风才能吹出这样子的一个色泽来。
0: 九华山的风够大的，我们站在天台上吹当风啊！
1: 对，
0: 但是就是为了这块肉能够活色生香，好吧？来，我们请老师给大家来切一块
1: 来。老师们看啊，老师们看，
0: 哎呀，
1: 这块你看到吧？
0: 搿
1: 里向大理石纹路
0: 哦，真的是
1: 啊，真的大理石纹路，搿个腌辣的这个口感、味道、香气就已经全部
0: 我们保证你切出来的每一块都是这种
1: 色调，都是
0: 这种基调的。
1: 对，
0: 我们一开始就把这个腊肉其实定位的基调是非常出色的。
1: 为什么我们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用的肉的部位。
0: 哎，
1: 一级五花肉
0: 啊，
1: 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什么？一级五花肉的标准是所有的这个肉，它只取用猪的肋排周边这一块
0: 啊，
1: 它不会说是啊肚腩部分这些。
0: 而且你看啊，像这种白花花的，来，
1: 这个是板岩了，
0: 来，格子我闻一闻也不好的，我知道是板岩，也就是意味着它吸饱了太阳，它会渗油，
1: 是的，
0: 但这种油它不是油蒿，
1: 对呀，
0: 是油香。
1: 这位老师要担心弄。刚了把补纹，弄骨头来里向嘛。我们刀板香骨头全给你拆光，不留骨头的。
0: 跟老费人工啊，
1: 跟着老费人
0: 工清楚。
1: 那么啥味呀？那骨头来里向也是钞票啊。
0: 对，
1: 对吧？也是钞票。
0: 对，
1: 嗯，
0: 就是实打实，每一块肉都很好吃。
1: 是的。
0: 然后旁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的。
1: 搿是现在市面高头比较少见。
0: 腊排骨。
1: 腊排。
0: 哎，腊排。
1: 腊排。老师们请放心，侬收到的腊排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两边的小排部分全部放进去，
0: 就骨头最多的这个部分给你去掉了。
1: 啊，对
0: 吧？
1: 对呀。
0: 肉
1: 的筋头、筋硬的部分去掉了。
0: 肉的最多地方。不是说全是肉，它肯定有骨头的。
1: 是
0: 这个骨头是很香的，是可以做鹅，是可以吸的。
1: 是的，哎，哪嘎啥？哪嘎阿拉是用的皖南土猪，老师可以看到各个肌肉间的这个脂肪
0: 啊
1: 啊， 格格有点像和牛的味道。哦，
0: 对，我觉得像这种一级五花肉，
1: 对，
0: 我们拿来比如说像做东坡肉
1: 啊，
0: 和牛，
1: 是啊，
0: 对吧？那才是一块红烧肉。但你想，那是另外一种做法。
1: 嗯，
0: 所以中国的餐桌美味啊，
1: 嗯，
0: 你有各种菜系，
1: 对
0: 吧？我们说川菜也好，徽菜八大菜系之一，
1: 是
0: 啊，刀边香也是我们徽菜出名的代表。
1: 是
0: 啊，你一提到徽菜，对吧？你说我今天还想吃什么？吃一个臭鳜鱼
1: 啊，
0: 对吧？对吧？等等。
1: 臭鳜鱼搿只物事能接受个人勿多，
0: 哎，
1: 有叫有眼朋友是勿接受搿
0: 种味道，对对
1: 对对对。但是刀瓣香
0: 啊，
1: 好像侬只要吃猪肉，
0: 对，我们刀瓣香，我们刀瓣香好了吗？
1: 对吧？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我们小哥也是很辛苦啊，这大冷天的，就是为了让大家来，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啊，这道菜，这道菜就是我们用到了冬笋，啊，其实不加都可以，就是为了把它的腌笃鲜的这种鲜味给剁出来。
1: 是。
0: 做出来，然后这是刀瓣香，这里像刀瓣香的话，
1: 哎，可是刀瓣香，
0: 辣白辣白锅。
1: 老师可以看到啊，这个汤已经是发黄了，
0: 嗯，
1: 这个黄是刀瓣香香里向的油脂，辣白锅里向的香味道，
0: 哎呦，
1: 挥发出来，
0: 哎呦，
1: 你看再剁出些就白了，
0: 对吧？
1: 豆里上头，我哎，搿一层漂亮了不得了，
0: 哎，这是刀瓣香，
1: 我也别干别，
0: 这是刀瓣香。哦，然后这是腊排骨，
1: 嗯，
0: 哎呦，这个腊排骨，而且我看到了中间的软骨，
1: 是啊，
0: 这个软骨嚼吧嚼吧，这个特别好，牙口好的话，
1: 可以看的。我们肋腊排骨全部是搿个肋排部位，等下阿拉现场吃好，把老师们看看啊啊，看到搿个刀背上，
0: 哇，好鲜！
1: 搿个刀背上搿个五花三层，一层一层皮，一层筋，一层皮，一层筋，外加搿个味道勿是老好。
0: 来
1: 啊，
0: 来来来来，看
1: 到搿个肉色。不是侬烧出来不是七七八八，
0: 哎，
1: 味道有那个天然的这个黄色。
0: 我们今天啊，
1: 吸取日月精华的颜色。
0: 我们今天一包都是400克，
1: 对，
0: 都被我跟老朱刚才在放 VCR 的时候吃了差不多了。
1: 嗯，
0: 还有这么一大块，这样一大块你先来看看这个肉，哎，侬看到吧？哎，各种 Q 弹，哎，各种 Q 弹，而且你可以看啊。这是一点点的肥肉，
1: 嗯，
0: 这是中间的筋肉，
1: 对，
0: 嘎筋嘎皮，嘎筋嘎皮。没有肥肉不香的，肥肉太多太腻了，光有筋肉有点柴，有点筋肉打底那叫真的柴而不香。
2: 为啥不会叫老皮？因为一级五花肉的这个部位啊，它就决定了它肥肉最大的部分不在这里。
0: 刀背香，刀背香，切了真背过的，
1: 嗯，
0: 一边切一边切啊，一边吃啊，
1: 是
0: 啊，筋膜啊，
1: 嗯，
0: 好了，我好香，然后香啊，哇，香了，太棒了。再给大家看，我多歇几天，
1: 嗯，
0: 刀瓣香，刀瓣香呀，
1: 嗯，
0: 不刀啊，反正我在家只要有空我都喜欢做菜，
1: 哎呦，皮当了不得了，
0: 这个
1: 菜没菜了哎，你拿一块刀瓣香拿出来了，对吧？
0: 就这些
1: 来认可了，刀瓣香啊真正
0: 对，
1: 对吧？
0: 你
1: 刀瓣香香肠腊八锅啊真正着，
0: 你这道菜做什么你清蒸也可以，嗯，你要像我做，
1: 哦，你这块切的有点浪费了，太厚了
0: 不能扯呀，
1: 哦，你说
0: 桑档，对吧？八叶包，对吧？
1: 三鲜汤，
0: 三鲜汤，
1: 嗯，
0: 最后弄只鸡毛菜，
1: 丁丁要紧啥？
0: 把
1: 大脑要求一剁死的，
0: 哎，
1: 对，
0: 这个，哎，香笋爸爸，对吧？一剁洗吃吃，好不好？
1: 好。
0: 然后你看这一盘，我把它都切出来啊，
1: 嗯，
0: 各位，你看我的刀工应该还是可以的，你看可以吧？好，旅游
1: 漂亮，
0: 旅游弄过来，来，把过来，对吧？哎，知道吧？快到了，快到了，这一盘哎，香吧，老香了，
2: 太阳下头
0: 大家
2: 照，
1: 我怎么看到？现在是太阳黄，太阳下头个色色，这才是真正好的。
0: 哇，太棒了！
1: 啊，不是白塌塌的，
0: 真的，
1: 不是乌糟糟的，啊，不是暗红色的。
0: 然后你说这清蒸那是最原汁原味的。
1: 嗯，
0: 那我今天除了清蒸之外，来，嗯，我们还能做一个炒菜，
1: 对，
0: 对吧？那会吃点辣个，
1: 嗯，
0: 把点辣椒，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无所谓啊，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关键吃的香哦，这还放了那个豆干，
1: 对啊，
0: 我尝一尝这个啊，
1: 那九华山豆干也很有名，
0: 九华山豆干很有名，
1: 嗯
0: 啊，哦香，
1: 哦，侬
0: 哎，搿叫真个农家一碗香啊，
1: 侬看看伊拉个厨师就比较做人家了，侬看到吧？
0: 嗯，
1: 实际上刀瓣香就要吃了薄，
0: 对，
1: 啊，
0: 好，
1: 就要吃了薄。
0: 今天刀瓣香，
1: 嗯，
0: 我告诉大家，今天总共4斤8两，
1: 对
0: 呀，200多块钱，
1: 嗯，
0: 一大包，哎，我们配送都是冷链。
1: 冷链
0: 送到你家，零下18度冷冻保存，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新鲜批次，
1: 嗯，
0: 好吧，我们宝儿鸡是，
1: 侬还不要点， 新鲜皮子嘛，新鲜皮子，只有今年子搿些辰光。要冬至以后才好吃，
0: 对
1: 啊，只有搿辰光做出来的啊，好吧，嗯，侪是一月份的生产日期，
0: 对
1: 啊，搿是刚刚
0: 冷藏保存六个月，冷冻保存是12个月时间，
1: 没错，
0: 反正就这两个月都吃完了呀，嗯，侬风风松松零，蛮好呀，对吧？白羊娘，
1: 我这种吧，分啥啊？自家屋里向够着你就没了，侬去想想看，搿只刀白相，哎，正可以吧？
0: 啊，
1: 可以啊，放汤可以吧？
0: 可以啊，
1: 可以啊，
0: 不，
1: 马上一刀洗好烧了吧？烧了，哎，肉菜饭，
0: 哎呦，骨，哎。还是你会做啊，
1: 对吧？
0: 好吧，我们再来看一眼。我觉得今天这个菜啊，嗯，身后的整个的这个场景，确确实实我
1: 很壮观啊。
0: 我没见过，
1: 侬来上海看不着，
0: 我们看不到，
1: 上海看不到，对不对？真正的土法制作，真正的土法制作，肉好，原料好，工艺又严惩古法，严格严惩古法
0: 啊。关键我觉得工艺这个东西在现在蛮稀缺的，
1: 是啊，
0: 因为大家能沉下心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蛮难得的。
1: 潘老师讲了正对，为啥道理现在才要用烘箱烘干的技术？擦冰块啊，周转快，只有阿拉安徽九华山现在还辣海用搿种刺，一次要三十。
0: 阿拉搿个烘箱叮一下，啊，葫芦叮一下，
1: 是啊，
0: 这是靠天地日月精华，
1: 是啊，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呀，
0: 这个东西你年份，你通过它的色泽和香气，你是辨别得出来的。
1: 对对，
0: 不是我在这里跟老朱在这里说夸它怎么好，您自己通过肉眼去看每一块肉。我这一排，我一会儿再带您去看后面那一排。嗯，每一排肉，对吧？每一排的香肠，每一排的腊排骨，它都是几乎都是孪生兄弟。
1: 是啊，
0: 为什么？它在猪肉的长成的时候，
1: 因为它只用这一个部位，哎，它不会其他乱七八糟部位用给你的。哦，一级五花肉部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成品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晾晒的是一样的啊。嗯嗯，哎，老师们可以看到跟猪皮的颜色，哎，一样嘛。
0: 哎呦，
1: 嗯，对吧？搿是工艺标准。这个才叫工艺标准。
0: 隔家扭牛当中的原切，猪肉当中的原切。
1: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
0: 好吧，
1: 没错。嗯，啊，搿是刀背相。阿拉腊排骨，老师们可以看到，用的所有的我刚刚讲的小排部分全部去掉了，全部是当中的腊排部分，看到吧？
0: 对，
1: 这是最好最精华。
0: 这一包就清蒸吧，各位，蒸一蒸，蒸出来好好吃的，
1: 烤
0: 也可以的，
1: 对吧？
0: 哎，反正
1: 做这煲仔饭，嗯，这腊排骨，
0: 哎呦。那自己家吃的成本比在外面吃划算多了，
1: 要隔水多了，
0: 对吧？
1: 首先有点一隔水，第二味道好。为啥？阿拉味道来源清爽。哎，啊，侬晓得我就用啥么子做啊？
0: 对对对对。
1: 啥辰光我肉做啊？对吧？啥地方的猪肉做啊？搿个产品，对吧？
0: 反正今天就是这样，咱们把这个整个年味搬到您的餐桌，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900。
3: 徽菜的另一道代表菜刀板香，鲜肉腌制后省去了烟熏的程序，切片把它放在上等的香樟木板上，耐心地等待樟木板慢慢吸走咸肉的油腻，既保持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这才是真正的刀板留香。
4: 用猪肉排骨加大量食盐腌制入味，有的会加些辅助的白糖香料等，让走地猪得到更丰富味道。猪肉和调料最后相逢在一只可以滤水的木桶中，经约15天腌制后，盐味已经深入骨髓，骨头和肉的味道融在了一起，水分被大量挤去。这时肉的香味剧烈却不够到位，还需在背阴通风处晾干，在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之后，肉的味道才会变得辣味十足了。文火炖开，汤色纯白鲜美，肉质细嫩，

0: 来来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大家能看到这场直播的朋友都是有缘人，对吧？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我们首次把我们的外场直播搬到了九华山，开车为啥要5个多小时？为啥要驱车400多公里？所以为的就是那一口香气。大家说值吗？我觉得太值了。
1: 是的，
0: 因为很多人说现在餐桌上面，对吧？我想吃到正宗的土味，正宗的辣味儿，对吧？那蛮难得，蛮机会不多的。我们今天其实他昨天来的，我今天来的，
1: 对呀，
0: 5个多小时时间，就是为大家追寻年味的脚步。马上过年了呀，不到一个月时间过年，你餐桌上年味需不需要？肯定有必要啊，对吧？
1: 整整九味，
0: 你有鸡鸭鱼，肯定得有，
1: 辣货一定
0: 有，辣货一定要有，
1: 一定有。
0: 香肠切片蒸一蒸，那是个开胃菜，对吧？刀板香切片蒸一蒸，那是全家人都爱吃的下饭菜，
1: 没错。
0: 再来一个蛋饺，再来一个全家福，你再放一点辣排骨，那又是一个全家大
1: 餐下，
0: 好吧？所以每一道菜它其实是什么？它是一个主角，但如果它做一个炒菜，它搭着吃的时候，也是一个黄金配角。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来，首先来看看。来，这片区域，
1: 这就是腊八锅，
0: 腊八锅，
1: 腊八锅啊！哎呀，就不在腊八锅个位置，
0: 阿拉搿颜色，然后包括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气味也好，哎，都蛮正的，
1: 对呀，
0: 对吧？
1: 可以看到，就刚才阿拉搿里向搿颜色，
0: 哎，透哎，
1: 瘦肉和肥肉相间，
0: 哎，透亮，
1: 哎呦，搿辰光太阳正好下来，漂亮了得了。漂亮了，
0: 太阳正好，这说明什么？你看我肌肉的纤维的纹理，哎，而且你看它的血红蛋白，就是我告诉大家，
1: 皖南土猪，开始，
0: 对吧？
1: 真正用皖南土猪做的。
0: 但是这个肋排，好像它旁边的那一块，
1: 阿拉会得吃它个，
0: 哎，为啥吃？
1: 侬送到屋里向有，有个旁边小排骨部分，骨头头，啊，侬可能吃起来比较麻烦，阿拉就全部是搿肋条部分。啊，全部是搿个辣椒部分，好吧，手到手一定是搿个，哎，啊，
0: 然后你看看上面，对吧，然后再来看到这边，好，这边我们再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刀板香，
1: 正宗的九华山的刀板香，
0: 在砧板上用刀切出来的每一片的辣味儿都是这么的喷香，
1: 啊，
0: 刀板香，
1: 我们用的部位都是一级五花肉，老师们可以看到，一切啥叫一切五花肉啊？就是只有这一块肋条边上的这一块，见方的这个肉叫一级五花肉，我们今天悬挂的都是这样的，而且里面的骨头全部拆掉了，
0: 大家也是
1: 骨头全部拆
0: 开了眼界了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皖南土猪的猪肘啊，刚刚亏这个就是刚可快把过子，你知道吧？
0: 弄那一块
1: 来，
0: 好，我那一块，好吧，我那一块，
1: 来
0: 了两个的比比
1: 一样了。老师们可以
0: 看到，没做，
1: 不过当然了，
0: 真的是
1: 搿一块操得进啊！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个所有的阿拉搿个颜色，猪皮的这个颜色，就是自然风光日晒。风吹的这个，
0: 老朱，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切下来之后，然后一块一块封装好，
1: 对，
0: 给到顾客手上，
1: 对对。
0: 所以刚才看到了，我们切下来每一个包装好的，跟它颜色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1: 而且什么？而且我们这个色泽，大家可以看到，跟市面高头一般性的黑肉不大一样，一般性的黑肉会得发白。对吧？我的爸爸
0: 好，
1: 阿拉搿个颜色略微有眼红啊，
0: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跟大理石花纹一样，这么的漂亮。
1: 是啊，
0: 为啥？搿
1: 太阳过来，侬看，
0: 你对啊，
1: 哎呦，搿漂亮了不得了啊！从肉皮高头，阿拉可以区分，阿拉用的猪种就是皖南土猪啊，就是皖南土猪，
0: 特别好。
1: 是啊，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刀板香好吃啊，一边切一边吃，
1: 对，
0: 喷喷香。
1: 是啊，
0: 然后香肠，香肠在我们太阳马上要下山的时候，微微传递过来的热量，哎，裹着香肠本身的香气
1: 香
0: 啊，这个香气是香而不齁。农口啊，它叫二八肥
1: 啊，二八肠，我们是二分肥八分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我们是真正土法的，大家可以看到，就刚才各个肠那个各个香肠节之间啊，我们用的不是棉线，用的还是稻草，能把稻草的香气浸到了这个香肠里面。
0: 这个就是在我们大自然叫取之于大自然。还原到大自然，
1: 完全没错，真正古法。
0: 大自然当中的这些动物，它本来的香气，
1: 是的，
0: 它做出的这个肉肠的自然香气。经过啊，我们说香肠，哎，挺漂亮，对吧？多白香，挺漂亮，
1: 对呀，
0: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来，多白香，
1: 来吧，
0: 多白香，
1: 多白香，多白香，是
0: 多白香，多白香，哎，有啊，多白香，
1: 哎，有，
0: 请，来，我们先来看这个叫一个
1: 合蒸，
0: 合蒸，
1: 辣味合蒸，
0: 辣味合蒸
1: 啊，搿过年辰光真爱吃大菜嘞。 对吧？真的在这堵车来害了。过年辰光还
0: 不要过年，过年在马来西亚，对吧？就现在咱们说啊，咱们说那个平时咱们吃晚饭，对吧？你说冰箱里，哎呦，这个没有了，没东西，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存货拿出来，对吧？切一片，它也不用化冻的。
1: 对，
0: 我告诉你，直接上笼屉蒸。如果是冷冻状态下蒸的时间稍微长一点，2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好吧？哎，屏幕下方电话啊，别忘了今天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
1: 对，
0: 屏幕下方电话留给各位，02151196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春暖花开的时节，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厚的被子要换薄了，家里面的床品套件当然也是要换一下了。所以我们今天业内专业的高档的家纺的品牌，我们的瑞玛可用到2026年的新款的我们的全棉床品带给大家，而且品质特别的好，不仅是花型漂亮，用到是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啊，还是真材实料的新疆棉。但咱们今天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因为咱们自己这个月每年4月份的庆生月接近尾声的活动力度，所以家里面是要添置好的新的床品4件套，这档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也是咱们这边的老家纺人傅宇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宇。
1: 大家好，大家好。如果您想感受一下新疆棉给你带来的4件套的高端的感受，那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您是不容错过的，因为瑞玛可把新疆棉跟它的高端的一个印染工艺跟制作工艺带给大家，去感受一下高端4件套是什么感受，给您的睡眠带来多少的一个帮助。
0: 是的，瑞玛可其实不是最早进入到东方购这边咱们直播的床品4件套的品牌，但是它一来大家的接受度非常之高。瑞玛可他们的产品啊，就是讲究玩转色彩，所以他们家很多的床品啊，不管是花型啊、颜色呀，包括整个的铺排都特别特别的漂亮。咱们这两款还是2026年的新款，我跟傅宇中间这款它是格子花型的，这个呢是我们今天的橙色款，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看的花朵为主题的这样一个米色款。其实我感觉我们很多顾客说家里面啊，你买一些床品肯定会考虑到说跟家里面的家居的氛围呀，整个的软装是不能够很好的百搭。咱们这个格子款这个花型，我感觉它就是特别特别的百搭，
1: 是
0: 因为格子也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永不落潮流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元素。而且我们还是用到非常大气的一个大格纹的设计。
1: 对的，传统的格子大家以前很多人都喜欢4件套作为格子花型，但是格子花型啊，你会发觉条纹过于的死板有时候，但是您看瑞玛可采用到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数码印染的工艺以后，把每一个条纹的宽细窄度做得不一样的同时，同时在他们的格子帮格子之间的交汇处啊，你可以发现不同的条纹组成了不同的格子，有透明的格子，也有带条纹的格子，有宽的格子，也有细的格子，把整个4件套的那种灵动感，这跟档次感从当中做了出来。
0: 我整体感觉其实你要说格子做出那种春夏用的床品的轻盈感是不容易的，而我们今天浅浅的橙色的色块，对吧，很亮堂的一个浅米色的色块，还有高级灰，还有那种亮的那种啊，我们的这个金棕色，还有很好看的那种蓝色，而且我们每一个色块上面都是有到非常漂亮的底纹的设计。你看橘色这个色块它上面有底纹，跟我们你看有些细的那些线条，包括比较亮堂的米色部分的底纹完全都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上面所有的颜色，所有的条纹和花型的呈现都是用到全新工艺数码印染。首先我们说对于瑞玛可来讲，你要做格纹横平竖直那是基本的要求，在很好的宽窄不同的条纹当中，我们的底纹做得那么的清晰，让大家感觉到说非常的精细，因为我们的数码印染是要在很好的全棉的新疆棉的胚布准备上面，就把这个很多的一些杂质呀，一些凹凸凸不均的地方先给它处理掉，然后把这种设计师对于格纹的这个稿件到电脑当中，通过机器精准

0: 准的控制喷头，把这个染料喷到我们整个的一个被套上面，再经过后续的多道水洗、固色，包括那个蒸化，所以它的整个的一个色块的呈现啊，对于这个设计师的稿件的还原度是非常之高的，而且很精准。小小的一个地方，只要什么喷墨喷歪了，或者有些染料溢出来的，整条被套的印染全部报废。所以数码印染器在业内不是所有的一些床品厂家都能够做的。
1: 对的，所以说前面在开场的时候我们就说了，你要去高端的四件套，那你今天不要换台，一定要去看这套四件套的一些做工，它不光是原材料用的好，同时它的工艺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工艺呈现给大家的效果，就是铺在家里那种档次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其一。其二，因为它采用到了更好的一种工艺，所以说您的体感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瑞玛可为什么进入东方以来啊，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很多消费者说，哎，我喜欢这个牌子，我用了这个牌子感觉就是很舒服，很高端。
0: 是，大家看到它不说格纹哦，一直都是什么格纹的循环往复的那种重复。我们从背头这样一个宽的一个橘色条纹再慢慢往下，它其实靠近那个床尾的部分，它的格纹的设计是不一样的。你看，就把很多的一些色块，包括同样你说橙色有底纹的色块上面，还加了很多的额外的新的元素，所以我们感觉大气的格纹也能够做得很有看头，有很多局部的体现、整体的体现都能够发现我们这一套啊四件套它的设计的精巧之处。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是 A 版的一个体现，咱们今天还是什么 A B 双版，
1: 是，
0: 咱们的鼻面呢，其实它也是啊，跟我们这个 A 面既有一定的呼应，但是我觉得也有一定的惊喜啊。我们说天气变暖了以后，舒爽的感觉有点卧室里面略微有点降温的感觉。非常空灵澄澈的一个灰蓝色，这个颜色让人感觉看起来好舒服啊，
1: 是很高端的一个颜色啊。这两年我们说的我们喜欢的混合色，蓝里面要带点灰，显得档次很高。为什么？因为灰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颜色，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车企啊，一些高配的车型都是用灰色，蓝色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它很纯洁的一种颜色，但是纯蓝纯灰都不好看，就把蓝色跟灰色能混合到一起，做成这样的蓝色的在外面特别特别少，只有那些高端的企业才做得起来啊。
0: 而且有些比如说蓝灰色会颜色比较的偏暗，
1: 对，
0: 偏沉闷，但是我们这个做的特别的亮堂。
1: 是，
0: 而且我刚才裸着肌肤给大家在摸，因为我们今天瑞玛可不仅是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它还是用到了100%的新疆棉，因为我们做数码印染，所以它这个胚布啊预先处理过，后续的多道的水洗也让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特别的顺滑。到后面露肤度高了，对吧？你穿的薄的睡衣了，这个肌肤感受到它尤其的舒服，非常的细腻哦。所以我们用到新疆棉，因为说新疆棉的这个光照时间更长，
1: 是
0: 棉朵更硕大，棉纤维也更加的长。用它们这样的棉的原料做成这样的我们要做数码印染工艺的胚布哦。这个棉的成本造价也是很贵的。
1: 对的，谈到新疆棉，不得不提，就像娇娇说的，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导致了它的棉纤维长，越长的纤维，棉纤维的细度越高。您去想，越细的纤维是不是贴在您身上的柔软度更舒服？你手摸上去像丝一样的感觉，这就是高端四件套的一个优点啊。
0: 而且你想你的脸庞脖子对吧，你就直接贴在这样的一个枕套上面，我们四件套，一个大的被套，下面有床单，还有一对枕套，这些全部你都可以当做 A B 两面来使用。A 面的格纹你可以做一个整体统一的一个搭配，你如果跟被套对吧翻过来，我们的枕套你看也全部都是两面设计的，但是所有的每一个部分都是100%的新疆棉，
1: 是
0: 也是用到全新的数码印染的工艺。因为富裕其实也是就是家纺行业的业内人士，其实数码印染再结合到这么好的这种棉的原料，我真的告诉大家，这一套床品在很多很多的一些专柜渠道、别的实体渠道，哪怕不是瑞玛可的品牌，都卖得非常的贵。
1: 至少都是千元以上的。大家去门店去逛过都知道，四件套有几百块钱的，有几千块钱的，它们区别在哪里？第一，原料。第二，品牌溢价那是肯定有的，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印染工艺。所以说今天我们是采用到的是全部是100%新疆棉，同时又是100%的纯棉啊，不是像有些所谓的纯棉，但是它里边不是100%，我们还是100%的纯棉。其次还帮您用到数码印染，可以说目前你要买四件套，工艺上的金字塔顶端的就是这一套了。
0: 是的，我们的被套四个角也都有固定绳，然后我们下面还有大开口，你到了后面换成薄的蚕丝被、薄的羊毛被、薄的羽绒被，在里面你更换 备套也是很方便的。
2: 是，
0: 整体这一套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瑞玛可2026年的春季新款。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个颜色，我们是花朵花型的那样的一个米色款。这两套在现在如果你在瑞玛可的门店专柜看到，价格都是1000元以上，舞曲是1099元。

0: 元，六尺是1299元，
1: 是
0: 真的。新疆棉数码印染今年的春季新花型，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特别的划算，优惠到什么幅度？我跟傅宇我们两个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的一个区域哦。首先我们说瑞马可也是由傅宇带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平台，也是我们这边可以说顾客的口碑好评度非常高的一个新牌子。那么专柜价格我们了解到了，其实它原来和东方购这边我们谈好的一个新款的上新预售价格已经优惠到了599和699。那这个其实已经比专柜那边足足省了500元和600元，
1: 没错，
0: 已经很优惠了。但我们这个月是庆生月，春季换新接近尾声的直播，所以傅宇今天还有大惊喜给我们。
1: 来，我们3、2一起来吧。
0: 来，本档售价，
1: 来，
0: 限时庆生价，5尺299，6尺399，再足足给大家优惠了300元。
1: 300元，
0: 等于傅宇给大家直接包了一个真金白银的一个大红包。真没想到啊！那你如果按6尺跟专柜正价比的话，不得了，足足省了900元一套啊！
1: 没错，而且您带回去的是什么？我们是全新的4件套，同时是100%，记住这几个字啊，100%的新疆棉，我们敢打出来。是我们的是数码印染，而且是100%全棉。
0: 是
1: 像这个配置，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配置，您今天就花200多块钱，在外面我可以这么说，几乎是看不到的啊。
0: 是，像6尺的话，你外面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3套，还有的找，价格真划算。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特别好的一个包装，
1: 对，
0: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包装也跟所有瑞马可你在国内的实体渠道各大门店专柜拿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体面的包装，你要自己家里面直接打开来铺，或者你要送人当做礼物都可以。
1: 没错，
0: 这个价格299、399限时放送，所以我觉得今天啊，你不是订一套我们的这样一个格子款的这样一个橙色，另外一个我们花朵款的粉色，你可以2套一起入哦，2套都订购所出的总价，外面一套你都买不到，家里面4件套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几套，需要哪一个花型颜色，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I was just

何为匠心色彩？是自然之美，是生活本真。以设计赋予灵魂，用最具艺术色彩家纺床品去创造多彩的健康睡眠生活。精细之至，源于精益求精，对上乘材质严苛甄选是。

0: 雕干作品的永恒基石，指尖匠趣，琢物之美，呈现匠心，打磨自然睡眠。一花一色，一象斑斓，一方色彩，寻觅新规。
1: 咱们很多上海精致太太也是喜欢把家里面任何季节装扮得漂漂亮亮的，对吧？最近问大家开春以后有没有去看花展，最近上海很多的花展哦。今天我们瑞玛可这一套米色的花朵款，就像把花展搬到了您家的卧室当中哦。
2: 没错，
1: 这套颜色我们之前卖的时候也特别的受欢迎哦。
2: 是，
1: 因为花朵款我也是感觉我们很多的上海的太太特别的喜欢，而且我一直觉得爱花的人都是爱生活的，是不是？您家里面还是定期会买一束花插在家里面的客厅当中，很好的装点你的生活的环境。
2: 是的，不光是鲜花可以装点你的生活环境，您的卧室也需要花朵去装点，那就买一套我们的瑞玛可的最新的2026年的新款花型啊。这个花你会发现哦，又跟平时我们卖到的四件套的花型不一样，它有点写实，有点写意，这就是2026年瑞玛可最新的设计理念。它把虚实之间把那朵花给大家画出来。但是您要知道，它的颜色过渡不是随随便便能过渡出来的，它是通过数码印染。我们一再强调，今天是高端的四件套，数码印染给大家带出来的那种写意的感觉，看到它像不像一幅画？很美很美，
1: 就像名画家在你面前泼墨，把这个这么好看的那种随风摇曳的花朵就当着你的面帮你画出来一样，感觉这个墨都没有干一样。而且越是这种淡雅的花朵，颜色花瓣薄薄的透透的那种渐变的，对吧？你看花蕊包括那个花瓣淡淡的不同的颜色搭配，还有你看这种边框轮廓。
2: 对，
1: 其实我们说很多的一些春夏季节有点那种要做出那种什么朦胧感意境感的很多的花朵元素的床品套件，我们什么敢于留白，它没有花朵做得很满，但是它也不是很规则，比较的死板，我们是做出那种在风中摇曳的感觉。虽然用色不多，但是你整体感觉色调非常非常的舒服，
2: 是，
1: 而且底色我们也是感觉特别的亮堂。新疆棉上面做数码印染，而且它也是 AB 两版哦。我们的笔版你看看，
2: 好嫩，
1: 粉色真的，
2: 好，
1: 我们都说女性无论在哪个年龄阶段都会感觉有一个粉色的公主梦啊。
2: 是，
1: 这个粉色的颜色其实很难调和，
2: 对，
1: 你如果做到过于浓了那就艳俗了，对吧？你如果过于淡了好像就有点没有体现出那种粉色的一个色调。
2: 对，
1: 咱们像那种珍珠的那种粉珍珠的颜色，既亮堂而且光泽感极好。所以咱们说其实对于床品来讲，棉的原料好，对吧？我们又是高织高密的100%的全棉，
2: 是
1: 真的。你看傅宇这个手稍微窝着一下，
2: 你看来
1: 那个折痕地方就是很好的，像绫罗绸缎一样。
2: 对的，我们说了，好的原料决定了你的体感，睡眠需要体感，但是好的设计决定了你每天走进卧室那一瞬间
1: 是
2: 整个卧室的感受。您不要觉得四件套它就是在睡觉时候用的，您平时早上起来的时候，您要经过您的卧室，您美美的看到您的四件套铺在床上那一种感觉，它就像一幅画。
1: 是，
2: 所以说有一个，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客户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对，他说您知道吗，四件套可以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心情。
1: 是的，
2: 每一个不一样的四件套的设计灵感就源于给顾客的家里添那一份温暖色彩。
1: 真的是啊，就是我们说家里面什么三分硬装七分软装，
2: 是
1: 你有好的床品套件，换一种不同的氛围，换一种不同的家居环境和这个意境。但是你买四件套，你要有很好的花型的装饰装点，要有什么好看的设计师的灵感呈现在床品上面，还要靠厂家品牌有特别好的印染的工艺。大部分可能你原来熟知都是什么活性印染，对吧？我们今天可不一样，我们是现在技术非常难，对于设备要求非常高的全新的数码印染，它能够很好的把设计师的稿件很好的逼真的还原出来呈现出来。我们的面料准备不是直接开始印染，直接面料准备方面要把我们的胚布杂质呀，一些斑斑点点的一些不平整的地方全部去除掉，还要上浆让面料平整干净，为后续第二步的数码印染做准备。而数码印染也不是大型的什么滚筒设备什么循环往复的印染，它是要机器精准的控制电脑喷头，控制它的运动的幅度，控制它的用墨的量，所有的这个我们的铺排，我们的花朵的这个浓淡，颜色的深浅都要严格把握，但凡有一个部分印歪了，染料的浓淡或者多少没有控制好，整体的布全部报废。
2: 是，
1: 这个是没有办法来什么后续叠加来弥补的。而且它即使数码印染成功以后，还要经过后续还有多的步骤，要蒸化，要水洗，而且是多道水洗，把这个颜色

0: 色牢牢的定色定型在上面，让它色牢度哦变高，然后呢尺寸也更加的稳定。所以数码印染的床品你拿回家用以后，久洗不掉色，久用不变形，而且感觉它就是像新的那样子，依然就是色彩亮丽如新。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在市面上面，如果你要能够看到有数码印染床品的一些品牌厂家，像傅宇也知道，一般也是业内哦，就是比较有建树、很权威、很专业的厂家，才有这样的好的设备来做数码印染的全棉套件。
1: 是，所以说您会发现啊，您跑到商场里边一些品牌专柜里边，您去看，它的四件套就是要比你某些网络啊或者其他一些渠道，
0: 真的是
1: 它要来的贵。它贵在哪里？它不就消费者也不会不懂。
0: 嗯，
1: 贵在哪里？贵就贵在第一原材料，第二它的印染工艺。
0: 是，
1: 您会发现它的四件套跟别人的四件套感觉放在那里，您站在那里慢慢的品味，就是不一样。
0: 是。
1: 设计师能力特别强，其次还有很好的机器能把设计师的稿件全部还原在这个四件套上面。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家纺一直在说这样句话，做其他的是在做产品，做四件套它是在做一份艺术，把好的东西带给你们家里啊。
0: 我觉得你是有很高的艺术鉴赏能力的，
1: 是，
0: 也有很好的审美眼光的。想不想亲自看一下这个床品到您手中铺在你家里面大床上面什么感觉？今天你订购下来，我跟傅宇我们一步到再次来到价格板的两边，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数码印染100%的新疆棉，这两套现在瑞玛可的门店专柜价格可不是200多、300多、一套5尺1099元，6尺1299元。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299和399。如果不是我们这个月自己庆生月，春季换新，希望大家家里面春季要用好的、视觉效果棒的床品套件。我们本来上新价格就是卖599和699，这个价格外面也已经是看不到，也已经很划算了。
1: 是，这个价格很对得起100%新疆棉、
0: 对
1: 数码印染这几个字啊、哦。
0: 是，
1: 因为您只要外面只要是上了100%的新疆棉，这个价格是一定死的。为什么？您去想，一件100%新疆棉的内衣什么价格？就要这个，就我估计就要500-600块钱了。
0: 只要是宝宝的一个小围兜，有的都要100-200一个小件的东西。
1: 今天我们是整整的四件套，所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您能拿到100%新疆棉、
0: 哦、
1: 但今天还帮您做到了数码印染，我觉得1099在外面这个价格是很真实的、
0: 哦、
1: 今天东方购物因为庆生月的尾巴了啊，就要抓住这个尾巴，所以才做到299，抓紧时间去感受一下高端的四件套到底什么感受，不要再去用那些硬硬的了、薄薄的了，不要再将就自己的睡眠了，让自己的睡眠更加舒适、舒服啊！
0: 真的是啊，千金难买好睡眠，花这点花销，跟你皮肤100%近距离接触的床品套件的触感很重要。所以今天订购下来，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花型颜色。刚才我们介绍那个花朵款的，它是米色；还有第一段我们介绍这个格纹款的，它是橙色。订购吧，告诉我们需要的尺寸和颜色，来电话，我们给你啊，都是跟专柜一样的包装，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咱们多邦购物自己过生日的庆生月，除了有我们今天瑞玛可的这个床品四件套之外，也有很多以往的爆款商品，我们只在庆生月以特惠的价格呈现给大家。像咱们画面的右边，对吧，有到这个银优恒的叶黄素，

0: 还有到康维他的15家的麦卢卡蜂蜜，也都是我们特卖爆杀的力度。还有尤其推荐就是司马驼的冬虫夏草，10克50根的价格才1680元，这个你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也可以跟我们的瑞玛可的产品订购下来，一起来做一个凑单。你如果今天凑单成功啊，拿400积分，天哪！瑞玛可咱们这套床品套件等于白白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凑单成功的积分都有400元。我们瑞玛可的床品套件5尺299，
1: 还能换
0: 6尺才399呀，
1: 还能还你1块钱，
0: 是
1: 买5尺还能还你101块钱。嗯，但是我觉得今天你一定要抓住这个庆生月的尾巴，为什么？因为第一，瑞玛可在庆生月里面带来的是100%的新疆棉，而且又是100%的纯棉，更重要的就是他把2026年的最新的设计款带给大家。很多人说，哎呀，搞活动了是不是拿一些老旧款？我们不是，
0: 对，
1: 我们就是要让带大家去享受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
0: 是，
1: 那什么叫高端四件套？不光是原材料要好，其次设计理念要好。今天的我们的花朵款也好，格子款也好，都是今年的最新的流行的款式，所以说今天带回去的，我觉得啊，买回去感受一下，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对哦，我告诉大家，
1: 60块没了啊，你看到了啊？可能
0: 对，这个也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货平摊到每一个花型都不多了，还要平摊到我们每一个尺寸。我觉得其实今天你不妨把两个花型都订购下来。
1: 是，
0: 咱们两个花型是不雷同的，一个是画面上面特别大气的一个大的格纹的一个呈现，而且这个格纹也没有说颜色做得很深，比较偏秋冬，现在已经是什么冬春交替了。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尤其适合天气变暖了以后，百花盛放，对吧？春意盎然那种感觉。另外的一个花朵款，这两套你一起订，每一套都是100%的新疆棉，每一套都是2026年全新工艺的数码印染。你买两套，米色一套，橘色这一套，两套加起来5尺的价格，500多块钱，所出的总价才500多块钱，外面一套就是1099，外面你买5尺两套，将近是要2200。所以东方购这边你买家里面的床品套件，咱们就是帮你省钱。其实二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抢单，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颜色花型，格子款的是橙色，另外一个花朵款的是米色，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所需要的花型和尺寸。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其实特别感谢傅宇啊，又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套2026年新款的瑞玛可全新花型的床品套件，正好还在东方购我们的庆生月的活动期间，299399。你像这样的床品，你铺在家里面，让小姐妹来看，对吧？老公的同事朋友到你家里面来做客，瞄一瞄你家里面卧室门推开，谁会想到这个床品套件才200多？人家一猜，起板个1200-1300吧，对不 对？
1: 为什么？我告诉大家，给大家解个谜。第一，它的颜色做得特别好，橙色是很难做的，外面
0: 啊，是
1: 有一个品牌 H 开头的，叫什么什么橙。为什么他把橙作为他的主打色？因为橙色显得档次特别高，所以说橙色是非常难做。但是您看到了吗？我们做到橙色，而且我们比他做得更好，我很骄傲的。为什么说它是一色的？但是我们里边的橙色是有底纹的啊。
0: 我给大家看啊，这一个部分它是几个色块交织比较密集的地方。你看啊，单独的白色小色块，以及你看白色和这个我们的条纹的米色的底色交织在一块儿。
1: 对，
0: 还有什么？蓝色、橙色交织在一块，
1: 漂亮吧？
0: 还有橙色、白色交织在一块，
1: 这就是
0: 所有的每个色块都有不同的底纹。
1: 是，
0: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横平竖直非常的精细？只有你看像虚线一样的间隔开的，所有的每一个部分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的精准？包括你看，我们再慢慢往右边移，你看这个，我们加了一个，你看。特别洋气的一个装饰，
1: 漂亮不漂亮？
0: 很精致，
1: 是
0: 它没有说做的过满，
1: 对，
0: 或者有些好像做的一些是不是比较奇怪的那种形状，就说让人的视觉效果看起来都很舒服。但是每一个元素在设计师设计之前，它都是经过严格的考量，把很多的一些除了格纹以外的色调、铺排、宽窄、比例，全部很好的融合在这个床品套件上面。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再结合到就是我们的数码印染，我们为什么也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很多观众了解，有些像傅宇老家反正也知道，就是印染工艺它也在不

0: 这一套，尤其是这一套，您现在看到这一套，这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尤其是前面两个徽章，设计师跟我们说了，他说您去想那一些宫廷庄园，你一进门的时候，它是不是有个夹竹徽章？它就是起到画龙点睛，显得这个套件特别特别的上档次。哎，我们也做到了啊。
1: 是，
0: 来看一下。
1: 所以其实啊，你可以拿回家我们的床品套件，你自己细细的去品鉴。但是我告诉大家。你在外面极难买到200多、300多数码印染的新疆棉的床品套件，哪怕你在瑞玛可他们自己的价格体系当中，我告诉大家，不同的材质、不同的棉、不同的印染工艺，价格区间段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化纤的床品套件都已经是要你看400多元了。
0: 因为印染好嘛，所以说化纤的也要买这个价格啊。
1: 对，纯棉的不是新疆棉，也不是数码印染的，瑞玛可自己的一般的床品套件600元以上。
0: 是，
1: 如果是纯棉用到新疆棉。不是数码印染，但是棉已经特别好了，单套是800多元以上。你既要是新疆棉的纯棉原料，再加数码印染，一套就是啊1200-1300。像我们今天6尺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299元，东方购是299和399。这个价格是你买瑞玛可化纤的成品套件都买不到的价格。
0: 是，
1: 我们让你买到是金字塔塔尖的数码印染加新疆棉做原料的四件套。这种价格区间，这种一下子给你跃升的这个品质和档次，不是一星半点哦。这太省钱了。
0: 是，瑞玛可在我们业内，它一直是以高端的四件套为它的一个生产为一个标签的。同时这两年它更新了它的一个整个数码印染的体系。
1: 是，
0: 您会发现，尤其是这一套格子，您会发现它立体感特别强，因为它会把两种交错的颜色全部体现出来，这就是非常非常难的。您再看这个橙，我就说一色的橙不稀奇，但是我们的橙里面是有暗纹的，
1: 真的是啊，所有的颜色色块你拿到我们产品细细的去品味它。但现在备货不多了，我们一个格子款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橙色，我们5尺6尺总的备货只有8组了，抓紧时间，299-399，这个价格你错过，极有可能我们的后面东方购物常规节目不是庆生月的直播，价格可能都要比今天再贵好几百，赶紧打电话，格子款是橙色，花朵款是米色，打电话来订购，拨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了，真的，我们画面上面通过各个的角度、远镜头、近镜头、特写画面，多个维度看这套床品套件都好看。
1: 是，
0: 格纹款今天订的朋友非常的多，花朵款大家也不用我们多讲，都喜欢。你希望家里面这个卧室当中真的百花盛放的感觉，很有意境，很有空灵的那种朦胧感。花朵款我们这个米色你可以选择。
1: 对，
0: 如果你喜欢什么简约的、大气的，您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传统的，偏比较严谨的，那么我们这个格纹款的这个橙色也特别的适合大家。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东西不仅是跟瑞玛可专柜1000多将近1300没有任何的区别以外，我再给大家看所有我们产品哦，富裕直接带过来让你买的放心的检测报告。
1: 这很重要啊，
0: 很重要。我们是不是100%的全棉确凿。

0: 以百分百的棉。甲醛的含量你担心的，里面我们是未检出。可分解致癌的芳香的染料，我们里面也是未检出，异味也是无，买得很放心。你看，就连这边下面，对吧？水洗的什么尺寸的变化率啊，会不会什么洗变形了、洗缩水了？我们这边全部达到严苛的判定的要求。
1: 是，
0: 你在专柜，你花1000多，将近1300，未必看得到这份报告。但是今天东方购让你299399买到的是经过这样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检验的好产品，你是放100个心。而我们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支持比价，支持大家到外面去看哦，
1: 随便去比，不光是帮瑞玛卡自己比、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品牌去比，只要它满足第一100%新疆棉，其次数码印染，还有就是100%纯棉，这三点能做到这个价格，我做了20几年家纺了，我可以说几乎很难很难、就是因为在东方购物的庆生月的月末，我们才带来了这些四件套，
0: 而且是这个无阻隔，
1: 而且是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备货是确确实实少，抓紧时间带回去看一看，什么叫高端的四件套，什么叫高端的睡眠，为什么别人说哎我一觉睡得非常好，有些人觉得我睡得不是很好，有时候您到别人家里推开那卧室的门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哟这个卧室怎么这么漂亮，其实四件套起了很大的作用啊，抓紧时间，尤其是格子款一定要带回去，因为这个格子款太漂亮了，真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就是说天气变暖了、温度上去了，有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是不是你到了夏天你都不用席子，你都是用床品四件套的，
1: 是
0: 到那个时候出汗多呀，你家里面要勤洗勤换，多备几组吧，对吧？所以我们说家里面的床品四件套它是一个耐用消费品的大件，多准备一些，越是爱干净的平时打理床铺要井井有条的很多上海讲究的家庭，四件套家里面咱们一定是要多准备，这么优惠的价格交给东方购这边，放心买，放心订购，两组下单的顾客也很多，赶紧准备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啊，刚才我还在跟傅宇说，咱们庆生月虽然结束了，其实我是希望后面我们东方购物的，比如说五月份的常规节目当中，也会有这样一个价格299和399呈现给大家。但是傅宇真的为难，因为他好不容易要问瑞玛可品牌，也是从专柜一模一样的货源调到东方购物这边来，我们卖这个价格，不可能再追加，不可能再补货的。
1: 不可能，您看这个格子款多档次多少高，
0: 真好看，
1: 多少漂亮，就是感觉就像是那种宫廷风的一样的感觉，而且它非常非常的漂亮，你看所有的橙色下面都是有底纹的，所有的白色下面也是有底纹的，而且颜色跟颜色之间的交错，它真的就像一层一层铺上去的感觉，立体感很强，这也是这两年高端四件套一直在追求的一个叫立体感。所以今天你把这套带回去，您打开来看一看，喜欢您留下，不喜欢您退掉，但是如果你今天不定，300多、200多这个价格拿不到了，没有了啊，瑞玛可专柜就是1000多的价格啊。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我最爱的牛蛙腿终于来到我的栏目里了。哎呦，我跟大家来讲啊，每一次我只要看到这个牛蛙腿的直播，我就馋得不行。
1: 好吃啊！
2: 对，
0: 我是一个牛蛙腿的重度爱好者。我觉得牛蛙腿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最最美味，没有之一，最美味。哎，那个牛蛙的肉又嫩，对吧？那个肉质又肥嫩，然后你吃起来又过瘾。电视机前有没有人跟高丽一样喜欢吃牛蛙的？
1: 太多了吧？啊，
0: 应该很多。我们今天这个蛙美家的鲜冻的牛蛙腿，哎呀，我每次看他们直播，我就心想，哎呀，啥时候能到我栏目里面来？今天来了啊，今天来了。我们今天是我先说构成，1、2、3、4、5，再加6，每包是半斤，299块钱。哎，你到市面上去吃那种叫什么那个泡椒牛蛙，有没有吃过？
1: 有，
0: 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馋嘴牛蛙，泡椒牛蛙，哎呀，我说这个菜名我就已经口水出来了，今天直降30。269块钱，然后半斤全部都半斤，一共是3斤，对吧？
1: 对，
0: 三斤牛蛙腿，6袋牛蛙腿，它是鲜冻啊，鲜冻是这个样子的。
1: 记住啊，不是冰冻，鲜冻啊。哎，
0: 鲜冻跟冰冻有啥区别？
1: 就有一个道理，就是我们今天是活蛙，直接快速捕捞上来以后，然后快速的给它弄干净，保证我们的批次还是比较新鲜的，所以不是那种冰冻了，比如说1年2年的那种，所以鲜冻肉和冰冻肉它是两个概念啊。
0: 是的，我看了一下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5年的11月15号，2025年的11月15号，这是我手上看到的这批货源，所以就是说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都是好的新鲜的货源，在家里面这个季节，给大家先看菜吧，
1: 没问题，
0: 先看东西，
1: 没问题啊。我们是什么鲜冻的，然后到您家里面的话呢，快速的化冻以后就是这样，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只到底新不新鲜？我记得很多的朋友应该去吃火锅的时候，很多的男士朋友喜欢点什么，就牛蛙腿，但您知道它不是按分量来给您算的，
0: 按只，
1: 对，一只多少钱？
0: 18、25，
1: 很正常。然后你来看看我们今天这个牛蛙腿的话呢，真的叫与众不同，
0: 多肥呀、
1: 啊，肥美
0: 呀、啊。它这个是云霄县的原生态的牛蛙，
1: 对，
0: 原生态的牛蛙，它叫稻田牛蛙啊，水稻牛蛙。哇，当天捕捞上来之后呢，马上进行加工，这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全是鲜活牛蛙。
1: 对，
0: 然后呢，药残、农残都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没有病蛙、残蛙。
1: 对，
0: 牛蛙腿。这个东西很关键，哎，这个东西真的很关键，因为我们吃到肚子里的，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有没有。你到外面去吃，你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因为反正已经在外面去吃了，在家里面吃，咱们就要保证这些东西
1: 是
0: 未检出，重金属、农残未检出，包括这个这边是什么？药残未检出，
1: 对，
0: 没有病蛙，因为它是在这个水稻里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是，
0: 它是天然就生长在这个水稻当中的，
1: 稻田共生，所以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它是自然的。去觅食，然后基本上的话呢，水质啊等等啊都是特别的干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跟什么很多的，比如说基地去什么去帮他做到一个喂养的不一样的，
0: 对，
1: 人家是水稻田当中自己来觅食的，
0: 对的，我们的检测报告在这儿啊，检测报告在这儿，就是什么农残呐、药残呐、重金属啊未检出的，很重要，这个东西是大家很容易忽略的，所以这个点跟大家来讲，好蛙、只吃腿，对，没错，我觉得牛蛙它不要吃身子，我每次我就是。挑那个腿儿，
1: 对，
0: 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喜欢吃那个，就是哎呀，我一说到牛蛙我就特别兴奋，哎，就是有没有喜欢吃那个香菜里面的，叫就是把那个牛蛙放在那个竹筒里面，然后会加一点那个芋头，那道菜也是美味到不行，
1: 这个吃法也是与众不同的，
0: 很好吃，很好吃，来现场来尝一下看看今天的味道，
1: 椒盐的炸一炸，这个是不是不错？我跟你说，拿出来你会觉得是牛蛙腿吗？它大的已经不行了，这是泡椒的啊，
0: 泡椒的，
1: 对，这是泡椒的，稍微的剁了一剁，
0: 来
1: 改改刀，哎呦，
0: 有没有人？哎呦，干嘛把它剁开？我可以一整只吃的，这是看不起我吗？哎
1: 呀，你来看看。泡椒的，
0: 把它剁成这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为了让我吃方便，是不是？那我就不客气，
1: 尝一尝那个味道，就是它那个肉是非常的鲜美，而且特别的嫩，真的就是我们刚刚那句话，好蛙只吃腿，它腿肉的话呢特别嫩，因为大家想想看，人家这牛，
0: 骨头很小，哎呀，
1: 真是
0: 骨头很细，我已经把肉都吃下去了。一小撮骨头，
1: 对，
0: 哎，我必须再来一个，太好吃了。
1: 这个平时在家里就改改刀，稍微的炒一炒，爆炒也可以，然后根据其他的一些你自己喜欢吃的味道调一调也没问题。然后刚刚高丽老师说你想吃一整只一整只的，咱们旁边也有，讲有辣口，也有什么就是直接这个是油炸的，也没问题。你看看，哇，
0: 它骨头很小，
1: 一丢丢呀，一丢丢，就一点点那个小骨头，一点点的小刺儿。
0: 好吃到不行。
1: 你一说，你看这电话线，
0: 好吃到不行。
1: 你看这电话线，
0: 你是这个吧？
1: 我给你看看，
0: 旁边那个是啥？我这个是炸的。
1: 你看这一只，哎，我想说。我不说它牛蛙腿，
0: 哎，这个牛蛙太好吃了。
1: 对，你不，我们不说是牛蛙腿，大家觉得这么大一只，有点像什么？像那个大鸡腿。
0: 对，
1: 是个大鸡腿吧？就为什么给您看一只一只的原因就在这儿，它个头够大，你知道吗？所以稻田共生牛蛙不一样。
0: 这是啥？
1: 这个就是
0: 这个是啥？
1: 什么沸腾的？水煮的？
0: 水煮是不是？
1: 哎呦，香的嘞，
0: 香的嘞！哎，你看这个，这都过瘾啊！
1: 你看这肉，你看这个肉质。这么大一块全是我们的肉，
0: 再蘸一点这个
1: 酱料，这汁儿，
0: 哎呀，
1: 你来看看，这个骨头一丢丢，这肉质，高丽姐是真爱吃那牛蛙腿，
0: 我是牛蛙重度爱好者，
1: 关键是真好吃，
0: 不是，我跟你讲，我每次看直播的时候，我看他们吃牛蛙，我就心想，
1: 啥时候
0: 牛蛙是真好吃还是假好吃呢？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牛蛙的肉一定要嫩。然后因为我是只要出去吃饭，我逢餐必点牛蛙，
1: 这一只20多块钱很正常。嗯，我们经常去吃火锅的时候，像我
0: 骨头很小，它肉很肥，
1: 像我爸爸、我妈妈、我老公，每人必点2只。
0: 不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吃，大家定吧，大家自己定吧。我就不跟大家聊了，我先吃起来了。
1: 今天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啊，听好了，我们是直降了30块钱，积分还是有的，2.69元。所以今天算下来的话呢，每一包今天才4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
0: 大家自己定。
1: 对，
0: 因为这个牛蛙，我觉得我把它选进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主要最根本的一个原因，言行知道是什么吗？
1: 啥原因？
0: 来，这个承诺，品质承诺，
1: 对，
0: 高丽的品质生活，你要有品质承诺的，
1: 我们今天鲜活牛蛙，然后直接什么药材、农残、重金属全部都是未检出，无病蛙、无残蛙，因为我们今天叫鲜冻，不叫冰冻啊。另外，今天是100%的牛蛙腿，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有的就是纯纯的牛蛙腿。
0: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报告也在这儿，你要是想自己去看、自己拍照截屏下来啊。自己拿手机拍照截屏下来，品质保证的这样一个单子，直接扫码来订购。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超好吃，相信我。8007088000011151119900。

0: 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肉，
1: 大腿的肉，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0: 提醒大家啊，我们今天是生态牛蛙，生态牛蛙，因为其实高黎爱吃牛蛙，但是我在外面吃，我也只能眼睛一闭了，你也不知道是不是生态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因为我就爱吃嘛，没办法。今天我们在家里可以做各种牛蛙面呐、各种特色牛蛙都是可以的，它是水稻牛蛙，就是云霄县的原生态的水稻牛蛙。
4: 对，
0: 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在水稻当中为牛蛙的栖息可以提供一个这个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4: 生态环境、
0: 生长环境，然后它的活动空间大，活动空间大之后呢，它就相对来说它比较嫩，肉就比较嫩。
4: 对，
0: 哎，你们别排队了，你们先把它抢下来。我跟你们讲，这个产品，这个好不容易，这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全部都是十一月底的。
4: 对，11月15号左右，中旬左右。
0: 对，
4: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检测报告今天都带过来了，无病蛙、无残蛙，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重金属农残都没有检测出来。所以您平时吃这些东西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擦亮眼睛，一定要选择大的牌子。
0: 好，
4: 关键还有一个特点，纯纯牛蛙腿肉呀，
0: 纯纯牛蛙腿儿，不是牛蛙腿是吧？
4: 对，
0: 全是腿儿哈。
4: 牛蛙的身子它肉啊，它没有那么刺
0: 实，
4: 对，没多少。
0: 但是它其实是那个肉是占分，那身子是占分量的。
4: 对对对。
0: 我们那个，我记得有一个版它是这样说的，
4: 哎，一只牛蛙20%左右吧。
0: 对对对对对。
4: 它出那个腿儿，对吧？
0: 5斤活牛蛙出1斤牛蛙腿儿。
4: 哎。
0: 我们是去头、去皮、去腿儿、去内脏、去身子。只有腿儿哈。只有腿儿就是1斤牛蛙腿儿，所以它超好吃。
4: 是。
0: 哎呀。我不说了，我吃起来。
4: 我们今天就
0: 好吃，
4: 对，随便做了几个菜，大家可以看到，在家里，你说做家宴的时候，这不美味吗？爱吃辣的，我们今天吃点什么？泡椒的、藤椒的，你看随便切一切，改改刀。这牛蛙腿肉怎么能那么大块？怎么能那么厚实？怎么能够那么鲜美？
0: 骨头很小。
4: 高黎姐是真爱吃，真爱吃这个牛蛙腿肉。
0: 我跟你讲，这一盘我可以全部一个人吃掉，哎呦，我可以一个人把这一盘吃掉。
4: 对，关键是什么？
0: 它的那个，它的这个肉，就是一小颗一小颗的这种肉，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多可爱，看到没有？
4: 这肉一看就嫩呀，
0: 对，
4: 这肉一看就嫩呀。
0: 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大的这个腿的部分，看到没有？
4: 对，
0: 你看，看到没有？啊，哎呀，这是把它就是剁了大概2剁把它剁开，
4: 是。
0: 还有像这边，
4: 哇，这块大了
0: 啊，这块
4: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优质的牛蛙腿肉，它就是与众不同，肉质就鲜嫩，而且特别大一块。
0: 对，
4: 你有的时候中午我们去点这个一人食的，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生的是什么样子的。
4: 没问题，生的是这样的，每一只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当然，我们今天是先冻到您家里面，
0: 对，
4: 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有一个特点是，你来看看它的完整度，这样的一只。你看到啊，就这样的一整只，
0: 你看多肥美，一看着就觉得肉质很好。
4: 对，你来看看，多漂亮！上面这个蛙腿肉，看到吗？这大腿肉，这多瓷实，对吧？对不对？没问题。
0: 如果你不平常不爱吃牛蛙的，那你不用看了。今天这场节目，但凡是爱吃牛蛙的人，你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我们说，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带来叫做蛙美家，他们家是专门做牛蛙腿的。蛙美家的牛蛙腿，它这个牛蛙的品质非常好，大家真的可以去好好的来品尝一下。你喜欢吃哪个？
4: 我都爱吃，
0: 那你吃起来呗。
4: 好，没问题。但我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个，我一直要强调，就是你市面当中看到牛蛙腿肉，它能有那么大一只？这还不是一只，这一半。
0: 对，我喜欢吃这种的。哎，我喜欢吃这种拿那个什么藤椒啊，哎，我们那个藤椒的呢？ 藤椒的好了是吗？我这吃的碗里看着锅里，
4: 藤椒
0: 典型的吃的碗里看着锅，你看
4: 辣辣的，
0: 像这种这种那个牛蛙啊，你就去吃那种什么泡椒牛蛙，
4: 好吃好吃，
0: 馋嘴牛蛙
4: 可以。
0: 哎呦，一吃一个不吱声，
4: 对对，而且关键是什么？你一定要吃那个蛙腿肉，你如果吃那个蛙身子啊，实话实说，它骨头多，但我们这个就肉多，
0: 哎
4: 呦，我也尝一下，
0: 它就一个小骨头，里面全是肉。饱满的肉，
4: 我刚好想说，这像琵琶腿肉似的。
0: 真的，
4: 你难以想象吗？这蛙腿肉像琵琶腿肉一样那么大一个，那么大一块。我尝一个，尝一个，这个真的绝美。
0: 完了，没人说话了。哇！导演只能不停的哇哦。
4: 来形容一下、
0: 真的太好吃了，
4: 鲜美无比，这肉质真的很嫩，所以为什么在市面当中一只牛蛙腿它能够卖你个20多块钱很正常，而且不见得有那么大，而且不见得是稻田共生，肉质有那么嫩。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整包250克纯纯牛蛙腿肉，不是蛙身子啊，今天才40块钱左右，性价比真的绝了，
0: 好好，真的好好吃。它这个牛蛙腿我吃的心里面一点负担都没有。
4: 高丽姐这半盘基本上给你吃完了。
0: 哎，这一盘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4: 真的，你看看
0: 这盘就我一个人在吃。
4: 过年过节的时候你不要
0: 嫩，
4: 对，
0: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肉多，然后又嫩，真的超好吃。因为我爱吃辣嘛，我们江西人爱吃辣。
4: 对对对，我也看上这个了，这个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我们提醒大家啊，这确确实实是鲜冻的，也就意味着今天这个批次很新鲜。马上就过年过节了，跨年的时候要吃点与众不同的，您别老是什么鸡汤鸽汤鸭汤的，今天这个也是与众不同。以前是什么去市面当中点一只20来块钱，今天我们拿回去，您想看这一份半斤的分量才40块钱。
0: 是的，我们商台排队很高，跟大家讲它是水稻牛蛙。水稻牛蛙当天捕捞上车，然后鲜活速冻，
4: 是
0: 当季的大只的牛蛙，精细加工，含冰少，然后另外是高蛋白的，整个的产品的品质是比较不错的。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它的特点，就是我们是五去，就把你在吃牛蛙的时候你最想吃的那个部分保留下来，然后把其他的东西都会去掉的，烹饪起来会非常简单，它是液氮锁鲜啊，
4: 对，
0: 用液氮帮你锁鲜的，所以它是为什么肉质，哎，我这个肉质真的好 Q 弹，非常的 Q 弹，成年的牛蛙就是生长时间是7到8个月，鲜活的这样一个捕捞，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牛蛙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好的话，你这个品质是其实很受影响的。
4: 是
0: 这个品牌就叫蛙美家，它是专门来做牛蛙，它有系列的牛蛙，
4: 对，
0: 那各种各样的牛蛙，就是你去吃的那种，比如说那种门店里边的那种一只。很贵的那个什么多少钱一只啊？
4: 20来块钱正常，对
0: 对，
4: 一般我们家去吃火锅的时候的话呢点个6只很正常，
0: 对，因为好吃嘛，
4: 好吃，对，
0: 而且越煮越好吃。
4: 嗯，
0: 今天的像这个什么药残
4: 农残对
0: 重金属这些都是未检出的，
4: 哎，
0: 啊，注意了，是未检出的，这个叫做品质保证，就是让你吃起来更加的放心。那在这儿，
4: 拿回去，对，就是这样，鲜活牛蛙，药残农残重金属全部给大家做到检测，都是未检出，然后无病蛙无残蛙，都是100%的牛蛙腿肉，去皮去头去脚去内脏去身子，也就意味着拿回家化冻过后就可以来烹饪了。
0: 是的，是的。牛蛙营养含量非常高，它蛋白质，它是属于高蛋白的食品，所以喜欢的话呢，就是在家里面烹饪很简单，你加一点藤椒，加一点那个小米辣，把它一剁，剁成几块一烧，非常好吃。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的这个产品啊，这是在我们栏目当中唯一的一次，刚好也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的。
4: 跨年了，
0: 牛蛙腿儿，8007088000021515111，姐姐00。

0: 肥美的牛蛙腿啊，今天我们的现货已经快不多了啊，因为今天本身备货备的不是很多，
1: 不多。
0: 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哦，这个也好吃，这种也好吃。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香辣的
0: 啊，香辣的，
1: 对，
0: 香辣的
1: 干锅香辣，
0: 干锅的馋嘴牛蛙、泡椒牛蛙，哎呀，这些菜都是名菜、经典菜。
1: 是，
0: 我们今天是不是全准备了？
1: 全部有
0: 啊，全部都有。
1: 这不来了吗？
0: 哎，来了来了，
1: 这不来了吗？我们今天这个叫做干锅的。哇，好吃的不得了，上面撒一点那个
0: 对
1: 芝麻，再加点你的蔬菜。
0: 对对对，不用出去吃，就在家里吃啊、外面都是人，对吧？然后呢，一不小心这个还感冒了。
1: 对，
0: 你就在家里面吃的美美的，是不是？
1: 说到这个的话呢，过两天就又大降温了。
0: 大降温，
1: 一大降温，您不高兴出去买菜吧？不高兴出去什么吃吃喝喝吧？您就在家里面直接就做上这一点美食，很好的。但是听好了，我们说元旦，很多人都说是放假休息啊。您在家里的时候，给自己的子女做点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他肯定爱吃。
0: 对，
1: 因为像这种的话呢，家里的男士朋友，我跟你说，一只两只不过瘾的，人吃起来，像我老公吃起来的话呢，三四只很正常，您在家里随便做做都可以的啊。
0: 哎呀，我决定在这儿就把中饭给对付了，这个看上去太香了，太香了。
1: 导演老师待会儿也来一来，这个真的很好吃啊。
0: 对，这个里面还放了我喜欢的金针菇。哎呦，
1: 所以你看随便一点时蔬放一放，
0: 怎么办，
1: 这个味道绝了。刚刚我们说到
0: 的这个
1: 可以
0: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来来来，欣赏一下，欣赏一下，
1: 怎么能那么大一只？
0: 对，欣赏一下，哎呦呦呦，天哪！这个
1: QQ 弹弹，
0: 在这儿，哇，美不美？
1: 筷子夹到的地方全是肉啊，全是肉。
0: 我再拿一只，那，天哪！
1: 说好的品牌，
0: 它就是嫩，你知道吗？
1: 真的嫩，
0: 它主打的就是一个嫩，
1: 而且大只，
0: 对
1: 吧？这个不是说骨头大，我们这是肉多，
0: 对。
1: 大只大只的，
0: 都是大腿儿，都是大腿肉。你这在外面去怎么吃啊？外面，我跟你讲，我之前吃的那个是一个香菜，它是用竹筒，然后里边会放两到三只腿儿，再放一点芋奶，188。
1: 这个吃法绝了，也贵的。
0: 好吃啊，是好吃。但是我真的我是隔很长一段时间才去吃一次。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确实是价格也是价格嘛。
1: 你看随便我们弄一弄。
0: 你看。
1: 那我们这挖腿肉。
0: 你可以比赛了，可以 PK 了。
1: 你这挖腿肉。
0: 天哪！
1: 对吧？我这手上干锅的。
0: 我不跟你 PK 了，我直接吃起来了。
1: 你吃着，我说
0: 着。这是藤椒的，这是藤椒的，
1: 好吃的不得了，而且很嫩，很 Q 弹。我跟你说，吃这个牛蛙就得吃蛙腿肉。哇，你看高老师吃这个蛙腿肉，我们不说是牛蛙腿肉，我们以为吃的是什么？是鸡腿，大鸡腿的感觉，
0: 很好吃。它比鸡腿好吃，鸡腿哪有它好吃啊？
1: 对，个头像鸡腿，但是肉质它真的就是牛蛙腿的嫩 Q 弹，鲜美全部出来了。
0: 我觉得牛蛙腿真的是一个，鱼，包括虾，都比不上的。就是它既满足了你吃肉的快感，又满足了你吃那种虾肉的那种嫩滑。
1: 高丽姐，你尝尝这个。这个就是辣口啊，这个鲜口全部在里面。
0: 我这个也超好吃，我这里面放了那个泡椒。完了，我们这场直播没人说话了，都在吃，
1: 绝了，
0: 太好吃了。哎呦，
1: 关键真的是我吃完一口又一口，它全部都是牛蛙腿肉。就以前吃这个牛蛙腿肉，我得点两只才觉得够瘾，过瘾。然后这个的话呢，一只完全够了，因为它蛙腿真的你知道吗？就吃完以后，骨头一丢丢一点点。你看。这还不到骨头啊，这还有肉呢。
0: 哎呦我天，
1: 你看，
0: 哎，今天这顿早餐，这是早餐还是午餐？太美味了。这个是藤椒。
1: 对，
0: 哎，好吃到爆。
1: 对，
0: 这个藤椒里面加了我最爱的金针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腿儿全是大颗大颗的。哎呦，这个我觉得可以超过我之前说的那家那个湖南菜，啊，他这个做法就是加藤椒，再加点蔬菜。
1: 你那100来块钱，
0: 100来块钱，
1: 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半斤的牛蛙进去，对吧？才多少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关键吃到的牛蛙肉质还更嫩，个头还更大，口感还更好。
0: 对，就是酸汤那个牛蛙也好吃，
1: 金汤牛蛙，
0: 金汤牛蛙也超好吃。
1: 这高丽姐已经今天吃了大概第4只、第5只牛蛙了，所以大家放心心，这牛蛙腿肉
0: 不止，我应该第6只、第7只的。
1: 你看这个做法多种多样，
0: 我
1: 这个就是什么油炸的也可以，咸蛋黄，今天这个做法还真的不一样，做出了那种海鲜的感觉。你看这样的一份
0: 牛蛙腿就是嫩呢，
1: 对，
0: 牛蛙腿真的好嫩好嫩。
1: 这一份真绝了，这一份真的绝了。大家
0: 这怎么能这么好吃？我天，你那个也够绝的。
1: 这一份真的这一只够大吧？ 对吧？家里有孩子的，对吧？有孩子的，今天这个真的是好
0: 牛蛙宴，我好久好久没有能够这么爽的吃这么多的牛蛙了。
1: 你知道这是奢侈啊，平时市面当中一只一只点。
0: 对
1: 对，
0: 如果大家不爱吃牛蛙，那你我今天说啥都没用。但如果你爱吃牛蛙。你来尝一下这个蛙美家的牛蛙，
1: 家里总会有家庭成员爱吃的，您放心，买回家去就做一道与众不同的菜肴就是可以的。尤其家里就年轻的朋友一多的话呢，这个就是一定要铁定要的。
0: 对对对，
1: 像我们家里我爱人不知道多爱吃这种牛蛙，
0: 真的、
1: 一定要点牛蛙，吃火锅一定点牛蛙，一点点好几只，哎呀，他就爱吃。他每、我每次说，我说你要点什么牛蛙，先给我来个四只。
0: 对，牛蛙就吃得过瘾嘛，你一吃那个，因为那个肉肥嘛，然后我们今天这个构成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一共是三斤，我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
1: 纯纯牛蛙腿肉、
0: 纯纯牛蛙。今天我们栏目当中多送了大家一包，本来是299五包，然后今天是多加了一包，六包的情况下再直降30，269块钱，算下来一包就是20来块钱。
1: 是，
0: 你在家里面有各种的做法，你可以把它切成段儿，然后弄成那个小米辣，然后你也可以做什么馋嘴牛蛙、泡椒牛蛙、那个酸汤牛蛙。还有就是
1: 干锅牛蛙都可以、
0: 怎么吃都好吃。
1: 是，
0: 牛蛙是一个人间美味，
1: 人间美味。对，所以市面当中20多块钱一只其实很正常。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您在家里做一个这个牛蛙宴、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蛙面，大家有没有在外面吃过？
1: 一份不便宜的，
0: 一份50几块钱，很贵的。牛蛙是属于贵菜啊。
1: 对，
0: 牛蛙是贵菜。
1: 哈林牛蛙面，
0: 像这个168一份儿，喏。这种
1: 干锅的呀，
0: 咸蛋黄牛蛙、我们今天也有，也有，然后像类似这种，这种就是牛蛙泡椒牛蛙饭，这个应该是我爱吃的，我喜欢吃泡椒，泡椒牛蛙嘛，就美味到不行，
1: 是，
0: 就牛蛙它可以吸了那个泡椒的那个鲜香，然后牛蛙腿本身那个肉质又特别的肥美，就是你会发现牛蛙它有那个虾肉和鱼肉的那个嫩，以及。他又有吃那个牛羊肉的那个肉质的那个过瘾，这全部汇集在牛蛙腿身上了。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我们的上台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来完成订购，800-7088、800-0011、1511、9900。

0: 好吃的牛蛙不等人啊，好吃的牛蛙腿儿现在我们大概也就是剩下个30来套吧。这个我们今天是直降30嘛，然后生产批次很多人在问哈，生产批次我手上看到的这一批货是2025年11月15号，
1: 新鲜的，对，
0: 大家自己说一下，新不新鲜？
1: 对，新鲜批次，
0: 保质期是可以有十几个月。18个月，
1: 哎，放心，1年半，
0: 对，你肯定过个2-3天吃完了，很快的，这个东西吃起来非常非常快，
1: 跨年又在眼前，然后新春佳节又在眼前，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过年的时候就是要与众不同的一些食材，你要囤起来，拿回家去你怎么做怎么烹饪都是可以的，关键是什么，你吃到的那种口感你在门店当中感觉一下，哎呀，好像是什么就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关键什么，我们今天
0: 什么呀，比门店的好吃，
1: 对，关键我们比门店当中还要大只，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是纯纯的牛蛙腿，
0: 我跟你讲，我每次吃牛蛙我就嫌不够我每次，哎，电视机前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爱吃牛蛙然后吃到最后，哎呦，我就发现怎么今天就这么一点点，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有，
0: 有没有？
1: 经常都是我再加两只，再加两只，
0: 就不够吃吗？
1: 不够吃，不够吃。
0: 对，我怎么越吃越饿？我其实已经也刚刚言心作证，我已经吃了好几只了，但是吃牛蛙就胃口大开，
1: 是
0: 就觉得好吃。
1: 对，
0: 然后我会推荐什么呢？我会推荐这个酸汤的和那个就是
1: 干锅的
0: 酸汤的，
1: 或者我们泡椒的。
0: 对
1: 对，没问题。
0: 像这个是把它剁成了一段一段的，这样你吃起来更方便一些。
1: 是是是，这种泡椒牛蛙饭是不是就用这样的做法？
0: 我拨拉一下，因为之前已经被我吃的已经有点
1: 差不多了，
0: 吃干净了
1: ，对，
0: 已经这个之间本来是一大份的，那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这种你看，这种都是从当中把它一剁二一剁三，你吃起来更方便一些。
1: 市面当中的这个就是干锅牛蛙饭或者泡椒饭，你不可能看到那么大一份，只有一丢丢，可能这里的1/2、3分之1份。
0: 你看这骨头，
1: 一点点骨头，
0: 很小的骨头。
1: 对，稻田共生，它的牛蛙它自己蹦跶，自己觅食，然后肉质就很鲜嫩。这样的一份，你市面当中去点一点，98块钱，128、118，不是很正常吗？
0: 再来一只，虽然有点冷了，但是我都觉得依然好吃。
1: 这边有热的，来，高丽姐，这边有热的，真的好吃。
0: 我一边看骨头，
1: 忽略不计了，一点点，
0: 骨头很小。
1: 对，忽略不计的，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太好吃了！
1: 我们来看一下啊，就这个是它的这个牛蛙本蛙的一个感觉，牛蛙腿就这样，
0: 是什么样的？
1: 我们不能叫牛蛙，应该叫牛蛙腿。为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精华精髓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叫做牛蛙腿。
0: 这个牛蛙腿大家知道有多大吗？拿手指在这比一下啊，来，这是我的手指，我来这样比一下，这是我的手指。这是两只手指啊，两只手指，
1: 对，
0: 你就知道它的腿有多肥了。哎，它叫稻田牛蛙，然后是跟那个水稻是共生的，共生共长出来的。
1: 你看看，你看这一只，整个这一只有我整个巴掌那么大，然后这都是我们今天大腿肉，看到吗？这大腿肉，这纯纯的大腿肉，翻过来也是这样。所以你放心，
0: 还有最后的17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需要多订2套。因为这个你放在你家里边，你要吃的时候有各种吃法。藤椒的，还有就是椒盐的，咸蛋黄的。
1: 咸蛋黄的。
0: 那看到这幅图了吗？它是跟水稻一块儿，
1: 就是共生，
0: 对，稻田养殖。远离污染，因为我们都知道水稻在种植的过程当中也是要非常讲究，这里面的这个你的农残呐，你的生态的环境啊，
1: 是
0: 它是跟这个稻田在一起的，水稻帮它遮阳，然后它在这个水稻里面呢，它自己来捕食那个害虫，相当于就是一个自然的这种一个食物一个生态链一样，
1: 对，
0: 一个很好的循环，就它俩互相帮助，这叫稻田蛙，稻田蛙。我们今天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在我的品质生活当中，所以品质给大家有保证，
1: 好，
0: 品质保证哈，
1: 对的，
0: 检测报告，然后在这边。
1: 药残、农残，今天重金属全部给大家做到检测，未检出。
0: 未检出。品质保证就是鲜活的，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没有病蛙，没有残蛙，100%的牛蛙腿儿，它只有腿儿，它没有身上的那一部分。我们把构成跟大家说一下，还有17套。还有12套啊！
1: 赶紧加油啊！过时不候，因为在我们说跨年之前，
0: 最快明天就能收到啊！
1: 对，2026年之前你就看到这一场了，所以把握住啊！5+1，一共是有到6整包，然后每一包纯纯的牛蛙腿肉就半斤的分量，299常规价格。今天是高丽老师栏目的，大家可以看到啊，直降了30块，269块钱，性价比绝了，而且保证新鲜批次。
0: 269，在外面吃，当然你要是要为环境买单，为服务买单，
1: 一顿
0: 估计就是吃1到2个菜。
1: 对。
0: 对吧？对，一到两个那个牛蛙的大菜，
2: 对，
0: 嗯，那个什么水煮牛蛙，什么那个泡椒牛蛙，嗯，里面一共也就是放一两只，不会给你放多的。
1: 对对对，
0: 我们今天是多少只腿啊？一二三四五，五到六只腿啊。
1: 是，每一包当中，
0: 每一包是半斤啊，半斤里面差不多四到五或者五到六只，根据它的重量不一样，来规定它的整个的支数，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每一百克当中将近12%的这个蛋白质含量，蛋白质含量很高了。8007088000和151119900。

0: 那个牛蛙腿儿，我待会儿要不要你们要尝，要不要尝一下牛蛙腿儿？
1: 哎，都要，都点头，
0: 都在点头。
1: 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摄像老师啊，还有现场的 FD 老师都在点头，
0: 都想吃是吧？哎呀，我们就不多了，都被我吃光了，不行，
1: 太香了，对吧？我们直播现场的话呢，现在就是牛蛙夜，所以很多的这个朋友都喜欢吃。实话实说，这牛蛙腿你多吃一点，对身体其实没什么负
0: 担。你看这个腿儿多肥，
1: 肥美呀，
0: 对，
1: 肥美。
0: 今天的这个牛蛙腿儿过时不候啊，大家想吃就到那个东方购物的直播间来，
1: 对，
0: 我把剩下来牛蛙腿全部给大家留着，哎，大家想吃就那个可以过来吃。
1: 是，而且你在家里的话呢，你不用过多的前期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是免洗免浆，足斤足两，拿回去化冻以后
0: 啊，免洗免浆的，
1: 对，直接就可以，哦，你就可以吃了呀，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我们是鲜活牛蛙，因为你去买肉也好，刚看到很多的朋友都说，有的是冰冻的，有的是鲜冻的，大有讲究。鲜冻就是比冰冻要鲜美一些，要好吃一些。
0: 对，它是液氮锁鲜嘛，它里面有液氮锁鲜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牛蛙腿儿，我吃下来确实不错啊，确实不错。大家呢可以就是到买一套，因为也不贵嘛，200多块钱，
1: 不贵不贵。
0: 你买一套，你吃吃看，你吃一下。如果你爱吃牛蛙，你应该一吃就能吃出来，它到底嫩不嫩，它到底鲜不鲜，它到底好不好吃，对吧？这三个到底你一吃就能吃得出来。
1: 对，
0: 你像我是因为我常年吃牛蛙，这牛蛙它老不老？哎，有些牛蛙的那个肉是老的，
1: 柴的不好吃，
0: 是柴的，
1: 对。
0: 我跟你讲，那种牛蛙，我虽然爱吃牛蛙，但是那种牛蛙我一口都吃不下去。哎，但今天这个牛蛙这一盘，这个一
1: 吃差不多了，
0: 一半已经被我吃掉了。这一盘，哎，我比较推荐吃这个
1: 泡椒的，
0: 这个泡椒的，还有个这个藤椒的。
1: 来，
0: 藤椒的，你把那个关了。
1: 好，
0: 你把那温度开着，我就没法吃了。
1: 开着啊。
0: 对，这个藤椒里面加一点那个什么呢？你要加点那个黄灯笼。海南的黄灯笼椒。哦呦，
1: 这椒辣的。
0: 对，一定要加黄灯笼。必须。吃牛蛙不吃辣等于白吃，一定要吃辣啊！你看这个腿儿，再给大家看，它那个腿儿都肥的要命。
1: 对，
0: 好吃的不行。
1: 对，随便拿的啊，随便拿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是大只大只牛蛙，
0: 大只
1: 当季的大只的牛蛙。当然，我们说除了这种小炒或者辣的话呢，你可以做椒盐的啊，或者我们说整只油炸的，或者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咸蛋黄的，
0: 对，
1: 你怎么做都可以，辣口不辣口都没问题，
0: 对，好吃，真的好吃。
1: 哎，
0: 我这个我跟大好，行，你来吃，我来说。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这个牛蛙腿呢，它是给大家五包的情况下再多了一包，一共是六包，每包是250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9，然后呢直降30块钱，是269。
1: 对，
0: 其实就是说，其实这个牛蛙的肥美哈，鲜美都不用高丽多说，只要说是大家爱平常爱吃牛蛙的应该都知道。
1: 对，
0: 但是呢我主要是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是性价比很高的。因为我们一包差不多就是有5只左右，
1: 对，它是半斤的分量，
0: 对，
1: 纯牛蛙腿，没有牛蛙的身子啊。
0: 你到外面去这一包你可能就要花掉100来块钱，
1: 又的，它按只算的呀，
0: 对吧？
1: 一只2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0: 对， 对，我们今天是六包，六包的话你按道理你到外面去市面上去买真的就是600-700块钱，那就是这个样子的，看到没有？
1: 是，
0: 大家看一下啊，
1: 是喏，
0: 每一个牛蛙腿都是帮你全部叫做，它叫鲜冻啊，它叫鲜冻，
1: 对，不是冰冻，哎，它鲜冻，
0: 它叫鲜冻牛蛙腿，鲜冻牛蛙腿很好吃。你看这个肉是粉粉的，粉粉嫩嫩的，好吃到不行。很多人在问生产日期是吧？生产日期我们今天是2025年11月15号，
1: 是，
0: 就是我手上看到的这批货，可能您拿到的会更加新鲜一点，因为它每一批货卖完他就赶快加货的嘛，对不对？所以在家里面自己就能调制出你想要吃的美味。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从大概是1月1号以后，我们的栏目就会调到每周一，不是周二了，调到每周一的11:45开始，然后到1:20结束，大概时长是跟以前一样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这个栏目当中，然后接下来的栏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各种美味的东西，如果大家喜欢吃也可以来关注一下8007088000011151119900。

0: 商谈排队很高，这是栏目当中第一次出现牛蛙腿，也是最后一次。
1: 对对对，
0: 没有了，就是我栏目当中不卖了。
1: 对。啊，
0: 直降30元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的话，最快明天能收到货。
1: 是
0: 牛蛙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一般来讲日常的膳食当中，你补充这种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重要的。嗯，牛蛙腿它主打的就是一个鲜美好吃。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市面当中你去看啊，就很多的爷叔啊，就是阿姨很喜欢吃那种啊牛蛙面。嗯，然后你去看看的话呢，基本上一份
0: 一点点肉，
1: 哎，一点点一丢丢。然后你想看，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吃来吃去骨头多哎？你想看，他可能用的是牛蛙的身子，牛蛙腿肉的话呢是精华，它市面当中就是比较贵的，所以你50-60块钱吃一份的话呢，可能还吃的不过瘾。
0: 对，
1: 我们今天拿回去纯纯牛蛙腿肉，怎么做都行啊。
0: 好多外面的都是加了身子的。嗯，都会加身子，不可能跟你纯腿的。嗯，纯腿哎，那什么概念？
1: 精华呀。
0: 对，那是最吃价格的。哎，对吧？最吃价格的，一只牛蛙就两条腿啊。
1: 对对，
0: 对不对？他把那个身子给你一加进来，他那个分量不就是相当于他就给你打了点擦边球嘛。哎呦，对不对？
1: 你看这个吃法，冬天的时候吃这个铜锅，对吧？然后的话呢，要点上几只这个牛蛙，哦，然后这个里面弄一弄，好吃的不得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做法吃法多种多样，您拿回家去自己随便烹饪一下就可以。
0: 对，嗯，
1: 原材料一定要好。嗯，如果它是牛蛙身子全部都有的话，你吃到的可能和骨头多。
0: 来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大家喜欢吃吗？干锅的。
1: 喜欢呀，这个。
0: 对。这个也超好吃的，
1: 绝了！嗯，这个真的是绝了。
0: 是的，嗯，好。然后呢，这边，嗯，这个
1: 泡椒的，
0: 这个是泡椒的
1: 小炒，嗯
0: 嗯，这个我非常推荐，这里面加点姜丝，嗯，超好吃。嗯，然后旁边就是泡椒的，嗯，对吧？嗯，那边是一个藤椒的，嗯，藤椒也特别好吃。
1: 所以你看，做法多种多样。你喜欢吃辣口的，咱们就弄点小辣椒；你不喜欢吃辣的，咱们今天可以干嘛？就直接做一个，比如说油炸的，嗯，咸蛋黄的都没问题。关键原材料你一定要好。好，我随便夹一个，你看看我们这牛蛙腿肉，这牛蛙腿肉对吧，孔武有力的，
0: 主打的就是一个好吃和香。它是云霄县的原生态牛蛙，它叫原生态牛蛙，在这儿鲜活养殖。嗯，它那个地方的温度就是年均差不多20度左右，很适合于牛蛙的一个生长。它是在稻田里面呢，跟稻田共生的，那旁边就是，所以叫稻田蛙嘛，对不对？这个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品牌当中是专门做牛蛙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说它不是说随随便便给你拿一个出来，它是专门针对于很多餐饮需要的这个服务，它有会有这种系列的牛蛙出来，专门做牛蛙的。然后在2022年还被评为了这个优秀企业奖。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品牌也很关键？今天我们给大家承诺的是鲜活牛蛙，然后药残是没有检出的，也就是说这个牛蛙它不是说吃了各种东西来长大的，
1: 没必要，稻田共生嘛，
0: 它跟稻田共生，因为我们的牛蛙要求的就是没有病蛙，没有残蛙，那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可能会给它喂一些药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是药残未检出，农残未检出，重金属未检出，没有病蛙，没有残蛙，你在吃的时候，你就主打一个两个字，过瘾啊，过瘾和鲜美。它的这个冻的方式叫鲜活速冻，它这个鲜活速冻就是用液氮锁鲜了，所以它这个整个的味道会特别的好吃。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订购，800-708-8000-001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旭明。今天非常开心，给大家介绍一个在蚕丝被领域，数一数二的品牌了。我给大家看啊，为什么这个牌子数一数二？你也知道，咱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叫做丝绸之路。嗯。啊，这个丝绸之路啊，各种各样的计划围绕展开。但是在蚕丝被的品牌里面，也有一个品牌非常厉害，它同样叫做
4: 丝绸之路。
3: 这个丝绸之路的母公司啊，蚕源呢非常优秀。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国家注意哦，以前你会看到蚕丝棉什么相关的，我们今天就是蚕丝被。
4: 对，
3: 卖什么就是什么。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4: 国家标准，
3: 国标哦，国标。注意在这里写的很清楚，浙江蚕源家纺。嗯，蚕源家纺就是丝绸之路的母公司。
4: 对，
3: 而且可以给大家再看一遍啊，我们的蚕源家纺蚕丝被国家国标的起草单位啊。
4: 是，
3: 除此之外，看这里，这床蚕丝被，我们今天给您介绍的这床，还拿到了 GQC、CQC 的高品质蚕丝被评价报告。您拿回去每一床都是优等品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所以亚林，今天也是你第一次给大家来介绍这款啊。
4: 确实是我第一次跟大家推荐我们丝绸之路的蚕丝被的品牌。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个品牌的历史，包括我们的背书，我其实仔细的去研究了一下，了解了一下，中国蚕丝文化差不多5000年。但你知道啊，我们丝绸之路的品牌，我们的产地在哪儿？有一句话叫世界蚕丝看中国，中国蚕丝看同乡。同乡的蚕丝看哪里？看周全。所以我们的丝绸之路的品牌，我们就是诞生于同乡的周全镇，
3: 是，
4: 就是中国蚕丝之乡，包括是我们的丝绸之府。所以今天这么有实力的品牌，然后记住今天什么日子？3月8号。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大家很久没有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真的也是卯足了劲，把所有的优惠的力度激到了这一档直播。
3: 好啊，我现在麻烦亚林帮我把我的柜头的两个蚕茧拿一下。
4: 好嘞，
3: 我就着这个蚕茧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4: 行，
3: 因为目前为止亚林手里拿的这两个，很多在市面上的观众可能对于蚕丝被不太了解，不太清楚，
4: 是
3: 说做成了丝胎，长的样子，或者你有个小开口，我也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它不经拉。
4: 对，
3: 有一些不经拉的是什么材质？
4: 来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像这种茧呢就比较小，一颗，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单弓茧。哎呦，一个蚕宝宝结的茧，对吧？茧呢比较小，茧层比较薄，然后丝呢它也没有那么的长，对吧？包括你看像这种的话，其实它也是属于好蚕丝了。许明手上拿到的这种呢，就可能呢就是被淘汰的，就是劣质产品了。对，因为里面已经发霉了，或者呢
3: 破壳的，
4: 对，
3: 为了给 做一些这个蚕茧被种啊，他把这壳弄开，然后这个也留着，也不能丢。人家把它最后烧丝了，打烂了，最后也给你弄成丝，弄出来。有些观众朋友是真的分不清。
4: 对对对，这个还算好的呢。那如果是有些黄黄的，哎呦，有一些乌乌的，像是做蚕茧，那个它也叫蚕茧，也叫蚕丝吧，但是不一样了啊。那种的话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被子啊，做什么了？
3: 这小短。
4: 就是经过化学的一些漂白呀、荧光，那个丝它是特别脆，特别容易断，
3: 是，
4: 哎，所以使用寿命它不会长久的。
3: 好，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双弓茧的。
4: 对，
3: 哎，亚玲随便帮我拿一个，这个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茧，大家比比，你比比个头，看到了没？谁的个头大？双弓茧。吐的丝，两个蚕宝宝吐的丝，所以个头又大，丝又长，这是好的优等品的蚕丝的品质。
4: 对，
3: 好了，那说了这么多了，观众朋友肯定好奇，我们今天的蚕丝被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站在亚玲旁边，
4: 来这边
3: 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真真正的好的蚕丝被，第一次见啊，我是第一次给大家来介绍啊。
4: 对，那这床被子的话，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是。惊艳到我了，为什么说惊艳到我了？我们看一下它的表布，好马配，
3: 好像是丝，
4: 好马配好鞍。

0: 强的光泽感，对不对？你想象一下，
1: 真的很棒哎，这个
0: 蚕丝被你拿回去贴着皮肤，
1: 绝对高档。
0: 对，你去用它，你去感受它，好不好？为什么叫蚕丝被下出美人？表布一定要好。然后我现场呢还要做一个极端的演示，因为给大家看完表布这些细节，这些子母搭扣，包括我们的滚绳的设计等等的啊，这些细节我都不说了。
1: 来，
0: 自剪口啊，
1: 自剪口，
0: 来来来，
1: 还有一个一米长的自剪口，
2: 这被我们踩脏了。
1: 我往这边来一点啊，
0: 行，
1: 我给大家拉开看一看。这个位置，
0: 对，就是好的蚕丝被，我们不遮着，我们不藏着，就是让你为什么要开这么大个口？这么大口，你可以从这儿掏掏掏掏掏，一直掏到我们背头的部分。
1: 我记得好像还没到头吧？这好像
0: 差不多，差不多
1: 还能拉。
0: 然后你就可以一直掏到我们的背头的地方，掏到背头的地方的目的是干嘛？证明里面每一根都是真正的蚕丝。
1: 那你说观众朋友说
0: 天然蚕丝，好不好？你看这个颜色，这个光泽感，好。这儿我们还不过瘾，
1: 还不过瘾，还不过瘾。
0: 我做个破坏性的吧，
1: 你要多破坏？
0: 因为今天是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索性这床被子我们就报废了，好不好？报废了。我现场展示的是，来，
1: 亚林从中间就剪开了，
0: 剪，
1: 来吧，剪刀我帮你拿着。
0: 行。
1: 哎呦喂，你这是要，你经过人允许了吗？哎
0: 呀，听听这声音，你听听这声音，好的，这个蚕丝被的表布，你听，
1: 哇，真的。
0: 太扎实了，来来来，再往下啊！哎呀，
1: 来，
0: 我把它全部一整面都展示开来。哎呦，全部展示开来，来上面再拎上去啊！
1: 真漂亮啊！
0: 看到没有，整个丝胎呈现在你面前，是不是洁白、莹润？这个蚕丝太漂亮了，
1: 真的吧？
0: 然后你知道好蚕丝手摸上去是什么感觉吗？柔柔的，滑滑的。真的是轻柔细软，知道吗？因为好蚕丝其实它的这个细度比你的头发丝不知道细多少，而且你看我们丝绸之路，我刚刚有说到我们是不是蚕丝被之乡，
1: 是
0: 同乡周全，你知道4700年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手工拉丝的技术，所以你看我就拉了这一点点，有没有发觉我们的蚕丝根根分明，
1: 真的
0: 没有多余的棉结，对不对？没有这种棉疙瘩、棉絮什么在里面，每一根丝都拉得非常的均匀，
1: 真的，
0: 这个是机器做不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是小品牌做不出来的，
1: 真的
0: 做不出来的，这必须要有这么代代传承下来的。
1: 我又有问题了，
0: 好，
1: 你这给我拉个表层是这样，你怎么里面
0: 你知道？你太懂了，因为外面买蚕丝被是这样的，
1: 懂的，
0: 它有的是外面一层给你用蚕丝，
1: 没错，
0: 里面用其他的，
1: 用
0: 是不是？
1: 所以来，
0: 我把这一面给你剥开来，剥的同时你仔细看哦，
1: 这光泽度，
0: 我们是双工剪的长丝哦，
1: 你看这光泽度，
0: 对，优等品哦，所以你看这光泽度漂亮不漂亮？
1: 真的厉害，
0: 这里面是什么？丝蛋白，氨基酸，是不是？是不是特别都是好东西？所以蚕丝被下出美人这句话大家听到过没有？然后我再来剥每一层，你去看啊，我。都尽量动作慢一些，让爸爸妈妈看得
1: 清清楚楚，
0: 看得清楚一些。
1: 这都已经很里面了，
0: 我真的是在搞破坏呀！
1: 你真的很就有点心疼，
0: 我真的很心疼啊！这真的是
1: 优等品的东西，
0: 对，
1: 就破坏掉了。
0: 然后我已经拨到足够的里面了吧？再来，再掏出来之后，行，
1: 看看最里面了呀！亚林呐，最里面了呀！
0: 来，最里面我们也仔细看啊，是不是全幅网叠？
1: 是
0: 不是每一层？你看每一根丝
1: 是
0: 依旧是做到没有棉结，没有板结，
1: 是
0: 对不对？但是好的蚕丝被，你知道，我们一定要使用的寿命要长。
1: 哇，亚林要说多少了？
0: 使用的寿命要长之外，你的丝要长，韧性要强。
1: 走，
0: 包括我们，我没办法出去了，这裤子穿进了，
1: 还能。
0: 对，其实还可以拉，还可以再拉。我甚至绕演播厅跑一圈都没有任何问题。
1: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双方并没有说，哎呦，这就要倒了或者怎么着的。而且像这最沉的地方，亚里拉起以后，它不往下坠。
0: 对，
1: 大家看到了没有？
0: 是的，
1: 这么细的丝，那头那么细，可以把这么厚、这么粗的丝仍然悬空，一点不塌。您就说这个丝的韧性好不好？还用别的来证明吗？所以今天这个丝好，亚林请松手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休息了。
0: 来，
1: 真的是不错啊！
0: 对不住啊，这么好的一床蚕丝，
1: 一会儿回来可能有机会再给大家看一看。
0: 好，
1: 你就说佩不佩服？果然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果然是咱们国家国标的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0: 是的，
1: 这个就证明到了丝好，我们直接拉给您看，不用嘴巴吹。来，
2: 既然说到这个被子了，大家很喜欢，市面上要多少钱一床？我们今天是多少克呢？嗯，既然给大家做一个新年的开门红，
0: 是，
2: 所以第一床被子，哇，请您看，是价值9988元的，约4斤总重的，背面是60只高枝高密、有丝光光泽的纯棉被壳，
0: 里面填充的是100%的优等品的桑蚕长丝，
2: 优等品啊，
0: 对，100%
2: 啊，这写的很清楚，优等的桑蚕长丝，
0: 是，
2: 不是蚕丝，不是蚕丝，是有桑字儿，要优等品，写的很清楚。市面上近10000块钱一床，
0: 对。
2: 那么我请问亚亚林，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0: 我们今天其实东方购物之前给到大家签下来的合同价格，在这床被子基础上优惠7000元，
2: 2798.60。
0: 对，
2: 60床2798，
0: 优惠7000元，
2: 7000块钱。
0: 对，这个在我们所有的门店你是看不到打折力度这么大，
2: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的细节都给您拉高到几乎到天花板了，背面天花板、四台天花板，
0: 对，
2: 特征也不错。红包哎，开门红的红包、哎、
0: 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档直播、如果没有3月8号我们的女神节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把这个红包呈现给大家看、红包
2: 1000块，
0: 1000元，
2: 那就是1798.60床。
0: 对，
2: 我们淄博老师麻烦更改一下，那我们的无齿床也就是1598了，
0: 是
2: 非常的划算。我们同时给大家还有一个4.5尺的，
0: 对，
2: 如果大家对于可能给孩子开学上大学的时候，或者自己就是跟老公每个屋子各自己睡一个屋子，各睡一个床，那你说我就不要盖个5尺或者是6尺的，我就4.5也成，4.5的价格只需要1398元哦，非常划算了。
0: 对，
2: 那既然是我们女神节要给大家
0: 一床被子，可能大家觉得不够，
2: 对呀、
0: 冬天怎么办呢？
2: 对呀、
0: 我夏天怎么办呢？ 对吧，我现在这床被子是我们春秋被，
2: 对，
0: 所以呢我们索性就一步到位，好吧，既然我们做活动了，我们就把活动的力度做到更大，所以今天在一床母被的基础上，我们再送您一床，
2: 又送一床第二个赠品，
0: 同品质的啊，同品质的优等品的蚕丝被，
2: 也是优等品，
0: 是
2: 桑蚕长丝，背面同样做到了60只高枝高密，
0: 划算吧？
2: 东方购物在售的直播里面啊，3.6斤的总重加在一起，一共有7.6斤。加在一起啊，哦，不好意思啊，
0: 对，
2: 7.6斤的总重，
0: 对，
2: 这是给大家放在一起，你两个被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个冬被了吗？
0: 是，
2: 或者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盖一个3.6的，稍微的到秋天的时候冷一点的盖一个4的，对吧？夏季的时候你可以盖一个3.6的，等你到那个冬天的时候，两床被子合在一起，不是美滋滋的吗？7.6斤了，然后到这就结束了吗？
0: 才1700来块钱、今天还有礼物，
2: 还有赠品拉送，
0: 每一件这个赠品我就太喜欢了，我放下来了，好不好？
2: 好，
0: 这个赠品是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喜欢的，真丝的枕套一对儿。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送这样的枕套一对给你吗？你的脸、你的皮肤是贴着这样的枕套跟真丝做亲密接触的，
2: 是，
0: 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真丝的这个枕套也有这样子的独立的礼盒，一只就是1388块钱，我们今天送了一对儿，2只给大家，限时限量的啊。
2: 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保证啊，因为呢咱们东方购跟丝绸之路是唯一的电视媒体的合作战略合作伙伴，所以在2026年的农历马年的开门红的第一次节目里面，2026年3月8号正好是女神节，
0: 对，
2: 拿出旗下高端精品产品限量25组，大家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这样的构成，您说限量25组是不是有点限量多了，应该再少一点，限量个10几组就好了，实在是太划算了、也是，既然是全新品牌，拿出了诚意，但是品质是一点不打折扣，刚才给您看到了咱们国家行业的蚕丝被，起草单位当做一个标杆的企业，用这种价格来打动你，如果你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1900。

0: 我买过好几条蚕丝被头了。我自家因为欢喜蚕丝被嘛，我又改过了以后，我觉着老适意的。我用下来适意呢，我就买了好几条，就屋里向侪老老小小侪改蚕丝被头了。我呢比较欢喜搿种蚕丝天然的物事，就讲真丝啊，搿种真丝浴巾啊，真丝困衣啊。那虽然价钿讲起来稍微贵了点哦，但是我用下来确实是老适意的。还有呢，就讲阿拉老公呢是老容易出汗的。原来伊没盖蚕丝被前头哦，伊一夜天困下来，侬第二天搿被头侬去摸摸伊对伐？老潮淋淋的，潮得得的啦。咁么侬要帮伊经常要擦，就讲老烦的。现在后头我拨伊困了个蚕丝被后头呢，搿一夜天困下来湿湿黏黏，老干爽的。所以我又推荐了交关朋友也搿买搿蚕丝被头。
1: 我对伐？老欢喜蚕丝被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伐？侪盖蚕丝被头。伊最主要的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才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不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才是盖了身高头个物事呢吧，不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蚕丝被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的，葛末又透气又盖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个蚕丝被头。

0: 家现在看到这么棒的啊，就是双弓箭宝宝吐出的丝。嗯，所以我们说桑蚕蚕丝被的优势就在这里。如果大家对于买蚕丝被啊，说五花八门的品牌实在是咱挑不懂不明白啊，你们东方购物呢也有，对，不同的蚕丝被的品牌有自己各自的优势。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床被子啊，嗯，我们先给大家暂时罗列一下所有的要素，看看您打能不能打动您。一般买蚕丝被里面的丝是最重要的，我们是纯纯的双弓箭宝宝吐出的桑蚕长丝，嗯，毋庸置疑，
1: 对，
0: 各顶各的好。然后里边的蚕丝的克重，我们达到了两床被子加在一起7.6斤的重量，优等品啊，全部都是优品。
1: 所以你看画面当中
0: 是不是亮的？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床被子，您收到手实物就是这样子的，
0: 就是这样的，
1: 就好像它的被壳都是用蚕丝给大家打造出来的。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棉花都是好的，挑选特别好的棉花，嗯，60支的一个这个密度，对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也特别的好，嗯，最主要其实还是里面的丝，嗯，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里面的丝呢？因为蚕丝被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嗯，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嗯，春天你比较担心什么？接下来都是百花盛开的时候，对吧？空气当中花粉一吹，你有的人容易过敏的等等的，嗯，包括呢春天又是细菌螨虫啊会大量滋生的一个季节，嗯，对不对？季节交替的时候，所以蚕丝被很多人啊特别挑的一些人，嗯，对吧？怕这个怕那个，怕螨虫怕细菌，怕皮肤上面什么起小疹子小疙瘩的，嗯，他会很好的就是去放心的选择这样的蚕丝被。但是买蚕丝被，你知道里面填充的50%的蚕丝它就可以叫蚕丝被了，哦，知道吗？哦，所以我们今天先告诉大家，我们填充的是100%的蚕丝。
0: 好，
1: 那么蚕丝当中又分了呀，做蚕丝也是蚕丝啊，嗯，对不对？嗯，一等品、合格品，它都叫蚕丝。
0: 是，
1: 我们今天是桑蚕丝，而且是长丝，并且达到了优等品的等级。
0: 所以这个实在是太棒了。
1: 对，
0: 既然我们在马年首次开门红，嗯，而且也是带着一个诚意啊，全新的品牌，但品牌虽新，
1: 是
0: 人家的实力在这儿，
1: 太给力了。这个
0: 再强调一遍，嗯，不是杂牌子，不是刚成立个一两年的小牌子，并不是。嗯，您看这里，咱们国家国标，尤其是咱买的是被，
1: 对，
0: 所以人家不是买的丝嘛，
1: 对，
0: 丝有蚕丝棉的起草单位，嗯。被有蚕丝被的起草标准，
1: 我们其实是双标准起草单位，
0: 我们
1: 蚕丝棉也是，
0: 对对对，只是给大家展示我们蚕丝被，嗯，这个里边就是我们今天的母公司，
1: 对，
0: 这个品牌就是，所以它旗下的就是有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嗯，您安心拿回去，必须有这种保证。之外，我们这床的产品还拿到了 CQC 高品质桑蚕丝被的评价报告，嗯，全部都是每一床被子都是优等品。
1: 对，
0: 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优的，我们就给大家展示那个标签了，标签你都回去自己看啊，嗯，必须是优等品，大字让你看得更清楚。桑蚕丝没有桑字儿就不要买了，
1: 对，
0: 蚕丝是蚕丝，
1: 对，
0: 桑蚕丝丝是桑蚕丝，
1: 对，
0: 这个9988元。然后呢，这是纯棉的表壳，不仅纯棉，
1: 还是60支。对，
0: 你再看这个亮不亮？
1: 是，
0: 你就看这个贝壳亮到就像用丝做的，
1: 对，
0: 对，就像用真丝做的一样，嗯。所以人家的品质真的是非常高。嗯，所以你盖到身上滑溜溜的，舒舒服服的，跟人家好的蚕丝和结合在一起，这才要棒呢。3.6，7988元。
1: 你这。
0: 啊，
1: 这两双蚕丝被你真的就货到付款订回去，你不会后悔的，
0: 哦，你真的不会后悔，
1: 不会后悔的。
0: 你有长拉口，
1: 对，
0: 你可以自己去检测，
1: 对，自检口，嗯，包括做工，包括每一个细节，嗯，这床被子你想两床在我们所有的线下全中国我们是有专柜的啊，嗯，接近2000块钱的一个不是200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还有再送呢，亚林旁边
1: 真丝的枕套，嗯，好不好？就是这一面，你看这个细节，真丝枕套这些细节，滚绳啊，这些设计啊，做工好不好？
0: 不愧是好牌子，
1: 对，
0: 不愧是国标起草单位，
1: 对，100%的真丝啊，一对儿啊，哦，你去买2776，我们今天送。然后今天因为是我们三八女神节，
0: 怎么样？
1: 今天再送1000元的大红包，开门红，包括你如果要送人的，家里面女儿对吧，置办嫁妆的，嗯，想给爸爸妈妈买一床好被子，我们红色的，你看这个礼袋，嗯，包装喜庆啊，嗯嗯，
0: 所以给大家看啊，另外还有一个优势，我们的尺寸优势，
1: 对，
0: 反正目前为止，不管在我东方购物电视直播渠道了，我是没有太看到40半的，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40半的，嗯，所以有很多爷叔阿姨姐姐们。想要订购，一是给孙子孙女儿，开学了，嗯，刚刚开学没多久，
1: 对，
0: 那马上就要到夏天了，给孙子孙女儿盖蚕丝，不比你学校盖化纤 好的多的多的多。
1: 我们可有蚕丝蛋白的，
0: 我更羡慕死了。我当年有这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不要羡慕死了，流口水了，好吗？
1: 你今天花的不高啊，今天花才花1000出头，
0: 1398，
1: 买一
0: 要不然啊，
1: 化纤杯也就这个价格，
0: 要不然就2398，就是没有女生节你就2398，
1: 对，
0: 有女生节就1398，
1: 对，
0: 拿回去那个枕套我算你一对算一件。三大件，每一除400块，400块钱呢，咱买的是优等比丧葬蚕丝，是你连个贝壳，大家自己想一想，60只的纯棉贝壳，请你现在搜一搜，只要好品牌的，就两个字的，咱中国非常有名的那些家纺品牌，你搜嘛，公开透明的，你400块能不能拿得下嘛？
1: 一个贝壳啊，你想
0: 六十只肉一个贝壳啊，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是里面优等品的丧葬蚕丝啊，这只是40万，5尺1598减1000，
1: 对。
0: 就在今天哦，女神节哦，
1: 对，
0: 国标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1: 对，
0: 1798元，60床，
1: 但是限量，我们今天是限量的啊，
0: 限量，我先聊到这儿，电话线爆满，因为是女神节，因为是全新的国标，蚕丝被的起草单位，
1: 对，
0: 给大家做到一个大红包、大福利，我相信明眼的观众懂得的。另外我给大家一个福利，另外什么福利呢？货到付款啊，
1: 可以
0: 货到付款，同时你拿回去以后呢，就像亚林说的，你那个袋子你打开之后你铺在床上，尤其是光线好的，你看这个背面有没有丝光就完了，
1: 压根不用铺，你一看你收到实物也一看你就知道了，好东西
0: 就是这个蚕丝被啊，你订它一套就亏了，整成个两套，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我得把老虎血水吃皮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该水吃皮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改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改了身高头个物事呢吧，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水丝皮的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个，葛末又透气又改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个水丝皮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全新的品牌啊，丝绸之路，绝对是拿着百万分的诚意来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桐乡被称为蚕丝之乡吗？对吧？蚕丝被之乡，然后丝绸之府，其实就是千百年的传承。所以你看，在商周时代啊，那个时候在桐乡，在这个周全镇，就家家户户开始种桑树，家家户户开始养蚕宝宝。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地的蚕丝制品就已经进贡了，作为贡品了。包括到康熙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蚕丝制品就已经远销海外了。所以你看它为什么好，其实它所有的一个地理位置，水好土好，种出来的桑树好，然后蚕宝宝吃了好，吐出来的蚕丝好，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拉丝勺丝手工制作蚕丝被的技艺，不是每一床蚕丝被它都说自己可以做到全覆网叠，它都可以把整床被子的丝拉得那么均匀的。
0: 所以
1: 大家看到所有的细节，我们鼻涕里面那个丝啊，一根一根，根根分明，好看哦，真好看。包括我们现场第一段我给大家拉出来那个被子，那个丝也是根根分明，里面没有什么多余的棉结、棉絮、
0: 没有
1: 棉疙瘩，
0: 真的很，
1: 是真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
0: 纯纯手工拉丝啊，桑蚕长丝。
1: 我现在都觉得优等品跟优等品都有区别了，
0: 真的是这样，
1: 对不对？
0: 尤其是他用这么好的背面，一下那个档次就上去了。
1: 就这被子，就是卖我个五六，哪怕东方购物啊，五六千，我都觉得
0: 完全接受得了，
1: 对，
0: 真的是不错，很棒。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有40万的，您就说人家的诚意在不在用40万的哟，一般来说谁愿意再给你做小被子了呀？
1: 对，
0: 直接给您做五尺的，做个60的不就完了吗？40万的1398，错过了今天节目，很有可能之后的价格没有女神节的加持啊，有可能是2398，
1: 那肯定的，
0: 2598，
1: 那也划算的，
0: 2798，
1: 也跟我们门店比划算多了，
0: 划算多了。但今天除了这被子，然后赶紧又送了一床，60双为例，我就以60双为例啊，总共达到了7.6斤的总重。
1: 是，
0: 然后呢，再给大家送上了一对儿，不是化纤枕，
1: 真丝的枕套。
0: 有的时候一般给你送个什么化纤枕芯，
1: 你知道我单独去买过真丝枕套的，为什么？就是让我的脸的皮肤接触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能接触到真丝，
0: 特别特别的好啊，滑滑的啊。
1: 是这个。
0: 所以给您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构成啊。
1: 对，
0: 您拿回去的是主品，这是第一双主品，4斤总重，9988元。你就看个贝壳，一会儿给你看细节啊。
1: 好，
0: 60只，不是一般普通的入门级别的棉，
1: 全棉也不错，对吧？但我们60只更好，
0: 这是60只啊，可不是一般的棉啊。
1: 对，
0: 再给您拿到60只的7988元，3.6斤，加在一起60双，总重7.6。
1: 7.6。
0: 你要是在稍微冷一点点的时候呢，两床一起盖正好。
1: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四季被啊。然后你再看这个，哎呀，你知道亚亮刚才手稍微摸一下，简直滑得不得了，
1: 就是
0: 真的是舒服哎，
1: 是
0: 真丝的呀，
1: 真的
0: 2776
1: 一对儿，对，
0: 送给大家。
1: 对，
0: 那这里大家
1: 你买40万的，我们也送一对儿。
0: 哎，是的，说你今天这个牌子啊，丝绸之路到底是什么来头？您先看啊，咱从一个低调点的说法，来头是嘉兴老字号，离咱上海近不近？你去那时候可以逛一逛，看一看，打听打听丝绸之路人家的实力。
1: 对，
0: 你说好了，那你嘉兴老字号有没有更牛的？更牛的来了，刚才我不是提过一嘴吗？我说咱们是蚕丝被的起草单位，它的母公司，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啊，这里面有展示，不用看细节，我给大家看黄标这个地方啊，画出来了蚕丝的啊，这得是对这个企业多么认可，这个企业的实力得多么强，品质得多么过硬，所以蚕丝棉照样，你说敢看吗？敢看不都在这儿了吗？这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吗？它的母公司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安心定，每一床的品质非常好。你又说了，你怎么保证品质好呢？给大家看呢，
1: 行，
0: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
1: 来
0: 再给大家看一遍我们今天这个蚕丝被效果是怎么样的，就站在这儿，来往后站，好，就在这位啊，大家来看一看。
1: 我干啥了？
0: 哎，亚林，
1: 我拿点剪刀。
0: 好，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1: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床被子呢，其实
0: 你看看这背面。
1: 哎呀，这他们都没熨过，你看没？都没烫过，但是你看这光泽，
0: 你看看这光泽度，
1: 你看这光泽感，
0: 像不像蚕丝？
1: 真的，
0: 像不像蚕丝？
1: 就光他们家这个卖个4件套，我都觉得都给卖2998，这个价格是不是？
0: 对呀、啊，这是不是好贝壳？
1: 这手摸上去真的又厚实，
0: 我们均色在400左右，
1: 真的舒服，特别特别。的舒服，对吧？这样子的蚕丝被，你说表布都用到这么高端、这么高级了、这么奢华了，里面蚕丝会差吗？
0: 那我们
1: 不会差，
0: 我们还是要证明一下。
1: 来，还是要证明。
0: 来，亚林，
1: 自剪口我们是有的，
0: 你放心啊，
1: 你放心，我们自剪口是有的。然后剪开来，来剪个10字口啊。
0: 好，来，需要我帮忙吗？
1: 我随便都可以，我先给大家扯一下，大家听听声音。 你听，烤的面料声音是什么样的？清脆的，是不是扎实的？
0: 而且很难撕哎。
1: 这蚕丝被对，
0: 比较厚实。
1: 这蚕丝被你拿回去，什么这两三年坏不可能的，
0: 你就
1: 使劲用。
0: 你看这撕它。
1: 来，等一下，我把它再撕一下。
0: 上面也撕开。
1: 对，全
0: 撕。哎呀，
1: 全撕开了，好不好？嗯，真的是为了电视购物做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要不然我们在其他任何渠道，你说门店，你把这个蚕丝被剪开来给我看一下，那不可能的，
0: 丝
1: 不可能，白不白？
0: 真的棒，
1: 双工剪的优等品的天然的白，不是经过任何荧光漂白，好吧？
0: 我印证一下亚玲刚才说的话，亚玲说有，因为有些蚕丝被优等品和优等品有区别，就有会有结了，有什么的，大家自己看，上面你随便打上去有那个大。白色的一长块什么连在一起的，有没有？
1: 来，这样子好不好？我尽量的少的拎了一点点起来，大家能看到吗？看到我后面的手掌撑的这个丝吗？看到没有？是不是根根分明？是不是没有多余的这种啊？对不对？看到没有？对不对？而且每根丝你看，这叫全幅网叠，这是我们手工拉丝的技术，
0: 真好。
1: 哎，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0: 真绵密，
1: 对吧？因为每个剪、每根丝它不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而且都是好的优等品的，看这个光泽感，
0: 真亮啊，
1: 很亮很亮。
0: 我弹一弹，
1: 你弹，
0: 弹一弹，看到没断？
1: 不会不会，它的韧性很强。哎、干，你别把手指甲给这个，
0: 真的硬啊、
1: 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哦，丝蛋白、氨基酸，对吧？蚕丝主要成分是什么？就是蛋白，
0: 对，
1: 对不对？就是蛋白。然后还有买蚕丝被，其实外面假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0: 怎么做假的？
1: 怎么假的很多很多？外面一层你可能看得到哦，蚕丝，
0: 桑蚕丝，外面桑蚕丝，
1: 不敢剥开来，
0: 里面就给你弄蚕丝，
1: 不敢剥开来
0: 做蚕丝，
1: 啥里面给你用蚕丝好的了？
0: 还有用那个化纤的，
1: 对，我不说，好不好？来，你看我们
0: 当当的，你看多好，
1: 而且里面再给你用短的呢，你就没办法这样拉，是不是？但你看我，
0: 对，
1: 看到没有？我这样不管它一层一层，我已经包了好多层了，
0: 然后它不断哦，
1: 一层一层剥开来，你看每一层每一根丝是不是都有这么强的光泽感？
0: 对对对，
1: 是不是都是非常的白？然后来，已经掏得够里面了吧？
0: 然后呢？你要干嘛？
1: 拉出来。
0: 压力要再给大家再扯一次，
1: 因为蚕丝被你是要看它的使用寿命，对不对？你要是短丝，一拉一蹬，用到第二年稍微抖一抖，
0: 可以压力，
1: 它就断了，对不对？但你看，看我们，
0: 还可以。
1: 看我拉，
0: 还可以，没断，
1: 对，
0: 没断，
1: 我没办法拉了，
0: 好，就已经差不多到头了，
1: 出镜了，
0: 大家发现了没有？整个的蚕丝被它悬空了，都快
1: 是，
0: 下面完全，你看下面是空的，
1: 对，
0: 下面是空的，上面整个蚕丝被已经拉到悬空，就说明这个丝的韧性好啊。
1: 对，
0: 韧性棒，哇，什么样的丝韧性这么好，抻都抻不断，也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好的丝了，
1: 优等品
0: 桑蚕长丝。好，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谢谢啊，辛苦了，来吧，我们给大家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被子的组合和构成。既然这么好的做蚕丝被，很少有拉两次丝的，因为有些丝
1: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
0: 对的，
1: 对，
0: 万一丝的品质不过格，你拉一次丝可以，但你拉第二次呢，断了怎么办呢？我们不惧这一些，照样给大家拉两次，那个被子同样一床被子给大家拉了两次，
1: 一床被子拉了两回，
0: 对的，
1: 对。
0: 然后您再看这个贝壳，刚才说过60只，您自己琢磨琢磨，有生活经验的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您自己评判一下，60只的高质高密贝壳多少钱一件？我问大家，400-500块钱买一个贝壳也就是贝壳了吧，你再想买里面的丝胎想都别想，怎么的，你花个100-100块钱几十块钱买这里面的4斤的丝胎，4斤左右丝胎，想什么呢？
1: 一床被子3000个蚕茧，怎么可能？
0: 一斤丝3000棉呢？
1: 对，怎么可能？3000个蚕茧，怎么可能挣几百块钱买到？
0: 就是啊，花你几十块钱。
1: 对。
0: 然后你在这里啊，3.6斤优等品桑蚕长丝，这是送给大家的，送，买了就送。
1: 对。
0: 然后再有真丝枕套一对，2767，2776，然后再给大家减了1000块，所以今天的价格是这样的，竟然史无前例的出现了4.5尺这个尺寸。我其实今天不管大家愿意订哪个尺寸都赚，我实话实说，因为给大家让了1000块，因为又加了一床优等品的桑蚕长丝60只高质高密，因为又给大家送了一对真丝枕套，所以总共的，刚才亚玲说了，按60双算的话，应该有个20000的有。
1: 对，
0: 这个吊牌价，这光是这个就已经20000了。
1: 对，
0: 吊牌价已经20000了。
1: 对的，
0: 今天1798，女神节的价格。一旦错过了，很有可能就没有。
1: 一旦不说错过了，就我们今天限量的备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们也不加货了。
0: 40吧，自己这个家里面小朋友上学的，或者您和你老伴儿各自睡各自的，您就订购40吧，订购个2床。您要是这个家里面的给孩子、儿子、女儿的，一般6尺床订大被子是买大不买小，好吧？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6尺床大概还剩下几套了？ 60床就剩两床了，观众朋友们就两床了，我不啰嗦了，再啰嗦的话我怕大家盯得入迷抢不着了，一毛钱账户没有都没关系，嗯，您对这个被子只要感兴趣，选择货到付款，打开之后您看一看，您甚至铺在床上都成没问题，只要别给它弄脏了，您套上贝壳，晚上您感受感受，如果你不满意，你退给我们就完了。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我买过好几条蚕丝被头了。我自家因为欢喜蚕丝被嘛，我又盖过了以后，我觉着老适意的。我用下来适意呢，我就买了好几条，就屋里向侪老老小小侪盖蚕丝被头了。我呢比较欢喜搿种蚕丝天然的物事，就讲真丝啊，搿种真丝浴巾啊，真丝困衣啊。喏，虽然价钿讲起来稍微贵了点哦，但是我用下来确实是老适意的。还有呢，就讲阿拉老公呢是老容易出汗的。原来伊没盖蚕丝被前头哦，伊一夜天困下来，侬第二天搿被头侬去摸摸伊对伐？老潮泥泥的，潮得得的啦。葛末侬要帮伊经常要擦，就讲老烦的。现在后头我拨伊困了搿蚕丝被后头呢，搿一夜天困下来湿湿黏黏，老干爽的。所以我又推荐了交关朋友也搿买搿蚕丝被头。
1: 我对伐？老欢喜蚕丝被头，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伐？侪盖蚕丝被头。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伊后头扩起来，伊才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不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才是盖了身高头个物事呢吧，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蚕丝被头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的，葛末又透气又盖了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个蚕丝被头。

0: 我们还有十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尤其是六十床，很多有观众朋友要订不到了。我们今天四十半呢，是算是打破了蚕丝被在我东方购物做直播的一个情况啊。一般不会有四十半的，今天四十半订购的也非常好。
1: 对，
0: 可能还是跟很多中老年朋友们的睡觉习惯有关系，可能就各睡各的，
1: 一人一床，
0: 别互相打扰。
1: 也有给家里面小孩用的也很多。
0: 六十最后一床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喜欢哦。
1: 扫码，要不想办法插个队，
0: 插个队。
1: 因为这个你买回去，我们我跟许明，我们导演，我们都是很诚意推荐的，你不会后悔。就收到实物，你不会后悔。
0: 你就看这个镜头里的，
1: 你看
0: 贝壳，哎，这贝壳以为是撕的吧？
1: 这被子怎么着？这一看，哇，这被子很贵呀，八九千吧，给我。
0: 真的是有档次。
1: 是。
0: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做六十只的？成本在这儿呢呀。
1: 对。
0: 但是我们用别人家都难以企及的价格，竟然给您从普通的棉升级到了六十只。
1: 因为丝绸之路。
0: 多有诚意啊。
1: 对，来东方购物也是一个属于蚕丝被的新品牌。
0: 对。
1: 对吧？新品牌要带着很大的诚意。
0: 是的。
1: 对吧？要立足。那你拿什么来诚意？
0: 就是呀。
1: 价格嘛，
0: 就是呀，
1: 对不对？
0: 大家开心吧。所以今天您把所有优惠，特别是咱占了女性的光，
1: 对，3月8号我们
0: 今天，三八女神节的光，
1: 对，
0: 不管男生女生咱都定，
1: 是，
0: 管他哪个节呢，只要他价格便宜我就开始定，
1: 是，
0: 所以今天的四尺半只要1300来块钱，
1: 是，
0: 5尺床1500多，6尺床是1700多，之后都各加1000块是有可能的哟，
1: 对，
0: 再提醒您呢是很有可能的哟，
1: 嗯，
0: 来吧，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介绍介绍，我们最后一波了啊，
1: 对，
0: 好，我们先来看啊，如果大家拿回去的不管是蚕丝被还是蚕丝棉，这是我东方购物在售的唯一的一家蚕丝被的品牌，
1: 嗯，
0: 有双国标，既有丝，好不好？
1: 嗯，又有被，
0: 哎，丝棉好不好？我们的被，
1: 对，
0: 被子好不好？
1: 对，
0: 这都是你看有讲究吧？
1: 是，
0: 很多观众朋友只听说过蚕丝棉的起草，
1: 是，
0: 没有听说过蚕丝被的吧？我告诉你，一样的，所以这里边的讲究门道非常多，我们可以说。双百，比如说我要高考，我要既要数学成绩，要语文成绩，满分，
1: 理科文科，
0: 理科文科我都会，
1: 对，
0: 我都是最强的，你理解这个意思的啊。然后我给大家抓紧时间看一下背面，这个背面刚才跟亚林看的时候，亚林说：“许明，你看，你到底判断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材质？”我说：“这应该是丝了。”这应该是撕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哦，就我第一眼看到它，真的惊艳，真的惊艳。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就我这边的话，稍微拎起来一点啊，拎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你看看看这个光泽感，看得到没有？这种光泽感，是不是？这个是什么？60只的全棉，60只啊，就是很多蚕丝被用到就是全棉，已经很好了吧？我们今天是60只，棉花要求更高，纱线的细度更细。你知道蚕丝被很多人喜欢它是什么呀？轻柔啊！你看它要是。对它要是支数太就是稀疏，它没办法做的那么软，
0: 对
1: 对吧？你看我们蚕丝被，因为这个表布我们都给你做到60只了，它就更轻、更柔、更软了，是不是吧？你看我，你就我手关节的地方，都清清楚楚的吧？
0: 对呀、
1: 看我手指头顶起来的地方，
0: 因为它
1: 对不对？
0: 而且它又比较够密实，所以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在纠结说你这个蚕丝啊，好的桑拿长丝，为什么有些贝壳它老是好像钻丝一样的？就是因为它太不密实了。
1: 对，
0: 还有在这里给大家看回去啊，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的拉链部分，
1: 嗯，
0: 拉链呢应该是在床的床头的那这边，
1: 对，反正大家收到手之后是有一个
0: 拉链
1: 长长的自检口的，
0: 有个拉链口，
1: 没有自检口找不到，你打电话找我们。
0: 对，这在这，
1: 我们直播当中所说的话术都是真实的。
0: 给大家看啊，在这个的侧面啊，3、2、1，给大家看，没时间了啊，我就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就好。
1: 是，
0: 大概有1米的长度，看这么长的啊，
1: 是，
0: 里边打开以后，人家做的有多精细啊，包边，
1: 对，
0: 害怕你的蚕丝打开之后被卡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有个很好的包边，
1: 而且很宽的一个边
0: 啊，
1: 对吧？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啊，
0: 对，
1: 这就是双标的，双国标的，
0: 双国标的啊。好，我们再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丝，来麻烦我们摄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丝啊。
1: 嗯，
0: 今天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床被子，
1: 是，
0: 还有5分钟啊，
1: 是，
0: 还有5分钟了，
1: 哇，
0: 来，亚林，
1: 这丝胎我们就抓紧时间啊，快速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个丝胎，来，你看。整床被子如果是包裹在我们的表布里面，大家可能看不出。但是真正的好的蚕丝被，你知道吗？
0: 多漂亮！
1: 它是有非常强的，不单漂亮，蓬松性。你看我，看我，按一下，回弹。
0: 哎呦！
1: 按一下，
0: 哇，
1: 回弹。这是好的蚕丝被，你不要以为蚕丝被拿回去是板的，是那种就是说这种比较死板的那种，它是柔柔的。它是很松软，很松软的。
0: 所以你刚才拉了那个拉链，你就像亚林这么摸。
1: 是的，
0: 你就像他这么摸。
1: 说明我们减用的好。 拉丝啊，包括主丝啊，
0: 敢让你弄
1: 勺丝的技艺好，
0: 对不对？
1: 知道吗？
0: 好了，我们就放在这儿了。时间关系，不跟大家多说了啊。
1: 好，
0: 今天呢，这个备货啊，五尺也有最后的两组了。
1: 对，
0: 价格是这样的，很少有能够得给大家做到四尺半的。
1: 嗯，
0: 我们今天发力了，丝绸之路首次在蚕丝被这些电视直播里边给您开四尺半，安心定。一般说老两口你就定两床，四尺半各盖各的，很舒服，省2000。1398，其实要从原价看的话，省的不止2000。但我从2398，原本应该是2398开场，今天订一床省1000，订两床省2000，好吧？然后呢，如果给儿子女儿订，
1: 嗯，
0: 您就直接选最大被子1798，60床，最后一套。
1: 60不多了。
0: 对，最后一组的60床，您从2798到1798。除此之外，除了另外给大家送了一床被子之外，还送上了真丝的
1: 枕套，
0: 枕套
1: 一对儿，
0: 2700多，近3000块钱。
1: 对，
0: 60床被子总重7.6。5尺床的总重6.4，40半的总重5.4斤，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我自家老欢喜传输病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伐，侪减传输病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减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伐，勿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辣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盖辣身高头个物事，对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传输病的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的，葛末又透气又盖辣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传输病的。
1: 谢谢大家对我们今天丝绸之路的支持。亚玲今天给大家拉的这两次是，哦哇，完美的不得了。
2: 你不会后悔的，选择我们的牌子。
1: 就是你像说实在话啊，我和亚玲并不是专门的，天天的坐在蚕丝厂里面，天天给大家拉丝的，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小白，随便拉。
2: 但
1: 闭着眼睛随便拉，
2: 对，
1: 拉丝就这么好。
2: 我承诺啊，您放心，我随便拉的，没有任何技巧，
1: 没有任何技巧，
2: 没有任何手势啊，我是一个非专业人士。
1: 六尺已经有在商谈了啊，
2: 对，
1: 最后一组是在商谈，如果售罄了以后就不预约了，大家一定要心里清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今天是女神节，
2: 是的，
1: 才有这种性价比，
2: 对，
1: 才给大家打造出了今天，哇。这价格这构成
2: 就是今天不单单只是价格方面，就是非常值得出手的一个时机，还有就是
1: 品质不打折，
2: 我们的这个节气了，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要问我的话，哎呦，蚕丝被春夏秋三个季节，我是蚕丝被是特别特别推荐大家值得就是选择的季节。
1: 举个例子，为什么你喜欢蚕丝被的？
2: 蚕丝被你特别担心被子当中细菌螨虫，
1: 对
2: 吧？担心皮肤干燥，对吧？那抹护手霜的抹那个润肤露都感觉没有用的感觉，蚕丝被特别好啊，特别好，而且的话冬暖夏凉，
1: 有道理。
2: 对，
1: 天气以后慢慢就会。即使是乍暖还寒，两床被子合一起，
2: 对，
1: 仅两床被子够你用了，然后马上到乍暖还之后，然后就马上就开始热了，慢慢热的话，你就一床被子干。
2: 对对对，我们今天两床被子是子母被啊，就是合在一起的话，就是冬天都可以用的，分开来你就春天、秋天、夏天都可以分开用。
1: 六尺床呢已经有在商谈了，如果售罄以后是不追加任何约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友善提醒大家，别到时候说哎我要订六尺床，晚一步您可能后面就会恢复到2700来块钱
2: 了，就多花钱。
1: 多花了
2: 1000块钱，赠品力度也不会就是这么厉害了，所以大家今天是可以选择货到付款的。
1: 尤其是订购那个40半的，有多少观众订购40半的？麻烦跟我们的留个言，告诉我们，恭喜大家，因为很少有做40半的蚕丝被，
2: 对，
1: 今天给大家做40半，也是两床被子，
2: 是
1: 对吧？而且呢，40半的，如果大家觉得我想要这个老伴儿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成。再一个呢，你说各订一套，你要冬天的话，你不可能跟老伴抢一床被子，老伴干啥呀？对不对？好吧，抓紧时间吧。40半的只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了，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我对吧，老欢喜传输病的，我基本上一年四季对吧，侪减传输病的。伊最主要优点呢，就是轻，那么包裹性好，透气性也好。盖了身高头呢，贴肤晓得吧？不是讲侬翻个身衣后头扩起来，伊侪包了侬身高头。另外呢，就是讲。外头买呢，就是讲搿材质呢勿能保证哦，因为阿拉上年纪的人呢，就讲最好还是讲究眼品牌，讲究眼品质。最主要搿侪是盖辣身高头个物事，对伐？勿好就是讲比较马虎的。那么搿个传输病的最主要呢，也勿用啥个经常性晒落啥物事，因为透气性好嘛。上海地区嘛又比较潮湿的，葛末又透气又盖辣身高头又保暖，我是老欢喜搿传输病的。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大家好，东方购物的直播依然在进行中，我是主持人陈蔚。这两天的梅雨季节让大家肯定感到是闷闷湿湿潮潮，而且胃口也小了一点，更是做饭的那一位啊是实在辛苦，所以呢今天这档直播您一定要马上收看，以及不要轻易离开，因为我们为大家带到的就是来自于东方购物的老朋友都很熟悉的我们崇明自家老牌子护食的焖蹄，而且还有咸香口给到大家。更重要的是今年梅雨季节的第一次直播出现，我们也给到您了很大的力度，希望您把握住了。很高兴把雅玲一起请到现场。你好雅玲。
3: 小雷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护食呢在东方购物真的卖了很多年，然后上一档直播呢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前吧，也就过完年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备了点现货，对吧？之前你能看到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其他其他的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现在的网站商城上面，248块钱是今天一模一样的组合的售价。可是今天直播不一样哦，618的特别方案给大家断货两个月的时间来。
0: 所以我说一定不能轻易离开吧。我们给到大家很直白，一样的构成，228，构成是什么呢？
3: 立减二十块钱
0: 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我们给到大家是酱卤的焖蹄，大家最爱的啊，三包，以及配上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口味咸香蹄两包，整整五大包给到大家，开袋即食，
3: 是
0: 保鲜期都是很新鲜的，当季的新鲜批次。
3: 然后常温存放啊，不用放冰箱。如果天气很热的话，你不放心，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藏里面。然后呢，90天3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呢，因为我们有2个月的时间没来了，就是因为没有货，所以我们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有多新鲜？2024年6月16号的，都是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今天6月23号啊。
3: 对，然后呢，打开包装，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护食其实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我们的食品商店啊，很多超市里面都有入
0: 驻。过、
3: 这一包我给您说一下啊，差不多50块钱一包，也不算很贵。但是你想，你买个五包的话，要不要250块钱？
0: 那是。
3: 我们今天才
0: 明码标价的。
3: 对，我们今天才228，然后打开包装之后，你看350克熟制好的蹄膀，圆滚滚的，基本上我们一包要用到将近一只，对吧？一只左右的生蹄膀，打开来看一下，
0: 是
3: 五包，相当于差不多5只左右蹄膀。
0: 哦呦，那至少。
3: 228除以5，
0: 你想想，
3: 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你一碗面市面上啊，焖肉面、焖蹄面都要50块钱左右，几片而已。
3: 我们为什么它是明星单品，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呢，护食是上海人自己喜欢的品牌，上海的味道，对吧？还有一个，你看，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真材实料，就这样子的啊。哪怕你看这是一个蹄膀，它不满350克，我们也要给大家加到350克的量。
0: 是的，
3: 所以分量这边我们是可以保证大家足斤足两的。
0: 没错。
3: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焖蹄哦，圆滚滚没破皮吧？对不对？切一刀好不好？不带任何骨头的，
0: 真材实料与否啊？
3: 来吧，
0: 好不好与否，大家一眼能看得到的哦。
3: 再来一刀，
0: 来哇！
3: 就是完全帮你把骨头都剔掉了，
0: 这个工艺也很厉害
3: 哎，而且
0: 脱骨的哦。
3: 对，而且你看，我们用到崇明本地蹄，崇明本地的猪肉，对吧？然后用到猪前蹄，并且你看到没有，它这个蹄膀带着肥，带着外面的皮儿，
0: 可是一点都不油腻。
3: 对，可是它不油腻，然后这个皮儿啊，弹弹的，
0: QQ 的，
3: 包括里面的
0: 胶质感十足。
3: 对，皮下脂肪呢一点点，然后里面的这个瘦肉的地方呢完全入味儿。我再来一刀，好不好？回家之后，你想天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
0: 想切薄一点就薄一点，想切块儿就切块儿，对吧？
3: 天热的
0: 自己自由发挥。
3: 天热的时候呢，我们想吃蹄膀，但是是不是没有心想去做？
0: 这不可能，太累了。
3: 你来一碗，你来一碗，来一锅什么红烧蹄膀，你不得什么花个多少时间啊？3-4个小时，要不要？
0: 要高压锅先压，然后再酱卤，再做。
3: 哎呦，
0: 热都热死了。
3: 天气热了，爸爸妈妈在家里面中午来一碗焖蹄面，就这个好了。我们知道上海特别知名的一家面馆里面，一碗焖蹄面呢，里面一片焖蹄，我要是记得没错，之前是29块钱。你看我们今天一包，我们才40来块钱，可以做多少碗的焖蹄面了？
0: 何止可以吃上多少碗，而是您可以大快朵颐的享受
3: 对
0: 焖蹄纯粹的入味的好味道。
3: 对，这个是焖蹄，然后我们还有2包咸香蹄，3包焖蹄，相当于3只。
0: 其实这个咸香蹄很受叔叔喜欢，因为下酒菜呀，或者是这两天看球啊，大家都可以作为零嘴来吃的。
3: 对，咸香蹄的话就是比较稍微偏咸一点的这个口感，对吧？更加清爽的一个口感，然后呢也没有那么的油腻，对吧？刀工好的，就像我们这个样子，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
0: 这个
3: 下酒凉菜，
0: 其实这样咸香的做法，其实更看得到这个肉质的好与坏啊，纹理呀，包括肥瘦比呀，所以是让大家看得到放心，而且味道是您熟悉的。关键是今天给到大家，对吧？一直是248或者268，我们是618，虽然618过了啊，我们是618周期没排上号。
4: 6月份618活动
0: 给到大家的也是当季的，我觉得时令的产品，所以希望您一定要把握住，而且不用放冰箱，按下1号键扫码的话，再立减5块钱，223块钱，所以希望您一定把握住了，先得先到，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0021511-9900。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得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5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3: 是6·18周期的独家价格，所以备货也是控量的，希望您要把握住了哈。而且试试跟大家最简单的说法，今天5大包，3包是酱卤的焖蹄，2包是咸猪蹄，220多块钱，一包也就40来块钱。
4: 对，一包
3: 350克。
4: 一包350克是熟制之后的分量，是不带任何骨头的，我们帮您去掉骨头的，就是纯的蹄胖肉，350克。如果你要问我具体多少量的话，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差不多一只左右，一只左右的蹄胖一包一包就相当于是一只左右。那你想5包的话，总归是4至5只身体胖，要不要？你去买是4-5只身体胖，你给花多少钱？
3: 没错，
4: 200来块钱出头都不一定能买到这么多身体胖，更何况我们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刚刚采访当中大家也看到了，一个呢我们是崇明的这个养猪的示范基地，
3: 对，
4: 还有一个呢小猪吃的特别好，然后我们必须要坚持长到差不多6-7个月的时间，这个猪呢达到200斤的分量，就说明这个猪它不是吹大的，就是给它生长激素让它快点长，不是那样子的猪啊。所以我们崇明本地的猪的话，这个猪肉就特别香，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们的口味怎么样？
3: 好吃，
4: 陈斌陈大厨，
3: 懂我们自己的味道。
4: 对，他是中国烹饪大师，也是我们护食的，相对于来说更加把控这个口味啊，包括品质的一位关键人物。
3: 是，所以呢，其实让大家也可以真的省心省力啊。那爸妈妈，你看刚刚我们亏个亚缩吃了，真的是很开心。爸爸是很爱吃这样子的好东西，但是妈妈要自己来做的话，其实这个热的天啊，你在这个厨房里面啊，真的太遭罪了哦。所以我们是让大家更省心了，而且呢，这个只要开袋即食，也不用放冰箱，让大家这个立刻享受到是大厨烹饪来的儿时的记忆和味道，这种入味的焖蹄，那是一个香啊。
4: 反正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东方购卖了好多年，很多顾客好评，我看了一下，
3: 这个真的6-7年有的
4: 我看了一下，
3: 每一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
4: 顾客评论8000多条，直播前我看了一下8800多条，然后好评率是100%。之前我们看一下价格啊，228呢也卖过，
3: 这个已经优惠了，
4: 228也卖过，但是是特卖，就是大家不一定每次都能看到价格，一般性你能看到价格都是248。
3: 是，
4: 我们今天是618期间，6月份期间给到大家特惠的直播，所以立减了20，变成228。
3: 您拿到手上哈，这个也不用占冰箱空间，特别好。3包的是那个酱卤的，2包是给到大家咸香蹄啊，给到你整整的这个算下来重量，以及一单包算下来就40来块钱吧。今天是228，按下1号键扫码223块钱。
4: 对。
3: 我想是实实在在的给到大家看得见的哦。
4: 每一包350克，7两熟制的这个蹄胖肉的分量，
3: 真的从1斤以上来，这个要缩水的呀，大家都懂的哦。
4: 还要吃骨头呢，你看像对不对？
3: 净重，这您可能自己在菜场或者超市买回来蹄胖还是不一样，一个蹄子啊不一样。
4: 对，而且你自己也未必能做不出来我们陈斌陈大厨的这个口味出来。
3: 你入味了吗？是不是过咸了？入甜口到位吗？就上海人爱吃的味道还是自家懂的哦。
4: 然后还有焖蹄你能做得出来，就是浓油赤酱嘛。但是咸香蹄你说家里面怎么做？
3: 这个
4: 咸香蹄好像真
3: 不知道怎么做。
4: 对，然后你看我刚刚有跟大家说，基本上一包就差不多接近一只，不能完全说是完整的一整只，但是也差不多。你看这个形状大家能看得出来吧，而且当中的骨头帮你剔掉的，然后咸香蹄的话它没有这种浓油赤酱的口感，夏天的话做凉菜啊就更加适合，而且咸香蹄它更 Q 弹，我来切两刀好不好？会吃的人爸爸妈妈，你知道我们这个蹄胖它专门买回去做什么吃吗？
3: 做
4: 腌笃鲜啊，什么东西啊，煲煲汤啊，什么的，
3: 现在煲煲汤汤里面很入味，
4: 对吧然后你能看得出来瘦肉的地方，看到瘦肉的地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刚刚好的，这个颜色
3: 新鲜的颜色，入味的颜色，
4: 对，它不是很咸很咸，所以他们家的口感就调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掰开了，你看这个里面我们全部都是熟制的，你如果想吃的稍微软糯一些，你可以把它蒸一下，把它放在热水当中带着包装烫一下，都可以。
3: 妈妈都有生活经验，
4: 对，如果你说我就直接想吃冷盘，接下来3伏天天气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你把切一切做个冷盘，我们的咸香蹄我们的焖蹄都可以做冷盘，甚至你要

0: 这个什么油泼辣子跟香菜自己来调个味，哎，做个这样的小凉菜。
1: 我和大家说，我们这里还有一道新发明的，大家如果说想愿意尝试一下也行。我们是这个是咸香蹄，放在了空气炸锅里啊做出来的，
0: 类似整油蹄上的感觉。
1: 你看油会更少一点，它是外面皮是脆脆的了。
0: 哎，德式的。德式炸猪手那种感觉，
1: 而且也不热啊，反正空气炸锅做嘛啊，
0: 也不用起油锅啊，就是直接也不用调味，也不用腌制，直接丢里面就行了。
1: 这不是我们的酱卤的啊，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做出来的，所以真的是各样的花样，您放心。关键我们要为大家减少在厨房的时间，
0: 你看这个
1: 让大家吃的美味而且开心方便。
0: 你看这个就是熟食店里面类似于夫妻配肺片的那种做法，哎，你个香菜呀、白芝麻呀，或者是花生米
1: 淋一淋，抓一抓，
0: 拌一拌，好了就可以了。你再不行放点黄瓜片，放一点穿熟的那个莴笋，香莴笋片都行吧。
1: 是，我想想最开心就是一碗焖肉面，这市面上就吃一片面，比我们今天一袋价格差不多啊。但是今天您想吃几块焖肉，就自己放几块，
0: 对，
1: 全家人可以一起享用，而且又方便。关键是618周期，也是我们梅雨季节直播的第一次啊，也是当季的新品，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购物程啊。按下一号键扫码是再减5块钱，223块钱，整整五大包单包40来块钱，
0: 对，
1: 加油加油，因为我们直播的时间也不多了，按下一号键。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整个的原料是崇明，采用崇明的猪肉，这个猪呢是大概在200斤左右，生产期呢在7到8个月。前掌呢大家都知道的，骨头比较小一点，然后猪的肉呢筋肉多一点点，口感好。然后我们在制作过程呢时间为控制在1小时，然后呢这样的话烹制出来的出品呢光泽亮丽，这个口感呢非常 Q 弹。
1: 震撼式的好东西，而且我们也是618周期的第一次出现哈，这个是给到大家一个很恰当的好的时机的同时，价格太动心了，因为其实之前有268、248，今天
2: 对常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 APP 上面挂着的货号还是
1: 您能看到248、248，
2: 今天是降了20、228批次的话，全部都是六月份当月的批次啊，6月16号，6月16号生产日期，然后常温存放，可以不用放冰箱，90天保质期，最主要是什么？今天是6月23号了吧？还有7、8天的时间，六月份结束了，意味着什么？我们这一轮的凑单活动，啊，凑单活动满2000块钱返您400元积分的活动，快
1: 更优惠
2: 了，
1: 这个也是，而且也当季，我觉得现在是个季节，哎，正好小朋友是要考完了，对吧？都要放假在家了，而下雨天就是出行也不太方便
2: 啊。吃肉
1: 是在家自己哎做做弄弄，其实也是很舒适很惬意的。关键是不要在厨房那么辛苦啊。
2: 有的时候真的对于上海人来说，体胖是个大菜。什么时候呢？愿意
1: 过年的时候以前吃挺胖的，
2: 因为大家过年的时候嘛，有可能放假多呀，还有过年天气冷啊，你厨房间烧得热乎乎的，也特别的开心。可是大夏天，特别这种梅雨天气，本来湿度就高，
1: 对，
2: 厨房间里面你在这个水蒸气一直什么的2、3个小时，这个灶台开着，你说这家里面不得这湿气给湿度给到什么样子了？
1: 是，谢谢150位顾客啊，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是很真实的，就是我们今天特别的一个价格组合，备货就是有限的啊，
2: 对，
1: 所以大家也是看到了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我们保持3个月的话，我算算，如果你这个就慢慢吃，
2: 暑假嘛，
1: 对，都是还在。我相信这么好的滋味，你一开袋吃，你就会觉得，哎呦。要再买了。
2: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其实很特别的。
2: 对，就是想吃肉的时候，还不是小炒肉，还不是小肉，还是大肉，对不
1: 对？
2: 想吃肉的时候，打开一包，而且啊，这样冷吃热吃都可以，并且最主要是我们吃到嘴巴里面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是，而且呢，也是让妈妈真的是会很开心，因为时间节省下来，可以舒服啊，跟家人更多的交流啊，等等的，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个厨房里面这么。多的时间哈，
2: 对，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味道，真的，你看7、8年的累计，这个滋味我都觉得这是一款经典产品，不是一个时令新鲜产品。
2: 说到这个，我又想起了当时我们首发的时候，首卖的时候在晚上7点钟，然后呢，当时没有卖爆。我这么跟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卖爆？因为很多爸爸妈妈怀疑，就是觉得哇，又是个新品牌，然后又是这样的熟制的这个提泡，东方购物之前没有类似的商品出现过，能好吃吗？哎，会觉得好像没有自己做出来的好吃。
1: 可能，
2: 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我们就。

对，我觉得从原料让大家放心，虫明珠到我们的加工工艺，到最后的一个成品，一定也是让您可以完全放心的。所以最后12分钟，对不起大家，备货很有限，价格特别特殊的一个方案，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扫码按下1号键，更快能够带回去还有的剩货备货。8000-0800-0012-15119900。

0: 这么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胃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两口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挑弹，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啊大排啊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相对来说、
0: 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1: 来，
0: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用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啊，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
0: 是
1: 不是？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得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给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二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这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5斤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谢谢大家，我们最后的六分钟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可以到，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因为这个已经是。
1: 人口这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两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
0: 都能看得到，
1: 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嗯，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
0: 大家挤了点货过来，
1: 别说了，就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物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0: 对，
1: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对你不要
0: 很好的啊，
1: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
0: 冰箱冷藏，对吧？
1: 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即食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这个是这个。
0: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啊，对吧？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0: 对对对，你都不要叫外卖了啊。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0: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哎，冬瓜丝瓜都可以。
0: 我想到是这个。
1: 对，然后你看。 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 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闽，就下来很入味。咸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这种感觉，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0: 弹的。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设一下啊，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1: 对，也不贵，有常规组合在，也卖得非常好。
0: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成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1515119900。

0: 我们 APP 订购的方式是223块钱，那最后一点时间也要提醒大家，希望您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独家的机会。最后5个名额了，祝您订购成功，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了。对，因为特别的方案啊，也是感谢供应商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他们几乎是就是倾情奉献。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0-018-000-021-15-119-00。

0: 新鲜的这样的一个品尝，是不是自己也很心动呢？告诉大家，今天真的是不能够错过，因为它的滋味一定懂您的胃啊！这个是我们自家的这个本土的品牌，本土的本帮滋味。哎，农小香葵家里面自己如果要做这个焖蹄，
1: 对，
0: 我说句实在话，我连怎么做都不知道啊。但是事实，我爱吃的，我知道啊。
1: 对你蹄膀买回来，拔毛啦，焯水啦，清洗啦，卤煮啦。太费劲儿了，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很简单的一个步骤，打开包装，马上就可以切一切，就可以吃了。而且生产日期你可以放心的啊，不要以为说五包啊，我这个吃的可能没有那么快呀、啊。你这个生产日期是不是不新鲜？
0: 对，
1: 来都是6月16号，我们今天是6月23号，
0: 对，
1: 是不是就上个星期的新鲜生产日期？然后一包是350克的分量，350克是什么分量呢？不是生蹄膀肉，我们是熟的蹄膀肉，
0: 不是带骨头，因为其实蹄膀骨头就很重，对吧？大家知道啊，大骨的那块。
1: 现场开的包装吧，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个是焖蹄，焖蹄就是浓油赤酱的，咸香蹄呢就是偏咸口的。以前我还记得他们没有把这个焖蹄跟咸香蹄做在一个组合里面。
0: 对，
1: 爸爸妈妈想吃的时候还给分两单去下单。今天你想啊，三包焖蹄，两包咸香蹄，相当于五包，就是差不多接近5只蹄膀带回家，今天才228块钱。看清楚，
0: 我想大家买买猪肉，
1: 这个你看，
0: 花花时间，
1: 好挑弹，看到没有？很多人喜欢吃蹄膀，其实。猪的小排啊大排啊各有滋味，但是你看这个蹄膀
0: 部位不一样，口感不同。
1: 对，
0: 蹄膀呢就带着这种 Q 劲感，
1: 而且你看我们用的是前蹄，前蹄相对来说、
0: 这个、更加这个筋道嘞，对吧？
1: 啊，
0: 它更加动得厉害啊。
1: 对，切一刀，你看这个皮儿弹弹的这种感觉，
0: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里面是有很 Q 滑的滋味。
1: 焖个饭啦，对吧？焖个面啦，什么都可以的。主要我们全部都是崇明本地猪，好吧？猪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然后回去之后还可以给大家热吃一下，好不好？这边我们
0: 对，
1: 这个是冷的啊，这个是冷的，你看
0: 做冷盆可以。
1: 这个冷的它很弹，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皮儿，看到没有？这个
0: 冷的它的口感就更加的这种。拧豆豆，
1: 对，
0: 这个大家知道，
1: 因为这个火候其实把控的话挺难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把皮做的弹，可能里面的栗子肉不入味儿，
0: 对，
1: 如果里面的栗子肉入味儿了，这个皮儿啊肯定就没有这么弹了，它就一扯就断了，这种感觉
0: 是不是？
1: 所以这个火候把握也是蛮关键的，
0: 是。来，我们看看我们现场有一个在热着的，让大家看看啊。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的热的，您一眼也可以看见我们这个蹄膀上面处理的很干净，
1: 是，
0: 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地方啊，就是护士品牌是很考虑到细节和周到的地方
1: 的，对，因为我们不是小品牌。我们在食品商店，在很多大润发呀，包括一树莲花呀，很多超市当中都有卖，甚至我们自己在某猫上面的话，也是有自己的官旗的啊，官方旗舰店。
0: 是，
1: 我今天看了一下他们6月份的活动的价格，一包的话接近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包50块钱，那你
0: 已经很优惠了，
1: 五包都给要250块钱，我们今天五包，同样的生产批次还新鲜的才228，
0: 是，所以呢，做多方便，而且呢，给到大家的是咸这个
1: 咸的。
0: 都能够配备着，关键是一直268、248，我相信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啊，今年也是经济首发，这个季节是当季的这样的一个美味，
1: 对，
0: 我们给到大家直接可以再降20块钱，228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再减5块钱。当然在我们电视直播打电话的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多了一个订购的方式啊，不仅仅您可以来打电话直接按下1号键，或者在 APP 上操作，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2维码，这是我们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一个新的一个订购的方式，包括我们这个2维码里面是有主持人有导演都是在当中的，您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啊，进群以后扫码打开微信加号扫一扫啊，进到我们群里以后，如果您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或者问题，现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交流，那陈薇也是立刻就能够知道您的问题，
1: 对，
0: 在直播的时候及时回复到大家，也是欢迎大家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我们更多的亲密的交流，那按下1号键和扫码都可以来进行了。

0: 老汤味浓稠醇，被时间打磨的鲜洁纯真，带着微甜喜人的肉香，就算是天天吃也不会生厌。
1: 你们家招牌就是这个焖蹄对吧？
2: 对，以焖蹄为主。这焖蹄这工艺蛮讲究的，选料基本上都是在焖蹄是前蹄，用的是猪前蹄，基本上都是2斤半左右。因为它这个猪正好是正好这段时间它是猪的正好最嫩的时候，每天要做200多斤，200多斤还有时间4个小时，这工艺蛮复杂的。

0: 入时间，无论您是打电话来订购，或者是扫码 APP 上订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啊、
1: 对，
0: 希望大家真的要加油，
1: 因为我们的直播只有六分钟，我们的现货只有45组，
0: 对不起大家，特别价格、特别方案、特别的时间段可以到。
1: 他们家备货确实难了，确实难，因为
0: 这个已经是人口一个大众口皆知是好东西，好吃的、
1: 卖得好了、大家喜欢了，他们备货反而难了。
0: 对呀、
1: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来啊，然后呢之前确实两个月之前我们给大家做过推荐，是因为本来崇明本地的一些特色食品是不是量就有限的、
0: 是呀，
1: 对不对？而且护食的话在很多的渠道呀，包括第一食品商店啊，包括什么其他的
0: 都看得到，
1: 都能看得到、而且现在天热了、大家的感受都是一样的，想吃肉不高兴自己做。那我们其他渠道的话是不是大家也卖得非常好，今天就是给大家挤了点货过来，
0: 别说了，也是感谢我们东方购给护士做了这样的广告，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个老牌子的一个一直的战略合作，所以呢希望大家珍惜我们给到大家谈下来的独家方案。
1: 对，
0: 而且呢也是这个季节正好是时令的，更是哪怕妈妈说天热会不会坏啊，没关系啊，我们是常温可以放，有3个月的保质期。
1: 对，你不要把
0: 这个是很好的、
1: 对，你不要把它放在热的地方、什么煤气灶台旁边啊，什么阳台啊，不要啊，这个温度太高了，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冰箱冷藏有空间可以放冰箱冷藏，对吧？
0: 对的，对，就可以时间更久一点哦。但是关键就是您可以开袋计时冷切啊，我就说您当个零食你都可以吃，很多男性啊、这个、
1: 现在不是看球的时候 对吧，
0: 这个
1: 啤酒配我们的焖蹄配我们的鲜香、
0: 这不是德式的这个吃法吗？
1: 对对，空气炸锅里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肘油蹄膀的感觉、
0: 对对对，你都不用叫外卖了 回到我们现场最后5分钟再给大家看看怎么吃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啊。
1: 其实这个是毛豆、
0: 这个也是可以啊、
1: 毛豆您可以换一个吃法，里面现在这个季节不是冬瓜，冬瓜丝瓜都可以，
0: 我会想到是这
1: 个。然后你看我们切了这几片，不是一包哦，一包是350克哦，我们至少这个里面大概用了半包，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然后你看这肉，哇，我特别喜欢他们这个蹄膀，不管是
0: 抿就下来很入味，
1: 鲜香蹄还是焖蹄，你看它的肉，它是嫩嫩的这种感觉，对吧？嫩嫩的肉感，不是纤维感很粗的那个感觉，因为我们用到的是崇明本地猪，
0: 对，
1: 而且再加上我们中国烹饪大师陈冰陈大厨给大家调味，给大家控制这个卤煮的时间，所以它的皮儿都 Q 弹 Q 弹的。
0: 是呀，所以呢，4分钟的时间，我们要把今天的组合再次强调一下，因为现在您打开东方购物的 APP， 我们常规的价格也是来雅玲陈设一下啊，
1: 248，常规我们就是248，
0: 对，
1: 也不贵，
0: 有常规组合在，
1: 非常好。
0: 是，今天正好电视直播，同时我们 APP 也开放出这个购陈价格，一旦卖完，对不起，关掉这个，依然248，同样受欢迎。
1: 对
0: 对，这就是您为什么要看到我们的电视直播以及享受到的福利了。所以呢，您今天只要按下1号键和扫码的话，再减5块钱，再减5块钱啊 ！APP 上面订购的是223块钱，带回去一样的分量，更新鲜的批次，但是希望大家珍惜我们618的方案，3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按下1号键和扫码嘛。当然，我们也可以进我们的直播的群里面一起来交流哈，8007088000215111990000。

0: 时间啊，希望我们能够跟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也听到大家的心声。所以呢，现在我们有一个跟主持人、跟我们导演可以更亲密互动的直播群，就是陈维刚才提到的啊。这个二维码您现在赶紧，如果扫不了或者说有疑问的话，可以拍照拍下来啊。嗯，这个是一个独家的二维码，是可以跟我们有亲密互动的，也是把您的个人需求和您的一些疑问都可以在群里面直接跟我们交流。我们想更多的获得您的需要，而能够更多的满足到大家。谢谢东方购物，我们对于我们20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的老观众们啊。
1: 对对，或者不知道怎么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订购的，你也可以直接扫码进群，
0: 对
1: 吧？然后呢，就是问一下我要订那个提胖啊，或什么，我们直接就弹链接了啊。大家点链接，我们就是一样可以优先的、快速的抢到我们的货源。
0: 是的，因为2分多钟时间太快了，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啊年纪大了，
1: 没看出来，
0: 哎就没了啊。那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您可以直接也是屏幕上有二维码，
1: 对，右下角、那个、
0: 手机直接扫码。那我们要再次强调是这个是一个东方购物已经有7-8年的组合了啊，268、248都很受欢迎。
1: 对，
0: 今天我们是618的周期里面，也是6月份的第一次出现，上一次是2个月前出现过248，今天是228块钱，组合没有变啊，都是350克一包的，没有去骨的这个纯提胖，
1: 熟制的提胖，3包温提，然后2包咸香提，一共是5包，差不多接近5支左右的身体胖的原料啊。
0: 对，希望大家更多喜欢护食，也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啊。800-7088-0000-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东方购物的清洁品类当中的明星产品傅培梅的水精灵，20分钟的福利的特价组合来了，而且我们今天性价比高之外，还有单个一盒的正装试用开放给大家，非常难得这样一个机会啊！家里面如果说洗衣服呀、做清洁、各种各样的家居打扫工作都可以来交给他，所以千万是要锁定频道，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6: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好啊！那确实啊，像傅培梅水精灵也是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的。如果您到外面去买的话，同样这一盒啊，在网络渠道就是59元的一个价格啊，
5: 是我们是500克的大盒装的，也是全新的一个茉莉香型。那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给你一个组合是整整8盒带回家，8盒外面需要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元。我们的价格今天做到了99元呀，99元其实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顶多是买到一盒。我们今天给你足足是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而且这8盒当中有一盒试用给到大家，真没想到8盒装的低价位的99元的组合，你还可以薅一盒的正装羊毛来试用。
6: 没错，所以说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先拿一盒先去体验，觉得满意了咱们再留下来，如果不满意没关系，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5: 对，很多观众已经开始要订购了，因为家里面水精灵一旦你是用完了，家里面什么洗衣服呀、做家居清洁打扫都是少不了它的。而且您比我跟晨曦更加了解这个产品啊，它是啊酵素洗净，运用到了特别好的活性氧的一个去污的原理，达到有氧的一个洗涤和清洁。尤其家里面洗衣服、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什么织物呀，对吧？那种什么化纤的、棉的、麻的，很多的一些污垢都能够通过水精灵把深层次很多的一些顽渍都给大家瓦解掉。包括你可以把它配合到我们家里面的一些喷瓶，我们也会配给大家。一个做一个喷洒，作为比如说很多一些重油过的那个清洁呀、擦拭呀，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还有很好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抑菌杀菌的一个作用。咱们现场呢有一个白色的 个衬衫，尤其家里面你说浅色衣服，如果污渍弄到上面，洗不干净的话，会有很多的淡淡的黄渍残留在上面。
6: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来检验一下它的洗净能力啊。这个是咖啡渍，您看我全部撒上去啊。还有您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油渍污渍弄在身上了，如果您说我吃这个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像这些污渍撒在您的衣服上是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啊，而且用量不用特别的多，观众朋友，咱们就放上这么小小的一勺就可以了。而且的话呢，它是非常好的快速的做到了一个溶解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再把刚才我的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直接来做到一个洗涤。首先的话呢，我们的馥培美水精灵它用到的是一个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都分解干净的。
5: 订购了。
6: 而且今天你看到没有，白色的衣服咱们洗的会非常的洁白，如果您说我是彩色衣服呢，我们还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亮色效果啊。到底能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大家来看一下啊。整件白色的衬衫无论您是正面还是反面，我们360度给您看一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哪怕秋冬季节厚重的衣服，咱们也能做到深层次的清洁啊。
5: 对，而且它也几乎不怎么伤手的，洗完以后呢有一股淡淡的这个茉莉花的一个清香的一个味道，并且告诉大家，洗完以后不仅是衣服上面非常的干净，还能够做到很好的高效的一个杀菌和抑菌。
6: 是，
5: 咱们针对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这边的一个抑菌率和杀灭率数据，基本上都是大于99.9%的，这个数据也特别的厉害。而且家里面不仅能够来什么洗衣服，尤其打理厨房，对吧？
6: 对，
5: 擦拭很多的卫浴环境，包括什么洗拖把呀、清洁地毯呀、家里面擦拭家具表面呀，或者洗车，对吧？还有很多什么墙砖呀、地板呀，它可以说是一盒顶多，平时功能非常齐全的多用途的一个清洁剂。
6: 对，
5: 但我们今天从来没有出现过99元的低价的特价秒抢组合，八盒，朋友们，今天市面上面需要高达是将近480元，
6: 是，
5: 我们只要是99元，而且还有到一盒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还配一个喷瓶给到大家，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46位观众拥有到了，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水晶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晶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提示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只有20分钟的特价的秒抢组合，55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我们的8盒的馥培美的水晶灵价格低至了99元，一盒的价格大家想一下才10几块钱，
2: 对，
1: 外面一盒500克的大盒装的需要高达是59元哦，嗯，而且我们整个的组合市面售价是高达有到是480元左右，
2: 对，
1: 这个力度价格性价比真的很高，哎，不仅家里面能够来洗衣服，对吧，清洁什么抹布呀、拖把呀，很多观众家里面卫生间里面放一盒水晶灵，对吧，
2: 对，
1: 擦擦卫浴环境，还有呢，洗衣机旁边每天洗衣服是要用的，
2: 对，
1: 还可以把它稀释成我们到这个喷壶里面喷洒一下，厨房里面哪里有油污哪里脏了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2: 没错，所以说我们馥培美水晶灵在东方购已经狂销热卖了10几年的时间了，老顾客都一直在回购的，确确实实就用这一小盒，所有的家居清洁环境我们都能来做到打理，更何况今天还有一盒让你免费体验和试用的，这一盒59元用光了你觉得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给您做到退款和退货，
1: 是的，关键水晶灵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对吧，很多我们年长观众不喜欢家里面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的，清理油污的、洗衣服的各种各样什么东西啊，感觉说明书也挺复杂的。我今天水晶灵一盒顶多瓶，使用起来就这么简单方便。
2: 对，
1: 拖地板呀、擦家具呀、各种什么洗纱窗，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橱柜边边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难得我们出现只有20分钟，现在只有11分钟时间的秒抢特价组合，低至了8盒装的水晶灵，门槛只要是99元就可以来入手。
2: 是，
1: 而且还有一盒500克的。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对，
1: 赶紧订购，朋友们，薅羊毛的好机会，你单独下单，每单独订购一套我们的组合就有一盒正装送给大家，
2: 是
1: 直接来用，非常高的一个性价比，
2: 没错，
1: 而且我们现场说水晶灵啊，针对家里面的重油垢咱们也不在话下，
2: 没错，
1: 所以这种油垢的瓦解能力也非常的强，它是一个酵素洗剂，
2: 是的，现场的话呢我们这个是什么叫做万油之王的机油，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在上面直接撒上我们一些水晶灵的粉末，大家来看一下哦，说话之间您看整个机油顺势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我们对于这种油污的瓦解能力非常的强，对于这种机油都能来做到清洁，更加别说你家里面的普通的一些菜油啊，
1: 是
2: 直接用上稀释喷壶稀释之后来做到打理，特别简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油网呀，还有或许你家里面马上比如说那个到了秋冬季节，对吧，
2: 对，
1: 空调秋天不开的一些什么空调滤网，你要拿下来清洗一下，
2: 是
1: 这种网状的很容易卡污垢，
2: 对，
1: 我们用你看机油淋在上面，如果说这种污垢你肯定就说哎呀我要刷，
2: 对，
1: 对吧，或者刚丝绸百洁布，
2: 是
1: 奋力的去刷洗它才能够弄干净，
2: 哎，
1: 我们今天简单来做浸泡就可以，
2: 直接撒上一点点我们的馥培美的水晶灵啊，因为它是超浓缩的配方，
1: 是，
2: 然后我接下来直接把整个油网放进去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我不需要去拿刷子去刷，不需要去搓，它只要稍等片刻的浸泡之后啊，小油珠一颗一颗自动就剥离开来了，这就是水晶灵酵素的魅力，它能够深入到深层次把这种油污分解瓦解和去除掉，
1: 是，
2: 所以说无论你家里面的油网也好好呀，滤网也好呀，直接放在水槽里面做一个浸泡，稍等片刻，拿清水冲一冲，干干净净，快速简单啊。
1: 对，像你吃完饭对吧，下去遛个弯儿，散个步对吧？家里面什么油网泡一泡呀，对吧？你这个半个小时、45分钟上来以后，已经泡得很干净的，
2: 没错，
1: 直接清水冲一冲就可以了。所以家里面有了水晶灵，省去了很多的各种各样家居清洁的麻烦，
2: 没错。
1: 而且洗衣粉可以不用买了，对吧？什么衣领镜呀，清洁马桶的、清洁卫浴环境的、清洁厨房环境的，包括你什么洗车的很多专用清洁剂都不需要买了，我们是一盒。和顶多瓶，但是这一盒外面价格特别的贵啊，
2: 成品
1: 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电商网络知道一盒这样的大盒装500克，
2: 是
1: 全新箱型茉莉箱型，就是高达59元，
2: 没错，你要想想5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才99元，你在外面啊2盒都买不到，
1: 对，
2: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是8大盒给到大家啊，
1: 对，8盒总共是有到4000克，因为一盒就是500克的一斤装的，
2: 对，
1: 8盒市面售价是高达是400多以上，将近小500，我们今天99元低门槛的特价组合，赶紧还有一盒的正 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
2: 是的，
1: 这盒用光用完，您对剩下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打电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一定是要把握住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服务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光亮如新。
1: 咱们八合的复培酶的水精灵今天价格低至99元。如果有很多观众觉得以往在东方购这边买东西，哎呦，100多元小200的东西，我依然觉得门槛有点高。我就想花个什么100元以内，能不能够买到东方购这边清洁类的明星单品？没问题。
2: 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么多的品牌方和供应商当中，也只有复培酶水精灵能够做到。八合装的组合只需要是99元，
2: 对，
1: 一盒的价格才10几块钱啊！你想想，加上我们这个喷壶啊，9件单品送货到你家里面，
2: 是，
1: 而且还给你一盒免费试用。
2: 对，
1: 这一盒也是正装，对吧？或者说我们比如说价格低了，试用没有了，或者我们这个试用的克数呀、包装呀变小了，完全都没有。
2: 没错，所以说这一盒正装你拿回家呀，您可以先把您家里面的衣服都洗一遍，
1: 是。
2: 然后像画面当中一样，我们有一个喷壶的，您稀释之后啊，直接来做一个喷洒，家里面的一些水槽啊、龙头啊，包括你的烟机、灶具、墙砖，各种厨房间的一些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你用水精灵来感受一下，
1: 是。
2: 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全额退款退货啊。
1: 对的，现在我们天津的观众都有在订的，我们现在系统提示我们备货已经是不多了，
2: 是
1: 因为大家想，原来我比如说东方购这边水精灵，我买199的组合，对吧？
2: 对，
1: 我可能说家里面，对吧，留个几盒，还要比如说给长辈、给家里面的子女留几盒，我还要自己夯吃夯吃拎过去。
2: 对，
1: 今天不用，你给他们家里面订一个八盒装的单独构成，
2: 是
1: 地址告诉我们，咱们帮你送过去，您这边才花了99元，
2: 对，
1: 我们还给大家送货上门，而且八盒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大家免费试用，
2: 没错，
1: 八盒的价格99元，看一下所有15都在这边，
2: 对，
1: 满满当当，总共是4000克。
2: 对，
1: 这个八盒在市面上面价格就是要高达差不多是480元左右，将近是小500元。
2: 没错，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才99元就能带回去了，
1: 是，
2: 而且还有一盒让您来做到免费体验和试用的啊。
1: 对，我们请现场工作人员直接拿一个灶台上面，我们给大家来擦拭一下。
2: 好，
1: 临时给你来做一个实验，
2: 临时
1: 就是呢，我们现场腾出地方来，因为很多观众说水精灵啊，擦一些什么重油垢、重油污的行不行啊？没问题，
2: 来，
1: 家里面特别让你头疼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家里面灶台、油烟机，
2: 对，
1: 陈年老垢、烟熏火燎的污垢都扒在上面了。
2: 对的，怎么来做清洁的话呢？今天我们直接 有一个喷壶是送给大家的，放一点点水精灵，加温热水就可以了，直接来做到一个稀释啊。然后直接我喷洒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直接喷洒完了之后，我甚至还没有去擦洗它，你会发现整个灶台上的油渍啊，自动就像化成水一样，慢慢的滑落下去。所以说它能够很好的通过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分解和瓦解掉。接下来我直接擦一擦，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不需要钢丝球，不需要百洁布，对你的灶台的表面不会产生任何的刮伤和划痕，这就是水精灵的魅力。家里面重油污、重油垢的地方，有了水精灵，轻松来做到解决啊！
1: 不需要您花很大的力气，不需要你比如说钢丝球、百洁布把家里面很多一些表面给擦得有划痕了，对吧？
2: 对，
1: 越容易卡污垢，越性导致啊恶性循环，对吧？
2: 是，
1: 更加难擦拭打理，这个不需要。而且你拿回家，我们给你试用哦。99元低价位的特价苗墙组合，还给你一盒正装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一盒就是价值59元。我告诉你，外面你别说什么买八盒了，买14盒、买24盒都没有试用给到大家。
2: 对，
1: 但东方购这边您只花99元钱，我们里面一盒价值59元的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但是这个组合在过了我们特价苗墙组合以外，
2: 是
1: 别的方案构成你是看不到的，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用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1: 最后的三分多钟啊，今天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是多组订购，对吧？因为我们每一套组合都是八盒装的，低价位到99元的超低门槛的组合，所以很多观众啊，自己家里面订一组送到自己家，爸爸妈妈家里面、家里面的长辈家里面选择一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给你送过去。
2: 是，
1: 给家里面的子女家里面再选择一组，尤其后面什么换季呀、十一长假、中秋节，家里面是要打扫卫生的，
2: 没错，
1: 水精灵做清洁的好帮手，再适合不过了。哎，
2: 衣服能够做到清洁，家里面的重油污、重油垢都能来做到清洁，这叫做酵素洗剂。在我们东方购物狂销热卖了十几年的时间呀，但是今天你从来没有看到过99元就能买到复配美水精灵的组合。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而且哪怕只要99元，我还开放一盒给您做免费体验和试用，而且是正装的一大盒给您做体验呀。
1: 对，而且我建议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你在 APP 上面下单，我们的货号是17667531，还能够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真的是把钱用在刀刃上，多组下单更加的划算。我们现在低价位的特价秒抢组合，最后的七组，我们只做20分钟，最后的2分半都不到了。如果我们在节目里面所有现货都卖光，对不起，很难备货，很难再追加的，所以赶紧先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551119000。

0: 管定了没有啊？很多老观众家里面原来我们大组合的水精灵都没有用完，今天依然要来囤货，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对，
0: 99元，对吧？给自己轻松省力的这么好的清洁好帮手，八盒装的馥培梅的水精灵，依然我们单盒是500克的，一斤装，全新的茉莉香型，然后呢，喷壶也配给大家。
1: 是，
0: 八盒外面，因为一盒是59元，八盒就是将近是480元左右。
1: 对，
0: 我们才99元哦。这个真的说家里面，比如说用完的，对吧？或者家里面来做一个分享，都是特别好的组合。
1: 没错，而且哪怕你今天说我囤个两组，给子女家里面也放上一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订购一组都有一盒，让您来免费体验和试用的。所以说今天也是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感受一下东方购物已经热卖了10几年的明星单品馥培梅的水精灵，衣服能做清洁，油污能做洗净，而且还有高效的杀菌抑菌的效果。今天才只要99元，这个机会就剩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我们的现货几乎全部卖光了，但是跟供应商我们的品牌方再争取了仅有30个的额外的预约名额。
1: 对，
0: 这30个预约名额，如果你不抢，那真的没办法了。低价位的99元八盒装的水精灵组合就要跟你错过了，限时机会。这种组合大家真的要珍惜啊，因为是低价位低门槛的组合，八盒水精灵还给大家一盒的免费正装开放试用，一盒你用的不满，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样的服务，这样的价格，赶紧啊，快速订购起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现在呢，天气越来越冷了，但是越冷呢，每到下午的这个时间，总是有点馋。那这个时候呢，您到底吃点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坚果也好，糖果也好，会不会担心对自己的身体有点负担？来，咱们今天给到大家非常非常不错的压货，而且是来自于上海的老品牌立丰，大家可能都听说过。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4: 魏甲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来喽，其实为什么会两个月时间没来？立丰是上海的一个味道，对吧？特别是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要去买立丰，有朋友来了要带上海的伴手礼，我们会送立丰。
3: 当然了，
4: 所以今天的力度，那么是我们东方购物跟立丰直接谈下来的，肯定比你去它的正规渠道要来的实惠很多。
3: 对的，
4: 经典的这样子的油皮纸的一个包装啊，然后看清楚了，1938年，87年的老字号了。
3: 当然，
4: 哎，所以小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才会去买立丰的牛肉干，
3: 对，
4: 买立丰的猪肉枣，对，买立丰的肉脯，买立丰的这些什么鸭翅啊、鸭胗啊，因为那些在所有的零食包括年货当中是属于比较贵的，
3: 比较贵的了，
4: 比较贵的。那我们今天你想想看，一包核算下来的话，性价比非常高，
3: 当然是。
4: 然后批次呢，我们全部都新鲜的，
3: 直接撕开来给大家看看。
4: 你现在天气，我们上一档直播还是9月份的时候，
3: 对的，
4: 温度还有点高，
3: 看看你可能每一个再给大家来做到这样的独立包装，
4: 你可能还
3: 抽真空的。包装哦，
4: 对，你可能还考虑一下温度高存放的一些问题。
3: 对，
4: 但是现在天冷了，都快大雪节气了，是吧？你这个放在家里面慢
3: 这么多吗？
4: 慢慢运吃，对，一包半斤就是
3: 这样，这一包半斤真的是多啊。
4: 然后上面有一个就是开
3: 一丝口，
4: 哎，
3: 这个一丝口跟以前做的那种一丝口不一样啊，
4: 不一样。
3: 以前那个一丝口还很难撕开，这个一丝口随随便便的这样一扯就直接弄出来了，然后这样一挤来。这个鸭胗肝就出来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鸭胗肝啊，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不是那种纯干的，
4: 对，
3: 旁边还带点这种卤汁的。一口咬下去，这个味道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错。
4: 我就直接用手啊，上手给大家捏的话，就是看得仔细一点，清楚一点。你看我们这鸭胗肝边上的鸭群边修掉的，
3: 对的，
4: 那个是没有口感的，所以你看我们是把它修掉的，
3: 的确，
4: 基本上是半个鸭胗一包。你知道外面有的地方你去买鸭胗哦，它就这样再给你切。再给你切，把它切得很碎，
3: 再切
4: 一刀。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把它切那么小，因为它可以缩短它的烹饪时间，
3: 对的，
4: 缩短它的腌制时间，
3: 是的。
4: 所以呢，节省了它的时间成本。但是我们立丰没有，同时我们的鸭胗肝颜色大家就看得出来很新鲜，新鲜的同时，对，里面处理得很干净，这就是老字号、老品牌。还有一个，维嘉，你先吃，
3: 我先尝一口。
4: 你吃完了，你会发觉立丰的鸭胗肝为什么那么多年经久不衰？
3: 好 Q 弹，
4: 它有弹性。你自己家煮的鸭胗肝为什么它没有？弹性，自己煮的鸭胗没有弹性，对吧？
3: 这个时候呢，有一说一，再给我来点石库门的黄酒。哎呦，太好吃了！
4: 你看看这，
3: 而且不会很咸啊。
4: 我把这个横截面啊这边来咬开来给大家看了，
3: 很实在的。
4: 对，你看我手去捏一捏，去按一下，微弹性是不是特别的强？
3: 当然，
4: 你知道我们的工艺很讲究。
3: 是的，
4: 挑选上好的骨鸭的鸭胗，新鲜的。然后还要进行腌制，
3: 的确，
4: 腌制多少天？ 根据我们老师傅的非遗技艺，我们的经验来腌制，
3: 来进行，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它有大有小的。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们的鸭翅，鸭翅也是这样给大家来做到塑封的包装，直接打开来以后，再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这个鸭翅，很多的鸭翅是不带这个翅尖的。咱们今天是给到大家这个翅尖，你有任何的问题的？整根的
4: 整根鸭翅
3: 打开来，你可以看得到，因为翅尖很多人是喜欢吃这个鸭皮的，也是非常的不错。那如果说您来吃的话，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肉也是非常非常的鲜红色，让大家可以吃到的非常的放心。
4: 这个上次我跟青青一个人，我们两个人吃了好多好多，就是现在这季节，就是嘴巴呢特别想吃的时候，
3: 太过瘾了。
4: 对，嘴巴因为天冷了，
3: 好过瘾啊！
4: 因为你知道天冷了，人的话胃口就开，对吧？就是你哪怕是吃完饭之后，都想吃点东西。
3: 肉很厚哦。
4: 而且，好吃的这个鸭货就是鸭肉、鸭胗、鸭翅，
3: 对，
4: 它没有鸭膻味儿，
3: 对的，
4: 知道吗？
3: 没有鸭膻味，而且你看啊，咱们今天把这个鸭的骨头掰下来以后，整个的骨头也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没有那种黑色的。
4: 对，
3: 如果是黑色的话，你要担心，哎呦，这个鸭是不是之前有过生病啊，或者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
4: 其实这种
3: 十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4: 对，其实这种东西呢，就是原材料选的新鲜不新鲜，然后加工过程卫生可控不可控，对吧？然后配料当中有没有加了这些不是肉的一些不能吃的一些东西？所以你看，我们就是老字号，我们就是立丰品牌，而且我们的熟食的这种零食的加工工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
3: 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购8007088000215119900。
5: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而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6: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7: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6: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对不啦？

0: 在这个分享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要吃鸭胗肝，可能大家脑海里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峰，因为首先你自己回家自己去卤这个鸭胗，太麻烦了，
1: 我跟你说啊，
0: 还要洗，
1: 不是
0: 还要弄，真的很烦。
1: 对，你家里面那个只能叫熟菜，就吃，就是你把它做熟了，
0: 对，
1: 可以的，但是那个鸭胗啊，你吃完了之后，就嘴巴里面它是松散的，
0: 对的，
1: 它的肉的纹理是一丝一丝，
0: 没有嚼感的。
1: 但是对，但是立峰为什么我们还是那么喜欢吃立峰的鸭胗肝？
0: 对，
1: 因为它吃到嘴巴里面那口感，它就是弹的，就是 Q 的。
0: 对，
1: 你知道其实当中有一个小细节，你知道什么是非遗记忆？非遗记忆就是基本上我们在80多年前，对吧？或者几十年前，
0: 原来怎么样，
1: 我们的工艺什么样子？
0: 现在就是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工艺还是什么样子？当中有一个细节。
0: 是的，
1: 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用那个陶罐，
0: 对，
1: 用那个瓦罐比较多，什么放盐、放糖，对吧？放那个鸡蛋什么的。但是那种罐子是不是特别容易坏？
0: 的确，
1: 对吧？一碰它就碎了，
0: 对的。
1: 所以我们最早立峰的时候呢，是拿那种陶土罐来腌鸭胗的，
0: 对的，
1: 就把它给入味儿了。
0: 对，
1: 后来因为发现这个就破损率太高嘛，然后也学着就是像别人一样用那种不锈钢的容器去腌，
0: 但是很多人反映
1: 结果不
0: 有这个不锈钢味道，
1: 结果就是我们吃下来之后
0: 没有陶土罐的好吃，
1: 这个味道对，没有以前陶土罐腌的好吃，
0: 的确，
1: 所以我们又回来了
0: ，
1: 对，坚持还是用这种老的这种古法老法给大家去加工，
0: 但有些人就说了，那因为是陶土罐，它其实的的确确是那种会呼吸的罐子，
1: 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0: 对的，
1: 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容器，立峰都那么讲究，
0: 真的是。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鸭翅也好，他们
0: 古法工艺
1: 有一说一，在整个上海，你去买类似的这种鸭类的这种零食，品牌很多很多，
0: 的确，
1: 对吧？但为什么大家就喜欢立峰品牌？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立峰的品牌能够拿到的非遗的传承的记忆，但是
1: 这个味道已经够了，
0: 您够了，这个其实很入味了。如果说您平时自己要吃的话，我说句实话，这4颗鸭胗肝，我起码干掉2斤黄酒，
1: 可以，完全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回去之后，爸爸的下酒菜，对吧？
0: 对，
1: 你要出去露营，是不是？出去这种就是就可以随便大家啊，铺个地垫，铺个地毯，带一点这个饮品，然后配上我们今天的
0: 这个立峰。这两天我说句实话，虽然说是降温啊，但是太阳是真的好，
1: 中午太阳很
0: 好，就到中午的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就带点这个东西，去这个郊野公园啊，
1: 对，
0: 去共青森林公园啊，
1: 对，
0: 就去搭个小帐篷，就去那边晒晒太阳，人与自然。中午不愿意吃饭了，你不可能说我带点什么小蛋糕啊，哎呦，
1: 你
0: 太好吃了。
1: 你看我刚刚在撕扯的过程当中，
0: 对，
1: 它很有弹性，
0: 对的，
1: 对吧？它的肉是非常的紧实，
0: 对的。
1: 这个东西是什么？你说吃到嘴巴里面好吃的东西，一个呢是靠它的调味，
0: 对，
1: 对吧？调味，
0: 我们选料要选得好，
1: 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口感就是什么？它是松软的，
0: 对，
1: 它是 Q 弹的，
0: 是，
1: 对吧？
0: 不是那种煮的过头的，让大家可以，哎呦，这直接上手就吃鸭翅了。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鸭胗肝
1: 啊。
0: 我个人是喜欢吃鸭胗肝的，为什么？鸭胗肝不用吐骨头，我这个人比较懒哈，直接打开来以后，你看。咱们今天也是一个一丝口的设计，鸭胗肝只需要这样一挤就出来了。再给大家来看一看咱们今天整个的鸭胗肝的效果，不仅仅为大家来保留旁边的卤汁，关键是刚才说到了，我们也把鸭胗肝旁边的这个裙边都剪掉了，防止首先裙边容易老，而且容易卡牙齿。第二点，我们今天我也再咬半口给大家看看，
1: 可以。
0: 看咱们今天啊，整个的这半颗肉很干净，
1: 对，
0: 而且关键是颜色也非常的正常。
1: 你把它素过来给大家看，那个横截面就是这样看，哎，对，你看没有一丝一丝筋筋拉拉，
0: 对，
1: 对吧？
0: 就是有的比较，
1: 对，
0: 很入味，但不会太咸。如果说你平时准备用它来下菜下饭，没有任何的问题，饿了以后稍微的吃两口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我觉得像这种啊咸口的，
0: 对，
1: 像这种肉类荤的这种零食，
0: 对，
1: 是最适合冬天的，
0: 当然
1: 最适合冬天的啊。
0: 说到实话，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春节的假期时间比较长，从年29小年夜，就是南方江浙，哦，不说南方，江浙沪的小年夜开始放，一直放到年初七，整整8天，整整9天，
1: 不知道，反正
0: 咱们今天整整9天了，
1: 反正
0: 对，年29、年30，再加年初一到年初七，整整9天了。这9天，您是不是应该走亲访友？尤其是高速公路又这个不收费的时候，碰到堵车了，这个东西来2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你知道我刚还想了什么吗？过年的时候呢，都是高热量的东西吃的多，
0: 对，
1: 像这样子鸭胗肝、鸭翅膀
0: 可以喽。
1: 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的确，
1: 脂肪含量是低的，懂吗？
0: 关键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给的足。首先，四包的鸭胗肝给到大家，每一包半斤装，这就有2斤了，而且再给大家200克一袋，有2袋的鸭翅，278块钱的总价，今天229块钱您就直接带走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您就可以直接享受到6大包来自于利丰的鸭货。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领稿，看看这个整个的样子，整个的颜色，这个都是直接实拍的。因为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准备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立丰的品牌。
1: 对，
0: 立丰对于自己旗下的产品是非常有要求的，
1: 中华老字号，非遗的记忆，对吧？
0: 不可能砸了这块招牌。
1: 对，87年的一个这个
2: 历史了，
1: 对历史了。然后反正的话，在上海人相当于2代3代人吧，三代人记忆当中，就是可以说是代表上海这个味道，真的是可以代表上海的味道，也是上海的食品的一块一张名片了。而且你看，全中国这个立丰的门店有几千家，
0: 对，
1: 而且在很多的一些什么机场呀，包括火车站呀，这些游客比较多的地方，
0: 的确，
1: 我们就销量卖得特别特别的好。
0: 当然，
1: 就是它很符合我们就是很多中国人的一些口味。
0: 对的，
1: 你看它没有做的过咸，也没有做的这种啊，就是说什么辣的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就基本上不挑
0: 人，特别适合咱们江浙沪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11-9900。

0: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1: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
2: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1: 因为伊拉呢是百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

0: 谢谢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鸭货，其实鸭货有很多，有鸭脖呀，鸭翅呀，鸭胗肝呐、等等等等，
1: 鸭脚啊，
0: 鸭爪子呀，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选择了鸭胗和鸭翅？非常的简单，
1: 对，
0: 肉多，
1: 是的，鸭性价比高。
0: 鸭脖子，我有一说一啊，鸭脖子。啃了半天，啃下了2丝肉，鸭脚爪啃了半天，不要说肉了，就是皮，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当然有些人说我就是喜欢吃那两个的，咱们今天可以自己去立丰的门店去买那些东西。但是今天，实打实的给到大家，鸭胗肝和鸭翅膀两个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下酒也好，下午饿的时候来两个也好，非常的不错。
1: 对，反正这套组合的话，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正规销售渠道，大家都能看得到的，接近要小300的一个价格，因为本身这些东西大家就懂的。
0: 对，
1: 你那个时候去熟食店，你去称一斤鸭胗什么价格，你自己都知道的，对吧？
0: 对的。
1: 所以在外面小300，我们东方购物呢，直接给大家压到的价格呢是229块钱。
0: 的确是。
1: 你压根不用担心什么，哎呦，其他的直播平台这个直播间什么很便宜，那个直播间很便宜。
0: 对的。
1: 对于这样的老字号的零食来说啊，我们一个是

0: 我说句实话，
1: 食品商店那个立丰专柜，那些什么热门的货，就是零食，全部都被抢完了，
2: 全部都抢光了。
1: 所以我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加班加点赶工啊？为什么不增加产？对他们说，每天没办法赶工，有些东西它就必须这些时间。
2: 对，
1: 它就不像那种什么流水线啊，它能够快速的给大家什么生产出来。
0: 的确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古法传承技艺，包括说用这个土陶罐来进行腌制的这个工艺，它也就是这么多。现在你去弄个土陶罐都没有那么的方便。
1: 然后你知道它卤煮，有一说一，真的很多鸭胗肝，包括外面也有很多一些零食鸭翅，
0: 对，
1: 吃到嘴巴里面真的肉是松散的，
0: 是的。
1: 但是立丰的肉就是 Q 弹紧实的，有口感的，
0: 很有嚼劲儿啊，这个可以让大家完全的放心。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建议大家选择大组合啊，229块钱，您可以带走的是2斤鸭胗，再加8两的鸭翅，所有的加在一起229块钱，按下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以后呢，相当是224块钱左右。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吧，800708800002151111990000。

0: 那小朋友这个开心的样子一定是要么春游要么秋游，对吧？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真的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拿点出来
1: 不错。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针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大户人家
1: 根本带不了这个，嗯，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
0: 对
1: 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而且
1: 配料表我刚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等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然后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对不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对吧？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品相真的非常好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味道，
1: 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
0: 你看，
1: 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1，0001 51199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需要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这样
0: 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做熟的。
0: 2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营业员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且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回小姐妹一道分享分享。啊，
4: 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8年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伊，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都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啊，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的确是的，
1: 但是在很多的正规渠道，我们是不太会打折的。
0: 因为立丰其实就在我们的食品店呐、包括说很多一些立丰的专柜，
1: 对，
0: 立丰有自己的门店的，
1: 对，
0: 它的价格其实就摆明了270多块钱。
1: 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 是鸭胗啊、鸭翅啊，还是牛肉干啊，包括我们东方购物也有卖的肉松啊。
0: 对的，
1: 经常应该是处于一个断货状态，就是说都是时常处于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0: 肯定是的。
1: 对，所以你说你想哪儿哪儿都能买到打折的利丰，这是不可能的。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总共多少斤？很多人在说这个到底多少斤？你别跟我说多少套、多少克、多少袋，来。鸭胗干两斤，两斤鸭胗干且吃着呢，然后再给大家送上的是鸭翅八两，两斤八两，小三斤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价格229块钱，如果说您自动订购的话，再立减5块钱，相当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买到的是新鲜的批次，买到的还是东方购物和立丰给到大家品牌的信任。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春游秋游，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带两包牙榛干，基本上原来都是那个某某雪饼啦，拿点出来就不错了，什么 QQ 糖
1: 拿点出来。我们小的时候啊，
0: 这个谁要是拿出来，
1: 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跟青青他妈妈每次春游的时候，他妈妈给他带鸭榛干，我说你妈妈好好，我们小时
0: 候
1: 根本带不了这个，
0: 大户人家。
1: 对，
0: 那我们首先来看看拿出来的，那个时候拿出来的还不是这样的包装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带到的是，你看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没有任何的问题。
1: 1938年，
0: 对，
1: 非遗的记忆，
0: 对
1: 吧？然后很多爸爸妈妈认的就认这个牌子，
0: 的确
1: 有一些什么这些同样的就是食品零食，对吧？优先选择立丰的，
0: 是的，
1: 因为立丰其实就是代表着就我们一代人的记忆嘛。
0: 当然，
1: 还有就是什么品质方面的，
0: 的确，
1: 而且配料表我刚替大家也看了一下，鸭翅、食用盐、黄酒、白砂糖、白酒等，我们是没有防腐剂的，对吧？没有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
0: 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下，全部啊，还是那句话，大量的肉，还有那句话，肉多比较重要。
1: 放学的时候你就这样子，
0: 一个鸭翅膀，一个鸭榛干，
1: 带两个鸭榛干，
0: 然后
1: 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去接家里面小孩子，就是学校放学，幼儿园放学，到了家之后再给他切一点水果，
0: 是的，
1: 这个营养特别好。最主要是什么？
0: 你甚至可以水果和鸭榛干一起，这样咸甜永动机，
1: 对不
0: 对？一口水果，一口鸭榛干，
1: 那个路上吃起来方便点。水果的话，路上吃起来有时候不太方便，
0: 对吧？
1: 然后我们看看啊，这个鸭榛干，
0: 这是鸭翅
1: 啊，对，鸭翅。
0: 你看这个肉，
1: 鸭翅，对吧？鸭翅膀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不是没什么肉的？
0: 对，
1: 没有什么肉
0: 的。但是我们今天选择到是肉比较多的鸭翅中，
1: 对，就是还是挑选，
0: 不是翅尖哦。
1: 对，
0: 但是翅尖我知道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喜欢吃的，我们翅尖也给大家保留了。
1: 我稍微给大家拎一下，大家看看这个地方啊，我刚把骨头扯掉了，
0: 一整块的肉。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肉
0: ，Q 弹吗？
1: 是不是 Q 弹 Q 弹的？就喜欢这种口感，家里做不出来的。而且我离了这么远哦，这个味道很香。
0: 对，
1: 但是
0: 没有那种鸭膻味儿哦。
1: 这种味道很香，但是我们的配料表是没有那些人工香精。
0: 对，
1: 没有人工香精，
0: 它就是天然的
1: 味道。没有真鲜剂，人工真鲜剂没有。
0: 对，
1: 防腐剂没有。
0: 备货只有最后的15组了。咱们今天如果选择大组合的话，赶紧来一下1号键。来，再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鸭榛干，也是这样的抽真空的包装，直接这样一撕，您就可以直接撕开了。选择撕开来以后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挤出来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对，
0: 看到没有，就像是一个肉枣一样，
1: 骨头多好，
0: 特别的开心。而且呢，鸭榛比鸭翅我更喜欢，为什么？它们不用吐骨头啊。
1: 对，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口感嘛。但是都很好吃，
0: 横截面很干净。而且关键是你看旁边的一些裙边也好，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给大家完全的
1: 这个
0: 修剪掉了。
1: 这个放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儿子女儿有时候下班晚了，对，晚上睡觉前肚子饿了，这个做宵夜适合，因为它热量没有那么高，
0: 对，
1: 对吧？油脂脂肪没有那么高，
0: 当然，
1: 所以你如果睡觉前吃的太油了，吃对肠胃消化也不好。
0: 对，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0800708800021511999000。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你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是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如果说错过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两斤八两的压货的这个组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见了。
1: 对，
0: 过这个9月份不到11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全售空的。
1: 对，
0: 等了2个月，我们才等到了立丰的再次的直播。
1: 对，因为没有办法，就是名气太响了，对吧？口味做得太好了。然后平时啊不做任何活动，你像在我们所有的立丰的专柜，包括在我们有一些超市的一些货架上面，
0: 对，
1: 像立丰的这些肉类制品啊，包括零食啊，越到天冷卖得越好。有一说一，夏天倒不一定是卖得好的时候，
0: 是的，
1: 因为夏天人啊胃口没有那么好。
0: 对，
1: 但是天气温度慢慢降低了，有没有真感觉最近就是也不觉得饿，但是就是想吃东西，
0: 就是嘴巴馋。
1: 对，就是其实你的身体
0: 嘴巴寂寞了，
1: 你的身体需要能量，需要热量。
0: 对，
1: 那我们吃点好的零食。
0: 对，咱们今天选择到了立丰的特色的王牌鸭货，里面有鸭胗肝，还有我们的鸭翅，让大家可以吃到了非常非常棒的美味之外，
1: 对，
0: 咱们今天的这个鸭翅和鸭胗肝卤的味道呢很十足，但是不会太咸。首先这是第一点，当然了，它肯定是有味道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饿了也好，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想要来两盅的，跟老爷子稍微碰两盅的，又不想麻烦
1: 少个下酒菜的
0: 妈妈，妈妈你再给我们爷俩做两个菜，那其实也未必啊。咱们今天就来点鸭胗肝，
1: 对，
0: 切的细一点都可以啊，
1: 你就直接这样吃也行，
0: 这样吃也可以啊。
1: 对，
0: 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了，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为什么今天选择大组合更加的受大家的欢迎，非常的简单，因为大组合您吃到的多，拿到的更多，自动订购在立减5块钱的话，相当于是224块钱左右。
1: 对，
0: 您就可以带走多少呢？
1: 你说。
0: 首先啊，四大包原味的鸭胗，一包多少呢？半斤。四大包就是
1: 2斤。
0: 就是2斤
1: 鸭胗，对，做熟的。
0: 两包200克的鸭翅，一袋是200克，两袋，我说句实话，其实就是8两了。
1: 对，
0: 2斤8两，小3斤。
1: 对，
0: 224块钱。
1: 对，但是你看，在我们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
0: 小300块哦，
1: 278，是不是？你说你到任何一家柜台，老板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啊，
1: 给我便宜50块钱，
0: 不可能的，
1: 不可能的，
0: 对，
1: 不可能的。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来自于立丰的大品牌，而且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之外。更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立丰的多肉组合。
1: 对，
0: 不仅仅是有鸭翅这样的大肉的组合，还有我们的鸭胗肝。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不到4分钟，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我们这边是那个立丰旗舰店，因为生意一直是很好的，我们基本上是每天从早到晚，一般就是上海人来了就是必买商品，这个是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就是一般都是吃了我们立丰的产品长大的，可以说是有好多游客，他们就是来了就会也会带我们立丰的商品回去。
3: 立丰嘛，上海老牌子，那么我有辰光买点嘛，到打得起嘛，带位小姐妹都分享分享
4: 啊，上海朋友介绍的，这老字号的，想带回去让他们尝一下。
3: 因为伊拉呢是本地老店，对不啦？阿拉比较相信，阿拉嘛从小吃到大的，对不啦？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分钟的时间了，我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来强调了，咱们今天保证都是来自于立丰的老品牌中华老字号之外，还让大家来吃到的就是我们的多肉组合，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还有最后的9组咯，
1: 对，
0: 鸭胗肝是完全不需要吐骨头的，选择到我们的鸭翅呢，骨头也非常的细，
1: 对，肉呢是更多的，
0: 而且肉更 Q 弹，
1: 对，最主要我们的批次呢都是新鲜的，因为上一次直播呢也是有2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啊，
0: 对，
1: 所有全中国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立丰的专柜，所以你看现在不单单是上海的朋友订，天津朋友哦，天津的、北京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对，因为我们立丰确实把味道做得很好，
0: 对，
1: 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受到全国各地人的喜欢。
0: 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很多的老观众特别喜欢家里面备点什么小糕点、小饼干，对吧？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这档节目你千万是要关注到了。我们的知名的品牌正香园的薄脆来了，而且特别的好吃，两个口味全部帮你囊括，有我们的坚果薄脆，还有呢山药椰子薄脆，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包括里面的蛋白质的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全部都是特别高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叠价，价格很划算之外，还有7倍积分带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2: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所以呢，今天是个全新品啊，我们是全新的口味。目前呢，在我们正香园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回头客很多。为什么回头客很多？一个是特别好吃，一个是真材实料，还有一个就是配料表特别干净。
1: 而且我们开场价格都没有说，已经是有一位观众订购的了。我们是两个口味，是各有到8包，然后呢，每一个单包都是100克的。今天我们是两个口味各8包，总共是16包。然后呢，外面价格其实是卖得蛮贵的，我们只要是208元，再给大家我们这次的大薯大醋有到7倍的积分，相当于16大包，193元左右。
2: 对，
1: 单包的花销才大约12元，这个是很划算，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2: 对，12块钱，你说你现在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点心，对吧？超市里面随便逛一逛，
1: 对，
2: 我要想找到单价12块钱的点心，好像还是蛮难的，对吧？
1: 对的。
2: 但你看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卖点我们全部都在包装上，以我们来这一款坚果薄脆多多来举例，好吧？
1: 好，
2: 里面顾名思义添加到什么？添加的是奇亚籽。都知道奇亚籽是什么？神奇的种子，Omega-3营养成分含量特别多，对吧？在外面价格卖得非常的贵的。然后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坚果含量是大于等于50%。为什么那么好吃？还要加入到足够量的鸡蛋。鸡蛋的含量是在20%以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是高蛋白的，属于蛋白质非常高的一款这个点心了。
1: 对，
2: 蛋白质含量高达22%。里面用到有什么坚果？巴旦木是哪里的？
1: 美国的。
2: 然后你看到腰果是哪里的？
1: 非洲的。
2: 而且我们不是油炸的，是低温帮您烘焙出来。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所以来这边配料表可以给您看一下啊，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来，配料表，腰果含量30%，鲜鸡蛋20%，巴旦木10%，杏仁片10%，然后再是小麦粉啊、淀粉啊、益生元低聚果糖，黄油是天然黄油，不是人造黄油哦。
1: 对，
2: 椰子油也是好的油脂，包括2%的芝麻，1%的奇亚籽，然后食用盐没了，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
1: 香精啊、色素啊、反式脂肪酸呀、全部都是没有的。
2: 对，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我就直接现场开。好不好？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我们今天核算下来是12块钱，
1: 而且里面还有独立小包装，会有一个单独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耐压的一个小盒子，拖着我们这个薄脆饼干。
2: 现场开，就暑假的时候你要出去玩的时候，对吧？
1: 50位在订购了。
2: 对，小朋友出去上补习班的时候，对吧？你知道吗？这个带出去特别方便。
1: 这个坚果好丰富呀，肉眼可见，满满当当的。
2: 来来来，一盒我把它倒出来啊，倒出来看看里面，看到没有？
1: 3大块，厚厚的，
2: 厚的3块，而且特别香。为什么特别香？坚果越多，它越香呀。上面你看到没有？ 泡泡满的奇亚籽、哦、包括我们的巴旦木，包括我们的杏仁片在里面，
1: 还有那个腰果，大家看到没有，这些真材实料。所以你这个一口咬下去啊，满口嚼到全部都是特别好的这个原料的一个配比。
2: 对，
1: 一掰以后我告诉大家嘎嘣脆。
2: 对，它为什么叫薄脆、啊、薄薄的对吧，然后又是这种脆脆的口感，香香的口感、嗯、不是油炸出来的、哦、你知道为什么家里面很多人、嗯、小朋友啊年轻人很喜欢吃薯片、嗯、因为薯片就是脆脆的香香的。
1: 是，
2: 但是像这种薯片有的时候会说是油炸的或者是什么、嗯、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出来非油炸，所以它特别的健康。
1: 对、嗯、所以啊其实你下午时候包括比如说现在还没有在做晚饭之前对吧，睡个午觉起来肚子有点饿了，直接吃我们这个特别好吃的薄脆。嗯，
2: 很香。嗯，哎呀，
1: 很脆，
2: 没有香精，
1: 很香，然后味道特别的浓郁啊，鸡蛋的香味道，包括那个坚果的香味道、嗯，满口充斥在你这个嘴巴里面，而且越嚼越香。
2: 对，
1: 这个真的会一块一块吃到停不下来。
2: 对，
1: 除了我们今天有到这样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坚果薄脆，还有山药椰子薄脆，
2: 对，
1: 那个料放的也很足的、啊。
2: 对，里面的椰子脆片含量是高达15%以上的、嗯，包括奇亚籽含量也是在10%以上的，肉眼可见的啊，这个里面的真材实料。嗯，这一款的话，我们的蛋白质含量就是高达8.9克了，
1: 没错，
2: 而且椰子油天然的椰子片是越南的，奇亚籽是哪里的？墨西哥的。嗯、同样，来我们转过来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嗯，也是你看干干净净的，小麦粉、鲜鸡蛋、白砂糖、椰子肉脆片15%的量，奇亚籽10%的量，对吧？益生元、椰子油10%的量，山药粉还加了山药粉在里面，2%的量，然后食用盐没了，人工色素添加量0克，香精添加量0克、嗯，写的清楚不清楚？同样打开包装之后，来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啊，
1: 这个呢就是颜色稍微比较有点深，然后呢其实这个两个口味大家也特别特别的好区分。
2: 对，
1: 但是同样的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就是椰子片对吧、嗯、大片大片，这个料添加的也非常的足。
2: 对，
1: 同样的你一口咬下去也是香香脆脆的，
2: 对，
1: 而且特别的实诚啊。
2: 对，上面这个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的奇亚籽，密密麻麻的奇亚籽、哦、
1: 这个真的里面有富含丰富的 Omega 3，还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油酸，
2: 是就是这样子的，肚子饿的时候拆个两小包、嗯、你知道拿回家之后啊，我那时候吃样就是我们的样品嘛、嗯、我拿回家两包，一个晚上在晚上9点钟10点钟肚子饿的时候、嗯、
1: 把我订购到了，
2: 对，就一下子炫了两小包到肚子里面去、嗯、保护感特别强，为什么？因为里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这些坚果东西。
1: 对，你可以平时下午来吃、嗯、包括那个早上对吧，当做早餐来吃，或者给家里面的孩子比如说作为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嗯、全部都可以带到他学校里面，包括现在什么暑假呀旅游呀出行都可以，所有原料品牌方帮你把握的非常的严苛、嗯、而且给你强调就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没有任何的反式脂肪酸，外面一包的价格单独100克，真的卖的是价格蛮贵的，但是我们今天两个口

0: 为各八包，总共是16包，整个组合16大件，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元，还要给大家7倍的积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这两个口味呢，全部给大家一举囊括，相当于拿7倍积分以后193块钱左右。单包那么一大包啊，12元左右，这个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现在是不用选择口味的，两个口味都给你，赶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家里面总要备点好吃的小糕点、小饼干，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讲究吃的越来越健康了。所以正香园这款特别特别好吃的薄脆哦，全部其实添加到了奇亚籽，我把它称作为是两个口味的奇亚籽薄脆。一个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山药椰子薄脆，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的坚果薄脆。这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料也很丰富，
1: 对，
0: 坚果薄脆里面真的太厉害了，它的坚果的总的含量高达到了50%，哇，一半左右全部都是坚果，对吧？美国的巴旦木，非洲的这个腰果。而且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然后呢，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山药椰子薄脆上面能够看到满满的奇亚籽之外，还有这个椰子脆片，我们的椰子片都是来自于越南那边的，还有呢，墨西哥的奇亚籽，加上还有里面有什么？有椰子油的，所以这个醇香浓郁，关键它是薄脆，厚薄适中，一口咬下去，香香脆脆，又香又浓，回味又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一大包单包100克的价格才就12元左右，200元左右再给你7倍积分，真的是这个低价位商品给这么高的积分，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对，因为新品首发啊，然后又碰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所以我们在新品首发还能享受到7倍积分，真的是不容易的。
0: 是，
1: 反正我们给到大家，因为啊全新品首发，所以批次呢全部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拿回家之后呢，常温下面我们是有6个月的这个保质期，里面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添加剂、香精啊、人工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所以你可以放心来下单，放心来存货。而且不单单只是好吃，不单单今天只是划算，我们还有更高的营养的一些什么天然的食材在里面。
0: 对的，
1: 真的非常好。
0: 就是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每天你是要吃什么多种食物，对吧？尤其是坚果，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组合当中有8包这个坚果薄脆，里面什么巴旦木呀，包括那个腰果呀，我们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原料产地帮你全部都配好了，再添加到有的这个奇亚籽，所以其实让你吃到满口的什么真材实料，
1: 对，
0: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吃。
1: 对，
0: 有很多观众，如果你在别的渠道看到正香园这两款也是特别热销的明星单品的奇亚籽薄脆，都是感觉到说单包价格是不便宜的。我们今天208元，总共16包，每一个口味各8包，性价比太高了，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任何不健康的反式脂肪酸，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800070088，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Thank you.

右边的价格208元，您直接忽略，我们还要给大家高达7倍的积分，相当于是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各八包啊，总共是16大包。咱们里面你看这个黄色的颜色更加明亮的，就是我们今天坚果薄脆哦，坚果含量就高达到了50%，然后还添加到了20%的鸡蛋以外，里面大家关注到的要补充好的蛋白质，这个我们的薄脆小饼干里面蛋白质含量高达22%，而且选料都是要特别好的，腰果咱们来自于非洲的，对吧？然后呢，巴旦木是来自于美国的，并且里面还添加到了。

0: 奇亚籽，让你能够嚼到奇亚籽之外呢，满满的欧米伽三，还有很好的阿尔法亚油酸，全部都在当中。
1: 对，
0: 烘焙的哦，低温烘焙，没有任何什么膨化的，不是那种不健康的什么膨化食品
1: 呀，油炸
0: 或者油炸的。
1: 对，
0: 这种是口感又好吃，让你吃的又很健康又很放心。
1: 对，反式脂肪酸我们也是为零，对吧？里面没有任何乱七八糟人造的一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黄油都是用到天然的黄油，然后里面打开来是这样子的独立的小包装，看到吗？再拆开来之后啊，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小包里面是这样子三片装，还有个小底托。其实这个包装成本都是非常高的啊，因为它是薄脆嘛，所以来打开来之后看看上面的料。是不是非常的扎实？而且哦，扑鼻而来的坚果香味儿哦，真的太香了。
0: 是，
1: 但是不是加了任何的香精在里面？稍微来掰开来给您看一看啊，这个样子，来吧，哇。打字的声音听到没有？
0: 对，
1: 特别清脆。对，然后这样子的一片一片的，就是它不单单只是好吃的小零食了，它真的果腹，它真的饱腹感特别强。因为吃坚果本来就是特别容易饱腹的那种感觉。
0: 对的，其实我们里面这么好的一些坚果的选料，包括整个这个制作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1: 对，
0: 这个呢里面是有八包给到大家。我觉得208元买这单独八包的这个坚果薄脆都很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也是特别特别实诚的。这个山药椰子薄脆，
1: 是，
0: 然后里面我们的选料也是特别好的，它里面这个椰子脆片，越南的椰子脆片含量高达15%，然后呢还有到这个奇亚籽含量也非常之高。关键这款当中不仅是蛋白质含量高，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高达39%。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还有什么特别特别香的椰子油在当中。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口味这样一个就是说山药椰子薄脆也很好吃。
1: 对，
0: 而且里面还有精选到这个山药粉在当中，备货只有78盒，大家都很会买哦。
1: 对，今天
0: 208元7倍积分，大家都抢得非常的踊跃。
1: 可能在其他渠道买过，对吧？可能吃过，或者是相关的同类的商品，
0: 对
1: 吧？一看我们今天12块钱一包，抓紧时间来抢。再一看我们里面用的这些食材都是非常好的优质的这个原产地的，像美国进口的，对吧？像这种其他的粉好的这种椰子片，你看到没有？上面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椰子薄片。黑的是什么？黑黑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奇亚籽啊，奇亚籽。然后再来掰开来，全部都是低温烘焙出来的哦。不是这种油炸的哦，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啊，松松脆脆的这种感觉，吃到嘴巴里面特别的香。下午啊，这个时候暑假的时候，配泡一壶茶，对吧？做做我们的茶点，
0: 是，
1: 包括晚上这个做宵夜，配一杯牛奶，早餐的时候也可以，很香。但是没有任何人工香精在里面。
0: 对，你看，比如说现在下午对吧，泡点花茶，对吧？或者家里面很多叔叔伯伯泡的那种好的茶叶，
1: 这个、好好，
0: 或者你要有很多的一些闺蜜呀、小姐妹呀到你家里面来，哎，把这样的这个坚果薄脆拿出来，对吧？山药椰子薄脆拿出来，可以款待他们。包括平时，比如说你把它什么，哎，蘸很多的酸奶来吃，都特别的好吃。
1: 对，
0: 而且啊，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你一口咬下去，首先啊，它的那个脆脆的口感特别的好，然后呢，嘎吱吱嘎吱吱，山药薄脆片呐、包括里面这个奇亚籽啊，还有什么我们的那个坚果，对吧？包括那个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里面鸡蛋的那种香味道、椰子油的香味道，你都是口口能够吃到的。
1: 对，
0: 而且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色素，
1: 对，
0: 反式脂肪酸咱们也是没有的，
1: 对，防腐剂什么也都没有的啊，
0: 好吃，
1: 所以对大家就吃的非常非常的放心了。反正我觉得吧，多吃多囤两套，
0: 对，
1: 好吧，因为拿回家之后，老人小孩的话都可以吃的非常的踏实。
0: 对，因为208元总共是16大包。如果不在我们大暑大促活动期间，没有这么高额，将近14.56元左右这个积分的，今天你订购就有积分打到你账户当中，相当于193元4毛钱，16大包，每一包才12元，所以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宋香园其实有另一款产品在东方购也非常的热销，也卖得很火爆，华夫饼也好吃啊。吃过他们家华夫饼的观众，今天我们另外一个就是奇亚籽薄脆来了，而且给你囊括了两个口味。
1: 你可以网上去感兴趣搜搜看郑香园这个品牌这家企业啊，他们专注的是什么？就是零食糕点的生产，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健康的小零食，健康的小糕点。所以他们旗下有很多很多健康的一些同类的一些商品，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挑选的这两款呢是真的物超所值。
0: 是的，因为对吧，大家58组喽。
1: 对，像什么坚果啦、巴旦木啦，对吧，包括椰子片啦、奇亚籽啦、腰果啦，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0: 是的，
1: 对吧，把它做到这样的小饼干，把它做到这样的小糕点当中去，你去外面面包房啊，或者去外面一些点心店，你去买买看，价格不便宜。你说这种加了什么巴旦木的这种曲奇饼干，是不是价格很贵的？
0: 很贵的。
1: 对，但你看我们今天刚好碰到东方购的大活动，刚好又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这样子的一包一包核算下来，一大包我们才花了12块钱。
0: 对，118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所有的原料配料给你看得清清楚楚，对吧？
1: 对，
0: 腰果是来自于非洲的，然后呢这个巴旦木是来自于这个美国的，
1: 还有一点，
0: 包括还有那个越南的那个椰子片，而且它的香，它的颜色漂亮，不是任何的香精色素加出来的。
1: 对，我们因为用的原材料一定要新鲜的，你坚果不新鲜它容易耗掉，
0: 对，
1: 然后它如果要用不好的坚果，它是不是料要加很多，香精要加很多，对吧，其他的调味料加很多，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东西在里面，保证原材料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点啊，你去外面买很多的一些坚果的一些什么薄脆呀、饼干，你会发觉大多数加的是什么坚果，密密麻麻的花生、
0: 对，
1: 花籽仁，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0: 杏巴旦木，
1: 对
0: 吧？
1: 杏仁片，还有
0: 片，
1: 都是贵东西。
0: 椰子片、对白山药粉，都是很吃价格的，而且都是选料特别特别的道地的。赶紧叫我们的老顾可以按键一走绿色通道，更快给你发货，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也可以。订购还有7倍的积分，只在我们的大暑大促，相当于193元16大包，单包才12元左右。赶紧打电话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款都是来自于这个正香园的这个薄脆，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全部都是奇亚籽薄脆，两个口味咱们都是添加到这个奇亚籽的，一个口味呢是坚果薄脆，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就是
1: 山药
0: 薄脆。嗯，然后呢这两款是也是正香园他们薄脆的系列产品当中卖得非常火爆的明星单品。
1: 对，
0: 我们把它组合到一个组合当中，然后呢各八包，总共就是16大包，只要208元，还有7倍积分哦。据外面很多观众说，我买家里面很多小糕点小饼干对吧，我要看品牌，嗯，我要看它的配料干不干净对吧，嗯，有些味道还不错，但是可能是很多什么调味剂呀对吧，很多一些不好的化学合成的东西啊添加出来的，咱们不是的，都是很好的选料，地道的产地，加什么，加鸡蛋对吧，嗯，加那种椰子油，加天然的黄油，再配合到了那种巴旦木呀对吧，腰果呀，还有很好的那种就是山药粉，包括那个椰子片，
1: 对
0: 所有这些再通过好的工艺，就是我们是低温烘焙，嗯，不是油炸的，也不是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并且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反式脂肪酸也全部都是没有，所以让大家所有都是要吃的特别特别的健康。这么一大包里面全部都是要独立的，还有到这个小包装里面呢，也是那种耐压的这种包装，
1: 对，
0: 一包100克，然后单包的价格相当于今天才只有12元左右，这个在外面别的渠道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1: 对，12块钱一定要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额外的7倍积分，嗯，7倍积分你才能享受到，如果错过了我们7倍积分，我们就恢复到原价了啊。嗯，然后呢，今天呢，之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真的是太会买东西了啊，嗯，都知道今天这个价格能买到这么好的这个小零食，对吧？小点心很不容易的，嗯，所以我们的现货刚刚导演打出来真的不多了啊，嗯，你要想要抢到现货的话抓紧时间好吧，嗯，千万别排队，然后打开这样子的每一小包，你看里面就是这样的3片，
0: 料足不足，
1: 而且我给你看看啊，哦，我真的说它有饱腹感，哦，我吃2包其实就饱了，你看它3片多厚哦，
0: 是不
1: 是非常的厚，但是如果全部都是小麦，你的就是饱腹感不一定有那么强，哎，我们里面是什么，里面有蛋白质含量非常高的坚果在里面，
0: 对
1: 对吧，包括我们的腰果片，包括我们的巴旦木人片，
0: 我们这个坚果薄脆啊，它的坚果含量是高达50%啊，就是你整个看到这一片薄脆当中
1: 里面还有芝麻
0: 50%都是坚果，
1: 对，
0: 就是来自于非洲的腰果，美国的巴旦木，嗯，然后呢还有什么额外添加奇亚籽，并且鸡蛋含量
1: 杏仁
0: 片，你会能够吃到浓浓的那种鸡蛋香味道，占到了20%，
1: 对，
0: 关键因为我们什么，哎，坚果含量非常的高，嗯，这一款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高达到了22%，
1: 对，
0: 很多观众说我要看什么配料，我还要看什么营养成分表，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达22%，这个是特别厉害的，
1: 对，
0: 所以像这一款单包相当于今天12元左右一包，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划算，
1: 就一，
0: 但是除了它，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椰子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奇亚籽，
1: 对，
0: 还有另外一个山药薄脆，
1: 对，
0: 这个也是8包给大家，
1: 对，颜色不一样啊，也是这样子的这个。这个单独的这个小包装，然后打开了之后，
0: 奇亚籽啊，
1: 对，这个黑黑的，你看到吗？多扎实这个料，嗯，然后上面这个一片一片的
0: 椰子片，
1: 对，它的椰子香味非常的浓，因为它放了足够多的椰子片在里面，嗯，其实椰子啊包括椰子片啊包括椰子油啊，嗯，你知道现在在就是全世界都非常非常受欢迎，特别是一些比较在意就是膳食结构的，嗯，或者比较在意保持身材的一些人，嗯，对吧，他们吃的一些色拉当中会单独去加什么椰子片，
0: 对，
1: 单独去用椰子油，
0: 对的，
1: 单独去加奇亚籽，但你有想象到我们中国人多聪明啊，你看，把这些料都做在我们的小零食上面，
0: 对
1: 对吧，你这样子嘴巴馋的时候想吃点东西的时候，身体又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还能吃到更多的营养，
0: 对的，嗯，而且这款它不仅是蛋白质含量也非常的高，
1: 对，
0: 这款我们这个山药椰子薄脆哦，嗯，8包当中我告诉大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这款也特别的好吃，相当于今天这个也有8包，另外一个坚果薄脆也有8包，嗯，总共16包的价格，今天你定吧，定就有7倍积分，193元左右，16大包全部在这边，嗯，当送到你家里面，你打开包装，你吃第一口，咔哧一下咬下去，你就知道真好吃，真划算。
1: 对，
0: 但现在最后1刻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快速抢单，给孩子当早饭的，当小零食的，嗯，下午配着什么酸奶，或者你把它什么，哎，掰碎了撒在家里面什么那种色拉里面，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快速行动，新鲜批次给你送货到家，打电话吧，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大家真的很会买啊，认定
1: 这个
0: 上海观众买好吃的要认定品牌。你看我们把两个口全部放在一块，满满的料啊，朋友们，对吧？椰子片，然后呢奇亚籽，包括呢
1: 这个
0: 那个就是非洲的那个腰果，
1: 对，
0: 还有那个美国的那个巴旦木，所有配料你是真材实料能够看到的。
1: 刚刚那个画面，你有没有想到我看到像那个什么杏仁牌，像那种果仁牌，你知道吗？
0: 是，
1: 就是那种点心房里面卖100多块钱一斤的那种，
0: 对不对？
1: 就是那种，就是上面的料用的那么扎实。
0: 嗯，
1: 我们今天也是把那么好的料用在我们的薄脆上面，
0: 对。
1: 但吃起来嘴巴的话，我们觉得更加的负担轻一些，因为它不是油炸的，
0: 是的，
1: 对吧？它非油炸，低温烘焙出来，
0: 对的，
1: 所以你会发觉我们吃到嘴巴里面就没有那么的腻的感觉。像冬天有很多的点心，它吃多了会比较腻，桃酥啊等等都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
0: 是的，有点油汪汪的。咱们这个拿在手上并不是特别的油，而且我个人感觉，虽然它叫薄脆，但是它整个的厚薄程度还是蛮实诚的。
1: 对，
0: 有些薄脆特别的薄，对吧？上面那种什么配料特别的碎，
1: 是
0: 一点点那个零星点点，但是我们这个不是的，大片大片的椰子片，对吧？然后那个腰果，包括那个巴旦木，你都是能够看到大块大块大颗粒大颗粒的，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真材实料，而且工艺也好，它不是那种什么油炸的或者那种什么膨化出来的，它是低温烘焙，
1: 对，
0: 没有香精色素，也没有反式脂肪酸，吃得很健康，
1: 也没有防腐剂在里面，对吧？所以的话，我跟大家说，今天抢得很厉害，我们直播还有12分钟的时间，今天这个真的是爆款了，爆量了，现货也不多了，你要想抢现货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抓紧时间1号键，或者是扫码订购，或者是 APP 上面下单，万一一会儿没现货了，能预约你就抓紧时间预约，
0: 对，
1: 对吧？
0: 旅行带出去当做小零食、小零嘴，就包括给孩子上班，对吧？你可能公司里面顾不上吃那个一日三餐，
1: 对，
0: 来上几片，或者给你家里面的小孙子、小孙女，平时当做健康的这个小糕点也可以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现在备货已经不多了，因为你了解过郑轩妍他们很多些小饼干小糕点有多好吃，这个产品你是不容错过的。我们也是谈了蛮久的，208元谈到了16包各8包的组合，然后又是我们的大薯大醋7倍积分，193元两个口味全部囊括，全部有添加到奇亚籽的薄脆，一个是坚果薄脆，一个是山药椰子薄脆。我告诉你啊，它能够把这么多的数据选料产品的关键信息全部标在包装上面，你拿到产品一看你就明白，选料好，对吧？
1: 对，
0: 好的营养物质成分高，工艺也好，没有什么那种特别不健康的东西。
1: 对，因为郑轩妍这个品牌，人家的宗旨就是什么？打造健康的小零食，
0: 对的，
1: 健康的小糕点，对吧？所以呢，我们精挑细选给大家选了这两款口味啊。现在目前在它的其他的渠道都卖得非常的好，因为本身坚果的话，不管是什么季节，我们都建议大家每天要适当的吃一点的，对吧？所以你看，像吃这样子小饼干、小糕点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么多优质的坚果吃到肚子里面去，而且它鸡蛋的添加量也够哦，你看我们坚果
0: 20%，
1: 对，坚果薄脆当中鸡蛋含量大于等于20%，坚果含量大于50%，光这两个加在一起就70%，
0: 蛋白质含量还有22%，
1: 对，
0: 我们那个山药椰子薄脆里面膳食纤维含量高达39%啊，朋友们，
1: 这是一个薄脆饼干哦，你想想看，这么高的营养成分，
0: 你在别的一些同类产品当中很少能够来见到，对吧？
1: 对，
0: 你希望比如说肠道更加的健康，他们还要补充一点好的这种蛋白质，没想这么健康的我们郑轩妍的薄脆饼干当中能够来帮助大家。最后的5分多钟，现货不多了，我告诉你要抢现货，现在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就是7倍积分，相当于193元16大包，800-70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5月狂欢，东方购物55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00惊喜助阵，拍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3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王启平，大家现在看我身后啊，就是他了。咱们很多哥们非常喜爱的陈皮了，现在在春季吃陈皮实在是太棒了，
8: 因为陈皮是一个地标，所以你可能就是在外面看到的这个陈皮那个陈皮都没有新会陈皮这么深入民心，而且我们说特别的正宗。
7: 我们今天新会陈皮直接给您大升级，
8: 哇，
7: 升级成玻璃罐了，
8: 大礼盒啊，然后大玻璃罐子，所以大家拿出去，你说这个10年呢，我不仅是自己吃，我储存起来也更方便，因为玻璃瓶子不仅是很密封、很干燥，还能在里面继续陈化。
7: 是，
8: 然后如果你送人的话，那也特别的体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鹤城泰堂，为什么鹤城泰堂的性价比特别高啊？因为它最后一个来到东方购物的陈皮就是它。以前大家把市场都占满了，鹤城泰堂要来东方购物，只能拿出自己能给出的最大力度
7: 来给大家看看，
8: 不可能有什么暴力哈。十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0年写在这里，就是 GI 标识，大家都知道这是地标。
7: 如
8: 果我要叫新会陈皮，我必须有这个地标，我不是想叫就能叫的，
7: 可不行。
8: 然后你看我们的产品名称就叫新会陈皮，
7: 是的，
8: 配料只有新会陈皮，
7: 没错，
8: 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染色，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品种这个有讲究哈，因为陈皮首 先是小青皮、小黄皮、到了最后剩了一点点特别昂贵的大红皮、我们就是到了最后的大红皮来做的、所以我们的质量等级不是合格品，不是二等品，是一等品。对，成化年份鉴标签就在这里，
7: 十年陈，
8: 核心原产地。然后您看它的产地还有多核心，首先我们是新会陈皮嘛，我们的产地就是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而且是当地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工厂，叫做粤华堂陈皮。那么粤华堂陈皮具体它多么有实力，我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
7: 好，
8: 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志企业是谁？粤华堂陈皮。所以今天不是打擦边球，不是在新会周边，我们的生产商就是有这个资质可以用这个 GI 标识。
7: 为什么要好像是啰里吧嗦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可不是任何一句话都是废话的，
8: 因为它要权威要地道、
7: 对了，你得佐证我们接下来的价格呀，否则这个价格一出来大家说你这是假货，
8: 我不信你的，值钱
7: 对
8: 吧，
7: 你这么便宜我不相信。观众朋友们，358你告诉我能拿几克，按照市面上这个是12块钱一克，你能拿个十几克就差不多了吧。
8: 对，
7: 观众朋友们，几十克的，我们今天给您250克一罐，
8: 半斤啊，
7: 才花358。您知道一克多少钱吗？请看这里，3、2、1。
8: 哇，
7: 一块4毛3，1块钱，
8: 那真是陈皮自由了，新会陈皮自由，
7: 就是怎么吃都不心疼。您就算成片成片扔在那个锅里煲粥喝，或者是什么跟
8: 肉烧羊肉、烧鱼，
7: 你就煮茶、都可以，随便，
8: 一点不心疼。
7: 对，关键咱拿出去送礼面子还有，真的是按照市面上这价格算3000块钱呢。
8: 是，
7: 刚才我算12块钱一克，咱不是去城市商超底下有卖类似于这样的年份的陈皮吗？那要3000块钱左右这一罐啊。
8: 对。
7: 可不是300，是3000，观众朋友们，
8: 是
7: 东方顾还有一些自有积分，再参加一些东方顾的满千送百的活动，你林林总总的拿它凑单多棒啊！
8: 对，
7: 你要差个300-400块钱的，咱们这一凑单400块钱积分返给您了，多美！收到这里面还有一些佐证，
8: 1块4一克的陈皮到底质量好不好？
7: 对，
8: 是不是边角料？是不是质量不行的？首先我们是一等品，另外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入库记录好不好？入库时间2015年12月份，我们现在是2026年，就是入库已经远远超过了10年，所以就是10年以上。这样的时间只多不少。再来看入库的重量有500公斤，中间它的水分蒸发，它变轻变薄，然后还有损耗，所以我们出库只有一半都不到。粤华堂，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所有出厂还要进行一次检验，检验的等级一等品，成化年份10年以上，
7: 又佐证一次，
8: 对。符合，
7: 完全符合、
8: 完全产品非常非常的好。
7: 赶紧
8: 再来看，再给大家看了一下陈皮干哈，国标要求大于等于1.5，我们的陈皮干非常好的数值多少？
7: 3.51。
8: 对，川陈皮素大于等于0.15就可以，我们有0.42。橘皮素大于等于0.1就可以，我们有0.35。黄曲霉素小于等于5就可以，大家是不是担心买到有霉的？陈皮未检出
7: 是
8: 不是很好的品质？真的是大牌子才有这种品质。
7: 不仅玻璃包装给您升级了，以前是这个罐罐的，我再说一遍，以前是这罐罐的、
8: 是的，
7: 塑料罐罐、
8: 送人好像少点意思哈。
7: 对啊，塑料罐罐，我们今天全部都升级成了大大的玻璃瓶，
8: 好漂亮，
7: 玻璃盒，还有什么？
8: 大礼袋，
7: 有礼袋。您自己说，刚才说了，市面上按照这12块钱每克给大家换算的话，250克，我们一换算3000块钱左右的市场价格，按照我们今天是300多，不是3000多，
8: 真的太划算了，陈皮自由了，今天真的陈皮自由，
7: 才1.43块，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以上的成绩有什么？
1: 只有这一种。
0: 没成年以上的。
1: 没啊。
2: 叫正气点的，要买到1500块。
1: 对对对。
2: 散的了要买到八百六十两块。
1: 对呀。
2: 但是为啥成年年龄没呢？
1: 那
2: 搞你干嘛干啥？成年眼神要好吗？
1: 对呀、啊，他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干了三年呀、啊，就是100卡，还要买到4次。
3: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4: 三年以上，
3: 三年
4: 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做辛苦温。比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啊？有胃有点不舒服呀、啊，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是鹤城太堂的经典的十年鲜味陈皮啊，只要358块钱，单克才1.4块啊。但是您在订这个的时候呢，在屏幕右侧，请所有的姐姐老师们，请关注一下屏幕右侧，也会有一些凑单或者让您把家里的囤囤货的货号啊，比如说我少了益生菌了，您可以补一补，1098拿7盒；您少了鱼油了，10盒装才只需要1998的天翠恩，以及 Q10诺惠的20977瓶都可以啊，抓紧时间订。我们当然今天主要的主产品就是我们的新会陈皮。
1: 新会陈皮是一个地标啊，不是说我在新会周边或者我在广东产的，我在四川产的，我都能叫新会陈皮。你必须要有能够使用这个地标的企业生产的，完全符合标准的，才叫新会陈皮。
0: 没错，
1: 很多朋友说1.4块一颗能叫新会陈皮吗？
0: 我也想1块多，你连5年都买不到。
1: 我们今天就是正宗新会陈皮，我们有 GI 标，然后我们直接是用大红皮给您炮制的。就是在整个的原料里面是非常好的原料，就是小黄皮小青皮都用光了之后转换成红皮以后给你做，所以我们的品质非常高，我们直接出来叫做1等品，不是合格，不是3等，不是二等，
0: 3年以上就算了，
1: 对
0: 对不对？
1: 3年以上就叫陈皮。
2: 我们10年的，
1: 我们有10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年份。
0: 对，
1: 就是你要买30年40年也可以，斥巨资，
0: 对不对？
1: 吃起来有点心疼，
0: 太心疼。
1: 但是我们今天十年非常高的年份，陈皮的色香味俱全，
0: 才1块多，
1: 哎，是的，而且里面的陈皮素、橘皮素、川陈皮素都非常高，居然才1.4块一个，好香哦，朋友们！您不知道，节目开始之前，我跟明明跟我们导演，我们都已经喝了好多杯了，
0: 就差点把这壶都喝光，
1: 真是太好喝了啊！
0: 我们后来就感觉是在省着点，不能给他喝光光。
1: 一会儿节目上没有展示，
0: 没有喝的了呀，没有展示的可不行啊！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好，
0: 在我们的东方购物常规的构成里边，说实在话，十年是一般不配享有玻璃瓶，我是跟大家说实在话，
1: 以前没有10年做玻璃瓶的，
0: 对，10年不配享有太妙啊，
1: 对，
0: 那个10年只有就一般的这个塑料罐，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全部都升级了，因为在貌似很多人说你这是10年的，怎么还不配享有玻璃罐呢？在市面上人家10年会给玻璃罐的，对，因为我东方购物曾经还卖过特别稀缺的，像什么25年或者极其贵，是贵的，上千块钱就那么一点，我们今天打造性价比之王，10年经典时间，
1: 是的，
0: 再加上市面上5年就要6块钱一个，
1: 真的性价比之选呢。
0: 您为什么我让大家，我们不是5年，我让您记6块呢？为什么让您记6块呢？是因为我们才1块。哦，
1: 对，
0: 我们什么1块呢？我们10年1块。人家10年同样干的这个品牌，他家的10年就是12块。你说在哪儿买的？上海有卖，有。
1: 对，这个
0: 就在哪儿？
1: 这个就是在国金下面的。
0: 对了，在国金下面，人家有的卖，就卖陈皮。
1: 是的，
0: 12块钱一克呀，观众朋友们，10年的，我今天250克，您帮我乘一下好吗？12块钱乘以250克，周周多少钱？
1: 3000块钱。
0: 3000块钱，不是300块。我们今天是358。单个价格1.4块，我4舍5入一下允许吧，1块钱一克，我好说好算账。
1: 真的，
0: 你1块钱，观众朋友们，那1块钱有那小硬钢币硬棒的，对，小钢棒掉在地上，有些观众朋友都不会去捡，
1: 是，
0: 就是捡着闪着腰。我们今天就不用有这个担心了，有礼就这样，大瓶子有礼袋，有礼盒，有礼袋，
1: 这三个齐活了，
0: 送人都行，而且关键是正宗，很多人不信啊，周周啊，我连我刚开始开会都不信，
1: 是，
0: 我说你这个1块多。怎么保证是真货呢？
1: 对的，大家认准这个。你买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准这个？
0: 要
1: 五常大米的时候，是不是看准这个？
0: 肯定看这个。
1: 这个是 GI 标，
0: 不敢用啊，
1: 国家地理保护产品。
0: 你不是不能用。
1: 对，另外我们还有核心原产地的10年的标识。有 GI 标，我们叫新会陈皮，有10年认证，我们是10年的新会陈皮。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产品名称就叫新会陈皮，
0: 没有别的，没有
1: 配料，就是新会陈皮，
0: 只有新会陈皮，
1: 没有香精，没有染色，
0: 没有，
1: 没有加那个香精让它香喷喷，它是自然的，很香，品种很好。你可以看到小青皮、小黄皮，但是我们的品种叫大红皮，
0: 对，
1: 就是原材料很贵的那一波大红皮给你做的，所以我们的质量等级能达到1等品。
0: 这个太有趣
1: 了。您再来看我们的产地，
0: 哪里？
1: 多核心，江门市新会区。生产商叫做月华堂陈皮，这是当地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陈皮厂商。我给大家来看有实力到什么样的地步啊，不是说我只是在新会这个地方混个脸熟混个生存，我们是核准使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志企业，在当地叫赫赫有名，非常有名的厂商，今天给我们提供的正宗的新会陈皮1.4一克，大家不用说担心这个价格便宜，这个质量不好，这个质量太好了。
0: 就我们用各种方式给您佐证，我这是。

0: 是正宗的，
1: 嗯，保真的，因为现在市面上乱七八糟那些小编或者是一些网站上给你搞的，哎呀，赔的不得了，最后你什么都拿不出证据来，
0: 是的，
1: 我们是为了让您有任何的担心，都给你解惑，
0: 没错，
1: 都给你展示。
0: 月华堂自己的出库报告、入库时间，2015年到现在2026年已经远远超过十年了，对不对？快11年了，然后入库出库，您看这个它是蒸发掉很多，损耗掉很多，
1: 它浪费这么多，
0: 对，它不可能进500公斤出500公斤，连300公斤都不到。
1: 对，所以会有损耗的。如果不是大厂商，人家就是要卖到你很贵很贵。
0: 再来看好的东西啊，陈皮干要求大于等于1.5，我们有3.51，川陈皮素要求大于0.1，我们有0.42，
1: 这么高，
0: 橘皮素要求大于等于0.1，我们有0.35。嗯，您特别害怕的陈皮爆了10年会不会有黄曲霉素？小于等于5是合格标准哦，我们直接被检出。而且这边还有一份哈，就是月华堂。
1: 陈皮给我们出的承诺函，十年只多不少，有详细记录，保证年份是准确的，而且我们绝不添加香精，绝不添加硫磺熏制，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品质特别有保障。
2: 另外跟大家插句话哈，这个周周可能都不晓得，我们今天跟供应商反复谈这个价格，谈下来呢，大概只有不到100套的量。 所以一会儿很有可能马上就要售罄，一会儿一旦售罄的话呢，观众朋友们有可能就要等到预约啊，或者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说又不像袜子、鞋子，我呼呼给大家生产了那么多，然后您就可以马上就拿走了。你要等的，或者去寻货，就是找货，还是要运送过来，很麻烦的。您今天如果喜欢的话，先把名额占下来就行了。
0: 有现货你先抢。
1: 对，保证您是真货，我们举了这么多的证据链是什么意思？告诉你，这么便宜，1块钱左右一克，
0: 但是品质超好，
1: 是正宗的机会。
0: 陈皮，对的，
1: 是有地理标志的呀。最后的40组现货，抓紧时间定，给您升级到了玻璃瓶，
0: 对，
1: 还有礼盒，
0: 礼盒、礼袋都有。
1: 另外一会儿呢，屏幕右侧也会飞出一些给大家凑单的好物。如果您需要补货的观众，你特别是像 Q 10，你或者是鱼油，再有就是益生菌，抓紧时间，咱都在一起凑个单，再返您400元积分，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
3: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其健脾，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
4: 因为陈皮中带一个陈字，也就是放了一定年份的橘皮。但是您刚才又提到一个年份，说3年以上的才能算陈皮，但是往上走就是有3年的，我们这边10年的、15年的、30年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新鲜的果实采摘以后呢，必须放在通风干燥的场所，3年以上。 我们才真的称为陈皮，随着时间越长呢，陈皮的陈化作用越强，那么陈皮干呢含量就越多，这样呢，人体吃了呢，祛湿温中的效果就会更好。
3: 关于这个陈皮的产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啊？
4: 新会那里呢，河海相连，有肥沃的土地，有良好的气候。 孕育出了一种古老而闻名的水果品种——新会柑，它是新会陈皮的唯一原料，因此新会陈皮也是中国地理标志产品。一两陈皮，一两金。
1: 真的是这样子，陈皮好贵呀！大家可能知道哈，新会陈皮它的那个陈皮不是普通的橘子，它是一种特别的皮，叫特别的那个橘子，叫茶枝柑。对，茶枝柑里面的肉是不值钱的，你要去新会玩，你会发现就是10块钱买一大堆，然后往前走，发现都丢到垃圾堆里。
2: 对了，肉不值钱，皮儿值钱。
1: 对，
0: 皮值钱的就是这个皮，所以你用自己家里用的橘子皮是做不了陈皮。
1: 所以这是咱老祖宗的智慧，
0: 对，
1: 一千五。 500多年前就已经在用这东西了。
0: 1900多年
1: 啊，1900多年，还少说400年。
0: 神农本草经里就有，所以观众朋友真的相信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啊，老祖宗的智慧，这绝对不是说这两年兴起一轮这个风、这个热、这个智商税割你两刀、让你出点钱，过两年没这事儿，仿佛没发生过。我们中国人已经吃它吃了1000多年了，就是
1: 快2000年
0: 那种两用的感觉，
1: 对
0: 不对？你可以做什么？就是你平时
1: 你可以养生，
0: 你可以养生，
1: 你可以入菜吃。
0: 我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小窍门吧，
1: 你说啊，
0: 就是如果孩子因为孩子年纪小的时候不是在学校跟同学玩，然后一到变天回来鼻涕拉痂的，
1: 对不对？
0: 哎，然后动动那个喉咙咳咔咳咔的，有没有？这个时候哈，您可能不愿意什么时候都给孩子吃那个小丸子啊、小片片啊，您就用，就是如果你感觉是这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气候变换
1: 初期的时候，哎，
0: 呼吸道的这个问题，
1: 初期的时候，
0: 陈皮、小葱白煮水让孩子喝。
1: 哟，我没听清，我没听，再帮我说一下这方法。
0: 陈皮加上小葱的葱白，
1: 这个方法
0: 一起煮水，
1: 小葱的葱白啊，
0: 非常非常好用。对，哎，
1: 除了周周这个哈，突然让我想起了一块手板，白色的吗？不对，您翻过来，这个里面是咱中华民族里面，尤其是有一些啊，是传下来好多年的。
0: 是的，这都是经典的，
1: 好多年的小方法，
0: 特别经典，
1: 非常厉害的。比如说这个。一听到藿香，您知道里面有一味什么吗？含陈皮，
0: 含陈皮，
1: 配藿香，紫苏等，保和丸干嘛的？大家知道保和丸干嘛的？
0: 胃嘛。
1: 对了，这几个都是胃，大家发现了没？
0: 是，
1: 就这个陈皮对于胃非常好，
0: 非常好。
1: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啊，陈皮加山楂，哦，当然也有别的了啊，我就不多读完了啊。你像这个养胃丸，你看这写了吗？
0: 对，
1: 陈皮配木香，然后平胃的什么呀？陈皮、
0: 苍术
1: 等等，全部都有。
0: 是，
1: 这都是最经典的，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什么意思？宝贝，
0: 对，
1: 大家别把它小瞧了，
0: 是，
1: 以为它就是个做菜的，以为它就是个煮水的，它没这么简单。只是我们东方公务没有办法把它说得很深入。
0: 对，
1: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拿手机随便
0: 搜一搜，
1: 你问问豆包嘛。
0: 对的，
1: 谁都一般手机得有吧？
0: 陈皮是干嘛的？
1: 是干嘛的？
0: 对，哎，
1: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我把它撕掉，
0: 好，
1: 拿我手里啊。就市面上像10年一般卖多少钱，大家心里有数不？你要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怕你们忽悠我们哈，可能被观众朋友被忽悠怕了。被一些小瓶啦，被一些什么1、2、3商业街的，对吧？那我跟您讲，在城市商超这边有卖，咱上海是有的卖的，这是在
0: 国金下面，
1: 陆家嘴那边，
0: 对，陆家嘴那边，
1: 12块钱10捻一克啊，这是按克卖。我们今天是250克，也就是玻璃罐的，250克一算3000块钱。如果按这个价格买的话，
0: 是
1: 我们今天需要3000吗？是358，358。
0: 我的天哪！
1: 我们单个价格1.43块，它是12块钱。哎呀，你知道市面上
0: 5年
1: 的要多少钱吗？我都不说10年的，
0: 5年就将将超过3年多一点。
1: 还是这个牌子，还是他们家这个牌子，他们有卖5年都要6块钱。
0: 6块钱，
1: 我们今天1.43块，
0: 1.43块，
1: 你就不用跟5年比了。我就告诉你，我拿回的价格比5年便宜。就继续便宜多少？便宜10块钱左右一克。
0: 是，
1: 观众朋友们，便宜10块钱左右一克。
0: 陈皮自由。
1: 对不对？随便你爱喝喝，爱煮煮，什么都成。我们前面
0: 给大家看哈，陈皮自由，你可以拿它干嘛哈，朋友们。煮一个，马上夏天来了，我们煮个红豆沙。哎，
1: 这个想法。
0: 据说有一个香港的武打巨星特别喜欢喝陈皮红豆沙，
1: 是吧？
0: 对，经常听到他的养生秘籍，就是每天早上要来一碗陈皮红豆沙，非常非常补。而且红豆沙你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加上陈皮我就是不一样。这是做甜品哈，但是除了做甜品，我们还可以可盐可甜。朋友们，我们还可以。
1: 这个放的是梨吗？
0: 这个是梨，对对对，这个是梨。梨，如果你说哎呦这个太一般了，这谁没吃过？你放。
1: 你试试看，
0: 味道更加的好，
1: 可好了呢。
0: 对，它的味道就会变得很醇厚了，不像光只有梨那么单薄，对不对？这个也是，你要说它是甜品也可以吧。
1: 也成，
0: 咱们再来看看哈，第三个菜，这个也特别特别的赞，哇，这个就厉害了。
1: 陈皮牛肉，
0: 家里的小孩老人，咱们要吃牛肉，是不是觉得有点膻，有点腥，有点不容易炖烂，吃不下去？你跟我们的陈皮一起炖，首先它更容易烂，更加酥软。另外它的味道在牛肉里面就把牛肉那个腥啊膻完全折掉了哈，你就直接吃它，能够让牛肉的风味更上一层楼。
1: 这个必须佐证一下证据，
0: 特别好吃。
1: 我在家里这样做过，很好吃，
0: 尝一尝吧，明明
1: 很好吃。耶，我给我个筷子，
0: 筷子
1: 就是如果大家在这个搭配上面哈，就直接就是把那个陈皮，您不是一半一半的吗？您愿意弄碎一点也成，直接嚼着吃也可以的啊。哎，
0: 跟陈皮一起煮，这个牛肉就非常容易烂，
1: 就把陈皮一起咬掉。就是我刚才说的，您放心，这个味道，
0: 哇，太赞了！
1: 把牛肉更激发大家的味蕾，觉得它 不像只有肉的那么简单，关键它是有那种植物的清新，尤其是这个陈皮不是植物的果实的皮嘛，嗯，所以它的味道很清爽，而且本身它又可以让大家有去油腻的味道，你也不会觉得那么腻。
0: 加了陈皮的牛肉，感觉比普通的这样炖要上好几个楼，好几个层次。
1: 确实是好吃的，你回去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说我二三十年的往里放。我自己都舍不得吃呢，我怎么可能拿来做菜？五年的吧，又感觉不够劲儿。然后我要是用十年的话，
0: 一块钱一克啊，
1: 既可以自己养生吃，平常搭配着其他什么西洋参的这个参呐、啊，那个其他什么养生的一些食材啊，
0: 对，
1: 那我还可以直接入菜用，也不行吗？
0: 对，
1: 一块钱心疼不疼？
0: 它真的很百搭，菊花、山楂、雪梨、
1: 随便搭，
0: 白茶、枸杞都能搭，而且它像一个放大器，欲升则升，欲降则降。嗯，你要清火，你就跟菊花搭，比单吃菊花更加清火。
1: 真的好吃，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今天一块钱左右一克，观众朋友们，十年的。不是五年的，抓紧时间订02151119000。
2: 加火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3: 三年以上，
2: 三年以上，
3: 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着辛苦温。比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啊？有胃有点不舒服呀、啊，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着疏肝健脾理气，
4: 就用到了陈皮。
3: 对，
2: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3: 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5: 你遇到陈皮有吧？
6: 只要该做
5: 没成年以上啊，
6: 没
7: 叫正气点啊，要买到1块500克。
6: 对对对，
7: 三个人要买到
5: 八百六十两块。
6: 对呀，
7: 但是为啥成年年龄没呢？
6: 那搞你搞不搞上
7: 成年也成年好吗？
6: 对呀、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干了三年啊，就是100克，还要买到4次。
8: 民间素有。
1: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啊，右侧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在凑这个诺惠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购起来了，补补货嘛。啊，6+1，一共是7大瓶，才2097。您愿意吃这个鱼油天翠恩的1998十瓶，10盒，还有7盒装的，是益生菌1098。大家看这个画面啊，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这三样东西，这是给大家凑单的。
0: 对，
1: 我们的主角是。新汇陈皮，
0: 对，我们这个价格应该叫凑单神器。
1: 太夸张了，
0: 你要想买别的东西，你把我们这个一凑，你那400积分差不多就是你的。
1: 你差个200-300块钱就凑我们的，
0: 相当于这400积分啊，我们是白送
1: 你
0: 还要给你倒贴钱，
1: 就是这种。你看看这个10年的，一般可能都没有，一般5年的比较多。
0: 对，
1: 所以一般有10年的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们今天多少钱一克，周周？
0: 1.4。
1: 我有的时候就想说，这4毛钱留下来干什么？就4舍5入。1块钱
0: 左右嘛，
1: 真的是就1块钱。你说在外面1块钱呢，观众朋友们，你买什么陈皮啊？
0: 对，
1: 可能都连皮都不一定买的，这
0: 是
1: 哪有还是算得上陈皮呢？它都不能叫做陈皮，你可能在1块钱，只要你超过3年以上就叫陈皮了。
0: 对，
1: 我们不是3年的，也不是5年的，
0: 我们是10年，
1: 10年的呀。
0: 但是说实在的，朋友们，在东方购物，鹤城太堂是来的最晚的一个牌子，所以别人不做的性价比我们来做，
1: 对，
0: 别人不给你的高档的包装我们来给，别人可能10年就给你个破塑料罐子，对吧？但是我们今天10年给你高档的
1: 玻璃罐、
0: 礼盒、礼袋全部。齐全，送出去就跟那个1万元左右的礼物是一样的感觉，一样的包装。
1: 按照12块一克，咱陆家嘴那边单克价格10年算的话，我们就250克，3000块。
0: 3000块钱。
1: 最后十组，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啊！不要忘记，大家该凑单凑单，尤其是诺惠这个 Q10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起来，02151119000。

0: 你今年几岁啦？
1: 今年71啦。
0: 你村里面好似你咁嘅高寿嘅老人多唔多啊？
1: 多。
0: 你一般你好似你同辈嘅，大概你要揽埋都好多人数埋都70-80岁系咪啊？你知道嘅村里面最高寿嘅人几多岁啊？
1: 最高寿啊？最高寿有啲成90几岁，成百岁都有啦。
0: 90几、80岁都有啦。
1: 佢有个100几岁咋？
2: 这位老人已经71岁高龄，干起活来不输年轻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也不喊累。
0: 你平时食唔食陈皮啊？自己
1: 食啊，
0: 点食啊？你自己平时
1: 煲粥啊，煲糖水啊，嗰
0: 子
1: 餸啊，嗰俾啲落去咯。
0: 煲粥嘅时候陈皮白粥啊？
1: 系啦系啦系。
0: 咩时候食啊？一般陈皮白粥你系早上食啊，定系肠胃唔舒服嘅时候食啊？
1: 有时啊肠胃唔舒服咯，有时系热气起嚟啊，又煲佢咯，俾啲陈皮煲佢咯。
2: 地道的新会人从小就喝陈皮水，吃陈皮粥。问到陈皮，他们都有自己的经验。
3: 一会儿给大家来个证据啊，再给大家看、啊、
4: 算送给大家的、嗯、那如果是少一天，那大家都可以找我们的麻烦。
3: 是的，
4: 另外我们没有任何的那个香精，没有任何的色素、嗯、因为外面的科技皮太多了。
3: 再有，我是东方购物、嗯、东方购物什么背景什么背书，我们是电视台
4: 的。
3: 你怎么让我们电视台给您作假呢？酷酷的，我们再给大家可能报到315都是通过我们平台报道出去。
4: 是，
3: 那我们在这儿的话还给您作假的有必要吗？所以我们必须严格，特别严，真的特别
4: 严。是的，是的、嗯，包括我们的这个厂牌，我们的生产商、供应商也是广东新会当地的核心产区的核心供应商，
3: 嗯、所
4: 以它是能够核准使用哎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企业。
3: 是，
4: 所以您今天千万放心，一块四拿到的不是残次品啊，不是三等品。合格品，
3: 嗯，
4: 一等品大红皮给你做的，有 GI 标，品质太好了，茶枝干它的那个穿陈皮素那些含量非常高，嗯，
3: 啥意思？一般来说，不管什么在我东方出现的品牌，不到其他20年以后30年的、嗯、不会用玻璃罐，
4: 对的，
3: 因为人家成本合不上来，很难，
4: 嗯，
3: 我们今天是怎么？周周手里拿的不是塑料的。这是高档的玻璃的，
4: 你看送人是不是很拿得出手？
3: 很体面呢、啊。
4: 300多，你说我送个什么？我送点那个进口饼干，我都没有一个袋子送给朋友们。
3: 10年12块、啊，我们是不是10年？
4: 10年。
3: 这儿呢，10年吧。
4: 10年。
3: 10年对得上啊，10年。如果250克，我问大家，250克这10乘以12多少钱？
4: 300块钱啊，
3: 3000。
4: 3000不是300啊？
3: 3000块钱一罐、嗯，而且我们还有大大的礼盒。
4: 对，
3: 除了礼盒，咱看这礼袋拎出去。这礼袋拎出去好不好看？
4: 才300多，送一个这么隆重的东西。
3: 300送3000，
4: 这么好的东西，
3: 是划算，
4: 感觉真的几千块钱的礼物的感觉哦。
3: 多少现在？因为可能，这个倒不是创人流量的事儿啊、嗯，就提到这个身体健康的问题啊。
4: 对、嗯。
3: 这个就是大家要保护好自己身体任何器官。不光是心脏，胃难道不要好好保护吗？
4: 要。
3: 你的刚才说到脾不要好好保护吗？
4: 心肝脾肺肾都要好好
3: 保护。这人身体不就这样？你还等着别人给您换吗？
4: 对。
3: 咱们谁可能这么等啊？所以大家记得，有点小毛小病的没问题的，肯定到了一定年纪咱都会有。比如说您了，那我这腰这凸的都多少成情况了？对，在40不到就可能因为健身运动什么的，各种原因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人有小问题很正常，人吃五谷杂粮的，谁能没问题呢？
4: 嗯。
3: 那既然有问题，我们就。不会避讳它、
4: 嗯、对，
3: 我们面对它，尤其是吃五谷杂粮，首先经历的第一关是哪里？
4: 肠胃啊，脾胃，
3: 就是肠胃，
4: 对的，
3: 你的肠胃是直接面对它，所以有的人是连胃口都没有，都吃不进去，
4: 对，
3: 一吃就哎呦这个难过那个难过，对的，然后对就容易胀，就没吃点啥就觉得、嗯、哎呀这个难受啊，就胀得难受得不得，你就吃这个，你知道吧？我给大家再看一遍，你看我手里拿这个了呗，这是咱中华民族里面非常经典的
4: 传统瑰宝，
3: 传统瑰宝，
4: 经典，
3: 你就记得什么什么玩儿，一般都是咱老祖宗养的发明的了，
4: 对，
3: 想就是这个传出来的，
4: 是
3: 这样，保和丸
4: 啊，
3: 干嘛的？养胃丸是干嘛
4: 的呀？
3: 平胃的又是干嘛的？
4: 对胃好的呀，
3: 里面是陈皮配木香吧，这是木香吧，
4: 对，
3: 这个是陈皮配苍术，
4: 嗯
3: 啊，苍什么？
4: 苍竹，
3: 苍竹啊，这还不是不读树啊，苍竹啊，然后这个是陈皮加山楂，这是保和丸，还有一味。是我一到夏天就会容易有这个中暑的情况啊，就会晕的情况，
4: 对，
3: 就会来一个，或者有些肠胃很多人不舒服，
4: 就是肠胃，
3: 对，这个是这样的，
4: 对的，
3: 周周说
4: 你呕，你拉肚子，
3: 对，
4: 都是这个，
3: 就天旋地转。
4: 对，
3: 有人说这个上又吐下又泻的，
4: 对，
3: 这个马上就不舒服，翻江倒海。嗯，你来上这一罐，这里面您知道吧？
4: 还有陈皮呢，也有陈皮。
3: 哎，所以
4: 真好用。
3: 对于肠胃这方面的东西，虽然我们不是药啊，我们只能说我们的传统经典的一些方法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但是今天这里。咱们是整罐整罐十年的，十年的好宝贝。
4: 是，
3: 而且周周再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怎么保真啊？
4: 对的，一块四一克。很多朋友说哪有十年？你吹牛皮呢吧？我们自己会有出入库的报，就是出入库记录。哎，2015年入库的，当时入库了500公斤，但是我们到2026年出库的时候只剩200多公斤，一半儿都不到了。有蒸发掉的重量，也有损耗掉要挑掉的啊。
3: 损耗好多。
4: 然后出库之后，我们还要给大家做核验。嗯，首先检验出来都是一等铁，
3: 是
4: 陈化年份10年。以上全部符合标准，不管是外观、杂质、香气、色泽，都要符合标准。
3: 严格。
4: 另外还有把营养成分要做那个检查，陈皮干要求大于等于1.5，我们有3.51。
3: 是。
4: 川陈皮素要求大于等于0.15，我们有0.42。嗯。橘皮素也特别好，要求大于等于0.1，我们有0.35。嗯。大家害怕。是不是陈化了之后容易出黄曲霉素？不要归，不要回避这个问题。嗯，小于等于5其实是合格啦。我们是未检出，你放不放心？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出一张承诺函啊，十年均有详细出入库记录，保证年份是准确的，同时非常香、非常好吃、非常漂亮的色泽，但是绝不添加香精，绝不用硫磺熏制，大家放心的买，这就是能够拥有使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企业的承诺。嗯，
3: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来自于正宗的新会陈皮啊，市面上大概10年陈皮是要花到12块钱左右一克，今天我们给您做到的10年的陈皮只需要多少钱？大家不是12啊，不是12，在这儿啊，1.43块，人家是12，我们是1.43块。
4: 对，
3: 所以我老说1块钱就在这儿了，我把它
4: 45左右吧，
3: 转身订购吧。另外，东方购物一会儿在这边右侧会出现很多凑单的神器，或者您自己要补货的，哎，这就出现了，来大家看一看，尤其是这个 Q10啊，卖的非常好。这是最经典的6+7瓶装，只需要2097，抓紧时间抢一抢，或者鱼油，或者我们那个益生菌都成，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5: 加过工的，然后有一定年限时间的才能叫陈皮，
6: 3年以上，
5: 3年以上，
6: 越陈越好，它的味道叫做辛苦温，譬如。有点堵得慌了，这两天，觉得怎么胸闷呢？有胃有点不舒服呀，肚子也不舒服啊。宽胸理气，温胸理气。这两天呢，吃了一些东西啊，可能吃杂了，吃多了，或者吃了以后啊，一边吃有点着急了，生气了。一边吃饭一边拌嘴了，不高兴了，骂孩子了，有点不仅是这儿堵，这。两肋叉子这儿有点胀，有点疼，这叫做疏肝健脾理气，
7: 就用到了陈皮。
6: 哎，对。
5: 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些东西，我们能怎么用啊？
6: 这个如果像你们买回家去啊，把陈皮你们做鸡鸭鱼肉荤的东西，都放上去这个，不仅是味道清香，还有一个理气的作用啊，健脾胃的作用。
3: 大家看到了鹤城泰堂这个品牌，您随便去搜，看看人家背景是什么，实力是什么啊？
4: 对，
3: 我们也给大家展示了。首先，我们是自己瓶身上就会粘着那个非常重要的红色标签，叫做
4: 是的 GI 标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对称号。所以大家真的放心。然后你买大闸蟹，你要认准这个标；你买五常大米，你
3: 要
4: 认准这个标。对，千万不要说我在某个平台看到便宜的号称新会陈皮，没有这个标，那你吃到的到底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你这钱是不是打水漂了？
3: 是。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个鹤城泰堂呢，之前周周也说了，我们来的不多，
4: 对，
3: 之前有一些已经站住坑的了，
4: 是
3: 为了我们怎么能把它挤进来呢？
4: 那
3: 我们十年的也给你升级，
4: 对，我们别人不给你做这么好的包装，我们给你做，别人不给你这么惊人的性价比，我们给你做，
3: 最后三组了，
4: 对，
3: 马上就要没有了。
4: 今天这一档真的是拿出了我们鹤城泰堂能够拿出的最大的力度了，真的不可能有比这个力度更大的，因为是在东方购物的生日里面嘛，所以就给大家拿出以后你可能都见不到的这。 这个力度，因为力度太大了，一块四一克，不是三年，不是五年，居然是十年
3: 一块钱一克。
4: 以前十年怎么着要一个四五块钱、五六块钱吧？
3: 我们是一块钱一克，我再强调一遍，而且关键是玻璃瓶，不是塑料盒的，
4: 所以送人好体面呀，
3: 体面，
4: 有礼盒有礼袋，你拎着到亲戚朋友家送礼的时候，或者做伴手礼的时候，感觉拎着是几千块钱的东西啊。
3: 目前为止，最后三组啊。不出意外是不能预约的，我先跟大家讲清楚，不出意外就不预约了，好吧？备货没有就没有了，怎么着？你让我们去跑到广东那边给您现拉货呀？这时间大家等不等得了？那我们今天要等得了的话，不给你做一块钱，做五块钱、七块钱行不行？一个，但我们今天一块钱一克，趁着东方购物生日的时候，该凑单你也凑一下单。右侧一会儿会出现一些 Q10的产品，拿七瓶是2000多的那个也可以凑一下，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
8: 你想要什么旅游吧？
9: 只要可以走。
8: 没什么旅游项目。
9: 没。
10: 叫整体的，要买到1500块。
9: 对对对。
10: 三个人要买到
8: 八百六十两块。
10: 八百六十两块。
9: 对呀。
10: 但是为啥成品眼镜没呢？
9: 那搞
10: 你干嘛干啥？成品眼镜要好吗？
9: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干了十年呀，就是100块，还要买到4000。
11: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12: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
13: 哦，对啊，
12: 你知道是什么吗？
13: 什么？
12: 就是陈皮。
14: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15: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16: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
3: 你看陈皮可理气健脾，
4: 燥湿和胃，而且疏肝啊，就是对我们的肺也非常的滋润，所以五脏六腑都给我们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妥帖。嗯，这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你说外国人他能够知道把什么东西放十年吗？
3: 你除非他，你让他先有个5000年历史再说吧。
4: 对，是的啊，
3: 几百年历史。
4: 对，我们19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吃陈皮了，所以它真的是两用的啊。如果你要养生可以用它，你要吃东西，你要烧个牛羊肉，你要煲一个红豆粥或者是红豆汤，你都可以放陈皮，可盐可甜，味道太好了。你想喝点茶，跟龙井、跟普洱都能配。
3: 最后三组备货，今天一块钱一克，大家首先反应呀，你这是3年陈吧？
4: 哎。
3: 你这一块钱一克怎么可能？
4: 哎，一块钱一克，有时候你去买那个陈皮的蜜饯都不止这个价。
3: 结果我们既不是3年，也不是5年，
4: 我们还是礼品装的。
3: 10年陈，再强调的是10年的，不是塑料盒。刚才我在专柜刚不是有个那个，不是卖专柜那个偷拍的那个？
4: 对对对，
3: 暗访的偷拍，暗访的那个，暗访里面就说了，说你怎么不卖那个10年？说那10年贵，买的人少啊。
4: 对，
3: 他说我这30块钱一克，那我100克10年的，我就要花3000，
4: 3000块钱。
3: 是不是？大家一会儿有空，我看看我能不能再放那个视频给大家看。人家就这么说的，你要是买10年的，人家有100克的，100克要花3000，我们今天250克，300多，
4: 真划算，
3: 一克才1块多。
4: 块多，
3: 现在观众朋友们都在疯狂的抢我们现货，大概还剩最后的2组现货，马上售罄。那当然右侧会出现一些凑单的，一会儿会飞出来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您补补货，愿意凑单也都成，尤其是 Q10的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8: 你想要什么旅游吧？
9: 只要可以走。
8: 没什么旅游项目。
9: 没。
10: 叫整体的，要买到1500块。
9: 对对对。
10: 三个人要买到
8: 八百六十两块。
10: 八百六十两块。
9: 对呀。
10: 但是为啥成品眼镜没呢？
9: 那搞
10: 你干嘛干啥？成品眼镜要好吗？
9: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干了十年呀，就是100块，还要买到4000。
11: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块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12: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
13: 哦，对啊。
12: 你知道是什么吗？
13: 什么？
12: 就是陈皮。
14: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15: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16: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
3: 哦，大家现在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购起来了啊。
4: 对，
3: 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大概两组左右的现货。
4: 是。
3: 能不能预约呢？我刚才说应该预约期望不大，但尽量我跟周周这边让大家争取一下，
4: 争取一下啊。是，对。
3: 现在正好有现货、啊。
4: 没错，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看到过一块几一颗十年陈的陈皮、而且我们今天核心产地广东江门新会、而且我们直接是能够用到 GI 标识的、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道地的新会陈皮，十年。以前大家只能用那个塑料罐子哈自己吃，送给亲戚朋友有点拿不出手，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大玻璃罐子，有礼盒有礼袋，拎出去好几千的礼物的感觉，
3: 非常的体面，尤其是价格划算呢、十年陈的呀，大玻璃瓶包装，一块钱一盒，
4: 划算。
3: 你就是自己随便天天抱着水喝，咱一点都不心疼
4: 吧？真的，新会陈皮自由了，所以不管是你烧牛羊肉，还是你自己来做点那个甜品啊，红豆沙，或者你要做个陈皮鱼啊、陈皮鸭子，放心的放。今天才一块多钱一克，但是拿到的色香味俱全，非常正宗，没有加香精，没有加任何的染色，而且我们的川陈皮素、橘皮素以及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它的数值都非常非常理想。
3: 好了，最后的一组了，没有剩两套了啊！最后一组现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以上的陈皮油吧，
1: 只能搿一种，
0: 没陈皮以上的，
1: 没
2: 啊，叫正气点的要卖到1000块，五百块，
1: 对对对，
2: 碎的还要卖到八百六十两块，八百六十两块，
1: 对呀，
2: 但是为啥陈皮难点没呢？
1: 那搿人家勿讲陈
2: 陈皮颜色要好吗？
1: 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十年啊，就是100克，还要卖到4000。
3: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克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4: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的、
5: 哦。对啊、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什么？
4: 就是陈皮。
6: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7: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8: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
5: 你看陈皮可理气健脾，
9: 燥湿和胃，而且疏肝啊，对我们的肺也非常的滋润，所以五脏六腑都给我们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妥帖。这是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智慧。你说外国人他能够知道把什么东西放10年吗？
5: 你除非他，你让他先有个5000年历史再说吧。
9: 对，是的啊，
5: 这是几百年历史。
9: 对，我们1900年前就已经开始吃陈皮了，所以它真的是两用的啊。如果你要养生可以用它，你要吃东西，你要烧个牛羊肉，你要煲一个红豆粥或者是红豆汤，你都可以放陈皮，可盐可甜，味道太好了。你想喝点茶，跟龙井、跟普洱都能配。
5: 最后三组备货，今天1块钱一克，大家首先反应呀，你这是3年陈吧？
9: 哎，
5: 你这1块钱一克怎么可能？
9: 哎，1块钱一克，有时候你去买那个陈皮的蜜饯都不止这个价格。
5: 结果我们既不是3年，也不是5年，
9: 我们还是礼品装的
5: 10年陈。再强调们是10年的，不是塑料盒。刚才我在专柜刚不是有个那个，不是卖专柜那个偷拍的那个？
9: 对对对，
5: 暗访的呀，偷拍暗访的那个，暗访里边就说了，说这你怎么不卖那个10年？说那10年贵，买的人少啊。
9: 对，
5: 他说我这30块钱一克，那我100克10年呢，我就要花3000。
9: 3000块钱，
5: 是不是？大家一会儿有空，我看看我能不能再放那个视频给大家看。
9: 好，
5: 人家就这么说的。你要是买10年的，人家有100克的，100克要花3000。我们今天250克，300多，
9: 真划算，
5: 1克才1块多。
9: 1块多，
5: 现在观众朋友们都在疯狂的抢我们现货啊，大概还剩最后的2组现货，马上售罄。那当然，右侧会出现一些凑单的，一会儿会飞出来啊，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您补补货，愿意凑单也都成，尤其是 Q10 的这个价格也是蛮划算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一张的陈皮油吧，
1: 只能搿一种，
0: 没陈皮以上的，
1: 没
0: 啊，
2: 叫正气点的要卖到1000块，五百块，
1: 对对对，
2: 碎的还要卖到
0: 八百六十两块，
2: 八百六十两块，
1: 对呀，
2: 但是为啥陈皮难点没呢？
1: 那搿人家勿讲陈皮颜色要好吗？对呀、啊，它价钱太高了呀，人家不买呀，隔了10年啊，就是100克，还要卖到4000。
3: 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比如说陈皮，晒30年的那种，就800克一两，到3000块一两都有。哇，
4: 有一样东西一斤卖到55万的。
5: 哦、对啊，
4: 你知道是什么吗？
5: 什么？
4: 就是陈皮。
6: 原来这天价厨余竟然是陈皮，大家可千万不要怀疑。
7: 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这个陈皮指的就是广东新会的陈皮。
8: 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和胃止呕，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
5: 哦，大家现在还剩下最后2分钟啊，抓紧时间可以订购起来了啊。
9: 对，
5: 我们还剩下最后的大概2组左右的现货。
9: 是。
5: 能不能预约呢？我刚才说应该约希望不大，但尽量我跟周周这边让大家争取一下，
9: 争取一下啊。是，对。
5: 现在正好有现货、啊。
9: 没错，因为大家从来没有在东方购物看到过1块几1克10年陈的陈皮、而且我们今天核心产地广东江门新会、而且我们直接是能够用到 GI 标识的、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道地的新会陈皮，10年陈，以前大家只能用那个塑料罐子哈，自己吃，送给亲戚朋友有点拿不出手。今天给大家升级成了大玻璃罐子，有礼盒，有礼袋，拎出去好几千的礼物的感觉。
5: 非常的体面，尤其是价格划算呐、10年陈的呀， 大玻璃瓶包装，嗯，1块钱一克，
9: 划算。
5: 你就是自己随便天天抱着水喝，咱一点都不心疼
9: 吧？真的，新辉陈皮自由了，所以不管是你烧牛羊肉，还是你自己来做点那个甜品啊，红豆沙，或者你要做个陈皮鱼啊、陈皮鸭子，放心的放，今天才1块多钱一克，但是拿到的色香味俱全，非常正宗，没有加香精，没有加任何的染色，嗯，而且我们的川陈皮素、橘皮素以及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所有的检验报告，它的数值都非常理想。
5: 好了，最后的一组了，没有剩两套了啊！最后一组现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咱们东方购物是22周岁的周年庆，所以我们的很多老观众都在排，一定是要买点什么好吃的、好用的、好看的。那我们今天好看漂亮的羊毛针织衫来了，来到我们以往东方购物特别热销我们的罗西亚的品牌，而且这个衣服以往很热销，但是我们今天22周岁的周年庆，这档是我们特别的降价档，带给大家直接199元，有4个颜色可以任选这个羊毛针织衫。而且我们今天我们觉得春暖花开，对吧？你要出去什么旅游呀、拍照呀，什么看花展就会是越来越多了，这件好看的这个羊毛针织衫一定是少不了的，所以锁定我们这档节目，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李莹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3: 你好佳佳，怎么那么好看，
2: 真漂亮。
3: 在街上的时候我就始终挪不开眼睛的感觉啊，女人啊就是喜欢那种闪闪亮亮的。而且呢春捂秋冻，你要一下子呢把一些衣服换成很单薄的布衣啊，好多人说哎呦不太适应的，最好呢能够买到一件含有羊毛成分的针织衫。这款呢在299的时候我自己入了粉色，然后到这一档直降100了，我要再入这个咖啡色啊，总共4个颜色爆款来袭。
2: 是
3: 我旁边的这个是白色，这个是樱花粉色，我299入的就是这个颜色啊，嫩嘟嘟的。还有一个超级显瘦的黑色，包括今天我身上穿的这个咖啡色，
2: 是
3: 4选1，199。每一件针织衫里边都是含有绵羊毛成分的。
2: 是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啊，里面这个材质当中将近1/3左右是绵羊毛，而且它的这个成分面料写得很清楚，外面一件的价格吊牌上面是599元，所以大家想，原来这个衣服卖到299，东方购已经比外面便宜了300元了。我们今天你看一下，再降100元，做到了199元哦，有到绵羊毛成分，而且大家已经发现，我跟林咱们两个人一开场以后，这个身上啊闪得不得了，咱们是在很好的材质上面，有到32.8%的这个绵羊毛这样一个材质上面，还给大家做到特别好看的编织，还有到特别好看的这种啊贴钻亮钻的工艺啊，所以这个衣服、一上身，什么配饰都不需要带，你就是非常的闪闪亮亮，就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焦点。而且这个衣服、你看上身以后，就是我觉得你也是不挑任何的身形，不挑任何的比如说高矮胖瘦，一上身就感觉很合适。而且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的一个设计，整件衣服你看它的这个肩膀呀，包括那个袖子以及衣服前片后片的剪裁，随便一上身一穿，它就感觉把你身材很多的小缺点可以这个掩盖掉，而且是一个你看这样子啊，就是一个中长的一个款式。但是你仔细会发现这个衣服上面会有非常多的精美的这种啊编织，它不是说这个底色比如说我这个粉色就是啊全部都是啊一样的那个底色，它是有凹凸的一个勾花的一个编织的，很有那种立体感。但是单有勾花，单有好的编织还不行哦，所有这件衣服的前片包括2个袖子的这个全部哦，都是给大家有到亮钻贴钻的这个工艺啊。而且我们这个钻颜色也是搭配的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什么哎显得有点银色过明显了，它是那种暗暗的低调的这种奢华的感觉。那我这件身上穿的是一件粉色的，李莹身上那件一开场啊咖色一亮相，很多观众的眼球都被它所吸引了，好漂亮、
3: 对对对，我觉得想要追求显瘦的这个阿姨们姐姐们就可以买我身上这个深色系的，它不像黑色那么沉闷，但是上面用到 到那种焦糖金棕色的金钻，上千颗烫钻哦，在你的身上就是出现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它非常非常闪耀，在阳光下和灯光下拍照起来老美老美的。我穿上这一件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所有的首饰都给摘了，不需要戴了，就整件衣服就是华华丽丽的。
2: 是，
3: 今天呢，我们娇娇选择的是一个小码，我呢小码是可以穿的，但是呢，我觉得卡码可以往大拍，我选择是今天中间一个码数，但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所以追求穿的宽松一点的卡码可以往大拍，这只是我们中间一个码数哦，袖拢的地方、肩膀的位置，包括前胸后背，有很多阿姨说烫钻我喜欢的，但你这个钻牢不牢？我们用到的是第二代的烫钻工艺，非常牢固，我们之前299卖完之后没有收到什么投诉，什么掉钻之类的，它不易掉钻，但是如果整身衣服袖管将前片和后片都做到这种烫钻的话呢，过于夸张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件衣服做到两种工艺，既有前片做到一个烫钻，上千颗哦闪耀的金钻之外，在背后我们还做到了一个烫金工艺，虽然没有钻石了，但是我们这个金丝纱线呢是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的，对于很多虎背熊腰的阿姨们来说，姐姐们来说，这件的宽松程度是相当舒适的，
2: 是
3: 因为我们含有绵羊毛纱线，弹力非常非常好啊，弹力非常好，我在拉伸的过程当中它回弹也很好，有胃包的有肚子的，在过年期间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没关系，穿上这一件以后人就显得薄薄的，显得瘦瘦的，包括呢今天我们精选到的这四个颜色都是属于门店和很多大牌杂志当中热卖的款式和颜色，
2: 是
3: 搭配度很高，节目开场的时候娇娇就说李莹你把大家看一下，好嘞，娇娇介绍完自己以后我一激动忘了拿了，我们来看一下啊，白色系的可以搭这种咖色，粉色系的搭黑色，然后同色系的咖啡色搭咖啡色长纱裙也是可以的，下面也是灰色的焦糖色的搭牛仔裤，这种色系今年很流行，但你要记住啊，在罗西亚的门店当中一件599，在东方购物的曾售价要卖到299，今天是因为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要拿出我们的诚意来做到每一件含有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直将100块，199就可以来买了啊。
2: 是的，而且这个衣服完全是可以贴身来穿的，咱们里面有将近1/3左右呢都是这个绵羊毛的成分，不扎也不毛也不刺，贴身穿着特别特别的舒服。你现在呢只要来选择我们这个颜色，首先啊咖啡色，林身上刚才也是这个咖啡色，还有呢黑色，黑色其实这个贴钻它这个金色部分也是特别凸显的，我穿的是粉色，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感觉就是说也是非常好看的一个白色系列，跟它的这个夏装搭配，像我穿的是什么深色裤子，林穿的是浅色裤子，都能够搭，裤装裙装完全不挑，而且这个价格199，我们可以说以往的爆杀特卖都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力度，选好颜色以后你就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小码 XL 码的是100到120斤之间，两 XL 码是120到140斤之间，140斤以上的太太选择我们的3XL 码，而且这个衣服到你手中还可以啊，你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哪怕试穿感觉尺码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是这个价格告大家，东方购物的周年庆哦，才限时直降100元，199，真的我觉得买一件买少了，自己喜欢的两个颜色，对吧？可以两件3件这么下单，外面一件就是599元，所以赶紧告诉您是需要哪个尺码哪个颜色，快速下单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这档为你带来是罗西亚品牌的羊毛针织衫，今天我们是四个颜色，白色、咖啡色、粉色、黑色都有到手工贴钻，而且我们的价格从299降到了199元。现在咱们还有很多东方购周年庆的好商品，你可以叠加起来选择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比如说有这个进口的银优恒的叶黄素，还有到新西兰进口过来康维他的这个蜂蜜，包括呢还有呢司马驼的冬虫夏草，我们也给大家实时放送在屏幕的右边。如果你选择三件，比如说你选一个蜂蜜呀，或者选一个虫草，对吧？跟我们这个衣服搭配在一块，再选一件低价位商品，达到了三件满3888元，还能够给大家400元积分哦。你想，如果凑单成功，像我们今天199这样一个羊毛针织衫，就是一个低价位的凑单神器哦。凑单成功以后，东方购给你的积分都比今天你买这个羊毛衫所花的这个花销是要高很多，所以现在多买多划算，积极来凑单。10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画面上面我们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的女性给大家试穿这个衣服哦。刚才我们那个年轻女孩子模特穿很漂亮，你看现在这件咖色穿，我感觉也是穿出了一种典雅，很有气质哦。
1: 这个颜色超级显白的，包括这个颜色兼具了显瘦性。我们用到两种工艺啊，既有烫钻，还有烫金。
0: 是
1: 在背后的位置虽然没有钻，但是帮你做到金丝纱线，直接织在我们的衣物当中。我觉得开春了啊，这种高领的啦、厚重的啦，很多衣服都要换掉了。我们就开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买上一件新的羊毛针织衫，拍照也是美美的。
0: 是
1: 在这个。粉色和咖色在热卖当中，15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是的，我告诉大家，今天真的不是订一件，你可以两组、三组，多个颜色搭配起来，包括跟你自己家里面衣柜里面不同的衣服直接来做搭配。这个衣服穿在身上，就是说它的贴身的这种舒适感特别的好。它不仅是本身它的这个那种编织的那种工艺啊，勾花的工艺特别的平整有立体度之外，上面还会有到闪闪亮亮的贴钻、闪钻在上面的，整个的袖口包括所有的衣服的前片都有到贴钻、亮钻。真的，我告诉你，什么配饰都不需要戴，你就是人群当中的焦点，显得又很秀气，对吧？近看远看，远看感觉这个衣服很有气质，很有气场；近看细节部分又能够看得出做工，又能够看出那种很精致的点缀。
1: 哦，好华丽，对吧？我们用华丽两个字来形容一件衣服，就像穿满了珠宝一样。这个颜色是我们的深色系，黑色，黑色，黑色啊！如果是纯黑色，没有烫钻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春暖花开，穿这个颜色太深了。但是因为我们上面加入到那种金色的上千颗的钻烫在那边的，你就会发现整件衣服就是不灵不灵的，像美人鱼一样特别闪耀。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所有的烫钻没有用那种圆形的图案，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像小雨点一样的设计，就无形当中拉长了整个人的身形比例，显得整个人是长条的，没有那么的丰满。对于比较追求显瘦的阿姨们啊，我就建议大家盯着深色来买。现在我身上的咖色包括还有粉色在热销当中。我呢是故意选大了一个码数，就是我穿今天 XL码是可以的，但是我想给阿姨们看一下，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出什么效果？那就是基本上特别特别松弛的感觉。我也建议大家卡码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余量很大，还有30%以上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所以不像那种紧身的羊毛衫，会把你肚子啊、胃包着的赘肉全部显现。现在这个季节，我想问一下阿姨们，你们还穿高领吗？基本上不穿了，对不对？因为很多高领的羊毛衫呢、羊绒衫你就收纳起来了，你可以选择这种圆领的，到冷的时候你有漂亮的丝巾可以做个搭配。但我们这个领子挖的不是很低哦。我们这个领子如果挖的低一点的话，绵羊毛材质还能省一点，但是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高圆领，既能够挡住你呼吸道下面这一块，同时呢脖颈比较炎热的地方还是给你放松的，还是给你放开的，
0: 是
1: 拉长整个人的脖颈线条。这款衣服上身以后，这个美拉德色系哦，咖啡色，前两年到今年都很流行。它非常衬亚洲人的肤色，超级超级显白。我用的粉底色号跟平时是一样的，但是今天镜头前你看到我，包括娇娇看到我，都在说李嫣你好显白。
0: 今天
1: 对，我说深色的衣服显白，包括你下面有一些小白裤啊、阔腿裤啊、牛仔裤啊，搭这个美拉德色系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再往更大一个码数选的话，相对来说呢，长短部分啊还会再加长一点，穿着起来更加舒适。
0: 对的，而且像这样的衣服，比如说你单独现在来穿，或者你感觉现在还有点什么春寒料峭，可能早晚温差比较大，哎，你外面比如说穿自己的什么薄外套呀、风衣呀也都可以的。如果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更加有女人味一点的颜色，我也很建议大家选我身上这样一个粉色系列。这个粉色以往也特别的热销，而且粉色也给大家相呼应的，上面所有的 满件衣服的这个钻都是给大家用到特别精致的茶色的金钻，给大家贴钻贴在上面，特别特别的漂亮。你看看，随便如果说，哎，我转动一下，偏置一下角度，不仅会有我们这个，就是它这个羊毛针织，我们有很多一些，比如说亮线在当中，整件衣服这个闪亮的这个金钻做得特别特别的精致。但是你看，任何的我们的细节，下摆对吧，很服帖，包括我们整个的袖口的部分也是螺纹收口，而且啊。感觉配到一个小圆领，就这个衣服你是随便上身一套，随便这么一搭以后就会感觉很百搭，特别特别的实穿。没有说你要什么，比如说那个弄开衫呐，或者你要担心这个衣服怎么不好搭，要有一些什么搭配技巧，完全不需要。我今天下面就搭了一个大家可能说平时穿的比较多的，就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深色长裤，对吧？搭了一个高跟鞋，我就感觉这个衣服就显得比平时更精神，但是是很精致的，不是你随便一件衣服穿出来感觉哎呀细节不防，没有什么做工的。这件衣服的细节部分特别能够看出是。好的服装品牌做的，像我们看一下这件啊，这个咖色的，我稍微如果晃一晃，哇，很闪亮，看到没有？
1: 波光粼粼，
0: 真的就是波光粼粼，就好像把那个满天星哦。披在身上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全部都是上千颗的小金钻烫钻在我们的这个衣服当中，包括前片用到烫钻工艺，
0: 是
1: 后片用到了一个烫金的工艺，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不要以199来衡量我们的品质哦，我们东方购物层售价是299，299的时候李莹也买了，买的是娇娇身上的个粉色，今天看到199我来补色了啊，我们门店售价是5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为什么它不是普通针织衫？因为我们面料成分里边还有32.8%的绵羊毛，
0: 是
1: 含有绵羊毛以后，整件衣服开春以后穿着，你会发现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能够帮你做到超透气。同时春暖花开拍照的话啊，穿任意一个颜色都很好看。
0: 是
1: 现在我们的咖色以及我们的粉色在热销当中。
0: 是的，而且我们衣服可以贴身穿，为什么很顺滑很透气？里面还有到桑蚕丝的成分，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所以外面599卖的也不贵，我们299以往都很热销，今天199，赶紧啊选好喜欢的这个颜色以后来看。看一下尺码，尺码你可以拍下来，然后呢耐心的来选。如果你的体重是在100到120斤之间，选择 XL 码；120到140斤之间，选择2XL 码；140斤以上的选择3XL 码。哪怕选好尺码，实物到你手中，你还可以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和吊牌。上身穿着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我们跟李莹确认一下，199这个价格是不是售完为止？不会追加，不会补货的，
1: 不加预约。而且199这个价格，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之前没有出现过啊。之前如果出现，之后如果出现断码断色，也没有办法再有直播了啊。周年庆，东方购物过生日，所以我们品牌方也拿出我们的诚意，每一件含有绵羊毛的针织衫，直降100块，
0: 真的是
1: 199。阿姨们，踏青可以穿到它，到五一小长假来临的时候依然可以穿。基本上我算了一下啊，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是
1: 春天、秋天、初冬的时候都能穿到。
0: 是的，快速抢单，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每一个颜色、每一个尺码现在都已经不多了，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拿到产品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现在已经是有80几位观众在电话的订购当中。你想跟外面或者你拿到产品，我们上面这个吊牌比较起来，每买一件你就直接省400，你选两个颜色比外面总价就省800元，多买多省。我觉得其实很多上海的女性就是很爱美的，很喜欢买衣服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你价格便宜我随便什么衣服我就买了身上一套一穿，那可不是啊，你的审美眼光你的品味都是特别好的。但是这件衣服199，你买了以后你穿出去啊，小姐妹猜对吧，很多的一些朋友猜，不会相信这件衣服啊才100多块钱啊，因为东方购物我们原来可不是199，是299都卖得很火爆。这件衣服我觉得穿出去啊就是嘛有点什么上千元的那种价值。它里面绵羊毛的成分占比很高，关键上面的做工它是有到非常非常漂亮的勾花这种编织，还有到整件衣服是闪钻的茶色金钻在上面给大家手工贴钻哦，所以你就是感觉这个衣服很有看头对吧，材质又好，我们的工艺细节部分做工又很棒，
1: 上身以后又显白又显年轻，而且呢我觉得还有绵羊毛材质之后这个面料就很软知道吧，包括酒洗之后上面不易掉钻的，甚至于我们含有绵羊毛成分之后它也不易起球，我们做到了高密度的编织，在背后哦，你不要以为是平纹哦，就跟娇娇讲的一样，除了做到勾花之外，我们还做到了烫金工艺，上面是有金丝直接是掐在我们的衣服里边的，这件衣服啊用华丽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就像一件衣服上面穿满了珠宝元素一样，阿姨们啊，对于很多富贵的太太们来说啊，真的是喜欢。

0: 用商品，三件满3888元就有400元积分，多买多凑多划算。今天在东方购这边，我真的告诉你啊，脑子里自己盘一下，但前提是这件针织衫你定下来，拿到实物你就会发现绝对物超所值哦。你会赶紧让小姐妹，哎呦，你也快去买东方购一件很漂亮的针织衫，就是会感觉这件衣服谁穿在身上都会引起别人注目的眼光，也会让别人感觉，哎呦，真羡慕，这衣服买的真值真划算。
1: 娇娇，阿姨们喜欢拍照片的呀，
0: 就是呀，
1: 喜欢发朋友圈的呀，对吧？这个衣服穿上老子得赢啊，拍个照啊，发个朋友圈啊，点赞无数，又显时髦又好看又显白，
0: 是
1: 春暖花开了，花都开了，阿姨们要去拍照的，对吧？如果你在这个季节还选择高领的话，你家里好多漂亮的丝巾带不上来，现在我们这种小圆领的丝那个设计正好配你家里的五颜六色的丝巾去拍照，甩起来怀起来很好看的，很飘逸的。
0: 是的，
1: 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是直降100块哦，不再是东方购物层售价299了啊，春暖花开做到大牌来袭，爆款来袭，直降100块199。但提示大家，现在我们咖色的3XL 和我们的粉色的双 XL 在热销当中，这两个颜色这两段尺码如果提前售罄的话，我们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的。
0: 是的，你现在放心订购，就是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这个衣服东方购可以送到你家里面，让你上身试穿，满意的你留下付钱没问题。我们等于把这个罗西亚的门店专柜搬到您家门口，对吧？你平时自己外面买衣服，专柜还要看了，还要跟老公一起去逛一逛街嘞。今天我们这个衣服是可以上身试穿的，哪怕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大部分今天的观众都是起版订两件，订两件的价格总价才只有300多，你外面一件就是599，外面订两件要将近花到1200呢。
1: 外面跟老公出去逛街看中了，老公急死了，看完一件试完一件就拉着你走了，不敢让你试第二个颜色了。
0: 是，
1: 但现在东方购物等于说吊牌价格599，我们东方购物199，买两件两个颜色不心疼。而且你看今天我们罗西亚把两个浅色带来了，白色和粉色你2选1。
0: 是，
1: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深色也有两个颜色，黑色和咖啡色。
0: 是，
1: 如果阿姨们觉得黑色比较多的，家里边衣柜里边好多都是黑色的，你可以买这个咖色。这个咖色跟某那个 L那个某 V 啊，它那个棋盘格的颜色非常接近，美拉德色系，又显白，上面还有金钻，穿完以后华丽丽，
0: 大盘风来袭啊！所以感受下，下单选择颜色尺码，给你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现在我们粉色和李莹身上这件咖色真的问询度非常的高。这件咖色我告大家有可能会提前售罄，因为它299都是以往的爆款。我们再看看李莹身上的感觉，
1: 我穿完以后喜欢的不得了、啊、我都觉得上次299买了粉色，这次必须趁199啊、嗯、补这个咖色显白吧。我粉底色号跟以往用的是一样的，但这个颜色以后上身就会衬得你肤色很白皙、嗯、它叫美拉德色系，然后穿完以后我个人觉得很稳重、嗯、还有观众在问说这个衣服的长短怎么样，来我大家看一下、嗯、我们底部的这一块是机织萝卜的宽收口，它是有弹力的、嗯、我选择当中一个码数，它在臀部上面的位置，所以你身高不高它也不压你的身高、嗯、但是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不用担心、哦、这个看到没有，这个力度和弹力
0: 拉伸幅度很大，
1: 对，32.8%的绵羊毛，回弹性又很好，我们上面全部都是上千克的烫钻、嗯、没有这个烫钻如果纯粹只是一件咖啡色的羊绒衫或者羊毛衫太普通了、嗯、我只要稍微转动一下、哦、就那个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布灵，像那种小水珠小雨珠一样的感觉、嗯、全部烫钻，我们不做圆形的，全部都是竖条纹的，这种竖条纹的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拉长你的身形比例、嗯、不显丰满只会显瘦，不仅是前身片有哦，我们手臂的位置上面也全部都是这种烫钻华丽丽、嗯、我们做到的是长袖款，在底部的这个位置也是做到机织螺纹收口的，嗯，一升这个地方基本上就防风了，做到长袖。还有观众在问说穿完以后有没有一种宽松的感觉，嗯，来这个地方它不贴着你的身体的、嗯、如果你卡码往大拍，这个地方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胸围比较丰满的、嗯、然后胃包比较大，甚至于还有掰掰肉蝴蝶袖的这块地方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嗯，像我今天穿的裤子呢，是我觉得现在我的打扮哦越来越接近阿姨们了，就是我最近腿也粗，所以我不再穿那种很紧身的、嗯、我穿的是阔腿裤，
0: 是
1: 就是好多阿姨都有那种阔腿裤，你穿这种阔腿裤的时候呢能够隐藏你的腿型、嗯、但你上半身的衣服呢就穿的不要太长了，就穿到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嗯、深色系的搭浅色的裤子、嗯、或者浅色系的搭深色的裤子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现在线路是全面的盲线当中，我们的电话线一直啊都非常的高，80几位观众在订购。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比如说稍微再柔美一样的颜色，我身上这件粉色我也极力推荐大家，而且粉色我们上面搭配的也是茶色的金钻，特别的好看。你看它就是一个小圆领搭配，你看看随便你一套一穿身以后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的服帖，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件衣服啊在前片的这个地方满件衣服全部都有很好看的勾花的这种啊编织，还有到这种散钻的设计。像我下面给大家搭配是一个就深色的一个小直筒的一个裤子、嗯、也很能搭。我觉得这件衣服不挑夏装，你什么样的裤装啊裙装呀，或者外面你是穿那个外套穿风衣对吧，穿一些厚的比如说你现在很多的一些大衣都可以啊，或者长款的中长款的短上衣都没任何的问题，很实穿特别的百搭。但前提是今天这件衣服199元，没有说好像我们说299降价对吧，降个20降个30还要你花到个什么260-270，我们今天199元在东方购，我们今天爆款哦，粉色咖色以往的爆款也包含在其中，四个颜色你可以任选，我觉得今天你就是、啊、看准颜色选尺码，而且外面一件你要送人的话吊牌上面都会有的，是599、嗯、不是什么299吊牌价格，是599一件。我们现在李莹讲的两 XL 码粉色咖色都很热销，哪怕你今天体重在140斤以上，我们都有3XL 码给你准备到了。比较娇小的太太，你就选择100到120斤之间的 XL 码，周年庆爆杀力度哦，嗯、对吧？李莹之前和我们两个人没有做过这件衣服，卖到过这么低的价格。
1: 我自己买的粉色都是299、哦。
0: 对呀、啊。
1: 今天我看到直降100块，补色补色补色，买这样的咖色、嗯，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太特别了，上身以后太好看了、嗯。但是问题出在是我们就是售完不补货了，就这么点现货。嗯、现在说句实话啊，还有绵羊毛的纱线的这个衣服的成本价格、嗯、都是这个趋势啊、哎，所以没有办法再承受什么299或者199、嗯，这个价格就是爆款价，也是东方购物过生日庆生，我们做到了直降100块，199，赶快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
0: 是我告诉你，衣服是送到你家，你可以上身试穿的。我们就给大家说掏心窝子的话，这个衣服哪怕你现在不用付钱，我们就199，你订单下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的话明天你拿到，你打开衣服看上身试穿，哪怕你穿的不合适不满意你拒收，你都不用付钱，我们可以东方购物的服务做到这个份上。但是我担心是你订少了，你如果颜色手速再纠结再犹豫没有下单，那对不起，这个衣服是售完为止，199限时的周年庆价格，赶紧打电话来现在就抢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件衣服啊，刚才我还在跟你我们两个人聊啊，这件衣服、啊、特别能显示出身材比例会更加的好，对吧？有的我们感觉到说有些衣服什么，哎，过长了，显得可能腿很短，对吧、嗯、但是我们觉得这件衣服一上身，它那个长度设计啊刚刚好，又能够遮住你比如说那个小肚腩，对吧？你比较宽的那个胯部呀，这边都能够来遮住，但是它是能够把你这个下身的比例拉的腿显得非常的长，所以它是看起来又好看，真的就像李莹讲的，帮你藏肥显瘦，还能够穿出好比例。
1: 对的，包括阔腿裤也能搭，牛仔裤也能搭，紧身裤也能搭，包括这个瘦腿裤，就是那种直筒裤也能搭、嗯、
0: 是，
1: 当然裙装也能搭啊，我们不挑搭配的。最主要是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节气到了、嗯、厚重的很多羊绒衫羊毛衫可能收纳起来了，但是完全选择一件布的衣服呢，又觉得冷飕飕的，早凉晚凉的、嗯、所以针织衫里边也分材质三六九等的，我们这一件针织衫里边是含有32.8%的绵羊毛的、嗯、它这个羊毛的比例啊，特别适合春秋两季来穿着，当然初冬也能穿。我就建议大家买回去之后才花199，拍照又好看，上身又很显白，材质用的又好、嗯、有没有很多观众发现东方购物的这种针织衫其实挺多的，嗯，来参加直播的品牌也挺多、嗯、但是做到烫钻的好像不多，对不对？为什么、嗯、因为烫钻它也讲工艺，好多烫钻如果不是用到第二代烫钻工艺，细细就容易掉的话，投诉率会很高，嗯，而我们这一款是用到了第二代的牢固烫钻工艺，它不易掉钻、嗯、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哇，买来以后珠宝感满满的元素，我洗涤几次之后穿着依然很闪耀，
0: 是，
1: 就是这个工艺，这个成本，这个价值感是放在那边的。现在我们的粉色还有我们的咖色在火爆热销当中，
0: 对，我们就把产品送到您家，你上身可以试穿，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哎呦价格便宜，这衣服到底好不好，没问题，哪怕你听我跟李莹讲那么长时间，说一千道一万，衣服要到你身上，你穿得满意你才会留下，所以我们今天是零风险购物，对吧、嗯、你都不用出门，对吧？你就等于说我们把这个罗夏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上门亲自为你服务，而且哪怕你说我尺码不合适，哎呦我换了一次尺码我感觉还不合适，我还想换，没问题，你颜色不喜欢换了两个颜色，要换第三个颜色也没问题，换到您合适满意为止。这种服务咱们东方购不仅是价格划算，周年庆的力度性价比给你拉满，服务还很到位，166位观众订购到了，赶紧选起来，需要哪个颜色？
1: 好的，娇娇，大尺码的咖色的 3XL 和粉色的双 XL 即将售罄了，
0: 是，所以手速啊加快，也可以让自己身边的小姐妹啊闺蜜啊也喜欢这种漂亮针织衫的羊毛真材实料，还有桑蚕丝的这个成分，快速先抢单，您是看得懂好东西的，订购吧，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我们最后的9分半都不到的时间了，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自己过生日啊，给你这么好的以往爆款的羊毛针织衫，我们今天限时放送199元。你如果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价格，单看这个衣服上身的感觉，不会相信说哦，这么好看的一件又精致，对吧，这种勾花编织很精美的贴钻烫钻的针织衫，价格才199哦，外面随便哪个专柜挂一挂，700都是要6、700以上。我感觉他们这个599吊牌价格也没有虚高的。
1: 对的，便宜的，对吧？599，江江说了，吊牌价599也便宜的，所以你们今天199抢不到，去我们罗西亚门店好不好？花599买，因为基本上门店爆款，登录东方购物之后，我们试过水了，在门店确实这个颜色也好，这个款式也好，卖得非常非常好。但东方购物毕竟有广告置换的一个成分在里边嘛，所以我们曾经做到299的时候也属于便宜的。你想299跟599比，相当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我们在299再做199，相当于是折上折。东方购物如果不是过生日的话，我们是不愿意这么来让利的。现在呢，正好节气到了，这个衣服拿回去之后，基本上啊就可以穿起来了，踏青可以穿，五一小长假可以穿。你别看这两天的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这种忽高忽冷的这种温度节气下，特别需要含有这种绵羊毛成分的针织衫在那边。我们今天不仅里边含有绵羊毛，还含有少量的桑蚕丝，
0: 是，
1: 所以贵价的好材质都融合在里边了啊。
0: 对，
1: 我们今天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的，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上身它的感觉也特别的好，而且黑色会更加能显出我们上面茶色金钻这样一个闪亮的程度。哎，随便你看看，远远的看过来，对吧，你就像哎女明星一样，就像真的把那种满天繁星啊披在身上，太漂亮了。真的，我们两个人今天节目里面反复讲，不需要带任何的珠宝配饰，简简单单一件针织衫上衣一上身以后就是很精致，就是特别特别的漂亮。还有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白色，像李莹其实也跟我一直讲，就她很喜欢穿那个白色。
1: 对的，
0: 这个也是显得比较的就是纯洁。
1: 对，白色白雪公主的感觉，这个颜色白色，你看上身以后也好看的，对吧？就是这种颜色很特别，然后我们不劝大家，反正你根据自己喜好来选，甚至于说我一件选择深色，另一件选择浅色也可以。但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啊，咖色黑色比较耐脏，然后呢浅色系呢比较显年轻，粉色和白色的比较显年轻，然后拍照的话粉色会比较好看。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追求显瘦的话，就可以选我身上的以及黑色，它这种宽松的版型就让你上身以后感觉人在衣中晃，没有什么压力，它不是那种包在身上的感觉，上面所有的都是烫钻部分啊，竖条纹的，无形当中是显瘦的。甚至于我们虽然是小圆领，但是领口还是偏高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是完全不走光的。但是呢，肺部的这个地方，呼吸道这块地方也不是挖得很低的。这件衣服哦，我就是觉得阿姨们哦，姐姐们哦，拿回去哦，就根本不想落水，就直接是想穿了。宽松的，很舒服的。我们在前片的位置和手臂的前片部分都有做到烫钻，但是在背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要摩擦力度，经常久坐之类的，背后就不能太繁琐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背后呢也没有偷工减料，除了钩针之外，还帮你做到了烫金工艺。里边有那个金丝是掐在我们的衣服当中的。我抖一下给大家看，那个质量和质地，它是那种软软的面料，就光有绵羊毛只能够做到一个御寒，做到一个吸湿排汗，但是我们里边还有桑蚕丝之后，就让这个衣服的面料变得很柔软很亲肤，上身以后既有垂坠感，而且刚才娇娇提醒我说，你这件衣服穿了腿显得老长的。对呀，因为我们这个设计不是帮你做的是压你那个腿型和身高的，它那个长短是正好在肚子中间这一把的，包括呢整个纱线的余量都是很够的，对吧？我选择的不是件最大的码哦，是当中那个码数哦，但是在腰围啊胸围啊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够的。
0: 是，
1: 现在很多人都流行说要穿出满满的松弛感，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如果你卡码往大拍的话，是真的可以穿出那种松弛感优美感华丽感来的。阿姨们答应我啊，拿到这个衣服之后，在东方购物的 APP 可以拍个照，然后呢留下你穿上这个衣服的倩影来，让我们可以看到，哇，罗西亚的品牌就是推出这么好看的衣服，让观众那么的喜欢。
0: 208位观众订购到了，这就意味着我们所剩的现货已经不多了，因为外面你买同样不管什么颜色一样的衣服，价格不是199，是599，单件都要比今天再贵啊，400元。因为我们的材质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哦，排在你看第一位的32.8%的绵羊毛，是真正的真材实料，一件羊毛针织衫。有很多针织衫没有什么那种比较好的那种材质，但我们可不一样，我们是有到32.8%的绵羊毛，里面还有让大家穿着很透气很亲肤的桑蚕丝的成分。所以这件衣服你199买特别特别的划算。你现在我觉得不是订一件，你应该订两件，深浅各一件。 件，或者你喜欢比如说哪一个色系的，比如说你一直喜欢那种比较柔美淡的颜色，哎，粉色一件，白色一件，跟你的这个外套呀，各种什么夏装啊、裤子呀、裙子都可以做一个百搭。今天就这个衣服一直就一件，就是随便买，但怎么穿都好看。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1: 尺码，太慢码了，
0: 我们的尤其中间那个码120到140斤之间两 XL 码很热销，尤其是我们的粉色咖色这个码数很热销，还有一个 XL 码是100斤到120斤之间的，就根据体重选，不挑什么别的什么尺码的啊。
1: 对，卡码可以往大排，
0: 140斤以上的。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娇娇其实跟我都应该穿这个尺码，但是我们为了让观众演示的看到更多的那个效果，娇娇穿的是这个 XL， 但我体重是在110多斤到120斤左右的，我就卡码穿这个码，所以我穿的比较宽松。如果你更丰满，能够丰满到160斤的，可以抢这个3XL 码，就是卡码往大拍，能够穿出我的效果。如果卡码呢，就是往小买的话，可以穿出娇娇的效果。
0: 是，
1: 就是娇娇穿的是比较修身的感觉，我穿的是比较宽松的感觉啊。
0: 但是你也不用纠结，因为你拿到衣服还可以试穿，哪种感觉好，你就可以让我们给你更换尺码，服务到位。现在下订单，选择颜色尺码，打电话来就行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对吧？这个衣服我真的告诉大家，在东方购咱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服装品类哦。这件衣服是我们服装品类当中，我们自己东方购同事内买都买很多的这件针织衫，有很多同事还包色，对吧？就是把四个颜色都买了，
1: 四个颜色给包圆了，对吧？
0: 因为它本身设计很精致，随便怎么什么颜色上身穿都好看。
1: 对的，深色系两个颜色，咖啡色和黑色，然后浅色系也两个颜色，白色和粉色。你看白色如果下面搭那种粉色和彩色的裤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现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热卖的是我跟娇娇穿的两个颜色，粉色以及咖色。咖色的3XL 和粉色的双 XL 备货告急。那这个就是咖色，咖色它是一个美拉德色系，走在绿荫丛中或者浪漫的那个樱花树开了以后拍照的话特别好看，
0: 而且很洋气。这个颜色
1: 它既有显瘦性，而且还具有耐脏性，上面灯光阳光一洒，你看那个勾花它是凹凸有致，再加第二代的烫钻工艺，让整件衣服华丽丽闪耀耀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咖色真的在阳光下还有一点点微微的显得我们气色很红润的那个感觉，所以要订咖色和要订粉色的两 XL 码的观众手速一定是要快，你别等到卖光了什么再来反应过来说我要买，没了，那你很遗憾了。
1: 对，有观众是这两个颜色都买了，
0: 对，两件买起来才300多，
1: 对，
0: 外面一件是599，买两件要将近小1200，多买多省，还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凑单，238位观众订购到了。因为这个衣服不是说我们卖199卖光了，后面再会补货追加，199这个限时价格是售完为止。啊，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了，绝对不补单哦。
0: 哦，今天是这么高，
1: 对，他说
0: 本来我还想问李英能不能让供应商什么加点货，追加一点进来。
1: 给我发消息这么说的，娇娇肯定会为观众争取，你一定不要松口，不加货了。
0: 所以啊，这没办法，人家成本摆在那边，对吧？1/3左右，这件衣服32.8%都是棉羊毛，里面还有桑蚕丝，还有这么复杂的我们的勾花，包括这个编织的工艺，上面还有这么好看的茶色的金钻的烫钻工艺，生产起来特别的耗工耗时耗料，所以今天赶紧先抢起来。最后啊，45秒左右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选择尺码颜色，拿到产品还可以试穿，不合适没问题，一个电话打到东方购这边来，我们二话不说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颜色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五月狂欢，东方购物五五购物节火热开启 ，AI 零零惊喜助阵，开送红包福利，最高55元积分，发送口令即刻抽取，家电换新国补立减，中国旅游日专场解锁出游好物，新客专享20元立减券，老字号品牌换新，更有叠加福利，满三件单笔满3888元再送400元大额积分，等您来拿，五五挨购，好物嗨购，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香盒人家瓶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这两天呢，天气真真正正的开始忽冷忽热起来了。我和咱们的小邓呢，都是感觉到，哎呦，身体的的确确啊，是稍微的有点抱恙。这个时候呢，其实不仅仅说是要开始准备好，对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能量的储备，关键的是咱们得吃的一些优质蛋白。众所周知，优质蛋白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平时我们也不太喜欢吃的，叫做鸡胸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准备好了非常非常不错的鸡肉，而且是养足了90天的好童子鸡。咱们今天这个鸡肉是既健康又安全。跟我一起来介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魏家好。那我们这款童子鸡啊，也是我们最早的一款童子鸡的一个升级啊。今天带给您的童子鸡每一只的一个进堂之后的一个重量是1公斤啊。
0: 对，
1: 童子鸡90天要长到1公斤，它的体格得非常的好。另外我们还保留鸡心加鸡胗，
0: 是，
1: 就是您在外面买一买鸡心鸡胗其实也不便宜，一个人要几块钱，所以这个今天我们都是包含在里面的。
0: 对，
1: 那今天的组合的价格也是非常实惠。我们看一下魏家手上的这个，
0: 咱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一共几袋？一共5袋，一袋是1公斤，这里就是10斤的童子鸡鲜嫩黄油童子鸡。
1: 对，黄油的。
0: 每只童子鸡保证给大家养足了90天，给到大家。很多人都在说了，养足90天，1公斤，会不会是拿很多的一些什么药水咯，增大剂咯，或者说是一些饲料当中要加很多啊？所以我们来看啊，咱们今天。虽然说你拿到了这个资质，我们觉得您是有资格作为我们东方购物的供应商的，但是第二点，咱们四处故事还是要自己再做一次检测，
1: 自费做第三方检测，
0: 做第三方检测，检测什么呢？首先来看啊，在这边，我们首先铅、镉、总砷、总汞、铬这些呢是重金属，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在下面什么什么霉素、霉素啊、二氟沙星、什么西林，大家应该都明白的啊。这些东西是什么？就是抗生素，或者是阿莫西林。我前两天嗓子疼，我自己都吃的，
1: 是
0: 对吧？阿莫西林，我前两天嗓子疼，我们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抗生素未检出，
1: 我们有好多页。检测到了好多项，
0: 好多，来再来看看、啊，
1: 包括农药、兽药、
0: DDT666，这个我们知道的，这个就是农药，
1: 都是未检出、
0: 哎。来，我们说几点啊？第一，重金属未检出，说明我们喂的东西，至少喂的饲料当中没有一些重金属的元素，让鸡呢，因为它九十天不可能说是这个它完全排泄出去了，肯定是从喂的上面就很重要了。
1: 是。
0: 第二点，没有农药，